0: 接下来了解一下国际市场最新的收盘情况。美国三大股指上周五全线收跌，道指下跌 1.07%， 报在 49,526.17 点，标普五百指数下跌 1.24%， 报在 7,408.5 点，纳指下跌 1.54%， 报在 26,225.14 点。全周来看，道指累计下跌 0.17%， 标普五百指数累计上涨 0.13%， 纳指累计下跌 0.08%。欧洲三大股指上周五全线收跌，德国 DAX 指数下跌 2.07%， 法国 CAC 40指数下跌 1.6%， 英国富时100指数下跌 1.71%。 全周来看，德国 DAX 指数累计下跌 1.59%， 法国 CAC 40指数累计下跌 1.97%， 英国富时100指数累计下跌 0.37%。美欧主力合约收涨 4.44%， 报在每桶105.66美元，周涨 10.73%。 布油主力合约上涨 3.55%， 报在每桶109.47美元，周涨 8.08%。 国际贵金属期货普遍收跌， COMEX 黄金期货下跌 3.02%， 报在每盎司4543.60美元，周跌 3.96%。 COMEX 白银期货下跌 10.59%，报在每盎司76.30美元，周跌 5.65%。 财经早点正在直播，接下来快速浏览一组国际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1: 美联储四月会议纪要将于北京时间本周四凌晨2点公布，或指引后市利率走向。此次会议美联储维持利率不变，但三名委员反对政策声明中保留降息倾向，市场将重点观察在通胀压力抬升下，美联储整体是否更加倾向放弃降息。
2: 市场预计5月22日公布的日本四月 CPI 可能会显示通胀依然坚挺，整体通胀率从3月的1.5%或升至同比1.7%，核心指标剔除生鲜食品可能与前月持平，保持在1.8%。企业正在转嫁更高的劳动力成本和日元疲软带来的进口价格上涨。
1: 中国驻泰国大使馆昨天发文提醒中国公民警惕高薪招聘陷阱。使馆表示，使馆近日接到多起领事求助案件，均涉及当事人轻信高薪工作等虚假招聘信息，被诱骗至泰国后失联。使馆再次郑重提醒来泰中国公民，谨防高薪招聘、包机票、包食宿等诈骗陷阱，切勿轻信所谓轻松高薪的虚假承诺。
2: 5月3号，四名来自云南和重庆的青年男子受朋友邀约前往泰国，并定于5月12号返程。但5月4号上午7点左右，一行四人却在前往泰国南邦的途中失联，未在原定时间返程。记者昨天了解到，昆明市公安局官渡分局已于5月5号对这四名男子被非法拘禁案立案侦查。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7号报道，经伊朗总统提议，最高领袖批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被任命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对华事务特别代表。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卡利巴夫将负责协调伊朗国内不同部门与中国之间的相关事务与合作。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多家媒体报道，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伊朗局势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
1: 记者17号自伊朗方面获悉，消息人士称，美方在回应伊朗的提议时列出了5个关键条件，这5个条件包括：美国不支付任何赔偿或战争损失费用，伊朗将400公斤浓缩铀运出并移交给美国，仅允许伊朗保留一处核设施继续运转，美国拒绝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各战线停火需以展开谈判为前提。对于以上说法，伊朗以及美国官方目前暂未回应。
2: 伊朗证券交易组织16号表示，伊朗股票市场将于5月19号起恢复交易。该负责人表示，伊朗自局势升级以来暂停股票市场交易，旨在保护股东资产，防止市场出现情绪化交易，并为市场在更准确、更透明的信息条件下恢复交易创造环境。随着股票市场重新开放，伊朗资本市场各板块将全面恢复运行。
1: 据泰国媒体17号报道，曼谷16号发生的火车与巴士相撞事故中，涉事火车司机尿检初筛结果呈阳性，及体内含有毒品成分。16号下午，曼谷一处铁路道口发生交通事故，一列由北柳府驶往曼谷晚次站。

0: 站的货运火车与一辆公交车相撞，事故波及多辆轿车及摩托车，现场起火并传出爆炸声，事故已造成8人死亡，32人受伤，死者均为公交车上人员。
1: 委内瑞拉政府16号表示，已依据本国移民法律驱逐商人亚历克斯·萨博，以便其就涉嫌在美国实施的犯罪行为接受调查。萨博拥有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双重国籍，据信与委总统马杜罗关系密切。
0: 当地时间17号上午，尼泊尔知名登山向导凯米·瑞塔·夏尔巴从珠穆朗玛峰南坡尼泊尔一侧成功登顶，这是他第32次登顶珠穆朗玛峰，打破了自己创造的登顶珠峰次数世界纪录。凯米今年56岁，1994年5月他首次登上珠峰峰顶，此后不仅多次登顶珠穆朗玛峰，还征服了包括乔戈里峰、卓奥友峰、洛子峰和马纳斯鲁峰在内的多座高度超过8000米的世界极高峰。
2: 财经早点进入热搜财榜，
3: 打开全球视野，解读财经热点，热搜财榜。
2: 热搜采访，先来关注国产大邮轮。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驶离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于16号开启为期12天的试航。这是爱达花城号继3月20号顺利出坞后的又一里程碑式生产节点，也是邮轮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来听央视的综合报道。
4: 本次试航任务，工作人员将对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建造质量与系统可靠性进行实战检验，通过对减摇旗等系统及设备的试验，同步验证振动噪声、航速等关键指标，以达到验证邮轮安全性、舒适性、可靠性的目的。
5: 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
6: 相较首次船我们试航了两次，这一次呢我们希望把两次试航合并为一次，用12天的时间把所有的试航项目全部完成。从船上的状态来看，我们这次更接近于交船的状态。
4: 目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进度达到了 97.8%， 调试进度达到了 89.8%， 按计划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5: 韦胜胜，
6: 通过一号船和二号船两艘邮轮的建造，积累了很多的建造经验，我们也掌握了对巨系统工程的建造管理的一个能力，同时呢也对我们整个船上很多的设计我们有很大的提升，建设了国产的供应链，我们的整体的生产效率有了很大的提升。
2: 作为爱达魔都号的姐妹船，爱达花城号在空间设计、智能科技和邮轮体验上进行了全面升级。刚才的报道中也提到，爱达花城号目前的建造进度已经达到了97.8%。那么邮轮内部装修的怎么样？将来乘客们在登船后会有哪些新奇的体验呢？下面跟随央视记者登上爱达花城号，提前体验一番。
7: 邮轮的中庭是乘客乘坐邮轮旅行的第一站，在这里呢，我们会领取到属于我们的房卡，房卡上写着房间号，还有房间所在的甲板层数。整个爱达花城号全长341米，有2130间客房。
5: 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内装部部长曹志兵，
8: 我们船上有完善的标识系统，我们可以通过标识系统就很快地找到自己房间，直接刷一下房门就开了。我们的阳台房性价比是属于比较好的一个房间，它的性价比是在于景观很好，有单独的一个阳台，清晨你就可以看日出，晚上夜幕降临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满天的星星。
9: 曹志斌告诉记者，有了第一艘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的运营经验，他们还对爱达花城号的阳台房进行了针对性升级。
8: 我们的材料都进行了更新和升级，包括一些装饰文化台灯，整个房间的智能化网络服务都进行了升级换代。
9: 在爱达花城号客房区域的走廊，一些房间门上贴了一张 A4 纸，上面写着本次试航要进行的振动噪声测试项目。
5: 陶志兵，
8: 这有四项测试内容，这常规的是在设备没有运行的过程中，这些噪声和振动一些数值，等到设备 满负荷运转的时候必须进一步核实它的振动和噪音。
9: 曹志斌告诉记者，这些要在试航阶段进行振动噪声试验的房间都经过精心挑选，首先要选择在发动机、剧院、露天泳池、跑道附近的客房区域，再进行随机抽样。此前乘客反映的爱达魔都号上噪音较大的房间也进行了升级，这次试航就要重点测量振动和噪声。

0: 除了最关键的震动噪声测试，在本次试航任务中，曹志兵团队还会向住在客房的工作人员收集客房中可能会出现的设施设备小故障、电源电路保障等问题，在试航结束后统一进行优化调整。
1: 爱达花城号即将正式交付，爱达魔都号上玩法也变得更加多样了。想去度假却又懒得办签证，赶航班做攻略，或许一张船票就够了。日前，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宣布将开启中国首个无目的海上游航次，不设任何境外停靠港，为说走就走的旅行带来新选择。来听央视的报道。
2: 6月6号，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将开启一个全新的航次，为期3天2晚。与常规航线最大的不同在于，它不停靠任何的港口，全程都不靠岸。那游客全程都在船上，究竟该怎么玩才会不觉得无聊呢？爱达邮轮品牌和市场营销助理副总裁贾英给出了答案：演艺、派对、美食、运动、购物，全天候不间断，打造一场昼夜不停的海上狂欢。
3: 在这个3天2晚的航程中呢，我们的客人可以欣赏包括像流行金曲啊、脱口秀、魔术表演以及大型的歌舞秀。在餐饮方面呢，我们也会提供全天候的选择，包括白天的自助餐、晚间的精致的正餐、深夜食堂、海鲜烧烤等等的。
2: 在国内邮轮市场，无目的地航次此前几乎是空白的，但年轻人和上班族对于周末说走就走、不请假不折腾的度假需求是强烈的。据贾英介绍，这个航次开售以来预订情况超出预期，多个热门房型已经售罄，可以反映出市场对于短途主题化强社交的邮轮产品需求强烈。
3: 最感兴趣的人群是包括一些日常工作忙碌、周末想放松的年轻人，还有一些想结伴出行的一些闺蜜团啊之类的。第三个呢，就是想周末轻松度假的家庭客群，那他们呢都对于不请假、不做攻略、纯玩海上的模式表现出了很高的兴趣。
2: 在上海国际邮轮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叶新良看来，爱达魔都号此次无目的地海上游最值得关注的突破在于，它让游客真正体验到了邮轮本身就是目的地，这标志着中国邮轮消费观念开始从靠岸观光向船籍目的地转变。虽然这个转变不会一蹴而就，但首艘国产大邮轮的高调实践无疑是一次关键的市场转型。
4: 很多的游客他们可能更关注的还是到岸上的游玩，可能潜意识里还是把这个邮轮啊当作交通工具，他们是为了到国外去岸上游去购物。那么其实呢，爱达魔都的这次航次啊，1天24小时啊全在船上，那么它船上有这种演艺、派对、美食，我们理解啊这个才是核心。所以呢，这个呢其实呢也是引导着消费者啊真正的重新去理解这个船啊本身就是目的地。
2: 那么这种周末拎包就走的微度假模式能否真正撬动都市人的消费需求呢？叶新良认为，他精准击中了年轻人怕折腾的痛点，不用办签证、赶航班、做攻略，决策成本极低，能够把邮轮从长假的奢侈品变为周末的日用品。而对企业而言，无目的地游降低了对境外港口的依赖，运营复杂度下降，周转效率提高，但挑战也很明显，航次短，二次消费的空间有限。更关键的是，游客全天候待在船上，对于邮轮品质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回看过去，中国邮轮市场长期依赖日韩航线，产品的同质化严重，也曾一度陷入低价竞争。而近年来，国产邮轮交付运营、创新航次、主题航次接连推出，多母港加速布局。叶新良认为，这些信号表明我国邮轮供给正在从单一航线向多元产品矩阵转型。
4: 从长远来看，如果这种无目的地海上游能够跑得通，它肯定将把我们中国邮轮消费的底层逻辑啊，也会重新的进行改变，让邮轮啊真的从出境游的附属品变成一个真正的独立的这种度假品类。这个对中国整体的这个邮轮产业的竞争力也会起到非常好的作用。
1: 昨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主题是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日前发布的公报显示，2025年全国城乡新增持证残疾人就业44.8万人，全国城乡实名培训残疾人42.4万人，各地正在织密助残就业帮扶链条，让越来越多残障人士实现 就地

0: 就近就业。来听报道。
1: 23岁的马俊彦是沈阳理工大学的毕业生。五一前夕，他参加了安徽省马鞍山市雨山区残联举办的残疾人职业技能专项培训，系统学习了数据标注与视频剪辑。如今他开启了居家灵活就业模式，工作十多天已经收入2000多元。
2: 结业以后，残联又通过跟企业对接，让我在家接单工作。我每天大概工作6个多小时，就能拿200多元的收入。
1: 在江西省吉安市残疾人专场招聘会上， AI 赋能就业创业专属服务专区格外引人注目。与传统招聘会人海投简历碰运气找工作的模式不同，这里依托数字技术构建了全流程智慧求职体系，为残疾人求职提供一站式个性化服务。 AI 赋能就业创业专区负责人杨志伟表示，
3: 我们设立 AI 赋能专区的目的呢，就是顺应数字化就业趋势，通过大数据去分析，就可以实现人岗的精准匹配，去减少残疾求职者的盲目性，助力更多的残疾求职者找到心仪的工作。目前 AI 赋能专区呢，一共服务了120余名残疾求职者。
1: 人工智能的普及也打破了传统就业的时空限制与身体条件制约。在山东淄博，一家服装加工公司与当地残联共同打造了大爱励志直播间。听障人士魏瑞杰在人工耳蜗的帮助下兼任中控手语翻译与配音工作。
4: 刚开始的时候确实是挺难的，后来慢慢的坚持到现在，确实是开始起步了。一个月的话开到3500到4000，也展现了自己的价值，也对自己的生活呢也感觉很有希望。
1: 数字技术不仅催生就业新岗位，也让助残就业服务从大水漫灌转向精准滴灌。在广西柳州举办的全国助残日主题活动现场，智能助盲眼镜、多模态交互智能轮椅、智能仿生手等新技术新产品备受关注。柳州工学院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研发团队成员李一林表示，团队研发的手语翻译手套能实现手语与语音、文字的互译互转，帮助听障人士打通就业中的交流阻碍。
5: 手套里面有一个传感芯片，打手语的时候我们先进行校准，然后配合 AI 赋能那个软件，根据我们的动作 AI 识别，就会无障碍地跟听障人士进行沟通交流。
1: 随着在校残疾人大学生规模逐年增长，我国逐步将残疾人高校毕业生纳入就业帮扶台账以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教育等部门组织的重点群体就业困难帮扶专项行动。辽宁省残疾人服务中心主任杨林介绍，
6: 针对我省残疾人高校毕业生，我们建立了 AI 算法匹配平台，实现人岗精准对接，对高校残疾人毕业生实行从入学到毕业再到就业再到在岗闭环管理。
1: 2025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为891.5万人。中国残联以残疾人实际需求和市场需求为导向，提供直播电商、无人机操控、农村实用技术等培训项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将挖掘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
7: 支持企业开发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鼓励残疾人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拓宽残疾人市场化就业渠道。
0: 接下来关注一组宏观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8: 今天，中国70城房价、房地产开发投资、工业增加值、社会零售额等4月经济数据将密集发布。上午10点，国新办就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举行新闻发布会。
9: 数据显示，本周央行公开市场将有30亿元逆回购到期，其中本周一至本周五分别到期10亿元、5亿元、5亿元、5亿元、5亿元。
8: 根据10个工作日原则，本轮调价窗口为5月21日20:40。据金联创测算，截至5月15日第6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品种均价为101.60美元每桶，变化率为-1.44%。预计国内汽柴油零售价下调80元每吨。上一次成品油调价窗口为5月8日20:40，国内汽柴油零售价分别上调320元每吨和310元每吨。2026年以来，国内成品油零售限价已经历9轮调整窗口，分别为7涨1跌1个减。国内汽油、柴油价格每吨较2025年底分别上涨2505元、2415元。
9: 记者昨天从公安部获悉，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

0: 绑落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经查，相关诈骗团伙通过社交平台与受害人建立恋爱关系，骗取感情信任，后诱导受害人投资所谓高回报加密货币项目，致使受害人被骗。
1: 5月3号下午，四川广安华蓥市溪口镇马留岩瀑布风景区发生一起悲剧，一名游客在体验大摆荡项目时不幸从高空坠落，送医途中伤重不治。记者走访马留岩瀑布风景区，发现景区大门紧闭，所有的项目都处于停业整顿的状态。当地应急管理局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调查结果显示，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是释放开关提前松开，涉事企业事故责任人员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0: 日前，中国银行发布公告，信用卡专属手机应用程序缤纷生活将从7月1号起停止服务。此前，多家银行也陆续宣布关停信用卡手机应用程序。银行方面表示，他们只是将手机端的应用程序进行了整合，让用户更方便地通过一个入口进入，不会影响客户的使用和体验。业内专家普遍认为，减少单独的手机应用程序有利于银行降低运营成本，而更重要的是，将信用卡服务从独立的手机应用程序整合进银行的综合应用程序里，有利于客户方便地在各类服务之间切换，更好地打通多种服务之间的联系。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3: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朱洪波，每个周日下午3点到4点啊，我都会在视频号抖音两个平台直播间同步分享我17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啊，视频号和抖音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啊，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汇正大咖说，我是钟波。昨天啊，我们讲了换手率的基础用法，今天我们就讲一下如何通过换手率来判断主力资金在吸筹。如果你喜欢做短线啊，这节内容一定要认真听。我们讲过啊，换手率能够很明显的反映资金的活跃程度，所以说啊，当一家公司在低位换手率稳步增加时，一定要注意的，说明里面的资金在活跃，机会正在酝酿。这里面啊有3个关键点。第一，一定要找长期下跌后的相对低位或长期横盘的底部区域，只有价格足够低，主力才有吸筹的价值和安全边际。第二点，换手率要温和稳步放大，而且能够维持一段时间。比如啊，换手率从低位的小于1缓慢增加到 3%到60% 啊，换手率要在这一数值附近维持一段时间，说明主力资金在持续收集筹码。这里要注意啊，如果短期数值大幅上升超过 15%， 多是短线的题材炒作，而不是在收集筹码。第三点啊，换手率在稳定增加的时候，股价不能大起大落，而是多以小阴线小阳线收盘，说明啊，主力不想暴露自己，在悄悄控制着价格的起伏。成交量方面啊，上涨时要放量，下跌时要缩量。如果能满足以上3点啊，说明这家公司大概率被大资金盯上了，可以重点关注。后续如果股价放量突破重要压力位，说明行情可能真的要启动了。在此啊，提醒投资者把握政策主线，理性看待短期波动，坚持价值投资、长线投资，远离题材炒作，守住投资风险底线。每个交易日下午3点到4点啊，我都会在视频号抖音直播间同步分享我17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我们交易日下午不见不散。记住啊，视频号和抖音两个平台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直播间得到解答。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6: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7: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8: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0: 每周六中午12点。

0: 财经试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1: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2: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1: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2: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3: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8:28。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我是韩星。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接下来继续进入热搜财榜。驱车一两个小时，只为到远郊喝一碗鲜美的鸡汤，品一杯特调咖啡，赶一场水上市集。这种轻出行、慢节奏的微度假方式，如今正成为众多都市人周末休闲放松的热门选择。请听报道。
4: 今天我们中午因为很多客人都在排到3-4点了，还在等位的。
5: 中午位于朱家角镇薛间村的30月居里已经坐满了客人。灶台上一字排开的砂锅里，小火慢炖了2个多小时的鸡汤，香气四溢。一边看顾着火候，一边招呼着客人的店员告诉记者，每到天气晴好的周末，店里总是忙得不可开交。
4: 对，我们这个鸡是那个安徽宣城的鸡，早上9点开始炖的，就这个里面用的是原汁原味的，就有放点生姜和花椒，用的是农夫山泉的矿泉水炖的，就是那个果木炭，就小火慢炖2.5小时差不多。
5: 小火慢炖的这碗鸡汤戳中了都市人的胃。与闺蜜结伴带着孩子从浦东开车1个多小时赶来的林女士说，这里让他们不虚此行的不只有这碗鲜香入魂的鸡汤，身边溪水潺潺，大树浓荫蔽日，清风拂面而来，仿佛置身于世外桃源，让人轻松自在。
6: 确实是为了这一碗鸡汤开车过来的，30公里开了1个小时多一点，值得呀，好喝的呀，好喝的呀，很鲜，世外桃源，很舒服呀。
5: 距离30月居不过100来米的森林书屋，则把恬淡与宁静藏进了绿意里。五亩香樟树林犹如天然氧吧，树下的小木屋和书房让人如同走进了童话世界。来自普陀区的夏女士在社交平台上刷到了这家还在试营业的森林书屋，便迫不及待地赶来了，挑上一本书，点上一杯咖啡，一待就是一个下午。
6: 短途不想要太辛苦的去跨城市，这是一个性价比不错的选择。是你周围都是被这种绿树啊、小桥流水的这样子的环境环绕，就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里面，不管做点什么，其实都还是蛮放松、蛮开心的事情。
5: 傍晚鱼灯亮起，距离薛间村30公里之外的盘龙古镇，河面上泛起了点点灯光。这里早已火出圈的水上市集，游人如织。装满了油纸伞、手座灯、瓜果鲜花的小木船停靠岸边，游客坐着皮划艇穿梭其间，扫码付款，伸手就能接过船夫递过来的手座鱼灯、新鲜蔬果。盘龙新天地事务推广部张媛媛告诉记者，
7: 其实像青浦这块地方一直都是有很多的水系的，早在几百年前，以及像盘龙镇就是有非常多的卖米的呀、卖布的呀、卖鱼的。所以呢，我们这次也想通过我们第三届的一个江南风物季，把百年前属于青浦水上赶集的这样子一个文化跟内容再次在盘

0: 的现场进行一个还原。
1: 不只是水上的小货船满载好物，岸上70多个一字排开的摊位绵延100来米，簪花、草编、皮影等非遗匠人现场展示技艺。市民游客不仅能体验植物扎染、徒步拼接，还能尝试一把陶艺彩绘。目之所及皆为美物，让来了多次的摄影爱好者刘先生欲罢不能，流连忘返。
2: 这里能够拍的东西挺丰富的，上次就拍到了很满意的照片。对于我们平时上班的人来说，周末如果能够到这样一个地方来，我觉得还是确实也很漂亮。
1: 以上由记者姚一凡报道。
3: 5月18日，也就是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在上海市历史博物馆昨天举行的连接世界行起未来的 City Walk 启动仪式上，一位说着流利中文的法国女孩格外引人注目。她不仅是上海国际旅游形象公益推广人，更是一位用脚步丈量上海、用故事打破文化壁垒的摆渡人。来听报道。
4: 启动仪式现场，在6位领队中，乐盖西无疑是最特别的。这位90后法国女孩用极其地道的中文和参与者们寒暄，偶尔还夹杂着几句俏皮的上海话，瞬间拉近了与现场市民的距离。
5: 这个是1910年的小东门，跟刚刚我们看的《丁丁历险记》里面是很像的，就像什么老西门、小南门、小东门，以前都是这些门。
4: 作为丁丁历险记线路的资深领队，乐盖西随身携带着蓝莲花不同版本的漫画，穿梭在上海街头的梧桐树下，时不时拿出来比照。这条线路的灵感源于比利时漫画家埃尔热与中国雕塑家张冲仁的跨国友谊。20世纪30年代，一名外国人通过中国朋友画出了真实的上海。如今法国女孩带大家重走这条线路，仿佛一场跨越百年的文化接力。
6: 我是初中开始学中文的，在上海有11年了。2015年到了上海复旦大学交换，2020年创业了，开了一个专门做 City Walk 的一家公司，就讲上海的文化、上海的历史给国际游客。其实中国人也有很多参加我们活动，跟着丁丁在上海的脚步，我很努力的把上海的故事讲好。
4: 乐盖西的中文好到足以支撑他进行深度历史讲解，他能精准说出黄包车、建筑装饰、艺术风格这些词汇，还能讲张冲仁如何纠正当时西方社会对中国的偏见。一位上海本地的阿姨悄悄告诉记者，别看是位外国人，一开口比有的本地小年轻懂得都多。
7: 太幸福了，幸福感爆棚。我想法国女孩在上海用中文讲 City Walk， 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难得很难得的。我去看过乐乐的一个公众号，它有很多很多关于上海的 City Walk， 包括人民广场边啊、沿苏州河的，它能够去把自己的感情融入到上海，这也是对上海的一个认可。
4: 乐盖西不是简单的带路，而是在每一次讲解中实践着连接世界的主题。他坦言自己的优势就在于既懂西方的文化，又深爱上海的历史，能让大家看到这座城在世界版图的位置。
6: 我又是丁丁历险记的粉丝，又是上海历史的粉丝，所以把这两个内容融合在一起，小小的一个文化桥梁，我也是很有信心的，帮助外国人去了解上海。
4: 2个多小时的行走，乐盖西更像是在进行一场跨文化的翻译。当他把晦涩的历史档案翻译成生动的街头故事，他用自己的经历告诉我们，文化的桥梁作用不一定只在展厅里，也可以在一位外国女孩流利的中文里，在她对上海每一块砖瓦的热爱里。
6: 历史也是文化的一部分，我们要记住历史，记住过去的事情，我们才能了解现在的上海以及它未来为什么是这样的发展，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4: 以上由记者吴泽宇报道。
3: 伴随人工智能产品不断推出并迭代更新，算力消费一度成为消费者担心的问题。517世界电信日期间，多家运营商推出了算力套餐，支持话费支付，个人用户花1块钱就能买到20到40万 token。 从流量经营迈向算力经营， AI 的使用门槛正在不断降低，今后用算力将和用水、用电、用流量套餐一样便利。请听报道。
8: 个人 AI 算力终端可以打电话给你的龙虾，
0: 以往指挥智能体龙虾都是通过文字来交流，新推出的 5G 个人 AI 算力终端可以实现打个电话给龙虾派活。在人工智能加行动与普惠算力的号召下，越来越多这样的个人 AI 设备进入到大众的日常生活。展台工作人员袁先生介绍，这台手掌大小的智能盒子不仅可以接电话，还内置了任务执行专家、决策分析顾问、情感陪伴助手等多种类型的智能体。更大的亮点在于，机身内置了 30B 定制模型，通过智能调度和大小模型协同，让 token 消耗更经济。
8: 覆盖 AI 生产、办公、AI 人力、AI 财务等各类智能应用，它是通过统一的集约化的运营模式，节约单位 token 使用成本 30%。
0: token 是 AI 处理信息的基本计量单位，各类智能体的普及让 token 的消耗量不断上升。世界电信日期间，上海电信率先发布 token 资费套餐，六月起还将把 token 额度点融入美好家融合套餐，实现一价全包。联通推出三类算力服务，发布多档 token 产品及融合套餐。移动上线 token plan 系列产品，提出用一顿早饭钱开启 AI 之旅。记者计算发现，当前个人用户花1元在运营商处买到的 token 额度在20万到40万不等，不同模型的价格也不尽相同。上海移动市场经营部产品及内容运营中心副总经理陆海俊介绍，
9: 现在我们这个 token 的计费价格也是相对比较便宜的，大概1块钱40万左右的 token 的这个使用都是可以话费支付，涉及到图片视频这种处理的 token 的消耗量会比较大。40万 token 的话，大概可以处理1000条数据 Excel 几个表格的这个数据的复杂的处理，图片的话10张到20张左右的这种图片的这种消耗。
0: 当然，考虑到龙虾助手的安全性问题，更多人会选择云电脑服务。将龙虾等智能体部署到云端服务器上，既可以7×24小时运行，本地电脑的数据也不会受到影响。陆海俊表示，云电脑可以解决模型调用复杂、安全难保障等问题，用户不需要自己安装和部署环境，开机即用。可接入的模型已经达到几十种，
9: 主流模型都是有的，包括这种千问的DeepSeek， 包括 GLM 啊，包括这种豆包的这些模型，我们都是已经接入的。
0: 数据显示，今年三月，我国日均 token 调用量已超140万亿，相比2024年初增长1000多倍。业内人士认为，随着算力设施的规模化建设，算力成本也将逐渐走低。全国一体化算力网也在构建中，今后用算力将和用水、用电、用流量套餐一样便利。通信运营商在服务好个人用户的同时，也在为企业用户提供深度化、定制化服务。上海移动政企客户部副总经理刘洋表示，接下来将在上海打造多个特色园区，推出惠企礼包。
10: 在市北高新园区打造我们的直播特色园区，在魔力社区打造算力特色社区，以及我们在曹河金和张江的园区呢，打造我们的工业特色社区，在互联宝地打造绿色低碳的特色园区。不同类型的企业，他们的痛点其实也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一人企的话，更想解决的是怎么样能够高效的运营，能够降低成本。这方面的话，我们也会有对应的方案来赋能。
0: 以上由记者盛晨贤报道。
3: 财经早点，接下来进入投资早课。
11: 回顾隔夜市场，开盘提前导览，投资早课。
3: 先来回顾一下上周 A 股市场的表现。上周 A 股市场整体呈现先扬后抑的宽幅震荡格局，三大指数走势分化。截至上周五收盘，沪指下跌1.02%，周累计下跌1.07%，报在4135.39点；深成指下跌1.17%，周累计下跌0.02%，报在15561.37点；创业板指下跌0.56%，周累计上涨3.5%，报在3929.06点。刚刚过去的一周 ，A 股市场变脸之快，超出了市场预期。前脚部分主要指数创出新高之后呢，后脚就风云突变，让不少投资者措手不及。这究竟是 A 股牛市行情中的一次调整，还是行情转向的预警？请听报道。
12: 周四和周五连续两个阴线，给之前稳步上行的指数来了个急刹车。前期强势的科技股调整幅度不小，不过在老股民陈先生看来，这属于千金难买牛回头。
13: 我的这次调整就是科技主线歇歇脚，不是熄火，调整一下后会卷土重来。
12: 但是资深投资人士王女士并不这么认为，因为前期科技股一枝独秀，压制了其他板块表现，这次调整很可能引发市场热点切换。
14: 这次调整明显是市场主线切换的信号，需要做一点调仓，可以考虑买一点低估值高股息的股票，科技股的调整感觉刚开始。
12: 究竟是科技股继续火，还是价值股接力行情，还是本轮牛市行情就此告一段落，投资者分歧很大。但是美国四月 PPI 超预期飙升至 6.0%， 带动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冲上 4.6%， 创一年多新高，导致美国最近热炒的科技股大幅降温。国泰海通证券资产配置部权益策略官袁强说，这势必影响与美股联动较强的 A 股科技股走势。
15: 目前外部的通胀压力是有所超预期的，所以美债的收益率呢也是应声上行，这对全球高估值的资产是形成了系统性的压制。因为前期的市场在连续走强过程当中，科技主线在一路强化，那当共识过于一致，仓位过于集中之时呢，连续上涨之后出现获利回吐，那本来就是市场的正常节奏。
12: 那么 A 股市场科技股走弱是否会影响总体慢牛格局呢？元达证券研究所所长吴启迪认为，其实从最新公布的业绩看，大多数 A 股上市公司业绩都出现改善，科技股调整不改 A 股市场总体慢牛格局。
16: 因为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的市场运行已经是从之前的主题炒作转变为现在的实实在在的盈利修复，这个是有非常强的基本面因素的支撑的，就是不管是整体 A 股它的营业收入还是净利润，从年报和一季报都是呈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上升的态势，这个肯定不是说是一个阶段性的见顶。
12: 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调整意味着市场震荡加剧，股票交易难度增加，需要做好心理准备。以上由记者于晨章报道。
3: 近年来，私募基金暴雷多发，部分管理人卷款跑路或无财产可供执行，刑事定罪后，投资者往往血本无归。托管、券商等中介机构常以无直接过错免责、跑路无人赔，成为了行业痛点。然而，这一困局正在被打破。今年四月份，上海金融法院有了新判决，基金公司跑路，托管券商被判赔偿10%损失。那么投资者究竟可以起诉哪些市场看门人维权呢？来听经济之声的报道。
17: 上海华领资产在2016年到2018年间发行了30多只票据私募基金，累计募集资金90多亿元。恒泰证券，也就是如今的金融街证券，担任托管方。但实际上，这些钱根本没有投向宣传中的银行承兑汇票，5000多张票据全是假的，600多张被反复使用，最终700多名投资者损失超过20亿元。华领资产因集资诈骗罪被判刑，实控人获无期徒刑，但投资者的钱早已血本无归。面对这种情况，投资者能告谁？今年4月22号，上海金融法院作出终审判决，托管券商金融街证券审查流于形式，拓而不管，没有对底层资产真实性进行实质核查，存在明显履职过错，酌定其对投资者本金损失的10%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这10%的赔偿逻辑究竟是什么？它如何打破了以往跑路无人赔的困局？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商法研究所所长刘俊海认为，
18: 受托人第一个就是资产管理公司，第二个呢就是托管人，托管人作为投资者的第二受托人，在资产管理公司因为涉及刑事案件而导致啊监管人员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甚至公司呢没有偿付能力的时候，托管人就应当按照他的过错大小和不同程度啊，对受害的投资者啊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上海金融法院在本案当中判令托管券商呢给受害投资者承担10%的补充责任呢，应当说呢体现了对投资者权益的保护，也体现了对于托管人啊未善尽托管义务的时候依法应当予以的制裁。
17: 为何判的是10%的补充赔偿而不是全额连带赔偿？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胡刚解释，
19: 本案判决基金托管人承担10%的责任，这里面是法院结合多种因素综合研判的结果。就本案而言，华领公司及其实控人集资诈骗是投资人损失的直接原因， 而基金托管人主要还是进行刑事审查，他对资金投向的审核，这一关键信息的审核是存在过错的。而在本案中，基金管理人系直接的侵权人，而基金托管

0: 管人，他主要是未尽专业的审慎的审核义务，所以适用补充责任而非连带责任。
1: 在现实的金融产品链条中，基金公司跑路之后，投资者到底能起诉哪些市场主体来挽回损失？胡刚进一步分析。
0: 首先，私募基金托管人依据证券投资基金法的有关规定，托管人负有安全保管基金财产、投资监督等法定职责。而本案中，法院正是基于托管券商未履行对底层资产实质审慎专业核查义务而判令其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由此确立了托管人受托就要担责的司法判例。其次是代销机构，如果代销机构违反法定的适当性义务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是应当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而至于其他中介机构，比如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信用评级机构等等，他们出具专业报告，如果在报告中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也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而上述这些中介机构也被资本市场视作法定的看门人。
1: 从跑路无人赔到看门人担责，这是否标志着资本市场看门人责任时代的真正开启？刘俊海认为，
2: 案例呢，第一个方面释放了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法治信号。第二个正面意义呢，这凸显了对于私募基金行业中的管理人、托管人和中介机构，一定要依法呀、从严呢予以监管。第三个，个人认为呢，作为关口迁移的一个治理方法，希望相关的市场监管部门啊，在市场失灵的时候，在市场主体包括管理人、托管人和中介机构不能慎独自律的时候呢，维护资本市场公平的竞争秩序，以维护自由而公正的投资交易秩序。第四条呢，希望广大投资者呀，一定要做科学、文明、理性的投资者。
3: 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早点，更多商品期货的情况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东证期货的梁爽。提醒您，以下是广告时间，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梁爽早上好。
4: 主持人好，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今天是宏观大视角专栏，本期来看一下股指的情况。上周 A 股经历了冲高回落的反转行情，从宏观面来看，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一定程度上消弭了中美之间的压力，应被解读为利好，但由于伊朗和美国之间僵持的态势并未因中美领导会谈而减轻，因而市场再度加码高油价、高阻塞的长期化，全球主要国家国债收益率上行，股市统一回调。而 A 股在创业板指创出历史新高后，高涨的多头情绪也在上述宏观逻辑下顺势减压，市场放量下跌。我们认为，只要 AI 盈利预期不断上调的趋势不变，那么这些阶段性回调都将带来机会。而当前，强劲的资本开支仍只是初始阶段，市场对高利率的忧虑最终会回归确定性， AI 行情仍有上涨动能。更多资讯请搜索东证凡微小程序，请搜索东证凡微小程序。以上就是今天的基本内容，主持人。
3: 好的，感谢梁爽早间的连线，再见。接下来走进今天的一财之道。
5: 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天意。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自家电车原本能跑500公里，一夜之间的续航就掉到了300公里。充电还变慢了，其实这不是电池坏了，是企业偷偷的远程锁电了。最近央视还曝光了这件事情，闹得沸沸扬扬的。今天就跟大家好好说说，那到底什么是锁电呢？简单的来说，就是你车开了一段时间之后，车企没有经过你的同意，借着软件升级的名义，远程限制你电池充电上限和性能。轻一点的，充电只能充到80%，续航缩水15%到20%，快充从40分钟变成了70分钟。过分的，充电连70%都到不了，还限制电机功率，续航直接缩水30%以上，开车体验差到不行。这明显就是侵犯了我们消费者的权益。车企为什么要冒这么大的风险去锁电呢？核心就是一个，就是省成本。因为国家规定，新能源车三电系统质保期不少于8年或15万公里，质保期内的电池衰减超过20%，车企就得免费换电池。可有些车企要么做不好电池管理系统，要么就是用了老旧电芯， 要是车企集体找他们换电池，那成本可就太高了，所以他们就偷偷的锁电，不让电池彻底的充放电，减缓衰减的速度，说白了就是自己省钱，让我们车主买单。还有些车企锁电是因为老批次的车有安全隐患，他们不想花巨额成本召回维修换电池，就靠锁电去降低电池热失控风险，这种暗箱操作让人膈应。现在锁电被曝光之后，大家买车前都会去投诉平台查车型，就怕踩坑。再加上中汽协5月11日发布的数据，今年1到4月份，乘用车零售同比大跌了18.5%，新能源乘用车也跌了17.2%。一来是去年政策到期，大家提前买车，透支了今年的需求；二来就是价格战打了太久，大家都等着再降价，车企经营压力特别大。这种情况下，再加上锁电事件，新能源行业肯定要加速洗牌了。行业内都说，未来3到5年，50家在售的新能源品牌会缩减到10家左右，优胜劣汰是规律。但是我们得守住行业的口碑，恶意锁电的车企必须严查。大家别小看中国新能源汽车，它可是我们的战略支柱产业，直接创造了500万个就业岗位，带动锂矿、电池、芯片等上百个产业，总产值超过了10万亿元。现在全球汽车市场饱和，中国车企出口势头正好，可有些车企偏偏搞锁电这种小动作，不仅毁了自己的口碑，还给国外竞争对手递了刀子，拖了整个行业的后腿，必须严惩，守住我们来之不易的优势。今天内容就到这里，我是天意，下期我们再见。
3: 接下来关注一组证券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6: 5月17日，记者从上交所获悉，日前上交所组织开展了国际投资者赴境内调研上市公司活动，旨在深化国际投资者对沪市公司的认知了解，畅通国际资本与上市公司对接渠道，推动资本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据了解，本次活动邀请了境外主权基金、养老金、资管公司等30余家国际机构投资者代表，深入科创企业一线。国际投资者代表团先后赴北京、上海两地，通过实地参观、与管理层座谈等形式，了解重点领域沪市科技创新产业企业。上交所还同步举办了沪市科技创新产业公司集中路演活动，为投融资双方提供更具针对性、更高质量的沟通渠道。
7: 中证指数公司将于今天发布中证智选新型电力系统股票指数，选取业务属于新型电力系统电源端、电网端、负荷端、储能端、电力系统智能化、碳交易服务和设备制造领域的上市公司证券为样本。
6: 数据显示，截至5月15日，今年以来已有600家 A 股上市公司合计斥资2612.47亿元购买理财产品，认购规模同比下滑50.14%，折射出上市公司闲置资金配置正在发生显著变化。其中已有140家上市公司购买券商理财产品，券商产品或认购比例较上年同期进一步上升。
7: 4月份银行理财市场实现规模与收益双增长。数据显示，截至4月末，银行理财规模合计达34.5万亿元，较3月末增加2.6万亿元，创历史新高。固收类理财收益率显著回升。
6: 5月份以来，国内挖掘机市场迎来头部企业引领的集中涨价。截至5月15日，散一重工、徐工机械、柳工、中联重科、山推股份等龙头企业已相继发布调价通知。此次涨价核心源于行业持续回暖，在内需更新换代、外需稳步增长的双轮驱动下，行业销量数据持续亮眼。
7: 近日，北交所举办云起新城主题业绩说明会，美登科技、天润科技、众诚科技、乐创技术等多家聚焦数字经济赛道的科技企业集中亮相。围绕 AI 技术应用、业绩波动应对及未来增长战略，各公司高管直面市场关切，传递出北交所企业抢抓智能经济风口的清晰信号。
6: 数据统计显示，本周共有51家公司限售股陆续解禁，合计解禁12.13亿股，按5月15日收盘价计算，解禁总市值为592.61亿元。从解禁市值来看，5月18日是解禁高峰期，30家公司解禁市值合计271.25亿元，占本周解禁规模的45.77%。按5月15日收盘价计算，解禁市值居前三位的是中科飞策152.1亿元、航天南湖93.03亿元、鼎泰高科68.95亿元。从个股的解禁量看，解禁股数居前三位的是航天南湖2.5亿股、华伟科技1.83亿股、海默科技1.14亿股。
7: 数据显示，本周 A 股将有两只新股发行，龙晨科技、长进光子将在5月18日发行，申购代码分别为92016168863568。

0: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今天财经早点节目的全部内容。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交易进行时，欢迎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大家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 APP 直播专区或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下载第一财经 APP 来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我是韩欣，祝您一天投资顺利。
1: 我的爱车不畏路途艰险，带我领略沿途的美景。
2: 我的爱车无需点滴油耗，更不用实时充电，
3: 省域里程76000公里。
2: 我的爱车，我的双脚，少开一天车，多走一里路。
4: 节能减排始于足。
5: 北京时间18点整，
6: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
7: 上海第一台
8: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9: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8: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10: 我们不见不散。
11: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12: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13: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14: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15: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6: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7: 1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13: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5: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6: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8: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6: 发现优质公司。
13: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5: 北京时间9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9: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0: 用九方 AI 股票机，
21: 看
20: 机用九方，
21: 选股票
20: 用九方，
21: 做交易
20: 用九方。
19: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23: 第一财经广播，
22: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第一财经的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齐毅。整点的时候，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上海今天是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明天下午转阴有短时阵雨。今天最高温度29度，明天最低温度22度。交易进行时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
22: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一起来回顾上周五市场的表现。当天市场震荡调整啊，沪指和深圳成分指数的下跌幅度呢都是超过了1%。板块当中，机器人概念逆势爆发，另外呢像氟化工、半导体设备这样一些方向呢同样是在盘中活跃。截至收盘，沪指下挫1.02%，深圳成分指数的跌幅是1.17%，而创业板指则是下挫0.56%。
23: 股市、期市、汇市，实时。

0: 信公众平台第一财经广播。接下来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此时典当的一财之道。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千亿。最近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银行板块，因为一波近6500亿的现金分红正在陆续的到账，而且银行的高股息优势越来越明显，很多人就在问银行业的拐点是不是已经到了。先说说这波分红有多给力，最近几天瑞丰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都已经完成了2025年的末期分红，接下来沪农银行、渝农银行、中国银行也会在6到7月份派息。从整体规模来看，2025年 A 股上市银行的分红总额达到了6456.37亿元，比上一年还涨了2.06%，这也是继2023年分红突破6000亿之后再一次创下新高。再看分红的格局很清晰，大行还是绝对的主力，地方银行也在慢慢的跟上。在 A 股42家上市银行里，除了郑州银行没有分红，其余41家都拿出了真金白银。其中国有6大行的分红总额就有4274.24亿元，占了整个行业分红的66.2%。像工行、建行每年分红都稳定在1000亿以上，农行、中行也在几百亿的级别里，实力非常的稳。股份行的表现也不差，9家上市股份行去年总分红快1500亿，其中招商银行一家就超过了500亿，兴业银行、中信银行也在200亿以上，而且不少的银行分红比例很高，有14家达到了30%。沪农商行更是以34.07%的比例排在第一，除了西安银行，其他银行的分红比例都超过了20%，底线很稳固。值得一提的是地方银行，他们的分红占比一年比一年高，2025年已经达到了10.71%，连续3年上涨。像江苏银行去年分红103.52亿元，快赶上头部的股份行了。宁波银行的分红更是涨了33%，进步特别的明显。不过也有分化，有的银行分红涨了，有的因为经营压力分红有所收缩。对我们投资者来说，最吸引人的还是银行的高股息。目前 A 股上市银行平均股息率有4.5%，华夏银行、兴业银行更是超过了6%，还有8家银行在5%以上。要知道这比我们存定期买普通的理财收益都要高。工行的董秘就说过，最近3年工行的平均股息率就算股价涨了也比同期定期存款利率要高。当然银行能持续高分红离不开扎实的家底，2025年国有大行都补充了上千亿的核心资本，地方银行也在想办法补充资本，只要资本充足，分红策略就不会变。虽然现在银行还面临着息差收窄、营收乏力的问题，但好消息是2025年到2026年第一季度息差已经慢慢的企稳，净利息收入也开始回暖。兴业证券也预测说2026年银行息差的下行压力会变小，降幅比2025年更窄，净利息收入有望实现正增长。总的来说，银行的高股息确实有吸引力，行业也出现了积极的信号。至于是不是真正的拐点，我们可以继续关注，但当下的分红福利确实值得留意。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我是千亿，下期我们再见。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0: 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 FM90.9 兆赫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齐毅，在上海问候各位。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互动帖来参与话题讨论啊。那我们看到上周五的市场表现呢，出现了一定的震荡调整啊，回补了五一小长假的这个跳空缺口。那沪市的两

0: 市成交额呢是在3.34万亿元，比之前一个交易日有小幅的缩量。而在板块当中呢，市场的整个热点也是比较的杂乱啊，机器人概念爆发。此外呢，半导体设备持续的走高。那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想问问大家啊，本周的话，您觉得指数会继续向下，还是有机会进行反弹呢？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互动帖一起来参与话题讨论。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还是首先来关注一组重要的财经资讯。
1: 聚焦各大证券报头条新闻，黑马竞选看头条。
0: 首先来关注宏观方面，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5日向媒体介绍中美元首会晤情况和共识。王毅介绍，应特朗普总统邀请，习近平主席将于今年秋季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应共同努力为两国元首互动交往做出周全准备，营造适宜氛围，积累更多成果。此外，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日至20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中美经贸磋商初步成果答记者问表示，目前双方在经贸领域达成的初步成果主要有，一是双方继续落实好前期磋商成果，并就有关关税安排形成积极共识；二是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讨论双方贸易投资领域各自关切；三是双方将解决或实质性推动解决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四是双方同意通过一定范围产品的相互降税等安排，推动扩大包括农产品在内等领域的双向贸易；五是双方就中方向美方采购飞机以及美方保障飞机发动机零部件对华供应等达成有关安排，同意继续推进相关领域合作。据新华社消息，5月17日22时42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八号运载火箭将千帆星座第九批组网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所有卫星状态正常，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5月17日，国家医保局就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方案进行解读。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介绍，此次调整方案突出临床价值、患者获益，并建立商保创新药目录与医保目录的衔接机制，推动建设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值得关注的是，今年新增3条目录外药品申报条件，纳入2025年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的药品，附条件批准上市的药品再转常规批准后，可有最长3年申报期。被调出目录的谈判药品，同通用名药品上市后可以申报。此外，纳入既药目录、仿制药目录或鼓励研发申报儿童药品清单的药品、罕见病治疗药品等，也可申报2026年医保目录。昨天，市场监管总局印发《市场监管部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2026年工作要点》，提出34项重点工作任务，围绕政策保障、市场秩序、监管执法效能、政务服务等方面，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开展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助力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集中整治直播电商中的广告、影正广告、 AI 生成广告等领域广告违法行为，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国家统计局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2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2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分别为6月1日零时和11月1日零时。国家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16日发布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巨深智能16日在浙江杭州挂牌启用，机器人有了国家级职业技能训练场。根据了解， 中视基地打造了集场景体验、技术展示、研发合作、产业赋能于一体的综合性展示应用推广平台，既展示已经开发落地的商业应用场景，也展示数据采集和技能训练过程，引导具身智能技术进一步从实验室迈向现实社会应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视基地建设营运方、杭州具身智能中视基地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新腾表示，中视基地希望通过打造平台，与全国机器人企业以及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深度合作，进一步将点状优势转化为产业链优势。半导体涨价潮蔓延至电源管理 IC 领域，业内传出德州仪器 MPS 以及联发科旗下力奇等大厂计划6至7月上调产品报价，茂达、硅力等厂商也陆续启动调价协商，行业下半年盈利有望改善。中国移动上海分公司微信公众号消息，5月17日，智能加码科创生成上海移动世界电信日发布会在上海举办。会上，核心成果集中发布 5G A 超级上行网络规模商用数智兴起专项计划发布，打通算力模型应用全链路 AI 会生活升级计划启动，打造天地人全场景数字民生体验，上海通信行业数据创新实验室移动发布首批落地重点区域人流趋势分析、产业园区运营洞察两大核心场景。其中 AI 会生活升级计划启动，上海移动推出天通加北斗双星通信服务，实现无地面网络区域的稳定通信，加速打造万兆标杆，让秒级下载、无感缓冲、全屋畅联成为家庭标配，发布超级随心 WiFi 双 VV 的精彩视听、 AI 智能观赛、移动爱家灵犀屏等多款民生产品，推出人形机器人、机器狗等具身智能服务，并联合腾讯推出联名款 WorkBody 智能体工作台，1元可购40万 tokens， 支持话费支付与多模型通用，开启 AI 办公生活新范式。此外，中国电信 token 套餐也来了。根据消息，个人客户月费49.9元，可包括8000万 tokens。业内人表示，中国电信正式上线 token 市商用套餐，落地 AI 算力普惠消费模式。与此同时，上海联通发布振起全站 AI 产品体系，推出多元化算力服务、多档 token 产品及融合套餐，启动算力普惠行动，并升级模型服务、数据平台与智能体超市，覆盖数据治理、模型调用、应用开发全流程，助力企业轻量化、低成本实现数字化转型。再来关注市场方面，近日，证监会发布《衍生品交易监督管理办法》试行，鼓励利用衍生品市场从事套期保值等风险管理活动，依法限制过度投机行为。上交所昨天消息，上交所于5月11日至13日组织开展国际投资者赴境内调研上市公司活动，旨在深化国际投资者对沪市公司的认知了解，畅通国际资本与上市公司对接渠道，推动资本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上交所表示，下一步将继续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服务科技创新与新质生产力发展，通过搭建更高效的国际沟通桥梁，吸引更多境外中长期资金入市，助力营造更加透明、稳定、可预期的市场环境，让全球投资者更好地分享中国科技创新与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红利。公司方面，长兴科技。国内存储芯片巨头长兴科技更新招股说明书，科创板 IPO 恢复审核。昨天晚间，根据长兴科技披露的科创板招股说明书申报稿显示，公司2025年公司业绩迎来 V 型反转，公司2024年规模净利润还亏损超过70亿元，到2025年已实现全年扭亏为盈，规模净利润达到18.75亿元。在 AI 人工智能算力革命引爆的存储行业超级周期中，今年一季度公司净利润突破330亿元，赚钱能力超越贵州茅台，位于当前 A 股净利润排行榜第8，打破了银行、保险、能源等对利润榜的长期霸榜。 上半年，这家存储巨头预计将实现超过1000亿元营收，规模净利润500亿元至570亿元，同比增长2244.03%至2544.19%。业内人士表示，

0: 作为全球第四大 DRAM 厂商，长兴科技业绩的高增长印证 AI 算力推动存储产业高景气。徐州发展，徐州发展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当日召开第十二届董事会第27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终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同意公司终止发行股份、购买先导电科 95.4559% 的股份并募集配套资金及关联交易事项。公告表示，因先导电科股各股东在交易定价与核心条款上存在较大分歧，难以达成共识，其控股股东先导西财于5月15日晚间向公司发送关于终止与徐州发展资产重组交易的函，提交公司尽快启动终止本次交易相关审议以及信息披露程序。百威存储，百威存储昨天发布公告表示，与海光新政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围绕光电互联产品封装业务深化合作，共同服务于 AI 算力基础设施相关场景。公司及或子公司拟与海光新政签订委托代工协议，约定公司及或子公司为海光新政代工光电互联产品，并向海光新政提供不超过2亿元资金支持上述原材料的采购。东方锆业，东方锆业发布公告表示，拟定向增发募资总额不超过11.7亿元，用于年产6万吨新能源电池级氯氧化锆以及1.2万吨锆核分离高纯氧化物项目一期，年产1万吨新能源电池级高纯复合氧化锆项目，年产3万吨电容氧化锆陶瓷产业基地建设项目二期，以及补充流动资金。中物高新，中物高新发布公告表示，公司子公司荆州公司拟实施硬质电路板用高端微型精密刀具技改扩能项目，新增产能每年1.5亿只，预计总投资1.83亿元，建设期1年，第二年达产，项目建成之后有助于巩固市场地位，提升盈利能力。今日提示，国新办将于5月18日上午10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4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今天下午3时，国新办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有关情况。中国40月70城房价数据将公布，中国1至4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数据将公布，中国4月城镇调查失业率数据将公布，中国1至4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数据将公布。中国贸促会5月18日将在北京举办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第21届中国光谷国际光电子博览会5月18日至20日将在武汉举办。本届展会以“光联万物，智引未来”为主题。那以上就是一组重要的财经资讯，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1: 哎，儿子，咱家卫生间的墙砖要掉光了，下水道堵了又堵，还总往上反味道，我想整体翻新一下。
2: 哥们，我上班这么忙也没时间盯着装修啊，再说了这家里装修咱们住哪儿啊，等过阵子我忙完再说吧。哎，老刘啊，最近怎么没见你来跳广场舞啊？
1: 哎呀，别提了，前几天呀，我家那个下水道它又堵了，一年到头这房子是大大小小的毛病，真是愁死人呐。我儿子最近忙顾不上，我这不正找人把家整体翻新一下吗？找着人还得租房子，后面呀全是麻烦事儿。
2: 哎，你没听说过48快装吗？
1: 没有啊。
2: 你看看你，你要是早点知道就不用这么上火了，48快装只需要一个电话就可以上门为你服务了，你赶快打400-665-8848去问一下吧。
1: 400-665-8848，记住了。哎，老王你可真是百事通啊。
2: 嘿，其实也是巧了，我们家房子前阵子翻新就是找的48快装。
1: 哎，你家什么时候翻新的呀？怎么也没见你搬家呀？
2: 48快装根本不用你搬家，48小时6个工作日，家里旧房问题全解决，还很便宜。

0: 不用搬家，哎，只需6天，所有旧房问题全解决。
1: 是啊，不仅如此，你根本不用费心监工，每天工长都会把施工进度通过微信群和你汇报，通过手机就能看到家里的情况，既省时又省心。
0: 翻新完就可以入住了，那不需要通通风晾一下吗？
1: 完全不需要，48块庄用的都是环保建材，而且都是国际标准。翻新完会给你做一次甲醛检测，符合标准再入住。
0: 真像你说的这么好啊！
1: 你呀，可以自己先去他们门店参加翻新说明会一下，了解翻新流程，参观样板间。参加说明会还能享受到惊喜优惠呢！
0: 哎呦，那我得赶紧去问问了。电话是400-665-8848，对吧？
1: 对，400-665-8848，400-665-8848。老刘，你这房子翻新的真好，找谁做的呀？电话还有吗？
0: 找的是48块庄呀，电话是400-665-8848。
1: 真的没搬家？
0: 对，真的不用搬家，只需要6个工作日，旧房问题全给我解决了。记住啊，400-665-8848。
2: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4: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到的是资深市场人士杨仲宁来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聊聊市场。杨仲宁你好。
5: 主持人你好。
4: 我们看到上周呢是周线5连阳后的第一根周阴线啊，而且啊上周四我们看最高沪指是向下已经调整了140多点左右吧啊，那么怎么来界定这两天的一个调整的性质呢？怎么看？
5: 好的，那么我觉得市场的调整更多的可能还是第一一些事件驱动的因素啊，市场的情绪从这个预期到兑现，那么本身兑现之后，加上上周因为正好是这个周五市场的调整，那一周上涨之后的这种调整，更多的表现出一种对于周末市场的这种谨慎的心态，我觉得这是一方面。第二，从热点的轮动来看的话，前一段时间或者说最近这一段时间，其实更多的还是来自于说科技的一些细分方向的比较极致的演绎。那么这种演绎可能会让投资者回想起今年这个开年的时候指数的一波这个10几连阳，那么当时也是这个商业航天板块有一波非常明显的涨势。那么事实上我们看到商业航天板块在1月初进入到调整之后，市场其实也没有出现很明显的调整啊，因为我们看到市场这个如果我们不去考虑说3月份因为地缘政治的因素市场出现的这个调整的话，其实1月份哪怕商业航天这个板块从这个比较强势转入震荡之后，指数也当时只不过是从4100点调整到了这个4000点上方的这个位置，就是说本身是一个很强势的表现。那么回过头再去看这一轮的上涨，虽然说这个走势上可能不如之前那一轮十几连阳来的那么吸引眼球，我个人用这吸引眼球这个词啊，但是实际上整轮涨幅上来的话，和月初的这一轮涨幅应该是比较接近的，但是指数又没有出现很明显的说超越1月份的那个顶部，因为1月份市场上证最高是到了4190，这波无非是到了4258，其实往上的空间也并没有很明显，那说明至少从整个指数的层面来看的话，我们看到了热点的轮动，甚至看到了一些强势板块比较极致的演绎，但是从市场整体的角度来讲呢，又没有出现那种整体性的过热，我看到局部过热。那么回顾1月份之后的行情，其实可以看到的是，即使局部过热的板块出现调整，指数也并没有出现日线有趋势的扭转，甚至说都没有从这个上行趋势转到震荡趋势，甚至都没有出现这样的走势。因为3月份的这种地缘政治的因素是超越市场预期的，而且很快又修复上来了，对吧？所以说我个人认为上周的这个调整包括说可能延续到本周市场也会重新进入到一个震荡期，从一个上行进入到阶段性的震荡，但是我个人认为说至少从目前来看，市场没有出现这种整体性过热的情况下，局部板块的轮动其实对于市场后续的运作 应该还是比较有利的，因为这个就像上周举的一个例子一样啊，比如一个投资者手里有两个股票，
4: 对，
5: 其中一个可能是近期的热点板块，然后发现短期有接近一倍的涨幅了，那他回过头去换，会发现说我这个股票如果卖掉了，哪怕我没有卖在顶点，我哪怕这个高回撤了20%，我卖掉了，
4: 对，
5: 那卖掉之后，我如果把它换成另一个股票，可能会发现跟上个月相比的话又能多换很多，那其实说牛市无非就是在这种不断寻找性价比的过程当中在往上推的，那熊市是正好相反，所以我更认为说强势板块的调整在市场牛市的某一个阶段实际上有利于热点的这种切换，因为大家会不断在性价比当中发现哦，强势的品种可能它还能顶在上面，但是一些资金流出之后可能它就找到了更有性价比的板块，反过来把那些板块又从底位慢慢的拉起来，那整个市场的轮动还是比较优势，那除非说出现整体的偏热，大家发现卖掉之后我选择这个跑到短期理财里面去，或者说我甚至说已经转出去了，就类似于像2015年一样，大家可能一部分股市里面的钱转出去买房了，那类似这样的可能市场会慢慢的出现一个见顶的迹象，因为大家发现我不管去怎么看性价比可能我都下不了手了，但现在市场好像还没有到那个阶段，我更认为说指数可能会有一个阶段性的震荡，那更多的无非是市场的资金从强势板块中流出，重新去寻找性价比的一个过程，那这种寻找性价比的方式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得到，一种就是我从这个成长股切到了红利股，类似于去年某一个阶段大家看到第一次冲上4000点之后市场发生的一些事情，第二我从一个强势股往它的产业链上游或者下游去延伸，类似于第一波炒 AI 的时候，那第三就是市场重新去找整个市场上性价比更高的一些品种，它不去单纯考虑成长性或者考虑这种产业链的延伸，那我觉得不管从哪个方向来说的话，市场更多的会是一种比较强势的震荡。
4: 确实，这个您一开始的话其实是给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啊，因为也就是说最近即便是出现一定的震荡的话，大家也不必说太过悲观啊，这个过程只不过是在可能会出现一定的热点切换，但是整个指数层面的话啊，未必会说向下去有多深的一个调整，对吧？啊，这个是杨硕宁给我们首要的一个观点。其实因为今天是时间原因啊，本来还想聊的更多一些的，那我们下周继续聊好了，好不好？
5: 好，再见。
4: 好，那我们非常感谢资深市场人士杨仲宁为我们带来的内容。接下来时间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9: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黄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19点由沙洲优黄倾情呈现。
6: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7: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6: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7: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6: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7: 每周日9点，与您不见不散。
2: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8: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2: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8: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2: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8: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2: 下载阿基米德 APP，
8: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2: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9: 很多人喜欢小清新。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1: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指数开盘的情况，上证指数目前下挫0.50%，报在4114.37点，深证成分指数呢跌幅是0.74%，报在15446.37点。再来看到创业板指目前的跌幅是0.58%，报在3906.99点啊。那么在指数连续调整两天之后呢，本周的震荡概率是不是会更大一些呢？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到的是汇证投资嘉宾陈伟航来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聊聊。陈伟航，你好。
4: 哎，你好。
1: 我们看到啊，上周的周线来说，其实是在连续的五周阳线之后，上周指数是给出了一根长上影的阴线啊。那本周的话，您觉得指数会怎么来走？更多的概率是调整吗？或者是震荡吗？您怎么来看？
4: 好的，主持人。对整个指数的节奏哈，我们认为啊，应该是一个这一周哈，起码这周里面应该是看这个调整的。为什么这么去说哈？我们可以看到上证指数在冲到4258以后哈，那么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一个大阴线，而且这里是放量的。那么放量完之后，我们又看到第二天本身应该正常对吧？是一个修复，但是它并没有修复上去。顺势跌破了五日均线，而且在高位形成了比较强势的顶分型。那么一般情况下，从这个走势上来看，这个就是真正的调整啊要到来了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不单是上证指数，包括我们看这个
1: 创业板指吗？
4: 这个深成指。其实我们看到是一样的，
1: 嗯，
4: 几乎都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我们看到它在周线级别上形成两个大中枢以后往上去突，现在呢基本上都形成了这样的一个走势。那么说明它不是一个偶然的事情啊，不是一个偶然。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啊？其实我们看到啊，那么上面其实前面是有吹风的啊。我们看到就是说前面对两融的这个约束哈、两融的平仓线，我记得在上一次的时候其实我说过，两融的平仓线它把它降低了。其实是一个降温的信号，可能很多人没有 get 到，因为每天大概30000亿以上的这个成交量，市场过热了。那另外一个点呢，我们看到哈，那么最近的公募呢，其实也是在哈做这个减仓的，那做减仓的，所以呢，这个是短期调整，我认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当然，短期里面呢，可能还会有一些小的这个扰动，比如说这个美国跟伊朗之间的对吧这个事情，我们看到其实相关人士的这个报道哈，我们看到。说在后面可能还是会有一定的这个反复。那么另外一个呢，在周末其实我们看到啊，美国的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又往上去飙了，前面是3点几，现在是大概4点几了。
1: 对，
4: 所以大家担心对整个科技股的估值的一个压制。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当然这个是一个短期的哈。那么从中期来看呢，我们认为大的趋势啊并没有发生变化。为什么？因为我们在判断的时候，短的我们要看，长的我们更要去看，长的里面核心的点在哪里。我们看到很多的经济数据啊，其实还是总的是在回升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第二个呢，就我们看整个的 A 股它的一个估值哈，其实它并没有达到历次里面，比如说每次高点的那样的一个估值，比如说创业板60倍，那么现在根本就没有，比如说沪深300，那么现在它也不高，也就10几倍，还没有到20倍。包括我们看整体的，就是整个 A 股它的一个估值，我们看到其实它也不高，所以呢，这里面呢，我们认为。这个慢牛它仍在哈，只不过是阶段性上有一些那些获利这个比较丰厚的，比如说有一些机构对吧，比如说公募，那么可能 赚了30%、40%，哎，他把这个仓位给降低了，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嗯啊。好，那么既然这个您也说了，可能本周啊它是会出现一定的调整，那么向下的这个支撑位大概在哪里？包括啊操作上有没有一些建议给到我们呢？
4: 支撑位这个地方啊，五日均线基本上跌破掉了，更进一步的哈，这个里面怎么说呢？就是我们，我看一下啊，
1: 其实。上周的话确实啊，因为我们看到沪指是回踩了20日线的，而且是回补了五一小长假的这个跳空缺口的啊。另外成交量的话上周也是在啊，上周五你看是3.34万亿，比之前一个交易日是略微的萎缩啊。那么确实这个成交量当中也是有一定的变化啊，所以我们看到目前指数的一个表现，像今天在低开之后呢出现了一定的震荡，但是我们也看到另外一个情况，就是科创五零虽然是在低开之后呢是快速的回升了，目前是来到了红盘的状态，整体上涨0.70%啊，所以接下来的话像这种就是结构性的机会会不会也会更加突出一些呢？您怎么看？
4: 对的对的，因为指数每次啊它见到相应的高点以后啊，基本上就是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轮动。
1: 嗯，
4: 那么轮动这个过程当中呢，它会有一定的这个结构型的机会。比如说大家最近关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点，比如说周末哈发酵比较多的，那就是长青存储。我们看到它，大家预计哈应该是在6月份哈，可能它要进行 IPO 进行上市。我们看到呢它的这个财报哈，它已经发布了1季度，那么500多亿的营收，那么呢利润呢大概有260多亿，也就是它的这个
1: 出现一个 V 型反转的，
4: 对它这个净利率还是非常高的，也就是它会对整个的哈半导体这一块还是会有带动的，所以半导体这块我觉得大家还是可以啊，继续的去看一下。那么另外一块呢，就是机器人在上一周的时候，那么我们看到有反复的这个活跃，
1: 对，
4: 主要是因为呢，我们看到就是马斯克的他的这个机器人，对吧？那么可能是在这个5月6月可能会逐步的
1: 想要量产了，
4: 对，量产的这样的一个预期，
1: 嗯，
4: 就也可以去。这个看一下，然后回来我再跟你说一下刚才那个问题啊，就是关于指数调到哪里，我觉得先看缺口吧，先看4000点附近嘛，对吧？先看这个缺口就行了。
1: 好，那么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汇证投资嘉宾陈伟豪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4: 哎，再见。
5: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5: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看到今天创业板指在低开之后呢，目前也是迅速的翻红啊，微涨0.08%，而且科创五零指数刚才也提到了，目前的涨幅是进一步的扩大，上涨1.41%，而上证指数呢，目前的跌幅是0.17%。说话之间，深圳成分指数也翻红，微涨0.02%啊。那么接下来市场到底会怎么走？要有请出的是资深市场人士陈麒麟来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聊聊。陈麒麟，你好。
6: 不知道，大家好
1: 啊！这周的话，您看是调整的概率高一些，还是说维持一个窄幅震荡的概率高一些？怎么看？
6: 我觉得这边出现一个大幅调整的概率不高啊，因为主要是在上周也进行过一个主动的回落。其实从现在整体来看的话，我们这一波主要上涨的都是集中在像组成啊、芯片啊一些科技方面。那这一波的话，在上周出现过一波回落以后呢，其实很多的一些板块其实是没有怎么上涨的。所以说真正我们认为指数要出现大面积的回调呢，概率不大。所以我觉得因为你首先一点，一些我们都说老灯啊或者一些传统行业啊，它在这波上涨中它的节奏始终是比较慢的，所以说从指数层面来说的话，我不觉得会有这种大幅调整。因为至少我觉得如果像以前我们都说了，是所有品种大家出现集体大幅上涨之后，那涨幅扩大之后呢会出现统一的一种调整，但这次是集中在一个科技概念方面，就算你有调整的话呢，你其他的一些像传统的我们所谓的权重啊，或者是像银行啊、保险啊这些东西都没怎么涨过，那它至少在下面的一个调整空间其实相对来说有限，有一个支撑力。只不过可能科技这里面的一些板块啊和个股啊，它会有一些分化， 所以说，但是它也不是说这里就是从上周开始全面的集体大调整，
1: 嗯，
6: 所以这里它还是有我们所谓的就是说像排队禁制一样的，就说，今天可能是你，明天可能是他，大家轮着调整，只不是说一种大面积的完全倒塌，因为而且从周末的一个数据来看的话呢，即将上市的长青的一个数据非常好，赚钱效果也非常好，所以我觉得这里业绩的话也是一个提振，所以大家对于大家最担心的科技估值过高啊，赚钱效应比较低啊，这个其实可能也有所缓解了。
1: 确实，这个您刚才提到，首先从这个指数的层面来说的话，可能调整的这个向下的空间也不是特别大啊。但是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最近一段时间，其实大部分股票是跑不赢指数的，因为为什么呢？它的风口非常的集中，就是在这个科技主线当中啊。那么其实您刚才也提到了，可能有一些公司它的业绩表现啊，确实是出现了一定的 V 型反转。那对于科技股来说的话啊，接下来哪个细分您觉得可能会更加的值得关注一些呢？
6: 其实从现在科技来说的话，首先这波比较确定一点的啊，像我觉得首先国家提到的我们的一个半导体概念，这个半导体我觉得肯定是我个人比较看好的，因为首先半导体的话呢，从这波芯片啊半导体这块我是个人比较看好，为什么？因为我觉得这个国产题材这一块其实从无论从接下来的一个涨价啊，它这个整个公司的运营能力之后啊，它的业绩有所表现以外，其实还是我们的一个需求啊。因为接下来的话，其实从整体来看的话，因为在之前节目中也提到过，整个国产替代之后最落脚点其实还是芯片半导体这一块嘛，对吧？
1: 对。
6: 其实我们说是哪怕像 AI 啊、算力啊、其他的一些东西来说的话，它只是说可能某个方面某个点突然有，但是最核心的东西其实还是这一块。接下来的话呢，可能就是我们说的主神芯片啊，就是我们的液冷啊这一块，所以硬件方面我觉得可能是比较重点关注的。像 AI 啊，整个一个偏软的软件方面的东西呢，我觉得可能现在还没有这么快，所以我觉得从最近的资金的一个动向啊，其实这里面主导的还是在芯片和半导体上面，其他的东西它只是说借着他们这两个围绕他们是在带动，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资金的一个核心抱团。
1: 好，既然你也说到了这个其他的方向的话，是不是机器人就在里面，就它不是这个核心的方向，但是确实又是科技股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机器人赛道的话，我们知道其实接下来还是有不少的消息出来啊，所以机器人这块的话，我们是不是把握好节奏的话也有一定的胜算呢？怎么看？
6: 其实是我们之前也提到过，就是说如果当科技它没有办法，就是说这些资金只，我们之前在节目中提到一个观点，就是说这些科技进去的资金其实没有真正所谓的远离过啊。其实我们这个观点之前在节目中每次都提到过一个观点，就像你说半导体芯片，我们也说这些没涨起来之前我们也提到过，它的资金其实在，只是说没有到一个点。
1: 对。
6: 然后我们之前也提到过，像人工智能啊，包括商业航天啊，这些资金在之后调整之后，它后面还会有机会，只是说它调整的周期有多久。那我们反过来就像你说的这个机器人一样，机器人从之前概念炒作之后，虽然也有回落，也有调整，也有反复，最近也有消息，大家可以看到它没有出现大面积的资金的出逃，也没有出现那种我们所谓的就是说，一蹶不振，单边下跌以后就是没有任何机会。里面有些个股还是说在调整之后还是走的可能会慢一点，那资金还是在。
1: 就是对您说的这点，我觉得是我非常认同啊。就是他可能关注这一部分的这个资金，其实一直都在，只是他在伺机而动。他可能在等一些消息面的催化，可能在等一些可能政策的利好，对吧？等到他出现一个买点的时候，他就在伺机而动，可能就会加入了啊。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资深市场人士陈启林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6: 再见。
1: 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要进入到的是沪港一线通，感谢各位持续锁定。
3: 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
1: 上午好，两地的听众朋友，欢迎走入这一时段的沪港一线通，这里是上海第一财经广播的主持人吉毅，请出来自香港新城财经台的主播。

0: 你好，吉野，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新城财经台的陈以缇，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目前港股是处于弱势啊，那恒指呢是报在25,666点，下跌295点，跌幅1.14%；国指报8,604点，下跌85点，跌1%；科指报4,868点，下跌72点，跌1.48%。大市成交金额464亿元。目前在盘面当中，我们可以看到354家个股上扬，950家下跌，而在蓝筹股份当中，明显看到这个石油相关股份的强势，中海油上扬2.8%，报在27.16元；中石油涨了2.57%，报11.17元，是包揽了蓝筹的前两位。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的情况。
1: 好的，谢谢以提。我们来关注一下沪深两市截至目前情况。今天三大指数在集体低开之后呢，出现了震荡分化。那么板块当中呢，今天的半导体板块整体是涨势偏强。此外呢，航天装备、电子化学品、通信服务以及机器人概念啊，今天盘初表现都是走强的。但是拖累大盘的方向当中，稀土依然是位居跌幅榜第一位的。另外呢，贵金属、化学纤维、房地产服务、乘用车等等板块今天开盘走低。那具体我们来看一下板块当中个股的情况。半导体整体上涨1.83%，而在这个板块当中的优讯股份目前是封住了涨停。此外，汇成股份的涨幅是13.88%，金丰明源上行11.21%。此外呢，像百维存储、兆易创新等等，目前都是表现突出啊。尤其是看到百维存储目前已经是来到10.20%的涨幅，兆易创新的涨幅呢也是达到9.74%。除了半导体板块之外，还要说到的是航天装备啊，目前上行1.50%。而在这个板块当中，涨幅居前的电科蓝天目前上涨3.36%，航天电子的涨幅是2.85%，中国卫通上行1.80%，还有像新网、宇达、理工导航等等，目前都是纷纷跟涨，涨幅都是在1.6%以上。那么再来看一下今天拖累大盘的板块当中，稀土依然是位居跌幅榜低位的，整体下挫2.61%。而在这个板块当中，跌幅最大的盛和资源下行2.98%，中国稀土的跌幅呢是2.81%。再来看到贵金属板块啊，盘初走低，下行的幅度是2.03%。而在这个板块当中，跌幅最大的赤峰黄金下挫3.51%，兴业银锡的跌幅呢是3.13%，还有湖南白银、盛达资源目前纷纷跟跌，跌幅都是在2.4%以上。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把时间交还给香港新城财经。
0: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各家的板块的走势。刚才提到了石油相关股份的强势，但除此以外，我们也可以看到今天电信类的股份呢也是比较突出。中电信涨幅在2.6%，报在5.44元，以及中联通上扬1.83%，报在7.79元。两只股份都在蓝筹之中呢，是涨幅居前。除此以外，还可以看到一些金融类型股份的走高。这个内险方面，我们可以先看。看的是这个财险啊，也1.17%的一个涨幅，在国指股份当中呢是在前排，而在内银当中也这个农业银行表现比较亮眼，涨了0.49%，报6.13元。最后再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5,657点，下跌304点，跌1.17%。谢谢收听。
1: 好的，那我们也回到指数方面来看一下啊，上证指数那目前呢是由绿翻红了，整体微涨0.06%，报在4,138.09点，成交金额是3,808.87亿元。深证成分指数是红盘状态，上涨0.35%，报在15,619.00点，成交金额是4,593.98亿元。再来看到创业板指啊，目前上行0.43%，报在3,946.49点。那以上就是沪深两市目前的表现。
2: 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选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1: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到的是国都证券的高卫民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高卫民你好。
4: 主持人，
1: 我们看到周末的话有一则消息啊，是国内存储芯片巨头更新了招股说明书啊，也看到它的业绩是明显增长的。那今天的话，其实我们看到板块当中啊，像存储芯片的一些概念确实表现比较突出啊。那这一个上涨的这个走势的话，您怎么来定义它？因为之前的话其实涨得不错了，大家其实都在担心说是不是要调了，但是在周末这条消息出来之后，你看今天是继续涨的，那么它的这个上涨的持续性怎么来看？
4: 好的啊，我们看到整个存储芯片的板块啊，还是表现出了强势的这样一个特征啊。虽然前两个交易日上周最后两个交易日跟随市场啊有所震荡，但整体来看的话呢，应该还是处于一个高位震荡的这样一个走势。那今天在板块上涨的引领下面，其实指数这块来看的话，指数今天还是创出了阶段性的一个新高啊，或者说历史性的这样一个走势吧。
1: 对。
4: 那么我们也看到了板块当中呢有很多的啊一些龙头品种啊表现也比较突出，包括像朋友科技啊、汇成股份等等啊，都是涨幅超过15%啊，同有一度是涨停的这样一个表现。那么另外的话呢，我们也看到了。整体板块啊有明显的一个趋同上行的这样一个特征在里面。那从整个泛科技板块的一个表现来看的话呢，就是存储这一块啊，其实也是颇有收益的啊。因为这段时间以来啊，随着整体科技板块的一个上行，那么对于存储的这样一个需求也在不断的提升。那板块当中呢，企业业绩这一块来看的话，也是有比较明显的一个上行，包括年报和一季报啊一些龙头公司的表现也比较亮丽。这些也带动了其实指数在之前的走强。那么我们觉得龙头的一个 IPO 这一块来看的话，我个人觉得会对整个板块在短时间之内的一个概念延伸起到比较好的一个作用。那之后还得看上市之后的一个定位吧。总体上来看的话呢，我们还是认为啊，就是泛科技板块应该还是整个市场相对来说啊比较明显的一个热点的板块，而且这种板块呢，在大盘震荡的过程当中，又时不时的这样一个板块的突出的一个表现能够体现出来。所以，从后市来看的话呢，我们认为存储板块在后市应该还是有短期上升的这样一个机会。主持人，
1: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国都证券高卫民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4: 再见。
3: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那以上就是今天交易进行时黑马竞选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0: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1: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0: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1: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0: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3: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4: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3: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4: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2年还升值呢。
3: 啊！
5: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6: 北京时间10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7: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9: 选股票，
8: 用九方
9: 做交易，
8: 用九方。
7: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1: 第一财经广播，
10: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2: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第一财经的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整点的时候，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上海今天是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明天下午转阴有短时阵雨。今天最高温度29度，明天最低温度22度。交易进行时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
10: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2: 一起来关注沪深两市截至目前情况。截至目前，上证指数微涨0.07%，报在4138.50点，成交金额是4735.16亿元。深证成分指数上涨0.35%，报在15614.21点，成交金额是5642.40亿元。再来看到创业板指啊，目前是上涨0.38%，报在3943.63点，成交金额是2681.66亿元。
5: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10: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5: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2: 以下再来关注黄金市场方面的情况。截至目前 COMEX 黄金下挫0.61%，跌幅是有所收窄，报在4535.1美元每盎司。而上海黄金交易所49金的实时报价是来到997.40元每克，跌幅是

0: 服务的是全球最聪明的机构。报告里有个让人脊背发凉的逻辑，我们大多数人从一开始就看错 AI 的投资重点，要是还只盯着卖显卡的公司，可能会亲手错过这辈子最大的财富转移。很多人都在问 AI 涨了这么多，会不会重蹈2000年互联网泡沫的覆辙？我带着这个疑问看了报告，一组数据彻底颠覆认知。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顶峰，纳斯达克科技龙头平均市盈率近300倍，说白了就是花300块钱买股票，公司一年才赚1块钱，甚至有的公司根本就不盈利，全靠 PPT 讲故事。但现在的 AI 巨头平均市盈率才30几倍，而且这背后是真金白银。英伟达一个季度净利润上100亿美金，微软、谷歌每年几百亿的自由现金流支撑。打个比方，2000年的互联网公司是画在纸上的大楼，大家疯抢图纸，现在的 AI 巨头已经是盖了20层还在封顶的真建筑，里面还住满了付租金的租客。不是说没有风险，而是 AI 不是下一个互联网，是全新的体系。那钱到底在哪？报告给了清晰的路线图。 AI 投资分三波浪潮，第一波就是卖铲子的赋能者，就像1849年淘金热，赚大钱的不是矿工，是卖铲子牛仔裤的人。 AI 领域里面就是卖芯片、服务器、散热设备的公司，英伟达就是最大的那把铲子。这波大家都知道，有些人已经吃到了红利，但铲子现在已经卖贵了。下一个机会在第二波，第二波呢就是增强者，就是把 AI 缝进骨子里的公司，这就是最容易被忽视、最值钱的机会。比如同样是卖咖啡，有的用 AI 分析客流量、调配排班、预测爆款， AI 成了运营的心脏；有的只是把 AI 当噱头，官网加一行已接入 AI 就完事。区分很简单，问公司的 CFO AI 投入有没有降低单位成本、提升毛利率，能拿得出数字的就是真的增强者，只愿讲愿景的那就是蹭热点。这波才是接下来的主声浪。第三波最慢热但最持久，就是被 AI 改造的传统行业，比如说制造、医疗、物流、公共事业。美国有家电力公司用 AI 预测输电路线故障，提前加固，一年故障率降低了30%，省了几亿维修成本。它的股票没有 AI 两个字，却是 AI 的深度受益者。最后说个最反直觉的观点，就是 AI 的尽头是欠债和用电。巨头疯狂建数据中心，一次性掏几百亿，压力太大，所以大量的低息长期企业债涌入了市场，背后有真实营收支撑，机构已经悄悄地布局了，既赚 AI 的红利，又避开了股市的波动。要知道，债市才是全球最大的市场，股市只是冰山一角。再看用电，2030年全球 AI 耗电量相当于3个纽约市。ChatGPT 的一个回答耗电量是谷歌搜索的10倍。AI 需要算力，算力需要数据中心，数据中心需要电。能稳定供电的才是下一个赢家。现在机构资金已经流向了电力基础设施、可再生能源的公司。 AI 变革不是线性的，不会让你从容上车，会走走停停吓你一跳，然后在你怀疑的时候完成拉伸。别被短期的波动吓出场，也别盲目梭哈，现在已经是拼眼光、拼认知的时代。真正的机会不是名字带 AI 的公司，而是握着底层资源、被低估的资产。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我是天意，下期我们再见。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听众朋友，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第一财经的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首先和各位来做个预告啊，今天的第一个板块呢，我们要来关注到今天申购的新股。而在行业纵横板块，我们今天要来聊聊玻璃基板这个方向呢，单月的股价就翻倍了啊。那为什么会突然走红呢？一会儿来听听嘉宾的观点。而在直通公司栏目当中，我们今天要来看到的是大唐发电啊，它呢算是算电协同的这样一个概念了。在收了6连板之后呢，上周五出现了一定的调整，而同时我们看到今年的第一季度它卖电有624亿千瓦时，绿电就占了接近20%。那这家公司它目前的估值和风险到底怎么来看？一会儿我们。

0: 会邀请嘉宾一起来聊聊。那今天的第一个栏目依然要进入到的是新股观察。
1: 直通公司新股观察，新股观察。
0: 新股观察，我们要有请到的是东方证券的牛培照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牛培照您好。
2: 主持人好。
0: 嗯，今天首先来看到的是688635长进光子啊，它的主营业务是什么？先来介绍一下。
2: 嗯，好的。那么长进光子呢，是一家国内领先的特种光纤的厂商。那么主营业务呢是特种光纤的研发、生产和销售。那么核心产品呢是掺稀土的光纤。那么整体收入占比呢是超过了85%。那么给大家科普一下，那么掺稀土的光纤呢是激光产业链上游的核心光学材料，那么也是各类光纤激光器、光纤放大器、光纤激光雷达的核心元器件，那么广泛应用于先进制造、光通信，还有测量传感、国防军工啊、以及包括像医疗健康、科学研究等等啊、这一些战略性的这个领域。那么长进光子呢也是覆盖了像参翼光纤、参耳光纤以及包括参丢光纤啊、及功能增强型的这个掺稀土的光纤的完整的产品的一个矩阵，所以也是实现了这个低中高功率的产品的一个全覆盖。
0: 嗯，看得出来它的应用还是非常的广泛啊。那么它在行业当中的定位水平怎么样呢？
2: 嗯，它是国家级的专精特新的小专企业，也是被认定为国内特种光纤行业第一梯队。那么在国内的掺稀土光纤的这个市场占据主导地位。那么根据它的招股的这个输出的一个数据，那么中国特种光纤的一个行业市场呢是较为集中的。那么包括像这个2024年、2025年前五大的一个厂商啊，合计占据了约35%的这么一个整体的一个市场份额。那么像长进光子呢也是位列其中。那么近年来国产的一个厂商的一个份额已经从10年前的不足5%提升至了这个差不多突破35%的这么整体的一个市占率。那么公司呢也是掌握了从光纤设计到这个预制预备，以及到这个拉丝到光纤测试可靠性的一个验证的完整的量产的一个工艺制造，同时呢也具备了这个高品质以及高批次的这个一致性的特种光纤的批量生产的一个能力。那么所以整体呢是位列于我国的第一梯队。那么同时呢在细分的掺稀土的一个光纤领域呢是具有显著的一个竞争优势的。
0: 嗯，好，那么竞争对手情况包括公司自身的优劣势也给我们来做个梳理好不好？
2: 那么主要的像国内的特种光纤的一个厂商主要的一个竞争对手呢就包括像长飞光纤，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也是国内光纤光缆的一个龙头。那么在特种光纤领域呢也是重要的一个参与者。那么其他的一些公司呢包括像这个武汉瑞星，那么它也是瑞科激光的一个子公司，那么特种光纤自供能力呢也是相对比较突出。那还有一个呢就是烽火通信啊，它是光通信以及这个特种光纤的一个综合布局。那么在国际的一个竞争对手领域呢主要是由这个欧美发达国家的一些行业巨头主导的，包括美国的 Newfern 公司，还有包括像 Enlight OFS 以及这个英国的 Fibercore。 那么国产的特种光纤呢在部分领域已经形成了突破，但是距离全球的这个先进水平呢还是有一定的一个差距。那么主要的一个优势呢在于首先它的一个产品线是最完整的，像覆盖了这个全功率段的一个掺稀土的一个光纤，同时呢也是掌握了全流程核心工艺，那么国产化也是比较自主可控的。那么同时呢它是与这个瑞科还有包括像创新捷普特等头部激光器厂商是深度绑定的。那但是主要的一个劣势呢首先就是总体的一个营收规模偏小，那么抗风险能力呢是弱于这个国际巨头以及这个国内的一个长飞光纤，那么同时它的一个客户集中度是比较高的，那么前五大的一个客户销售占比呢是超过了60%。
0: 好，那么它这几年业绩表现怎么样？
2: 那么从2023年它整体的一个营收呢是在1.45亿元，规模净利润呢是5465万元。 那么到了2024年，整体的一个营收呢是1.92亿元，同比增长了32.58%，那么规模净利润呢是7575万元，同比增长了38%。那么到了2025年的总的一个营收呢是2.47亿元，同比增速呢在28.7%，规模净利润呢是9564万元，同比增长了26.25%。所以近3年来的它一个营收复合增长率呢是在30.37%，那么在2025年的一个增速相较2024年是有所放缓，主要原因呢也是行业的一个竞争加剧以及客户的一个年度的一个降价的一个压力。那么毛利率预计，毛利率在这个2026年，2026年的一季度啊，整体的一个营收呢是同比增长了20%，规模净利润呢也是同比增长30%。所以从这个业绩来看，还是处在一个持续增长的一个状态。
0: 确实，它现在的这个公司的盈利能力还是比较的突出的啊。但是我刚才也听到您提到的，你看这个2025年的毛利率和净利率其实是出现了一定的下滑的，这个大家可能也要关注到。好，那么再来说一说它这次的募资用途吧，是用在哪里呢？
2: 主要还是用于高性能的一个特种光纤生产基地啊，以及这个研发项目上面。那么对于这一块呢，总的一个投资金额呢是在这个7亿元，然后其他的1亿元呢是主要用于补充流动性的一个资金。
0: 好，那么上市之后的股价表现您是怎么来判断的呢？
2: 好的，那么短期来看，从发行价的话是40.98元一股，然后发行后的总市值呢是在38.39亿元，流通的一个市值呢是在9.6亿元，那么属于是小盘股。那么公司也是处于这个AI 算力啊，还有这个光通信以及商业航天这一些短期比较热门的一个赛道，所以在短期内可能会获得一个情绪的一个溢价。那么在中长期来看的话，首先国产替代这一个趋势是会逐步的去扩大的，而且所谓的这个需求也是会进一步的去扩大。那么同时呢，在 AI 的一个光通信的一个目前的一个需求呢也是处于爆发期啊，所以它的一个功能增强型的一个产品占比持续持续提升的。那么整体的一个产品结构也是比较处于一个优化的一个状态，但是它的其中的一个风险点呢就在于核心产品的一个单价持续走低，还有这个毛利率承压的这么一个问题。
0: 好，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第一只新股啊。再来关注到的是920161的龙城科技啊，带着科技两个字，这家公司它做什么呢？
2: 那么龙城科技呢是一家专注于薄膜电容器用的这个 BOPP， 也就是双向拉伸聚丙烯的薄膜材料研发生产和销售的国家级的这么一家专精特新企业。那么它主要的产品呢分为两大类，一个就是基膜，还有一个就是金属化膜。那么基膜呢是由这个聚丙烯树脂然后经双向拉伸工艺制成，那么也是薄膜电容器的一个核心绝缘介质的一个材料。那么在基膜的一个基础上呢，通过真空然后镀金然后继续加工，那么也就成了这个金属化的一个膜，那么可以直接应用于各类薄膜的一个电容器。那么下游应用方面呢，主要覆盖这个电力电网设备家用电器等等传统领域，以及新能源汽车啊，包括像光伏风力发电电气化铁路等等新兴技术领域。那么目前公司呢也是在拓展柔性直流输电还有锂电池复合集流体等等前沿的这么一些方向。
0: 好，那么它在行业当中的地位水平怎么样呢？
2: 那么在行业的整体的一个市占率来看，是在这个产能占有率是在17%，那么是位列行业的第一。那么产能规模方面呢，它同时是有9条产线的一个投产，年产能呢是约为2.4万吨。那么整体的一个薄膜市场规模呢，中国的一个薄膜电容器市场呢是在约为130.89亿元，那么全球的一个市场呢是在251亿元左右。那么预计到2027年呢可能会增至390亿元，年复合的一个增速呢是在11.65%，所以它在这个细分领域是占到了17%的一个市占率，是排名也是排是属于这个龙头的一个地位。
0: 好，它是一个龙头的地位，但是依然肯定还是有一些竞争对手啊。介绍一下，包括公司它本身的一个优劣势在哪里，也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2: 那么全球范围内呢， 能批量生产薄膜电。

0: 变容器用的这个 BOPP 薄膜呢，是不是特别多？
1: 哦。
0: 那么首先在国际方面呢，主要有这个日本的东立株式会社，那么它在技术还有这个产品性能方面是领先国内的，国内厂商是比较多的。那么在国内的一个主要竞争对手呢，包括同丰电子、东材科技还有佛素科技。那么但是呢，行业的这个前五的整体的一个行业 CR5 呢是超过了61%。头部竞争相对激烈啊，然后整体的一个优势情况呢，首先就是这个在产能规模方面是比较领先的，有9条产线，然后2.4万吨的这个年产能，那么同时在研发和技术的一个积累上面呢，也是相较比较领先啊，拥有142项的一个专利，那么同时含20项的这个发明专利，以及6大核心的一个技术体系，同时呢，它的下游的一个客户方面粘性也是比较强的。那么与正泰电器还有这个法拉电子等头部客户长期保持稳定的一个合作。那么主要的一个劣势方面呢，首先就是经营现金流呢，持续为负。那么在2022年到2024年以及2025年的这个经营的活动现金流均为净流出。那么现金的这个现金流的一个状况呢，是持续受到了这个压力。同时呢，它的原材料方面呢，是主要依赖于进口。那么核心的这个原材料的聚苯烯树脂的一个占生产成本大约是在60%到70%，然而它的一个主要的原材料呢是向这个韩国大韩油化去采购的，那么进口依赖度高，同时呢也会面临到这个国际贸易以及政策，包括像汇率波动等等这一些因素影响。
1: 好，那么这几年的业绩情况怎么样？
0: 那么在2023年，它整体的一个营收呢是在3.7亿元，2024年是在6.04亿元，同比增长了62%。但是到了2025年，整体的一个营收呢是在6.42亿元，同比增长了6.3%，所以增速呢是大幅放缓的。那么归母净利润方面呢，2023年是4348万元，那么2024年是6930万元，那同比增长了59.42%。到了2025年呢，整体的一个净利净呃整体的一个归母净利润呢是在8554万元，同比增长了23%。那么整体的一个业绩特征呢，就是2024年营收暴增，但是在2025年出现了这个大幅放缓的这么一个节奏。那么在2026年呢，整体的营收呢是在3.89亿元，那么同比呢是增长了14%，规模净利润方面呢是同比增长了5%，所以那个整体的一个利润增速呢明显是低于这个营收的一个增速。
1: 那他这次的募资用途呢，是聚焦在主业上吗？
0: 是的，那么主要的一个募资用途呢是用于新能源用的这个电子薄膜材料的一个项目，主要是作为扩产的一个项目，那么扩产主体呢，一个是安徽的一个龙城，还有一个是江苏双凯，那么主要为了就是扩大它的一个薄膜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产能，那么预计建成之后呢，新增的一个机模产能呢约是3768吨每年，那么在产能预计呢，持续从这个2026年开始，陆陆续续到2028年完成这个投产。
1: 好，那我们也看了一下啊，它这一次的发行价是在9.21元，发行市盈率是14.98倍啊。那么上市之后的股价表现，您是怎么样预期和判断的呢？
0: 好的，那么参考这个可比公司的一些这个市盈率啊。那么中值呢是在33.28倍，那么像同丰电子的这个 PE 呢是在47.7倍左右，而目前的话是处于这个我们是处于这个14.98倍的这么一个市盈率，所以相对的这个发行的一个市盈率较行业可比的这个公司呢，折价是比较明显的。那么同时又是小盘的一个新股啊，所以在这个市场情绪配合下，它的一个弹性呢是比较大的。但是主要还是受益于这个新能源以及电力电网设备等等这些热门概念。但是短期获得的这个情绪溢价呢，可能概率也是比较也是会比较高的。那么中长期的一些因素呢，首先就是木头的一个产能项目在2026到2028年陆续投产。那么如果说新能源供需求持续增长的话，那么提供的这个供量啊，同时呢，在这个拓展柔性直流输电，还有包括锂电池的 复合集流体等等方向，如果有新的方向验证通过的话，可以增长这个打通，可以同时打开这个第二增长曲线。
1: 嗯，
0: 但是呢，一些不利因素呢，就包括像这个2025年的这个营收骤降，还有包括它的一个原材料的一个进口依赖度过高。
1: 嗯，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东方证券牛培照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嗯，再见。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2: 进攻呀！哎呀，防守队员已伤呀！
3: 进攻球员被抢断，后防线一片开阔，被单刀了。
4: 踢球不能只想着进攻，就和投资理财一样，要注意攻守平衡。
2: 嘀咕什么呢？这是？
4: 哦，我在学一财之道徐峰老师的专栏课程《财富攻守传》。
5: 一财之道全新专栏《财富攻守传》正式上线。高端财富管理架构师徐峰每周讲解科学的财富管理方法，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进入一财之道会员区即可订阅专栏。
6: 我是徐峰，人的一生创造财富，守住财富，传承财富，缺一不可。理清财富管理的攻守传，让你的生活更美好，期待在一财之道与你相遇。
7: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8: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7: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9: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7: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10: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7: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11: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7: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12: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接下来时间要进入到的是行业纵横啊，今天来聊聊什么呢？聊聊玻璃基板。那么在现在啊，我们知道是 AI 算力爆发，包括新型显示迭代的这个时间段，就有这么一个隐形基石材料正站在产业的风口，那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玻璃基板。它呢，从手机屏幕到 AI 芯片封装，其实都离不开它啊。所以我们今天就接下来进入到行业纵横。
12: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1: 行业纵横，我们要有请到的是国都证券的严秀丽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严秀丽，您好。
1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1: 那我们今天呢要来聊的是玻璃基板啊，这个玻璃基板它到底是什么，和普通的玻璃有什么样的一些本质区别呢？
13: 好，我们来了解一下玻璃基板啊，最近其实非常火热的在二级市场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和概念。
1: 对，
13: 那首先呢，我们要知道玻璃基板它其实是属于半导体行业里面的，那么在半导体行业里面呢，它有一个叫做先进封装。那这个先进封装怎么去理解呢？封装基板这个东西啊，它其实是芯片封装里面的核心材料，就是现在芯片的制程它已经摸到天花板了。比如说像 2NM 1NM 再往下走很难，那么性能再往上冲怎么冲呢？就通过先进封装。那半导体封装里面的这个叫做打个引号啊，新材料革命就是玻璃基板来接班的。那大家要知道一点啊，这个和传统的建筑玻璃它其实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区别，虽然它们都叫玻璃。那么在半导体封装里面的这个玻璃基板啊，它其实有一个叫做热膨胀系数。 哎，这个玩意呢，它跟芯片很配，和芯片很配。
1: 嗯，
13: 因为相对而言啊，它比较接近于现在整个做这个这个先进封装的这样的一个设备的性能。那怎么理解呢？就是它当中有一个比较专业的词，叫做低的介电损耗。
1: 嗯，
13: 怎么理解？因为所谓半导体嘛，大家知道半导体为什么叫半导体，它就是介于这个
1: 导体和
13: 原体之间的一个材料。
1: 对，
13: 所以它像玻璃，它是不导电的。
1: 嗯，
13: 那么它通过玻璃上面呢去投一层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是弱的低介电损耗。
1: 嗯，
13: 所以现在来看的话呢，它现在就是玻璃基板呢来做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接班，我觉得在应用的程度上面来讲的话，其实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空间。嗯
1: 嗯，确实啊，就像您说的，它可能就是一个芯片和屏幕的一个地基一样啊，用来承载电子元件，而且它也是有一些这个优势啊、比方说它可能不光能够扛高温啊，不容易变形啊，包括您刚才说到了一个专业的名词啊，其实也就是让信号能够跑得更快更稳啊。刚才严秀丽也是把这个玻璃基板它的基本概念和各位做了个介绍啊，严秀丽，这样啊，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我们在节目的这个广告之后啊，接下来再来继续聊一聊，包括我们看整个玻璃基板它从起步到现在爆发的话，到底经历过哪些阶段，以及在整个行业当中到底有哪些公司是值得我们来挖掘的啊，我们一会儿再来聊，好不好，严秀丽？
13: 好，
1: 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14: 股市趋势汇市，时时关心
15: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14: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5: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16: 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黄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19点由沙洲优黄倾情呈现。
17: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8: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17: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18: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17: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8: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15: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19: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20: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21: 哎呀，刚买股票两个月就赚了50000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我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22: 先生您好，
21: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22: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21: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22: 最低需要10万块哦，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21: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22: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21: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23: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四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

0: 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1: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2: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有请出国都证券的严秀丽来到节目当中。严秀丽您好。
3: 大家好。
2: 那接着我们继续来聊关于这个玻璃基板啊，您也刚才提到了最近二级市场当中它的表现非常的突出啊，那我们也想问问这个行业它是怎么发展而来的呢？啊，之前好像您刚才提到的更多的封装是用一些塑料板、有机基板进行一个底部啊，那么接下来来介绍一下吧，它的行业发展。
3: 好，我们首先说了啊，这个玻璃基板它首先性能还是比较优异的，那么它在先进封装 CPU 和六级上面呢，都会有一些先进的这样的一个应用的领域，它是有优势的。那另外一点的话，其实就是和这个大厂有关系。你比如说像英特尔啊，英特尔它在亚利桑那州就是累计已经投入了超过10亿美金，它去建造了这个研发量的这样的一个产线。那么计划就是2026年到2030年。啊，这4年当中去实现大规模的一个运用，就是今年1月份，它也展示了首款搭载玻璃核心的这样的一个基板。那除了像英特尔之外啊，像台积电、苹果还有三星电机，这个就这四家公司就是属于全球的四大天王了。这四家天王全部都在压出玻璃基板啊。现在来讲的话，所以是我们认为是在产业趋势上作为下一代封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主赛道。这样的一个运用上面来讲的话，我们觉得它的产业的景气度高，所以供不应求的一个局面有可能还是会继续有一个实现的。
2: 好，那么我们再聚焦一下国内的市场啊，哪些企业啊，相关的企业是值得重点的来挖掘的呢？
3: 国内的话呢，就是我们觉得去做这样的一个加工的公司，因为产业方向是比较确定的话，那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加工的公司，它会有一些更多的一个机会嘛。那么在做加工公司的话呢，其实国内的龙头有一家是这个中建材旗下的啊，属于国家队，作为整个这个显示材料的一个国产的龙头。那么就是凯升科技，它在做 TGV 的一个技术储备上面呢，专门去做芯片封装的这个。这个用通孔的玻璃，而且去有一个技术上面是突破了这个介电啊，就我们前面讲的这个介电和热膨胀系数的控制，所以在这个它下游的客户包括京东方还有这个三星，其实都是有比较多的这样的一个电子玻璃的量产，就是我们去寻找国内替代的一个核心的上面呢，会去找全产业链是不是有国企的一个背书，然后技术卡位早，那么就会成为国企替代的国产替代的这样一个先进的第一梯队，那比如说像小盘的，还有这个北交所啊，北交所的隔壁家这一家公司呢，也是属于特种玻璃的老牌厂商，然后玻璃的基板，那么像多家的一个半导体也有一个。相对的一个验证，像今天这个二级市场当中，有一家公司也是这个弹性非常大的天成科技，它其实是对标国际的巨头，然后去做 TGV 的填孔电镀业的国产替代啊。对于像这个京东方啊、三节气啊一些核心的这个供应商，先进的封装的一些刚需的材料，所以我们也会去看材料这一块这个环节当中弹性比较大，然后国产替代空间最足的，那么也会被二级市场的一些资金所认可。
2: 好，那么看完这个国内市场之后啊，再放眼全球吧，在海外的玻璃基板行业整个发展格局怎么样？包括有没有一些公司是值得来关注呢？
3: 海外的话呢，其实大家可以很快的去把这个上下游去做一个梳理。那首先下游的核心标的它出现了一个状态，就是全球很分散。那像显示面板封装这一块，显示面板国内就京东方，然后封装就是台积电、英特尔这一些。那么中游的话呢，它现在其实是属于全球的寡头，那主要集中在 日本、中国和韩国啊，三星电机和日本的这个AGC。那么中国的话呢，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凯盛科技，其实还有一家公司是沃格光电，
2: 嗯，
3: 也有很多的这个玻璃基线的多条线路的一个生产，
2: 嗯，
3: 就是都是属于中游的，我们说就是提供这个加工嘛。那么上游的核心标的其实主要还是集中在这个美国、德国和日本。那么美国最明显的这个占有率最高的就是康宁啊，康宁在整个的半导体的玻璃原片市场当中的市占率是70%，然后显示玻璃的市占率51%到54%，然后给他去做供应的这个基材的供应商就台积电，然后中国的话这边也会有一些这个上游的做一些设备的一些龙头的公司，那么还有德国还有日本的一些公司，基本上的大头应该还是被康宁所占有的。
2: 好，那当然我们最关心的还是说这个布局啊，因为整个板块来说的话，对于我们普通投资者来说如何来布局会更加合适，当然也要请您给我们来做个提示啊，就哪些风险我们是需要来规避的呢？
3: 我们讲到这个风险上面来讲的话，那首先就是它的一个工艺嘛，玻璃基板现在目前来看的话，推进的速度看是不是能够符合我们的一个预期，因为工艺还没有完全的成熟。另外的话呢，就是考虑到这个行业，就半导体本身它行业的波动非常非常的大，而且先进封装我们可以看到从最早的这个 2M 到 1M 再往下走，它其实会有一个就是市场的增长的这个过程当中不是特别的稳定。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的一个机载的发展，载体的发展当中其实也是这样子的。所以投资这件事情呢，我觉得在玻璃基板上面啊，大家要知道你这个方向肯定是对的，但是呢你的节奏就不能错啊。如果是想追的话呢，我建议大家其实是可以往这个硬指标上面去找，就是一些这个订单啊，或者是工艺啊，或者是一些中视线的这样的一个进展。不要看概念，看落地。
2: 好的，还是要看落地啊，能不能为它的这个业绩来做一定的支撑啊，非常的重要。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国都证券的严秀丽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3: 好，拜拜。
4: 股市趋势汇市，时时关心。
1: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4: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5: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要进入到的是直通公司板块啊，今天来聚焦一支千亿市值的电力央企，那就是大唐发电啊。那近期呢，它可以说是资本市场的明星股了。不过呢，就在5月14号啊，这支连续6个涨停的龙头啊，是止步6连板，而今天呢又是微幅下挫的这样一个表现。那么相信很多投资者朋友都在纠结，这支暴涨之后的千亿龙头到底还有没有投资价值呢？那今天我们就来关注这家公司。
1: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2: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这家公司大唐发电。首先呢，来回顾一下大唐发电这一波股价暴涨的来龙去脉，核心呢就2个关键点。第一是题材催化，最火的就是算电协同概念。5月4日，大唐集团旗下大唐新能源的中卫云基地投运了我国首个算电协同绿电直供项目，50万千瓦光伏电站直接给 AI 数据中心供电，搭上了东数西算和 AI 的风口。但是这里也要提醒各位，大唐新能源和大唐发电是兄弟公司，同一控股股东，但大唐发电目前还没有已投运的算电协同项目，这一点业内人士表示大家一定要分清楚。 第二是政策利好。五月八日，四部门联合发布方案，明确推动算力设施和新能源基地协同布局，算电协同绿。

0: 电职工成为政策支持的重点，这也为大唐发电近期股价上涨添了一把火。不过就在股价上涨的节点，公司却给自己泼了冷水。5月13日盘后发布风险提示，风险提示警示，首先股价炒作过热，六个交易日累计涨幅77.16%，远超大盘和行业指数，换手率波动极大，非理性炒作的风险非常突出。第二是估值偏高，公司目前市净率3.70倍，而行业平均只有1.91倍，已经明显高估。第三是基本面方面，截至一季度末，大唐发电新能源营收占比仅为9.23%，主力还是煤电，算电协同项目也没有落到公司本身。那么聊完股价波动的原因之后呢，我们再来看看核心的基本面，这才是帮助投资者判断投资价值的关键。首先来看业绩，确实比较亮眼，用触底反弹四个字来形容一点不为过。2024年规模净利润同比大增229.7%，2025年达到了73.86亿元，创历史新高，同比增长63.91%。2026年一季度净利润为28.93亿元，同比再增29.26%。但是业内人士提醒，业绩暴涨的核心原因是煤价下跌。2025年公司入炉标煤单价下降接近15%，仅此一项就让火电成本大降，煤机利润翻了一倍之多。说白了，可能这几年的利润很大程度上是靠煤价捡来的，煤价一旦反弹，利润就可能会直接被挤压，这也是最大的问题，大家需要关注。再来看看产业结构，大唐发电的基本盘到底怎么样？首先，大唐发电火电仍然是核心，装机占比56.8%，分布在京津冀、东南沿海等电价韧性强的区域。而且今年有政策红利，国家明确煤电容量电价回收固定成本比例不低于50%，相当于给火电上了保底险，盈利稳定性大幅提升。第二是新能源转型在推进，清洁能源装机占比已经达到43%，风电、光伏装机稳步增长。2025年新能源利润增速跑赢行业，但是目前占比仍然偏低，没有成为核心盈利支柱。第三呢，是算电协同可能是未来的想象空间，但是目前仍然处于概念阶段，自身没有已投运项目，短期难以做出贡献。接下来我们再从估值和风险这两点来关注一下。估值方面，业内人士表示，大唐发电的估值不算贵，但是呢也不便宜。按照2025年净利润算，市盈率大概15倍，机构给出的目标价是在4.5元以上，那目前呢是7.2元左右的价格，已经远超目标价，估值泡沫明显。风险方面可能要关注几点，首先是煤价反弹的风险，这是最核心的，一旦煤炭供给收紧，那么火电利润就会被快速的吞噬。二是高杠杆的压力，公司资产负债率目前是71.02%，有息负债接近1900亿元，利息支出的压力非常巨大。第三是题材炒作退潮，算力协同项目落地周期长，短期业绩难以兑现，所以高估值未必能够支撑高股价。那对于这样一家公司，接下来时间我们要请出的是东方证券的李征华来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聊聊。李征华您好。
1: 行，你好。
0: 我们看到这个大唐发电啊，之前啊市场当中关注度比较高，因为它一下子就6连板啊。那么从它的市净率来看啊，也是目前还是超行业平均水平比较高的。那估值的话，现在算不算合理？后续有没有一定的回调压力呢？您怎么看？
1: 这个确实啊，最近应该来讲，涨得比较快啊，然后6天6连板，然后调整了一天，昨天又是一个涨停板，
0: 对，
1: 那个涨幅非常大。但是随着公司的这样一个快速上涨，股价的快速上涨，公司也连续发布了几次的这样一个股价异动或者是风险提示的公告。
0: 嗯，
1: 我觉得这个呢也是比较客观的，然后注意到也就是行业的市盈率啊，行业市盈率现在大概在1.8、1.9倍，然后公司市盈率接近四倍的这样一个水平，那就是超出了行业的一倍。
0: 虽
1: 然从这个市净率这个角度来讲，就应该来讲就偏离了整个行业的这样一个平均水平，偏离的还比较多。 然后呢，从股价来讲呢，这个短期的快速上涨，应该来讲，我觉得话还是积累了一些风险。应该从4月3号，就是那个五一长假前啊开始，几个交易日，基本上到今天最高到8.12块这样的话，就是股价翻倍了，股价翻倍了。但是整个行业其实基本上没有这样太大的涨幅啊，那少数的公司有这种，然后公司是一个应该来讲涨幅比较大。那么基本面上呢，应该也没有太大的变化啊。有一个就是公司发了一个，就是成立了一个公司合资公司啊，但
0: 对，
1: 是注册资本也比较少。短期来讲，估计也难以见到成效。对公司基本面改变呢，应该来讲也不大。所以，再结合到公司这种连续的这发布这种风险提示啊，股票价格异动的这样一个公告。我觉得话，总体上来讲还是跟这个基本面偏离的稍微多一点，大家还是要适当注意风险。
0: 那我们普通投资者的话，怎么来去区分它是到底是短期炒作还是一个长期价值？有没有一些这个我们可以关注的点呢？
1: 从投资角度来讲，我认为呢，就是说这种靠短期的这种消息推动啊，前面可能有一个说要这个算力和能源。要有一个联动，可能刚好呢，公司在这个时候呢，也发布了一个成立了这样一个合资公司的这样一个公告，
0: 对。
1: 市场呢可能把这个就联想在一起了，可能就再加上这种短期资金的推动炒作，持续的推高了股价，所以呢，这个连续的快速上涨，然后进一步吸引到跟风盘。那么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讲，我觉得话，考虑这样一个。是不是具有长期价值？我觉得还是要从基本面去研究。如果说这个算力和公司这样一个能源相结合，那么我们去看看是不是你这一家公司独有的？我觉得并不一定。火力发电公司应该来讲好多啊，这一
0: 对，
1: 家公司也并不是说排在行业前面啊。然后基本面上呢，也并不是说在整个行业里面有非常突出的地位，也没有。然后呢，这个像这个刚才讲到的这个成立这家公司，短期来讲，我认为是也比较难以见效，对公司基本面的改善也不会说有太大的变化，所以基本上可以定位到是一个短期的这个借消息推动来炒作的一个行为。
0: 好，那我们撇开这家公司来说，因为电力股的话，其实在今年啊，包括从去年开始吧，已经是有反复的活跃的。一方面呢，它是有相关政策的利好，尤其是来到了这个时间点啊，夏季用电高峰马上又要来了，所以对于电力板块来说的话，我们接下来怎么来看，它是不是依然会有一定的机会啊？怎么看？
1: 从这样一个季节性来讲呢，夏季用电高峰可能会对这个，用电的这个实际量啊，肯定是有一些帮助。但是因为呢，它电力能源呢，其实说老实话，它是一个影响国计民生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行业啊，公共事业行业。你发电企业，你也不可能说我用电高峰来了，我就去调价，这种可能性很小。所以呢，更可能的就是说，通过这种错峰的调节啊，居民用电比较多了，那我可能一些这高能耗的行业呢，我可能压抑啊。然后呢，这个像譬如说晚上的话呢，我可能这个让一些这个企业呢，可能去用一些可能就是错峰来用电，这样一个基本上是这样一种调节的方式。所以呢，我认为即使到夏季用电的高峰。这个对于发电企业来讲的基本面影响也不大。然后前面也讲到一个，就是说煤炭价格，那价格呢，基本上现在因为都比较属于比较成熟、比较稳定的行业，国家呢也为了避免这种这个煤炭价格的波动，对煤炭企业、对电力发电企业来讲呢，都有这种大幅波动造成的一个不利的影响，所以呢，鼓励煤炭和电力企业呢。签订相对来讲比较中长期的这样一个协议合同，这样的话呢，也避免了因为煤炭价格或者是电力的这样一个用电高峰导致的这个价格波动。所以呢，这样的话，我觉得话可能影响都不太大。更多的可能我们还是适当的可能要关注一下，像整个行业的一些这个 像刚才你也提到过一个这一个杠杆的风险，就是公司的这样一个资产负债率的问题。在这块呢，可能我们会不会就是说去注意到一部分风险啊？如果说市场有出现这一个相对来讲不利的局面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这种足够的抗风险能力？这个呢，我从财务数据来讲，可能适当的注意一下。
0: 因为您刚才其实说了很多有关于传统用电的一些需求啊，但我们知道，因为这一波电力板块的表现，其实和它的另一个需求爆发也是紧密相关的，那就是 AI 算力啊。整个 AI 算力爆发之后呢，大家都纷纷说啊，电不够用了。那我们在这个板块当中，如果说要去选择标的的话，可以从哪个角度去切入呢？
1: 这种我们就是还是要去看它有没有实质性的和这些算力的公司有这种关联，或者说有这种协议出来。如果是像我们前面看到这家公司有一个大概5000万拿出来5000万成立的一个合资公司这种呢就是说它可能有一些实质性的动作，但是从5000万你的一个投入到后面的产出，我估计这个要时间。然后呢，你可能你这个量啊，这个数量级跟公司的这种体量的规模来讲，我觉得仍然是非常小的。就短期来讲呢，我觉得产生的这种效益，直接对公司的这种利润的贡献还是比较少。我认为还是不是一个大头啊。当然，未来这块的可能会增加的速度或者是增加的这一个增量会比较大一些，它可能会吸引到市场的关注。这块呢，可能据说这种短期的资金啊，可能利用这样的消息去推动股价。
0: 确实，这个方向当中，我们要去寻找机会的话不能找这个只有故事的，对吧？不是光炒概念的，而是要有真的订单、真的有利润的这样一些标的，肯定它的一些这个逻辑会更加正啊，包括涨价的这个可能性概率也会更高一些。好，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东方证券的李振华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1: 好，谢谢，再会。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听众朋友，那以上就是今天交易进行时直通公司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时间，先进一段广告。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化。

0: 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当天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0: 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分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2: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3: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0: 北京时间11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4: 第一财经广播，
5: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4: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交易进行时。进入到新的交易周，今天呢是本周的首个交易日。上午的盘中 A 股呢又见到了新的股王。今天上午连续一季盘中涨幅超过了 15%， 股价一度触及到1361元，反超贵州茅台，成为 A 股新的股王。另外呢，我们看到今天上午三大指数啊也是继续的震荡。上证综合指数目前下跌 10.10 点 ,4125.1 点，跌幅 0.25%, 成交金额是7884.1亿。深证成分指数下跌了29点 ,15532.37 点，跌幅 0.19%, 成交金额是9468.5亿。创业板指下跌 0.43%, 3912.52 点。科创综指上涨了 1.19%， 2099.71 点。北证五零指数下跌 0.95%， 1364.57 点。跌幅居前的板块，首先来看一下稀土、第四代半导体、鸡肉猪肉概念、体育产业、贵金属、医疗美容、汽车整车、举牌概念，都是位居跌幅榜的前列。逆势上涨的板块有被动元件、存储芯片、高带宽内存元件板块，另外像国资云概念、铜缆高速连接、6G 概念、资源开采、虚拟机器人是位居涨幅榜的前列。好，我们接下来再到黄金市场看一下最新的情况。 COMEX 黄金每盎司 4535.5 美元，下跌 0.58%。 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每克

0: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也欢迎大家下载第一财经 APP 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此外，精彩栏目短音频在第一财经小程序上也有呈现，欢迎大家搜索收听。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天意。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自家电车原本能跑500公里，一夜之间的续航就掉到了300公里，充电还变慢了。其实这不是电池坏了，是企业偷偷的远程锁电了。最近央视还曝光了这件事情，闹得沸沸扬扬的。今天就跟大家好好说说，那到底什么是锁电呢？简单的来说，就是你车开了一段时间之后，车企没有经过你的同意，借着软件升级的名义，远程限制你电池充电上限和性能。轻一点的，充电只能充到80%，续航缩水15%到20%。快充从40分钟变成了70分钟，过分的充电连70%都到不了，还限制电机功率，续航直接缩水30%以上，开车体验差到不行。这明显就是侵犯了我们消费者的权益。车企为什么要冒这么大的风险去锁电呢？核心就是一个，就是省成本。因为国家规定，新能源车三电系统质保期不少于8年或15万公里，质保期内的电池衰减超过20%，车企就得免费换电池。可有些车企要么做不好电池管理系统，要么就是用了老旧电芯，要是车企集体找他们换电池，那成本可就太高了，所以他们就偷偷的锁电，不让电池彻底的充放电，减缓衰减的速度，说白了就是自己省钱，让我们车主买单。还有些车企锁电是因为老批次的车有安全隐患，他们不想花巨额成本召回维修换电池，就靠锁电去降低电池热失控风险，这种暗箱操作让人膈应。现在锁电被曝光之后，大家买车前都会去投诉平台查车型，就怕踩坑。再加上中汽协5月11日发布的数据，今年1到4月份，乘用车零售同比大跌了18.5%，新能源乘用车也跌了17.2%。一来是去年政策到期，大家提前买车透支了今年的需求；二来就是价格战打得太久，大家都等着再降价，车企经营压力特别大。这种情况下，再加上锁电事件，新能源行业肯定要加速洗牌了。行业内都说，未来3到5年，50家在售的新能源品牌会缩减到10家左右，优胜劣汰是规律。但是我们得守住行业的口碑，恶意锁电的车企必须严查。大家别小看中国新能源汽车，它可是我们的战略支柱产业，直接创造了500万个就业岗位，带动锂矿、电池、芯片等上百个产业，总产值超过了10万亿元。现在全球汽车市场饱和，中国车企出口势头正好，可有些车企偏偏搞锁电这种小动作，不仅毁了自己的口碑，还给国外竞争对手递了刀子，拖了整个行业的后腿，必须严惩，守住我们来之不易的优势。今天内容就到这里，我是天意，下期我们再见。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节目，我是方若元。本周的第一个交易日，早间市场呢冲高回落，三大指数再度转跌，盘面当中长青存储概念是有所活跃的，合肥城建、河百集团、上峰水泥依次涨停，另外兆易创新涨停，股价呢是突破了400元，继续创了历史新高。在消息面上，长青科技更新了科创板 IPO 招股说明书的申报稿，财务数据显示，长青科技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508亿元，同比增长719.13%，实现净利润330.12亿元，同比增长1268.45%，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47.62亿，同比是增长了1688.3%。 更新之后的招股说明书显示，存储龙头兆易创新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为

0: 1.8%。兆易创新的董事长朱一鸣目前担任兼任长兴科技的董事长。此外呢，合肥城建此前在投资者互动平台上披露，公司及子公司共计实缴6000万元，通过合肥市国联资本创新投资基金间接投资长兴科技。上周全球的主要股指普遍回调， A 股市场同样是冲高回落，创业板指创下新高之后调整，上证综合指数失守了4200点。对于近期指数的震荡回落，券商的策略研报认为，海外通胀预期推升了货币政策的紧缩预期，对于全球风险资产形成短期的压制。但是呢， A 股成交活跃度依然强劲，短期调整属于良性整固，受益于 AI 高景气与盈利持续兑现，后续资金有望向科技方向进一步集中。展望后市，多数机构认为近期指数回调并不是趋势的转向，中长期来看，本轮 A 股核心的驱动力仍然是具备可持续性。从资金面上来看呢，中信证券分析称，本轮结构性行情的资金驱动力主要是来源于存量资金调仓和融资盘的流入，TMT 板块成交占了总成交金额比重阶段性见底之后，估计全部 A 股换手率会逐步回落至 1.8% 以下。国信证券认为，融资盘私募灵活外资或许是四月份以来反弹行情的主要推手。中国银河证券表示，短期来看，海外的主要货币政策、央行的货币政策调整路径还存在着不确定性，再叠加原油价格维持高位运行，通胀反弹预期有所升温，全球资金流向调整对于风险资产的估值修复会形成阶段性的约束。在 A 股市场震荡上行，创业板指刷新了历史新高之后，不排除有部分资金获利离场，投资者分歧加大的可能。短期市场大概率会切换为震荡消化的节奏，但是中期来看， A 股的上行趋势并没有改变。广发证券表示，科技板块的产业趋势尚未正尾，两个月之后呢， A 股市场将会迎来半年报的窗口期，市场进入到业绩定价的有效阶段，科技大概率仍然是高景气的方向。当美股收益预期上调主导全球 AI 板块趋势的时候，每次利率和流动性波动所带来的调整可能都会是再次布局的时机。而具体的科技核心品种呢，东吴证券认为，此前2022年至2024年的市场周期当中，美元流动性是判断拐点的核心指标，而近年来的市场已经明显进入到宏观因素让位微观产业发展的新阶段，产业层面的景气度和基本面变化会成为决定行情走向的关键的变量。中信建投证券认为，总体来看，科技的中期行情并没有改变，半年报业绩验证才会是关键性的节点。历史的经验上显示， TMT 板块成交占到总成交金额超过40%之后，板块的波动呢或许会加剧，但是维持震荡上行趋势。建议投资者后续可以聚焦算力价复苏双主线的布局，重点关注 AI、 光模块、 PCB、 存储芯片、煤炭煤化工、工业金属、电网设备、人形机器人等细分的领域。今年开年以来， A 股上市公司接连披露大额扩产和年度的投资计划，梳理之后发现，新能源、 AI 算力产业链以及半导体是本轮扩产最为集中的几个方向。现金流充裕的龙头企业呢，更是使用自有资金，定向增发则成为硬科技企业的主要融资渠道。尽管市场对于周期性波动啊是心存警惕的，但是多位业内人士认为，和前几轮的扩产相比，这轮扩张更加聚焦的是高端产能和技术的升级，在明确的需求驱动之下，扩产已经成为头部企业争夺下一个技术窗口期的必然选择。好，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关注到今天理财百事通的主要内容。今天的理财百事通呢，我们将跟您一起聊到的话题是如何理性看待基金投资。
1: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理财百事通全面讲解理财知识，让你晋升理财达人。理财达人。理财百事通栏目由中信银行上海分行特约播出。 守护金融安全，远离

0: 洗钱风险。中信银行上海分行提醒您，身份信息不泄露，非法交易不参与，莫贪小利助洗钱，守法护籍保平安，打击洗钱犯罪，共建和谐社会。
1: 欢迎收听和关注今天的理财百事通。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中信银行上海北外滩支行的贵宾客户经理陈浩翔，来跟大家聊聊基金投资当中的门道啊。因为最近呢，随着 A 股市场的热点频出，有很多投资者朋友在关注市场行情的时候，也对基金投资有了一些疑问，比如说追热点买基金到底靠不靠谱？在市场波动大的时候，基金我到底是拿着还是应该获利了结？我们接下来就请陈经理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介绍。陈经理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最近的市场热点轮动是非常快的，很多投资者呢，可能今天看到某一类的板块涨得好，跟风买了相关的主题基金，但是短期很快就会被套了，核心的原因是什么呢？
2: 这其实是很多新手投资者都会踩的误区，主要是两个问题叠加的结果啊。首先是追涨杀跌的这个情绪化操作，比如看到某类赛道短期大涨就觉得再不买就晚了，盲目高位入场，但热点板块往往波动也极大，市场情绪退潮时回调也很快，很容易买在阶段性的高点。其次是对基金的认知偏差，很多人只看到短期收益买基金，却忽略了基金的投资逻辑和自己的持有周期。比如主题基金集中投资单一行业，波动的也天然比这个宽基基金更大一些。如果投资者只看到短期套利，持有时间也很短，很容易在这个市场震荡中因为浮亏割肉离场，反而没赚到钱。另外呢，市场上有些短期业绩亮眼的基金，可能是因为压中了短期的热点，基金规模快速扩大以后，反而会影响后续操作，后续收益未必能够延续。
1: 那是不是所有投资者都适合参与热点主题基金呢？哪些人群更加适合配置此类基金？又有哪些人群需要谨慎的？
2: 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追热点买主题基金。有明确投资周期，能承受较高波动，并且对对应行业有一定的了解的投资者可以小仓位配置这类基金作为组合补充。比如长期看好新能源、人工智能等赛道，愿意持有3年以上，能接受中途50%左右的回撤，这样可以分享行业成长的红利。
1: 很多投资者之前啊是觉得市场的热点比较明确的时候，或者说觉得正好是科技赛道啊会跟风一些热点的主题基金，但是现在呢有可能会出现了浮亏，应该如何来应对呢？
2: 首先要冷静下来，别盲目割肉或盲目加仓。第一步呢，要先梳理清楚自己的基金持仓，这支基金的投资方向是什么，基金经理的风格有没有漂移，行业的长期逻辑有没有变化。如果是优质的行业主题基金，只是因为市场短期情绪回调，而且你本身对这个行业的长期发展依然看好，同时自己持有的周期还有3年以上，那么可以考虑继续持有，避免在底部割肉。
1: 好的，今天也非常感谢陈经理给大家做的精彩的介绍和分享，谢谢你，再见。
2: 不客气。最后也提示大家，投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我们下期见。
3: 股市趋势汇市，时时关心
4: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3: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上午早盘的主力资金的净流入的情况。今天早盘主力资金呢是净流入了电子、半导体、建筑材料这些板块，净流出的是电芯行业、有色金属、基础化工等板块。其中电子板块净流出的金额超过69亿元。在个股方面，华工科技涨停，主力资金净买入超过20.59亿元，位居首位。兆易创新、再生科技、东山精密获得主力资金净流入居前，多福多能是遭遇到净卖出超过9亿元。另外像天福通信、巨轮智能、月传媒资金的净流入额也都是位居前列。好，接下来时间我们进入到今天的财经对话。
4: 把握财经脉搏，汇萃真知灼见，财经对话，助力精彩人生。
1: 财经对话，我们邀请到的是小玉资产总经理左建明先生。左建明，你好。
5: 哎，你好，罗源。

0: 上周啊，全球的主要股指呢普遍回撤，创业板在上涨之后迎来调整，上证综合指数也失守了4200点。指数震荡回落，如何去理解近期的市场调整？本轮的科技行情结束了吗？你怎么看的？
1: 好的，我觉得那个从科技股的一个引导当中去看的话，我们要先关注它的一个启动的一个投资逻辑。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从四月初开始，那个美股市场当中，那个包括以高通为例的话，在短短的一个月当中，股价都出现了一个翻番。那这么一来的话，我们可以看到 A 股市场当中啊，经常性会有一个美股影射效应。毕竟我们看到那个相关头部的一些公司，那个无论是业绩也好还是股价也好，开始有一个双升的时候，我们 A 股市场当中相关的板块啊也会有所异动。不要说是我们通过美股影射呢，哪怕我们 A 股市场当中相关的龙头标的如果是爆出业绩非常那个炸裂的话，往往我们 A 股市场当中相关的板块也会有一个明显的异动。最明显的像我们今天半导体的个股的一个走强，有可能跟周末的长兴科技它的一个招股说明书公布了这么好的一个财务数据。但是要知道，无论是安徽的长兴，还是像那个湖北的我们目前为止长江存储，这都是我们那个看到国内非常强大的一个半导体的公司。但是跟我们 A 股市场当中其他的半导体的企业可能还不太一样，因为毕竟这些企业它的一个无论订单也好，还是它的规模也好，包括它的一个人员架构，基本上都属于国内排在最领先的一个位置。所以我们看到 A 股市场当中经过了四月份开始的一个半导体个股的一个走强之后，到目前为止应该是进入到了一个高位震荡的一个格局了。所以进一步的要做一个突破的话，一方面我们有可能要去看到那个更有利的一些信息，但是从那个上周所公布的数据和那个媒体报道当中去看，英伟达的 H200 那个可能要接下去要有大规模的一个出货。那如果是按照的报道的新闻是那个对等的话，那应该是要达到75万颗。那这么一来的话，应该是要大量的挤占我们目前为止国内其他相关企业的一个份额。所以我觉得从二级市场角度里面去看，可能那个接下去半导体的个股会进入到一定程度的高位震荡。而如果指数层面那个没有了一个风向标，那接下去就要看两方面。第一，有没有其他的个股和板块能够顶得上来？无论是像我们的市场当中关注度比较高的，像人形机器人也好，包括智能驾驶也好，包括涨价题材也好，如果没有的话，可能阶段性的指数将会面临一定程度的一个调整。嗯，好的，陆远。
0: 那么最近的市场啊，你觉得呈现出怎样的一种特征呢？
1: 好的，我觉得那个 A 股市场当中经过了四月底所有的财务报表公开之后啊，那个一方面啊，很多的企业应该是回到了一个本来的跟它的财务数据得到一定程度的匹配。我们在上周的时候做了一下统计，一月份到五月份，我们看到 A 股市场当中非常的热闹，大家都在谈那个慢牛格局。但是我们仔细去看了一下之后，只有55%的个股是上涨翻红的，45%是那个一个翻绿的。那也就是在于我们市场当中的话，那个只有是略微的走强，而不是说是做成一个全面的格局。第二个，经过了这几个交易日当中的一个调整，可能上涨的比例的加速可能会有一个进一步收窄的过程。如果我们把 A 股市场当中现在看成一家公司的话，有可能我们会去发现今年整个 A 股市场当中更多的呈现的是一个结构，而不是说那个像去年2025年，或者说像前年2024年的下半年那个走出一个全面的格局。所以我觉得现在市场当中更多的是一个精挑细选。第二个，我们有可能会去看到那个不少的个股啊，它有连续打板的一个效应，也就在于现在的个股的话已经是跟有部分的一个游资或者说资金说话的味道已经是越来越重了。我们要知道 A 股市场当中大家都会去谈牛市的上半场和下半场，上半场往往是有投资逻辑的，而到下半场往往是非常野蛮的，也就在于资金说话，资金想涨或者是想买入， 那很快就会有一个拔高的过程。而我们看到的话，目前为止很有这样的一个韵味，或者说跟历史当中的下半场往往是非常的一个接近。那这么一来的话，有可能我们在挑选标的的时候，一方面我们会从基本面角度来做一个出发，另外一方面的话，有可能我们会把市场当中的一个视角放了更偏短线一些，也就在于市场当中的话已经开始进入到资金博弈的特征的时候，如果那个擅长于做短线交易的那交易性选手的话，可能在这段时间里面相对会比较的游刃有余一些。嗯，好的，陆源。
0: 今天上午呢，我们看到长青存储概念啊是出现了逆势的上扬。除此之外呢，盘面当中今天逆势上涨的还有像被动元件、存储芯片、高带宽内存这样的一些板块，怎么看的？其实科技还在有所动作，是不是？
1: 其实我们看到今天 A 股市场当中的科技股的话，开始有了一定程度的一个分化的过程，而且我觉得被证伪的动作开始变多了。比如说，大家都在谈那个算力的那个，像我们的自选股当中一些比较边缘的算力的个股的话，今天纷纷是在跌幅榜的一个前列，甚至有不少个股的话，它的一个跌的幅度还是相对比较大一些。而我们看到相对比较强的是往往全都是那个是比较正经的标的，或者我们市场当中的话比较聚集的标的。那这么一来的话，其实给我们现在 A 股市场当中传达出来的声音是在两方面，第一个分化的过程，第二个证伪的个股开始变多了。那这么一来的话，整个板块要进一步的走高，可能它需要有一定程度的梳理，或者是形成一个换手。第二个，我们还是认为经过了上一周那个英伟达那个不断的有市场当中订单出来之后，我觉得那个可能在国内的半导体的相关的公司中短期的一个订单量，那个不是说交付量，订单量的话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一个波动。那我们认为的话，可能对部分的科技股板块那个应该也会有一定程度的一个震动的过程。嗯，好的，陆源。
0: 好，今天非常感谢左建明给大家做的详细的分析，谢谢您。好，再见。
1: 好的，见。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0: 临近午间收盘，来看一下指数的情况。上证综合指数下跌了15.46点，4119.93点，跌幅0.38%，成交金额是8628.7亿。深证成分指数下跌了84.46点，15477.20点，跌幅0.54%，成交金额是1.03万亿。好，接下来时间我们邀请到的是爱建证券的周征先生，周征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0: 对今天上午的整体行情怎么看？
3: 目前我们看到啊，这两天市场的调整啊，从上周四开始啊，其实是一次全球的共振式的这个调整。那么市场现在主要还是担心啊，这个美债利率这个突破5%以后，那么会不会触发美联储的这种收紧流动性的啊这种预期啊？所以说在情绪上，那么市场啊，对于未来的流动性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观察的这种需求。那么另外再加上啊，之前的整个全球的 AI 资产的累计的涨幅也比较的大，那么也正好啊，也有一个调整的这么一个需求啊。所以我们看到最近市场啊，从指数角度上来说啊，还是有一定程度的这个调整。那么市场从整个结构性的方向上来看，其实依然是维持着一种 K 型的这么一种结构啊，所以说其实是在市场调整的过程当中啊，其实资金并没有去做这种绝对的高低切换，那更多的还是在一些高景气的这个方向的内部去做一些板块之间的这个轮动，而目前景气度向下的一些这个行业和板块，其实啊资金关注度依然是不高的啊，所以现在其实整个市场的这种泾渭分明的这种现象，可能比之前要来的更加的这个明显，所以。对于投资者来说，我们觉得在目前这个市场当中，选方向依然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这么一个环节和因素。那么如果方向比较难以把握的话，我们觉得就可以考虑去参与一下指数啊，宽基指数相关的这个 ETF 的这个品种，这样的话就可以避免你这个方向选错以后所带来的啊这么样的一个风险啊，同时也可以这个避免一些所谓的位高的这么一个这个情绪。那么从配置指数的角度上来说，可以用分批配置的这种方式啊来 进行这个投资配组合上的这么一个这个策略，主持人。
0: 嗯，那你觉得目前投资者应该如何来应对市场的震荡呢？
3: 如何应对市场的震荡？我们觉得。

0: 就是第一个选方向依然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前面讲了，就是现在市场即便指数下跌了100多点，但是依然有创历史新高的板块和个股啊，但是也有很多板块是属于向下的，所以方向这个如果在市场当中参与个股和行业的话，方向依然是最重要的。那如果方向实在是看不明白，或者是感觉这个选对的概率比较低，那就去参与指数啊，这样的话，你就不涉及到这方面的这种啊所谓的这个不确定因素的这种影响啊，所以这个我觉得可能是现在投资者应对市场的一些策略上的办法吧，主持
1: 但是追高还是有风险的，对吗？
0: 人。追高的风险，那就是逢低其实它也不是说没有，就是这个东西怎么看，就是追涨我们是不建议的，但是你去当市场跌下来的时候，你要敢于去逢低配置，这个其实。对于投资者心态来说，也是需要有调整的。所以核心还是看懂市场的涨跌的逻辑，
1: 好
0: 那
1: 的，
0: 你才能够更加的从容，主持人。
1: 好，谢谢周征的观点，再见。
0: 再见。
1: 好，稍后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3: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4: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5: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2: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6: 对爷爷的每一声问候，每一次探望，都像是第一次见面。
7: 爷爷，我来看你了。
8: 你是？
7: 爷爷，我是你孙女啊，你怎么又忘了？
6: 一次又一次的重复，是阿尔兹海默老人的生活常态。
8: 关爱阿尔兹海默老人。遗忘的是记忆，不忘的是爱。
9: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5: 北京时间18点整，
10: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2: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9: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2: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11: 我们不见不散。
2: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2: 交易进行时，大宗商品观察。
1: 大宗商品观察，今天邀请到的是盛意万国期货的分析师陈梦运。陈梦运，你好。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近期呢，黄金价格出现了显著的回调。截至到今天，国际现货黄金的价格已经是连续四个交易日下跌了，周跌幅达到 3.9%。国内的品牌金饰价格呢，也普遍下调，黄金的回收价格回落到每克千元以下。那么，贵金属近期出现大幅波动，是什么原因呢？
13: 近期贵金属价格出现阶段性的调整，其中白银波动的幅度显著大于黄金，核心的驱动来自于宏观流动性预期和供需端扰动的共振影响。本轮调整的核心触发因素还是在于美国的通胀数据超预期上行，高利率维持更久的预期升温，美债收益率大幅的上行，直接压制了贵金属的金融属性。通胀粘性超预期使得降息预期大幅降温，美国四月份的 CPI 和 PPI 数据双双超出了市场的预期，其中能源分项大幅走高，叠加地缘局势前景不明，导致油价再度上涨，市场对于通胀反弹的担忧是在升温的，而且市场在定价2027年加息预期升温。此外的话，随着沃什就任美联储主席，市场对于美联储维持偏鹰立场的预期进一步强化，流动性预期收紧推动美债收益率快速的攀升。从数据来看的话，5月15日10年期美债收益率上行到 4.59%， 30年期美债收益率更是突破了5%的关口，上行至 5.12%， 实际利率也同步走高，显著抬升了贵金属的持有成本，成为这一轮价格调整的核心压力。那另外的话，我们看到四月份的非农就业数据也是超预期的回升，显示出来美国的劳动力市场还是具有韧性的，这也进一步削弱了美联储在短期内政策调整的必要性。所以在通胀和就业数据双重的支撑下，美联储大概率还是会延续谨慎观望的态度，短期难以释放宽松的信号，对于贵金属的走势形成了持续的压制。相较于黄金的话，白银兼具金融属性和工业属性，近期供需端的多重扰动也是进一步放大了价格的波动，使得白银呈现出先涨后跌的特征。高油价引发秘鲁的能源危机，或可能会影响到矿产生产，引发白银供应端的担忧，一度在上周带动了白银的大幅上涨。那随后的话，印度政府宣布将黄金和白银的进口关税从6%提高到15%，并收紧了珠宝的出口商进口新规，每张许可证黄金进口限额100公斤。这个举措也是想抑制金银进口减少非必需的外汇消耗，来保护印度的外汇储备。短期的话，会影响到印度的实物金银的需求，对价格形成了间接的压制。以上就是贵金属近期出现大幅波动的宏观和供需端的两重原因。
1: 那么展望一下后市啊，贵金属这样的一轮调整何时才会进入到尾声？
13: 近期的话，因为受到美债收益率快速上行和高利率维持更久的预期的强化，流动性环境收紧的交易逻辑成为了市场主导的因素，所以贵金属价格波动放大，短期内预计还是会呈现这种承压的态势。但是从基本面来看的话，美国的就业市场韧性还是出现了边际的隐忧，人工智能对于就业的冲击已经在逐步的体现。后续如果地缘局势逐步缓和，油价对于通胀的推升效应减弱的话，通胀预期是有望降温的，降息预期还是存在修复回归的空间，届时也将为贵金属提供短期反弹的窗口。那如果我们从中长期的维度来看的话，贵金属的价格中枢还是具备持续上行的基础。一方面，因为当前全球的地缘政治风险中枢还是在系统性的抬升，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重构进程在持续进行中，在这种不确定的环境下，黄金作为终极避险资产的配置价值还是被长期重估的，支撑了价格中枢的持续上移。那另外一方面的话，市场对于美国财政可持续性的担忧持续发酵，美元信用体系长期弱化，去美元化的进程还在推进，多国央行持续增持黄金储备，我国央行也是连续18个月增持，官方的购金需求还是会对黄金的中长期价格形成重要的支撑。
1: 好，今天非常感谢陈梦韵给大家做的详细的分析，但是在这里呢，也要提示一下听众朋友，并不是投资上的建议，在实际操作过程当中需要注意风险，谨慎对待。好，谢谢，再见。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1: 稍后时间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我们接下来一起到港股市场去了解今天上午整体的表现。稍后时间是沪港一线通，也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和关注。
14: 股市趋势汇市，时时关心。
15: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16: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
1: 新世代财经广播平台新城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财经直播，带给你每日大事分析、精彩事项片段，财经专家列阵，提供独家投资策略，还有新城财经台最新动态。快点关注新城财经台财经直播， Facebook 搜索财经直播就能找到。
2: 香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香港新城财经台和上海第一财经广播正在直播的沪港一线通，我是第一财经广播方若元。接下来有请香港新城财经台的主播陈以缇介绍一下今天上午港股的情况。以缇你好。
3: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新城财经台的陈以缇。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那目前呢，港股的跌势还是在加深，目前下跌360点，跌1.39%，报25601点。国指方面报8576点，下跌114点，跌1.31%。科指报4838点，下跌102点，跌幅是超过了2%。大市成交金额目前有1550亿元。盘面当中呢，上扬的个股达到441只，下跌的明显较多，有1301只。而在蓝筹股当中啊，目前是以中电信表现最佳，涨幅在4.51%，报在5.56元。同板块联通也在前排，上扬1.57%，报在7.77元。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的情况。
2: 好的，以缇，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上午 A 股市场早间呢是出现了冲高回落，到午间收盘时三大指数集体下跌。截止到午间收盘，上证综合指数报4126.35点，下跌0.22%；深证成分指数报15513.13点，下跌0.31%；创业板指报3909.26点，跌幅0.5%。科创50指数逆势上涨0.97%，北证50指数下跌1.17%，两市的半日合计成交是1.92万亿。那么今天上午的盘面当中呢，位居涨幅榜前列的有油服工程、电视广播、被动元件概念，另外存储芯片、高带宽内存、国资云概念都是位居涨幅榜的前列。表现不佳领跌市场的是医疗美容、肌肉猪肉概念、养殖业、体育产业、彩票概念，还有贵金属板块。我们具体板块来看一下，今天上午的存储芯片板块呢是逆势走强的，多只个股涨停，像万润科技、深科技和同友科技等。油气股呢集体拉升，通源石油、首发燃气涨幅都超过了10%。 CPO 概念也是延续着强势，优讯股份、华盛昌、华工科技等涨停。另外今天上午我们看到联讯仪器涨幅呢是超过了14%，也是超过了贵州茅台，成为 A 股新的股王。另外在下跌方面，体育概念股有所下挫，中体产业、舒华体育、共创、草坪等跌停。好，接下来再请一提介绍一下港股焦点板块的情况。
3: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各家庭板块的走势情况。刚才提到了一些通信类型股份呢，在今天的盘面

0: 当中算是突出，那除此以外，石油相关的股份呢，也是表现的比较好的啊。可以看到，中海油、中石油两家股份都是在蓝筹的前排位置，呈现了逆势上扬的一个格局。其中，中海油报价26.8元，涨幅1.51%，而中石油上行1.1%，目前是报在11.01元的水平。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到有部分的内险股份的表现也是比较亮眼，包括到了财险，目前是上行0.46%，报在了15.4元的水平。科技股份呢，今天明显是跌多涨少啊。那在这个上行的股份当中呢，可以看到有这个华虹半导体涨0.17%，这个联想上0.4%等等。但是其他的股份呢，大致都下跌，像这个百度下行0.66%，小米跌1.43%。生物科技类型的股份同样是下行居多，康哲药业跌1.48%，报11.28元；药明康德虽是下跌1.42%，报在一百。
1: 谢谢。
2: 新时代财经广播平台，新城财经台 Facebook 专业财经直播，带给你每日大事分析、精彩事项片段，财经专家列阵，提供独家投资策略，还有新城财经台最新动态。快点关注新城财经台财经直播 ，Facebook 搜索“财经直播”就能找到。
3: 从宏观到微观，从大盘到个股，最直接的观点，最及时的解析，交易进行时，个股诊断。
1: 个股诊断单元，我们的热线电话呢已经为听众朋友们开通了0216278097762780977。也欢迎听众朋友跟我们留言，提出您关心的个股方面的问题。那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海能投顾的徐锡尧先生。锡尧你好。
4: 罗源好，大家中午好。
1: 好，我们首先来接听的是袁女士的电话。袁女士你好。
5: 喂，你好，老师好。我想请问一下那个软控股份，002073，它是有什么利空吗？基本面近期是不是有变化呀？感觉怎么破位跌得蛮狠，就是它支撑位，请问老师支撑位是多少？谢谢啊。
1: 我们来看一下002073的软控股份，最近确实是在持续下跌的，什么原因？
4: 业绩的变脸我觉得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啊。
1: 嗯，
4: 因为它披露业绩的时候是4月30号，4月30号业绩披露出来之后的话，是出现了一个跳空低开的缺口，啊，是破位了的，啊，所以你看下降趋势，当出现跳空低开的缺口去破位的话，新低那就是一波加速，啊，现在的话还没有止跌啊，所以从这个维度来看，我更多的是偏向于是业绩的这个，远不及预期所导致的。那现在还没有止跌啊，就这个位置的话，如果说你这里是止损，也很被动啊，因为现在股价离60均线的乖离率已经是大于15%了，这个是属于超跌的阶段啊。所以接下来有两种走势啊，第一种的话就是资金进来啊，重新微起来啊，这个概率很小。第二种的话就是在这里横盘震荡啊，然后呢去修复一下中期的60均线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斜率啊，这两种可能性都是弱势走势啊，所以相对来讲的话，目前的节奏是偏弱啊，不要轻易的去做这个任何加减仓的一个操作，先看一下后期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再去做一个决断会更好一点。好的，
1: 王先生你好。
6: 好，两位老师好，我想问问的是600271航天信息，它的主营基本面怎么样？它的业绩好不好？它是不是有一个叫商业航天的这种概念？支撑位和压力位啊，谢谢。
1: 好，我们来看一下航天信息600271，业绩是不理想的，是吧？
4: 它其实跟商业航天没有什么多大的关系啊。你这个，我们很多人感受到一个点，就是听到航天两个字，它就跟商业航天有关系。如果你炒商业航天，肯定不是炒航天信息这种品种啊，这种品种是属于啊，就是沾边都不一定能沾得上的，就是质上沾了个边。啊，其实你们要去看的话，就要看它的主营业务，它做财税的啊，对，它是做这个财税系统的，啊，对吧？就是航天信息，它的这个税务软件当时占到整个市场份额40%-50%的啊，就是属于中国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税务软件的一个份额。但是随着 AI 的一个发展， 啊，随着线上的一些这个发展啊，就它的这个业务的话是一直在缩小，所以未来其实从中期来看，就是 AI 发展到最后啊，对于这种软件类的一些公司的话反而是利空。所以呢，之前中间在十二月份啊炒商业航天的时候炒过它一波，现在的话是 A 回来了啊，所以这种品种肯定是在一个板块里面的走势里面是比较弱的。那么最强的你看 SpaceX 的一些这个核心的供应链，这些公司的话其实还在创新高啊，所以你要一定要找到最核心的。那从技术的角度当中来看的话，现在八块钱这个位置是一个啊连续性的底部啊，这里能够守住啊，我估计会有一个反弹结构出来啊，但这个走势即使反弹我估计也比较弱，上方的压力位应该在九块钱上方就会有压力位。所以短期来讲的话，这种品种啊，我的建议就是能不看尽量不要去看。好的，
1: 杨先生你好。
7: 哎，洛阳老师好。今天请教徐老师的是603993，
1: 洛阳牧业。
7: 洛阳牧业，对，在这个位置呢，已经盘了很久了。
1: 嗯，
7: 想问一下徐老师，现在是短期来看它的趋势怎么样？另外，中长期，会不会像走出那个紫金矿业那样的大牛？想听听徐老师的高见，谢谢啊。
1: 好，我们来看一下603993洛阳牧业，短期走势不太好啊。
4: 对，我觉得你现在要看洛阳牧业就要关注美国的最近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件事情啊，美联储主席在5月15号换届了啊，那么新主席上来，这个沃什上来，沃什他所主导的政策就决定了这个美元流动性还有这个黑色系的一些金属的这样的一个走向。因为我们很多这个黑色性的一些金属它的这个价格的主导不是在中国而是在美国啊，因为这个是我们要了解的。那么沃什的一个政策呢，它是属于啊就是会降息，但是呢是啊大量的啊这个回收美元啊，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它在货币政策的角度来讲其实是在收紧的啊，所以这个角度来看，对于我们说的黑色系啊包括贵金属啊，我估计都会有一定的这个负面的影响啊。比如说黄金的话，为什么以前涨得多，就是因为黄金信用和美元信用在减弱啊，因为一直在增加流动性。那现在它上来之后，它是要回收美元的，那么美元信用可能会走强，那么黄金信用就会受到一些影响。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现在我们去看这个方向到底会不会大涨或者怎么样，我觉得啊，我没有十足的把握啊。我偏向于是一个震荡的一个结构。那么从短期的角度当中来看的话，现在连续跌了三天，其实也是在反映这个事情啊。那么现在这个位置呢，做了一个短线的支撑，如果能撑得住啊，那这里还是一个箱体结构啊。如果撑不住的话，可能要往年线那边去。所以这种品种的话，我的感觉就是走一步看一步，先不要去做太大的一个预期的假设。好的，
1: 刘先生你好。
8: 啊，若然老师好，我请徐老师帮我分析002414高德恒外。
1: 嗯，
8: 他这个现在这个上边这个还有多少空间，到没到支撑，他这个业绩怎么样，谢谢徐老师分析。
1: 好，我们来看一下高德恒外002414。
4: 业绩已经释放出来了啊，这个业绩一季度业绩已经开始很明显，但是一季度业绩释放出来，股价也已经提前反馈了啊，反应了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现在应该是走一个小波段啊。那么短期来讲的话，上影线上升趋势线正好落到了现在这个价格的位置，这里是有支撑的啊。如果撑住了的话，往上可能会触及到15.5到16的一个压力位啊。目前来看啊，这种品种，现在的话还是没有确定啊，接下来会把空间打开，还需要时间去验证。但从短期的这个节奏来看啊，我建议你啊，先看一下这几天的表现。如果这几天在大盘调整的阶段有中阳线的话，这就是好的东西啊。如果是比较弱势的话，那么它可能后期反弹的力度，短期来讲也会比较弱。那么现在的结构来看，很明显是弱的。所以呢，我们关注支撑啊，大概是在13.5的这个支撑，然后压力的话应该在15.5到16啊。好的，
1: 王先生你好。
9: 你好，老师，帮我看一下那个002132，它的基本面跟那个强支撑位在哪里？
1: 恒星科技啊。
9: 对。
1: 好，002132的恒星科技。
4: 最近涨得有点猛啊。
1: 多，对。
4: 对 对，也是跟业绩和这个最近的一些相关的方向是有关的啊，就硅这一块啊。
0: 嗯、
4: 那么支撑和压力啊，我的建议就是这种就是短线品种啊，短线品种的话，到第一支撑位就是5.5啊，这个位置是有一个支撑的。如果这里跌破的话，它可能是往20天线这里去看的，所以5.5的支撑你可以去关注一下。然后压力的话，说实话我看不出来有任何的压力啊，因为这种品种一旦起来了之后啊，它的压力其实已经没有了，现在就是一个主升态势啊。那么接下来你就看这两天能不能走一个落转强，如果有落转强，那么上方的话应该还有空间啊。但这个形态来看，这两天的阴线的实体啊比较大啊，你可以关注2到3个交易日，后期的话就知道有结果了。好的，
1: 朱先生你好。
10: 哎，你好，
1: 请说。
10: 60328这个景旺电子，这个、现在这个是如何？
1: 景旺电子，好，603228。
4: 长期看这家公司还是很有价值的，因为当时它是第一家投了50亿去扩产的一家公司，然后扩产之后呢，股价是跌的比较多，跌到了年线啊，现在微起来了。啊，所以大的一个结构就是现在是一个箱体的一个震荡啊，到了80块钱就会有压下来啊，如果到这个60块钱就可以去买，对吧？因为这是它的一个大的结构。但如果它的扩产量这个它开始上来之后，业绩往上去顶一下，可能就会创新高去啊。所以我们从目前的结构来看的话，这家公司我觉得还是比较优质的。那么从短期的走势当中来看啊，连续的调整之后到了20天线的这里，一般来讲是我们说的最重要的一个支撑线，所以我的建议呢，你先关注短线，就是这个70块钱这里能不能守得住啊？如果能够守得住的话，那就是在高位做箱体，那就是70到75之间。目前来看的话，我的观点是偏向于能守住。好的，
1: 我们来回答听众朋友向你提出的个股方面的问题。这位听友啊，他问的是600208衢州发展，周五的时候呢，上周五啊，他关注了，那么今天跌停怎么办？今天跌停的原因是发布公告终止购买先导电科95.45%的股份事项。
4: 对，像这种公司就是黑天鹅了嘛，就是本来是要有这样的一个消息的，
1: 收购的，
4: 对，终止收购了，属于突发的事件啊。那么这个封单来看的话，你要开板一定要看到有放量，今天肯定是没有放量的，所以明天看情况的话，就是看早上的集合竞价，如果放不了量，可能还得
1: 往下走。
4: 对，那这种的话就是变成了一个纯短线的节奏，就踩雷了。那么一般踩雷怎么去看呢？就是在开板的那一刻啊，对吧，基本上大家还是要去做这样的一个止损的动作的啊。但是也有少部分的开板之后往上去冲，大部分的基本上就是逻辑已经过去之后呢，我们就是远离。好的，
1: 好，这位听众朋友问的是华鲁恒生，它的成本价36.8，说最近一直在往下走，在下跌，怎么看的？
4: 化工最近一直在调整呢，因为前段时间在海外这个有世界因素驱动的时候呢，化工是一直在涨的，所以还是一个时间差的问题啊。那么从短线的调整的结构来看呢，已经到了120天线啊，这个调整不能说充分啊，就是调整的空间其实已经到了，时间可能还没到。长期来看啊，就化工的机会呢依旧还是有的，因为我们讲过基本面啊，就是全球的化工的这个市场占有率啊，在这几年中国的市场占有率一直在提升啊，所以中国的化工的企业的这个基本面是比较强的。好的，
1: 好，谢谢席阳，再见。
4: 好，再见。
1: 结束我们今天上午3个小时的交易进行时，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呢是谭帅为您主持的财经午间道，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关注，明天我们再。
11: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2: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13: 听说你在问经费？
14: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13: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15: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勇气。
16: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3: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

0: 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0: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2: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3: 北京时间12: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
5: 看行情，
4: 用九方
5: 选股票，
4: 用九方
5: 做交易，
4: 用九方。
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6: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周一好，欢迎您继续的锁定停留在 FM90.9 兆赫第一财经广播，我是谭帅。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今天早盘 A 股市场的盘面的情况。早盘的时候呢，三大股指啊小幅低开之后呢，冲高回落啊，盘中呢一度集体翻红啊，但是截至午市收盘呢，都是绿盘的下跌报收。其中呢，上证指数是下跌了0.22%，报在4126.35点，成交是8748.51亿。深圳成分指数呢是下跌了0.31%，报在15513.13点，成交呢是1.05万亿。创业板指数呢是下跌了0.5%，报在3909.26点，成交呢是5085.76亿。科创综指是上涨0.09%，报在2097.43点，成交是3067.54亿。科创五零呢上涨0.97%，报在1712.79点，成交呢是1051.59亿。在成交金额方面呢，沪深两市半日总的成交的金额呢是1.93万亿，较上一个交易日是缩量了2420亿。在盘面上，热点呢也是比较的繁杂啊，全市场个股呢超过3500只个股下跌。具体的板块来看，油气股盘中走强啊，存储芯片概念是出现快速拉升 ，CPU 概念依然是反复的活跃。在下跌方面，主要是集中在体育产业出现集体的调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黄金市场的情况。首先来看一下 COMEX 黄金啊，是下跌0.39%，报在4543.2美元每盎司。上海黄金交易所 AU49 新方面呢是跌破了1000元每克啊，目前呢是报在999.9元每克，半天呢是跌幅0.61%。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根据上海中心气象台最新发布的今天和明天的上海市的天气预报，本市今天呢是多云的天气，明天是多云到阴，明天下午呢转阴有短时阵雨，东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沿江沿海地区呢是有6级，阵风7到8级，今天夜里呢转4到5级，阵风6级，沿江沿海地区呢是5到6级，阵风7级，明天中午起呢5级阵风6到7级，沿江沿海地区呢6级，阵风7到8级啊。今天的气温方面啊，

0: 财经五件道。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五件道。
2: 财经五间道全新改版升级，不是老瓶装新酒，而是越品越醇厚。有学者专业开讲，
3: 达到2亿+的这样的一个销售额，
4: 对，
3: 就是他单日创下的这个新高。
2: 有观点硬核碰撞，
5: 不是不仅仅是快消品
6: 化层面的这个消费，我们也看到在这个
2: 更有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闪送，脑力激荡，思维体操。财经五间道2.0，为您重构财经世界的新应用。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大家准时的收听我们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的节目，我是谭帅啊！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的到来啊！看到阿基米德直播帖下面，夏天还有笑笑幺幺八都来打招呼了，感谢大家啊！我们今天呢也是跟大家共同关注一下新鲜出炉的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四月份的经济数据啊。其实最新的经济数据，大家还是比较关注的啊，大家可能想要关注一下啊，我们的这个经济啊，当前呢是处于怎么样的一种状态啊？那么，对于这个经济数据的这个走向啊，对于各行各业啊，特别是对于我们这个市场未来的一些动态啊，都会有一些依据啊。所以今天呢，我们会邀请嘉宾跟大家共同来解读一下啊，四月份的这些经济数据啊，它传递了哪些关键的信息啊，对于未来啊，中国经济的一些前景啊，我们应该如何看啊。那么也欢迎各位朋友们啊，收听啊，或者是跟我们留言互动。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午间聚焦。
1: 午间聚焦。
0: 午间聚焦，我们今天连线到的嘉宾是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詹宇波研究员。詹所长，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好的，詹所长，我们就来跟您共同关注一下啊，这份今天上午10点刚刚出炉的四月份的经济数据啊。首先，我们来看看工业方面，一到四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了5.6%啊，其中的四月份啊是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了4.1%啊，这其中呢，装备制造业同比增长8.7%，高技术制造业啊同比增长12.6%，分别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3.1%和7%啊，是比较好的啊。那么，其实此前的国家统计局也公布了啊，一到四月份的 PPI 啊，出厂价格，工业方面出厂价格啊，同比上涨0.2%啊。四月份呢是同比上涨了2.8%啊，涨幅呢也是比上月扩大了2.3%啊，环比上涨1.7%啊。这两个数据结合一下，您是如何理解当前我国工业领域的一些积极变化的？
2: 好，如您刚才所说啊，那么我们工业当中的这个积极面的话呢，也是非常明显。比如我们的这个装备制造业，我们的这个高新技术这一块，那么增长都是比较快的。这个说明的话呢，我们的我们这个装备制造业的这一块的这个比较优势的话呢，仍然在发挥。还有呢，我们这个新的生产力这个相关的这个产业呀、啊。那么增长的话呢，仍然在两位数以上，仍然亮眼。那我想这个呢是支撑我们这个工业领域那么持续增长的一个这个最重要的这样的一个点。那么同时呢，我们也注意到啊，就是受这个国际大宗商品市场的这样的一些变化呢，我们和这个国际这个原油市场相关的一些产业呢，增长也是这个比较快的。那比方说我们的这个油气开采呀，我们的这个化工原料啊这些，那么也有比较好的这个增长。那么这个增长当然它是一个这个受国际油价上涨带来的。那我想更加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支撑的话呢，应该还是来自于我们这个新生产力相关的这种行业的这样的一些增长。比方说我注意到，比如我们这个 3D 打印设备这一块，包括锂电池呀、工业机器人呐、新能源汽车这一块，增幅都还是这个比较快的。那么特别像 3D 打印。

0: 是这些，那么综合的话呢，都在这个包括工业机器人，综合都在20%以上，甚至30%、50%这样，就这样。
1: 嗯，好的啊。那么这个是工业方面啊。另外，我们再来看看服务业方面啊。1到4月份呢，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9%。分行业来看呢，像信息传输啊、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生产指数同比分别增长10.9%、9.3%和6.7%啊。就您观察，整个的1到4月份，服务业领域有哪些新的变化？
0: 那么，我们看这个服务业的具体构成啊，那么应该说还是有一些，跟这种季节性变化相关的这样的一些现象。比方说，这个增长比较好的，主要还是一些这个现代化的这个生产性的服务业，比方说这种信息软件啊，这个信息服务啊，信息技术服务啊这一块。那么这个呢，增幅是超过了10%，那么我们的租赁和商务服务这块呢，话呢，增速也是比较快的，也是接近10%。我们的金融业增长也有这个6.7%，所以，这个我们的现代的这种生产性服务业增速还是比较好的。那么相应来说呢，我们这个传统的这个综合性这个服务业呢，应该说是。可能不如生产服务业表现那么好。那么，比方说我们有这个这段期间有一个这个清明节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假期，那么这一块呢跟它相关的包括这种航空铁路运输啊，这个这种住宿啊这一块，那么有所提升。但是其他的一些这个传统的生活性服务业，包括这个批发零售啊。这个餐饮啊，这部分的话呢，相对来说，我们可以看得到，我们的这个居民消费意愿相对来说还是，有一些不足的。那么，如果再，扩展到这个地产这一块，跟地产服务相关的这一块，那么这些的话呢，总体来讲，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弱的，因为我们后面肯定还要再讨
1: 嗯，
0: 论跟这个
1: 相
0: 房地
1: 关
0: 产
1: 的。
0: 相关的这一块呢，我觉得整个。跟房地产相关的，不管是投资也好，是这个，还是这个服务也好啊，这个这一块都还是相对比较弱。
1: 嗯，服务业行业还是有很多冷热不均的一些现象啊。詹所，一会儿您讲的时候，麻烦声音稍微再大一点啊。嗯，好，
0: 好的。
1: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三驾马车。首先来看看消费方面哈，看看数据，1到4月份社会消费品的零售总额是16.4941万元，同比是增长了1.9%啊。其中呢，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总额是15.2053亿元，增长3.1%啊。具体来看，4月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是37.247亿元，同比增长0.2%啊。其中呢，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是34.218亿元，同比增长1.8%啊。从这个1到4月份的消费数据来看啊，您觉得当前我们国家的一些消费呈现怎样的特征？
0: 我想呢，这个也是我们这个之前一直讨论的。那么事实上是从2024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国家开始了比较大规模的这个以旧换新啊、消费券啊相应的一些这个政策的这个刺激。那么在这个时间以后的话呢，我们的消费应该说是迎来了一波比较好的这个上涨的这种态势。那我一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呢，就是这样的一个这个消费的上涨呢，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这个我们刺激政策的这样的一个鼓励。那么刺激政策鼓励呢，有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呢，它可能会使得我们的一些消费行为前置，就是你之后要消费的东西，那你现在就买掉了。那么再一个的话呢，这个也跟每个地方的这个财政的支持力度是有关系的。那么我们看到啊，到了现在这个时候呢。我刚才提到的一些这样的一些制约点，那么都开始显现了。这个我们比方说啊，这个我们的这种耐用消费品，包括汽车呀，这个大型的这个家电啊，那我想呢，我们还不能够期待消费者在短短的一两年当中会不断的去更新，对吧？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也会导致我们的这个消费的增长呢，它看上去的话呢，不是那么的可持续。
1: 是。

0: 所以我们在这个月的数据之中啊，也都看到了它消费有一个总的数据啊。那么除了这个总的数据以外，还会有一个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的零售额的一些数据哈。这给我们的一些感觉，就整个就是可能汽车的一些消费数据啊，是不是啊，在今年啊前四个月表现不是特别佳？因为我上周的话，其实也请嘉宾做了一期关于啊四月份整个的汽车销售的一些数据啊，我们从数据来看呢，不管是一到四月份还是整个四月份，在国内方面汽车的一些产销数据其实下降的幅度还是比较大的，都是两位数的下降啊，反而是这个汽车出口方面的这个数据，还是可以的啊，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现在这个汽车消费，还由于之前补贴的力度啊，也这个包括这个基数比较大啊，所以到今年来看，至少前四个月汽车消费可能成为拖累啊消费增长的一个原因啊，比较大的一个原因之一了，还是怎样？
1: 对，因为像您刚才所说呢，就是除去汽车消费以后的话呢，我们的增长可以达到这个1.8%。那么我们如果看这个汽车销售的一些相关数据的话，我们也看到这个四月份同比的话呢，汽车的这个销售这个下降的话呢，可以达到8%到10%。那我想原因的话呢，就是我刚才讲到的这个情况，一方面需求方面这个需求的力度在下降，再一个的话呢，政策的补贴啊，那我想在有些地方我也注意到啊，那么它这个财政补贴呢，可能不能够持续那么长的时间，那么它的补贴的话呢，力度也在减弱。那这个再有的话呢，我们也看到这个，因为我们国家的这个汽车的这个生产能力的话呢，在持续的改善，那么汽车生产能力持续改善的一个表现呢，就是生产效率的提升，伴随这个价格战，对吧？这个销售价格的话呢，可能进一步下调。那这样一来的话呢，都会影响到我们当前的这个汽车销售的这样的一个数据。所以我觉得这个呢，这个如您刚才所说啊，就是一方面对于这个我们这个汽车的外销来说，这是一件好事情，我们的这个全球汽车这个生产的全球竞争力在提升。那么另外来说的话呢，对于这个我们国内的汽车销售来说的话呢，可能它存在一定的这个制约，对吧？我们的
0: 压力比较大，
1: 对我们的这个竞争在加强，我们的这个消费者的这个需求的话呢，又遇到了这个瓶颈，我只能这样的情况。
0: 是哈。那么从四月份的数据来看，四月份社会消费品的零售总额是37247亿，同比增长0.2%啊。但是我们单从四月份的这个数据啊，同比的增长幅度来看，其实跟前几个月相比啊，我们能够感受到这个收窄啊，这个收窄的幅度有一点大啊。所以我们如何理解这种增长幅度的收窄？
1: 因为对于消费来说啊，我想我们可以从供给跟需求两个方面来理解。那么从这个供给端的话呢，我们刚才有提到啊，就是我们的生产能力在增强。那生产能力增强呢，有两个方面的结果，一方面是我们的这个供给啊在增加，那么另一方面的话呢，供给的价格相对在下降。那这样一来又会造成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个一些这个领域的相对过剩的这个问题的话呢，可能会加剧。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个价格下降的话呢，也使得大家呀，就是可以用这个相对来说比较少的这个比较低的消费支出来维持原来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水平。那我想这些的话呢，都会在这个我们的最终消费的这个支出这一块反映出来，就是我们的消费的这种增长的这个力量的话呢，可能不是那么的这个强。那同时的话呢，我们也可以注意到，从这个我们支撑这个消费的这个消费者的消费能力方面来看，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收入，我们注意到一季度我们国家的这个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幅的话呢是2.6%。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这个全国的 GDP 的增速的话呢是5%。也就是我们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幅啊是低于这个 GDP 的这个增速。那我想的话呢，两边一对称的话呢，就会让大家感觉到

0: 刺激这个消费的一个可持续性呢，应该说还是有一定挑战的。
1: 是哈，那么我们往后看，其实五六月份的话呢，应该是一个消费的旺季嘛，因为是年终大促啊。这两天啊，其实各个平台，特别是电商这个平台，已经开启了一些年终大促的一些预热也好啊，已经拉开了啊。所以啊，这种年终大促啊，叠加这个假期啊，因为刚刚过去了五一的这个假期啊，那接下来还有六月份的这个端午假期啊，这种消费数据的话，您觉得是否会有所回暖？
0: 对，我想我们的消费数据啊，它本身就具有很强的这个季节性，那伴随我们的这个假期啊，我们的一些年节呀、这些都会对消费产生这个比较大的刺激。另外，我注意到啊，这次五一以后，我们还有一个这个现象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就是这个海外的这个游客，入境游客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消费的话呢，它会成为一个亮点，那么这个已经表现出来了，对吧？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个社交平台上，有很多的这个外国人的话呢，那么他们会去看中国的，包括这个电动车呀，包括这个中国的电子产品，那甚至的话呢，他们会看到中国的这个在中国旅游的这样的一个性价比呢是非常高的。那我想这方面呢，这个入境游这一块的话呢，继去年这个成为一个爆点之外，我觉得这个中间呢是有一个比较长的这个可持续性的。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啊，就是不光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国内消费者在这种假期啊、年节的这样的一些消费，那么我们应该予以这个关注。同时的话呢，我们也要这个考虑啊，就是一旦我们的这个入境游它持续增长，然后的话呢，它的范围在持续的这个扩大，就是不光是去一些一线的这个城市、准一线的城市，那么甚至他们可能会去一些这个二三线的城市。那我想呢，在这个方面呢，我们要做一些这个比较充分的这个准备。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这个投资方面啊，先看看数据啊。投资方面呢，一到四月份全国的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141293亿元，是同比下降了1.6%。分产业看呢，第一产业投资是3150亿元，同比增长10.1%。第二产业投资是51065亿元，同比增长2.5%。第三产业投资呢是87077亿元，下降4.2%。房地产方面呢，一到四月份房地产开发投资呢是23969亿元，同比下降13.7%。其中呢，住宅投资18464亿元，同比下降13.1%啊。这其中也有几个问题，我们一一来看啊。首先呢，我们关注到在投资方面，其实一到四月份的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啊是出现了负增长啊，这个也是今年以来第一次负增长。对吧？
0: 对，
1: 我们应该理解。
0: 这个情况呢，这个如您刚才所说啊，就这些数据里面呢，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这个影响因素，就是我们的这个地产。事实上呢，如果我们剔除掉这个地产这个因素的话呢，我们一到四月份固定资产投资，我们是可以这个正的增加1.3%的。所以我想这里面最大的这个因素的话呢，应该就是
1: 依然是地产。
0: 对，
1: 是。那另外，其中其实还看到这个第三产业的这个投资啊，也出现了下降啊，下降4.2%。第三产业服务业它的这个投资出现下降的话，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0: 因为我们的这个地产的话呢，投资呢是这个放到三产里面，那么它占这个三产固定投资的比重呢，大概在40%-50%。所以呢，我想这样的一个这个地产的大幅的下滑的话呢，它就会对我们三产的这个投资啊，这个产生直接的这个影响。那么我想呢，就是其实您看刚才这个三次产业的这个里面啊，我们的一产增幅在10%以上，但问题在于我们一产的这个比重在全国占比呢，它是相对比较低的。那么尤其在上海的话呢，这样的一个比例会更低，所以它这个虽然有两位数的增长呢，但是对整体的固定资产投资的这个拉动作用呢相对比较弱。那么三产为负，然后这个虽然二产有个2.5%的这样的一个增长，但实际上呢它是 没有办法去拖到一个整体的这样的一个盘子。
1: 嗯，对，那第三产业，其实我们关注到1到4月份它的，如果按增幅同比增幅的话，它的增幅是比此前还是，进一步扩大了，此前都有收窄啊，反正降的不多，但是扩大了。但是从这个其他的这个数据来看啊，比如说，全国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以及销售额的增速来看，它的降幅是有所收窄的。那如果再放到各个城市来说，比如说，其实今年1季度啊，1到4月份，就上海来说，它的房地产的，不管是一手房还是二手房，它的销售数据其实还是不错的，给人感觉，对吧？就是怎么看这样的一些，就是冷热不均的一些现象，嗯。
0: 我想吧，这个可以这样来理解啊，就是，我们这里降幅收窄的这个数据呢，一个是，新建商品房的销售面积，还有一个呢是销售额，那这些呢都是反映在，房地产市场的商品房市场的这个需求端，那么投资的话呢，反映是在供给端，那我如您刚才所说啊，就是上海最近几个月我们的房地产的一个复苏呢，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上海的房地产市场限购政策的持续放松，那么这样的一个放松，政策上的放松的话呢，它直接刺激到了这个需求，所以呢这个需求端会有所这样的一个改善。那我想呢，投资这一块呢，它是需要看市场它有没有一个这个根本的一个改善。那我想呢，在这个方面呢，它应该是落后于这个市场的需求端的变化。所以啊，我们看到这个。现在呢，我们的需求端数据有所改善，那我们，如果按正常的逻辑来看呢，应该是可以预期，投资方面的话呢，可能也会有相应的这样的一个降幅的收窄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
1: 嗯，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外贸啊。外贸方面其实还是比较亮眼的啊。1到4月份，货物的进出口总额是16万2252亿，同比是增长14.9%啊。其中出口93280亿，增长11.3%；进口呢是68972亿，增长20%啊。所以这个外贸方面的这种增长是否能够持续，而且就是外贸数据整个的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些贡献度啊。是否会持续增强，也是大家关注的。
0: 那么外贸呢，我们需要这个综合性的来看，一方面呢，就是我们注意到这个我们这一次的这个进出口数据当中，进口的增幅是要超过这个
1: 出
0: 出口
1: 口，
0: 的。
1: 嗯。
0: 对，那么进口增幅如果我们要去看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一个这个上涨呢？里面也是有一些这个原因。其实我们刚才已经有提到啊，就是受这个国际原油市场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变化的影响。那么我们也注意到，在我们进口的这个商品结构当中啊，我们的这个原油的这个进口的金额的话呢，实际上是有一个比较大的这个上涨。
1: 嗯。
0: 那这个上涨呢，那当然就是来自于美伊战争导致的这样的一个国际原油市场
1: 嗯。
0: 这个相对来说这个波动出现的波动，那么导致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当然呢，在出口方面呢，我们仍然保持了这个两位数的这个增长。那这两位数的增长呢？应该说呢，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受我们之前一直提到的一些因素，包括我们的外贸的这个商品结构的一些比较这个技术含量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些产品增速上浮导致的。那同时的话呢，也受到我们的这个出口的这个市场的一个多元化所导致的。所以呢，在这个问题上啊，我们理解的这个超预期增长呢，我们也会发现这里面既有对我国经济增长有利的因素，这个主要来自于我们的内部
1: 嗯。
0: 和这个一些市场的这个结构的这个完善，同时的话呢，也来自于一些我认为不是那么积极的因素，比方说这个国际大宗商品市场这个价格的这个波动，那么这样的一个这个增长，其实来说对我们是这个不一定是那么有利的，
1: 嗯。
0: 所以我想呢，在未来的话呢，我们还是应该这个发挥我们的长处，就是持续的话呢，推进我们的这个我们的一个这个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去增加我们对外的这样的一些有竞争力的这个产品的这个扩大，出
1: 嗯，
0: 口的扩大。那么对外部的这样的一些有冲击性的这个因素的话呢，我们需要予以警惕，并这个考虑一些这个对策。
1: 嗯，还有大概 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您对于后续中国经济的一些判断有怎样的观点？
0: 我想啊，这个我们今年的这个经济增长的目标的话呢。

0: 4.5%到5%。那以现在的这个情况来看呢，我想实现这样一个目标问题是不大的。我觉得主要我们的这个增长的动力呢，还是来自于我们的这个转型和这个升级，这是最重要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支撑。那同时的话呢，我们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政策方面呢，我们也有比较这个强的这样的一个政策的支撑，包括我们4%的这个4%的这样的一个专项债呀这方面的这个支撑。同时在货币政策方面的话呢，我们也有这个适度的这个积极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货币政策。
1: 好的，
0: 这样问题不会特别大。
1: 好的，谢谢詹所，再见。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3: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2: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3: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2: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3: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2: 下载阿基米德 APP，
3: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2: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4: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5: 老公，我最近又没鞋子穿了。
6: 啊，你鞋柜都摆满鞋子了还要买？
5: 那当然啦，女人永远少一双鞋嘛。
6: 高跟鞋、雪地靴、松糕鞋，确实还少一双鞋，少一双开车用的平底鞋。
2: 驾车选择合适的鞋，别让它成了安全隐患。
7: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8: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9: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0: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1: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7: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2: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3: 市场可能疯狂，
14: 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5: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6: 发现优质公司。
7: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00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7: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2: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17: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2: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17: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2: 每周日9:00
17: 与您不见不散。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
1: 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我们来关注一组国内方面的财经资讯。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驶离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于16号开启了为期12天的试航。这是爱达花城号继3月20号顺利出坞之后又一个里程碑式的生产节点，也是邮轮正式交付前最后一个重要节点。具体情况呢，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带来的综合报道。
18: 本次试航任务，工作人员将对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建造质量与系统可靠性进行实战检验， 通过对减摇器等系统及设备的试验，同步验证振动噪声、航速等关键指标，以达到验证邮轮安全性、舒适性、可靠性的目的。
13: 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
16: 相较首次船，我们试航了两次，这一次呢，我们希望把两次试航合并为一次，用12天的时间把所有的试航项目全部完成。从船上的状态来看，我们这次更接近于交船的状态。
18: 目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进度达到了97.8%，调试进度达到了89.8%。按计划，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于2026年11月6日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13: 韦胜胜：
16: 通过一号船和二号船两艘邮轮的建造，积累了很多的建造经验，我们也掌握了对巨系统工程的建造管理的一个能力，同时呢，也对我们整个船上很多的设计，我们有很大的提升，建设了国产的供应链，我们的整体的生产效率有了很大的提升。
1: 作为爱达魔都号的姐妹船，爱达花城号在空间设计、智能科技和邮轮体验上进行了全面升级。刚才的报道中也提到了，爱达花城号目前的建造进度已经达到了97.8%。那么邮轮内部装修是怎么样的？将来乘客们在登船后会有哪些新奇的体验呢？接下来我们就跟随央视记者登上爱达花城号，提前体验一番。
19: 游轮的中庭是乘客乘坐游轮旅行的第一站，在这里呢，我们会领取到属于我们的房卡，房卡上写着房间号，还有房间所在的甲板层数。整个爱达花城号全长341米，有2130间客房。
13: 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内装部部长曹志兵：
20: 我们船上有完善的标识系统，我们可以通过标识系统就很快地找到自己房间，直接刷一下房门就开了。我们的阳台房性价比是属于比较好的一个房间，它的性价比是在于景观很好，有单独的一个阳台，清晨你就可以看日出，晚上夜幕降临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满天的星星。
21: 曹志斌告诉记者，有了第一艘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的运营经验，他们还对爱达花城号的阳台房进行了针对性升级。
20: 我们的材料都进行了更新和升级，包括一些装饰文化台灯，整个房间的智能化网络服务都进行了升级换代。
21: 在爱达花城号客房区域的走廊，一些房间门上贴了一张 A4 纸，上面写着本次试航要进行的振动噪声测试项目。
13: 陶志兵：
20: 这有4项测试内容，这常规的是在设备没有运行的过程中，这些噪声和振动一些数值，等到设备满负荷运转的时候，必须进一步核实它的振动和噪音。
21: 曹志斌告诉记者，这些要在试航阶段进行振动噪声试验的房间都经过精心挑选，首先要选择在发动机、剧院、露天泳池、跑道附近的客房区域，再进行随机抽样。此前乘客反映的爱达魔都号上噪音较大的房间也进行了升级，这次试航就要重点测量振动和噪声。除了最关键的振动噪声测试，在本次试航任务中，曹志兵团队还会向住在客房的工作人员收集客房中可能会出现的设施设备小故障、电源电路保障等问题，在试航结束后统一进行优化调整。
1: 爱达花城号即将正式交付，爱达魔都号上的玩法也变得更加多样。想去度假却又懒得办签证，赶航班做攻略，或许一张船票就够了。日前，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宣布将开启中国首个无目的地海上游航次，不设任何境外停靠港，为说走就走的旅行带来了新选择。继续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带来的报道。
22: 6月6日，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将开启一个全新的航次，为期3天2晚。与常规航线最大的不同在于，它不停靠任何的港口，全程都不靠岸。那游客全程都在船上，究竟该怎么玩才会不觉得无聊呢？爱达邮轮品牌和市场营销助理副总裁贾英给出了答案：演艺、派对、美食、运动、购物，全天候不间断，打造一场昼夜不停的海上狂欢。
23: 在这个3天2晚的航程中呢，我们的客人可以欣赏包括像流行金曲啊、脱口秀、魔术表演以及大型的歌舞秀。在餐饮方面呢，我们也会提供全天候的选择，包括白天的自助餐、晚间的精致的正餐、深夜食堂， 海鲜烧烤等等的。
22: 在国内邮轮市场，无目的地航次此前几乎是空白的，但年轻人和上班族对于周末说走就走、不请假不折腾的度假需求是强烈的。据贾英介绍，这个航次开售以来预订情况超出预期，多个热门房型已经售罄，可以反映出市场对于短途主题化强社交的邮轮产品需求强烈。
23: 最感兴趣的人

0: 人群是包括一些日常工作忙碌、周末想放松的年轻人，还有一些想结伴出行的一些闺蜜团啊之类的。第三个呢，就是想周末轻松度假的家庭客群。那他们呢，都对于不请假、不做攻略、纯玩海上的模式表现出了很高的兴趣。
1: 在上海国际邮轮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叶新娘看来，爱达魔都号此次无目的地海上游最值得关注的突破，在于它让游客真正体验到了邮轮本身就是目的地，这标志着中国邮轮消费观念开始从靠岸观光向船籍目的地转变。虽然这个转变不会一蹴而就，但首艘国产大邮轮的高调实践无疑是一次关键的市场转型。
2: 很多的游客，他们可能更关注的还是到岸上的游玩，可能潜意识里还是把这个邮轮啊当做交通工具，他们是为了到国外去岸上游去购物。那么其实呢，爱达魔都的这次航次啊，一天24小时啊，全在船上。那么它船上有这种演艺、派对、美食，我们理解啊，这个才是核心。所以呢，这个呢，其实呢，也是引导着消费者啊，真正的重新去理解这个船啊，本身就是目的地。
1: 那么这种周末拎包就走的微度假模式，能否真正撬动都市人的消费需求呢？叶新娘认为，她精准击中了年轻人怕折腾的痛点。不用办签证、赶航班、做攻略，决策成本极低，能够把邮轮从长假的奢侈品变为周末的日用品。而对企业而言，无目的地游降低了对境外港口的依赖，运营复杂度下降，周转效率提高。但挑战也很明显，航次短，二次消费的空间有限。更关键的是，游客全天候待在船上，对于邮轮品质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回看过去，中国邮轮市场长期依赖日韩航线，产品的同质化严重，也曾一度陷入低价竞争。而近年来，国产邮轮交付运营、创新航次、主题航次接连推出，多母港加速布局。叶新娘认为，这些信号表明我国邮轮供给正在从单一航线向多元产品矩阵转型。
2: 从长远来看，如果这种无目的地海上游能够跑得通，它肯定将把我们中国邮轮消费的底层逻辑啊，也会重新的进行改变，让邮轮啊真的从出境游的附属品变成一个真正的独立的这种度假品类。这个对中国整体的这个邮轮产业的竞争力也会起到非常好的作用。
3: 再来关注华为、小米、苹果三大品牌最近先后宣布降价，华为折叠屏最高直降3000元，小米15 Ultra 降价1500元， iPhone 17 Pro 系列也统一下调1000元，再加上平台补贴，以旧换新分期免息，好几款高端手机都创下了上市以来的最低价。普通消费者该怎么选？我们来听经济之声记者带来的报道。
4: 记者以消费者身份走访多家手机卖场以及品牌授权体验店，线下门店销售人员表示，本次高端机型降价属实。
5: 苹果现在应该有降价，17系列17的话只降了200，17 Pro 跟17 Pro Max 降了1000， 17 Pro 就是贵的那两款降了。
4: 在华为授权体验店，折叠屏旗舰的降幅尤为明显，销售人员直言折扣力度已经比今年中大促。
6: X7 降了1000块钱， X6 是按出厂价降了3000，但是呢它这已经降完了2000了，然后最新的是降1000，折叠降完1000块钱，它就相当于是跟618是一样的。
4: 而对于消费者的观望态度，某手机卖场销售人员认为，现阶段高端手机价格已经触底，短期内不会出现二次大幅降价。
7: 已经降完了，现在现在都是官方价格，基本上都一样，这些像高端手机就是赶上降价你就直接买就可以了，它不可能说在短时期内再次降价的。
4: 此次三大品牌不约而同集中降价，背后深层次行业原因是什么？产业经济学者梁振鹏表示，
8: 本次同步降价的核心原因并非手机行业的常规促销，而是高端手机市场格局重构下的结构性的价格竞争，是头部厂商在库存高压、政策窗口与份额争夺三重驱动下的主动战略行为。首先从库存高压这个角度来分析，2026年第一季度因为手机的闪存、内存这些存储芯片成本暴涨，导致手机全行业涨价，降价成为手机销售的高效路径，所以这就是库存积压倒逼回血。第二个呢，我们从政策窗口来分析，它就形成了厂商让利加国补加平台补贴的三重叠加效应，极大降低了用户的决策门槛， 为手机产品的

0: 降价，提供了政策杠杆。第三个角度呢，从市场份额争夺来说，极大的挤压了终端安卓品牌的生存空间，开启了高端手机市场的定价权的争夺战。
1: 在多重因素推动下，本轮大规模降价不仅改变了行业销售节奏，也对国内数码消费市场形成明显拉动作用。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庞和林认为，
2: 这次降价的大部分产品都是在品牌中价格偏高的一些型号，所以这一次降价的主要目标是把价格尽可能压到国补上限6000元以内，以此来实现国补效益的最大化。这样的话，既能够增加手机销量，加速用户换新机，也能够为这些品牌带来一些新的用户。
1: 那么这轮降价对手机行业的整体库存和下半年新品节奏会产生什么影响？梁振鹏进一步分析，
0: 进入第二季度之后，受苹果、华为、小米三大品牌的降价影响，渠道去化速度显著加快，销售加速，但是仍处高位。现在中国智能手机市场的新机的迭代节奏就是全面回归常态，因为清仓为新品发布腾出市场空间，形成清理库存再到发布新品的正向循环。降价潮的本质就是主动的去库存战略，而非被动甩卖。在战略协同上来说，手机市场的新品发布节奏未受干扰，反而更显精准。
1: 不少消费者担忧下半年手机会出现全价位段持续降价，对此梁振鹏分析，
0: 本轮的高端手机市场的价格战极有可能蔓延至中低端的机型，并且推动2026年下半年手机行业整体价格进入结构性的下行通道，但不同价位段将呈现分化的走势。但是无论如何，手机硬件产品的价格战只是手机市场的一个表象，它真正的竞争在下半年将会转向系统加 AI 加服务的综合体验。手机市场它在下半年重点还是从价格战转向价值战、生态战，因为毕竟如果在下半年手机的内存、闪存、存储成本还在不断的涨价，手机市场如果下半年出现明显降价也不太现实。
1: 面对本次难得的价格窗口期，不同消费需求的消费者该如何理性选择？庞和林建议，
2: 现阶段储存芯片的价格偏高，所以降价集中在中高端机型，消费者如果有中高端需求的可以出手，但是如果是中低端需求现阶段又不急于更换的，那么可以等内存价格正常之后再更换。
3: 再来关注，近年来私募基金暴雷多发，部分管理人卷款跑路或无财产可供执行，刑事定罪后投资者往往血本无归，托管券商等中介机构常以无直接过错免责，跑路无人赔成了行业痛点。然而这一困局正在被打破，今年四月上海金融法院有了新判决，基金公司跑路，托管券商被判赔偿10%损失。那么投资者究竟可以起诉哪些市场看门人的维权呢？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4: 上海华鼎资产在2016年到2018年间发行了30多只票据私募基金，累计募集资金90多亿元。恒泰证券，也就是如今的金融街证券，担任托管方，但实际上这些钱根本没有投向宣传中的银行承兑汇票，5000多张票据全是假的，600多张被反复使用，最终700多名投资者损失超过20亿元。华鼎资产因集资诈骗罪被判刑，实控人或无期徒刑，但投资者的钱早已血本无归。面对这种情况，投资者能告谁？今年4月22号，上海金融法院作出终审判决，托管券商金融街证券审查流于形式，拓而不管，没有对底层资产真实性进行实质核查，存在明显履职过错，酌定其对投资者本金损失的10%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这10%的赔偿逻辑究竟是什么？他如何打破了以往跑路无人赔的困局？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商法研究所所长刘俊海认为，
5: 受托人第一个就是资产管理公司，第二个呢就是托管人，托管人作为投资者的第二受托人，在资产管理公司因为涉及刑事案件而导致啊相关人员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甚至公司呢没有偿付能力的时候，托管人就应当按照他的过错大小和不同程度啊，对受害的投资者啊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上海金融法院在

0: 本案当中判令托管券商呢对受害投资者承担10%的补充责任呢，应当说呢体现了对投资者权益的保护，也体现了对于托管人啊未善尽托管义务的时候依法应当予以的制裁。
1: 为何判的是10%的补充赔偿，而不是全额连带赔偿？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胡刚解释，
2: 本案判决基金托管人承担10%的责任，这里面是法院结合多种因素综合研判的结果。就本案而言，华领公司及其实控人集资诈骗是投资人损失的直接原因，而基金托管人主要还是进行刑事审查，他对资金投向的审核这一关键信息的审核是存在过错的。而在本案中，基金管理人系直接的侵权人，而基金托管人他主要是未尽专业的审慎的审核义务，所以适用补充责任而非连带责任。
1: 在现实的金融产品链条中，基金公司跑路之后，投资者到底能起诉哪些市场主体来挽回损失？胡刚进一步分析，
2: 首先私募基金托管人依据证券投资基金法的有关规定，托管人负有安全保管基金财产、投资监督等法定职责，而本案中法院正是基于托管券商未履行对底层资产实质审慎专业核查义务而判令其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由此确立了托管人受托就要担责的司法判例。其次是代销机构，如果代销机构违反法定的适当性义务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是应当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而至于其他中介机构，比如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信用评级机构等等，他们出具专业报告，如果在报告中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也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而上述这些中介机构也被资本市场视作法定的看门人。
1: 从跑路无人赔到看门人担责，这是否标志着资本市场看门人责任时代的真正开启？刘俊海认为，
0: 案例呢，第一个方面释放了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法治信号。第二个正面意义呢，这凸显了啊，对于私募基金行业中的管理人、托管人和中介机构，一定要依法呀、从严呢予以监管。第三个，个人认为呢，作为关口迁移的一个治理方法，希望相关的市场监管部门啊，在市场失灵的时候，在市场主体包括管理人、托管人和中介机构不能慎独自律的时候呢，维护资本市场公平的竞争秩序，以维护自由而公正的投资交易秩序。第四条呢，希望广大投资者呀，一定要做科学、文明、理性的投资者。
3: 资讯闪送。
4: 好，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5月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依然相信伊朗有意达成协议，并预计伊朗将在未来几天提交一份更新的提议。据了解，特朗普拒绝透露谈判的最后期限，但表示若伊朗不满足美国对其核计划的要求，美国将采取更严厉的军事行动。伊朗证券交易组织日前表示，根据已经完成的协调工作，并在获得必要许可后，决定从5月19号起重新开放股票市场，各类股票投资基金及其衍生交易。伊朗股市此前于3月1号暂停交易。近日，伊朗官员表示，伊方制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将于近期公布。另外一方面，以色列与黎巴嫩已经宣布延长停火45天，但是黎巴嫩南部仍然炮火不断。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带来的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6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在社交平台表示，在维护国家主权和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框架下，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该机制仅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伊朗将收取必要的费用，作为其通过该机制提供的专业服务的交换。该航线将继续对美国自由计划的参与者关闭。据英国方面消息，北约情报机构认为，伊朗眼下依然保有大部分战前库存导弹及相关发射与储存设施，足够与美国继续对抗数月。 黎巴嫩代表团15号发表声明说，黎巴嫩、美国和以色列三方同意将黎以停火期限再延长45天。然而，以军16号对黎南部地区实施大规模空袭，声称该行动针对黎巴嫩真主党，并在空袭前向黎多个村庄发出疏散令。黎巴嫩真主党16号晚些时候说，对以色列北部一处军事目标发动无人机打击，并袭击了在黎南部一座村庄活动的以军人员。以军在16号发表的声明中说，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击中了在黎南部利塔尼河附近以色列控制下的安全缓冲区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造成一名指挥官死亡，另有一名以军士兵受轻伤。此外，当地时间1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声明，证实其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加沙地带军事指挥官伊兹丁·哈达德。以军参谋长扎米尔强调，将继续追击哈马斯相关曾参与策划指挥2023年10月7号事件的人员。
3: 中东局势持续推高国际油价，总台记者朱希利在比利时采访发现，当地油价显著上涨，民众普遍感到生活压力增大。
6: 根据比利时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受能源价格不断上涨推动，该国四月份通胀率从三月份的1.65%急剧上升至4.01%，其中电费、天然气、机票价格等都大幅攀升。布鲁塞尔航空公司近日还宣布，受中东局势影响，该公司的航空燃油只够撑4到6周，接下来随时可能因为燃油短缺而取消航班。在多重压力叠加之下，当地民众普遍感到生活负担加重。
7: 比利时布鲁塞尔居民马磊说，我觉得现在所有东西都贵了很多，这很糟糕，因为人们要买房、买东西，还要付汽车油费等费用，这造成了很大压力和困境。
4: 好的，接下来更多国际方面的资讯，我们来听央视财经编辑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8: 据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也就是联合国人居署网站消息，第13届世界城市论坛当地时间17号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拉开帷幕。今年的论坛主题为安居世界，安全与韧性的城市和社区。这是世界城市论坛首次在南高加索地区举行。本届论坛由联合国人居署和阿塞拜疆政府共同举办，将持续至22号，目前已有约4.1万名注册参会者。世界城市论坛每2年召开一次，议题涉及城镇经济与社会发展等当今世界城市发展面临的紧迫问题。据印度媒体17号报道，印度总理莫迪提出一系列节能倡议后，首都新德里政府呼吁当地私营企业也加入其中，与公共部门一起实行每周2天居家办公，并鼓励员工减少私家车出行，多利用公交车或与同事拼车上下班，以减少能源消耗。医疗、电力和水务等关键行业的私营企业可不参与。新德里政府表示，在当地，通勤是车用燃油消耗的最主要途径之一。考虑到当前形势，有必要节约汽油、柴油和天然气等燃料。
4: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那今天财经午间到的所有全部内容就到这儿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留言和互动。接下来呢是甜甜为您带来的交易进行时下午版，我是谭帅，明天不见不散。
9: 投资路上，你并不孤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
10: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0: 小时候，快乐是那粮食，大屏幕上放的老电影。
1: 又跟你爸来看电影了。
0: 后来，快乐是一家人吃完饭，守着电视机。
2: 妈，电视剧开始啦，快来啊！
0: 现在对着手机屏，盯着电脑屏，却渐渐屏蔽了父母。
3: 哎，别玩手机了，先来吃饭。
2: 哎呀，马上就好。
0: 剧作低头族，让亲情零距离。
4: 北京时间13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7: 选股票，
6: 用九方
7: 做交易，
6: 用九方。
5: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8: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9: 下午好，听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下沪深两地市场后市开盘之后最新的成交情况。我们先来看一下上证指数。上证指数我们看到这会儿最新的是一个绿盘的状态，4130.04点。那么这个指数呢，目前是下跌了5.99点，跌幅是达到0.14%。到目前的成交8866亿2100万元，相比上周最后两个交易日来讲呢，是出现了1000多亿的这样一个缩。深圳成分股指数这会儿最新是报在15530.17点，下跌了32.75点，跌幅0.21%。到目前的成交10711.84亿元。创业板市场3915.95点，下跌了13.11点，跌幅0.32%。到目前的成交5174.08亿元。再来看一下科创，科创综指最新是报在2097.43点，上涨了22.58点，涨幅1.09%。到目前的成交3113.3亿元。科创五零指数最新呢是报在1713.98点，上涨了18.07点，涨幅1.07%。量能方面1066.3亿元。好，再来看一下这两天黄金市场方面最新的一个报价。COMEX 黄金我们看到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回落，最新市报在每盎司4545.9美元。上海金交所 AU 四九金也是直接失守了1000元的整数关口，最新市报在每克998.9，跌了8.01，跌幅达到0.80%。而在国际外汇市场上，美元指数依然是运行在99的上方，99.33点，美元对人民币的离岸价6.8155。来关心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我们看到上海中心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钟发布的今天和明天上海市天气预报，今天是多云，明天是多云到阴，明天下午转阴，有短时的阵雨，东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沿江沿海地区6级，阵风7到8级，今天夜里转4到5级，阵风6级，沿江沿海地区5到6级，阵风7级，明天中午起5级，阵风6到7级，沿江沿海地区6级，阵风7到8级。今天的最高温度29摄氏度，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今天的相对湿度在40%到90%。这会儿我们看到室外温度呢是在26.9摄氏度左右，但是这两天有一个大风蓝色警报，相对湿度是在53%。好的，稍后走出这一时间典当的一财之道。
8: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10: 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千亿。最近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银行板块，因为一波近6500亿的现金分红正在陆续的到账，而且银行的高股息优势越来越明显，很多人就在问银行业的拐点是不是已经到了。先说说这波分红有多给力，最近几天瑞丰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都已经完成了2025年的末期分红，接下来沪农银行、渝农银行、中国银行也会在6到7月份派

0: 建行每年分红都稳定在1000亿以上，农行、中行也在几百亿的级别里，实力非常的稳。股份行的表现也不差，九家上市股份行去年总分红快1500亿，其中招商银行一家就超过了500亿，兴业银行、中信银行也在200亿以上，而且不少的银行分红比例很高，有14家达到了30%。沪农商行更是以34.07%的比例排在第一，除了西安银行，其他银行的分红比例都超过了20%，底线很稳固。值得一提的是地方银行，他们的分红占比一年比一年高，2025年已经达到了10.71%，连续3年上涨。像江苏银行，去年分红103.52亿元。快赶上头部的股份行了，宁波银行的分红更是涨了33%，进步特别的明显。不过也有分化，有的银行分红涨了，有的因为经营压力分红有所收缩。对我们投资者来说，最吸引人的还是银行的高股息。目前 A 股上市银行平均股息率有4.5%，华夏银行、兴业银行更是超过了6%，还有8家银行在5%以上。要知道，这比我们存定期买普通的理财收益都要高。工行的董秘就说过，最近3年工行的平均股息率就算股价涨了，也比同期定期存款利率要高。当然银行能持续高分红离不开扎实的家底，2025年国有大行都补充了上千亿的核心资本，地方银行也在想办法补充资本，只要资本充足，分红策略就不会变。虽然现在银行还面临着息差收窄、营收乏力的问题，但好消息是2025年到2026年第一季度息差已经慢慢的企稳，净利息收入也开始回暖。兴业证券也预测说2026年银行息差的下行压力会变小，降幅比2025年更窄，净利息收入有望实现正增长。总的来说，银行的高股息确实有吸引力，行业也出现了积极的信号，至于是不是真正的拐点，我们可以继续关注，但当下的分红福利确实值得留意。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我是天意，下期我们再见。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下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到了13:08，欢迎您继续将指针停留在调频90.9，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一小时的节目内容，在直播室甜甜与您相伴。走入这一个小时，我们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行业纵横，今天我们来聊一下 AI 制药，随后的基金观察来说一下到底哪些理财是单利而哪些是复利，还有现在我们看到好多这个推荐基金的短视频，可信还是不可信呢？好的，稍后我们就一起走出今天的行业纵横，
1: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2: 好了，走入今天的行业纵横，在这儿我们请出的嘉宾是财经评论员张新硕。下午好，新硕。
3: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2: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说到这个 AI 制药呢，它是机器学习、自然语言处理，还有是大数据等这样一些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到制药领域的各个环节，进而来优化新药研发的效率和质量，降低临床失败的概率，还有是降低研发的成本。那全球目前 AI 制药市场也是保持了一个稳健增长的态势。据艾媒资讯最新的数据显示，市场规模呢从2021年的7.9亿美元一直增长到了2024年的18.2亿美元，就是翻倍还多哈。预计到2026年会达到29.9亿美元。而目前中国的 AI 制药市场也是同步的快速发展。2020年中国 AI 制药的市场规模是0.8亿元，较2019年增长了14.29%。2025年市场规模突破了6亿元。好，我们就来看一下目

0: 前整个 AI 制药行业它的发展现状和竞争格局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好不好？
1: 好的，首先我们要先看一下这个传统的药物研发。按照 FDA 的分类，典型的药物研发流程主要包含四个环节。第一个环节是药物的发现，它需要确定与疾病相关的生物靶点，通过基因敲除、RNA 干扰一些技术验证靶点效果。那接下来的话，利用高通量或者虚拟筛选技术，从数十万个化合物库中寻找能够与靶点结合的苗头化合物，然后通过对苗头化合物进行化学结构的微调，改善初步改善药物代谢动力学的一个性质，并最终确定 PCC。那么这个时间段的话，大概平均消耗4.5年到14.5年不等。接下来会进入到临床前研究。那么药物在进入人体之前的话，必须在实验室和动物身上分别进行体外和体内实验，来证明它安全性。这个阶段呢，会涉及到药理学研究、毒理学评价和制剂的开发。那么通过后才能够向监管机构提交 R&D。该阶段的实验规模通常不大。那在下一步的话，就是进入到这一个临床研究。临床研究是指人体实验，是风险最高、耗资大的一个阶段，通常分为三期。一期的话主要是评估安全性和耐药性，二期的话小范围验证疗效和剂量，三期的话会面向大规模患者展开确认性实验。该环节的平均消耗时间大概是6到8年。然后接下来的话是发行与上市最后一个环节，第四步。那么药企会提交所有的实验数据，监管机构进行审核后批准上市。那个药物上市之后，可以在更广泛的人群中长期来观察副作用和特殊人群的反应。那传统药物研发其实是有个双十困境，一款新药从实验室走到患者市场，平均消耗超过10年，耗资平均超过10亿。而整个医药行业是反摩尔定律的，摩尔定律是单位时间的这一个晶体管增加速度每18个月翻一倍，但是医药行业每10亿每年的研发投入产生的新药数量，在以每9年时间减半的速度衰退，所以它其实反过来的，也就是说做同样一款药的成本会越来越高。根据塔夫茨大学的研究发现，一种新药的平均成本在2016年的时候已经接近26亿美元，而根据斯坦福大学2025年的研究显示，平均耗时大概是12年到15年以上，而且即使进入临床的药物也只有10%到20%的成功率，也只有1/1到1/2的合成物才能经过批准最终上市。所以说整个药物阶段啊，它其实时间变长，成本在变大。那么在李来的研究中发现，如果将研发支出更早的转移到早期靶点的选择和临床发现之上的话，首先能够将后期的临床成功率大幅提高，对单药综合研发成本的贡献在20%左右。所以说在早期研发环节优化其实非常关键。那优化的话大概会分为三个环节，第一个是靶点发现的环节，第二个的话是先导化合物的环节。因为传统研发通过高通量的筛选之后寻找候选分子，但理论上化学药的空间分子大概是有1060种分子，实体化合物的话只有100万量级，所以说就是比较筛选成本比较高，效率比较有限，容易假阳性。先导化合物优化的话也有一个提升药效的一个过程。所以说 AI 制药为什么对整个制药行业影响发展比较大，其实就在于首先AI 的提高效率是可以通过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来赋能整个药物的靶点发现、化合物筛选环节。如果应用 AI 技术，可以缩短前期研发约一半的时间，并且使新药的成功率从当前的12%提高到14%，每年节约的临床费用大概是550亿美元。这是2019年艾昆伟的一个报告里面数据的显示。另外的话 ，AI 和新药研究算法的结合，它其实可以用于分类和这一个预测。分类和预测的算法我们不再细说的介绍，主要是在新药研发的过程中，它的文献、化合物数据、靶点数据、专利数据、临床数据、真实世界数据、药物评审数据、市场销售数据， AI 可以从这些海量的多元的异质性的数据中形成以数据为核心的研发模式，这也是驱动整个 AI 制药的一个快速的发展。那么目前来看的话，整个 AI 的制药它其实已经进入了一个收获期。2013到2017年的时候，整个 AI 行业主要是一些生成对抗模型的神经网络结构的出现，可以完成一些药物分子生成和靶点的预测。接下来的话，到了2018年到2019年的时候， IBM 的这个公司，包括 DeepMind 的 AlphaFold， 分别在临床实验匹配和蛋白质结构预测上取得重大突破。那个时候的话， AI 制药涌入了大量的资本。

0: 始投资企业。2021年之后的话，得益于 AI 技术的应用，可以说目前药物研发的全流程和疾病的诊断都有整个 AI 的一个介入。那么 AI 的这一个这个制药的研发，也从最早的计算机辅助药物设计，开始走向了 AI 驱动药物研发的一个过程。在这整个过程中的话，AI 其实可以从分子结构从头开始进行设计，然后在整个蛋白质的三维结构预测上啊，也可以提高这个成功率。另外的话，近年来一些企业也可以通过它自身的这一个证明啊，比如说自己的业务的开展啊，证明整个靶点的开发到 PCC 阶段的话，实现成本都可以得到一个大幅的降低。
1: 好
0: 所以
1: 的，
0: 说。
1: 那个星硕，您可能要调整一下手机的方向啊。刚刚的声音是非常非常抖的，然后我们刚刚也是聊了 AI 制药行业目前的一个发展和竞争格局，而且这个呢，应该说也是这2年非常热门的这样一个话题，因为跟 AI 有关了。那我们来聊一下目前整个的 AI 制药有哪些上市公司，然后不同的公司之间他们的业务有没有什么区别呢？
0: 首先，整个 AI 制药的上游主要是一些提供数据资源的企业，他们会提供一些这个生化数据啊，包括蛋白质结构的，包括亚物的药物化学的一个数据库。这类的公司的话，其实主要于依赖于一些这个智能实验室，然后中游的话，主要是一些做这个药物研发的一个环节。典型的公司，比如说英伟达、谷歌、亚马逊等等，它会做一些底层的大模型。然后的话，还有一些 AI 的原生公司。AI 的原生公司分为两类，第一类的话是以英西智能为代表的这个 AI 加生物科技的这个模式，它是利用自己的 AI 平台发现靶点，并且设计分子，通过自建或者合作的模式推展到临床阶段，最终在药物上市或者权益转让的阶段实现变现。另一类的话是 AI 加 CRO 的模式，也就是平台模式。这个模式的话代表其实是晶泰科技，它的核心逻辑是技术服务变现，它不直接持有药物的管线，而是向药企、生物科技公司提供药物解决方案，按照里程碑或者服务费收费。所以说，这种的话，目前来看，传统的药企和 CRO 公司会通过合作并购的方式切入 AI 医药领域。大型的企业，你比如说罗氏、诺华、阿斯利康等等，他们从2010年开始自建 AI 团队，然后后来的话，公司开始陆续的收购，包括罗氏、包括阿斯利康，也会通过一些战略的合作阶段去往外面去找合作伙伴。那在我国的上市企业，你比如说药明康德、康龙化成和美的西等企业，它开始将 AI 工具整合到现有的药物发现过程中，包括药明康德也会投资一些这个医药公司做这一个药物发现平台。那么目前来看的话，这一个除了科技的头部公司，还有一些这个制药产业链的公司会去介入。你比如说像红魔医药，它本身其实做这一个 CRO 的这一个研发外包服务啊，但是的话，公司也开始旗下这个神州制药做一些这一个相关的 AI 医学的产品，然后我们前面介绍的英西智能也在港股上市啊。除了它之外的话，你包括这一个金泰控股，还有一个那个成都电脑的话，其实本身是做这个 DRU 库，那么它也开始去推进一些自研的管线，通过它本身的这个 DRU 库加上 AI 加上自动化来去做整个的这个药物的发现，包括这个化合物的一个合成的加速过程。而维亚生物的话，则是和英伟达联手啊，去做这一个我们前面讲过偏向于AI 药物发现的一个过程。那么除了这些公司之外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整个的大型的科技公司啊，其实大概的方向是提供底层模型。医药公司其实是做这个业务的扩展，当然还有 AI 加生物医药和 AI 加 CRO 的模式去做这个服务类的一个类型。主持人。
1: 好，最后我们再简单来说一下未来 AI 制药的风险和机会又在哪儿？
0: 首先，目前来看的话，整个 AI 的制药模式其实分为三类啊。第一个是 AI 加 SaaS，AI 加 SaaS 的话，这一些典型的代表企业就是我们前面提供一些药物软件的公司啊。但是目前来看的话，这个营收增速有点慢。另一类的话是 AI 加 CRO，典型的是晶泰科技提供这一个外包服务。还有一种的话是英西智能的 AI 加生物科技啊，自己去做内部管线的推进。那不同的路线，各有各的优劣势。但目前来看的话，对于这一个现有的这个医药公司来讲的话，其实 AI 加医药它能够快速提升它的这一个资产回报率。大家其实对于这个生物医药的这个回报的预期的改善，可能会成为行业的关注点。另外一个的话，就是现在随着整个模型的一个进展，大家其实发现能够产生营业收入或者直接 带来营业效率提高的话，其实还是集中于 AIE 啊。
1: 嗯。
0: 就是综合来讲的话，我们觉得 AIE 的前景结合位置来看，潜力还是比较大一些。
1: 好的，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是财经评论员张新硕，和我们一起来聊了一下 AI 制药行业。谢谢新硕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再见。
0: 好，再见。
1: 嗯，好了，听众朋友呢，北京时间到了13:20，稍作休息，稍后是我们的小课堂，小课堂之后将一起走入今天的基金观察。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3: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朱洪波。每个周日下午3点到4点啊，我都会在视频号、抖音两个平台直播间同步分享我17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汇证实战派”，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啊，视频号和抖音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汇证实战派”。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啊，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我是钟波。昨天啊，我们讲了换手率的基础用法，今天我们就讲一下如何通过换手率来判断主力资金在吸筹。如果你喜欢做短线啊，这节内容一定要认真听。我们讲过啊，换手率能够很明显的反映资金的活跃程度，所以说啊，当一家公司在低位换手率稳步增加时，一定要注意的，说明里面的资金在活跃，机会正在酝酿。这里面啊有三个关键点：第一，一定要找长期下跌后的相对低位或长期横盘的底部区域。只有价格足够低，主力才有吸筹的价值和安全边际。第二点，换手率要温和稳步放大，而且能够维持一段时间。比如啊，换手率从低位的小于一缓慢增加到3%到60%啊，换手率要在这一数值附近维持一段时间，说明主力资金在持续收集筹码。这里要注意啊，如果短期数值大幅上升超过15%，多是短线的题材炒作，而不是在收集筹码。第三点啊，换手率在稳定增加的时候，股价不能大起大落，而是多以小阴线、小阳线收盘，说明啊，主力不想暴露自己，在悄悄控制着价格的起伏。成交量方面啊，上涨时要放量，下跌时要缩量。如果能满足以上三点啊，说明这家公司大概率被大资金盯上了，可以重点关注。后续如果股价放量突破重要压力位，说明行情可能真的要启动了。在此啊，提醒投资者把握政策主线，理性看待短期波动，坚持价值投资、长线投资，远离题材炒作，守住投资风险底线。每个交易日下午3点到4点啊，我都会在视频号、抖音直播间同步分享我17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汇证实战派”。我们交易日下午不见不散。记住啊，视频号和抖音两个平台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汇证实战派”。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直播间得到解答。汇证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5: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基金观察。
1: 好，听众朋友，那走入今天的基金观察，在这儿我们请出的嘉宾是财经评论员盛海俊。下午好，海俊。
6: 哎，下午好，主持人。
1: 嗯，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其实我们现在发现啊，这个现在在很多的 APP 上，你都是可以自己去购买一些理财类的产品，比如说银行的 APP， 比如说我们的那个某宝。
6: 你应该这样说，就是几乎所有的理财产品，只要不是要面签的，只要不是要通过录音的，你都可以通过
1: 各种渠道。对对对对，
6: 哎对
1: 对
6: 对，咱们现在如果要到现场的话。就我想起来的话，应该是只有两个，一个是买保险，一个是买私募基金。
1: 更正一下，买保险现在也可以不要现场，它
6: 可
1: 以远程的视频双录，
6: 远程的视频。
1: 对，它可以远程的视频双录啊。所以你的意思，
6: 对对对，
1: 目前需要到现场人亲自去买的，可能也就是私募了，是吧？
6: 对对对。
1: 嗯，好的，那我回来我们再聊。那既然我们有那么多很方便的足不出户就可以购买的这样一些理财产品，那是不是我们在购买的时候就应该更上一份心？因为这时候没有专业的人员在旁边指导或者给你解释，对不对？那这时候我们就要看了，因为理财产品它还分单利复利，那作为普通投资者而言，我在挑选这个理财产品的时候，那我怎么

0: 们知道这个理财产品它到底是单利的呢，还是复利的呢？
1: 那你首先要分清楚的是什么？你买的理财产品是债权还是股权？
0: 啊，就是债和股的区别吧。
1: 比如说，天天你存10000块到银行，
0: 嗯，
1: 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权利啊？
0: 这应该是债吧？
1: 对呀，是债，对吧？
0: 嗯。
1: 你比如说，你到银行买了10000块国库券，
0: 啊，
1: 是债吗？对吗？
0: 啊啊。
1: 你到银行去买了，相对来说是信托也好，或者是瑞资基金也好，其实这些都是和债有关系的一些产品。
0: 嗯。
1: 哎，所以说你总要分清楚，你买的是债。股权是什么意思呢？哎，您到证券公司去买股票，
0: 啊、
1: 那是股权，
0: 股票，对对对，
1: 对吧？您到基金公司去买公募基金，是权益型的、
0: 嗯。
1: 那权益型的基金就是让别人代理或者帮助你投资股票，那其实你到了最后也是买股权的。
0: 嗯，
1: 哎，所以说在这个位置的话呢，就要区分清楚。如果你买的理财产品和债有关系，
0: 嗯，
1: 一般来说都是单利。
0: 哦，跟债有关的就是单利。
1: 一般都是单利，
0: 嗯，一般，嗯，
1: 一般都是单利，因为还有一种产品叫什么呢？混合型基金，那有70%是债，30%是股权，
0: 啊啊、对，
1: 对吧？
0: 嗯，
1: 哎，那这个混合型基金的话呢，只要有股权，一般来说都是复利，
0: 就沾点股的就是复利，
1: 哎，复利，沾全部都是债的，基本上都是单利，
0: 嗯。
1: 啊，我说的是正规哈、啊，投资者一定要明白、啊
0: 嗯、
1: 正规哈、啊。您和别人之间的欠债有没有复利，这个东西和我们这个讲的没有什么任何关系啊。
0: 嗯，
1: 我说是公开场合能够买卖的一些债权，这些债权的话，如果去投资的话，一般都是单利。举个简单的例子，我存了1年2%，10000块，存3年，那啥意思啊？
0: 嗯，
1: 是每年有200块的利息。
0: 嗯。
1: 到期还本付息，一共还你10600块。
0: 这
1: 个
0: 这不会有复利吗？这有些不也有复利的吗？
1: 这个、不会有复利，这不会有复利。
0: 就我第二年那个本也存进去，
1: 嗯、
0: 然后计息吗？
1: 对，那你每年存的。
0: 哦，好吧。
1: 我现在说的是你存3年定期。
0: 哦哦。
1: 哎，大家想清楚啊！这里面比如说1年一存和3年一存，这里面有关系的。一年一存就是你拿出钱来以后再存10200块，存1%。
0: 嗯哼，
1: 那明年我再存10000，比如说10200块的1%，那是多少？然后再存下去，那又就可能是计复利了。但是如果说您定存3年，比如说我买国库券买5年的，五年期的国库券，您说是单利还是复利啊？
0: 嗯，
1: 那肯定是单利。
0: 嗯，
1: 哎，所以说投资者一定要明白什么是单利，什么是复利，非常容易搞混。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有一些理财产品公布它的所谓的预期利率或者预期收益率的时候，它会告诉你我们预期收益率3%。
0: 嗯，
1: 这个3%，有些投资就慌了，你这个是单利还是复利啊？哎，我就告诉你的是什么？您看它的产品的底层逻辑是什么？它底层逻辑就是银行间的所谓的债券或者票据，那就是债，那是债的话就是单利。
0: 嗯。
1: 哎，如果说这是3年期的这个东西的话，是股权益类投资。那到时候他跟你说他年化是多少，年化是多少，那个就是复利。
0: 嗯，
1: 哎，比如说我们举个现在很流行，我们现在就是我们在做投资者教育的时候，我们很流行跟投资者说，哎呀，你买这个基金，这个基金的话呢，这个基金经理他年化能做到7.9%。
0: 嗯，
1: 这个年化因为是股票型的基金，这个年化就是复利，不是单利。
0: 好吧，
1: 您理解吗？哎，因为这个基金经理拿你的钱去买了股票，然后帮你投资、
0: 嗯、
1: 帮助你投资，其实你买的底层逻辑是什么呢？是股票。
0: 嗯，
1: 哎，那他能够取得年化7.9%，那意思是自从你买了好利以后到现在为止复利的7.9%。
0: 嗯，那我想问一下、
1: 哎、
0: 作为投资者来说，我买单利和复利的产品、
1: 嗯、
0: 有什么区别？对于我来说，我最后关注的是收益呀、
1: 啊。那当然有区别，你都关心的收益啊，但是我担心的是风险呢、
0: 啊。那复利的风险更大吗？
1: 对啊，很简单的问题啊。国库券是什么？叫金片债券。从某种角度来看，这叫无风险收益债。
0: 嗯嗯。
1: 什么意思？我买了国库券，您害怕国家不还本付息吗？
0: 嗯。
1: 哎，不可能的事，那几乎不可能的事，对吗、
0: 嗯嗯？
1: 比如说您存钱存到工商银行、国有四大行，或者是其他一些大型银行。存1年期定存1.35%，您说他到时候他说不还钱了、 您说这种可能性大不大呢？
0: 嗯，基本没有。好，
1: 非常的小。
0: 那个时间问题，我们稍作休息
1: 啊，
0: 稍后是我们的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聊。但是不管怎么说，买单利和复利，大家要考虑清楚它的一个风险和收益，你是否能够承受。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聊基金话题，稍后。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0: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1: 李大爷，我3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百亿呢。
0: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1: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0: 你有没有投资啊？
1: 我刚入职就投了50000块，现在领了3个月收益了，有10%呢。
0: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我也想每月稳赚10%。
1: 好嘞。
0: 咦，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1: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0: 哦，那他跑不了。
2: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3: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4: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5: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4: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5: 基金观察。
6: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基金观察。那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呢，依然是财经评论员盛海俊。海俊，关于这个复利，有听众朋友说，你可以买一天回购投资，每天都是复利，而且还灵活机动，确实是这样。
7: 没错，这里面我们引入了一个叫7天，就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咱们讲货币基金，其实一天期回购，咱们有点类似于宝宝类的基金嘛，因为它属于
6: 它收益比宝宝类好啊。
7: 哎呀，好就好，0.2。
6: 现在0.4，
7: 大家特别注意哈，
6: 现在1.4，
7: 所谓的
6: 0.4，
7: 大家特别注意，我说的0.2并不是指一天0.2，是年化
6: 但是
7: 年化多了0.2。
6: 来，我打住一下，这当中还有点差别啊。如果你资金量大的话，还是有点差别。为什么？因为他每天做，他等于每天在计付息嘛。那宝宝类呢？宝宝类也是，
7: 也是，
6: 宝宝类也是。
7: 也是宝宝类的，首先一点，你大家特别注意，宝宝类的话是每天将你的盈利叫红利在回头。国债回购其实从某种角度来看，你如果自己操作也是红利在回头。
6: 是的，
7: 也就是说今天我投进去10001块，明天变成了10001块5毛，明天我投的是1块5毛，然后再复利。这样的一个7天年化，然后咱们算360

0: 65天除上一个乘数的话，系数的话，大概一年也就是1%到1.2%左右。
1: 所以
0: 那
1: 其实
0: 含义
1: 没
0: 是什么
1: 差
0: 呢？
1: 多
0: 就是
1: 少，
0: 如果没差多，是真没差多
1: 就
0: 少。
1: 宝宝累，你
0: 那
1: 还不
0: 差
1: 用
0: 的
1: 去
0: 是，
1: 动，这个你还每天要动。
0: 对，而且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有些时候，说实话，有人会忘。
1: 对，
0: 您出外出旅游啊，你有些时候啊，有时候会忘。所以说，
1: 我就
0: 从
1: 老
0: 某
1: 不
0: 种角
1: 记
0: 度
1: 得。
0: 来看的话，一年下来的话，其实差不了太多。我是这样说哈，年化是0.2左右。那有些同你会说了，哎呀，我们家身家1亿，那你差0.2，的确挺
1: 那
0: 多的。
1: 是差
0: 那你
1: 挺
0: 们
1: 多
0: 家
1: 的。
0: 在这市场里面投个1万块，0.2，你自己算0.2是多少？
1: 几乎
0: 对吧？
1: 好
0: 所
1: 吧。
0: 以说，在这里面的话，一定有大家有一个概念，什么概念？有，比如说，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咱们有一些基金，它有两种分红的方式，一种叫红利复投，它叫你选，你在买的时候，它会叫你选，叫红利复投，啥意思？就是每一次基金给你分红的时候，我不要取现金，你不要打回我的账上，把这个现金继续买成你的基金份额。这个叫红利再复投，还有一种呢叫现金分红，啥意思呢？就是我投了1万块，你今天分红分了2000，我不要再买你这个基金了，你把那2000直接打到我的现金账户上，我投资你的基金还是1万块，那这个就是单利的思维了。大家明白我什么意思吗？所以说，投资者的时候一定要想清楚的是什么呢？就是在投资的过程当中，复利的成果是非常非常的厉害。什么厉害呢？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说你是每年15%的收益率的话，我大概算过，大概5年多，你大概资产就翻一番。哎，每年15%左右哈，你5年多就资产就会翻一番。所以说，从这个角度去出发的话呢，投资者在投资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但是呢，回过头来这样说。高收益高风险，你比如说，您说股票的风险比国债风险多不多？肯定大，对吧？那国债给你2%，你股票今天有进有出，今天我吃到个涨停板，我今天就挣了20%，那可以抵10年的国债了。但是你不能从这个角度去出发呀，国债啥风险，股票啥风险呢？那动不动明天你吃个跌停板呢？大家想好想一想，所以说有些时候投资者不能够做一个相互的比较，什么比较？我就像我以前年轻的时候，我就在跟我妈说，我说，哎呀，我找个股票一天挣5%，你个存国债10年才5%，问那10年利率5%，那我说一天5%，但是我说我厉害，其实后来想想我挺幼稚的，一个做股票的和一个买国债的去比较风险，你觉得这个是好笑话吗？就是笑话，对吗？大家想想对吗？所以说，有些时候的话，投资者在做比较的时候，千万不要跨界比较。就是说我拿做股票的人和一个做国债的人去做收益率比较，或者是我拿做一个高风险的做期货的和拿一个做股票的做风险做比较。哎呦，那老师说，老师，我经常听到这样的一个话，老师啊，你看这个网上说了，那个男的哦，做了10年期货，一下子从几万块变成几个亿。我就想说，那个期货的风险和你做股票的风险能够做比较吗？大家好好想一想。所以说呢，有些时候的话，我们做财富的比较或者做操作的比较，我知道嘛，操作的时候每逢年过节都得说，哎呀，今年我投资啥做得好，我今天，哎呀，这个股票做得特别的好，今年涨了多少，我去年买了套房，今年涨了多少。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你投资的任何的理财产品，包括买房，包括买黄金，包括买白银，包括买期货，包括买股票，包括买国债，其实它背后的风险是不一样的。哎，大家好好想一想，那背后的风险不一样，它所得的收益肯定也是不一样的。就好比说，很简单，为什么存款是单利？为什么股票或者是股票基金大部分都是复利呢？哎，好好想一想，想明白了，咱们再来聊。比如说，为什么有些阿姨老喜欢去存银行，整天这个银行跑，因为那个银行给她多了0.1，那个银行给她多0.3，你觉得好无聊？但是从存款的角度来看。0.1、0.2、0.3，对他来说就是意义非常的大。我们不能通过我们是做股票的，或者我们搞其他另类投资的去看待那些存款搬家的投资者，我觉得这是不对的，因为他们就是需要的是在固定的、在一定的收益率的、在一定的风险的情况下，尽量扩大他的收益率，哪怕多0.1，对他们来说也是
1: 好。他都是愿意的，真的是。
0: 那我所以说，我认为我现在非常理解这个存款搬家的阿姨啊，或者是投资者啊，我觉得我特别理解，因为什么呢？因为就从他们的角度来看，从这个银行搬到另外一个银行是十分有意义的。哎，大家好好
1: 关键
0: 想一
1: 是
0: 想。
1: 现在操作还不烦，不 不像以前我还要去排队，
0: 跨行
1: 柜
0: 台现在很简单，
1: 对，现在很方便，它等于我就是动动手指的问题，
0: 啊，
1: 或许就给我赚来一顿饭钱，多好啊。
0: 对，所以说第二个问题就是回过头来了之后，就是同样在同样的风险情况下，大家买理财产品的时候是不是找寻那些收益率高的产品呢？
1: 嗯，那肯定，
0: 对吗？因为有些时候就像我太太一样，她买理财产品2%-3%，她说买哪一款，我说随便买一款都一样，我说风险都差不多，
1: 嗯，
0: 但是对于她来说的话，她这笔钱就是买银行理财呢，它2.5%和2.0%对他来说就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1: 是，我们以后不拿太太来举例了，老有听众朋友拿你太太的事，
0: 我一定要跟他举。为什么？因为很简单，我不能拿别人做举例的，拿别人
1: 做举例，所以只能把太太放在前面，对吧？
0: 为什么呢？因为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咱们现在就是通过银行的 APP 可以买不同银行的理财产品，
1: 嗯嗯嗯，
0: 对吗？他们会展示出来不同的收益率，有些是2.8%，有些是2.7%，有些是时间不同，收益率不同，风险不同，它的收益率各不同。我就看见我太太每天有些时候就在比较啊，每天在那翻，他说到期了，要换理财产品了，等等一些东西。后来我这一开始我在想，哎呀，有什么好换的呀？只要那个大类资产涨一涨，股票型基金涨一涨，你都有了。后来我发现不对，我的想法不对，因为就从理财产品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当然是找寻收益率最高的是越好。
1: 然后我在这儿跟大家说一个事儿啊，就怎么说呢，就是本人或者说这个我们的嘉宾啊，包括市场上我们看到很多基金经理，有可能他本人是很厉害的投资大拿，但是不代表他的家属也是，而且不代表这位投资大拿是可以说服他的家属听他的投资建议的。有时候有些家属很有自己的主见，对吧？所以呢，而且你要知道，在家里面经济状况往往是太太说了算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嘉宾也好，包括很多基金经理，这个投资大拿也罢，有可能他们在投资市场是赚的这个风生水起，然而他的太太有可能是亏钱的，而且他没有办法说服太太来接受他的投资理念，这个是两回事儿啊，大家都是一个个体啊。好了，
0: 但是我觉得是这样，因为我是从年轻到现在，我现在年轻到中年，
1: 对，有变化的，我是看到变化的。
0: 就是从20岁的时候，我把收益率放到第一位，30岁的时候，我也把收益率放到第一位，但是过了40岁以后，我慢慢的把风险慢慢的往上放，现在的话，我是把风险放在第一位，收益率放在第二位，那大家明白我什么意思吗？就人生在这个过程当中，由青春到成年到成熟到老去或等等一些情况的话，你会发现您对于风险和收益这两者之间的你的选择态度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说到了我现在这个年纪，我就体会到我父母或者我妈喜欢买国债，喜欢存银行，我觉得可以理解了。在20岁的时候，我估计我个人
1: 理解不了，
0: 告诉大家我理解不了。
1: 你觉得有那么多大把的机会在那儿可以赚更多的钱，你为什么要去赚这儿那些蝇头小利，是吧？
0: 不是，那时候不是房价也在涨，股市也不错，
1: 啊，就是哪哪都可以投，对，
0: 哪哪都可以投，就比总比存银行好。但是那现在我回过头来，我觉得我可以理解的，70岁以上的老年人他们的想法是什么样？
1: 是是是，他们其实以稳为主了，因为父母也有，
0: 他们把风险放在第一位了，
1: 对，
0: 把收益率放在第二位了嘛。
1: 而且现在一旦到了80岁，包括你看我们节目里面周三会有热线来问，他现在更多的已经不是考虑能赚多少钱了，就是我怎么能够更平稳的点对点的比较保值的，然后点对点的给到我想给的人。比如说有些很多觉得我不想给自己儿子女儿，我想给孙子外孙，就这样啊。所以他们现在考虑的问题跟我们这个这个年龄在职的人员考虑的问题完全不是一回事。回来我们来聊这个基金经理的话题了，不然这话题聊下去这栏目就说这个了啊。我们来说一下，其实曾经我们追逐过很多明星的基金经理，但是我们现在也看到有些就完全跑到私募去了，那你当然也可以买，只不过这个门槛会比较高，而且刚我们说到私募一定要是去现场买的，对不对？那我们追逐过的明星基金经理，他们目前的一个从业的年化收益到底有多少？
0: 我现在总结了一下，就是咱们现在市场当中最热门的8个基金经理，
1: 这个还是在公募的是吧？
0: 还在公募，还在干哈，跑到私募去的咱们不说，因为别人已经退休了，没有必要去把别人的旧账给他翻出来。我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就是去年年底的时候，巴菲特正好是退休了。
1: 对。
0: 他在这行干了61年，我查了一下数据，干了61年，干61年的话
1: 呢，你拿巴菲特来做标杆儿，太高了吧？
0: 我就给他这是个标杆，啥意思呢？就是别人。

0: 为什么叫股神？那我就给他、
1: 啊、
0: 给大家做个竖个标杆，什么标杆呢？就是他干了61年，他年化的收益率是19.1%，
1: 将近20%，
0: 将近20%。啥意思呢？就是如果说咱们找到一个基金经理，他年化能够超过19%的话，我可以告诉投资者，
1: 胜过巴菲特，
0: 很厉害的。但是大家特别注意，千万不要用一个月、一年、两年去做计算。也许我这个基金经理就是盛海俊，去年刚大本科毕业啊，博士毕业，到了一级基金公司当了基金经理，正好碰上大牛市。基金一年翻番，您说我这水平高不高？年化收益率100%，
1: 这不能算。
0: 巴菲特我比巴菲特高5倍呢、
1: 嗯。
0: 但是我一般来说的话，找的都是5年以上。
1: 嗯，
0: 哎，所以说我给大家说几个哈，
1: 竖个标杆，19.1%。
0: 我竖个标杆，
1: 好，接下来
0: 19.1%的，咱们现在有一个比较厉害的，叫他后面两个字，我不能说姓哈，说姓有点做广告了。叫少醒啊、那个少年的少，醒清醒的醒。从业20年100天，
1: 就少年就开始清醒。
0: 哎，
1: 来说，
0: 从业20年100天
1: 啊，
0: 年从业年均回报16.76%，
1: 哦，也很厉害了。
0: 哎，16.76%也很厉害了。
1: 嗯、
0: 从2005年的11月16号至今，他任期的回报的总的额度是多少？1807%，什么18倍？
1: 嗯，就是你当时买了他的基金，到现在是当时的18倍，
0: 18倍，20年，
1: 厉害，厉害。
0: 对，
1: 什么通胀你完全忽略不计了。
0: 但是大家看一看啊，他回过头来，从业年均回报16.76%，
1: 但是
0: 不高的。大家明白我什么？这里面就有个复利的概念了。啊，对吧？这里面是不是有个复利的概念？大家好好想一想哈。第二个，某某智宇，从业13年24天。从业年均回报17.33%。2013年开始从业。到今天771%，2013年到现在，还海波啊，10年292天，从业回报18.16%，2015年到8月开始任职，到现在602%。
1: 2015年11年，
0: 对，11年，对吗？然后那个买白酒的那个坤坤啊，那个坤啊，某坤，从业13年147天，从业年均回报8.54%。
1: 这个好像没有刚刚那些厉害，他
0: 是
1: 一位
0: 高
1: 是
0: 吧？哎，所以说我刚刚
1: 因为这两年白酒不咋样
0: 嘛。咱们两个人简单的聊一聊，我刚才说了4个，一共是8位，
1: 嗯，
0: 当中差不多都在19%左右，低的是10%以下，
1: 嗯，
0: 大家这里面就有个简单的一个含义，什么含义？就是投资者投资基金也好，投资股票也好，投资理财也好，是一场长跑还是一场短跑？
1: 那得看年龄。70岁长跑不动了，
0: 对，他听我明白。如果我是长期投资于资本市场呢，其实我就是一个长跑者。
1: 嗯，
0: 长跑者不在于我今年挣了多少，我明年挣了多少，而是在于你整个的长期的投资的年限当中，你从业的年化收益率是多少。
1: 嗯，
0: 您看咱们这个市场中8位最顶尖的基金经理，公募基金经理，最好的也就是20%。
1: 嗯。
0: 稍微差一点的，就是咱们以前一直说的很厉害的消费股的基金经理，也就是8%-9%。
1: 嗯，
0: 所以说投资者一定要明白什么意思呢？就是您不要对自己的投资要求过分的高。那些有名的、有数的、在任的长达10年以上的基金经理，他们大部分他的你从业年化也就是在15%-16%-17%-18%-19%。所以说有些时候投资者有些时候会进入一种误区，什么误区呢？就是我最好每年都有50%以上。
1: 嗯，
0: 如果说你连续5年50%以上的话，你可以想一想您的收益率是多少，你用计算器自己给自己摁一下。但是我说可以很明白的告诉你，时间拉得越长，你这个收益率啊会越平坦，相对来说稳定在某一个层次当中。比如说刚才我说的那个绍兴，他从业20年，它的平均收益率16%多，
1: 嗯，
0: 但是20年累计下来的话，按照复利来算的话，它已经有18倍左右的收益率了，
1: 嗯，
0: 哎，大家想一想，您这20年当中，股票投资也好，基金投资也好，有没有做到18倍？我相信90%以上，99%的人没有18倍的，
1: 嗯，
0: 哎，所以说在这个位置的话，就提醒大家什么呢？就是咱们从公募基金啊、明星基金经理啊，他们的历史的从业回报当中，你就可以了解到， 基金是一场财，投资理财是一场长跑，长跑讲的是长期的年化从业收益率，这个收益率的话，从长期的角度来看，能够保持在15%以上已经是凤毛麟角。你能够保持在每年10%以上的话，权益类投资也是属于是很优秀的人，对自己不要太苛刻。
1: 嗯，
0: 当然我是就说这个话，我是过来人哈。但是如果说现在是一个24岁、25岁的小年轻跑到这个市场里来，我相信他们的不满足于每年15%的。
1: 嗯，
0: 他们认为的话，这个市场就是非常好，牛市就是应该每年100%的。但是我告诉投资者，基金最好的基金经理一年也只有16%、17%、18%、19%、20%。哎，所以说呢，大家对于基金经理的要求，他对于自己投资的目标的要求，他对大家对于自己长期投资的一个年化的收益率角度来看的话，其实都要有一个理智的，相对来说比较平静的，相对来说有理智的一个所谓的目标，并不是那么多。这一点我觉得是这些基金经理已经能告诉大家了。
1: 嗯，
0: 有一些基金经理某几年做得特别的好，
1: 嗯，
0: 但是之后做得特别差，长期一拉长就平均了。
1: 嗯，
0: 哎，所以说呢，我还是在这里要提醒投资者，因为最近基金整个基金市场非常火，很多的基金都是日光机哈，就相当于就是抽、
1: 嗯、
0: 卖完了以后要抽签啊等等等等情况。
1: 对对 对。
0: 投资者买基金的话呢，都是冲着什么呢？哎呦，我告诉你啊，这个基金经理要去做了100%，经理肯定也老好啊。
1: 啊，那
0: 我告诉
1: 你，
0: 那这个
1: 想想当年的医药，你再回过头来看嘛，你就知道了。
0: 我不知道有没有，但是您的心理预期一定要降下来。嗯、
1: 对。
0: 啊，这个不能够拿去年的业绩，你如果说真正的一个好的投资顾问，他会告诉你的是，他已经干了20年了，这20年平均每年收益率16%。
1: 嗯，所以买基金做的功课还挺多呀，
0: 哎、
1: 我觉得，
0: 哎，
1: 不比股票少啊。
0: 但是我知道的是，现在外面宣传或者是客户经理的宣传都是说，哎，他去年挣了多少，或者他去年的业绩是多少，
1: 那肯定啊、
0: 今年，但是。投资者一定要明白的是，基金是一场长跑，你买入基金的时候一般很少有人是买完以后3个月就走。
1: 嗯，但是基金是一场长跑这事儿吧、
0: 哎、
1: 我倒觉得我打个问号、
0: 嗯、
1: 因为我们的这个基金你要看他买的主题、嗯、那如果说他正好买在现在的风口上对吧，正好是最热的话题，你也跟着他长跑吗？很简单的一个事儿，就我刚刚说到的医药，那曾经2020到2021医药是一个风口对吧，那段时间我们看到医药类的基金翻倍都很正常啊，甚至120、130这样的涨，那当时如果你不把它抛掉的话，你一直拿着到今天，你回过头看你哭都没地儿找去。
0: 其实我还是这样一个看法，如果是我是因为还是属于是投资顾问，还属于是证券投资顾问的哈，所以如果说我要买单一的行业的基金的话，那我还不如买龙头股呢。
1: 嗯，
0: 大家想一想，比如说我要买一个新能源，我们以前讲行业和纵横当中，我说了一个最好的宁德时代，我说这个业绩好，基本面也不错。如果说你要买这个基金的话，就买这一个股票，再几个龙头股就行了，不用去买基金。
1: 嗯。
0: 哎，你说你银行好，一共42家银行，挑一挑没？
1: 哦，半小时到了，他这个电话真的是到了半小时准时的阶段。行吧，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基金的话题到这儿也先告一段落啊。当然也尽管他挂掉了，还是要感谢一下我们的财经评论员盛海俊啊。好的，听众朋友呢，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一小时的节目内容到这儿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是由甜甜为您直播主持，感谢您的收听。那么在整点之后您将听到的是由叶柳为您带来的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二小时的节目内容，不要走开，稍后回来。

0: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2: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3: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试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4: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5: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4: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5: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6: 来看这一行，
7: 左右下右。
6: 好，这一行呢，
7: 下左上。
6: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7: 这看不清了。
6: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8: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和重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0: 北京时间14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4: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啊！周一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两地市场，今天还是继续了这个前面两个交易日的一个回调之势。上海市场目前的这个指数呢是4116.99点，跌了0.44%，成交金额是10871.1亿；深圳市场15458.20点，跌了0.66%，成交金额是13061.1亿啊，这个成交量明显的收缩了不少啊，到现在是2.3亿的一个成交量水平。中小100跌0.47%，沪深300跌0.94%，创业板跌0.97%，还有北证50跌了1.43%。
3: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4: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整个的板块的轮动啊。板块轮动当中呢，今天是电子车牌 MLCC 被动元件概念及历史新高的整个一个板块，强者恒强啊，这真是一个这个非常有说服力的一个板块的上涨。另外呢，资源开采类 PLC 还有电子化学品都是走势较强的。那么今天市场当中呢，整个拖累大盘的板块集中在了像这个稀土跌了5%左右，还有彩票、医疗美容第四代半导体超跌股、肌肉概念、汽车整车、贵金属和这个乘用车、体育产业，这跌幅都超过了2.5%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那么目前的科创综指呢，还是维持在红盘，报2082.95点，涨了0.38%啊，涨了这个8个点。科创五零呢，16980.60点啊，涨2.35个点，表现的还是比较强势的。而 AU49金在双休日之后，今天呢是这个跌破了1000点的整数关口，目前报996.50点，跌了将近1%啊，每克是跌了将近10块钱。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来分享这一点档的一财之道的主要内容。
3: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5: 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千亿。如果你已经觉得现在的 AI 已经涨到头，或者隐隐觉得这是下一个互联网泡沫，可能你就理解错了。刚看了一份报告，出自 Janus Henderson， 不是什么网红分析师，是管着近4000亿美元的顶级资产管理巨头，服务的是全球最聪明的机构。报告里有个让人脊背发凉的逻辑：我们大多数人从一开始就看错 AI 的投资重点，要是还只盯着卖显卡的公司，可能会亲手错过这辈子最大的财富转移。很多人都在问 AI 涨了这么多，会不会重蹈2000年互联网泡沫的覆辙？我带着这个疑问看了报告，一组数据彻底颠覆认知。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顶峰，纳斯达克科技龙头平均市盈率近300倍，说白了就是花300块钱买股票，公司一年才赚1块钱，甚至有的公司根本就不盈利，全靠 PPT 讲故事。但现在的 AI 巨头平均市盈率才30几倍，而且这背后是真金白银。英伟达一个季度净利润上100亿美金，微软、谷歌每年几百亿的自由现金流支撑。打个比方，2000年的互联网公司是画在纸上的大楼，大家疯抢图纸。现在的 AI 巨头已经是盖了20层还在封顶的真建筑，里面还住满了付租金的租客。不是说没有风险，而是 AI 不是下一个互联网，是全新的体系。那钱到底在哪？报告给了清晰的路线图。 AI 投资分三波浪潮，第一波就是卖铲子的赋能者，就像1849年淘金热，赚大钱的不是矿工，是卖铲子牛仔裤的人。 AI 领域里面就是卖芯片、服务器、散热设备的公司，英伟达就是最大的那把铲子。这波大家都知道，有些人已经吃到了红利，但铲子现在已经卖贵了。下一个机会在第二波，第二波呢就是增强者，就是把 AI 缝进骨子里的公司，这就是最容易被忽视、最值钱的机会。比如同样是卖咖啡，有的用 AI 分析客流量、调配排班、预测爆款， AI 成了运营的心脏；有的只是把 AI 当噱头，官网加一行已接入 AI 就完事。区分很简单，问公司的 CFO， AI 投入有没有降低单位成本、提升毛利率，能拿得出数字的

0: 市场，背后有真实营收支撑，机构已经悄悄地布局了，既赚 AI 的红利，又避开了股市的波动。要知道，债市才是全球最大的市场，股市只是冰山一角。再看用电，2030年全球 AI 耗电量相当于3个纽约市。ChatGPT 的一个回答耗电量是谷歌搜索的10倍。AI 需要算力，算力需要数据中心，数据中心需要电，能稳定供电的才是下一个赢家。现在机构资金已经流向了电力基础设施、可再生能源的公司。AI 变革不是线性的，不会让你从容上车，会走走停停吓你一跳，然后在你怀疑的时候完成拉伸。别被短期的波动吓出场，也别盲目梭哈，现在已经是拼眼光拼认知的时代。真正的机会不是名字带 AI 的公司，而是握着底层资源被低估的资产。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我是天意，下期我们再见。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第一财经广播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权威解析盘面密码，专业探讨行业布局，股市、期货、外汇收盘前一小时，焦虑归零，洞见先行。
2: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到节目《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来连线的，今天是来自于上海证券的资深投资顾问朱宇峰。朱宇峰，来看一下，继这个前两天市场的一个调整之后，今天市场还是在这个调整，而且缩量了啊。说一下你对今天市场的判断。
3: 嗯，好的。A 股市场的话是上周也是出于市场的历史记忆效应，再加上美联储相关人员的调动，所以在上周是出现了调整。今天的话叠加周末消息面略微偏空，主要还是地缘冲突的这边的影响，所以今天也是连续调整。今天早盘的话也是出现了3000家以上的个股回调的情况，午后的话虽一度是翻红，但之后再次回落。虽然说近期指数是再次出现了调整，但当下的话我们认为还不能判定说 A 股的行情就此结束。从上周提到的像历史数据突破前高后市场的空间和持续性的角度，以及像考虑到当下之前一直有3万亿以上的成交额，两融余额的话是突破2.8万亿，周五的话也是到达了2.87万亿左右，而且像两融余额所占的，不管说是全市场的流通市值比例，还是说是成交额占比的话，也都不算高。所以的话，后续还是需要看市场出现反弹时的反弹力度，再做进一步的计划，要时刻关注量能的变化。我们认为的话，出现三月份那样深跌的这个概率是不大的，只不过说是当下在指数层面上的话是要做一定的忍耐，五月份的话后期更多的还是以震荡为主。这两年的话主要市场还是更多的集中在结构性的机会，所以的话我认为当下还是要更多关注结构性机会更为重要一些。像今天我们可以看到的话，像存储概念的话今天盘中也是强势拉升，这边的话有消息面上一家科创板的 IPO 上市的这个准备上市的一个企业，它这边也是更改了一下他们的说明书，然后其中也是看到像2016年这个一季度的业绩表现也是非常的亮眼，
2: 对，
3: 所以也是带动今天存储概念。另外的话我们这边还是需要关注一下三星电子那边的这个罢工情况。今天的话今天的消息面午间在这一块上是相对来说是有点反复的，所以的话还是要后续持续关注，一旦出现罢工的话对相应的像存储概念这一块的话又会有一定的影响。另外的话像我们可以看到科技股上周是在 A 股调整的时候也是出现了调整，但像尤其是在 AI 硬件这一块的话表现得比我们预期的韧性是更强的，现在就是。

0: 是很难说板块的这个行情什么时候结束。就像上周的话，其实出于各种原因，像比如说前期涨幅过大，或者说是像出口管制放松的一些信号，对国产替代是造成了一些利空的影响，又或者是像上周外围市场，不管是美股的存储芯片个股，或者说是像韩国成指那边一度下跌熔断等因素的话，就整体市场对科技短期的表现不是那么的看好，但从今天的盘面上来看的话，表现其实还是可以的。所以说，科技短期的话，不排除会有所调整的可能，但不会说是像之前的那种深度调整。中长期来看的话，其实我认为科技的机会一直都有。就像现在，其实最近热议的一直都是涨价概念。近期的话，像前期比较熟悉的，就电子部和 PCB，到了上周的话，可以看到我们开始报道的，就像这种碳化硅，还有像这一类的像无嘴氢氟酸，再到这周末，其实财联社那边也是涉及到了一篇报道，也是提到了 PCB 里面的一道工序里的需要用到的一个叫钻针的，像这一类也是出现了涨价的这种情况，所以说从当下来看的话，这个涨价的扩散效应是不断的在延续的，但不管怎样的话，就是在当下这种情况，也不能做过多的追高。如果是短期手上持有的，短期涨幅过大的话，做点减仓动作是可以的，然后不轻易下车，这样子。除了 AI 硬件外的话，像部分 AI 硬板块今天表现也还行。除此之外的话，还有像 CPU 概念也是表现可以。这边的话也是国内开发出了一款全球首款的这个超宽带器件产品，可以用于像国产化光电子测量设备等。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像 NLLCC，也是由于 AI 服务器的增长，是相应需求也是预计将会被爆发式带动。领跌的板块的话，今天有一些像足球概念，还有像一些体育产业等，这边也是由于周末是这个转播权的消息确认，算是利好出尽，也是出现了回调。另外的话，像医药板块今天也是出现了回调，这边主要还是周末有利空，也相对主要还是针对那些零售药店之类的。所以今年的话，我认为今年的话还可以关注的像可以是机器人，这边的话也是今年也是有多家主机厂也是设立了万台机器人量产的计划，也就是说，基本上市场对它认为是1到10的这个过程，所以的话也会改动相应主机厂的盈利能力。另外的话，还可以关注的是电网设备，这周之前上周的话，市场也是出现了就一条消息，也是涉及到了像算力网、电网、水网这一些。像这周的话，又是这周末也是出现了算力网。再次重申了算力网，所以的话，像后期政策面方面的话，像电网这一块，认为还是有会被提到的这种必要的。当下的话，就总之还是一个处于市场的关键节点，所以更多的还是以观望为主。主持人。
1: 今天这个稀土这块是领跌大盘，而且稀土呢是已经是连续一周啊，是而且都是比较幅度大的一个回调了。稀土板块呢，在年初的时候呢，还大家寄予了比较大的一个期待啊，也穿过这个新高之后呢，中轴线附近也是来回的动荡，现在好像有点这个，方向不明了啊，又到了一个交叉口的样子啊。
0: 就其实整体来说的话，其实个人看来，当下不管说是稀土还是其他的一些，像比如说老灯类的，或者是除了科技外的一些板块，其实都是，就整体来说市场也是不大好做的。就像我们前期市场涨得特别好的时候，像前几周，然后一般比如说高位板块出现回调的话，那一般都是像正常来讲都是出现是高低切的这种情况，但近期其实前几周我们看到的其实市场并没有出现高低切的情况，反而更像一种高高切的情况，更像在这种 AI 硬件，然后像之前的锂电或者说是像光模块这些， 就换来换去，总是那几家高位的这种板块里面来回调，然后等到市场不好的时候，像今天来讲的话，也是个别的这种高位品种的上涨，追的话又是就性价比也不高，也不是特别安全，所以的话，在我看来的话，当下也是不能太过的激进，还是要稍微适当的控制下仓位的。
1: 同样呢，我们来看一下，黄金板块从下周、上周开始就面临的一定程度的这个调整啊，也是今天，而且这个 AOC 已经也是破了这个每克1000元的这个关口了，逐级向下，你有关注到吗？这个，是略微的逐级在向下的一个表现，真的是走完了它，就是之前有人判断是这个螺旋式的一个上升啊，但是从现在的。现货黄金对于目前的二级市场的这个影响，接下来贵金属板块这块可能会怎么走呢？
0: 相对来说的黄金近期的影响可能还是主要受到一些像地缘冲突，还有以及像美联储那边主要人事变动的一些影响，所以的话在当下这种情况的话，可能我们国内的这些像 A 股的黄金股的话，和黄金本身相对来说就性质，一家是营业，一家是相当于是原材料或者是这一类的，所以的话对黄金来说，我个人还是更偏向谨慎的一些态度，也不建议做特别就是去赌方向的一些操作这样。
1: 好的，感谢你的判断，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了。
0: 再会。
2: 第一财经广播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权威解析盘面密码，专业探讨行业布局，股市、期货、外汇收盘前一小时，焦虑归零，洞见先行。
1: 沪指目前是4115.04点啊，是下跌0.46%，成交金额是11503.6亿，深市呢是15470.33点，跌0.6%，成交金额13763.4亿，两地合计的一个这个成交价呢，目前是成交量是2.6万亿，的一个水平。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中创业板跌0.75%，北证五零回调1.33%，中小一百跌0.45%，还有这个沪指300是跌了0.90%啊。稍后的时间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财经对话。
2: 观财经风云，论公司热点，财经对话。
1: 好的，朱琦，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市场的，在今天还是表现的强者恒强，弱者更弱啊。像这个贵金属啊，这个消费类啊，这个走势呢预见的弱，而这个存储芯片这块表现还是非常强。说一下你对今天市场的一个观察。另外在，形成了前两个交易日的一个大幅下挫之后，今天继续下跌，明天或者是在这个这周的一个走势，大概率会是怎么样？
3: 实际上来说的话，应该这几个交易都是一个出现明显的一些调整的。然后这个调整的话，伴随着非常明显的成交量的一个萎缩啊，因为到现在的实时成交量应该是25000亿。那如果是按照这个节奏的话，全天应该是回到3万亿以内。因为市场的话在这里，快速的一个调整之后的话，市场其实。从比较激进的一些情绪那是有一定的一个快速的一些回落那所以说才出现一定的缩量。当然这个缩量过程中的话很明显出现分化。出现分化的话其实在之前涨也分化那现在跌也分化。也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涨的时候的话更多的资金都集中在那个就是科技类那甚至于的话和算力相关的啊，然后那个造成了原先的一些价值类的一些品种其实是持续缩水了，然后的话那个在整个市场的一个交投水平和那个风险水平开始是往下调整往下降时候的话，其实市场还是延续了之前的在科技中的抱团，调整幅度更大的或者说是持续调整连续阴线的可能还是一个些偏价值类的一些品种。当然其实在科技里面的话也有不同啊，那像 那个逻辑最硬的，

0: 个就是算力租赁也好，包括还有就是AIDC 也好，包括存储也好，那甚至存储还有可以说是创新高的。其实这里面的话，蕴含着什么？蕴含着一定的一个映射关系。比如说那个 A 股里面的这些科技里面的一些品种，可能还要看看美股那边的表现如何，韩国市场那两家最全球最大的存储类的一些上市公司，它的股价表现如何，那才会那有一定的一个同步性，是吧？所以说我觉得目前短期可能市场的话，无非最大概率是什么，在4100点这边先有一定的企稳，快速的一个做一定的一个板块轮动，做一定的一个震荡，是吧？因为市场成交量已经快速回缩了嘛，那你想前两天那最高的可能是在36000，那现在基本上到3000以内，或者说这周可能后续几个交易成交量暂时还会回缩一点，往回缩一点。但是的话，其实你现在短时间你还看不出来，那个在这一周就会出现所谓的就是，科技股的一些补跌什么？因为我觉得科技股里面的话，有些品种它弱的补跌完之后，那就开始企稳了。或者说是强的品种的话，它的节奏其实你就很难猜，但短时间没有更进一步的一些那个就是连带的影响的话，那其实你很难猜，这一周它就会一定会出现补跌，对吧？或者强的品种一定会出现补跌，所以这里面呢存在一个比较复杂的路径。当然，其实现在因为科技股涨着涨着的话，那其实短时间碰到了一定的一些困难，那比如说你美元指数的上涨，比如说那日本那个长债收益率的上行和美债长债收益率上行，都会就是现在不利于就是短期整体的一个增量资金那个再次快速的追逐成长股。所以我觉得话这种情况不是说有出现这种信号了全面涨空，它肯定会，如果这种那个受压制的信号进入到所谓的一些那个压制期，那然后这个压制期更多是通过时间通过很多一些变量来出现一定的消化，消化的过程中的话，可能更多的市场其实还是有交投活跃嘛，还是有交投活跃，但这个交投活跃的话，可能还是延续了之前的一些格局，对吧？或者说是出现一些新的变化，那新的变化，我觉得肯定不是在这周会出现。
1: 总体的一个这个方向不会变，没有变，对吧？
0: 总体的话，目前来说的话，就是偏利多的，或者说是后续那个相对对于那个就是算力也好，包括一些半导体也好，相对的一个消息面的一些偏多的环境，目前是没有变。就像一样道理，就是昨天发布了那个就是后续可能会交那个IPO 申报材料，或者说是那个进入问询阶段的两家公司，其实确实在这轮的一个算力大行情中的话，有部分一些上游的一些硬件的存储的，那确实是获得了非常好的一个就是季度利润，那或者说利润的一个同比增速。就像一样道理，你现在如果整体的一个大的一个就是大家对于算力堆算力的一个整个进程还没有走完的话，其实这些上游的一些品种都确实除了它是富有高科技的一些属性之外的话，它的一个业绩也出现了一定的增长。那还有些某些品种的话，出现了所谓的越涨它的估值越低，估值越低，这种强周期或者超级周期已经在整个报表中显现了。所以目前短时间来说的话，它其实有这样的一个那个偏利多因素的一个引导的话，那其实无非就是大家觉得涨多了，那可能有部分基金经理认为涨多了，那我是不是该降低一些仓位，或者有些基金经理的话，他觉得可能不敢再加仓了，那可能会会有一些再选择。但是其实大家都带有一种中性的那个就是态度来看后续的一些目前科技股的一些状态，所以说他可能也是看着很多市场一些变化来采取他的一些交易的一些策略。
1: 好的，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市场当中的曾经风光无限的这个贵金属板块。黄金呢今天呢还是调整，像 AU49 金都破了1000了，它其实是一个走个小的这个下行的一个台阶啊，黄金板块打开来。估计这个之前的一个疯牛一样的行情在黄金板块这一块是结束了吧。
0: 对，暂时其实那个就是黄金或者贵金属它的一个基本面不占上风嘛。你像

0: 美元那个，如果美债上去，大家会觉得流动性肯定是，是不是会后续有一定的一个收紧的预期在？那收紧预期在的话，那其实那个之前黄金、贵金属更多的还是做多整体的市场流动性的，那这一块可能对它其实并没有太明显的一个有利条件。还有的话，阶段性美元指数又走强，包括那个今年美元指数有几次下破，但是没破下去，那反复在这里的话会有一个支撑，出现一次反弹。那其实对于那个就是短期来说，那黄金可能也不利，是吧？当然，有些投资人说我黄金看的是长趋势，那或者说长逻辑，那它也会下跌10%到15%，它也会引来一定的一个抄底。当然，其实波动更大的是那个白银，对吧？白银在今年那个1月份是多头时候，它其实非常疯狂的上涨，或者说是和类似于现在的一些战略科技是一样的，出现了一个向下比较大的一些波动弹性。现在由于那个最大的消费国，他认为通胀不可控，对吧？他们暂停阶段性暂停对于白银的一些进口，那对于白银的一些投机盘的话，也是会受到一些影响。所以，但短时间的来说的话，其实贵金属这一块的话，支撑它之前几个上涨的逻辑的话，可能都或多或少都有些影响，就造成的话，短期肯定是会有部分的资金来做一定的卖出。因为其实市场的话，你去看这2年很多一些品种，只不过是现在过剩的流动性在这一块那一块窜来窜去，就造成了各个商品也好，包括还有些那个股票也好，那阶段性它涨，它会涨过头，那跌，可能它的波动性也会非常大。
1: 是这样的。好的，感谢你的判断，我们下期节目上再会。
0: 行。
1: 好，再见。上海市场目前是4115.48点，跌了19.65点，跌幅0.48%，成交金额是11781亿。深圳市场呢是15466.60点，跌0.61%，成交金额是14086.7亿啊。那么在市场的这个变化当中，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外汇前两天，美元指数是维持在了99的关口之上，报99.22点，微挫0.03%。欧元对美元1.1631微涨0.03%。美元对日元是158.8750，涨0.07%。美元对英镑对美元1.3343，涨0.13%。澳元对美元是0.7140，跌了0.10%。美元对瑞郎是0.7862，跌0.10%。美元对港币是7.8292，跌0.03%。美元对人民币中间价报在6.8435，是微涨0.03%。欧元对人民币中间价7.9295，跌0.30%。100日元对人民币中间价4.3030，跌了0.22%。港币对人民币中间价是0.8741，涨0.81%。英镑对人民币中间价是9.0891，跌了0.50%。
2: 第一财经广播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权威解析盘面密码，专业探讨行业布局，股市、期货、外汇收盘前一小时，焦虑归零，洞见先行。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0: 感知未来，投资现在。紧跟智能时代投资逻辑，揭开数字背后的财富密码。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带你站在明天，投资今天。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1: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2: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1: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5: 我们不见不散。
6: 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7: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自然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8: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9: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肥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1: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0: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先来连线的是这个嘉宾 HMC 公司的外汇分析师邹杰，来看今天外汇市场的表现。邹杰你好，喂，邹杰你好，喂，好的啊，我们再先来接一下这个邹杰的电话啊，我们再来看一下目前上海市场指数跌0.44%，深圳市场跌0.57%，稍后时间呢，我们来连线邹杰。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1: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0: 好，目前上海市场的指数呢是报在4117.42点，跌了0.42%。深圳市场呢是报在15474.24点，是跌了0.56%。成交金额呢，两地市场现在合计的一个成交金额是在2.6万亿，不到2.7万亿的这个水平啊。好，那么稍后时间呢，我们再来连线一下嘉宾。

0: 好，我们来连线周杰。周杰来看今天外汇市场的一个总体表现。
1: 好的。那上周呢，美元指数是出现了继续的冲高。从美国周五公布的4月工业产出月比来，环比增长率来看是增长了0.7%，大幅的超出市场预期的0.3%，也同时超出了所有经济学家的预测上限，创下了一年以来的最大单月涨幅。同时，三月份的数据由此前公布的下降修正为窄，降幅收窄，进一步强化。

0: 了复苏的信号。在工业产出数据公布之后呢，美元指数小幅的反弹，美盘的后半段于高位震荡。除此之外，美伊的谈判再度陷入僵局。从周末的情况来看的话，美国和以色列可能最早在本周恢复对伊朗军事的打击，美元指数和原油价格呢出现了齐头上行的局面，黄金价格则持续承压。短期预计中东局势将难以得到缓解，如果局势持续紧张，美元指数预计短线将维持强势。从周线来看呢，美元指数上周是收出长阳柱，但是波段预计将维持继续的低位区间震荡格局，上方继续关注100.3到100.5的压力带。周五延续单边的牛市，四小时级别彻底站上99大关，后市预计将进一步上探99.50，如果站上99.50，预计将进一步挑战99.70附近。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你，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嗯，好的，谢谢大家，再见。
1: 好，那么稍后的时间呢，我们来继续连线嘉宾。

0: 好了，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第一财经广播的一财家居乐啊。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请来的是四八快庄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薄总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您继续来到节目啊。
1: 嗯。
0: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首先还是要跟我们的这个新的听众朋友先来说说四八快庄，哎，这是怎样的一家公司？
1: 对，四八快庄呢，我们是专注旧房翻新，已经深耕这个赛道11年了啊。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的公司，来到咱们华东上海这边已经8年多的时间了。那我们和传统公司的这种经营理念是有本质的区别的。我们企业是注重服务的企业。首先你看，从我们服务上来讲，如果说未来我们有幸啊，能给大家服务啊，首先签约的时候会把完工的时间精确到哪天几点完工。如果超时了，本身给咱们业主要约定有赔偿的。因为老房的改造翻新呢，实际对于我们很多住老房的业主呢，大家就怕这个工期遥遥无期，对吧？因为我们给大家装修老房的，我们有一个承诺是不用你搬家，业主可以住在老房子里，我给你边住我边装，对吧？所以呢，你就再做的服务好，那实际在施工过程当中，实际确实给咱们业主的这个生活质量是降低的。对，但是如果说是这个我们承诺的工期呢，如期完工，实际带给业主体验还是蛮好的。因为不搬家呢，在咱们上海啊，保守的在上海装一个全屋整装的房子，保守帮业主能省掉20000块啊，这个是一跟装修没啥关系，这就是你装修要消费的隐形消费成本，租房子的费用，对吧？为什么是2万？你看一个月3000，6个月，因为你装修期需要给他3个月，装完2万再来3个月，6个月。那你没有在上海没有二套房，你是一定要花钱要短租房的，那加中介费搬来搬去的费用，保守2万，这就是我们四八快庄不搬家的服务给大家带来的价值。所以大家想了解四八快庄更多，那你都可以记好咱们四八快庄场外的24小时预约热线。今天前3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来到四八快庄上海门店了解咨询的业主，预约到店送双重礼，第一重礼送智能门锁一把，第二重礼送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所以如果有需要旧房翻新，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庄的场外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嗯，
0: 400-665-8848，400-665-8848。四八快庄在这么多的城市做了这么长的这个时间，能得到很多消费者的这个首肯啊。薄总，如果让您说这个3点，大家这个最信任四八快庄的地方，哎，有哪3点？
1: 我觉得很多业主选择我们呢，就是真的看中我们不搬家。哎，很多业主真的
0: 这个特省事。
1: 对，你比如说咱们上海很多的叔叔阿姨年龄大了，
0: 嗯，
1: 对吧？自己这老房也住了20-30年了，是因为很多叔叔阿姨老早就想改造房子，
0: 对，
1: 就是没有能让叔叔阿姨找到一个放心的家装公司，把这家下个决心改造的。
0: 嗯，
1: 所以我们很多业主就是持币观望，一直在寻找。所以当他们了解到我们公司之后，说你不搬家这个事儿就是我看中的，到底你咋实现的呢？对吧？所以这个是很多业主看中我们的。第二个呢，就是大家看中我们的环保，他说：“哎，你们这个公司的环保，我觉得我很放心，因为我们给大家环保有一个承诺啊，完工当天业主就可以入住，完工当天业主可以请第三方检测，空气质量不合格砸了重装。所以大家如果说周日你下午有时间来到我们上海的门店来了解咨询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产品给大家做试验，是雨后森林磨合漆和雨后森林磨合泥这个产品，
0: 嗯，
1: 这个产品是我们公司的一个核心专利产品。”磨合漆是代替乳胶漆的，磨合泥是代替传统腻子的。如果你家的墙面顶面用我们的雨后森林系列产品给你家刷完的房子，第一，你家的房子装完保证没有甲

0: 全超标。第二，你家的房子装完没有任何装修意外，因为它有持续净化空气的作用。第三个，装的房的每立方厘米大约给你释放1000个左右的负氧离子释放量。所以对家里长期住的老人家的呀、小朋友的呀、害怕装修给家人健康带来伤害的业主啊，你选择48块砖完工环保的标准，你就可以放心入住。啊，还有更重要的第四个特点，这也是我们雨后森林这个产品价值最高的一个特点。举例啊，业主家你全屋整装，你是交给我48块砖给你改造的，我给你交付之后呢，你可以找第三方来检测空气质量不合格，我给你砸了重装。那我交付之后环保是合格的，那业主呢新房的全屋整装完，业主一定会有新的家具啊、沙发呀、软装、窗帘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单个来到咱们家，有可能咱们家甲醛不超标，但是这些软装家具一起来到我们家里，有可能咱们家甲醛会送检超标。针对这些送检其他软装家具多余释放了甲醛不要紧，如果您家的墙面顶面，因为我们的是雨后森林系列产品，它有第四个功能，可以把室内其他材料多余释放了甲醛可以给您持续的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随着正常空气流通把它排走了。这是我为大家推荐雨后森林磨合拟磨合器这个产品真正的价值所在。到底有没有我说的这个功能，我欢迎各位业主周日带你的家人来到我们的门店，我现场给你做试验，让你眼见为实。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48块砖更多呢，真的我建议大家辛苦一点，带你的家人来到我们48块砖的门店来了解我们的企业，预约到店送你智能门锁，如果量过房到店加送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现在就记录好48块砖闯位的24小时的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400-665-8848，400-665-8848啊。这个刚才所说的信任方面啊，除了您刚才所说的，不搬家，还有就是说建筑这个材料、装修材料非常的环保。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之前其实我们知道，就是时间的把控，
0: 对，
1: 承诺这一点呢是落实的非常好。
0: 是的，我们给大家签约的时候定好的工期是必须要完成的。如果这个工期超时了，我本身合同约定给业主要赔偿的，所以我们是要尊重咱们每位业主的时间的。所以对于我们48块砖这个企业这11年的发展，我们靠的不是多么大的媒体广告推广，我们企业是靠口碑发展的企业。我们希望每个客户完工都能给我们个好评点赞，这是我们想要到的。那我想要好评点赞和好的一个正向的宣传，是不是我给人家业主承诺的事儿先做到啊？你举例工期这个事儿，如果我承诺一个月这个工期我做到了，哎，业主体验会很好，会给我加分。如果说我承诺一个月我做了40天都没给人家完成，那我想要的口碑也就不会有了。所以对待时间的态度，48块砖是认真的。只要我们未来给大家签合同明确的工期，我们一定能在工期之内给大家总时总点按时按点保质保量完工，这是我们能给大家兑现的。同时48块砖我们在这个家装这个行业有很多很多的创新啊，我们还有一个独一无二的一场活动，乔切业这个活动。我们是全中国到目前为止唯一的一家乔切业已经办了4年的公司，没有第二个装修同行跟风的一个公司。举办乔切业是我们这个行业的创新啊，最早我们的初心就是感恩业主认可48块砖信任我们，那生活要有仪式感，那我们把老照片四面留好，完工之后呢，我找一个酒店给每个业主一桌名额，业主可以带你的亲戚朋友来参加我们48块砖为业主集中举办的乔切仪式。到时候我邀请我们的业主来到台上给大家来分享，那您这次找48块砖怎么样，我们承诺的环保做到了，买服务你是否满意，有没有中介给你多加钱，对我们的工作人员服务你是否满意。所以业主你站在台上讲我一句好，叫我站在这儿说100句啊，因为您那一桌的亲戚朋友他绝对是信您的啊。所以我们但凡来参加乔切的业主站在台上讲的第一句话就是，哎，我觉得48块砖这个团队服务很用心，我感受到了。所以公司他们今天举办这个乔切的活动，我愿意捧公司的场。你说现在谁差那口吃啊？
1: 对，
0: 很多的业主来之所以来，就是觉得我们在服务过程当中给业主服务很用心，业主感受到了，业主也愿意让通过这场活动让他身边的亲戚朋友邻居近距离去接触了解一下我们48块砖这个企业。所以我们真的就因为乔切业这个活动的举办，以我们上海48块砖为例啊，我每年有1/4的业绩是来自这场活动之后的亲戚朋友的转介绍找我们的。所以大家也想了解48块砖的乔切业这个活动呢，我们也欢迎大家，一会儿你可以打我们48块砖场位的服务热线，你可以报名来观摩我们每个月为老客户完工举办的乔切业的活动。如果大家有需要呢，那您现在就记录好48块砖场位的24小时预约热线，400

0: 665-8848 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400-665-8848，400-665-8848。另外，您个人的这个微信号或者是这个手机，能不能给大家也留一下呢？
0: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用了20多年了，我留给咱们业主啊。大家如果说是想了解四八快装更多，你加我的微信，通过微信朋友圈可以看到四八快装在11年的发展历程。我的手机号也是微信号，您方便您记录，13303013881888。13303013888，我个人的微信，
1: 13303013888，13303013888。此外，这个博总啊，这个家里无论是旧改装修还是新房装修，都会遇到一个这个问题啊。我想我们收音机前不少的消费者也都遇到过，哎，就在装修的过程中特别容易和邻里产生矛盾，还没住进去或者房子还没有全部弄好，弄得一肚子的气啊。那么，四八快装在这方面好像做的一直是非常好。说一下你们是怎么做的？
0: 对，实际尤其是老房翻新啊，实际邻里这个关系是一定要处理好的。
1: 哦，对，
0: 这个事儿处理不好，你别装个房子，邻居大家都不开心了，闹意见了，这个我觉得就得不偿失了。
1: 对
0: 啊，
1: 对对。
0: 所以如果大家未来啊，你选择了咱四八快装，我们邻里关系是有个标准解决方案的。如果未来有幸啊，我们能给大家服务啊，我们在开工前3天，咱们住这个单元。我们的管家，我们有个翻新管家，会楼上楼下左邻右舍会登门告知我们的邻居，3天后四八快装要给哪家哪户进行旧房翻新，
1: 哦，
0: 就是我们这个礼节得走到前面。
1: 明白？
0: 那不是说咱进去以后叮咣五四一弄拆，有声音的话把邻居影响到了，人早下来了，咱们再解释，我认为有点失礼数了。
1: 即便是在物业规定的时间之内，这样做也不行吗？
0: 这个实际多少也会对邻居有影响，这是我们第一个是要拜访邻居，第二个我们会要征得邻居一个时间，我们会拿个板拿个笔拿个纸拿个小礼品，哎，每家每户会征得一个时间，哎，如果未来我们在施工过程当中这一天当中上午做一些有声音的活，几点钟做给人家印象最小，下午做有声音的活，几点钟做给人家印象最小，你有礼貌的告诉邻居，邻居也会很有礼貌的回应你一下。大部分邻居给我们回应是上午9点半到11点，我们不在家，出去了，下午3点到4点半。好，那如果说我们未来有施工有声音的话，我们会多上两个师傅，在这两个点儿集中的把今天的有声音的活做掉，这样就会给我们的邻居把影响降到最低最低。最后呢，我们的管家还要给邻居留个名片。如果我们未来服务过程当中给你家正常生活带来不便和影响了，你不用找我们业主，也不用找物业，你给我直接打电话，我立马停工，不影响家正常的生活。所以你看，自打2019年我们有了这个拜访邻居之后，真的没有再给我们服务的业主惹过任何一例的邻里不和睦。
1: 这太好了。
0: 对。
1: 那么会不会因为遇到有的这个邻居，会延长工期？你明白我？
0: 不会。
1: 哦。
0: 而且的话呢，我们很多邻居呢，他的素质也都很高，他你有礼貌的告诉他，他也会真的相互的迁就一下的啊，因为装修不可能不会影响邻居的。
1: 对，
0: 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想在咱们这个家装这个领域，在旧房翻新这个领域，想在全中国找一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你关注四八快装，在你的领域有可能你是专家，但是在旧房翻新领域，四八快装深耕赛道11年了，术业有专攻，你真的要相信专业的啊。四八快装这11年，我们真的是用心给很多的客户在做服务。所以大家想了解四八快装更多，那您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厂位的24小时预约热线，周日下午3点钟，因为我也在上海，如果你有时间，你可以带着的家人来到咱们四八快装上海的门店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预约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四八快装厂位的24小时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400-665-8848，400-665-8848啊。那么说到这儿，我又想起，就是不同的消费者他有不同的需求。你比如说是这个有的这个房屋住了很多年，3房2厅，两卫。那么其实我这次只是想，哎，厨卫进行一下旧改，别的房间呢暂时先不用动，因为也没有多少空间。这样可以吗？
0: 这样可以的，局改嘛，就是
1: 局改，
0: 改个厨房了，改个洗手间了，刷个墙了，换个门了，换个地板，换个窗户，这些单向的项目，你找四八快装，咱都做。 这个就是我们这十一年重点服务的客户群体、
1: 嗯、
0: 小到3000的活，大到拆了毛坯全屋整装，或者是农村自建房乡村别墅啊，或者是上海周边的这种别墅的这种翻新改造，你找咱们四八块庄我们都能给他们家做，或者农村有自建房宅基地的业主朋友，你想从盖房子带室内装修带外里面到院子、
1: 哦、盖房子也行，
0: 大门咱们都可以一站式帮你解决、
1: 哦、
0: 所以四八块庄呢，我们现在公司呢有四大业务列嘛，第一个就是旧房翻新啊、
1: 嗯，
0: 你家超过3000的活我们都干，第二个家庭维修，超过30块钱维修的活找我们四八快修师傅，我们都会为大家提供服务啊。针对我们快修师傅都是专职师傅，我们有四句话也是代表我们企业服务精神的。有可能业主家你只有30-40块钱的小活，需要咱的师傅跑30-40公里上的路程，有可能业主你最后只有1%的几率会选择我们师傅为你提供服务，那咱的师傅也要尽200%的努力去争取这个1%服务的机会，所以这就是我们快修师傅的起心动念。第三个业务板块，四八工装，有门脸店的，有餐饮店的，有酒店改造翻新的啊，这些你都可以找四八工装。那么第四大业务板块就是四八快装雨后森林乡村别墅项目啊，就农村自建房或者咱们上海周边郊区啊，以及空山这边有别墅的业主朋友想改造自己别墅的业主，大家都可以选择四八快装雨后森林乡村别墅的团队给你服务。
1: 嗯，
0: 如果你有需要，你就记好咱们四八快装场位的24小时的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嗯，
1: 再说一遍，400-665-8848，400-665-8848。如果消费者想直接和老板进行沟通，遇到问题想直接找老板，
0: 那我就留一下我个人的手机号、微信的服务号，留给我们听友。有任何装修问题，你问过来，本人给您亲自回复。我的微信号、手机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微信，
1: 我再说一遍，13303013888，13303013888。好的，感谢博总，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再见。
2: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10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3: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2: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3: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100倍的子行业。
2: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4: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2、3、4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2: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5: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2: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5: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2: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6: 北京时间15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7: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7: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9: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0: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1: 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根据上海中心气象台的发布，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明天下午转阴有时有阵雨，东南风5级，阵风6到7级，今天夜里是转4到5级，阵风6级，沿江沿海地区5到6级，阵风7级，明天中午起5级，阵风6到7级，沿江沿海地区6级，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温度是29度，明天最低温度22度，今天相对湿度40%到90%，请各位注意天气的变化。
12: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13: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14: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9: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14: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盘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9: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14: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1: 好，来看一下沪深两市的收盘情况啊。看到上证指数是4131.53点，全天下跌0.09%；上证五零指数是2934.96点，全天下跌0.77%；深圳成指是15530.23点，全天下跌0.20%。

0: 好，来看一下黄金方面，黄金 AU49 金每克是$999.1，跌0.69%，国际金价是4548.00，跌0.32%。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千亿。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自家电车原本能跑500公里，一夜之间的续航就掉到了300公里，充电还变慢了。其实这不是电池坏了，是企业偷偷的远程锁电了。最近央视还曝光了这件事情，闹得沸沸扬扬的。今天就跟大家好好说说，那到底什么是锁电呢？简单的来说，就是你车开了一段时间之后，车企没有经过你的同意，借着软件升级的名义，远程限制你电池充电上限和性能。轻一点的，充电只能充到80%，续航缩水15%-20%，快充从40分钟变成了70分钟。过分的，充电连70%都到不了，还限制电机功率，续航直接缩水30%以上，开车体验差到不行。这明显就是侵犯了我们消费者的权益。车企为什么要冒这么大的风险去锁电呢？核心就是一个，就是省成本。因为国家规定，新能源车三电系统质保期不少于8年或15万公里，质保期内的电池衰减超过20%，车企就得免费换电池。可有些车企要么做不好电池管理系统，要么就是用了老旧电芯。要是车企集体找他们换电池，那成本可就太高了，所以他们就偷偷的锁电，不让电池彻底的充放电，减缓衰减的速度。说白了就是自己省钱，让我们车主买单。还有些车企锁电是因为老批次的车有安全隐患，他们不想花巨额成本召回维修换电池，就靠锁电去降低电池热失控风险。这种暗箱操作让人膈应。现在锁电被

0: 们得守住行业的口碑，恶意锁电的车企必须严查。大家别小看中国新能源汽车，它可是我们的战略支柱产业，直接创造了500万个就业岗位，带动锂矿、电池、芯片等上百个产业，总产值超过了10万亿元。现在全球汽车市场饱和，中国车企出口势头正好，可有些车企偏偏搞锁电这种小动作，不仅毁了自己的口碑，还给国外竞争对手递了刀子，拖了整个行业的后腿，必须严惩，守住我们来之不易的优势。今天内容就到这里，我是天意，下期我们再见。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好，交易进行时，我们在收盘之后啊，一起跟各位来交流互动今天这个市场的变化情况啊。今天我们看到呢，这个市场当中啊，整体的指数是小幅收跌，成交额今天是跌破3万亿了，今天缩量了，对吧？然后市场当中存储芯片板块是明显的走强啊，跌幅榜居前的像稀土、医疗、医美、乘用车、化纤啊，这个包括贵金属啊，这个保险啊，都是属于跌幅居前的。涨幅居前的是电子化学品、元器件、煤炭、通信服务、金属材料啊，这些表现都还是不错的。那我们怎么来理解这个盘面呢？来，我们来连线嘉宾啊，今天周一是来自于光大证券的王强，王强你好。
3: 啊，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2: 嗯，跟我们分析一下今天盘面。
3: 好的，那今天呢，三大指数是呈现，首先低开，然后低开以后震荡，然后反弹以后又回落，然后又尾盘回收这样一个横盘震荡的这样一个格局。那收盘的时候呢，三大指数是下跌的，那上证呢是小幅微跌了0.09啊，报收是4131点。从成交量来看，今天成交量是萎缩的比较厉害了，缩量是4500多亿。收盘时候我看到是2.9万亿元左右啊，那么这个缩量的幅度达到13%左右，显示目前市场在这个连续回调整之后，有一些观望情绪，还是在等待啊，等待进场。
2: 嗯，
3: 那么板块方面，早盘受到海外一些消息的影响，集体低开之后呢，随后由午盘在这个存储芯片啊、油气开采这些热点板块带动下呢，震荡回升。
2: 嗯，
3: 然后个股方面是跌多涨少，跌多涨少，个股有2300多只是上涨的，下跌呢是大概是3000只。那我看到跌停板上呢，大概有30多家左右，市场整体的这个赚钱的效应还是有点偏弱，资金呢还是明显抱团在热点的一些科技方向。那我关注到有一些周末的一些热点事件啊，对我们盘面造成一定的影响啊。首先有第一个啊，就是海外方面，美联储的主席换届已经正式落地了啊 ，Karen Walsh， 这个新的主席呢是15号上周五接替了鲍威尔就任。那么 Karen Walsh 就提出了他要引入 AI 通胀分析框架啊，废除了以前的这个点阵图，市场呢正在重新定价美联储政策的路径，那么这对全球流动性和这个风险资产估值呢，构成了一个短期的扰动，大家可能会认为会有一点点偏紧啊。那么同时呢，在周末的时候，美伊局势也出现了一点变化，虽然美国是宣布了对伊的行动是结束了，但是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呢封锁还在持续当中，以色列呢是警告了伊朗说可能会重启军事行动。那么所以我们观察到今天国际油价是上涨了啊，在维持一个高位，这就直接对我们 A 股的这个油气开采板块带来了一个刺激，是油气开采板块上涨的，当然对我们的这个投资情绪呢带来了一定的打压。
2: 嗯，
3: 那么这第一个啊，外围。第二个是就是上周其实已经出来的这个个别券商呢推出了个115%这个技术平仓线，什么意思呢？
2: 嗯，
3: 这可能是个别券

0: 商它的一个风控收紧的一个信号，就是融资融券的时候有一个指标叫维持担保性比例，叫前期呢是在隔日，就是在日中清算晚上的时候会有一个平仓的提示，那么现在呢个别券商是在盘中啊做提示，可能就会平仓，那么留给这些融资客户的时间呢，可能就只有半天的时间，不算的时间。所以呢，这个事实上对杠杆来讲是有一点点收缩的，有点收紧的。那么就显示个别券商呢对杠杆风险有一定的警惕性的提高。那么另外媒体也报道呢，就是有部分的基金经理啊，主投科技股的基金经理啊，开始有点减仓了，因为他们感觉到可能科技股目前在高位震荡啊，可能或多或少有点风险啊，出现了减仓的行为啊，这是第二个啊，券商的这个风控收紧。第三个呢，就是资金面，有个别的机构有撤退的这种情况。我们观察到，就是宽基的 ETF，像沪深300啊、上证50啊这个 ETF，有连续18个交易日是净赎回的啊，累计净赎回流出呢是达到2600多亿元啊，这可能是机构的一个提前的这样一个动作啊，就是说大的体量基金呢，它会做一些提前的一个逢高的一个减持兑现啊。那么当前我们的市场两融余额已经达到了2.86万亿这样一种逼近历史新高，所以可以说这个场内杠杆有点局部过热的这种风险，也是值得大家去重视的。那么所以资金面呢，我认为是这个流动性偏向于短期获利兑现啊，我认为不是一个绝对的看空啊，就是在于一个相对的高位，有些获利资金短期的获利兑现啊，是这样一个看法。这是综合的三个这个消息面的影响。那么对盘面的影响来看，今天呢是科技主线还是比较活跃的，但是整体的大盘指数还是维持一个震荡偏弱的这样一个格局，个股呢还是跌多涨少，下跌的个股达到3000只左右。那么资金在拥抱科技热点的同时，整体的风险偏好呢还是受到了杠杆约束以及外围市场这个流动性不确定的这样一个压制，呈现了抱团科技龙头股，然后抛弃了一些蹭概念、边缘概念这种个股的这种分化的这种情况。那么今天比较活跃的板块有以下几个啊，第一个我觉得是这个存储芯片这个板块。存储芯片呢，其实已经活跃了有一段时间，个把月左右的时间了啊。那么，板块呢，今天盘中一度是大涨超过3%了，然后有所回落，但是盘中是创了历史新高啊。那个股方面有很多个股是涨停的啊，还有一些个股是创出了历史新高的。那么背后的这些催化因素，我觉得非常明确。像周末，有一家公司叫长鑫存储啊，它
1: 是的。
0: 公布了这个招股说明书啊，预计在今年上半年营业收入是同比增长6倍多啊，规模净利润达到500多亿元啊，同比也是增长了20几倍啊。这份招股说明书可以说是比较炸裂的啊，引爆了资本市场对这个存储芯片的这种追捧的这种情绪啊。当然，有个别的媒体也好，一些投资者也好，他发出一种观点说，长期缺算力啊，永久缺存储啊。当然，我个人来讲，我是没有办法预判到永久那么久啊，是不是真的永久缺存储？但我确实认为，存储在一段时间内还是偏于供应紧张的啊。那从整个产业周期来看啊，全球存储芯片正在进入由这个 AI 算力需求驱动的超级周期啊，国产替代的窗口也在持续性打开。就刚才讲到的，像国内的一些存储芯片的龙头，它的业绩还是非常非常亮丽的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方向啊，景气度，我认为至少可以维持到明年上半年左右啊，这至少啊，后面还要继续观察这个产业的情况。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个热点就是具身智能或者说物理 AI 啊这块呢，其实今天表现也不错，当然可能不如存储芯片长期表这一段时间表现那么抢眼，但是具身智能、物理 AI 这个概念呢，它的产业趋势还是比较明确的。比方说，海外的特斯拉啊，官方宣布啊，它的人形机器人将在2季度量产，5月1号已经开始在它的美国工厂就开始启动量产了。那么有券商呢， 这些研报也把这个人形机器人列为后续的重点布局方向之一。那么这个 AI 就从这个数字世界啊，以前我们要写个文章啊，做个图片啊，做个视频等等，现在要走向这个真实的物理世界，可以触及的，对吧？那么从这个 token 的调用量来看啊，今年呢，前面的数据是三月份啊，日均超过了140万亿，后面还持续增长，那么增长是很多很多倍了啊。那么这种算力的这种爆炸式的增长，跟这个 AI 和物理世界的交互是有密切相关的啊。那么短期就是说，就中长期来看，我们这个算力啊，这个具身智能物理 AI，我认为还是一个比较确定性的这样一个赛道。那么另外有一个消息，就是在周五的时候，中国电信啊披露了，就是要发布它的 Token 套餐，就是它的这个资源 Token 的套餐。以前呢，我们三大运营商都是以流量来计费的啊，你一个月用多少 G 的流量来收多少钱，对吧？那么现在中国电信就打响了这个 token 计费的这个第一枪，啊，我认为这不是简单的一个计费模式的这样一种改变，它是一种商业逻辑的这种重构。以前呢是卖流量啊，多少多少 GB 啊，现在是卖 token 卖算力了啊，所以也是标志着这个算力也正式进入了这个三大运营商的他们的这样一个经营的这样一个范围。以前呢是这个流量的管道啊，以后就是 AI 基础设施的运营的服务商，这三大运营商。所以今天三大运营商表现还是不错的啊，都是上涨的。那么，除了电信以外啊，联通和移动也跟进了啊，要推出这个 token 计价套餐这样一个经营的方式啊。所以我们更加注意的就是这个电信的这个电信运营商加算力这种联动的这种效应啊，正在扩散，啊，正在扩散。那么今天呢，其实盘面表现的像这个存储芯片啊，其实跟运营商的这个 token 套餐也是有一定相关性的啊，因为就是说这个运营商呢要做这个算力的话，对存储的需求也是要有一定的比较明显的增长啊，直接相关。那么另外呢，还有就是电力板块，其实我觉得也跟这个 AI 算力啊，这个上涨也是有一定相关性的，跟这个 token 套餐啊有一定相关性的啊。
1: 是的。
0: 因为运营商的这个测算中心的建设呢，它还是要需要比较多的这个配套的这个能源的这个保障，电力这些保障啊，所以有一些龙头的个股今天在电力方向也是上涨，也涨了。还有一个新的新股啊，它是一个光芯片概念的一个新股，盘中呢股价一度超过了1多茅台。啊，这也反映了我们市场对算力基础设施的这种资金热度的这种追捧，啊，那么总的来看，我个人的这个短期的观点啊是这样，短期呢，我认为市场是处于一个高位震荡整固的这样一个阶段，但是上行的这种格局、上行的逻辑是没有被破坏的啊，还是一个上行趋势，但是可能在短期内啊，波动率会显著放大，可能有一定的波动性。尤其是在本月5月份，我认为大家还是要关注这个市场的这个波动啊。情绪在本月5月份，我认为是到了阶段性的这样一个高点，因为现在这个成交量是萎缩的啊，在随着萎缩的同时，我们的成交的这个交易的情绪呢，会有一定的降温啊，有一定的降温。那么我们投资者呢，需要降低啊，本月我认为本月啊，要降低这个投资的预期，要控制一定的仓位。那么展开来说，我觉得有三点啊。第一个就是从技术面来看，上证指数在创出4258这个高点以后呢，连续调整啊，今天是在4100点附近获得了支撑，但是4200点左右呢，还是有一定的压力啊。短期来讲，大概率还是在4100到4200点之间，我认为会做一个箱体震荡。那么创业板前期是创了一个历史性的新高啊，突破了前期的高点4037点啊，创了历史性新高。那么我认为创业板，这代表的这个科技股呢，在技术上需要有一点回踩的确认啊，所以最近呢有一定的震荡啊，也是一个获利盘消化的这样一个过程。那第二个资金面，有一些机构和一些就是高净值的客户吧，正在边打边撤啊，ETF 呢有一些净值的净赎回啊，有一些净赎回。那么 这些信号呢叠加啊，就是我。

0: 认为市场最舒服的那个上涨的阶段啊，已经过去了啊。接下来呢，可能大家要关注，这个市场的成交量如何去变化。今天还在持续缩量，那后面缩量的程度怎么样？如果说再次持续缩量的话呢，可能会有一个小幅阴跌的这样一个过程啊，来消化这个回弹。那么第三个，我觉得就是中期产业趋势啊，并没有走散啊，像 AI 算力、国产替代啊、具身智能啊这些呢，主线逻辑还基本还是比较硬核的，只不过短期呢，它的股价可能跑在了业绩的前面，所以我个人的判断就是，短期还是有一点科技股可能会有一点震荡回调，当然主线还是在的啊，中期微转趋势啊，那么。如果再拉长一点，可能到今年的6月份、7月份到时中报的时候，有一个业绩的验证期啊。那么有业绩支撑的龙头，我认为可能会穿越这个震荡周期啊。我们还是要关注龙头，因为纯概念炒作的标的，大家尽量不要去碰啊，可能面临局部的一个比较剧烈的这样一个分化啊。这是我个人的一个观点啊，就这样。
1: 好的，那么眼下就是大家会比较关注的这个点啊，也都是就是说，觉得5月份的震荡行情当中，你觉得仓位管理上面要注意什么呢？
0: 我觉得现在目前的仓位大家不宜打满，可能我个人建议呢，就是6到7成左右就可以了。啊，那你的仓位主要配置建议还是在这个科技成长这个方向，而且是科技成长的龙头啊，有业绩龙头、算力的龙头这些方向啊。
1: 好的，
0: 那么，
1: 谢谢王
0: 好
1: 强给
0: 的，
1: 我们带来的分析啊，再见。
0: 好的，再见。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朱洪波。每个周日下午3点到4点啊，我都会在视频号、抖音两个平台直播间同步分享我17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啊，视频号和抖音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啊，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汇正大咖说，我是钟波。昨天啊，我们讲了换手率的基础用法，今天我们就讲一下如何通过换手率来判断主力资金在吸筹。如果你喜欢做短线啊，这节内容一定要认真听。我们讲过啊，换手率能够很明显的反映资金的活跃程度，所以说啊，当一家公司在低位换手率稳步增加时，一定要注意的，说明里面的资金在活跃，机会正在酝酿。这里面啊有3个关键点：第一，一定要找长期下跌后的相对低位或长期横盘的底部区域，只有价格足够低，主力才有吸筹的价值和安全边际。第二点，换手率要温和稳步放大，而且能够维持一段时间。比如啊，换手率从低位的小于一缓慢增加到3%到60%啊，换手率要在这一数值附近维持一段时间，说明主力资金在持续收集筹码。这里要注意啊，如果短期数值大幅上升超过15%，多是短线的题材炒作，而不是在收集筹码。第三点啊，换手率在稳定增加的时候，股价不能大起大落，而是多以小阴线、小阳线收盘，说明啊，主力不想暴露自己，在悄悄控制着价格的起伏。成交量方面啊，上涨时要放量，下跌时要缩量。如果能满足以上三点啊，说明这家公司大概率被大资金盯上了，可以重点关注。后续如果股价放量突破重要压力位，说明行情可能真的要启动了。在此啊，提醒投资者把握政策主线，理性看待短期波动，坚持价值投资、长线投资，远离题材炒作，守住投资风险底线。每个交易日下午3点到4点啊，我都会在视频号、抖音直播间同步分享我17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我们交易日下午不见不散。记住啊，视频号和抖音两个平台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直播间得到解答。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是趋势汇市，时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4: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进入到交易进行时啊，我们一会儿呢，来关注外汇市场的整体的这个表现的情况啊。最近外汇市场波动也都是比较的大啊。我们一会儿呢会请相关的嘉宾啊，跟我们介绍一下啊，今天整体外汇市场表现的这个情况，各个币种啊究竟有一些什么样的波动呢？来，我们来连线的是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陈思彤。陈思彤，你好。
5: 主持人，下午好。
1: 嗯，先来关注一下外汇市场中消息，上周美元指数表现如何？给大家回顾一下，以及外汇市场上有哪些最新消息值得关注？
5: 好的，美元汇率方面的话，美元指数上周是短暂跌破了98关口后，连续四个交易日是震荡走高，全周的话是累计上涨了 1.5%， 也是近两个月以来最大的一个单周涨幅。周五的话是报在了 99.284， 较前一个交易日是上涨了0.5%。那么今天早晨的话，亚洲开盘，美元指数也是进一步的突破了99.40关口。那么短期来看的话，目前美元的一个风险溢价是明显支撑了美元的一个上涨，加上全球债的一个收益率是持续上扬的这么一个趋势，风险资产在短期内的一个回撤的风险增加，可能对美元形成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支持。那其他货币的话，英镑汇率方面，英国上周初是短暂上探了。1.3650关口，而后是大幅的一个走低，全周的一个跌幅达到了2.3%，最终收报报了1.3326。英镑的话，在上一周的话，主要是在由于一个当局的一个政策前景比较矛盾的一个背景下面，英镑的话还是有一些继续下行的一个风险，尤其是英国国内的一个政治乱局，可能在短期内是比较难以那个结束的。欧元汇率方面的话，上周欧元是随非美货币一个大幅下跌的一个趋势持续走低，但跌幅的话是明显是偏弱的，全周的一个下跌是1.35%，最低是触及到了1.1615水平。欧元跌幅偏低可能是受到了利率预期进一步一个走高的这么一个影响。在通胀压力下的话，市场对于欧洲央行年内加息已经上升至三次，那么利差持续收窄的这么一个背景下的话，限制欧元下跌的一个幅度。欧元的话，短线还是继续保持一个疲态，但是剧烈的下跌的一个动能是有限的。好的，主持人。
1: 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啊，这个人民币今天早晨人民币汇率表现如何？给大家介绍一下走势。
5: 好的，人民币汇率方面的话，上周在离岸人民币是一度连续四个交易日是震荡走强到了6.78关口附近，也是之后在上周五是有一个剧烈的走弱。美元对在人民币的话，上周五收报是报在了6.8140。离岸人民币的话是收报报在了6.8139，那么在今天本周的一个初亚洲开盘也是双双接近了6.82关口啊。此前的话，上周的话是在美国总统对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这么一个背景下，积极的一个市场情绪是支撑了美元人民币的一个持续走强。不过的话，一方面本次中美的一个元首峰会是并没有达成太多的实质性的一个成果，人民币的话是回吐了部分的一个涨幅。另一方面的话，四月份的一个经济数据整体来说的话是不及预期的，无论是社融还是信贷还是工业投资消费等方面也是均低于预期的，也是弱于季节性的一个这么一个表现。此外的话，全球的一个主要经济体债券的一个收益率上行这么一个情况也是在收紧风险情绪的。
1: 好，
5: 接下来看的话，受到市场风险的资源的一个逆转以及美元大幅走高的这么一个影响，人民币的话短线是
1: 好。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6: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7: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8: 听说你在问经费？
9: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8: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10: 在上海， 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勇气。
11: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一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12: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3: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2: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3: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2: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3: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2: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3: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4: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15: 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里，连猫咪都知道找个舒服的地方。你呢？找到了你的投资安乐窝吗？想要投资变得简单又有趣，让有看头帮你搞定。即刻登录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吧。注意，是投资的投哦。
12: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16: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12: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17: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3: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17: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14: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交易进行时，我们来连线嘉宾啊。今天来连线的是啊，这个收盘点评海能投资的刘航。刘航你好。
18: 哎，主持人你好。
1: 嗯，给我们讲讲看啊，今天这种缩量的一个调整，哎，是不是意味着整体的这个情况，就是调整的幅度还会继续下去？
18: 嗯，这么说吧，一般根据我们的经验啊，现在上证指数我们 MACD 没有顶背离的迹象。
1: 嗯，
18: 所以这种调整呢，一般后边是看双头的。那么在双头形成之前呢，一般就是下杀来说的话啊，是 ABC 的一个节奏。
1: 嗯，
18: 什么叫 ABC？ 就是之前上周周四周五这个调整，加上今天一个小缓冲，对吧？那么我觉得明天应该还有个小反弹。
1: 嗯，
18: 啊，就是个 B 浪反弹，啊，也是明后两天嘛，对吧？有个两日游吧，一个 B 浪反弹，然后还有一个 C， 这个 C 浪调整完事之后，我们讲就是真正的这一笔，因为上证指数现在刚刚开始调整，对吧？那么这一笔调整完事之后，
1: 嗯，
18: 啊，后边我们是看一个双头行情的，
1: 嗯，
18: 所以说这波行情没有那么容易结束，
1: 嗯。
18: 那么今天这个反弹有一个典型的现象，就是什么呢？就是今天这个消息真的是太多了，
1: 嗯，
18: 涨得都看不过来了。但是今天最糟糕的时候好像能达到3700家的下跌，对吧？
1: 嗯，
18: 你看啊，有 Token 工厂、SpaceX 上市，还有人形机器人量产。还有叫什么孙雨辰那个叫什么物理 AI 对吧？还有长鑫上市，这么多的概念把大盘的成交量竟然扶不起来，
1: 嗯，
18: 说明什么呢？现在这个反弹啊，我们要注意风险。这个位置这个反弹力度不是很大，
1: 嗯，
18: 啊，反弹力度偏小一些，我建议大家还是系好安全带吧，对吧？一定要带好风控，啊，带好风控。所以这位置有反弹可以做，但是我们尽量仓位不要超过5%，这个反弹不会太大。啊，它是个小反弹，然后 ABC 调整完事之后呢，我们后边看一个双头的时候，我们还能再看一波，但是再看也是就是前段时间最好的那几个科技的品种，啊，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讲这波调整B浪高点应该是在4170附近吧，就是那个均线阻力这个位置，
1: 嗯，
18: 十日均线嘛，4170，所以应该还是明天，今天这个反弹吧，尾盘它这个坑挖的不太好，
1: 嗯，
18: 所以明天我认为应该是先冲一下，再回落一下，然后再反弹。也就是说明天是两段的一个反弹，
1: 两段的反弹，
18: 先对得先反弹一下，让你觉得说不错，然后再洗一下啊，然后就反正应该是两段，应该不会直接大涨的， 应该是个小反弹。
1: 那么现在这位置上你刚刚说了要注意风控啊，主要的风险来自于哪些板块？今天我们看调整的像稀土啊、黄

0: 金啊、保险啊，这些东西都是属于重点的要防控的板块吗？
1: 对，这些个就是真正的行情到尾声的时候，越是高位的，越是逻辑正的，越没事儿，越安全。越是在底部的无人问津，因为它没有资金拖着，所以说稍微有点风吹草动，总觉得说高位的跌下来有风险，说底部的拿着安全，对吧？没有这个说法。真正的高位开始往下跌的时候，底部的片儿一样跌，照跌不误。所以这个越是底部的，这两天越是形态不好的，越是不能碰。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现在这个市场吧，是被量化控制的，它是助涨助跌的，所以越是不好，它越下跌，反而越是高位的，你看叫什么光讯，对吧？都这样了，都有利空了，结果直接收回去了，所以说越是高位的越安全啊。所以说大家要注意啊。那如果说后续要是看的话啊，还是看前期那几个热门的品种，就是说越是底部的越不好的，我们要规避的啊。
0: 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啊，今天其实领涨的品种还是在一部分的上面 MLCC 呀，然后还有这个比如说有一些部分的啊国产链的这个品种当中，你觉得这包括像这个海外链今天也是调整的比较明显的啊，有一个成交量放量的这样的一个震荡啊，包括像CPO 就是光模块的三大龙头也是出现这种情况，还有创业板的龙头股啊宁德今天也是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这样一个持续的回落，你觉得这些品种是不是继续的回调的空间会加大呢？
1: 光这个东西吧，因为后面我们不是看指数双头行情嘛，光还会动的，所以说光这个呢风险呢有，但是调整到位之后还可以再看。光学材料啊、光模块的设备等等啊，这些都是看好的，只不过这两天规避一下，问题不大啊。你刚才说这个半导体，我说一下啊，半导体为什么今天反弹这么好啊？是中芯国际在上周出了这个半年报的这个指引，他把这个预期啊大幅上调了。它说明它大幅上调，说明整个半导体的景气度它是提升的，那么就挤压了什么？挤压了这个下游的产能，一些个功率器件啊，就是包括 MLCC 啊，包括 IGBT 啊等等这些个小的器件是受到这个，因为产能不够了，就挤压，要督促它干什么呢？扩产。那怎么办呢？它就利好的这个小的器件可能要涨价，所以说这一波的这个半导体的上涨是什么呢？是一些个小的部件的一个涨价的题材。那么我们到最后落实到我们这个工业生产上，我们先得扩产，如果不扩产的话是不行的。所以半导体这个方向呢，我们是倾向于看好半导体的设备的。只不过今天半导体设备这个指数这个走势不太好啊，有点这个短期双针那个意思，对吧？那么我们要注意了，调整之后我们是重点看半导体设备的，只不过这位置还没调呢，调下来之后是看半导体设备，因为你不管怎么挤压产能，设备先行，这个是重点。再说国产来说的话，国产芯片也是因为办这个咱们那个华为这个超节点，如果说量产来说的话，我们也是挤压产能，都是这个逻辑导致的。
0: 好，那么你眼下来看这个市场的这个方向啊，就5月下旬整体的这个题材包括新的一些这个做多的动能，还会存在于市场当中哪个方向上呢？
1: 主要还是科技，
0: 科
1: 因为
0: 技。
1: 什么？因为我要收尾啊。我还是得收尾的，所以说还是要科技收尾的。然后我们根据以往的经验啊，从去年到今年开始就没有一个板块涨幅能超过2个月的，然后肯定要换板块的。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去看一下，就是指数在调整的时候有哪些方向啊，就是反弹的时候它是不受指数影响的。你看今天机器人是不受影响的，对吧？我们是，但是现在明显的机器人这个走势吧，它量不太好。所以说我们还是要等。就是接下来就是5月底，就是在指数调整的时候，哪些方向是就是说能够横盘横住的，这个方向接下来到了6月份我们要引起重视的，而且6月份是偏游资题材多一些，机构行情少，所以说都是应该是个小题材，应该不是那种大题材，比如说像固态电池那种题材不是很大，对吧？它会动一动，就是这个意思啊，不是那种大型的题材。
0: 不是大型的题材啊，那
1: 对。
0: 么再问一下这个刘航，你觉得就是说像前期大家比较喜欢的一些像商业航天啊，然后有一些关于这个什么，就是你刚刚讲到固态啊，还有机器人啊这些东西的一些补涨的，就是超跌反弹之后的补涨的这个反弹动能，是不是都释放完毕了呢？
1: 我觉得，根据以往的经验啊，你像商业航天指数啊，它现在是5浪上涨，那么后边再涨的话已经是第7浪了。历史上好像一般指数反弹没有超过7浪的，所以商业航天这一波我觉得应该是偏出货多一些。 应该是在出货的浪型，所以商业行情如果说有反弹的话，要注意风险。

0: 注意风险。这个机器人呢也是五浪上涨，
1: 嗯，
0: 机器人这波反弹也是五浪上涨，
1: 嗯，
0: 所以这些个我总觉得都不像要走出那种特别好的行情这种样，所以说我都只是看小反弹，所以我一直在等这个底部，看看这两天有没有说新的板块出来，到现在都没有发现，
1: 是，
0: 所以说我也在等。
1: 嗯，好的，今天存储啊，就受到这个长兴的消息的刺激啊，今天存储整个板块涨得还是非常猛烈的啊，你觉得存储是今天一日游吗？
0: 存储我说一下，嗯，今天是长鑫是主导的，对吧？
1: 嗯，
0: 那我们还有长存呢，还有长江存储，对吧？那这波我们行情炒作的是这个 IPO 概念，对吧？
1: 嗯，
0: 那直接利好的就是持股方，所以今天像合肥城建都一字板，对吧？
1: 嗯，
0: 那我的建议是什么呢？持股方这个东西意义不大，
1: 嗯，
0: 啊，因为购物哥根本买不进去，
1: 嗯。
0: 那么我们是看什么呢？就真正的有业绩利好的方向，就是什么呢？就是跟它有相关的，就是业务往来的上市公司这一类的。因为它是受益于这个长鑫，不是说这个 IPO 嘛，对吧？那，
1: 嗯，
0: IPO 不可能说它申请了就能通过，对吧？它是需要一段时间的。那么市场能发酵来说的话啊，第一个还是利好这个存储的设备端，那你要 IPO 不就扩产嘛，对吧？一是利好存储的设备端，第二就是什么呢？利好业务往来的方向。所以大家可以挖一挖和长鑫和长存有业务往来的方向，这个方向我们短期内如果说没涨的话，别着急，有调整的话是可以去关注的。
1: 好的，
0: 这个是我认为是，嗯嗯，
1: 谢谢刘航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嗯，那好了，再见。嗯，
2: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1: 好，进入到今天直通公司。今天直通公司我们来讲的这个公司叫做百联股份啊。百联股份呢，就是说也是最近在做一些主业的转型升级，终止受托管理控股股东啊，这个百联集团所持有的联华超市41.51%的股权，那么也构成了重大资产重组和关联交易啊，那么不再把联华超市纳入公司合并报表的范围，那么这个举措会产生什么影响呢？来，我们连线嘉宾市场观察员左建明，左建明你好。
3: 哎，你好，王颖。
1: 嗯，好像是剥离了一块负资产啊，就是联华超市是不是连年出现的这个业务的萎缩啊，这个亏损也是使得它更能够整合集中在一些传统的或者说新型的一些商业品牌当中，怎么看这个事情？
3: 好的，我觉得对于百联股份来说的话，那个就是我指的是上市公司，那个这可是一件大事。
1: 嗯，
3: 那个因为我们会看到公告当中5月14号写的是叫做剥离这块资产的体量相当大，因为占到了自己上市公司的话，那个总营收超过50%以上。那个刚刚我也打电话去核实了一下，那个公司里面工作人员说，那个可能接下去还要再出一个公告，可能到底是涉及到那个多大比例，我们的话单纯的以去年年报其实能够那个揣摩出一个大概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看到这家公司那个除了像那个它的已经是做了自己的一个主营业务收入的分类，除了百货、奥特莱斯跟专业的卖场之外，这三块的主营业务收入大概是在60亿不到，而去年的主营业务收入是在240多个亿，也就是要达到189-190个亿，那个是来自于联华超市的。那我们再对应5月14号出的公告，去年联华超市它的主营业务收入就是191个亿，那就对齐了，也就是在于它不是按照百联股份持有联华超市15%的股权来算的，它也不是按照母公司百联集团把40多的股份交给它托管合并在一起56%的收入来做一个确认收入的，也就是在于它把联华超市的190多个亿基本上都撞到上市公司来了。
1: 嗯，
3: 那我们把上市公司的报表重新的摊开来去看一下，240多个亿减掉180个亿，如果是这个数字是对的话，那也就在于这家公司百联股份突然之间，如果是到了今年上半年，如果把这个资金把这个事情给落定的话，它有可能它的主营业务收入就从200多亿的规模就一下子就变成50-60亿的规模了，也就是我瘦身瘦了非常的多，这是一个。像就跟王颖刚刚节目当中所聊到的，我是把一个负资产给拿掉的。那好，第二个，那这家公司如果拿掉了这块资产之后，或者我们称之为包袱之后， 这家公司会变成什么样子呢？我们看到公司现在在它的一个公司发展战略里面，那个已经是提到两块，应该是那个非常的清晰。第一个，百货公司我也不会去那个多开了，因为手里的百货网点也非常多了，我更多的会往奥特莱斯这一块的话，盈利能力相对比较强，像上海的话青浦，包括在全国各地已经开始在做一定程度的一个开设。第二个，也就是把现在的资产啊不断的一个证券化的一个过程。我们看到2024年它突然之间从2023年的3个多亿的净利润变成15个亿，最主要就是在于它当年发了23个亿我们上海杨浦区的百联又一城，把它给REITs打包了。
1: 嗯，
3: 而我们看到接下去这公司呢，那个百联股份2025年停了，因为有可能跟它的老董事长有一定的关联，那个现在换掉了之后，现在的话已经开始又重新启动了，包括它这次跟国泰君安发的第二期的基金20个亿，虽然没有说我要进一步是往REITs走，但是很明显公司的话说那个我要进一步的把资产来做一个打包。原因是什么呢？就在于这家公司股票市值才100多个亿，但是手里的资产我们看到券商报告里面写了它有1200个亿，也就在于我把自己的资产如果把它给盘活的话，那不得了，我这公司的话我都不知道股价要翻多少倍了。但是有一点，我这个资产怎么来做变现？我们可以看到两块，第一个就是刚刚所提到的，把自己的商场特别是百货商店把它给做一个资产打包，那个这块的话直接就能够进入到自己的主营业务收入，变成净利润。而这块净利润的话，就跟公司去年底所发的公告，我要加大分红了，我今年的中报有可能我分红的上限可以分到100%，也就在于他们公司把自己的资产给变现和折现了之后，就会有一个加大分红的一个过程。好的，王颖。
1: 嗯，好，那我们再看待这个公司啊，就是他做了这个剥离之后啊，来看看他现有的整体的这个业务啊，就奥特莱斯这块是挣钱的还是正盈利的？其他的一些传统的零售业好像这个情况也不容乐观，对吧？
3: 是的，这里面的话其实包含了有两个，第一个的话就是像今天像那个刚刚中午商务部跟那个财政部六部委发的是叫做离境退税，那个如果是那个入境消费的那个海外人士，那个如果是在这些我们的商场啊百货啊，特别是有离境退税的一些店面去购物的话，他那个走的时候是可以退税的。今天的话中午刚刚把进一步的要扩围，而我们看到今年的1月份的时候，商务部长到上海来的时候特地去的就是百联集团。
1: 嗯，
3: 第二个我们认为比较重要，也就在于我们刚刚所提到的，他把联华超市的资产给剥离，他做这么大的动作，其实我认为应该是可以看到上海本地股里面不少企业以百联为标准的话都是标准的富二代，也就在于他手里的资产太好了。
1: 嗯，
3: 我们可以看到他过去的这么多的商场，这还是按照几十年前的商业地产的估值，那有可能就这就是如果我把它给做一个重新盘活的话，那手里的一个可用的资金体量这就太大了。那如果我们回过头来去看，第一个我们看到这家公司他手里的那个持有的股票，人家的话都已经给他做了一个去年底的时候就有40多个亿，如果把自己的手里的股票是不是能够稍微盘活一下，当年他入股的时候交叉入股全都是非常低的价格，甚至是原始股的价格。第二个，我们刚刚节目当中还有一个点，在之前节目里面就聊到过一次，他为什么去年年报好像那个的整个基数是非常低的，只有6个多亿，但是今年的一季报突然之间就变成7个多亿净利润。最主要的核心点就在于他把杨浦区的共青森林公园那边一小块地把它给卖了，之后这一块地一卖就卖了是几个亿出来。而要知道他接下去的另外一个435号地还要马上就要那个交割，在今年上半年之前，那这块地呢又值6个多亿，也就在于他手里的资金现在的资产在做重新的盘活，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启动信号。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上海的同样另外一家公司，也就是我们去年底我们一财广播去过的一家公司，就是振华重工。我们看到公司也发了公告，要把自己手里持有的交叉持股的上市公司的股票要把它给盘活。那 无论是百联股份我把资产给盘活，还是说像那个振华重工的他是要把股票给盘活，这些都会告诉我们上海的一些大型的企业因为过去这几年的一个资产量已经开始更多的会重视把现在的资产变成股权，从而的话在市场当中做一个变现。那如果是一旦这个流程给做一个开启的话，那这些那个手里本身就是抱着金饭碗的企业的话，那有可能会资产会得到一个重新评估。就跟我们在大家都在谈无论是科技也好，还是说我们的一些创新的那个新质生产力的企业，这些都是未来可能会成为新贵的。而要知道一些本身就是富二代的企业，它本身就是已经是非常的有那资产的一个含金量，如果只是过去它不盘活而已，如果一旦盘活起来的话，它手里的一个含金量有可能会股市当中的市值会有一个重新评估。
1: 好的，那我们再来看看啊，就是这次重大的事项的一个筹划之后啊，那么像市场当中大家会比较关注，就是这个接下来它还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动作吗？就是尤其是在一些地方的布局上面，还是以就是上海为主要的这个重镇，然后向哪一些城市进行拓展呢？未来的业务发展？
3: 好的，我觉得那个从他这次的之前两个月的公告里面，那个他现在是跟国泰君安开始那个做了一个深度绑定，也就在于如果单纯的就跟王颖刚刚节目当中所聊到，进一步的往百货啊、商场啊，或者是像之前往这种超市里面去走的话，那我相信肯定是走到了一个死胡同里面了。那个只有往我们的更多的年轻化的，比如说奥特莱莱斯那个，但是它的增长幅度又很有限，而且它投入规模又非常的慢和周期很长。那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它现在的话更多的有可能手里有这么多钱，有这么多地嘛，那我就可以跟那个金融机构合作。我们看到它跟国泰君安合作里面的话，之前是4亿多的规模一期，这次发的二期直接变成20亿，而且投入的规模就是以科技、消费、医疗往这种产业角度里面去投，也就在于他用金融的杠杆的方式去往我们现在实业里面去投。第一，我认为见效会非常的快；第二个，他这样的一个转型的话，对于自己的人才梯队其实是会起到很大的帮助，因为本身他是做商场的，可能他的人才梯队跟科技是不着边的，或者说那个基本上对这一块的话都属于人才的那个储备当中的空白地带，但是他通过金融机构的方式去一块去来做一个参股或者是直接控股的投的话，那一下子就能够不光是产业当中做了一个有效布局，第二个能够实现一个团队当中的一个收编。所以我认为那个接下去百联的话有可能一方面把资产进一步的一个盘活，通过瑞慈的方式把自己手里起码是有12个那个下金蛋的百货公司可以做一定程度的一个不断变现的过程，这个变现的量我相信未来5到10年都可以吃这个红利了。第二个，我认为真正的要企业那个长足的发展的话，那有可能是更多的要往科技投，那这块的话它跟金融机构的合作去用基金的方式去投的话有可能更加稳健一些。
1: 好的，谢谢左建明给我们带来百联股份这家公司的分析和点评，再见。
3: 好，再见。
1: 好，各位听完之后有些什么样的感想，也可以通过平台来跟我们交流互动啊。互联网平台上面有很多的一些内容，各位可以来交流分享。那么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就会进入到这个时段的这个股市大家谈节目，包括后续的第一财经广播的节目当中，各位可以持续的锁定这个时段的节目啊，收听第一财经广播之后的精彩内容啊，这个包括在互联网平台上面也可以来交流互动。

0: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1: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2: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3: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4: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0: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2: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3: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阿尔法，
5: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3: 发现优质公司。
0: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八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6: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7: 我们乖，吹梦想，向上和生长。

0: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北京时间16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4: 各位下午好的，关心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上海中心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明天下午转阴，有短时阵雨，东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沿江沿海地区6级阵风7到8级。今天夜里转4到5级阵风6级，沿江沿海地区5到6级阵风7级。明天中午起5级阵风6到7级，沿江沿海地区6级阵风7到8级。今天的

0: 最高温度29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2度，今天的相对湿度40%到90%，火险等级气象指数4级易燃。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在4131.53点，全天下跌3.86点，跌幅0.09%，成交1.32万亿元。深圳的成分指数最终报收在15530.23点，全天下跌31.14点，跌幅0.20%，成交1.58万亿元。北证50指数最后以1356.95点结束交易，今天跌了21.35点，跌幅在1.55%，成交234.70亿元。其他指数方面，看到沪深300指数今天跌0.54%，创业板指跌0.36%，科创综指涨0.95%，上证50跌0.77%。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后报收在25654.34点，全天下跌308.39点，跌幅在1.19%，成交2840.99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止北京时间15点30分，全天报收在每克999.69元，今天下跌6.32元，跌幅0.63%。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啊，各位好，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今天5月18号啊，星期一，收盘之后，单单看刚刚报的这些指数，好像跌幅不大，但事实上今天、还有涨的指数啊，涨幅挺大的，微盘指数1.03%啊，然后刚刚其实提到过科创综指0.95%，另外科创200、科创50、科创100涨幅都超过0.6%以上，但也没特别高，没超过1%。今天下跌的指数呢，跌幅最大的是深证红利2.04%，然后北证50刚刚报了1.55%，另外还有像什么中证 A50 啊、上证50啊、深证50啊，这些指数的跌幅都有0.7%以上。这就使得今天的市场最后收盘，上涨的股票、下跌的股票差不多，下跌的还多那么一点点，2999家，这个是京沪深三地合计的，上涨的股票2369家。如果你一定要说跟上个星期有很大的区别的话，那就在于成交量的萎缩，对吧？成交量减少了4000多亿的情况下，三地的合计成交金额少于3万亿元，这跟魔咒没关系吗？不知道，但的确今天市场呈现的是这样一个双关的情况啊，也包括可能刚刚其实就当有些指数或者当有些价格过了这个整数关口的时候，大家会关注个特别多，对吧？就像刚刚在报这个上海黄金交易所的 AU49 金今天也是跌破了1000元人民币每一克。收盘之后各位想说的想聊的应该很多。在刚刚过去的双休之前，星期五巡回之旅的活动也做完啊，在现场跟大家伙说了，今年的活动就会比去年多啊，所以今年的魔咒是不是就会比去年多一点。上半年啊，到了5月份，我们已经把3场的巡回之旅活动做完了，下半年会不会还有啊？还包括上半年我们也刚刚起了个头啊，做了这个参访上市公司啊的这个系列的一组，刚开始呢，下半年会不会还有啊？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如果到时候愿意啊，愿意跟我们一起去，别忘了每次看到这个预告的时候啊，及时报名，及时举手。当然了，对于上周五的这场活动的最后的推送啊，包括

0: 现了在双休日的股市大家谈节目啊，也就是周六和周日的下午四点到五点啊，晚间的九点到十点啊，就一个小时。这里面我们一直在有剪辑版的播出啊，你愿意的话也可以去及时寻找来收听。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大家好，我是钱包，
4: 我叫猫科类，网名是猫科，感觉就是找到了这个组织，感觉很开心啊。是啊，这个我们因为提前到的嘛，对吧？
5: 啊、对，
4: 提前一天到
5: 的，
4: 然后呢说大部队来了哦。
5: 王老师经常听我们节目，
3: 对，他经常听，他每天听，我这边上也经常听到你的声音。
4: 感觉跟你就见了面了以后，这感觉你很有活力。
5: 就我原来是这样一个人，
3: 他每天看那个一台的节目，三档都是看，就是电视的，
5: 嗯，
3: 他三档都看，
5: 嗯，
3: 就是你的广播他非常听。
5: 有什么缺点？有啥讨厌的地方？
4: 有的话以后我会节目里打电话。
5: 哦，好的。我这
3: 别打打，不是我不打的，真
5: 是。哦，这个我最开心，我听到这个最开心，真的。
4: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2: 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刚刚开始，在各个互动平台上面有很多听众朋友跑过来啊。今天收盘之后，各位怎么看？其实一下午有很多小伙伴都在那儿讨论啊，今天的盘面。当然，又有一些小伙伴已经抛开今天的盘面，我们来聊聊投资本身这件事。是啊，如果你愿意的话，有很多相关的话题啊，可以来做交流。02162780977一号线，我们先来听到蒋先生的电话啊。下午好，
6: 主持人下午好。
0: 哎，下午好。
6: 其实今天的量还可以了，3万亿，我觉得，还是。相对前期来说还是比较不错的，只是相对上周的后面几天呢，确实是缩量的。
0: 嗯，
6: 整体上盘面活跃度很高的芯片，其实今天也没有做出很好的行情，就只是一个次新股。那个次新股真的是太厉害了，从199，两周吧，现在是800。
0: 嗯，
6: 只有他一个还顶在那里，而且还没有放量。
0: 嗯，
6: 但其他的就是，不管是10%、20%，好像涨停的很少。
0: 嗯，
6: 我手上的票子今天又做了一些调整，那个电力的传感器，软件这个创了10年的新高。
0: 嗯，
6: 前面3天涨了20%，这是我没有预测到的。
0: 嗯嗯，
6: 这个我把它位置稍微减了一点，然后加到我之前减的那个半导体上，因为半导体前面冲高回落。大概这2天一直在横盘啊，我觉得因为它这个位置比较低，做 IDC 的，我觉得相对来说去年没涨，可能它的去年整体的业绩不及预期，那位置相对比较低，那这段时间是不断的在一些放量的状态，我觉得可能后期有些希望。然后那个风电交电剂，昨天全部减掉了，因为它创了阶段性就这个时间段的新高，但是它还是在相对低的位置，因为我上次说过的原因就是因为由于原料的涨价可能会。大幅影响他的业绩。
0: 哦，
6: 就是他的业绩，或者说他的订单、他的合同都是年初都已经定好的。
0: 嗯，
6: 他不可能把价格涨上去。
0: 嗯，
6: 那他的原料又涨得非常厉害。
0: 嗯，
6: 由于这一个季度的原料的原因，可能都出入特别大，对他的成本或者利润的影响非常大。
0: 嗯，
6: 那我就先退出来，不是说不看好他，那我觉得我要避一避他中报。
0: 而且，
6: 如果他有更好的位置。还会买，
0: 就是这个对于我这样的人来讲呢，哎，因为这个上游涨价了，所以他应跟着涨价。但是你已经说了，他的这些订单有可能是涨价之前就按照那个价格在生产，就做完了也就做完了。后面要怎么样，还要看他原料成本的进口的价，就进来的采购的价格，以及当下卖得掉卖不掉，对吧？下游能不能接受他的涨价，这个才能够去看到
6: 最后的结果。对，他下游的价格并不是说有可能，而是一定涨不上去，除非整个行业。出现大的这个涨价，大家都能够接受。那目前短期看不到
0: 啊，
6: 所以说他去年因为正常风电的这个项目，就是今年的项目是去年年底大家都已经投标做好的。最起码今年一年你是不能变价格的，
0: 没
6: 有变可能到年底再投标的时候，比如10月份以后，又投标了，那你明年的价格是什么情况？那这个中间的原材料，如果你当时没有备料，那这个是很麻烦的。
0: 对，
6: 那确实他就是没有备料。
0: 对，哦。
6: 然后再说一说我那个相对来说。

0: 所以大家现在都在讨论到底后面，就至少从全世界角度来讲啊，是做那个什么加息预期呢，还是这个不加息的预期的这个交易，就这个事情的确要往后看了，是不是？
1: 对，因为对于他来说，加不加都很难做。

0: 加不加都很难做。但对于我们来说，我觉得，降息还是可以，我觉得还是可以期待的，因为我们看整个消费起不来，那如果没有进一步的，包括我们这个月的这个企业的贷款，其实大部分都体现在这个短期的，长期的都很少，包括票据的贷款，那实际上，居民的贷款也是在下降的。说明没有亮点，我觉得可能就等等看吧。看目前来看，还是整个科技板块，但是科技板块的整个利润是实实在在的，未来的发展也是实实在在的。但是现在位置太高了，就科技的发展和未来是不是怎么样，你这个不管，但是在股票上体现的价格已经，
1: 已经
0: 我觉得看不下去了。
1: 就或者叫透支了，对吧？就是类
0: 对
1: 似于，
0: 对对对对，
1: 好，我们先聊这些，好吧？
0: 好好，
1: 谢谢蒋师傅今天投一个电话，
0: 好。
1: 谢谢你，谢谢你，哎，
0: 好，拜
1: 再
0: 拜。
1: 见，再见。各位怎么看啊？你愿意的话也可以来个电话啊，这个你的观点，或者你不同意，那其实很多时候投资这件事情是以自己的观点来做自己的交易嘛，对吧？别人的观点你同意的话，你会去复刻吗？你不同意的话，你又遵照什么呢？021-6278-0977，你愿意的话可以来说说。
2: 微信 Q Time，动动手指，答疑解惑。
3: 投资维权来找一财广播呀，牛皮到底能吹多大的？利欧股份就给了一个反面的案例。就在今年1月份的时候，公司是拍着胸脯说2025年能赚个2.5个亿吧，但短短3个月之后，投资者脸都绿了。公司不是少赚了个零头，是赚了不到零头。公司盈利仅为3000万元到4500万元，这并不是开玩笑，而是利欧股份在2026年4月底给所有股民上演的真实戏码。一夜之间，净利润预期从云端跌到谷底，超过了80%的业绩下修幅度，让投资者们是措手不及。由于这种变脸操作发生在年报披露的前夕，这也导致无数散户的账户由此绿了一大片。为什么这个业绩变脸杀伤力如此巨大呢？是因为公司2024年的同期还亏着2.59个亿呢。当时说公司2025年的净利润能达到1.9到2.5个亿，很多人都认为公司经营出现了重大转机。对于这次业绩变脸，公司给出的解释是说，对参股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计提大额减值准备。用大白话说，就是公司投资其他公司出了点问题，投出去的钱可能收不回来了，所以一次性从利润里扣掉了。但问题是，为什么在1月31号发布业绩预告时，公司没有考虑到这个减值风险呢？那么投资者要问了，利欧股份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变化呢？因为公司真的是做投资的，虽然主营业务里显示公司主要做的是机械制造业务和数字营销业务两部分，但影响公司业绩的其实一直是非经常性损益。当年利欧的扬名之作就是持有理想汽车3431万股，公允价值变动权益一度超过了100个亿。但是封神之路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在理想这儿封神之前，利欧股份还投过不少标的，但真正见到成果的是少之又少。比如2015年投资的碧晨数字、逸湘好居，后来都曾筹划过 IPO， 但最终也都是不了了之了。那么就当下这个业绩变脸对散户来说意味着什么呢？如果有投资者在1月底看到业绩预告后买入10万块钱，到4月23号前可能还有不小的盈余，但是修正公告一出来，股价连续下挫，这10万元很可能就缩水到7万元，甚至更少了。这不仅仅是数字的变化，更是无数投资者真金白银的损失。对此，达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提醒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为了更好地维护投资者权益，一财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微信 QTime 听完啊，各位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6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啊，或者点击下方维权的按钮，自动回复给您的信息是告诉你怎么来及时跟我们取得联系啊。看到了这个娟儿，然后还有包括上周啊，有好多朋友对吧 ？D-Cloud 啊等等，好多都继续有维权，是某种意义上而言，也是因为今年其实年报之后的话， 公司被 ST 被怎么样的这些事儿比前几年又多很多，对吧？所以有很多听众朋友都会碰到这样的事情，来找我们啊，在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啊，如果你需要这样的服务的话，自动回复给您的信息，把它读完整了，因为告诉您怎么来及时跟我们取得联系，好吧？这年头就像今天下午有小伙伴问我一样，赚钱容易吗？怎么着赚钱都不容易啊，怎么着维权其实也不容易啊，总得自个儿去做些什么事儿的。02162780977啊，三号线黄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4: 下午好，包包。
1: 哎，下午好，你说说。
4: 我还是先从星期五开始说吧，好吧？因为星期五上午不是一个 V 字很漂亮的嘛，对吧？然后我就以为好像，今天应该没啥问题了，因为探底回升，对吧？但是没想到，它下午的走势再把它跌回去，就等于说是还跌了更深一点。而星期五那一天的盘面感受就是一点都不好，所以最后我不说了吗？你说你那个巡回之旅有魔咒，后来我就在想，我自己检讨自己啊，因为我一直在就是群里面也在鼓吹现在是个牛市嘛。
1: 您还用这样的字眼，太客气了。
4: 星期五怎么说呢？星期五就是给了我一个狠狠的教训。什么叫教训呢？因为以前我总是有的时候就是在朋友圈里面推一些个股什么的，然后就会碰到被庄家拼命的往下杀，杀到你基本上要出来为止吧。后来我想的，那我就不说股票了，对吧？我就说指数吧，应该指数不会有啥问题。哎，没想到上周五就给了我这个教训。上午这个 V 型很漂亮，但是下午然后再杀下，杀到新低点，收盘就是在低点。那个时候我一下子就愣住了。我就感觉到好像在我的这个魔咒到指数上也管用，好像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说今天吧，今天那个走势应该比周五要好得多，对吧？没有那么那个，虽然2点钟以后也有个小小的跳水，但是这个问题已经不是很大。主要就是说什么呢？主要就是今天那个量缩的我认为有点过分了啊，对吧？如果要是3万亿，那还差不多。一下子到28000多点，那个好像有点那个。不过这个也不重要。然后再说我手上的个股吧，我手上的有一个个股就是做那个工业气体的，但是今天我那个券商推这个票的时候，他就推了一条消息，说他跟玻璃叫什么基板有什么关系。我百思不得其解，然后我就去问了 AR。
1: 那天他推送给你的东西是什么？
4: 就是说我这个是他主要是做工业气体的，对吧？这个个股主营业务啊，但是他今天推的一个消息什么呢？就是玻璃基板不是很现在很热嘛，对不对？玻璃基板，后来我想他是工业气体跟玻璃基板有关系吗？我就问了 AR，跟我说了一个很简单的道理，说他在转型当中，然后就是等于说是，而且这个消息根本不是等于说是那公告，就是那个分析师的那种调研的那些消息，就是他在转型过程中，然后嘛，好像这个东西他也好像要推出产品，只是要推出，真正有没有 AI 也没跟我讲清楚，但是这个票的表现呢，我要重点说一下，因为他上周三的上周四就是直接10厘米封板了，然后我呢网格就是卖出，对不对？我还在群里面搞了个游戏，就是这个股票等于说是封板了，是要卖出还是不要卖出，大概就这个游戏嘛，在群里面大家那个省博群里面都知道，对吧？然后星期四跟星期五他就是没有封板了，剧烈震荡，对吧？然后今天就好了，今天怎么叫好呢？今天它封板了，然后又打开了，那我还是按照网格，哎，封板了正好我可以卖出，打开了我就在做 T， 做的还是蛮愉快的，因为这个票 所有的人都没怎么看好过，因为从来没说它跟 AI 有关或者它跟芯片有关。它曾经有过一次，

0: 是也是事后我才了解到的，就是说好像搞什么东西电路板什么要有它用到它的那个气体，对吧？在它的这个气体的环境当中，它能才能达到那个精度或者怎么样。好，那一波是炒了一波，这一波我个人认为应该是第二波，所以我个人还是这样看啊。现在是个大盘行情，应该是没啥问题。然后个股呢，就以前你们在说有没有高切高或者高低切，反正咱也不管，我也分析不了，我就是守株待兔。那些股票低了我就买回来，涨上去我就卖掉。因为这个票我特意要说的原因就是，它涨得特别特别好，而且今天又有波动，我而且从网格做差价也做得蛮开心。然后最后我要说的，我最近的手上的转债天天在做网格，基本上应该在这个行情来说，你只要铺着网格，按照纪律走是无风险套利的。这是我个人的无风险套利啊，没有推荐大家的意思。因为啥呢？因为我每天就是买进多少，卖出多少。这两天给我的感觉还是比较均衡的，除了星期五啊，星期五我是买进很多，卖出很少。今天这个盘面又是很均衡的，买出多少，买入多少，卖出多少，基本上就是一个百分之打个8折吧，对吧？如果它下跌的话，你就买10单，卖出只有8单；如果它是上涨的话，那你就买入只有8单，卖出可能有10单。大概就这么个比例，而且非常，基本上我个人这网格铺好，我就不用管了，就是比较开心的。而且这一段的操作，从5一长小长假以后，除了昨天，哦，不，除了昨天，除了星期五打了我一记闷棍，我是比较郁闷的，然后其他的心情都是比较好的，好吧？
1: OK，好，好的，好的啊，谢谢黄师傅，哎，谢谢你，
0: 好。再见
1: 再见
0: 啊！
1: 再见。来，各位怎么看啊？当然了，有些时候你可以说我找到我自己的方式，你的方式是什么样子的？你来跟我讲讲看。02162780977啊，下午跟小伙伴聊天的时候还提到了这么一嘴，是啊，我相信肯定不是只有一位，对吧？啊，如果从统计学角度讲的话，只要有一位告诉我，那就代表。应该还有很多，只不过在这个统计样本的范围里面没有概括到其他的。就是有朋友跟我讲说，我在跟我的下一代也在讨论投资，那我也在至少做科普。世界上有些怎么样的股票啊，什么样的股市啊，我们会在里面做些什么事情啊？这个事情的难点在哪儿，容易点在哪里呀？各位有这样的经历吗？你愿意的话来讲讲看。02162780977，我们一会儿回来。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4: 哎呀，刚买股票2个月就赚了5万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我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5: 先生您好，
4: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5: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4: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5: 最低需要10万块哦，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4: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5: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4: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

0: 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1: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四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2: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3: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5: 选股票，
4: 用九方
5: 做交易，
4: 用九方。
3: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6: 收盘了，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7: 股市大家谈啊，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啊。很多听众朋友在说，我看到了在阿基米德上面在，我们应该在哪边找节目啊？找节目的平台很多啊。这个除了车载啊，这因为不是车载的话，这年头好像在家里直接还有收音机的，可能从比例来讲不高。那虽然我可以报一下 FM90.9。曾几何时是 FM97.7 啊，所以要不我们的热线电话为什么后面还是977这样的数目字呢？这也算我们的无形资产。90.9 啊，上海地区。不过全国各地的话，你可以通过各种方式了，找第一财经四个中文字的官方网站或者 APP 或者小程序啊，直接去找直播广播来找到我们，或者通过以下这四个平台的 APP 啊，蜻蜓 FM、 阿基米德、喜马拉雅、云听等等，都可以去找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啊，在那边直接去找下午16点到18点两小时的股市大家谈。还有很多听众朋友这会儿在做各种讨论啊，有人今天有新股申购了没有啊？没申购的话会不会又错过几个亿啊？蜻蜓平台上面刚刚也是好几位都跑过来啊，来打招呼。今天收盘之后，我刚也在发，是连续几天的魔咒这个快结束了还是刚开始啊？各位怎么看？02162780977一号线，我们来听听侯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8: 喂，宝宝好。
7: 哎，下午好，你说说。
8: 哎呀，今天还可以啊，今天比上周后几天强多了，对吧？
7: 哦，是吧？怎么讲？怎么讲？
8: 今天，我的那一块又开始都反弹了呀，都在。
7: 哦，嗯嗯。
8: 上周倒是，因为那个节点的原因，对吧？减了一些仓，还是减少了一些损失的，所以这个心里还是比较舒服的。今天开始陆续又都在买回了嘛。
7: 就又回到了那些，就是不是高科技，但又是一些那个跟科技有关联，或者说跟这个创业板、科创板有关的一些相关股票，是吧？
8: 算吧，还是机器人跟 CPU 嘛。
7: 嗯，
8: 因为那个车是连跌了几天了嘛，对吧？它这个我也不会去加的现在。那两个嘛，因为我本来是做了减仓的嘛，现在再买回嘛。
7: 算力机器人啊，那今天有动作吗？
8: 今天早上是在加仓呀。
7: 早上是加仓的，然后、
8: 啊、对，然后下午嘛，早上加的时候其实已经有点涨起来了，然后到下午收盘。反正都还可以嘛，今天没有做差价，没有卖出。
7: 嗯，今天那就是说今天收盘之后比上周五的仓位还要再高，是吧？
8: 啊，那是的，因为上周从一二三都是减仓的嘛，后面两天也没敢加。
7: 嗯，

0: 跌的时候嘛，然后今天是开始慢慢买回了。
1: 那么，然后呢？接下来打算怎
0: 然
1: 么
0: 后就
1: 办？
0: 是，然后就是把那个卖的仓位在这2天，更倾向于机器人这块吧，把那个偏这边都给它还是加回去嘛，仓位还是保持在那个7、8成的样子嘛就好了。我是计划是这样的，本周。
1: 就打算在手上，其实更多的还是机器人、汽车啊什么的。因为上一个小，刚刚那个谁，蒋师傅也提到了汽车，整车包括什么，整体不太好，好像是吧？
0: 我那个反正不太一样吧，回是回落一点，但还可以。然后我是因为 CPU 它是现在比较高了嘛，你也没有怎么跌，也不就是不可能买回。那个机器人我感觉，就我买的那个都已经调整了有7、8个月了吧，我是现在在慢慢把仓位加上去了。
1: 打算重新再加回机器人。所以仓位也继续，就应该
0: 对，
1: 要，
0: 总的仓位到目前为止还是没打算要降下来。
1: 如果在这个过程，但这是今天不是成交量下降或者什么，我就说会不会有些什么样的标志的这个情况，让你对现在的最近的这个仓位啊，或者是什么这种情绪会发生转折？好比方说成交量
0: 对，
1: 回
0: 就
1: 到。
0: 可能那个偏 AI 的那块，就是 CPU 啊或者光通信这块，它突然不好了，就是这个我可能就要不管，因为我买机器人或者是包括要是看游戏什么，就是它的这个应用端嘛，那我可能就要谨慎一点了，我可能就是仓位要下来。
1: 这2天其实从指数来讲的话，也已经是，就是一步一步往下走，对吧？上面都已经开始要有死叉，这个就但我看上证指数、深成指啊，都已经要10天线也都不到了，怎么样？就这个对于你来讲的话，都不是那种
0: 大的指数的那个死叉什么我不看的，那
1: 不
0: 我
1: 看
0: 看
1: 的。
0: 我的那个股票和我的那个板块，如果这样的话，我会比较谨慎的，就比如说我集成板块的话，或者是那个光通讯啊，或者这些板块，他们走的不好了，这连跌个3、5天走成死叉，那我要减仓的。大盘的指数，我不是就是做个参考嘛，不是特别在意它怎么样的。
1: 你手上的更多的是创业板的，还是科创板的，还是哪一边的？
0: 车是主板的嘛，对吧？还有剩
1: 车
0: 下
1: 是
0: 的
1: 主
0: 是
1: 板
0: 那
1: 的，
0: 个创业板的。
1: 是创业板的啊。因为我正好在看创业板指数、科创板指数，好像就反正5天线现在都上不去，对吧？但是好像比刚刚说的，就上证指数啊，什么深成指稍微，还高一根线，对吧？就5天线没上去，但10天线上。
0: 上证是因为有那根棍儿，它跌的比较多嘛，对吧？它跌了2、3天，对吧？它没办法的。
1: 好，明白这个
0: 所以
1: 大概。
0: 那个我本来也我是一直不敢买呀，对吧？
1: 除了这个以外，其他不会做，那你的宽基的那些什么都不会去做一些调整，对吧？
0: 那个不是那个我都，你要到今年夏天过了就2年了，对吧？就不动了，都是。
1: 就你是当时买入，一直都没有动，对吧？这些宽基
0: 我
1: 的。
0: 是去年前年的10月份买的，
1: 因为今年我这会儿去看的话，沪深300的那还是正收益呢，对不对？
0: 有15个点吧，还是有，
1: 对，就是还是正收益，所以又不一样。就今年，我说今
0: 你
1: 年
0: 比存银行强
1: 不
0: 多
1: 是，
0: 了，对吧？这个是，
1: OK，明白这个意思。好的呀，行，那如果有变化，我们随时再交流，好吧？
0: 就是现在心态一定要好，不能急，就是心态好不能急，就是。
1: 你这个心态好，要不然再解释一下，是赚的不多也没关系，或者稍微有一点点回撤也没关系，
0: 就
1: 还
0: 是
1: 是什
0: 在
1: 么？
0: 每年的这个收益预期，你一定要降低，对吧？就是你不要幻想有什么翻倍啊，或者涨怎么怎么的，有人有，你到我们这个人头上呢，一定要降低。像我一直是15个点、20个点，对吧？我就很满意的这种。这是这里。第二个是股票，主要现在我有的时候转套或者什么，我以前很喜欢做短线嘛，对吧？就是大家都觉得我是讲彩票啊或者什么，那我现在有可能微套或者是套个10个点什么，我是不会去卖的。你有15个点，我可能要去止损啊或者什么的。啊，那现在基本都是买的是上升趋势的股票，也不存在这个问题。我就说，就也不要去追涨，对吧？也不要，也有的时候回撤的时候也不要急，对吧？我就说一说，不要急。然后我觉得像我们这种个人投资者，你不要看太多的板块，你很多也看不来，对吧？现在很多人家都是要分析基本面，都需要专业团队的，对吧？我觉得能看懂一个就是大趋势好的就不错了，对吧？所以我就想，就不要急，对吧？不要什么都想弄，对吧？
1: 好，这些我觉得可以去做这样的分享。好的， 谢谢侯先生，哎，我们就
0: 哎，
1: 先聊这些，谢谢你，谢谢
0: 谢
1: 你，
0: 过，再见，
1: 哎
0: 哎。
1: 哎，再见再见。网上有很多朋友啊，刚刚一边听一边有讨论，有人在讨论说哪个 APP 比较好，你说的是什么券商的 APP 啊？那大家可以在网上聊天打字，好吧？这都没有关系，因为券商 APP 嘛，这还是体现到有多少的一些相关服务啊，包括接入的速度啊等等这些东西，对吧？啊，那也可以想到那些互联网化做得特别好的券商，他们的 APP 是不是使用起来会更快啊？咻啊，是吧？或者更便捷啊，或者更怎么着？会是如此吗？在蜻蜓平台上面哦，发育路老鲁班跟我说，自选里面的机场航空中药目前一直在新低，然后我属于光着站在那里哦。插一句，还有中概，嗯，尾号2740、建民啊、天地人和也都跑进来，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再告诉我。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上面，刚刚看到了 XFJ。后半句没有看懂，因为它整个一句话一个标点符号基本上都没有。他说的是，从盘面观察，主力机构正在切换到高分红板块，现在开始逐步兑现期。什么叫开始逐步兑现期？接踵而来，这个能够解释一下是什么意思吗？什么东西的逐步兑现期啊？021-6278-0977。021-6278-0977，4号线是韩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2: 下午好啊。
1: 哎，
2: 这个你周末礼拜五，你那天你没来啊？是王莹带你的。这个你礼拜五的股市你也看了啊，这个没有反弹。我认为礼拜四跌了，礼拜五反弹，结果他不认可下去，下去以后到今天算反弹了。实际上今天已经算反弹了，只不过弱势反弹，你懂我意思吧？弱势反弹，这个弱势反弹，这个明天还要下，有4100点要打穿的。二十号变盘，二十号，明天19号。那就看二十号了。如果二十号放了一根中阳线，这个把上个礼拜五，就是上个礼拜五，不礼拜四，礼拜四那个高点打不掉的啊！你想也不要想，礼拜五能够放量撩过去，那就不错了。如果他二十号变盘，拉一根小阳线，缩量的阳线没用的，这个盘子我上次就跟你讲，要跌到3900点去
1: 所
2: 啊，
1: 以四
2: 三千
1: 千
2: 九。
1: 一百点到底会不会打穿，还要看20号会怎么样，是
2: 明天呀，明天不是9号吗？
1: 吧？啊啊
2: 不要20号了，20号启动了呀，就看明天了呀。
1: 哦，
2: 啊，明天呀，明天是19号嘛。
1: 嗯，
2: 啊，是20号这个变盘日呀，
1: 20号是变盘日，
2: 变盘日啊，礼拜三，礼拜三，好吧，
1: 是
2: 我们就期待一下吧。
1: 是是，为什么20号是变盘日？
2: 时间到了呀，时间周期到了呀。
1: 时间周期从
2: 你这样
1: 哪天开
2: 是
1: 始
2: 朋
1: 算
2: 友，
1: 起
2: 我
1: 的？
2: 几个微信里面的要好的同事，他们都跟我讲的呀，他们都跟我分析了，这个二十号是变盘
1: 他们这
2: 这
1: 个
2: 个呀。
1: 周期是从哪天开始到二
2: 啊，这
1: 十
2: 个
1: 号？
2: 我也不懂，反正我这认为他们认为4100点一破的话，就应该往上面拉出一个中阳线了，他们是这样认为的。如果这个反弹力度不高的话，没有中阳线的话，甚至不放量没用的。这个4000点是不是还要去穿的？就这么回事，我们先看4100点，好吧？哦，4100点就破了，这个位置啊。
1: 那么，明天其实对于您自己的仓位是蛮重要的一
2: 我已经
1: 天。
2: 买了呀，我今天买了呀，我礼拜五不是套了吧？你礼拜五没有做选股呀？我礼拜四买的，买了以后我礼拜五电话我没来呀，我套了，我今天在补，把礼拜四买的股票都扔掉了，它可以做 T 加零的，赚了3.9%。
1: 那如果明天它没有带量的那个阳线上去的话，你就应该要全都抛了吧？
2: 不，我的股票跟他们不一样的，我是倒过来的。
1: 跟大盘是不一样的。
2: 不一样，不一样，真的不一样。这个我
1: 哦，
2: 有一句说一句的，好吧？
1: 哦哦，所
2: 啊，
1: 以
2: 那就这
1: 即
2: 样吧，
1: 便大盘有没有跌破4100，其实跟你的股票没
2: 啊，
1: 有
2: 跟
1: 关
2: 我不
1: 系。
2: 得敢完全不得，
1: 如果它跌
2: 啊。
1: 到3900，你也不一定会跌。
2: 我加仓啊，我买啊，我不管，我的股票
1: 你
2: 就是
1: 还要？
2: 买，我不管的。
1: 那你的股票好在哪里了？一定要买买买呢？
2: 他这个股票，我的股票做这个呀，我这股票做这个光伏了，但是是新股，刚刚上市的，2月份刚刚上市的新股，
1: 2月份上市到现在也
2: 啊，
1: 三
2: 今
1: 个
2: 年
1: 月
2: 两
1: 了，
2: 月份，今年2月份
1: 对
2: 刚
1: 啊，
2: 刚上
1: 到现
2: 市，
1: 在三个月了是吧？
2: 3个月了，
1: 涨了吗？
2: 你放心吧，啊，它开盘涨的呀，开盘涨好以后又下跌，
1: 就2月份到现在已经涨过，但是也跌了。
2: 哎，开盘就涨了，就是

0: 天开盘价就是最高价，一路这段时间。
1: 今天收盘在那个开盘价上面还是下面？
0: 已经下面了。在开盘价上面，上面。
1: 在开盘价的上面了。
0: 上面的，因为它开盘价是很低的，这个股票。它发行价很低的，你理解我吧？
1: 我理解你的。
0: 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它是7月29号，它是限售股解禁啊，我看过了。
1: 7月29号限售股就解禁。那就是说他进去那些限售股已经待了好长时间，因为18个月解禁嘛。
0: 我不知道他两月份上市的这个新股啊。我这个我不理解，我想问问主持人，他两月份上市的，说7月29号就要限售股解禁了。
1: 那他解禁的那些限售股又不是2月份就进去的。他进去以后，然后有18个月的锁定期，所以他是老早就进去的。
0: 对，这个你话说。
1: 那么你这些信息都得到了以后，对于你来讲，你现在对于这个股票的信心是哪里来的？
0: 他7月29号以前吧，肯定要拉一把的呀，他不要解禁了吧？那肯定要给他们赚一点了，很正常的呀。
1: 但是你有没有去查过？他只要是18个月之前那个时候的价格，到现在都已经可以赚一把了呢？也就是说，如果他到时候他当时解禁的这一批，你去查查看，他到底是那个什么股权激励的呀，还是在当时上市之前的增发呀，还是什么的？他那个价格肯定不是现在的样子。
0: 好的，好，
1: 就
0: 谢谢你。
1: 就刚去一个，就是那个时候，如果人家是1块钱进去的，只要1块1毛就可以赚钱了，为什么一定要在现在二级市场再拉出来呢？
0: 这里搞错了，老师，这里搞错了。我朋友帮我查过了，他是发行价买的。
1: 怎么
0: 发行价它是不是1块钱的？
1: 怎么又是发行价？如果是发行价进去的话，那么不会只有2个月时间到现在啊，不会只有5个月
0: 就
1: 解禁了呀？
0: 我到时候去查一查吧，好吧。
1: 因为跟您的钱有关，我觉得您还需要去查一查的，因为否则就太容易说啊，只要它一解禁，它就会拉一下啊，只要一拉的话，我总归能够挣到钱的。如果真的那么容易的话，真的赚钱蛮容易的，好吧？谢谢韩先生啊，愿望是特别美好的。我们来看看大家伙都在聊些啥。在阿基米德平台上面，有些朋友在跟我说，刚刚听得蛮仔细啊，是啊，有人讲两个人聊得很扎劲，那当然了，没有错。还有一些朋友呢，在蜻蜓平台上面啊，刚刚跑过来，是的，我看到了这个明阳啊、桂圆八宝粥啊，都有一些各种想聊的啊，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来说说看。021-6278-0977，17点之前我们要来连线的是国都证券的陈兆林到节目当中。下午好，兆林。
2: 下午好，主持人。
1: 今天市场的表现，有些听众朋友觉得是对于星期五的那个下跌的反弹修复，你能说说你的观点吗？
2: 好的。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其实隔夜的消息，包括那个海外的走势来说的话，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弱的啊。就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早盘的一个亚太股市表现的也不好。那今天其实低开之后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指数盘中还是表现的比较强势的啊。但是尾盘的话，它也是在下午也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震荡啊，先跳水，后面再拉回来。那其实从今天的一个整体表现来看的话，我觉得就一方面来说的话，是前两根阴线的一个延续的一个探底，但是它探的一个底来说的话，我觉得还是在试探。这个20天均线的一个支撑的一个强度，那今天从尾盘那个角度来看的话，其实20天均线也是险守守住了。那这一轮的下跌回调呢，我觉得有多方面的原因啊。一方面来说，从 A 股自身的原因来看的话，也是因为之前连续涨了非常多的一个时间啊，收了好几根阳线，那之后的话它是有一个利好高开，因为当天是那个上周四当天是那个中概股隔夜大涨嘛，然后当天的话科技股应该是累积了比较多的获利盘。而且从近期的一个两融数据来看的话，两融资金也是疯狂出现一个加仓，所以在这点的话，可能有一些短线资金选择了获利了结。那另一方面来看的话，也是近期啊，就是其实一直在说美联储的那个降息的一个节奏啊会不会变，那主要是看它的一个通胀的数据，最近它的一个 CPI 和 PPI 都是超出预期的，所以说给到市场来说，虽然说有这样一个信号，但是。之前我们也是看到科技股还是它的一个狂欢，它的一个盛宴。但是从最近的一个美债的收益率来看的话，十年期美债已经破了4.6%了啊，也是让大家不得不看见它这个利率在上行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啊。所以说多方面原因吧，我们导致的这两天的一个全球股市的一个共振的一个回调啊。但是从今天的一个走势来看呢，我觉得应该还是会有一点希望的，因为一方面来说的话，可能这一轮的回调，我觉得。

0: 应该不太会像之前像三月初那一轮那么深，一方面来讲就是地缘冲突已经出现一个缓和，那我觉得就没有更坏的事件发生情况之下呢，这一轮的调整幅度不太会太大。那另一方面来讲的话，目前的主线来说的，我觉得逻辑还依然是比较清晰的啊，虽然说科技股有高位的一些筹码的一个兑现，但是从整个的一个基本面以及它的一个逻辑上来看的话，还是依然是逻辑比较硬的。 那目前来看，上证指数它是守住了20天均线，而且今天它是一个缩量啊，说明整个做空的动能是在减弱的。所以说，我们后几天还是能观察一下，是不是有一些修复的预期在里面啊。那么短期的一个策略来讲的话，那么我们从一些前期的一些高位票看到，它有部分的一个资金它是明显的溢出。那么这两天的话，去选择了一些低位的题材去做一定的承接。那这里面的话，包括我觉得可能看到的是两块吧。 也是我们说2026年的一个大题材啊，目前的一个商业航天以及那个机器人，机器人这两天也是在讲那个物理 AI 的故事啊，也是好像周末挺火的，所以说最近来说的话，我觉得可能盘面当中会有一定的一个高低切换啊，但是整体的话，我认为行情不至于调得特别深，以及说行情结束了啊，主持人好。
1: OK， 好，这是对于这一段时间，因为我觉得从显性来讲的话，大家看到的这科创板涨。 或者是这个创业板指数涨，就这个其实事实上就是市场当中最赚钱的那一波资金的，对于那些相关个股的表现情况，最近一段时间这个稍稍有熄火，这种熄火是不是会影响到大家对于整个 A 股市场，就或者说对于慢牛是不是结束的这样一种担忧，其实刚刚赵林解释的是比较清楚的，对吧，赵林？对。还有一部分，我们前面也有听众朋友其实在关注的是一部分的，比如说周期股。 好比方说，虽然像你前面也提到的，单单从2月28号开始的那个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到现在，局势本身而言的话，好像在趋淡，但是我们看到油价的价格其实还是在100，甚至100在上或者怎么样子的，就这个对于后面的后续的一些周期性行业的生产、原料的采购，包括说也面对现在，不管是我们还是全世界的所有的。 经济基本面的一些相关数据，因为今天上午10点钟又有最新的4月份的规模与申购电信资产投资啊，这个社销啊等等这些相关的一些经济数据，就是说对于这一部分的周期品的相关的股票，后面所面临他们的经营压力或者是业绩情况，或者是股价表现，你有什么关注点或者能跟我做一些分享的吗？好的，
0: 最近其实很明显啊，就是说。 高油价条线好像又有所抬头啊，就是可以看到今天的一个黑色系涨的还是比较不错的，因为原油的价格似乎又起来了啊。那么其实最近来说，市场比较关注的一点是，就是原油价格的高企呢可能会推升啊，包括一些金属冶炼啊相关的一些成本。那么金属照道理来说，有些品种它是应该上涨的，但现在市场来说，反过来认为高油价可能会导致美联储的一个加息周期的开启。 那么高的一个利率背景之下，又利空当中商品，所以说最近来说这几个逻辑它在打架。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暂时来看的话，好像是后面一个逻辑胜出了。最近来说，金银铜都是在出现一个大幅的回调啊，特别是白银最近跌幅非常大，所以说也可以看到啊，包括铜在内的一些有色最近来说跌的也比较大啊。但是那个黑色系好像表现的就稍微强势一些。
1: 不，等一等，你刚刚说的后面的那个逻辑，你再回溯一遍。 是什么逻辑？就是高油价背景之下，可能会导致美联储的一个货币政策收紧啊。那在货币政策收紧的情况之下，大宗商品的一个价格它要下跌啊。所以说现在来说是这样的情况。
0: 明白了。也就是说，因为这个好像从时间节点也是啊，新任美联储主席，然后之后大家对于联储后面的一些相关情况是怎么样？所以市场目前在做那种所谓的叫加息预期的市场交易，对吧？这个好像是可以看到一些这个蛛丝马迹合在一起的，对不对？ 不错不错。那么对于个人投资者而言的话，就如果我现在去关注这些周期类的商品，或者甚至于还有听众朋友前面也在跟我们提说，是不是可以仍然去关注那些相对股价还是偏低的，偏红利的一些相关的这个个股标的啊之类的，你会有怎么样的评论？简短一点。
2: 好的，红利类的我是觉得是比较合适的啊，因为处于一个震荡的一个周期来说的话，红利类资产依然是比较。 受那个机构投资者所关注的一个资产，而且当下来说的话，红利类资产也是调了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位置的。另一方面的话，如果要看周期的话，可以紧盯一下10年期的一个美债的收益率啊。它如果出现再急剧的上涨的话，那么周期类的话它依然会承压。那如果说它趋缓了啊，或者是市场的一个预期减弱了啊，那我们觉得周期类它可能还是会有一个比较不错的机会。

0: 因为当下来说，包括有色在内的一些周期吧，目前的基本面还是保持的比较不错的。
1: 嗯，我看到现在这个万德给到我的数据，十年期美债的最新的收益率是4.587%，对吧？这做一个参照。好的，我们先聊这些，谢谢国都证券的陈兆林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啊，谢谢兆林，嗯，再见。
0: 哎，好的好的，再见。
1: 在网上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在做各种各样的一些讨论和交流，看到了云清啊、风啊、对不起，风清云淡古飞扬啊，还有前面这个追宝是吧？啊，很多朋友如果有什么想说想聊的，可以来告诉我们，02162780977，02162780977，当然网上打字聊天留言我们欢迎啊，阿基米德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来找主播包容啊，峥嵘的嵘的名字。对，这两边都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怎么在直播间或者这直播平台啊，这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北京时间的17点啊，下班才来啊，我们一会儿回来。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
4: 上海第一财，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5: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4: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六十分，周一至周五18点，
6: 我们不见不散。
7: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8: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7: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8: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7: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3: 感知未来，投资现在。现在，紧跟智能时代投资逻辑，揭开数字背后的财富密码。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带你站在明天，投资今天。
9: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10: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9: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10: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9: 啊！
8: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2: 北京时间1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各位下午好，来关心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上海中心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明天下午转阴，有时有短时小雨。东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沿江沿海地区6级阵风7到8级。今天夜里转4到5级阵风6级，沿江沿海地区5到6级阵风7级。明天中午起5级阵风6到7级，沿江沿海地区6级阵风7到8级。今天的最高温度29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2度。今天的相对湿度40%到90%。火险等级气象指数4级易燃。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在4131.53点，全天涨跌0.09%。深圳的成分指数报收在15530.23点，今天跌0.20%。北证50指数最后以1356.95点结束交易， 全天下跌 1.55%。 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的结算价在25,675.18点，今天下跌287.55点，跌幅1.11%，成交2,927.12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至北京时间15点30分，全天报收在每克999.69元，今天下跌了6.32元，跌幅0.63%。
2: 第一财经广播。
11: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1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4: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15: 下班才来。
1: 股市大家谈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啊，下班才来，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今天5月18号啊，星期一收盘之后，上一个小时我们接到的四位听众的电话的观点不明，有一点对吧？首先好像大家的仓位没有太明显的变化，也就是是不是代表今天大家至少不紧张啊、不害怕，但也没有更多的那些心向往之或者怎么样子，对吧？没有啊，没有。然后呢，大家手上的那些相关的个股的情况，好像仍旧跟之前没太大的区别啊，没有太大的区别。我的意思是啊，所谓我们一直在讨论市场里面的资金会不会高切低啊，高切高这，但大家打来电话的这些这个关注点仍然。没有怎么去做切换，没有去做所谓的重大的调整。那如果今天市场就是这样的，那大家其实不做调整也行。但今天市场其实还是有些地方跟前一段时间不太一样，比如我刚刚说了，成交量几乎深三地少于了3万亿啊。比如啊，前面也提到了，有一段时间啊，创业板指数、科创板指数都是轮番上涨，甚至于一起上涨，但今天创业板指数的表现情况真不好，对吧？甚至于这个波动率还是在下降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交易的机会我也不确定。但的确今天科创板虽然指数表现好，但涨幅最大的居然还是只是微盘、啊、那是不是也代表今天市场当中的这种做多的效应并不特别的旗帜鲜明？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在上一个小时在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在跟我们做各种各样其他方面的一些讨论、啊、也包括来电话，我们聊到了关于怎么看解禁股、啊、我还特地问了一下 AI 啊，他告诉我一般解禁的股票分为5大类，哪5大类啊？这啊，包括了 IPO 的首发限售啊，定向增发股权激励重大资产重组的限售股，还有股权分置改革限售股。而这5大类股票的股权激励哦、啊、这个相关的解禁时间不太一样，不过最短我看看好像也得6个月啊，也得6个月。所以照这么讲的话，刚刚有位听众提到的说，这个2月份上市的股票7月份减应该都不类似于是这样的比例，还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原因在里面？有些时候我们一直会拿任何一样的东西去直接当它是利好还是利空，有没有可能比这个再复杂一点，或者有没有可能结果再更多样化一些？如果各位愿意的话可以来个电话啊，021-62780-977 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啊。网络平台阿基米的 APP 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可以来找主播包容啊，峥嵘的容，这两边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6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个人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愿意的话可以搜索
16: 第一财经广播。
17: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18: 我是侯书培，
19: 你上次是来参加我们富阳站的活动，
18: 因为我每次过来感觉都有不同的收获，见识到不同的股友， 我是为了布局我下一次的操作。
15: 嗯，
18: 2018年到现在一直躲在大金融里面，

0: 6278-0977，1号线是沈先生啊，下午好。
1: 下午好，宝宝。
0: 哎，下午好，您说说，哎。
1: 没啥变化。上周五不是我还跟王英老师，我就冒了一下头嘛，跟王英老师说高切低的问题，不是被王英老师怼了一下吗？
0: 哦。
1: 我现在哪有高切低呀，都是高切高，
0: 嗯，啊啊。
1: 对不啦？因为是我为什么这么做？因为我突然发现有一个事情，今天上午有个朋友在微信里面问我，说他看化工，然后。他报了一连串这个代码，他说这个东西 AI 问我 AI 说的这个关于他做的这个业务内容对不对？然后我一看他列出那个逻辑，我突然愣住了。哎，也不是什么煤化工、石油化工，你猜是什么？
0: 嗯，
1: 所有的都还是和 AI 硬件相关的。他已经，他们就是市场现在里面炒到了一个程度，就是去会去找非常细分的那些化工，比如说什么，就是半导体封装里面的羟基酯，啊什么半导体这个光刻蚀以后的清洗环节的什么非离子型表面活性剂，你可想而知，就是由 AI 的算力需求驱动的这个。半导体的硬件生产，大家对于这个市场资金、对于这个题材挖掘的这个程度，到了一个什么细的程度？那可想而知，就没有什么高切低呀，那纯纯的就是高切高呀，对不啦？
0: 我大概理解了，就是，如果乍看上去觉得，哎，好像是高切低，你看终于从半导体这个转到了化工，但事实上涨起来的那些化工，也是因为由半导体扩散开的，对于基本面细分而找到的那些细节化，对吧？
1: 对，反正大家现在可以有一点很明确，大家痴迷于景气度。
0: 痴迷于高科技的景气度，是吧？
1: 高科技里面，生物医药、创新药这都不算，只有 AI 算力、芯片半导体，你不跟这个玩意儿沾边，就没戏，就是属于光的站在那里，或者光站在那里。就这么一个状态，所以我也看不到什么变化。但是有一点，就是我觉得好像市场还是对于海外其他货币的这个国债的长端债券的收益率上行是无视的。
0: 这句话好专业，其实就是刚刚那位，就我们陈兆林讲到的，一定要去关心一下这个，就是10年期美债的收益率啊，对吧？
1: 对啊，万一加息呢？那不就回到梦回2022吗？
0: 这个话完整解释一下，就是说，你帮我们归纳一下，就是为什
1: 就
0: 么
1: 是
0: 要
1: 这
0: 关
1: 样
0: 心十
1: 的，
0: 年期美债的收益率？哎，对。
1: 因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无风险收益率的指标。炒成长科技这些方向的话，它有一个帽子，就是有一个 cap，封在上面的，就是你的这个无风险收益率不能太高。太高就有资金会回流，或者说有资金会被动回笼。那回笼了以后，你想想流动性是不是对于炒科技、炒成长、炒高景气最重要的一个因子？那你影响了这个因子以后，对于这些现在炒的这些东西，是不是就有一个压制的效果，估值压制的效果？就这样。
0: 换句话说，就每一轮的科技的估值的重新定义，多多少少都是因为这个，无风险的收益率的下降，或者我们讲说降息啊，这个你这个钱存在银行里面拿不到那么多的利息的话，你就被挤出来，一定要去找一个，虽然有风险，但是看上去能够炒得更好的这个高科技的题材的股票，就是这个性质，对吧？但
1: 对啊，
0: 如
1: 你
0: 果，
1: 想想，A 股现在炒的东西不都是跟韩国和美股是映射的关系吗？那海外的这个长端债券的那个收益率的上行，最后压制了海外的这些相关的映射的母题，那么这边的这个映射的子集是不是也有影响？就这么一回事。
0: 但是如果现在从最前端，美联储到底后面还会不会降息，或者短期只是暂停降息， 还甚至于是它会不会去加息或者

0: 它不是要是缩表要怎么样？这个对于整个的，就是更原始基础的那个逻辑原因就会产生变化，你是这个意思？
1: 对，因为好像上周就有美国国债长短美国国债的招标嘛，好像它就是资金申购的认购的不踊跃，然后这个现券的这个市场你也能在万德上面看到，就这个收益率是蹭蹭蹭上去的，尤其是10年期美债突破4.6了嘛，这是一个心理关卡嘛，那我就看着呗，我就看着这个还能蹦跶到啥时候，就反正你们可以说我是酸葡萄心理，但我觉得是这样。
0: 的确啊，10年期美债的收益率在4月中的时候大概才4.29左右的样子，然后到这两天啊，18号、19号，其实最高是4.63了，对吧？
1: 对，
0: 你自己怎么样？这两天继
1: 哎
0: 续
1: 呀，我
0: 熬。
1: 这两天我甚至连卖估都不敢开，因为你想开在科创50也好，开在那个创业板也好，都有点不太敢。就这个状态，就是属于哎呀，你们开心，我就只能叉腰站着，哎。
0: 但是对于你来讲的话，你的历史上的投资，这种状态也一直会
1: 不
0: 有
1: 少
0: 呀，
1: 见，
0: 啊，
1: 对，一直会有不少见嘛，
0: 对呀，
1: 习惯了就好。
0: 对呀，对呀，我就下午有一个小伙伴问我说，哎，这个炒股票赚钱，这个是不是个容易？其实怎么着都不容易，对吧？
1: 对，不容易，别看不用参与劳动，但你这个过程当中的时间，包括熬着的这个过程，还是不容易的。
0: 但你愿意去熬，更重要的是，你觉得你的整个的大周期的理由是在这里的，对吧？
1: 对，
0: 好，有数了，行，那有变化我们随时聊，好吧？
1: 好的，
0: 谢谢沈先生，谢谢你，
1: 谢
0: 哎，
1: 谢。
0: 再见。有些小伙伴的确会每天进出，对吧？每天进出的，我不知道大家是这么想的吗？反正我看的是每天进出最重要的好处是。我及时能够兑现，我到底做的对还是不对，及时能够看到。但也有些小伙伴不会每天进出啊，就像我们之前在节目里面都讨论过，就各位的账户每年的换手率是多少？是100%还是200%还是500%啊，或者是更多，对吧？或者是50%、30%有这样换手率的账户吗？对，你愿意的话，你可以来说说看。但更重要的是，这只是显性出来的一个数字。那么我们的投资用什么逻辑去投，我们自然而然账户会呈现怎么样？同时，我们一定会在这个领域里面碰到这方面的难题。投资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就体现在这里。有的人是累死，有的人是就有的人是体力累死，有的人是心理累死，会是这样吗？02162780977啊，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朱洪波。每个周日下午3点到4点啊，我都会在视频号、抖音两个平台直播间同步分享我17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啊，视频号和抖音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啊，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汇正大咖说，我是钟波。昨天啊，我们讲了换手率的基础用法，今天我们就讲一下如何通过换手率来判断主力资金在吸筹。如果你喜欢做短线啊，这节内容一定要认真听。我们讲过啊，换手率能够很明显的反映资金的活跃程度，所以说啊，当一家公司在低位换手率稳步增加时，一定要注意的。说明里面的资金在活跃，机会正在酝酿。这里面啊有3个关键点：第一，一定要找长期下跌后的相对低位或长期横盘的底部区域，只有价格足够低，主力才有吸筹的价值和安全边际。第二点，换手率要温和稳步放大，而且能够维持一段时间。比如啊，换手率从低位的小于一，缓慢增加到3%到60%啊，换手率要在这一数值附近维持一段时间。说明主力资金在持续收集筹码。这里要注意啊，如果短期数值大幅上升，超过15%，多是短线的题材炒作，而不是在收集筹码。第三点啊，换手率在稳定增加的时候， 股价不能大起大落，而是多以小阴线小阳线收盘，说明啊主力不想暴露自己，在悄悄控制着价格的起伏。成交量方面啊，上涨时要放量，下跌时要缩量。如果能满足以上三点啊，说明这家公司大概率被大资金盯上了，可以重点关注。后续如果股价放量突破重要压力位，说明行情可能真的要启动了。在此啊，提醒投资者把握政策主线，理性看待短期波动，坚持价值投资、长线投资，远离题材炒作，守住投资风险底线。每个交易日下午3点到4点啊，我都会在视频号、抖音直播间同步分享我17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我们交易日下午不见不散。记住啊，视频号和抖音两个平台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直播间得到解答。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理财收益，财收益排行榜，排行榜。
0: 理财收益排行榜，今天星期一，关注一下指数基金近一周的收益排名。位列第一的是科创半导体 ETF， 一周收益19.70%。第二位是华夏上证创业板，一周收益18.61%。第三位是半导体设备 ETF， 一周收益15.98%。第四位是广发半导体设备，一周收益15.27%。第五位是天弘的半导体设备指数，一周收益15.20%。看看后五位，第一位黄金股 ETF -11.44%，第二位是永盈中证的沪港深黄金产业-10.89%，第三位是易方达黄金指数发起式-10.87%。
2: 详情请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公众微信号，点击资讯按钮了解理财指数。
0: 继续来看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发过来的 ETF 期权的交易数据。上证50的 ETF 今天现货3.08厘，跌0.89%。期权的成交面额在332亿6630万元，期限成交比0.18。权利金成交金额3亿8760万，合约总成交110万2051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减少27.41%。总持仓159万1369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4.02%。沪深300的 ETF 今天现货4.85厘，跌0.53%。期权成交面额在639亿6410万元，期限成交比0.09。权利金成交金额在7亿5690万，合约总成交134万6805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30.71%。总持仓131万1961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2.96%。中证500的 ETF 今天现货8.63厘，涨0.22%。期权成交面额1730亿3640万元，期限成交比0.31%。权利金成交金额在25亿1820万，合约总成交204万2519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30.92%。总持仓1492643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1.62%。科创五零的 ETF 今天规模大的这一支现货在1.83厘，涨0.90%。期权成交面额581亿0830万元，期限成交比0.37%。权利金成交金额在14亿7810万，合约总成交369万9997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减少19.79%。总持仓256万4528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4.65%。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啊，还有很多听众朋友继续在讨论啊，也继续有下班进来的02162780977。来，我们这是沈阳崔先生的电话，是吧？下午好。
5: 鲍主任下午好。
0: 哎，崔师傅好，您说说。
5: 哎呀，这两天跌的比较多啊，我感觉那个尤其是这个消费和医药，因为手里面拿的主要是这两个赛道的，就是跌的比较多啊。然后我想是这样，还是应该那个持续定投，或者是跌的多的话应该是加仓，因为目前来看在这个地方啊，在这个地方的话，这个持续拉升的这些板块，的确在外面站着 看着是挺难受，因为没有长在自己的持仓上。但是你现在这个地方如果是要参与的话，的确风险很大，因为就像刚才那个号是那个第一个听众说的那个那个联储那边好像对岸的那个这个预期已经长期国债收益率已经飙到了将近5%的话，
0: 嗯，
5: 那对应的这个所有的资产定价可能都要打个折。那对于像这些涨得很多的预期拉到很满的地步的话，一旦如果到时候预期兑现不了，尤其是在这种5%长期收益率的情况下兑现不了的话，那跌起来会很猛，跌起来会很猛，因为这个长期这个叫什么国债收益率是所有资产定价的一个锚嘛，这个锚一旦变化了，那所有的资产定价都要变化。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看一下，另外一类，即便是像最近的这个也这个就是一般相对波幅比较低的，之前也经常提到的一些红利类的品种，比如说像红利低波，或者是以红利低波为主要因子的一些指数，最近跌幅也很大。
0: 嗯，
5: 今天比如说3026的这个红利低波，红利低波100什么这种什么什么这种，我看了一下，最近也都跌到了这个一个区间整理的下沿。
0: 嗯，
5: 如果因为这个这一类资产目的就是要持股收息嘛，既然是持股收息的话，那它的收益率相对比较看重的实际上是一个收益那个叫股息率。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段时间以来一直这个即便是红利低波类的这种资产，它的股息率多多少少的也没有到达5%。历史上如果是只看红利中证红利指数的话，它那个股息率好像是最高到6%，
0: 嗯，
5: 现在是4%+，不到5%。
0: 嗯，
5: 如果是我们看它这个历史走势的话，只要是它的股息率到达5%的那一时刻我们买入的话，肯定是赚钱的。
0: 嗯，
5: 因为你在那一刻成交的，也就相当于我默认长期的话它的收益实际上就是一个5%的一个长期收益。在这个情况下，你任何像这种成长类的资产在彼时彼刻如果是没有达到5%的潜在收益的话，实际上是你不如买那个已经是明码标价的这个红利类资产更保险。
0: 嗯，
5: 所以我觉得现在正好也到了这个红利低波类的品种跌得比较猛的时候，最近有几个已经快接近5%了。
0: 嗯，
5: 我觉得再跌两天可以大幅建仓这种红利低波类的资产。
0: 这个股息率大于5%的现在大概是些什么样的行业啊？
5: 我没看行业，我看的是那个指数。
0: 就是但因为这个里面肯定会体现就红利低波的这些就是包括这些指数它的权重更大的，应该我猜啊，会不会还是跟银行啊跟这些有关联？
5: 对，我举个例子，就是像这个东某的这个红利低波，我昨天看了一下，好像它之前一季度的时候权重最大的还是银行，或者是2024年 Q4 的时候，好像那个是将近50%，但是最近银行不是跌比较多嘛，
0: 嗯，
5: 然后我昨天看了一下，好像那个金融类的那个占比好像到了30%+，
0: 嗯嗯，
5: 就是多少会降一点，
0: 就
5: 但是，
0: 嗯，你说，
5: 啊，你
0: 先说，你先说，嗯，
5: 啊，我的意思是说，我不太去非常在意它这个指数构成中是哪个板块的这个占比比较大，只要它这个打包起来的这个资产，它在某一时刻的股息率能够到达5%左右，它就已经非常具有吸引力。
0: 我理解你说的这个点，就因为上周还跟小伙伴有聊天的时候也提到过，那就直白说吧，那个小伙伴跟我聊天的时候，他从来都不做股票，所以当他说起红利低波的时候，我愣了崔先生，这个电话是不是信号有些？这会儿交流电声音又小一点了。我的意思就是说，对于我上个星期碰到的那位小伙伴而言的话，那本来就 天天看股市看市场，那我觉得他愿意长持这样的

0: 对他来讲也不错，但我觉得对于我们节目里面的听众而言的话，我们是天天关注的话，那我们其实还是有一个所谓择时的概念在里面的。我为什么刚刚问你说红利低波里面最大的板块是什么行业呢？会不会是如果它所占的行业比，就是说所占的整个的指数的权重特别大的，比如说是银行，而银行到目前并没有到一个可能接下来的上涨的周期的话，那你过早的进入里面，其实这个时间成本可能会更大一些。我说清这个意思了没有？
1: 我明白你说的这个意思。
0: 因为上周其实还有
1: 我
0: 另外一个小伙伴也跟我讨论过，说他心目当中觉得那句话，其实我到现在还没有完全理解，但是我是背下来这句话了。他说，银行的股票的价格要涨起来的话，至少要等到下一个所谓加息周期开始以后，对于银行的业绩预期才可能增加。就类似于这样的一句话，这句话是我背下来的，逻辑理由我还没有搞清楚，我就是这样告诉你。
1: 是的，是的。
0: 所以，
1: 他如果是从行业的角度加上这个股息率的角度，就说白了，就相当于你买一个高息股。如果是我们拿这个行业指数为标的的话，实际上相当于是就是代表一个一类标的呗，一类行业指数，对吧？高息的行业指数，那他从这个角度的话也可以。也可以，也就是说，他这个逻辑闭环也是可以的，就是他了解这个行业，怎么弄，我觉得也可以。
0: 而且就是说，如果你是作为，就我想到的说，你作为所谓的左侧去介入到这一部分，然后如果本身就是可以投一段时间，等着它慢慢由微笑曲线进来，就进的那一刹那，也并不确定它就是目前的最低点的话。这个倒也是可以理解，是吧？是这个样子。
1: 是的，也对，因为我是这么想，就是对于行业指数来说的话，其实它的波动还是相对比较大的，对吧？一个行业指数其实它的波动率还是相对比较大。如果是对于一个红利低波类的，它已经有这个低波因子的话，其实没必要进行这种程度上的，或者是这种周期上的择时。
0: 好的，那我们先聊这些，好吧？谢谢崔先生
1: 好
0: 啊，
1: 的，
0: 从
1: 好的，
0: 沈阳来电话，谢谢你，谢谢你，哎，再见，再见。
1: 哎，再见。
0: 网上有很多听众朋友啊，哎，这个也蛮有意思的，我打字吧，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02162780977，02162780977，一会儿回来。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黄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至19点，由沙洲优黄倾情呈现。
3: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4: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3: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4: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3: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以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5: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6: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7: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8: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一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0: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3: 下班才来。
4: 把 K 线里的起落轻轻说给懂的人听，我在录音棚讲讲那些藏在涨跌里的投资过往。
5: 股市大家谈，继续我在录音棚来听华老师写的云云股市，自己的投资生活经历的云云股市，今天要播出第19集。2017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明确提出了经济转型的阶段性目标，调结构，降杠杆。女儿也要高考了，学校离家远，每天路上来回要3个钟头左右。看了学校周边出租的房子，卫生设施令人堪忧啊，还不如自己买一套按心意来装修，等毕业后还可以出租给别人呢。房产调控政策的出台给楼市降了温，我得以赌悠悠地看房子，不成想还是遭遇了尴尬。
6: 姐，你逗我玩吗？你限购了你不能买房，你自己不知道吗？
5: 房产中介可不客气，我只能退而求其次，用女儿的名字在学校附近买一套小户型的老公房，重新装修一下，让女儿住了进去。考虑到日后的出售，我买的是当时这个小区最贵的一套，2楼全明南北通。股市里已经有100万，我不敢追加投资。考虑再三，我拿多余的钱在老凤祥分批买入了可回购投资金条。买入 AU49金的价格在每克276到296块之间，而5年前2012年当时的价格可是396到410块之间。是的，比大妈们抢购的时候回落了46%呢。中美之间开始摩擦，美国加征关税，芯片软件领域我们受到遏制，士兰微一骑绝尘一路上涨。看看又回到16-17块钱的航天信息，我再次加仓买入。计算机、云计算、软件服务、区块链、国家经税工程垄断，每年固定收取服务费，现金分红高。买入的理由很多呀。航天信息果然不负所望，一口气涨到31，我在29块钱附近卖掉了一半，只留下了利润。那个时候，市场上对于这类股票起过一个名字，叫"漂亮50"。

0: 2018年的某一天，朋友半夜赶去香港，然后到加拿大处理遗产，打电话让我替他到浦东机场把车开回家。
1: 这么多年的兄弟，有谁比我更了解你？
0: 车上我想听东广新闻台，无意调到了97.7。王颖和包容正在节目当中聊科创板开户做测试的事儿。夕阳的余晖那会儿照在机场上一泓水面，令我印象深刻。王颖当时正在碎碎念，说够50万开户条件的有多少多少人，测试通过才能够开通创业板云云。我两个账户恰恰也就是50万本金和一些浮盈了，万一股票下跌不够条件怎么办？我赶紧在第二天开盘清仓手里股票。这一次是电台这档叫股市大家谈的节目给我带来了新力。回头再看28块钱清仓的康天信息是当时的最高点，这只股票一路跌到了今天的13。好吧，我就开始零零碎碎的收听起股市大家谈和后面的中国财经60分。
1: 我们不一样，虽然会经历不同的事情，我们都希望来生还能相遇，我们都希望来生还能相遇。
0: 刚才各位听到的是我在录音棚啊，华老师的云云股市今天播到第19集啊，还是有很多听众朋友在问啊，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去到蜻蜓 FM、 喜马拉雅、阿基米德平台找云云股市的足本啊，完整的这个连续收听没有任何问题，也包括之前我的股市故事啊，还包括之前有很多的这个月享会啊等等这些相关的一些活动的音频版的内容啊，在网上都能找到啊，如果你愿意的话。02162780977，我们继续来往下听。一号线是王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2: 下午好，包括
0: 下午好，好了。你说说。
2: 那个今天有一个板块给我好多股票都加止血了。
0: 哦。
2: 就是那个白酒啊，我看加止血我看一看。
0: 就今天开始白酒加自选了。
2: 对
0: 啊，
2: 对，很多东西加自选，其实一直在自选，其实一直不看的，你知道吧。就是今天开始把他那个选里面的那个关注程度把它放到第一页上面了。看一看。那当然啊，这个市场反正那个还是科技的天下。虽然今天跌破3万亿，除了上证50这边基本上有点破位，其他现在各指数都还没破位呢。都还在10天线这里，那所以问题都不大这个地方。只要现在成交量在2.5万亿之上，应该是怎么讲，都是哪怕没有主升啊，都是板块轮动。当然是科技的板块轮动啊。这个我们承认，对吧？那么现在就是最近跌的比较深，被抽血比较厉害，其实就白酒。为什么今天加上去有些股是超跌的，但是距离长线买进可能还有一定空间。还有一定空间，但是有些票就短期下跌幅度比较大，如果说再跌一跌的话可能超跌反弹就要出来了。是有机会的啊。那个也我比较关注几个啊，反正最大的那个我的目标从长线来说我希望到3位数再买进。但可能还有点距离，对吧。那个第二大的那个白酒其实短期跌的比较凶了，再跌个5%完全是到可以怎么讲，就是 抄家伙上的
0: 不，
2: 程度。
0: 因为你这样的表达已经很容易被人误解为具体的投资标的。我能问你为什么吗？或者不一定是今天，或者为什么现在开始关注这个了？你告诉我一下。
2: 其实很简单，我们这个市场就是什么，就是轮回，或者就是周期，或大的周期。你有高有高就有低，有疯狂就有低谷，有高估就有低谷。这个东西，反正从长期来看，这个东西就是有一种周期波动的东西。
0: 不是，
2: 所以
0: 这句话本
2: 你要
0: 身
2: 你
0: 没这句话本身没毛病，但是呢，就是在做投资的时候，你肯定不是因为刚刚这句话而去关注白酒。你照这样讲的话，你应该关注所有现在正在低位的。为什么是白酒？这个你告诉我一下。对，
2: 白酒特别低，是因为特别低，因为它已经低于924那个起来的点还要低了，已经就它跟牛市没有关系。就924那时候多少点对吧？大概2630几点对吧？它现在的就整个白酒板块比924那2600多点了还低了已经。
0: 然后因为
2: 这是一个
0: 也对，然后因为今
2: 对
0: 天
2: 吧，
0: 嘛，今天上午10点还有4月份的社融数啊，不，社销数据啊什么的，跟这个有关吗？也没关系，
2: 没有关系，
0: 没有关系啊。
2: 就是我们这个市场就是几年一个轮回，几年一个轮回。你不要在人声鼎沸的时候，现在就是谁都不想要这个东西，反正大家都知道，高的知道好，卖不出去不要紧，都是库存。现在是留在那边也没人买。所以有些东西怎么讲，我们就是要在周期性的，哪怕周线月线也好，你尽量在低位去买。当然你不是买进啊，从长期来说不是现在买进或者将来买进一些你马上就能涨的。这不现实。你下面也是要做波段的。但你要知道你要有安全边际。你比如说那个江苏一个蓝色的酒厂对吧，它距离长线来说市值还没到，它在这10%可能到我市值长线经营的市值那个心理价位了。对吧，这个时候你可以去估，过2年乐观的每年多少亿。对吧，悲观的多少亿，然后乐观的市值给20倍还是悲观的给15倍还是这个是你可以去怎么讲，你从估值的角度或长期的角度，从价值的角度你可以去考虑这个问题了。对吧，但你现在你科技这个地方，你哪怕强行再上来，你去讨论2万亿市值还是3万亿市值有意义吗？没有意义。那你这种票你为什么不在低的时候科技不好的时候你上呢？你为什么在这个地方高位去上呢？这个时候你讨论就没有意义了。对吧，你如果说很多股票大家都像宁德一样的低位哦都发出来，而且长期成长，那对我们整个指数的运行它都是有益处的，而不是在高位老是去发一些大的 IPO。 我觉得这跟当年发中石油套一批人有什么差别？
0: 不，这个不是，这个话开始扯远了，我听出来了。那你现在是加自选，但应该还没动手。
2: 还没动手，但我觉得过两天再跌一跌，或者说整个大盘啊，如果说过两天大家一起再调整一下的话，说不定就到动手的时间了。因为这个是针对短线超跌来说的。不代表长期可以买。但是长期来说，我有一些目标价位，有些什么这个主要是按照市值笔划来的。按照现在来看，可能有些你比如说第二大白酒或者蓝的，基本还差10%才到我长期进货的起始价位。那么我希望它能够跌下去，对吧？这个就比较开心。所以这两天因为跌了凶了嘛，也周末有的人也来问了，所以看一看，差不多了，再跌跌，确实短线有机会。大的来说啊，大的仓位现在，还是在那个原油跟那个一些那个橡胶上面。原油现在很，原油现在是一个日线很清楚一个三角形等方向。上周五到了三角形上边，现在还没突破。下边还有一定距离，但是已经属于收敛末期了。那后面哪个方向就是要时间推动了。
0: 我没听出来，你刚刚说的这个话有代表有方向吗？心目当中。
2: 没方向，
0: 没方向，
2: 没方向。主观希望是向上的，但这个东西就不好说。
0: 嗯，
2: 因为三角形末尾的末端突破也可以假突破掉个头的。
0: 嗯，
2: 所以这个地方现在真不好说。
0: 那这个是完全的纯技术面的角度来思考，
2: 纯技术面，就不谈大家任何的一些地缘政治啊，这都不谈。
0: 嗯
2: 啊，公司也不谈，就完全等它技术走出来以后，那再往上跟了。
0: 嗯嗯嗯。
2: 反正现在讨论东西比较周末比较热门的几个议题啊，除了长兴那边就是韩国股市那边，对吧？大家全民贷款炒股，对吧？然后嘛就是美债收益率上浮，对吧？然后这基本上就不太像要降息的样子，所以后面外围股市科技怎么走，反正大家走一步看一步吧。都高嘛都知道高的，但是什么时候疯狂结束那也不知道，反正让他去了。盯着自己就是哎。差不多熟悉的一亩三分地啊，原油啊，橡胶，慢慢来做就是。
0: 明白这个啊，所以你自己也是大概这个样子的，是吧？
2: 对对对。
0: 好，知道了。那有变化我们随时来聊，好吧？
2: 好，
0: 谢
2: 谢
0: 谢
2: 谢，
0: 哎，再见再见
2: 再见。
0: 02-162-78-0977啊，节目的尾声，我们要来继续这个指定代打中信箭头的张晓峰到节目当中啊，晓峰老师好。
3: 哎，鲍总你好。
0: 今天收盘，我们上一个小时其实问过嘉宾这个话，就是周五的那个下跌，我们可以更明确的感受到那个是巡回魔咒。今天的这个魔咒是不是少了一点点，或者说市场是不是算反弹，或者后面怎么样会延续？你跟我们说说看你们的观点。
3: 哦，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整个市场的话，连续上周周四周五连续两根阴线，其实也就是我在上周一的时候我也说过，可能整个市场会有可能进入一个叫多头陷阱。那么果然啊，就周四周五确实也开跌了。那么跌了以后呢，这两根下跌呢，确实阴线，实体上我们这种技术上也确实比较大。那么相对来说，今天其实是一个相对来说有点缩量的，这个从指数整体的角度来看的话，沪深的这个主板的这个指数呢是微幅的下跌的。那么相对来说，今天有点缩量。之前比如说3万多亿，今天只有2.8万亿的。那么我觉得这个脉冲式的这个下跌其实还没有完全完成，所以相对我个人认为还有可能，也就是短期啊，我只能是针对这种超短期内来讲的话，可能还有一次比较小幅的这种下探还是概率比较大的。那么这样呢完成一次就是冲高回落震荡。那么当然从上周四的这个阴线的结果来看，我们应该来说从差不多在这个3月24号以来这一段的上涨呢，我们可以说是小幅的这种脉冲式上涨结束。那么我们进入到一定程度的这种震荡区间回调，这种概率是比较大的，应该肯定是区别于之前这一段的上涨的这种走势的。
0: 能像上个星期的前半周，甚至于更早一点时间，对于科技、对于高位的这些的无脑的追入或者之类的，这个是有风险的咯，会是这样吗？
3: 确实，这种我们也不能叫它无脑，是因为它在高位的震荡过程当中反复的强者恒强的这种走势是比较，而且可以说是走到一种非常极致的这种表现。那么相对的其他，比如说在相对低位的弱势的这些行业板块当中，其实也没什么表现。那么我们现在看到在这两天或者说近三天的这个调整的过程当中，其实真正在高位的，比如说某些光通讯的这些高位的这些个股，它其实也没有出现非常明显的资金的外溢，或者说它有一个很大程度的这种瓦解，其实我们也没有看到。那么相对来说的，我觉得在这里经过调整以后，可能整个市场的聚焦的重点的板块可能会有所调整，比如说我们之前持续流入的这些光通信可能会它并不一定说资金再次会大幅的介入。那么我们短期看到的有近期啊，就比如像机器人这个走的还比较好，那么会不会从一部分的资金，因为相对来说比如说像雷军机器人这些板块，它已经从去年涨了一个大的轮动周期以后，其实进入了一个相当长的一个震荡调整的时间周期。那么在本月到下月可能会有一定阶段的这种催化剂因素出现的情况下，它获得一定资金的青睐，这个概率是有的。而且我们也看到近几天确实也有资金在进入，那么相对来说这种可能科技的主方向上应该没有出现一个特别大的变化，这种概率还是比较小的。也就是说 我们从过去的，我们把过往的一开始的 AI 算力的基础建设这一系列的大发展叫做 1.0， 可能逐步演化成到 2.0 版本，或者到后期的应用端的 3.0 版本，可能还是围绕着 AI 算力，只是它是一个迭代的过程，可能这个板块当中的

0: 个股出现不一样分化，或者说我们叫他做的东西可能就不一样。
1: 也包括我们刚刚其实还有听众朋友来提到这个事情，就是说乍看上去最近一段时间好像有一部分的化工的这个相关的股票的上涨，会不会给很多的这个投资人的这个错觉，觉得说这个是所谓高跌期，但事实上这个并不所谓的高低切，而那些化工可能也是跟你刚刚提到的不管是光伏也好，还是跟这个新材料或者是跟这个高科技有关联的，它的这个细分行业领域里面具体会用到的一些材料或者基本面的一些关联度会更加强一些，所以这仍然是类似于高切高的一个现象，是吧，张晓峰？
0: 对，因为它整体的话，我觉得它如果没有出现一个重大的基本面的扭转式的一个大的变化，或者可以切换到其他行业一个有充分的，对于市场来讲有一个充分的想象力的情况下，我觉得在科技这个属性当中，无论你刚才谈到的就是哪怕是化工，其实比较明显的特点就是出现在这个化工新材料行业当中。那么化工新材料当中，其实我们也看到跟芯片相关的或者半导体设备相关的这一系列相关的产业，或者乃至于前后期的或者跟商业航天相关的某些公司，其实涨幅也是非常非常巨大的。我们所用的这些材料啊，合金啊等等，那么这些板块其实它并没有脱离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这个特征，这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就像刚才一位投资者在讲到的，或者我们再看白酒之类的，可能我个人认为它的时间周期上还没有完全到来。那么我们经济数据也其实没有看到我们的消费的这个数据，或者说我们的 CPI 的数据有所再进一步的变化。那么在此之前如果没有的话，那么相对的我们的整体的消费板块可能还是趋向于这种整体的弱势震荡为主的这样格局，所以总体还是可能依旧围绕在这个这个时代的特征，就是以 AI 算力啊，这个相对的分支可能越往后越细分啊，然后就是越细分的龙头越出挑，而不是说一开始以往的所有的我们叫科技的就能涨，现在并不是这样。
1: 对对，所以我刚刚为什么用到这样的字眼，其实并不是针对说目前涨的那些票或者坚守在这些票里面的资金所讲的，因为那部分的资金说白了吧，就是他可能是很明确的知道是为什么然后去做这样的事情的，对吧？但是仍然还有我们正在听节目的各位投资者，至少有一部分吧，这个是没搞明白自己是怎么一回事情而冲进去的。就像我们上个小时还有听众朋友提到说，当我买了某一只股票，然后还有手机给到我推送，我还没有看明白这篇推送给我的意思的时候，我把它再去问 AI 其实解释完了以后我仍然没有明白，我只知道今天收盘的时候我赚钱了。那对于这样部分的投资人而言的话，我觉得其实你还是应该更清楚的知道你是谁，你在做些什么样的事情，少用我刚刚讲的那两个字，可能会更加的怎么说，风险会小一些吧，即便没有赚到更多的钱，但是风险可能会小一些，我这样说你应该同意的吧。
0: 确实确实啊，因为现在这个市场其实可以说消息也是非常非常的就是传播的速度以及它的对于此一个解读其实也是五花八门。那么我觉得我们还是怎么讲，就是紧握整个时代的特征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过往每一个时代都有一个时代特征，无论哪一个牛市，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在之前的这个从2019年到2021年这一个三年的这个牛市当中，其实新能源之类的我们可以看到它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一个顶峰，在过去在之前的比如说像2014-2015年的这个大牛市当中，其实也是跟我们当时的一个互联网环境其实有息息相关的，那么诞生了很多很多的明星，也跟这个时代的特色是非常非常有关系的。你在之前就不说了，其实每一个时代都是这样的特征，其实就是说我们现在在这个时代，我们目前这个时代当中，其实往后看就是依然还是看到的，就是从目前如果没有特别超越的眼光的情况下，可能我们看到的还是这些，比如说我们目前所看到的像算力的一个大发展，像整个人工智能的一个大发展，或者说乃至于后面比如说商业航天的一个大发展啊，以及人形机器人等等，它从应用到0-1的过程以后，然后1-100可能正在逐步的成型，而且它的真正的商业化运用在未来的几年的过程当中确实在出现，但是也有可能因为它的出现反而导致我们目前这个阶段 所看不懂的一些估值非常非常高啊，会导致估值高，估值高了以后、
1: okay.
0: 可能会因为我们所想象当中的没有业绩兑现，当业绩兑现的那一刻开始，反而我们的这些公司开始有所开始震荡下滑。
1: OK，
0: 这都是整个资本市场都是一个轮转的这样如此的现象。
1: 好的啊，谢谢中信建投证券的张晓峰在今天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啊，你也说的非常多，也非常的完整和仔细啊，各位有兴趣也可以完全再去回听。谢谢张晓峰，谢谢你，哎，再见。感谢各位两个小时的陪伴，股市大家谈下班财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稍后您将听到中国财经六十分。
2: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3: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2: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3: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2: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4: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5: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4: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5: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4: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5: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4: 下载阿基米德 APP，
5: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4: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6: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7: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6: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7: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6: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7: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8: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9: 北京时间18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2: 看好戏。
11: 用九方
12: 选股票，
11: 用九方
12: 做交易，
11: 用九方。
1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4: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5: 中国财经六十分，由百年历史品质黄酒沙洲幽黄特约播出。
16: 沙洲幽黄，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黄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黄，品健康人生。
17: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国家统计局发布1到4月国民经济运行成绩单，面对全球动荡，中国经济保持了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展现出了超强韧性。四月70城房价数据出炉，止跌上涨的城市增加到了21个，上海新房、二手房领涨全国。离境退税2.0版本正式上线，商务部等6部门发文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工作。人附加费调整现分化，5月16号国内涨价之际，多家航司却逆势下调了国际航线费用，为中东冲突爆发后的首次。 广西柳州凌晨突发5.2级地震，导致两人遇难，7000余名群众紧急转移。 A 股股王易位，凌讯仪器上市14个交易日，今天股价反超贵州茅台。国际方面，伊朗提出了修订方案，已经转交至了美方。伊朗称和阿曼就会

0: 尔木兹海峡通行机制保持沟通。今天的沪深股市集体出现了收跌，下跌个股数达到了3000多只。亚太市场收盘也是多数收跌的，欧股开盘目前普遍下跌，原油期货持续的翻红，金价小幅走弱，美元指数目前向下翻绿。好，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1: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60分》。这里是《中国财经60分》，欢迎继续收听。
0: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60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了1到4月份国民经济的运行数据。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我国经济展现出了强劲的韧性和持续的升级动能，整体向好，延续发展态势。
2: 从工业看，1至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7%。对规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成为工业稳增长的压舱石。高端制造增势较好，1至4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6%，远高于工业整体增速。细分领域中，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制造等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25.7%和12%。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在发布会上进一步介绍，
3: 是发展的动能呢在优化升级，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产业带动的效应呢在增强。1到4月份呢，像这个机器人的减速器、工业机器人的产量呢，分别增长了73.3%和25.7%。
2: 从服务业看，1至4月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9%，保持总体平稳，市场活力持续释放。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6.4941万亿元，同比增长1.9%。其中商品零售额14.61万亿元，增长1.7%，餐饮收入1.89万亿元，增速达3.8%。值得关注的是，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6%，较1至3月加快0.1个百分点，连续多月提速，反映出居民对教育、文旅、健康、养老等服务型消费的需求持续释放。尽管4月当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环比下降0.48%，增速回落至0.2%。但傅林辉指出，这主要受上年同期基数较高影响，属于月度正常波动。综合商品与服务零售总额初步测算，1至4月合计增长3.2%，与1季度持平，消费稳的基本面未变。升级类商品和新型消费模式正加速崛起。投资方面，结构性调整持续深化。1至4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14.1293万亿元，同比下降1.6%。房地产开发投资23969亿元，同比下降13.7%，其中住宅投资18464亿元，下降13.1%。相反，基础设施投资、制造业技改投资等结构性领域仍保持韧性，为经济转型提供支撑。此外，我国积极扩大高水平开放，外贸韧性彰显。1至4月份，货物进出口总额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其中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额增长超过40%。对东盟、欧盟、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等货物进出口增速均保持2位数增长。傅林辉指出，尽管中东地缘冲突的影响持续发酵，国际能源市场波动加大，全球的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受到了冲击，但我国依靠完整的产业体系和强大的配套能力，以及国内能源绿色转型的支持，工业生产总体保持平稳，转型升级的态势持续，创新发展的活力释放，展现出强大的韧性。
3: 面对国际能源市场的波动，我国积极加大能源的保供，实施价格的临时调控，加大民生投入，保障了国内生产生活的总体稳定，取得了积极的成效。
2: 民生领域持续改善，4月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比上月下降0.2个百分点。CPI 同比上涨1.2%，温和回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4月份的部分指标增速有所回落，属于月度之间的正常波动。 综合累计指标红。

0: 看，已经从一个月前的16个增加到了21个。那么与此同时呢，上海新房二手房领涨全国。继续来听报道。
1: 从环比看，四月一线城市新房价格环比上涨 0.1%， 涨幅比上月回落 0.1 个百分点。上海上涨 0.40% 跑全国，广州、深圳均上涨 0.1%， 北京下降 0.2%。 二三线城市新房环比降幅收窄或与上月相同。新房价格环比上涨城市有14个，与上月持平。其中杭州、吉林与上海涨幅均为 0.4%， 并列第一。南京涨幅 0.3%， 位居第二。太原、大连、乌鲁木齐、烟台、大理涨幅均为 0.2%， 并列第三。二手房方面，一线城市房价环比上涨 0.4%， 涨幅与上月相同。二三线城市环比分别下降 0.2% 和 0.3%。环比上涨或持平的城市共有16个，比上月减少一个。其中上海涨幅为 0.7%， 位居第一，徐州涨幅为 0.5%， 位居第二，北京涨幅为 0.4%， 位居第三。从同比看，四月份一线城市新房价格同比下降 2.1%， 降幅比上月收窄 0.1 个百分点。四个一线城市中，仅上海出现了上涨，涨幅为 3.7%，北京、广州和深圳分别下降 2.3%、 4.4% 和 5.3%。 二线城市新房价格同比下降 3.3%， 降幅与上月相同。三线城市新房价格同比下降 4.1%， 降幅扩大 0.1 个百分点。二手房方面，一二三线城市同比分别下降 6.8%、 5.9% 和 6.3%， 降幅比上月均有所收窄。58安居客研究院院长张波就数据解读称，
2: 各线城市的分化还在进一步的加剧，一线和强二线城市市场复苏的节奏加快，更多城市的价格开始企稳，中小城市呢还处于底部的徘徊。这里面尤其是一线城市目前是市场的一个领头羊作用，一方面跟全国面的政策不断落地有相关性，另一方面跟一线城市本地的限购放松也好，以及这个以旧换新的各项政策落地也好，公积金的优化也好，都是带动这些城市复苏的一个重要的政策拉动因素。
1: 上海中原地产市场分析师卢文熙也认为，商品房销售的相关指标跌幅持续收窄，市场显现不少的积极向好信号，行业的筑底态势愈发清晰。
3: 虽然是从整体的数据来看依然是处于调整的通道当中，但是我们从当中也是看到一些积极的变化，比如说当月的成交的数据、销售的数据，已经看到跌幅收窄的这么一个迹象。从房地产开发的这个角度来看，只有前端的销售能够有比较好的起色，并且我们的价格能够有稳住的前提下面，再对后续的投资产生一定的兴趣。
1: 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今年前四个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 13.7%， 行业整体仍然处于调整周期。此外，一至四月房企到位资金同比下滑 18.4%， 整体资金面依旧偏紧，融资回款表现偏弱，直接拖累企业整体拿地与开工意愿，行业整体投资布局偏向保守。卢文熙认为，伴随市场成交回暖，房价逐步走稳，市场预期持续改善，房企投资心态也迎来缓慢转变。
3: 开发商可能对一线和二线依然是保持比较相对谨慎乐观的这样一个状态，对于这些城市的拿地应该会保持稳定的节奏，那么进而对他们全年的销售业绩会有比较好的支撑。
1: 展望后市，张波认为，本轮楼市修复主要依靠政策红利支撑，核心城市需求持续释放，市场稳步回暖。不过前期利好政策效应逐步消退，市场内生增长动力偏弱，后续仍需要政策继续加码支持。
2: 进入到六月份，市场其实会出现一定的分化，不少政策前期出台比较早的政策的边际效应开始减弱，对市场的拉动作用开始趋缓，而且天气随着天气气温不断上升呢，线下的带看量和用户去看房实际看房的情况会有所减小，这需要更多的政策去拉动市场进一步的一个复苏的热度保持一定的高度。
1: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0: 再来关注柳州地震

0: 方面的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的凌晨0:21，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了5.2级地震。柳州、桂林、南宁、河池等地区都有震感。在地震当中，13栋房屋倒塌，目前已经导致两人死亡。详细情况通过报道来了解一下。
1: 北纬24度，东经190度，里氏5.2级，震源深度只有8公里。浅源地震意味着更高的地震烈度。截至凌晨4点，地震已造成房屋倒塌13栋。
2: 哦，地震房子的大碗。
1: 大批民众跑下楼，在空地上搭起帐篷避险，路边停满了汽车。
3: 是我睡在床上就把我摇醒了，我醒来看到风扇还在一个缝里，我就把衣服穿上就赶紧下楼来。
1: 地震发生后，广西地震局迅速调派救援力量，紧急驰援51辆消防车，315名消防人员及时抵达震中区域，展开全力搜救。同时，柳南区政府紧急转移受灾群众7000余人，搭建救灾帐篷70顶，为受灾群众发放饮用水和生活物资。目前，震区通信、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处于正常运行状态，但部分途经铁路线列车出现晚点或停运，影响部分旅客出行。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紧急赶赴当地指导抗震救灾工作。中国地震局也启动3级应急服务响应。值得注意的是，18号早晨7:41，柳南区再次发生3.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现场震感强烈。另据广西地震局通报，在柳州这次5.2级地震发生前，已经发生过4次2.2至3.2级不等的地震。中国地震台信源则显示，这次震中周边200公里内近5年来发生3级以上地震共5次，这次是当地近年来最强的地震。上海防灾救灾研究所副所长韩鑫分析指出，此次地震破坏力强，主要源于3个因素。
4: 这次地震的话，主要是由于震源比较浅，才8公里，所以地震波的能量衰减比较少，所以能量可以传播比较远的距离。这次地震在主震 5.2级到来之前，已经有3次有感的前震，它会造成一个叠加破坏。广西柳州它是属于 cluster 地貌，有利于地震波的传播。这个区域啊，应该是属于城乡结合部会分布的一些砖混甚至是土坯结构的老旧的这些自建房，这类房屋没有经过专业抗震设计，因而抗震能力比较薄弱，就会造成房屋倒塌。
1: 尽管广西不属于我国主要地震带，但韩鑫强调，不能因低震区而放松警惕。
4: 就是一个地区是否会发生地震，最重要的是要判断这个地区是否存在地震断裂带，所以我们不能够用惯常的这个思维认为它不发生。这次震区的柳州就是位于河池、宜州、柳城断裂东部区域和桂林、南宁断裂带这些关键部位，有断裂带就可能会导致地震的发生。历史上广西也是属于华南低中地震活动区，曾经多次发生5级以上的中强震。
1: 针对后续趋势，韩鑫表示，
4: 根据判断的话，目前是没有发生更强地震的迹象。一个是能量已经充分释放，地质构造不支持强震，目前的监测数据没有异常，那么未来可能还会发生余震。一般震区的群众对余震的这个警惕时间窗口至少保留7天，重点关注前3天。
1: 韩鑫建议群众保持警惕，避免返回危房，夜间尽量在户外避险。他同时呼吁，应推动跨区域应急物资前置储备，构建一体化信息共享平台，实现一图看全域、一屏全调度，提升多部门协同救援效率。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0: 好，以上是今天的头条点评。
5: 这里是中国财经60分，欢迎继续收听。
0: 中国财经60分继续来刷新新闻。我国离境退税2.0版政策今天正式上线，商务部等6部门对外发布了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通知、提出退税商店的覆盖率、实行小额抽检制、优化即买即退服务等8项具体措施。首先是退税办理手续变得更加简化。自今年7月1号起，我国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实行抽检，也就是说，只要被抽中的境外旅客才需要由海关进行实物 验核，以后在口岸排队核验时间将会大幅的缩短。如果外国旅客的纸质退税申请单和销售发票遗失了，也不用担心，从今年的7月1号开始，海关代理机构不再要求必须提供纸质单据了。其次，退税办理流程变得更加便捷。2.0 版本新政策将进一步推动即买即退，实现全国范围内的互认。比如外国游客在河北享受即买即退，可以在上海、四川等离境来办结退税业务。而即买即退离境的期限未来也会延长，统一到28天，将极大的提升退税的便利度。国家医保局日前就2026年医保目录调整工作方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标志着一年一度的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正式启动了。商保创新药目录也同步进行了调整。相较2025年版本，2026目录调整工作方案有哪些变化需要注意？昨天，国家医保局组织专家对工作方案进行了解读。
6: 医保目录调整是国家医保体系每年对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进行的动态优化，调出疗效不确切、供应不足或已被替代的药品，腾出空间纳入临床价值更高的新药。未将创新药及时纳入医保目录，本次目录调整允许申报开始时尚未正式获批但已经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进行预申报。以前是以6月30日前获批作为重要节点，实行预申报制度后，已经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后续只要在规定时间内补充提交正式的药品注册批件，并经审核符合条件，即可纳入当年目录调整范围，缩短了患者医保报销的等待期。在国家基本医保目录调整的同时，商保创新药目录也同步开展调整。对于符合条件的独家药品，企业既可以选择申报基本医保目录，也可以同时申报基本医保目录和商保创新药目录。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表示，鼓励高价值创新药在上市初期优先申报商保创新药目录。
7: 现在有很多新机制、新靶点的药物都在出现，对于这些药，如果大家能够通过商保目录去先在临床上用一用，这个一方面积累一下真实世界的一些数据，另外一方面也能够随着生产的扩大降低一下成本，有助于它后续转入基本医保里面去解决。
6: 去年国家医保局发布的首版商保创新药目录涉及治疗肿瘤、罕见病、阿尔茨海默病等19种药品，它们共同的特点是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患者获益显著，并且超出基本医保保障范围。据了解，商保创新药目录并非强制性的目录，而是推荐商业健康保险、医疗互助等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参考使用。本次医保目录药品的调出环节，参照了国家药监局2023年发布的中药注册管理专门规定及中药说明书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中任何一项，满3年后申请药品在注册时仍标注为尚不明确的，依法不予再注册。专家表示，原来中成药审批侧重传统经验，缺乏足够的临床数据支撑，而本次医保目录调整规则的变化，体现了中成药正从经验医学向循证医学加经验医学结合的模式转型，逐步消除中成药说明书中尚不明确的表述空间，既是保障民众用药安全的必然要求，也是推动中成药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0: 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国家文物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达到了15.6亿人次。截至2025年底，全国备案的博物馆总数达到了7188家。当天，全国博物馆打破了周一闭馆的惯例，正常对外开放。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今天发布的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到了13323亿元。同时，随着我国北斗核心技术实现突破，北斗时空产业的应用市场呈现出了专业深化、大众普及的双轮驱动格局，已经全面进入到规模化、产业化、全球化应用的新阶段。
1: 首次发布的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全面总结了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的整体情况，
8: 北斗时空产业是以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为核心，深度融合遥感地理信息、移动通信、室内定位等

0: 多种技术手段的综合性产业体系。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到13323亿元，其中作为北斗时空产业基础的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6290亿元，同比增长9.24%，展现出强劲的发展韧性和巨大的增长潜力。截至目前，我国已构建起从芯片、模组、天线、终端到系统集成、应用服务的完整北斗时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水平持续提升。特别是北斗兼容型芯片及模块累计出货量实现亿级规模，有效支撑了自主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稳健发展。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国内北斗终端产品总销量超过4.1亿台套，具有北斗功能的各类型终端产品社会总保有量超过22亿台套。
1: 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会长张辉峰：
2: 各行业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升级进程全面提速，对高精度、高可靠、实时智能的时空信息产品与服务的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为北斗时空产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产业价值链从产品交付向数据运营转型，时空数据成为核心生产要素，展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
0: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国内主要行业领域的北斗终端设备保有量已接近4000万台套，同比增长超23.96%，在重点行业的综合应用渗透率约90%。如今，北斗已经全面融入通信、电力、交通运输等国家重要基础设施建设。在通信领域，5G 基站与北斗正融合升级为通导杆一体化的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服务范围从地面扩展至低空与地下。在电力领域，截至2025年底，全行业已推广应用北斗定位、授时、短报文通信等各类终端超过40万台套，国家已完成了超过3000座电力行业北斗地基增强基准站的建设和部署，可以提供精准稳定的位置服务。
1: 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副会长赵继成：
3: 在大众消费领域持续发力，应用规模进一步提升，已有近14亿部智能手机支持北斗定位功能，占总量的98%。支持北斗定位功能的可穿戴设备保有量超过1.6亿，超过1亿台乘用车部署了具备北斗导航定位功能的车装设备。
0: 在海外应用市场方面，北斗系统服务及相关产品已输出到140余个国家和地区。中国企业通过本地化合作，已在“一带一路”沿线建立20余个海外服务中心，展现出强大的赋能效应和市场竞争力。北斗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持续提升。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表示，15五期间，国家继续实施北斗规模应用工程，有望推动卫星导航产业规模在5年内突破1亿，并加快拓展北斗在大众消费、民生服务以及无人驾驶、低空经济、智能机器人等新兴领域的广泛应用。
4: 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自5月16号起再度上调，而多家航司近期却陆续下调了国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香港航空宣布，自今天开始下调多条航线的燃油附加费，其中前往内地的地区航线燃油附加费由290港元下调到190港元，前往日韩、新马泰等由389港元下调至339港元。而在此前呢，国泰航空和香港宽裕已经宣布自5月16号起下调部分地区的燃油附加费，下调幅度在12%左右。这也是中东冲突爆发之后，多家航司首次对核心航线的燃油附加费进行了下调。那么这种调整分化是源于不同航司对于国内外航线调整节奏的差异。今天上午，贵州铜仁德江机场正式通航。德江机场坐落于贵州省东北部的德江县，机场航站楼建筑面积达到7000平方米，机场设计年吞吐量达到了55万人次，货油吞吐量1350吨。随着德江机场正式通航，贵州省民用运输机场数量增加到12个。为了更好地满足旅客多样化出行的需求，从5月19号，就是明天开始呢，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间运行的 G 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行服务。试点初期呢，服务定价为每辆88块钱，携带自行车出行的

0: 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客户端自行车服务板块查询相关的服务信息，购买指定列车车票之后，可以在购买成功页面选择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并且进行预约付费，在开车前均可以进行办理，开车前一小时可以取消订单并且全额退款。截至今天上午的11点，拱北边检站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流量突破了5000万人次大关，相较去年提前了12天，成为了全国首个年内客流量超过5000万人次的陆路口岸。在今年的第一季度，口岸单日客流量节节攀升，连续3次刷新近6年的最高纪录。为了应对燃油附加费上升的压力，从昨天开始，香港商用车可半价使用特区政府隧道，为期时间2个月，包括了小巴、出租车、货车和巴士，车主无需登记，扣减会自动显示在手机的应用程序当中，但不包括私家车和电单车。此外，出租车乘客依旧需要支付全额的隧道费用。香港运输署指出，有16.5万辆的商用车享受到了这项政策优惠，预计特区政府会少收约1.6亿的港元隧道费用。目前系统运作大致顺畅，整体交通大致正常，将密切监察实施情况。在昨晚进行的2026世界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World SSP 组别的第二回合正赛当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继前一日首回合取得胜利之后再度夺冠，在包揽本站两回合冠军的同时，也为自己和车队拿下了赛季10场比赛以来的第5冠。
1: 相较16号首回合比赛的一骑绝尘，德比斯在第二回合中遭遇了强劲的挑战。比赛开始后，德比斯甘未发车，他在赛道上与雅马哈车队的土耳其车手恩季展开激烈角逐，双方多次交替领先，最终德比斯在最后一圈完成超车并率先冲线，以微弱优势险胜对手。赛后，德比斯再次感谢了中国车迷的支持，他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关注、参与并享受这项运动。
2: 这么多的关注简直让人难以置信。昨天我看了一下，我已经有100多万粉丝了，我感到非常高兴，我也非常感谢中国车迷，因为他们一直都非常尊重我，能拥有这么多粉丝很棒，在赛场看到这么多中国观众也非常开心，希望大家继续来到赛场，继续享受并探索这项运动的乐趣。
1: 张雪机车出色的性能以及车手瓦伦丁德比斯的能力在本站比赛中再次得到了验证，赛后对手及观众表达了敬意。车手奥利贝利斯，你知道，他们其实没有太多时间来为整个赛季做好准备，但从第一站比赛开始，所有人意识到他们是动真格的。显然瓦伦丁德比斯在葡萄牙站的两场极具统治力的胜利已经展现了他们的实力，所以必须向他们表示敬意。不过我们也希望能够尽快扭转局势，争取早日赶上。英国车迷，
3: 我觉得这就是中国人的工作方式，中国人的思维模式，他们的工艺水平以及他们制造产品的方式，这真的令人惊叹。而现在中国赛车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瓦伦丁德比斯驾驶中国品牌赛车赢下了这么多比赛，太了不起了。
1: 这是很典型的中国做事的风格，他们从无到有，然后不断完善，不断发展，仅仅一年左右之后就已经冲到了世界最前列。此战过后，德比斯以147分升至车手积分榜第2位，超越西班牙车手马西亚。张雪机车以149分继续位列制造商积分榜第3。赛后张雪表示，拿下第5冠会使总积分大幅上涨，张雪机车准备争夺年度总冠军。
4: 兄弟们，第5冠了，兄弟们！而且这个冠军拿的特别有意义的是什么？我们的，就是总积分会大幅度的上涨，我们可以冲进年度冠军了。
5: 看看这个是什么？
4: 我们赢了！
1: 本赛季 WSBK 共12站，接下的第6站西班牙阿拉贡站将于5月29日至31日举行。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0: 电视上方面，根据灯塔专业版显示，影片《给阿嬷的情书》上映第18天累计票房突破了5亿。好，以上是今天的财经资讯，稍作休息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沙洲优黄冠名播出的中国财经60分。
6: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7: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8: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7: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8: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7: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8: 每周日九点与您不见不散。
9: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10: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11: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2: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3: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9: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4: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2: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5: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2: 发现优质公司。
9: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八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6: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3: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6: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3: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16: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6: 全新视角探寻城市非常人所到的面貌，深度剖析，全方位解读城市特色发展，重新发现中国，刻画中国城市新经济。
0: 欢迎回来，中国财经六十分，以下是重新发现中国专栏。在生活性服务行业加速提质扩能、文旅产业深度转型的背景之下，大众旅行和休闲生活方式正在发生着悄然变革。如今在一些景区，游客不只是在走马观花的欣赏风景，而是像本地居民一样融入到社区的日常起居当中。旅行也从浅层的打卡式出游升级为沉浸式旅居生活体验。以下一起到河北秦皇岛的阿丹亚了解一下。
17: 走在阿那亚的海岸边，海风迎面吹拂，海浪层层拍打着沙滩。那热门打卡点孤独图书馆、海边礼堂静静伫立在海岸线上，人们在这里打卡拍照，文艺氛围感扑面而来。
18: 而在另一侧的生活园区，槐花季系列文艺活动吸引了大量游客。 生活园区池塘中央现场电子即兴音乐会正在进行，音乐人使用合成器等硬件乐器，配合电脑软件现场实时触发音符和控制参数，即兴编曲实时演奏，为观众营造出独特的沉浸式文艺体验。
17: 刚看到有这个音乐会的预告就来感受一下，感觉有点像个乌托邦世外桃源的感觉。
19: 我又喜欢这种比较放松的这种感觉，来这边放慢一下生活节奏，就像换了一个生活方式一样。
3: 阿那亚文化公司品牌市场总监胡晨宇：
20: 文化艺术活动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社区纽带，全年大大小小的不管是 IP 级活动还是日常的社群活动加在一起可能有2000多场，去链接整个的社区的人文生态以及大家的日常生活。
18: 秦皇岛阿那亚园区汇聚餐饮、酒店、潮玩、文创等多元商业业态，设有水上运动中心、马场等休闲场景，让游客放下过客心态，沉浸式融入社区的日常生活。
21: 我们是从黑龙江大兴安岭过来的，这种气息我们还是很喜欢的啊，像一个生活的小社区一样。这边食堂我们也刚才也体验了一下，也挺好的。
22: 我喜欢这边的小马，海边的沙滩，
23: 在里面逛逛街啊什么的，包括商店、服装店什么的，然后包括一些小孩玩的玩具啊，潮品啊那些都有，都挺多的。
18: 据了解，秦皇岛阿那亚总占地面积已从3300亩逐渐扩展到6500亩，总投资金额超200亿元。2025年全年接待游客超460万人次，产值达30亿元。
3: 中国旅游研究院总统技师张扬：
24: 阿那亚将我们的消费者从过去被动的消费转向一个共建、共治、共享的模式，通过精准的用户定位啊，通过更丰富的活动的粘性的这样一个体验，社群的运营，把我们一次性的观光消费变成持续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的一个消费。我想这个也代表了未来文旅作为一个生活性服务产业的提质扩容包括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向。
0: 五月江南果香飘起，这两天呢，江苏苏州洞庭东山和西山的枇杷迎来了集中上市期。
25: 走进苏州吴中区洞庭东山和西山，眼下漫山遍野的枇杷树硕果累累。作为我国四大传统枇杷产区之一，今年洞庭东西山枇杷种植面积超50000亩，作果率高，果形匀称，糖分充足，预计总产量1.6万吨，较去年增长10%左右。其中东山白玉枇杷、西山青种枇杷价格与去年基本保持稳定，预计大果每斤40元以上，中果每斤在30元至40元左右。
26: 果子要比去年稍微大一点，雨水多呀。今年嘛，大果一般今年在50克以上的，那么中果呢在35克，35肯定有的。这里的果园呢是大约面积是50亩，果树呢1000棵左右，今年增长40%，总的产量有3万斤。
25: 枇杷保鲜期短，物流时效要求高。今年当地联合多家快递企业，通过优化枇杷专属冷链保鲜等技术手段，全面升级保供体系，并增设了数百个田间收寄点。
27: 我们今年增投了我们整个周边机场的一个直发，那大约每天直发的班次大约是10几趟航班左右。我们全国200多个城市可以实现次日达，那江浙沪周边我们可以实现最快6个小时到达客户手中。
25: 当地还推动枇杷与文旅、餐饮等业态跨界融合，许多商家借机推出枇杷面包、枇杷冷萃、枇杷拿铁等多元产品，吸引周边游客前来打卡体验。
28: 我觉得特别棒，因为又有时令的那种特色嘛，然后又结合了咖啡，感觉就是只能在这里吃到这种限定的这种感觉，然后又在这个湖光山色里面去吃，感觉特别好。我觉得那个枇杷就是枇杷那种清香融合那个面包的那种酥脆，感觉特别融合。
29: 我们这边的话是节假日经济比较多，但是现在枇杷季出来之后，我们的总体客流量都提升了50%以上，每天增加的消费金额有1万以上。
0: 中国财经六十分，转换视线，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市场方面的整体表现。下午截至收盘，上证指数收报4131.53点，今天收跌了0.09%。深成指收报于15530.23点，今天收跌0.2%。创业板指收报于3914.88点，今天收跌0.36%。今天沪深金三市成交额达到了29171亿，相较上个周五缩量了4500多亿。今天下跌个股数为3000多只。北证五零指数今天收跌了1.55%。那更多详细的情况呢，以下一起来听听申万宏源、钱继敏的分析和点评。
1: 好的，那今天沪深股市是一个企稳震荡啊，企稳整理这个走势。那么成交量呢也是有所萎缩到这个3万亿元左右啊，那么是一个缩量企稳整理。虽然上周下半周啊大盘出现一个回调啊一个震荡，那一方面当然还是有些板块这个连续上涨之后啊获利盘比较明显。包括上证指数在内，经过持续上涨以后啊留下了这个向上的四个跳空缺口。再加上呢KD 指标啊等一些技术指标也在高位钝化，所以呢短期出现一定的震荡。那海外市场也是在上周下半周啊大家都是一个共振啊，都是一个调整的走势。那么我们看到今天整个市场就出现了一个企稳啊，应该说整体市场预期啊市场情绪还是相对比较稳定的。周边市场呢是涨跌互现，包括日韩股市是吧，这个包括港股啊有涨有跌，但是 A 股呢虽然啊是有一些回调，但整体上啊还是一个比较稳定的啊一个幅度比较小的这个走势。盘中情况来看呢，在长兴科技啊这个即将啊冲刺 IPO, 然后业绩啊非常亮丽的情况下面，存储芯片啊仍然成为市场的热点。我们总体上认为目前的市场呢还是一个强势震荡，那是一个技术性的调整。那么当然从时间上来讲呢，时间尺度还稍微短了一点，因为从上周下半周到今天也只有3个交易日啊，此前上涨的连续交易日是非常长的。但是力度呢应该说基本上也就差不多了，两个缺口也被补掉了5月份啊，那么市场呢又有热点啊，那么相对来说还是一种强者恒强啊，科技尤其算力硬件半导体芯片这部分仍然是比较活跃的啊，那么整体上我们觉得强震荡以后不改上升趋势吧，短期呢还需要有一定的企稳整理啊，但是呢还是一个基本强势的格局，仍然看好科技啊半导体存储芯片等主要的这样的一些方向。
0: 今天股指期货表现双双翻绿，下午收盘沪深300指数下跌了0.54%，收报4833.52点，上证50指数收报2934.96点，今天收跌了0.77%。上证期指今天表现也是相对收跌的，收跌了0.34%，报7203.31点。港股方面，恒生指数今天报25654.34点，收跌1.19%，国际指数走跌1.14%。再来关注一下期市方面，国内期市收盘今天涨跌参半，滴流燃油和上海原油涨超6%。燃料油、丁二烯橡胶、集运指数、欧线期货涨超4%，白银涨跌超8.3%。另外，根据上海黄金交易所今天公布的数据 ，AU49 金报在每克994.53元，下挫了0.82%。转换时间，再来快速浏览一下国际方面的快讯。巴基斯坦消息人士表示，巴基斯坦已经将伊朗为结束战争而提出的修订方案转交给了美国，而美国方面也表示确实收到了相关方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今天表示，伊朗正在同阿曼方面持续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机制进行沟通。他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全构成了威胁，伊朗对于周边国家并无敌意。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今天抵达到了荷兰的鹿特丹港。根据此前安排，船上的人员分批下船，所有人员均需要严格按照荷兰官方制定的隔离流程。目前的邮轮上有25名船员和2名医疗人员。加拿大公共卫生署17号证实，经过复核检验，该国正式确诊了一名汉坦病毒感染病例，至此全球已经报告了11例与红迪厄斯号邮轮有关的汉坦病毒。 英国副首相拉米今天表示，英国首相、工党领袖斯塔莫不会设定辞职的时间表。近期斯塔莫因为工党在地方选举当中遭遇到了惨败，陷入到执政危机当中，工党内部已经有数十名议会下院的议员呼吁其辞职。斯塔莫此前曾经多次表示不会辞职，并且表示如果工党下议院议员发起党首选举，他将会迎战。世界铂金投资协会表示，受到伊朗战争影响，第一季度的铂金

0: 市场出现了六个季度以来的首次过剩，原因是投资需求出现了下降，而且高企的能源价格增加了通胀和利率上升的可能性。第一季度，铂金市场取得了26.8万盎司的过剩。最后再来快速浏览一下国际市场的消息。目前欧股开盘普遍下跌，德国 DAX 指数领跌2.07%，英国富时一代指数紧随其后，下跌幅度达到了1.71%。亚太股市收盘今天也是多数收跌的，日经25指数最终收报于60815.95点，收跌了0.97%。外汇市场美元指数维持在了99.12点的附近，小幅的向下走低，非美货币全线向上飘红。好，以上是今天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的全部内容。稍后欢迎您收听由低财经制作的一财播客。
1: 十分钟带你理清一个正在发生的商业逻辑。
2: 嗨，大家好，这里是第一财经一财播客。今天是5月15日星期五，你的第一个轻奢包包是什么品牌呢？是 MK、MCM 还是轻奢包的鼻祖 Coach？ 这个曾经被中产嫌弃、被贴上妈妈包、奥莱包标签的 Coach， 这两年居然悄悄翻红了。整个奢侈品皮具市场都在下滑，它却逆势大涨，大中华区增速冲到两位数，还牢牢抓住了 Z 时代的年轻人，从贬值过气到重回轻奢的顶流。本期我们跟着 DT 商业观察来聊聊 Coach 到底做对了什么，背后又藏着哪些隐忧和国货伪劣的危机呢？2003年， Coach 第一次把 affordable luxury 的概念带进中国，只以为触手可及的奢华成为人们对轻奢最开始的印象。在那个年代，中国市场没有中间档位的包包，要么是 LV、迪奥这种奢侈品，要么是批发市场的杂牌货。 Coach 的出现填补了中间地带，它拥有媲美大牌的皮质用料，设有开进装修高级的专柜，同时定价又在普通人可承受范围内，成为白领们追逐的消费硬通货。但很快，随着电商时代的到来，更多轻奢品牌、设计师品牌涌现出来，过分依赖奥特莱斯的打折策略，让 Coach 迅速贬值，逐渐沦为时代的眼泪，甚至被称为妈妈包、奥莱包。但最近几年我们发现 Coach 杀回来了。2025财年， Coach 净销售额同比增长 9.9%， 其中大中华区同比增长 7.5%， 创下品牌营收历史新高。到了最新财季，这种增长势头更加明显。2026财年 Q2， Coach 净销售额达到21.4亿美元，同比增长 25%， 其中大中华区同比增速高达 37%， 成为全球增长最迅速的市场。 Coach 的表现放在整个奢侈品行业大环境下更显稀缺与难得。贝恩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内地个人奢侈品市场正在艰难回暖，整体规模同比收缩 3%至5%。从细分赛道来看，服饰配饰、皮具箱包、珠宝腕表均在下滑，其中皮具箱包中国市场同比下滑 8%至11%， 服饰和配饰同比下滑 5%至8%。 而皮具箱包和服饰配饰正是 Coach 的基本盘。2025财年， Coach 包袋业务收入占比 57.6%， 配饰业务占比 27.5%， 二者合计占据品牌营收的 85.1%。 在此背景下，Coach 不仅守住了基本盘，还实现逆势增长。这其中，年轻人成了 Coach 重回增长的关键。在2025财年的财报中， Coach 提及 Coach 仅北美就新增460万名顾客，其中近70%来自 Z 世代和千禧一代。2026财年 Q2 财报又一次提到年轻群体， Coach 大中华区收入同比增长 35%， Z 世代成为增长的核心驱动，大概占新增用户的1/3。前几年， Coach 在许多年轻人心中还是职场中颇具听菊风气质的包包，主打一个成熟、稳重、低调。但如今社交媒体上的讨论正在悄悄发生变化，不少人发现 Coach 的设计开始变得年轻化，除了沉稳的棕色、米色加大面积老花，还有复古风、机车风、 V2K 风、多巴胺等等风格，带着点 Miu 里 Miu 气的少女感与叛逆感。这些现象和讨论都源于 Coach 在产品设计上的战略改变。2015年， Coach 北美总裁 Andre Cohen 坦言， Signature C 大面积老花标志正是品牌过度曝光的原因之一，现在它仍然存在，但重要性已经大大降低。去 logo 化是 Coach 在设计上的第一个重大转变。

0: 2019年 ，Coach 推出的 Tabby 系列不仅复刻了 Coach 1970年代的中古包型，踩中席卷全球的复古风潮，还不再宣传大面积老化 logo， 转而采用金属 C 字扣作为品牌标识。Tabby 迅速在年轻圈层风靡起来。根据时尚刊物 Brazil 报道 ，Tabby 通过 TikTok 发酵，被 B67 Ella Hadid、Lola Tong、Emily Ratajkowski 等明星上身，带动大量年轻消费者回流。一位资深代购表示，以前来买 Coach 的基本只有老花款，很多是送长辈，开始有更多年轻人来买，就是从 Tabby 开始的。2020年3月开始 ，Tabby 的销量开始放缓 ，Coach 没有像过往一样把它下架放进奥莱，而是根据潮流推出新设计。比如在 Y2K 风潮来临时，发布了机车风格的 Tabby Cargo， 多巴胺配色的 Quilted Tabby。这种贴合年轻潮流的迭代策略，让 Tabby 始终保持热度。Google Trends 显示，最近两年 Tabby 搜索量持续飙升。除了包带本身 ，Coach 还通过包挂注入情绪价值。在 Coach 的秀场和官方大片中，包包手柄上总是挂满了夸张的配件。从2016年诞生的 Rexy 小恐龙，到后来的樱桃、流苏、迷你包、口袋书。Coach 赋予了包挂 IP 属性和收藏价值，手袋配饰概念被反复强化。LYST 数据显示 ，2024 年 Q4 站内包饰的搜索量增长 77%， 配饰的配饰成为潮流。尤其是2024年推出的 Empire Carryall， 直接被小红书网友评为最适合挂谷子的通包，原因是背带够长，包型够宽，展示面积够大。为了摆脱单品牌依赖 ，Tapestry 曾尝试搭建多品牌矩阵。2015年以 5.74 亿美元买下高端鞋履品牌 Stuart Weitzman， 2017年又以24亿美元收购生活方式品牌 Kate Spade， 并将集团名称从 Coach Inc. 更名为 Tapestry Inc. 但财报数据说明了，这些副牌不仅没有分散风险，反而成了集团的拖累。2025财年 Tapestry 总营收 70.1 亿美元，同比增长 5.1%，增长完全由 Coach 拉动，同期 Kate Spade 净销售额同比下滑 10.3%， Stuart Weitzman 同比下滑 10.9%。 持续亏损之下， Tapestry 选择断臂求生，2025年8月剥离出售 Stuart Weitzman， 但留下的 Kate Spade 依然难掩颓势。2026财年 Q2 净销售额仅 3.6 亿美元，同比下滑 14%。 当整个集团全靠单一品牌书写，一旦 Coach 增长放缓，集团将直接陷入负增长。为打破孤注难支的局面，2023年 Tapestry 曾计划收购 Capri 集团，但被反垄断法叫停。这也暴露了 Tapestry 集团急于寻找第二增长曲线的焦虑，但目前来看，它依然只有 Coach。 如果说集团内部结构失衡只是远忧，那么在中国市场， Coach 还面临着本土品牌的近身肉搏。山下有松、求真、各乐等国货包带品牌正在1000到5000元的价格带对 Coach 发起全方位的围猎。在产品上，这些国牌往往采用中国消费者更认可的真皮面料，对 Coach 的皮革面料形成降维打击。工艺上拥有本土审美，用植鞣工艺打造细腻质感。营销上，国货包带品牌同样很会讲故事，甚至比 Coach 更懂中国人的文化认同和情感诉求。例如山下有松联合李娜传递从容自洽的中女态度，合作陈文琪诠释新生代独立审美，求真搭档宋佳演绎成熟女性松弛格调，并借此快速抢占市场份额。2025年天猫双十一，山下有松登顶箱包服配店铺榜首，将连续5年霸榜的 Coach 挤到了第二名，而求真和格乐正在 Coach 身后虎视眈眈。回看过去10年， Coach 用去 logo 设计接住了复古竞奢美学的风口，通过加码直营限制经销商权力，拿回了对品牌形象的主导权，并通过一整套营销叙事贴近年轻消费者，完成了品牌气质的换新。但商业世界没有一劳永逸的护城河，站在2026年的节点上， Tapestry 集团对内面临 Coach 一人乃全家的困局，对外还要迎战国货包带品牌的全面围猎。好啦，本期节目到此就结束啦，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转发分享，我们下期再见。
1: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2: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1: 有时候

0: 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1: 投资路上，你并不孤单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

0: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1: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0: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1: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0: 啊，
1: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2: 北京时间19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3: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6: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7: 大家好，我是向文杰。
8: 我是易小亚。
7: 体育赛事的商业模式呢，一直是本节目日常关心的领域之一啊。我们已经讲过像世界杯、奥运会、英超、NBA、F1 等等的一些顶级赛事。那今天的节目的主角电竞呢，比这一些运动要年轻许多，但是热度是一点都不差。
8: 嗯，其实把电竞归到跟世界杯和 NBA 同一个范围内的东西，就给我一种很矛盾的感觉。一方面，电竞在商业上面肯定是价值很大了，顶级俱乐部估值都是几亿美元的，顶尖选手的年薪也可以达到千万级，这都可以跟传统的赛事就比肩的。在中国呢，许多城市都把电竞列为重点扶持产业。
7: 对。
8: 那另一方面，像我这样不太打游戏的路人，还是会想说，电竞真的可以跟就是传统这种职业体育做类比吗？还是下意识会经常怀疑这。
7: 而且像你刚才直接就是说我不打游戏，还是把电竞和打游戏这个东西关联起来，而不是和体育赛事关联起来。所以我觉得这期节目呢，我们就可以来探讨一下电竞的这个职业赛事的一个商业模式。那我们核心的好奇呢，其实可以往前退一步，就是你想电子游戏有那么多，但哪些游戏它可以变成一个电竞的职业赛事？而且再深一步，那么多同类的这个电竞的游戏的项目，那哪些项目能够从这个当中脱颖而出？这个当中的能耗到底有哪些？那后一部分呢，我们会主要以腾讯体育和它旗下的无畏契约这样一个电竞赛事作为样本来主要展开。那本期节目呢，也特别感谢腾讯体育的支持。如果经常看电竞的这个朋友，应该对这家公司的名字不会陌生啊。它可以说在中国的电竞生态里面是举足轻重的一家公司。这次呢，我们也深度观摩了他们这个无畏契约在中国的职业赛事，就是那无畏巡回的广州站。而且他们也为我们引进了很多行业的资深的从业者。那基于跟这些从业者的交流，还有一些公开的资料，我们补充了很多细节来深入探讨电竞的商业模式和它的know how。
8: 好，那我们就开始吧。这里是商业就是这样，感觉我们可以先简单讲一下电竞的历史，虽然它历史可能很短，就还是看一下它如何从电子游戏当中脱胎成为一个独立的产业吧。
7: 嗯，对对，还是要做个简单的铺陈啊。大致我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呢，我们可以称为是玩家自发的萌芽阶段。第二个阶段呢，是一个就是走向成熟期的阶段，它是由韩国主导的。第三个阶段呢，就是我们中国主导的一个厂商时代。第一个阶段其实起点还是蛮早的，没有你想象的那么晚近。
8: 是吗？
7: 在1970年代的时候，其实像美国的斯坦福大学就有学生用当时的大型计算机来打对战游戏，非常的不务正业。
8: 这也可以叫电竞。
7: 就那个时候的这个计算机，你想想看，对吧？能做的事情其实不多，打游戏，对吧？就大家感觉已经还算是件事情了。后来到了1980年代了，就我们了解，像街机还有游戏主机已经开始流。

0: 流行了，尤其是街机啊，大家就很容易玩家聚在一起来比高分嘛，就那个跟体育还是蛮像的啊。那个时候的比赛还很原始啊，主要就是玩家社群的一些自娱自乐，比谁的这个分数高啊等等的。
1: 这个就让我想到，就是《名侦探柯南》早期朱棣老师高光的一集，就是一个街机游戏比赛如何把对手在不知不觉中杀死的一个故事。
0: 对，我想到的是那个《怪奇物语》里面的 Max， 然后他最早出场的时候就是以电竞里面就是超越其他这个主角的一个高排分的，然后出现他的名字 Max 来登场的。那就是第一个阶段，到了第二个阶段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就到了1990年代，主要是 PC 和互联网开始普及了，那么电竞才慢慢就是有了一些我们现在比较熟悉的经典的游戏出来啊，你像星际争霸啊、雷神之锤啊、反恐精英啊、CS 这些都是比较经典的，就他们可以让玩家在电脑上面远程的对战，然后呢这些比赛也有更加稳定的这个竞技的规则，在欧美啊包括像韩国就开始出现不少专门的电竞赛事的这些组织的机构了。在这个阶段我们前面提到实际上韩国是一个主导者啊，尤其是星际争霸它在韩国爆发了之后呢，就让电竞第一次出现了非常接近职业体育的状态。那电竞的比赛呢可以直接上电视台转播或者登上大众的这些传媒，然后它有了非常庞大的观众粉丝群，有了稳定的赞助商，然后这些选手就是电竞的选手他成为了全职的一个工作，能拿到很高的这个收入。可以说在这个阶段就是电竞证明了这个电子游戏它不只是一个娱乐，而是一个真正的职业的体育赛事，
1: 但是范围还是在韩国而不是在中国。
0: 就他那个时候韩国是一枝独秀，不管是成绩还是市场的这个发展的成熟度，当时中国其实只是跟进吧，就是还是比较积极但没有到那么顶尖的一个水平。接下来我们就进入第三个阶段，就是以中国市场为代表的一个更成熟的厂商时代。那这个当中最最重要的一款游戏呢，毫无疑问就是英雄联盟，
1: 超级经典的大型多人在线对战游戏。
0: 对，就是我们所说的 MOBA 这一类型的游戏。刚才我不是说它这个叫做厂商时代吗？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这要提到英雄联盟的这个开发商叫做拳头游戏。这家公司呢和之前大多数的游戏公司不同啊，它就是把电竞作为自己的核心业务来对待的。
1: 对，就是之前大多数游戏公司只做游戏，但是它也做电竞，是这个意思吗？
0: 甚至它都不做电竞，之前那些公司可以这么说，就过去像我们前面讲的第二个阶段那些游戏的开发商，他们对于电竞的赛事本身是不那么感冒的。很简单，就是这些公司的商业模式那个时候还是买断制的软件公司的模式，
1: 花一点钱直接把这个游戏买下来我就自己玩就可以了。
0: 对，那对于那些公司来说，我这个游戏卖出去我的生意就结束了，
1: 这是一个单机活动。
0: 是你之后你这些玩家组这些电竞游戏我能够赚到什么钱呢？而且就算就是你去搞了电竞比赛，其实也不会为我提升多少销量，因为这些玩电竞的人已经买了我游戏了。
1: 对，甚至还有些就是
0: 没有
1: 很少一点点钱，
0: 甚至没有花钱的人。
1: 那但是比如说看电竞人多，理论上是可以吸引到一些原来不玩这个游戏的人呀。
0: 那你说的非常对，但是之前的这些游戏公司它其实没有get到这个逻辑，这个逻辑是现在的核心逻辑之一啊。为什么它之前没有get到呢？是因为那么之前那么做它不划算，因为绝大多数的游戏其实是有寿命的，就是它的这个核心的这个黄金的销售期有可能就是头一两年，然后整个的这个周期有可能就五年，过了五年之后没人再去买这个新的游戏，
1: 就要出续作这样子才能再吸引人。
0: 对，那你搞一个比赛对吧？这个比赛培育个一两年，然后稍微有些明星了，刚刚开始起来了，这游戏已经不流行了，那你干嘛去搞这个电竞的比赛呢？所以在那个之前，其实大多数的这个电竞的赛事，我们说第二阶段的赛事，都是第三方的这些机构来主办的，就是不是这个厂商来玩的。但是英雄联盟和拳头游戏就证明了，就是电竞的这个赛事还有它这个游戏啊，持续的可以更新，根据这个赛事持续的更新，那这游戏的寿命就会变得很长。有了一个很长的寿命之后呢，电竞这件事情就像你刚刚说的，它其实对这游戏本身就有很强的一个拉动和传播的这个作用了。那2009年，拳头游戏是首发了英雄联盟这个游戏。到了2011年，他就主导在瑞典办了第一届的全球总赛事，就是俗称的 S1。那到了今年，已经是即将要迎来 S16了。
1: 也就是说，这个游戏已经长青了16年。
0: 是，而且规模和热度，我们了解是不断的这个提升的嘛。就 S1的时候还是非常的简陋的，就甚至观众就是坐在那种折叠椅上面看，就那个就是非常简陋。然后台上的队伍也就8支，总的奖金池就10万美元。那现在的话，到了2025年啊，就是总的奖金池，就是 S1的这个总决赛这个部分的总奖金池已经到了500万美元了。总决赛的决赛日的观赛巅峰人数是能够超过5000万的。而且举办地也是登堂入室，你像最经典的例子就是2017年在中国办的这个总决赛是在鸟巢办的。
1: 嗯，鸟巢我还是有点印象的，包括后面一年就是中国队伍在这个 S 赛上是夺冠了。
0: 对，
1: 那当时也是上过主流媒体的新闻。
0: 嗯，
1: 就那个其实是在中国就是电竞非常破圈的一次了。
0: 是，就我感觉是应该最破圈的一次吧，就大家都会把它当作个里程碑来看。那回到我们刚刚讲的厂商时代这个关键词，那在这个阶段呢，其实以英雄联盟为代表的职业电竞赛事，这个在中国的核心的厂商主导方就是腾讯这样一个角色。2011年，也就是 S 赛创办的第一年啊，那个腾讯他就收购了拳头游戏大部分的这个股份。当然，按照腾讯就是一贯的这个风格的话，就是被投的公司还是保持比较独立的运营的。但是这个投资就能看得出腾讯对于电竞这件事情的重视，因为在之后呢，腾讯就开始在中国来搭建英雄联盟在中国这个区域里面的职业的体育赛事，也就是国内玩家最熟悉的这个 LPL。那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呢，其实 LPL 也肯定就是中国电竞最有代表性的一个赛事之一了。那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英雄联盟这个构建的这个电竞的赛事的体系的话，它有各个地区的职业联赛，你像中国的 LPL 对吧，然后还有全球性的锦标赛，然后有职业俱乐部，然后有职业选手，有赞助商奖金，还有播出的平台，然后比赛能卖版权，还能卖门票周边等等的。
1: 到这个时候就跟所谓的传统的职业的体育赛事已经没有 任何区别的。
0: 对。

0: 对和观众的这么一个逻辑。
1: 对，就这个顺序或者说这个先后的顺序，其实还是对这个它的商业模式有很大的影响啊。我觉得来解释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可以用这样一个方式，就是看一下电竞这个职业体育赛事这个生态当中各个角色它是怎么赚钱的，你就可以理解这个厂商这个主导为什么那么重要。我们可以按照主要有四个角色来聊这个话题吧，就是选手、俱乐部、赛事的组织方和游戏厂商这四个部分。
0: 嗯，那就先从选手开始说。
1: 那选手的话，他们还是跟传统的体育运动员比较类似的嘛，他肯定是这个整个比赛的核心。那他们赚钱主要就是靠薪水、奖金还有代言这些部分。但电竞选手有个特点，就是他们不止在赛场上出现，他们还要长期的出现在直播间和社交平台上面。
0: 嗯，等于就是既是运动员也是网红。
1: 必须的，甚至可以这么说，就一个电竞选手的商业价值不只是来自于比赛的成绩，还要看他的这个直播间的人气，还有这个效果啊、互动啊等等的。对于其他运动来说，其实你退役了之后，这件事情挺重要的。但是对于电竞的选手来说，就是他们在没有退役的时候，这也是他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已经很重要了。
0: 嗯，
1: 因为大多数的电竞的这个赛事的受众，他们是习惯在直播的平台上面来看他们比赛的。
0: 就是你及早培养一批观众，他们未来就是可以长期的看你的比赛。
1: 是的，那接下来第二个部分呢，就是战队，就是俱乐部。俱乐部就负责签选手啊，做训练等等，这些跟传统的这些比赛都是差不多的啊。但是这个当中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决策的环节，就是这些俱乐部要选择自己参加什么项目。
0: 就是他们可以自己决定我去就是踢足球还是打篮球，是这种感觉吧？
1: 就是因为自己，如果就比如说你选择了一个项目，但是这个项目就是这个游戏本身它受不受欢迎，其实非常大的影响了你整个参加这个比赛的商业的收入或者长期的这个发展。因为你一旦决定投入这个项目了，对吧？你就要养队伍，你要就是花钱来雇选手，然后你要养运营的团队，对吧？日常的这个运营要什么的，这实际上是一个很重的决策。那如果你一开始就选择了一个不火的游戏，就像你一开始投资了一个不是很火热的证券市场一样，啊 ，sorry， 你讲的还是运动，就你肯定就会就是整个的上限就会很低嘛，或者是一开始就决定你失败了。那一般的其实国内比较成熟的大型的电竞俱乐部，他们这个出资方啊都会有很多个游戏的战队，对，它不是单个游戏。
0: 你把钱投在不同的股票里面。
1: 就比如说我们就是这次我们同事 Molly 他就采访了D2G 这个俱乐部，这应该还是国内比较著名的一个俱乐部啊。那他总经理王卓就提到，他们选这个项目核心就是不能只看一两年的短期热度，就是要看这个项目有没有8到10年的长线的这个运营的价值，就是这个是他时间的一个标准。这个其实蛮考验这个俱乐部对于游戏的判断能力。话说回来啊，一个俱乐部运营很多的项目其实倒是职业体育的常态，就传统体育也是这样。
0: 啊、是吗？
1: 比如说像你比较熟悉的一些欧洲的这个俱乐部，像比如像巴塞罗那，
0: 他不是只踢足球啊，
1: 他还有篮球呢。
0: 什么？
1: 而且他的就是篮球也有欧冠。而且我这次查了一下，它除了足球和篮球以外，还有手球、冰上曲棍球、滚轴冰球和棒球俱乐部。
0: 倒是没有想到还有什么滚轴冰球是什么东西啊？
1: 第一次听说这个运动，我也是的啊。所以就是这个实际上是一个职业体育俱乐部的一个常态，只不过就是在对那些运动来说，他们有可能不一定是完全商业考虑，有很多历史传统的这个严格。但对于电竞的俱乐部来说，这件事情是一个最重要的商业决策了，就选赛道。接下来我们就来讲第三个部分，就是第三个角色，就是赛事的组织方。它其实有点像传统体育里边的这种联盟，或者说是这个赛事的公司。你像 NBA 联盟这个公司，或者什么 CBA 公司啊，就是中超公司啊，这种类型的公司。那么他主要做的事情就是设计赛制、安排赛程、组织比赛、招商啊、做内容的包装啊、卖版权啊，还有线下的这个举行比赛等等活动等等的。这个当中，电竞的赛事组织方有一个很难的这个任务，就是他要让这个游戏变得好看。
0: 就是有些游戏很好玩，但是比赛并不一定很好看。
1: 对，就是你不能只是对战的人玩得爽。
0: 你要让其他看的人也爽起来。
1: 是，就是这件事情实际上对于很多体育来说都是这样的，因为看到现在很多职业体育都在往这个方向去，包括这两年的什么乒乓啊等等的都在往这个方向在发展， F1 啊等等的，电竞的这个方面更加的这个重要。尤其是对于电竞比赛，就游戏来说，它有很多的这个项目它竞技性很强，就它确实很适合对战，但是有可能门槛很高，外行很难进入的话，其实也是很大的一个挑战。还有一种呢，就是说有些游戏短期的话，你吸引很多人很火，但是你这个赛事的故事不够稳定，或者说你这个赛事本身不太利于长期的有比较吸引人的竞争的这个故事的主线啊，能够延伸下去，那你其实也很难长青。就这个东西其实蛮靠赛事的运营的，就不是一个这个游戏拿出来就结束了，其实有当中有很多的微调的部分，包括你就是这个游戏要根据这个赛事情况怎么来做一些就是更新啊等等的，这个其实都很靠赛事的组织方来做这些事情。当然这个部分呢，其实上就是弄花非常的多啊，就我们后面还可以展开再来讲。
0: 那最后剩下一类就是这个游戏的 IP 的所有方，对吧？
1: 对，就是我们前面反复强调这个主导的这个这一方。在电竞的世界里面呢，其实游戏公司还是有非常强的话语权的，最强的话语权就是它可以决定规则。
0: 对，就是我游戏更新了，你就按照更新以后的新的规则来打了。
1: 是，另外一方面就像我们讲的，在厂商时代，其实第三方和第四方往往是绑定的，或者说它实际上是一体的，有可能委托个第三方来做，但实际上还是由游戏的这个厂商来主导的。
0: 就是一个公司发明了足球，又组织了世界杯，是这个意思。
1: 对于电竞来说，其实这么做商业上面，如果你不考虑什么传统啊等等的，从商业上来说，这样是有一定的好处的，就它多了一个传统体育没有的收入来源，就是游戏内消费。
0: 哦，
1: 就比如说观众看完比赛之后，他就会回到游戏里面去玩，然后他会去买这个他喜欢的选手或者战队的皮肤，买通行证啊，还有买相关的道具啊等等的。这个就是比如说你玩那些电竞游戏里面，这是非常常见的东西。
0: 这个是不是可以类比，就是你看球的时候会去买球衣这件事？
1: 逻辑上有点类似，好像是周边对吗？但是你仔细想想，其实如果是那些游戏的消费的话，它这个链条更加直接。

0: 就是效率会更高一点。就你看了一个电竞的比赛，然后有一支战队夺冠了，你马上去买他的皮肤，然后马上就在游戏里面用这件事情，你坐在这个电脑，坐在你的电竞椅前面就直接完成了，整个的这个消费是非常迅速的。但是你弄球衣啊什么，你想想这个链条是吧？这个当中听上去还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但是还是区别蛮大的。这部分的分成呢，其实也是电竞的俱乐部非常重要的，包括选手啊非常重要的收入之一。
1: 嗯，其实像 NBA 之类的，像这种北美的体育联盟，它的电视转播费都是分给各个球队的，就是电竞分成是不是也有点类似于这个思路？
0: 还有刚才我们讲到这个规则这个部分，它持续的更新版本，或者是这个加强或者削弱某个角色啊，调整地图啊等等的，这个都对游戏的这个电竞的生态，就他们这个竞技的生态会产生很大影响。所以一个一代版本一代神，就是这个说法现在在体育里面都会用到了，最早就是来自于电竞的。那对于选手和俱乐部来说呢，就是要不断的寻找新版本之下的优势。那这个事情实际上非常考验你这个开发商的就是把握平衡的这个能力。就过去你不是玩，像我们玩那个什么星际啊或者魔兽，不都是讲什么要游戏的平衡性要非常好吗？那对于电竞来说，这个事情就是重中之重了。那这个度的把握其实是比传统的体育项目要难很多的。就你不管是足球还是篮球，其实那些对比赛形态有巨大影响的规则基本上在几十年前都已经固定下来了，现在只是一些微调，但电竞的这些调整的话其实还是经常会牵一发而动全身的。
1: 感觉我们前面已经把这个电竞为什么是一个体育赛事这个事情大概讲清楚了，那我们其实后面可以讨论下一个话题，就是电竞它不同的比赛之间其实也是有竞争的，对吧？那就是对于游戏开发商而言，要让自己的电竞项目比别的电竞项目更受欢迎，这点是怎么做到的？
0: 我觉得这个话题的话，我们可以这么来讨论，就分两个层面吧。第一个层面比较简单，就是不同类型游戏之间的竞争。就我们知道游戏的种类非常多，对吧？只要是可以两人以上玩的游戏，理论上都可以电竞，都可以比赛，都可以比一比。你像格斗啊、卡牌啊，包括那种体育模拟，还有什么，甚至是俄罗斯方块，都有很精彩的电竞游戏啊，对吧？但是目前你比较公认的，如果我们从商业上面来说，影响力最大、最适合职业搞职业这个电竞的游戏类型的话，就是两种，一个是 MOBA， 一个是 FPS。
1: MOBA 就是我们前面说这个多人
0: 在线对战
1: 对战游
0: 戏，对
1: FPS 就是打枪的那个是吧？
0: 是，它是第一人称射击 ，FPS 就是第一人称射击，
1: 就是 CS 啊。
0: 最早的是这种啊。那 MOBA 其实像我们前面讲到的英雄联盟，就是现在一个代表性的一个游戏，包括
1: DOTA 也算
0: 啊，还有王者荣耀啊等等的。那 FPS 呢，就是最早最熟悉的这个开山的肯定是 CS。那我们接下来重点举例的这个《无畏契约》，其实就是现在比较流行的一个 FPS 的一个游戏。现在在电竞的世界里面，商业价值最高的其实就是这两类，就 MOBA 和 FPS 是最适合电竞的，就类似于
1: 足球和篮球的，
0: 就类似是的。其他的这个游戏呢，就是在电竞领域相对小众一点。但这个其实比较简单，就是为什么这两个类型它比较容易适合电竞，其实跟它这个天生的这个游戏的类型啊等等相关，这还比较直观、比较好理解的，对吧？就多人的五对五的比赛看上去很刺激，对吧？打枪看上去也很刺激，这还比较好理解的。但接下来一个问题就还是更重要的，其实第二层就是你同样一个类型里边的不同的游戏，凭什么你这个比较受欢迎，那个就没有那么受欢迎，或者你这个电竞的价值就更高，那个没有那么高？这个实际上是比较复杂一个部分，也是我们前面在讲四个角色里边没有展开讲的部分。接下来呢，我们大致会以无畏契约作为一个案例来简单的聊一聊。这个无畏契约首先它的出品方还是拳头游戏，
1: 就是英雄联盟做出心得了，然后就换了一个品类我继续做。
0: 然后这个游戏在中国的电竞赛事的这个运营呢，是由腾竞体育这家公司来这个主办的。这个腾竞体育呢，就是腾讯和拳头游戏合资的这个公司，它专门是来运营这个就是拳头旗下在中国的一些这个游戏的电竞的赛事，就像这个无畏契约在中国的这个赛事，它的英文简称叫 VCTCN。
1: 这个就是一个母公司和它控股的子公司出了一个合资公司。
0: 是的，我觉得这点也能体现出就是电竞的赛事这个业务本身的重要性。就是它本来只是大公司里面的一个部门，就是然后业务来合作一下，它现在单独要成立一个公司来做这件事情，就本身就可以看出电竞这件事情还挺重要的啊。那腾竞体育的这个团队呢，在这个无畏契约之前最主要的业务就是 LPL。那这就是他们做的。这个无畏契约的这个中国的这个赛事呢，实际上是它比较新的一个项目。那回到我们前面讲的那个问题，就是这 FPS 啊，就第一人称射击，实际上是个非常拥挤的市场，对吧？有那么多非常经典的这个游戏，其实还是非常考验人的，
1: 就是要从老的游戏里面争夺就是老的玩家。
0: 对，你像这个什么 CS 啊，包括 CS 现在也有在线的，对吗？比较早的还有穿越火线，还有什么守望先锋啊等等，都属于这种类型的游戏。那我觉得这个同类游戏的竞争的话题呢，我们可以分为游戏和赛事两块来聊，就一个是游戏本身之间的这个品质的这个对决，另一个就是赛事运营的方面，就是怎么样这个赛事本身更加吸引人，其实有这两个层面的。那游戏这个层面呢，其实无畏契约还是有蛮多比较鲜明的这个特点的，就最主要一个就是它在传统的这个射击打枪之外呢，就增加了英雄和技能，就是比传统的 FPS 多一些角色的感觉。
1: 我觉得就是这样往上叠加的游戏已经越来越多了，就是我觉得主要是增加了一些复杂度，对我来说，所以这个有好处吗？
0: 我们看到有很多这个对他好处的说法，我们还是引用这个就是 DRG 俱乐部这个总经理王卓的说法，他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他认为最重要一个点就是相比于传统的 FPS， 有这个技能还有有角色之后呢，他降低了战术的复杂度，同时呢也是有那些枪法和策略这个部分还是保留下来了，就使得他更加容易破圈。
1: 就是相当于你可以手动打也可以半自动打，是这个意思吗？
0: 你这个稍微有点粗糙，但它其实就可以稍微吸引一些 过去
1: 原来不是很擅长玩这个游戏的。
0: 对，如果你过去就是单纯打枪拼手速或者准度啊那种，你不是很擅长的人，有可能你会对传统的 FPS 会有点望而却步，
1: 就很挫败嘛。
0: 对，但是无畏契约的话，其实给这样的一些人也能够，就是你玩得很爽，也能够玩得很尽兴，水平也很高，这点还是很重要的。然后另外一个点呢，其实是直播的平台，就我们这次也采访了虎牙直播的一个副总经理啊，他从直播或者是传播的角度给我们另外一个解释，射击这类游戏，我们前面讲它为什么适合做电竞呢？是因为它的节奏非常的快。一般来说，一个五对五的一个就是小局的话，通常一两分钟就决出胜负了，就很刺激。那这个一到两分钟的节奏呢，对于游戏的传播其实就非常的这个合适或者有利。你觉得为什么？
1: 可以做短视频，都不用切片。
0: 是的，那无畏契约呢，就是在这个层面上，它本身这个游戏的视觉也好，或者说它的玩法也好，就更加的适合社交媒体的传播。就很多传统的这个 FPS， 它这个就是画风啊或者气质更加偏军事的那种感觉。
1: 对，
0: 那无畏契约是走那种，就它 UI VI， 如果你看了就知道，就是。
1: 花里胡哨
0: 多巴胺、然后再加上英雄有角色，有了这个角色或者说你有了主角之后的话，其实就更加的适合你做一些切片的传播，这个就很容易能够带来一些就是被这种氛围感吸引的这种玩家。
1: 那讲的直白一点，就是这个游戏要时髦才行是吧？
0: 对的，就我想起之前毛利给我们讲一个梗啊，就是说有短视频的博主，然后他拍的内容就是采访别人玩什么游戏，然后如果你答的是魔兽啊星际啊这些老的游戏呢，就会被打上老古董那个特效，
1: 按照肖强的说法就是上古神的。
0: 对对对，是的。但如果你打无畏契约就是 safe， 就是你过关了那种感觉，没有任何歧视老游戏的意思啊，就是我们也是玩这些游戏过来的。那么在腾讯体育的规划里面呢，其实 VCTCN 的这个电竞的赛事它也应该和这个游戏的气质是要类似的，就是要有这种潮牌的这种感觉，这样的话才能连带这个游戏真的能够破圈。
1: 那这个就要涉及到下一个层面，就是赛事运营本身怎么能让一个电竞赛事脱颖而出。
0: 那这个部分呢，其实也是我们这一次采访下来感觉比较反直觉的一个东西，就是无畏契约在做这个赛事运营的时候，他特别强调一个点是线下的体验。
1: 就是传统电竞赛事理论上大家看直播还是更多一点，就理论上没有所谓的线上线下这个概念。
0: 对，
1: 但是线下的意思就是要在某个城市去办比赛，是这个意思。
0: 对，其实就是办实体的比赛这个事情已经是很成熟了，大家都会去看，对吧？就是甚至像鸟巢啊这种，就是一年的时候都已经有了。但是你当一个就是长期的一个职业联赛，你非常强调线下这件事情，就是当初还是给我们感觉还是蛮新的，就我们之前没有这个概念啊。然后这个呢就涉及到无畏契约这个 VCTCN 啊，它在今年是出了一个新的赛事的模式或者是一个赛制吧，就是叫这个全赛事环节的巡回，就是一个无畏巡回这个方式，就巡回赛。具体而言，就是它今年这个赛事会在国内的七座城市来搞巡回，就一个巡回战区一个站点，然后在这边搞一段时间的比赛，然后下一阶段的赛事到下一个城市去搞，就这样一个形式。过去的这个电竞赛事呢，要么就是聚集在一两个城市搞比较多的，就是尤其像早期的 LPL， 我们知道都是在一个主客场，
1: 就是有一个固定的场馆来做。
0: 对，或者呢是有的比赛有可能在有一些部分的主客场，但主客场其实还比较难的啊、像他这种就是在不同的城市来定期的举办的，其实有点类似于像 F1 那种就是分站赛。
1: 嗯，或者像那个乒乓球现在也是有
0: WTT。
1: 对
0: 对，就是这种形式的。
1: 那这个就跟什么音乐会、漫展、演唱会不是很像吗？
0: 我觉得你点还是要的比较准确的，就他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让自己的这个电竞赛事成为城市的这个文旅行业的重要的一个亮点的一部分，这是他的一个核心的目的。
1: 嗯，不过有个问题就是，比如说演唱会，现在大家已经知道，就演唱会对于比如说本地的经济拉动的效应是比较明显的。但是这还是说回来，这个电竞，它除了比赛以外，这个用户的消费能力到底有多少？就对于这个比赛所在这个城市，到底有没有所谓的拉动效应？
0: 我觉得可以先回答这么一个问题，就是电竞的观众，很多人甚至会怀疑他对于线下的活动是不是感兴趣？
1: 对，他就是不是就是直接去场馆里面待着了？
0: 嗯。这个点其实就跟你这个赛事的这个运营或者这个比赛线下的体验到底怎么样很有关系了。如果你像最早期的就是比如说 S 赛，就大家坐在一个折叠椅上面看这个比赛，看一个就是很普通的屏幕，看完就结束
1: 了。大学里面看两个班打篮球有什么区别？
0: 对，它就确实是你这个体验没有那么的新鲜，你看了几次之后有可能还是回归到直播的平台上面了。但是如果你这个线下的比赛办的就跟一些传统的就是顶尖的职业赛事一样，是很吸引人的，很有刺激感的话，那你其实是可以吸引很多人到对于线下来感兴趣的。那无畏契约核心就是在强化这个点。就前一阵我们跟那个牟利观摩了一下这个无畏巡回的广州站啊，就整个的比赛的感觉就是比较像电音的派对
1: 哦。
0: 它是在一个室内的一个体育场，一个大的一个场馆里面搞的。首先第一点是电竞选手给你的感觉不是闷闷的，就是很沉静的这个宅男，而是那种就他跟职业的运动员和明星是非常接近的。比如说因为他一局很快嘛，一两分钟打完了之后，他们首先会起立欢呼啊、击掌啊、互动啊，然后观众跟着一起嗨起来，然后他们跟观众也跟互动，就跟你就是什么射门进了个球，或者是投篮进了个三分，跟场边的观众互动的感觉是非常接近的。啊，这个点我觉得首先是他从这个实际的体验上面是跟传统体育赛事在靠拢的，这个点是他比较强的一个部分。
1: 感觉就是从沉默的宅男变成了活跃的宅男，是这样吗？
0: 已经不宅了，他们甚至很多人是就是外体型的管理比之前的那个电竞选手要好很多。
1: OK，
0: 当然就是这个比赛节奏因为确实很快，我也没有非常看得懂，就大家反正带还有我就跟着他的那种状态。
1: 嗯，这就是你进了 club 就是这个感觉。
0: 是是是，但你可以想象，就是这种场面的话，一方面就是你在线下真的观赛的人会很爽，另一方面就是他如果制作成了很多传播的物料的话，也很容易来吸引一些频道对得上的人。
1: 嗯，就是同类型的电竞里面，这个比赛的氛围是最好的。
0: 嗯，对，这个实际上是他相对。

0: 目前能够脱颖而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其实我们可以类比一下，比如说同样是职业的这个足球联赛，对吧？顶尖的欧洲的五大赛事，为什么现在英超明显商业价值是更大的？
1: 就是因为英超氛围最好。
0: 对，如果你去看一些很简单的一些，比如说集锦啊、切片，你就能感觉到它这个赛场，比如说观众和球场的距离啊，然后整个现场的氛围啊，甚至是灯光、音响啊等等的，和其他联盟之间实际上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1: 这里我还看到有一个数据，是五味奇缘线下赛事用户里面有84%都是24岁以下，年轻就是很夸张，而且这个比例，
0: 对，
1: 就同样是年轻人，就是28岁年轻人和24岁年轻人和20岁的年轻人其实就是
0: 不一样的，对，
1: 可以说仅论年龄段的话，这篇其实就是现在会被音乐节、演唱会去吸引到别的城市去做短途旅行这种核心客群，就这是一些愿意为了爱好说走就走的年轻人。
0: 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巡回的赛事希望自己能够实现的对于城市的价值，就是大家去看了一场比赛之后呢，很容易的能够转化成一次短途旅行。然后你看完比赛，然后打卡，然后吃饭、逛、买周边，然后再把这些体验很顺畅的发到社交平台上面，这个是他们比较希望的一个链路。
1: 但我觉得还是那个问题，就是比如说单纯看一个这么短的比赛，它对于比如说在本地消费真的有多大拉动？这个不是苏超吧？
0: 这里面就有很重要一个点，就是五味巡回它一次一个巡回站的时间并不是很短，它不是一个周末，
1: 就是比赛单纯一场比赛是很短，但是它整个这个赛事很长。
0: 它会搞3周，有的时候接近4周，短的也有2周多，它是个很长的一个时间。一方面就是因为它赛事这个规模，包括它这个战队的这个数量啊，然后等等这个赛事的赛制是能够支撑一个巡回站有这么多比赛的啊。首先它可以这么搞，其次呢就是这个时长其实就给了它很充分的就是跟当地文旅来结合的这个纵深的机会。
1: 你这周没机会，下周还可以来。
0: 是是是，这个点还是比较重要的。
1: 对赞助商来说也很好，就是我买一个城市的一个曝光，它其实曝光时间也会更长。
0: 像这次五味巡回，就今年这个五味巡回，我看他们赛事的一个战略的合作伙伴叫首驱科技。就是驱动的驱，首都的首，它是一个那个主打智能出行的一个两轮电动车的一个品牌。我知道现在有些那个就是年轻人听还是蛮多会买这个新的这个牌子的啊。它这个投放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我看过它也会投像春晚这样的一些这个大型的节目和活动，但是又投像五味奇缘这样线下的这些活动。就你可以看到它这个风格明显就是
1: 我都要，
0: 对，都要的那种状态。比如说他为什么喜欢投这个线下的这个巡回赛呢？就很方便他和每个城市的这些门店来做联动。
1: 他本来就有门店，而且就两轮电动车嘛，就是本来就很适合在城市里面骑来骑去。
0: 对，你比如在一个就是比赛的这个运动场馆的这个现场，你可以试骑，然后可以发优惠礼包，然后直接就可以引流到当地门店了。然后呢，这个两轮电动车，你可以像你讲的，就是在对于城市的短途旅行来说，就是个很方便的一个工具啊。就它这个可以联系在一起。
1: 这个听起来就是地方政府会愿意承建这种赛事。
0: 对的，就是按照腾竞体育的说法，就他们在和政府沟通的时候，就是现在政府也很直接啊，就他会很明确的说我能给出哪些支持，场馆、政策啊、宣传的哪些物料啊、一些位置啊等等的，同时也会提很多具体的联动的一些方案，就是不是很虚的，就是我欢迎啊、支持啊等等，就是我能给到什么，然后你能够就是带来什么，大家都会落得非常的明确。
1: 简单小结一下，一个电竞比赛要有生命力，除了游戏本身要能吸引人以外，赛事也要吸引人。而当一个线下的电竞赛事变得足够有吸引力，它就可以跟整个城市的文旅去做深度绑定，从而获得更大的扩圈能量。一群原本只在直播间里面、游戏上面和社交平台上面聚集的年轻人，有了一个可以真实的见面、真实的消费、真实参与的城市空间。这个就是为什么一个赛事能够被城市、品牌、平台和俱乐部同时看见的原因。
0: 那这个赛事本身它能够受欢迎，再加上这个游戏本身更加容易破圈，结合在一起就是一个电竞的项目相比于同类的项目能够相对脱颖而出的一个就是核心的逻辑。当然啊，就是我们刚才讲那么多还是尽人事的部分，
1: 还有天命。
0: 是，就对于一个电竞赛事来说，就是要破圈，尤其在中国这个市场里边，很多时候还是看时运的。就像我们前面讲到2018年，就是中国的战队在 S 赛夺冠是一个破圈的一个时机一样的。五味契约也是一样，就他运气比较好吧，就是在2024年，就是他这个 VCTNCN 这个赛区刚刚成立第一年，中国的战队就 EDG 啊，他就在全球的这个五味契约全球的总决赛里面获得冠军了。
1: 搞了个大新闻，就类比我们之前讲张雪汽车那一期嘛，就是他又提升了一步，有了所谓的本土荣誉感的部分。
0: 就这个点，我们这次了解一下，就在电竞里面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逻辑，就是你这个战队或者是你这个队伍在国际的比赛当中获得了冠军这件事情，对于这个项目本身在中国的这个发展是有很强烈的带动作用的。当然这个属于是意外之喜啊，就当初大家都很能预料到，就是五味契约早早晚晚中国的战队可以拿世界冠军的，
1: 结果早早就来了，
0: 对，没想到这么早啊，这个肯定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bonus。 但是肯定对于一个赛事来说，你要做长期的运营的话，除了这个开头的 bonus 之外，就是前面我们讲到的非常多的看似和电竞本身没有相关的一些运营的细节有可能是更加重要的。
1: 讲到这里，我其实发现这个电竞啊已经离我们最初这个出发点很远。最初它的目的不是延长一个游戏的运营寿命嘛，结果它现在自己好像变成了一个就是可以独立运行的东西的。
0: 对，它最早好像是一个游戏推广的工具，现在变成了目的本身，就它变成单独一个有生命力的一个有机的一个生意一个生态了。 就我觉得电竞越来越是一个复合的娱乐生意，它首先肯定是游戏的一个延伸，厂商肯定还是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它也肯定是流媒体和社交媒体上的一些内容，但它同时也是线下的体育项目。我觉得它越来越像一个连接的生意，就是连接虚拟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这有可能是它相比于传统体育项目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黄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19，由沙洲优黄倾情呈现。
2: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3: 李大爷，我3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100亿呢。
2: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3: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2: 你有没有投资啊？
3: 我刚入职就投了50000块，现在领了3个月收益了，有10%呢。
2: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我也想每月稳赚10%。
3: 好嘞。
2: 咦，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3: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2: 哦，那他跑不了。
4: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5: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1: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6: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7: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8: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9: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0: 大家好，我是肖文杰，
11: 我是小亚。我们节目时不时就会讨论一下汽车，毕竟是肖老师的日常覆盖范围吧。但是汽车上的轮胎应该是一种很难引起大家主动会关注的商品。
10: 正常开车的话3-5年换一次嘛，甚至很多人都没有这个概念，
11: 没有换过轮胎。
10: 是，这个真的很不对，大家一定要定期的更换轮胎，
11: 注意轮胎。哎，
10: 就算你是经常更换的话，其实也不太会关注它的价格，它的波动，因为这是一个非常低频的一个消费。
11: 但就是这么一个存在感很低的东西啊，今年其实已经悄悄的涨过2轮价了。第一轮涨价是在3月，从头部品牌率先发布涨价通知开始，到3月中旬，有超过80家轮胎厂商是密集的跟进，最多时候有9家企业在同一天发出调价函。到了4月中旬呢，就是第二轮的调价，这一次是普利司通打头阵，然后他宣布乘用车的商品买入价格上调是3%-5%，随后是中色橡胶啊、赛轮轮胎、万力轮胎，这些国内企业呢是在1-2天内集体又跟进了。2轮涨价是从外资巨头到本土的龙头全线参与，而且乘用车胎、载重胎、轻卡胎在品类上也几乎是全部覆盖，都涨。
10: 在短时间内轮胎这个行业涨价2轮，其实对于这个行业来说动静不是很小了，而且如开头所说的，其实大部分的消费者对此是毫无感知的。那我觉得这里边就有两个值得聊的问题啊，一个是轮胎为什么涨价，第二个就是这个涨价为什么传导不到消费者端。
11: 那先说涨价的原因啊，轮胎的生产成本里面原材料的占比是超过了70%，其中最核心的三种原料分别是天然橡胶、合成橡胶和碳黑，这三个东西合计又占到整个成本的60%以上。 也就是说这三样东西的价格走势基本上决定了这个轮胎的成本走势嘛。2026年以来，尤其是三月以后，这三种原料几乎是同步走入了上涨的通道。
10: 所以是具体为什么呢？
11: 他们各自涨价的逻辑其实不是太一样。我们先说天然橡胶，天然橡胶主要是供给端出现了一个问题。今年国内外的这个橡胶主产区都已经进入了开割季，就是割胶，
10: 割开那个橡胶树。
11: 对，但是呢，其实整个东南亚呢都一直处于一个高温干旱天气的一个影响下，所以说不管是我们国内产区，还是比如说东南亚一些像泰国这样的产区，割胶的进度都很慢，就是产出是跟不上。可以看到一些期货分析师的说法，就是云南和海南的天然橡胶原料价格已经来到了近五年的高位，泰国那边价格已经到了近六年的高位。
10: 所以天然橡胶的原料涨价还是一个类似于农业的一个问题。
11: 对，是还是农业问题。合成橡胶的是另一个问题的，它的价格因为是跟国际原油高度绑定的，
10: 出现了
11: 对，今年中东地缘冲突一直在持续，原油价格不是一直在走高嘛？其实直接带动了这个合成橡胶成本上升。因为合成橡胶的它的上游原料是丁二烯，这是一个标准的化工产品啊，这个供给偏紧，然后市场供应的缺口持续在扩大。数据显示，三月份丁苯橡胶和顺丁橡胶它的月均价同比涨幅都超过了 20%。
10: 一个是天气因素，一个是地缘政治的驱动，我觉得后一者是大家比较容易想到，但前一个其实容易被大家忽略。
11: 还有第三个就是核心原料，就是碳黑啊，碳黑大概占到轮胎生产成本的 20% 到 25%， 它的原料是煤焦油，这个东西反正也是受到中东局势和能源价格的影响，就也出现了超预期的上涨。此外呢，还有一些辅料，比如说叫什么钢丝连线，还有各种的助剂，再加上整个生产轮胎的过程中有一些能源和物流的成本都在涨，所以说这一轮轮胎价格涨价的驱动力不是单一的因素，而是它在成本端的一个全面承压的结果。
10: 经常我们会说什么最近石油涨价了，什么东西都涨，但是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来传导的，然后怎么来做这个涨价的归因的区分，其实还是要细细来分析一下。第一个问题解决了，我们来解决第二个问题吧，就是为什么连续的两轮涨价消费者还是感觉不到。
11: 一个比较表面的原因我们在开头就说了，就是因为普通消费者换轮胎的频率本身就特别低。正常驾驶的话，一套轮胎就假设你换胎的这个习惯比较好，一套轮胎也可以用3到5年，比如说一条家用车轮胎这个价格就算涨50块，考虑到你这么长的一个换胎周期的话，大部分人确实不太会注意到，而且你可能正好错过了这轮涨价的周期。这个是消费频率决定的钝感。但更关键原因就是轮胎涨价从这个出厂价的涨到消费者之间，它整条的传导链条是有问题的，可以说每一层都在吸收这个涨价的压力，就传导到最后就是不涨的感觉。我们可以一层一层来说啊。第一层就是轮胎企业自己，我们前面说这些原材料涨幅都非常的大，但是呢这一轮大部分企业的出厂调整价只调整了 3% 到 5%，很小个位数的一个调整，
10: 没有原料的涨幅厉害。
11: 是的，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数据，就是有一个叫做卓创资讯一个行业机构的一个数据，就是说三月份全钢轮胎的平均生产成本已经达到了970元以上一条，比一月份涨了接近7%。那它出厂价格只调整了5%，可能都不到，其实是企业自己吃掉了一部分。
10: 是的，这个我觉得还是因为轮胎市场的竞争比较激烈导致的，就本来它就是一个比较薄利的一个生意，然后大家的这个价格都非常的接近，如果你稍微多涨一点的话，就有可能被竞争对手抢走客户。
11: 是的，从厂商到比如说终端的话，中间还有一个环节就是经销商。经销商的

0: 的话，因为前期轮胎的这个部分，它备货都比较充足，所以说很多经销商就决定暂时不动往下游的这个价格，先用库存来把这波冲击就消化掉。有经销商也说得很直白，现在涨价就等于把客户推给我的竞争对手，经销商之间的竞争也很激烈。最后一层呢，就是整车厂轮胎，我们前面说就是消费者自己去换胎的比例还是比较低，就是它不是一个典型的 C 端产品，它更多是一个 B 端的供应嘛，就是作为汽车的配套零部件，由车企来做采购。
1: 原厂胎。
0: 对，原厂胎的话，车企就可以凭借大规模采购，有很好的议价能力，它可以持续的向轮胎供应商去压价。尤其是这几年的话，国产的轮胎品牌是快速在崛起的，车企在供应商之间其实有很大的一个选择余地。你如果一家这个涨价太多，车企完全可以换一家。所以说轮胎企业在车企面前定价权也是很弱的。
1: 等于这三层层层吸收下来的话，到消费者那边，这个涨价的信号就变得比较微弱了。
0: 其实如果我们把整个视角再放大一点，就会发现轮胎涨价这个事情很容易被一个更大的这个宏观叙事所淹没，就是汽车行业的整体的降价潮。之前那个2026中国车市四大猜想那期节目里面，其实大致已经展开过这一点了。可以再列一点数字，就是根据成联会数据，不管是新能源车还是燃油车，今年一季度参与降价的车型平均的降幅都超过了13%。车在降价这个事情大家都是有感知的，但造车成本其实在上升的，不只是轮胎，像存储芯片、贵金属、电池原材料，几乎所有的核心零部件这个成本都在涨。看到成联会的秘书长叫崔东树，他分享过一组数字，就是2026年一季度，国内的汽车行业的收入同比几乎是持平的，但是成本同比是增长了0.7%。它可能报的是一季度数据，后面还会更高一点啊。而利润呢，同比是暴跌了18%，整个行业的利润率只剩下3.2%。2017年的时候，这个利润率还有8%呢。
1: 应该是一个净利润率吧，就不是那个销售的毛利啊。
0: 是的，
1: 我觉得这个困境实际上是非常清楚的，而且你比的这个时间实际上是过去的蛮长一段时间了。就一边是降价来抢市场份额的压力，另一边呢是核心原材料的成本的上升。利润率等于是被两面夹击，然后变得非常的微薄了。那对于企业来说的话，就是在保利润和保份额之间来反复的拉扯。
0: 而在这么样一个很大的背景下，轮胎在里面存在感就太小了。一辆家用车十几万的话，几条配套轮胎成本可能也就是小几千，它在整车的成本里面占比就是非常之小。这个量级放在像芯片、电池、金属这些更大的价格波动面前呢，几乎就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它根本不会成为车企定价时候优先考虑的一个变量。
1: 所以回到最初的那个感受，轮胎确实在涨价，但消费者确实也感觉不到，这两件事不矛盾。
0: 我觉得这个其实指向了一个有点残酷的行业现实，就是在成本上升的周期里面，真正有定价权和有竞争力的行业和品牌是能够把增加的成本顺利的传导到下游的。比如说你涨价，下游愿意为你的涨价买单，这个才是一个好的现象。存储芯片就是这样嘛，它涨价不管是手机厂还是车企都会把这个东西拿出来说，而且最后体现在它这个终端售价里面，消费者是能够感知到的。但是轮胎就不是这么一个结论了。它的成本上涨确实是中东局势的牺牲品，可是从厂商到渠道再到终端，每一层又在替它消化这个涨价。在一个所有人都在讨论降价的市场里面，轮胎涨价几乎是一件无人在意的事。
1: 商业小样，下期见。
0: 下期见。

0: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 大家好，我是肖文杰。
2: 我是小亚。大家可能知道2008年就全球金融危机的由来，是因为当时的金融机构没能控制住衍生品的风险啊。最早学这段的时候呢，我就有个感觉，就是金融行业啊，真的很爱自己发明和包装一些东西，而且还能把这些东西交易的热火朝天的，就很怪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介绍另外一个被发明出来又交易的火热的金融产品。那这两年其实有一些媒体已经关注到了，很多著名的欧美歌手，比如说 Justin Bieber， 然后夏奇拉，甚至是 Bob Dylan， 都把他们那些经典老歌的版权打包卖掉了。
1: 不是，这几个人的经典老歌的这个时间段差得还蛮远的。
2: 你是说夏奇拉不够老是这个意思吗？
1: 就是 Justin Bieber 和 Bob Dylan 的老歌，就是他们各自的老歌不在同一个年代，是吧？就是他们各自

0: 的经典的歌曲的意思，是吧？
1: 什么著名冷门歌手孙燕姿
0: 对
1: 是
0: 对
1: 这个意
0: 对，
1: 思吗？
0: 是是是，嗯。
1: 话说回来，就是这些版权打包卖掉呢，就是有趣一个点在于，接盘的都不是传统的音乐公司，比如说环球啊、索尼这些，而是像黑石、KKR、Apollo 这些金融巨头，就是他们名字听起来跟音乐八竿子打不着，但他们去买了一堆版权。
0: 嗯，就为什么这些投资圈的这个巨鳄突然开始买音乐的版权，买经典老歌了？
1: 这个背后其实是一门生意啊，叫做音乐版权证券化。简单来说呢，就是把我们平时听的这些歌的版权打包成一个金融产品，然后像股票、债券一样放在市场上交易。那所以说，今天我们节目就来探究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这个生意到底是怎么运作的；第二就是为什么这门生意现在火起来了。那要理解整件事呢，我们得先聊一个音乐版权证券化的鼻祖级产品，叫做鲍伊债券。
0: 嗯，这个鲍伊不会就是大卫鲍伊？
1: 你怎么一下就识别出来了？
0: 就
1: 就
0: 是前面已经讲了很多，就是著名冷门歌手了。那你一说鲍伊嘛，我们就猜一猜一下
1: 啊、
0: 啊。
1: 对，就是这个事情发生在1997年，就是大卫鲍伊做了一件当时很大的事情，就是把他早期的25张专辑的未来版权收入权打包成了一个资产支持债券，卖给了宝城保险公司，然后这个债券的一次性就为他筹集到了5500万美元。
0: 老师，这一串还是有点太快了啊！就虽然这个资产证券化，我们其实还是讲过蛮多次的，就是我，但我觉得在这个案例里边，你还是要给我们放在这个语境里边复习一下。
1: 那这里的资产支持债券的英文的全称就是 Asset Backed Security，就 ABS。这个东西听起来很专业啊，但是说白了呢，就是我把一些未来能够产生稳定现金流的东西打包，再以这个包作为底层的资产，发行一些可以公开买卖的债券。还是太复杂了。
0: 还不是很白，你举个具体例
1: 好
0: 子，
1: 好，我们举一个经典的例子来说明啊。比如说，你买了一套房子，而且为这个房子找到了一个长期的租客，然后这个租约一下就签了10年，他理论上每年要给你交租金，对吧？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有两种选择：第一，就是你每年拿稳定的租金，这是一种方案；另外一种方案就是你把这个未来10年的租金收益权作为一个资产，然后拿这个资产发行债券，然后把这个债券直接卖给别人。然后呢，你这个每年不是会收到那个租金吗？你再拿这个租金去偿还这个债券的利息和本金。
0: 嗯，我觉得就是再直白一点的话，就是说第一个方案就是一个简单的、稳定的、长期的现金流，
1: 对。
0: 每年都可以收到一笔钱。另一个呢，就是说我预测未来肯定可以收到这些钱，我先一把拿过来，然后呢再慢慢的还出去，是一个感这个
1: 对，它
0: 感觉。
1: 其实就是一个现金流层面变化，就是从一个长期的，就是按月或者按年支付的现金流，变成了一个现在先把这些钱收过来，然后这个现金流的话变成一个偿债一个
0: 就是
1: 过程。
0: 两种做时间朋友的方式。
1: 但总体来说，就是卖方可以多一种选择嘛，我就是怎么样收到我的钱，我可以有个选择的方案。那其实 ABS 的另一大优势在于呢，它的底层资产是任何可以产生长期现金流的东西都可以拿来做这个底层资产，比如说那个公司往来的应收应付账款。然后信用卡的贷还款，然后公路的收费权，这个其实都是很常见的，可以拿来做 ABS 的一些资产。
0: 就是稳定能够收到钱的，
1: 对，
0: 都
1: 都
0: 可
1: 可以。
0: 以当 ABS 来卖。
1: 对，那其实，在大卫鲍伊这个案例里面呢，就是所谓的这个收租的这个房子，就是他的歌曲的版权嘛。那租金就是你从各种渠道汇聚过来这个版税，比如说你在电台播放啊、广告配乐或者电影的配乐里面就用到了，你其实都要给他支付版税。那这个就是他的现金流的部分。
0: 嗯，那我觉得这个逻辑还是蛮清晰的。
1: 对，但是呢，其实 Boy 这个是一个个案了，就是之后呢，虽然也有一些就是所谓的乐队啊，或者说一些歌手去跟进去发行类似的债券，但其实这是一个很小众的门类，就是一直到2020年之前，整个市场的总发行额也就是1.5亿美元左右。
0: David Bowie 他自己就发了5500万，结果整个市场才1.5亿，
1: 啊，
0: 就是就等于很小，就几个个案的一个概念。
1: 对，对。
0: 那为什么呢？没有铺开是为什么？
1: 很简单，因为在那个年代，它最难的问题就是预测一首歌能够火多久，CD 能卖多少张，最后能产生多少现金流，这个是不确定的。那其实对于华尔街来说，不确定就等于高风险嘛。那所以说，当时的这个鲍伊债券就是相当于一个超前的概念，就是认证这个事情可以做。但是呢，就是又因为它底层资产这个收入的现金流太不稳定了，所以就没有办法规模化。
0: 嗯，就是 David Bowie，因为他很有名，他一些老歌，就是你还可以相对比较，就是
1: 大
0: 有，
1: 致预测一下。
0: 对，但还是赌的成分很大。
1: 是。
0: 你不像比如说租金啊，或者是什么，就是还贷啊，那个是很明确的，对吧？你比如说你这个违约的概率是多少，大家都可以比较明确有个数字的基础，你就可以算得出来。嗯，那就是回到刚才的第二个问题，既然都是，对吧，赌开盲盒，那为什么现在开始火了呢？
1: 其实呢，现在就是。

0: 是在预测这个部分会好了很多，或者说机构就对这个整个的把握度会高很多。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有流媒体平台。比如说 Spotify、Apple Music 这些流媒体平台，其实从根本上面改变了整个行业的游戏规则。比如说我们都知道，原来的像 CD 啊或者唱片时代，一首歌的火爆程度以及它的整个生命周期，其实很依赖很多外部资源。比如说你要上节目，你要推榜单，你要就是在各种影视的资源里面出现，对吧？这有点像现在，比如说有些那个产品，它会去投流或者去上直播这样子的。那你其实没有投入，你就没有流量和收入的这个概念了。但是在流媒体平台的情况就变了，就是所有的歌曲都可以躺在一个大的曲库里面，由算法去驱动分发。只要你的品质够好，或者说你的粉丝足够的忠诚，一直听，那其实你就有机会持续不断被播放嘛。而且呢，现在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整个播放的数据是可以被很细密的追踪和分析的。我们看到标普全球评级的一份报告就指出啊，现在借助大数据，投资机构可以相当精确的预测一个音乐曲库未来5到10年的收入，而且整个误差率是非常低的。这个就等于把过去很不确定的，就是能够赚多少钱的这个艺术创作，变成了一个可以量化、可以预测的金融资产。等于说以前是赌，现在就是算。那其实华尔街就是很喜欢，就是说我能算出来的话，那这个东西很确定，我就愿意去买嘛。
1: 啊，就是5到10年的误差率都很低的话，那你其实完全就可以做成一个 ABS 了，对吧？
0: 对，5到10年 ABS 就很好。
1: 所以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流媒体崛起了，然后这个音乐版权的这个收入未来的可预测性大大的改善了，所以使得这个音乐版权的 ABS 真的可以作为一个就是大规模铺开的产品有市场了。
0: 嗯，确实是这样。所以说可以看到，从2020到2024年，整个市场的这个音乐版权 ABS 的累计发行额已经大幅的提升了，原来是1.5亿嘛，现在已经超过了80亿美元。光是2024年一年就发行了35亿美元的这个 ABS。然后像黑石啊、KKR 这些私募股权巨头呢，其实都有专门的基金来买这些产品。然后还可以看到有一家音乐公司叫做 Concord， 它在2022年完成了一笔 ABS 的交易的规模就达到了18亿美元，这个是史上最大的一笔交易了，而且还获得了标普 A 加的一个信用评级，等于说就是标普认证你这个东西非常的安全，就是可以去买，
1: 所以还非常优质的。那我这个要问一下，就是你刚才讲的那些人都是就是比较有名的一些这个知名歌手，那是不是只有这种资产这种音乐版权它是值得投资的呢？
0: 就是是不是像那个什么 Bob Dylan 这种就是比较老的老艺人才可以就是做吗？就也不是，就是说投资机构最看重的还是那个所谓可预测性和稳定性嘛，就他们确实就是很喜欢那种就是能够经受住时间考验的经典老歌。就是在这个里面新歌可能占的比例会相对来说低一点，因为它就是说整个爆火啊或者说走量的这个趋势呢就是会比较突然一点，所以它长期收入曲线就不会太稳定。但是比如说更老的一些金曲呢，每年播放量或者使用次数都是很稳定的。那整体来说呢，就比如说我们之前聊过那个 Maria Carey，
1: 最合适，
0: 我个人觉得就它就很合适
1: 啊，就是它其实这个可预测与否或者有价值与否是根据这首歌它是不是已经久经考验了。
0: 是
1: OK。
0: 当然呢我们说就是像前面说 Concord 他发的那个 ABS 的话，他其实是把一整个曲库打包的，那在这个曲库里面呢不仅有老歌也有一些别的歌，就是他整个曲库是非常非常大的，就是说有超过100万首歌，里面就是有很多传奇艺人，也有一些不是很有名但是就是可能说有一定小范围忠诚度的一些歌手。那这个呢就是把整个曲库的抗风险能力就增加，这就很像真正的金融产品，你要把不同风险等级或者不同方向的这种产品搭配在一起，那你就内部形成了一个就是风险对冲的一个作用。
1: 所以就是在如果是达到100万这个规模的话，它其实不可能全都是经典最著名的经典老歌，里边肯定有一些不这么有名的歌，
0: 肯定还有一些垃圾我觉得。
1: 但是从总体来上呢，它有可能就是比如说这个当中有一波这一下会火一下，然后那一波呢过一段时间也会火一下，所以从整体这个包来说它是比较平稳的。
0: 就大家把它看成一个指数基金那种概念就可以了。
1: 那我觉得就是从买方这个角度来说，这个产品为什么有价值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对吧？你只要盘子大种类多，然后它能够稳定的成为一个资产就行了。就另一个方面我还想了解一下，对于歌手来说有了这个音乐版权的 ABS 的话，它能够就是有哪些收益呢？它是真的能够获得很多钱吗？它这怎么来算？
0: 首先呢就是对于这种成名已久的艺人来说呢，就是发这种 ABS 确实是能让他们马上就可以拿到 一大笔钱，就这些钱的估值可能达到了他们年平均版税的30倍，
1: 这么多、
0: 这其实是很好的一个就是初始的基金了。那他们可以拿这个钱呢去做新的投资，或者你直接把它做一个信托啊什么，就你直接做长期的规划都是可以的。这个就比你一年一年进来这个钱呢，就是说启动起来要更容易一些。那还有呢，就是这肯定也算是一种风险对冲了，就是你谁也没有办法保证你未来不会塌房，你的歌能够永远受欢迎，这其实还是趁着整个市场热度在高点去套现，等于你
1: 提前锁定，
0: 对，提前锁定了。那与其等着这个收入慢慢的下滑，不如在它价值还比较高的时候就把它卖掉。
1: 刚才我们讲这个买方的问题，你讲的挺清楚，但其实还是有一些我觉得比较重要的点，还是比较好奇的，就是核心就是这个ABS 这个证券在整个这个就是同类产品里面，它到底是一个怎么样水平的，就除了评级会比较高以外，它的收益率到底怎么样的，我还挺好奇。
0: 就是收益率呢还不错，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包括了那个红辣椒 Justin Bieber 和夏奇拉这个资产包，它相关的这个债券收益率是 5.6%，这个其实比同等评级的公司债券高了一个百分点，
1: 那很多很多了，在债券里面高非常多，
0: 对，算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资产了。更重要的是它其实是一种另类资产，就它的收益率这个事情跟股市债市的整体波动性就是相关度很低，
1: 就关联度低，
0: 就几乎没有关系吧，就是你想
1: 自顾自的，
0: 对，你就是比如说你发生了金融危机，股市大跌了，就是大家该听歌还是会听歌，是吧？
1: 啊，对，讲不定还听得更多了，对吧？心情不好的时候多，就 emo 的时候更多，多听一会儿，是吧？
0: 对，那正是因为这种低相关性，那对于追求资产配置多样化的大型基金来说呢，这个才是吸引力所在。所以说呢，下次当你在 APP 里面单曲循环一首老歌的时候呢，你就可能在为某个华尔街基金贡献这一笔小小的非常宝贵的现金流，
1: 就是瞬间又高大上了，但是瞬间又觉得自己就是被薅了一点羊毛，很难说，对吧？
0: 嗯。
1: 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让金融能够渗透到这个音乐创作领域，这本身对于这个行业你觉得是好事还是坏事？
0: 我觉得这个就是目前行业里面在争议的一个点啊。有人认为就是这件事情让整个老歌的这个体系重获新生，也保障了很多老艺人的生活，但是呢也有一些评论指出，就是资本都热衷于炒冷饭，而且就是不断的利用这些老歌的 IP 去把他们继续榨干价值的时候呢，可能还是会更多的挤压到一些新歌以及一些新的音乐人的成长空间。那如果整个行业都不愿意再做一些新的美味的饭的话，那音乐的未来又在哪里呢？那音乐不仅是艺术，也变成一门越来越复杂的生意。以上就是今天的商业小样，下期见。
1: 下期见。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3: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2: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3: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2: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3: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2: 下载阿基米德 APP，
3: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2: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4: 北京时间20: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7: 选股票，
6: 用九方
7: 做交易，
6: 用九方。
5: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8: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2: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第一财经的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整点的时候，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上海今天是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明天下午转阴有短时阵雨。今天最高温度29度，明天最低温度22度。交易进行时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
2: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更及时的投资情报，您可以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平台第一财经广播。那接下来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此时典当的一财之道。
2: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9: 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千亿。如果你已经觉得现在的 AI 已经涨到头，或者隐隐觉得这是下一个互联网泡沫，可能你就理解错了。刚看了一份报告，出自 Janice Henderson， 不是什么网红分析师，是管着近4000亿美元的顶级资产管理巨头，服务的是全球最聪明的机构。报告里有个让人脊背发凉的逻辑：我们大多数人从一开始就看错 AI 的投资重点，要是还只盯着卖显卡的公司，可能会亲手错过这辈子最大的财富转移。很多人都在问 AI 涨了这么多，会不会重蹈2000年互联网泡沫的覆辙？我带着这个疑问看了报告，一组数据彻底颠覆认知。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顶峰，纳斯达克科技龙头平均市盈率近300倍，说白了就是花300块钱买股票，公司一年才赚1块钱，甚至有的公司根本就不盈利，全靠 PPT 讲故事。但现在的 AI 巨头平均市盈率才30几倍，而且这背后是真金白银。英伟达一个季度净利润上100亿美金，微软、谷歌每年几百亿的自由现金流支撑。打个比方，2000年的互联网公司是画在纸上的大楼，大家疯抢图纸。现在的 AI 巨头已经是盖了20层还在封顶的真建筑，里面还住满了付租金的租客。不是说没有风险，而是 AI 不是下一个互联网，是全新的体系。那钱到底在哪？报告给了清晰的路线图。 AI 投资分3波浪潮，第一波就是卖铲子的赋能者，就像1849年淘金热，赚大钱的不是矿工，是卖铲子牛仔裤的人。AI 领域里面就是卖芯片、服务器、散热设备的公司，英伟达就是最大的那把铲子。这波大家都知道，有些人已经吃到了红利，但铲子现在已经卖贵了。下一个机会在第二波，第二波呢就是增强者，就是把 AI 缝进骨子里的公司，这就是最容易被忽视、最值钱的机会。比如同样是卖咖啡，有的用 AI 分析客流量、调配排班、预测爆款， AI 成了运营的心脏；有的只是把 AI 当噱头，官网加一行已接入 AI 就完事。区分很简单，问公司的 CFO，AI

0: 投入有没有降低单位成本，提升毛利率，能拿得出数字的就是真的增强者，只愿讲愿景的那就是蹭热点，这波才是接下来的主声浪。第三波最慢热但最持久，就是被 AI 改造的传统行业，比如说制造、医疗、物流、公共事业。美国有家电力公司用 AI 预测输电路线故障，提前加固，一年故障率降低了30%，省了几亿维修成本。它的股票没有 AI 两个字，却是 AI 的深度受益者。最后说个最反直觉的观点，就是 AI 的尽头是欠债和用电。巨头疯狂建数据中心，一次性掏几百亿，压力太大，所以大量的低息长期企业债涌入了市场，背后有真实营收支撑，机构已经悄悄地布局了，既赚 AI 的红利，又避开了股市的波动。要知道，债市才是全球最大的市场，股市只是冰山一角。再看用电，2030年全球 AI 耗电量相当于三个纽约市。ChatGPT 的一个回答耗电量是谷歌搜索的10倍。AI 需要算力，算力需要数据中心，数据中心需要电，能稳定供电的才是下一个赢家。现在机构资金已经流向了电力基础设施、可再生能源的公司。AI 变革不是线性的，不会让你从容上车。会走走停停吓你一跳，然后在你怀疑的时候完成拉伸。别被短期的波动吓出场，也别盲目梭哈，现在已经是拼眼光拼认知的时代。真正的机会不是名字带 AI 的公司，而是握着底层资源被低估的资产。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我是天意，下期我们再见。
1: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听众朋友，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第一财经的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首先和各位来做个预告啊，今天的第一个板块呢，我们要来关注到今天申购的新股。而在行业纵横板块，我们今天要来聊聊玻璃基板这个方向呢，单月的股价就翻倍了啊。那为什么会突然走红呢？一会儿来听听嘉宾的观点。而在直通公司栏目当中，我们今天要来看到的是大唐发电啊，它呢算是算电协同的这样一个概念了。在收了6连板之后呢，上周五出现了一定的调整，而同时我们看到今年的第一季度它卖电有624亿千瓦时，绿电就占了接近20%。那这家公司它目前的估值和风险到底怎么来看？一会儿我们也会邀请嘉宾一起来聊聊。那今天的第一个栏目依然要进入到的是新股观察。
1: 直通公司新股观察，新股观察。
2: 新股观察，我们要有请到的是东方证券的牛培照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牛培照您好。
3: 主持人好。
2: 嗯，今天首先来看到的是688635长进光子啊，它的主营业务是什么？先来介绍一下。
3: 嗯，好的。那么长进光子呢，是一家国内领先的特种光纤的厂商。那么主营业务呢是特种光纤的研发、生产和销售。那么核心产品呢是掺稀土的光纤。那么整体收入占比呢是超过了85%。那么给大家科普一下，那么掺稀土的光纤呢是激光产业链上游的核心光学材料，那么也是各类光纤激光器、光纤放大器、光纤激光雷达的核心元器件。那么广泛应用于先进制造、光通信，还有测量传感、国防军工以及包括像医疗健康、科学研究等等这一些战略性的这个领域。那么长进光子呢也是覆盖了像参翼光纤、参耳光纤以及包括参丢光纤及功能增强型的这个掺稀土的光纤的完整的产品的一个矩阵，所以也是实现了这个低中高功率的产品的一个全覆盖。
2: 嗯，看得出来它的应用还是非常的广泛啊。那么它在行业当中的地位水平怎么样呢？
3: 嗯，它是国家级的专精特新的小专企业，也是被认定为国内特种光纤行业第一梯队。那么在国内的掺稀土光纤的这个市场占据主导地位。那么根据它的招股的这个输出的一个数据，那么中国特种光纤的一个行业市场呢是较为集中的。那么包括像这个2024年、2025年前五大的一个厂商合计占据了约35%的这么一个整体的一个市场份额。那么像长进光子呢也是位列其中。

0: 跟对手情况，包括公司自身的优劣势，也给我们来做个梳理，好不好？
1: 那么主要的像国内的特种光纤的一个厂商，主要的一个竞争对手呢，就包括像长飞光纤，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也是国内光纤光缆的一个龙头。那么在特种光纤领域呢，也是重要的一个参与者。那么其他的一些公司呢，包括像这个武汉瑞星，那么它也是瑞科激光的一个子公司。那么特种光纤自供能力呢，也是相对比较突出。那还有一个呢，就是烽火通信啊，它是光通信以及这个特种光纤的一个综合布局。那么在国际的一个竞争对手领域呢，主要是由这个欧美发达国家的一些行业巨头主导的，包括美国的 UFern 公司，还有包括像 Enlight、OFS 以及这个英国的 FiberCo。那么国产的特种光纤呢，在部分领域已经形成了突破，但是距离全球的这个先进水平呢，还是有一定的一个差距。那么主要的一个优势呢，在于首先它的一个产品线是最完整的，像覆盖了这个全功率段的一个参系图的一个光纤，同时呢也是掌握了全流程核心工艺，那么国产化也是比较自主可控的。那么同时呢，它是与这个瑞科还有包括像创新、捷普特等头部激光器厂商是深度绑定的。那但是主要的一个劣势呢，首先就是总体的一个营收规模偏小，那么抗风险能力呢是弱于这个国际巨头以及这个国内的一个长飞光纤，那么同时它的一个客户集中度啊是比较高的，那么前5大的一个客户销售占比呢是超过了60%。
0: 好，那么他这几年业绩表现怎么样？
1: 那么从2023年它整体的一个营收呢是在1.45亿元，规模净利润呢是5465万元。那么到了2024年，整体的一个营收呢是1.92亿元，同比增长了32.58%。那么规模净利润呢是7575万元，同比增长了38%。那么到了2025年的总的一个营收呢是2.47亿元，同比增速呢在28.7%。规模净利润呢是9564万元，同比增长了26.25%。所以近3年来的它一个营收复合增长率呢是在30.37%，那么在2025年的一个增速，相较2024年是有所放缓，主要原因呢也是行业的一个竞争加剧，以及客户的一个年度的一个降价的一个压力。那么毛利率在这个2026年的1季度整体的一个营收呢是同比增长了20%，规模净利润呢也是同比增长30%。所以从这个业绩来看，还是处在一个持续增长的一个状态。
0: 确实，他现在的这个公司的盈利能力还是比较的突出的啊。但是我刚才也听到您提到的，你看这个2025年的毛利率和净利率其实是出现了一定的下滑的，这个大家可能也要关注到。好，那么再来说一说他这一次的募资用途吧，是用在哪里呢？
1: 主要还是用于高性能的一个特种光纤生产基地以及这个研发项目上面。那么对于这一块呢，总的一个投资金额呢是在这个7亿元，然后其他的1亿元呢是主要用于补充流动性的一个资金。
0: 好，那么上市之后的股价表现，您是怎么来判断的呢？
1: 好的。那么短期来看，从发行价的话是40.98元一股，然后发行后的总市值呢是在38.39亿元，流通的一个市值呢是在9.6亿元，那么属于是小盘股。那么公司也是处于这个AI 算力还有这个光通信以及商业航天这一些短期比较热门的一个赛道，所以在短期内可能会获得一个情绪的一个溢价。那么在中长期来看的话，首先国产替代这一个趋势是会逐步的去扩大的，而且所谓的这个需求也是会进一步的去扩大。那么同时呢，在 AI 的一个光通信的一个目前的一个需求呢，也是处于爆发期啊。所以它的一个功能增强型的一个产品占比也是持续提升的。那么整体的一个产品结构也是比较处于一个优化的一个状态。但是它的其中的一个风险点呢，就在于核心产品的一个单价持续走低，还有这个毛利率承压的这么一个问题。
0: 好，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第一只新股啊。再来关注到的是920161的龙城科技啊，带着"科技"两个字，这家公司它做什么呢？
1: 那么龙城科技呢，是一家专注于 薄膜电容器用的这个 BOPP 也。

0: 就是双向拉伸啊，聚丙烯的薄膜材料研发、生产和销售的国家级的这么一家专精特新企业。那么它主要的产品呢，分为两大类，一个就是基膜，还有一个就是金属化膜。那么基膜呢，是由这个聚丙烯树脂，然后经双向拉伸工艺制成，那么也是薄膜电容器的一个核心绝缘介质的一个材料。那么在基膜的一个基础上呢，通过真空真镀，真空，然后镀金，然后继续加工，那么也就成了这个金属化的一个膜。那么可以直接应用于各类薄膜的一个电容器。那么下游应用方面呢，主要覆盖这个电力电网设备、家用电器等等传统领域，以及新能源汽车啊，包括像光伏、风力发电啊、电气化、铁路等等新兴技术领域。那么目前公司呢，也是在拓展柔性直流输电，还有锂电池复合集流体等等前沿的这么一些方向。
1: 好，那么它在行业当中的地位水平怎么样呢？
0: 那么在行业的整体的一个市占率来看，是在这个产能占有率是在17%，那么是位列行业的第一。那么产能规模方面呢，它同时是有9条产线的一个投产，年产能呢是约为2.4万吨。那么整体的一个薄膜市场规模呢，中国的一个薄膜电容器市场呢是在约为130.89亿元，那么全球的一个市场呢是在二百五十一亿元左右，那么预计到2027年呢可能会增至390亿元，年复合的一个增速呢是在11.65%，所以它在这个细分领域是占到了17%的一个市占率，是排名也是排是属于这个龙头的一个地位。
1: 好，它是一个龙头的地位，但是依然肯定还是有一些竞争对手啊。介绍一下，包括公司它本身的一个优劣是在哪里，也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0: 那么全球范围内呢，能批量生产薄膜电容器用的这个 BOPP 薄膜呢，是不是特别多？那么首先在国际方面呢，主要有这个日本的东立株式会社，那么它在技术还有这个产品性能方面是领先国内的，国内厂商是比较多的。那么在国内的一个主要竞争对手呢，包括同丰电子、东材科技还有佛速科技。那么但是呢，行业的这个前五的整体的一个行业 CR5 呢是超过了61%，头部竞争相对激烈啊，然后整体的一个优势情况呢，首先就是这个在产能规模方面是比较领先的，有9条产线，然后2.4万吨的这个年产能，那么同时在研发和技术的一个积累上面呢，也是相较比较领先啊，拥有142项的一个专利，那么同时含20项的这个发明专利，以及6大核心的一个技术体系。同时呢，它的下游的一个客户方面粘性也是比较强的。那么与正泰电器还有这个法拉电子等头部客户长期保持稳定的一个合作。那么主要的一个劣势方面呢，首先就是经营现金流呢，持续为负。那么在2022年到2024年以及2025年的这个经营的活动现金流均为净流出。那么现金的这个现金流的一个状况呢，是持续受到了这个压力。同时呢，它的原材料方面呢，是主要依赖于进口。那么核心的这个原材料的聚苯烯树脂的一个占生产成本大约是在60%到70%。然而它的一个主要的原材料呢，是向这个韩国大韩油化去采购的。那么进口依赖度高，同时呢，也会面临到这个国际贸易以及政策，包括像汇率波动等等这一些因素影响。
1: 好，那么这几年的业绩情况怎么样？
0: 那么在2023年，它整体的一个营收呢是在3.7亿元，2024年是在6.04亿元，同比增长了62%。但是到了2025年，整体的一个营收呢是在6.42亿元，同比增长了3%，所以增速呢是大幅放缓的。那么归母净利润方面呢，2023年是4348万元，那么2024年是6930万元，那同比增长了59.42%。到了2025年呢，整体的一个净利净呃整体的一个规模净利润呢是在8554万元，同比增长了23%。那么整体的一个业绩特征呢，就是2024年营收暴增，但是在2025年出现了这个大幅放缓的这么一个节奏。那么在2026年呢，整体的营收呢是在3.89亿元，那么同比呢是增长了14%，规模净利润方面呢是同比增长了5%，所以那个整体的一个利润增速呢明显是低于这个营收的一个增速。
1: 它

0: 那他这次的募资用途呢，是聚焦在主业上吗？
1: 是的。那么主要的一个募资用途呢，是用于新能源用的这个电子薄膜材料的一个项目主要是作为扩产的一个项目。那么扩产主体呢，一个是安徽的一个龙城，还有一个是江苏双凯。那么主要为了就是扩大它的一个薄膜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产能。那么预计建成之后呢，新增的一个机模产能呢，约是3768吨每年。那么在产能预计呢，持续从这个2026年开始，陆陆续续到2028年完成这个投产。
0: 好，那我们也看了一下啊，它这一次的发行价是在9.21元，发行市盈率是14.98倍啊。那么上市之后的股价表现，您是怎么样预期和判断的呢？
1: 好的，那么参考这个可比公司的一些这个市盈率啊，那么中值呢是在33.28倍，那么像同丰电子的这个 PE 呢是在47.7倍左右，而目前的话是处于这个我们是处于这个14.98倍的这么一个市盈率，所以相对的这个发行的一个市盈率较行业可比的这个公司呢，折价是比较明显的。那么同时又是小盘的一个新股啊，所以在这个市场情绪配合下，它的一个弹性呢是比较大的。但是主要还是受益于这个新能源以及电力、电网设备等等这些热门概念。但是短期获得的这个情绪溢价呢，可能概率也是比较也是会比较高的。那么中长期的一些因素呢首先就是木头的一个产能项目在2026到2028年陆续投产。那么如果说新能源供需求持续增长的话，那么提供的这个供量啊，同时呢，在这个拓展柔性直流输电，还有包括锂电池的复合集流体等等方向，如果有新的方向验证通过的话，可以增长这个打通，可以同时打开这个第二增长曲线。但是呢，一些不利因素呢，就包括像这个2025年的这个营收骤降，还有包括它的一个原材料的一个进口依赖度过高。
0: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东方证券牛培照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1: 再见。
0: 听众朋友，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2: 进攻呀！哎呀，防守队员一伤呀！
3: 进攻球员被抢断，后防线一片开阔，被单刀了。
4: 踢球不能只想着进攻，就和投资理财一样，要注意攻守平衡。
2: 这嘀咕什么呢？这是。
4: 哦，我在学一财之道徐峰老师的专栏课程《财富攻守传》。
5: 一财之道全新专栏《财富攻守传》正式上线。高端财富管理架构师徐峰每周讲解科学的财富管理方法，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进入一财之道会员区即可订阅专栏。
6: 我是徐峰，人的一生创造财富，守住财富，传承财富，缺一不可，理清财富管理的攻守传，让你的生活更美好，期待在一财之道与你相遇。
7: Ella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他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8: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7: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9: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7: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10: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7: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11: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7: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5: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接下来时间要进入到的是行业纵横啊，今天来聊聊什么呢？聊聊玻璃基板。 那么在现在啊，我们知道是 AI 算力爆发，包括新型显示迭代的这个时间段，就有这么一个隐形基石材料正站在产业的风口，那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玻璃基板。它呢，从手机屏幕到 AI 芯片封装，其实都离不开它啊。所以我们今天就接下来进入到行业纵横，
5: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0: 行业纵横，我们要有请到的是国都证券的严秀丽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严秀丽，您好。
1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0: 那我们今天呢要来聊的是玻璃基板啊，这个玻璃基板它到底是什么，和普通的玻璃有什么样的一些本质区别呢？
12: 好，我们来了解一下玻璃基板啊，最近其实非常火热的在二级市场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和概念。
0: 对，
12: 那首先呢，我们要知道玻璃基板它其实是属于半导体行业里面的，那么在半导体行业里面呢，它有一个叫做先进封装。那这个先进封装怎么去理解呢？封装基板这个东西啊，它其实是芯片封装里面的核心材料，就是现在芯片的制程它已经摸到天花板了，比如说像 2NM 1NM 再往下走很难，那么性能再往上冲怎么冲呢？就通过先进封装。那半导体封装里面的这个叫做打个引号啊，新材料革命就是玻璃基板来接班的。那大家要知道一点啊，这个和传统的建筑玻璃它其实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区别，虽然它们都叫玻璃。那么在半导体封装里面的这个玻璃基板啊，它其实有一个叫做热膨胀系数。这个玩意呢它跟芯片很配，和芯片很配。因为相对而言啊，它比较接近于现在整个做这个先进封装的这样的一个设备的性能。那怎么理解呢？就是它当中有一个比较专业的词叫做低的介电损耗。怎么理解？因为所谓半导体嘛，大家知道半导体为什么叫半导体，它就是介于这个
0: 导体和
12: 原体之间的一个材料。
0: 对，
12: 所以它像玻璃它是不导电的。那么它通过玻璃上面呢去投一层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是弱的低介电损耗。所以现在来看的话呢，它现在就是玻璃基板呢来做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接班，我觉得在应用的程度上面来讲的话，其实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空间。
0: 确实啊，就像您说的，它可能就是一个芯片和屏幕的一个地基一样啊，用来承载电子元件，而且它也是有一些这个优势啊，比方说它可能不光能够扛高温啊不容易变形啊，包括您刚才说到了一个专业的名词啊，其实也就是让信号能够跑得更快更稳啊。刚才严秀丽也是把这个玻璃基板它的基本概念和各位做了个介绍啊。严秀丽，这样啊，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我们在节目的这个广告之后啊，接下来再来继续聊一聊，包括我们看整个玻璃基板它从起步到现在爆发的话到底经历过哪些阶段，以及在整个行业当中到底有哪些公司是值得我们来挖掘的啊。我们一会儿再来聊好不好？严秀丽，
12: 好。
0: 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8: 股市趋势汇市，时时关心
5: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8: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京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京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3: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2: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3: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2: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4: 来看这一行，
5: 左右下右，
4: 好，这一行呢，
5: 下左上。
4: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5: 这看不清了。
4: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1: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5: 哦，
6: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0: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1: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教育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有请出国都证券的严秀丽来到节目当中。严秀丽您好。
2: 大家好。
1: 那接着我们继续来聊关于这个玻璃基板啊，您也刚才提到了最近二级市场当中它的表现非常的突出啊，那我们也想问问这个行业它是怎么发展而来的呢？啊，之前好像您刚才提到的更多的封装是用一些塑料板、有机基板进行一个底部啊，那么接下来来介绍一下吧，它的行业发展。
2: 好，我们首先说了啊，这个玻璃基板它首先性能还是比较优异的，那么它在先进封装 CPU 和六级上面呢都会有一些

0: 些先进的这样的一个应用的领域，它是有优势的。那另外一点的话，其实就是和这个大厂有关系。你比如说像英特尔啊，英特尔它在亚利桑那州就是累计已经投入了超过10亿美金，它去建造了这个研发量的这样的一个产线。那么计划就是2026年到2030年。啊，这4年当中去实现大规模的一个运用，就是今年1月份，它也展示了首款搭载玻璃核心的这样的一个基板。那除了像英特尔之外啊，像台积电、苹果还有三星电机，这4家公司就是属于全球的4大天王了。这4家天王全部都在压出玻璃基板啊。现在来讲的话，所以是我们认为是在产业趋势上作为下一代封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主赛道。那这样的一个应用上面来讲的话，我们觉得它的产业的景气度高，所以供不应求的一个局面有可能还是会继续有一个实现的。
1: 好，那么我们再聚焦一下国内的市场啊，哪些企业啊，相关的企业是值得重点的来挖掘的呢？
0: 国内的话呢，就是我们觉得去做这样的一个加工的公司，因为产业方向是比较确定的话，那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加工的公司，它会有一些更多的一个机会嘛。那么在做加工公司的话呢，其实国内的龙头有一家是这个中建材旗下的啊，属于国家队，作为整个这个显示材料的一个国产的龙头。那么就是凯升科技，它在做 TGV 的一个技术储备上面呢，专门去做芯片封装的这个用通孔的玻璃，而且去有一个技术上面是突破了这个介电啊，就我们前面讲的这个介电和热膨胀系数的控制，所以在这个它下游的客户，包括京东方，还有这个三星，其实都是有比较多的这样的一个电子玻璃的量产，就是我们去寻找国内替代的一个核心的上面呢，会去找全产业链是不是有国企的一个背书，然后技术卡位早，那么就会成为国企替代的国产替代的这样一个先进的第一梯队。那比如说像小盘的，还有这个北交所啊，北交所的戈壁佳这一家公司呢，也是属于特种玻璃的老牌厂商，然后玻璃的基板，那么像多家的一个半导体也有一个相对的一个验证啊，像今天这个二级市场当中，有一家公司也是这个弹性非常大的天成科技，它其实是对标国际的巨头，然后去做 TGV 的填孔电镀液的国产替代啊，对于像这个京东方啊、三节气啊一些核心的这个供应商，先进的封装的一些刚需的材料，所以我们也会去看材料这一块含这个环节当中弹性比较大，然后国产替代空间最足的，那么也会被二级市场的一些资金所认可。
1: 好，那么看完这个国内市场之后啊，再放眼全球吧，在海外的玻璃基板行业整个发展格局怎么样？包括有没有一些公司是值得来关注呢？
0: 海外的话呢，其实大家可以很快的去把这个上下游去做一个梳理。
1: 好。
0: 那首先下游的核心标的，它出现了一个状态，就是全球很分散。那像显示面板封装这一块，显示面板国内就京东方，然后封装就是台积电、英特尔这一些。那么中游的话呢，它现在其实是属于全球的寡头，那主要集中在日本、中国和韩国啊，三星电机和日本的这个 AGC。那么中国的话呢，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凯升科技，其实还有一家公司是沃格光电啊，也有很多的这个玻璃基线的多条线路的一个生产，就是都是属于中游的。我们说就是提供这个加工嘛。那么上游的核心标的其实主要还是集中在这个美国、德国和日本。那么美国最明显的这个占有率最高的就是康宁啊，康宁在整个的半导体的玻璃原片市场当中的市占率是70%，然后显示玻璃的市占率51%到54%，然后给他去做供应的这个基材的供应商就台积电，然后中国的话这边也会有一些这个上游的做一些设备的一些龙头的公司，那么还有德国还有日本的一些公司，基本上的大头应该还是被康宁所占有的。
1: 好，那当然我们最关心的还是说这个布局啊，因为整个板块来说的话，对于我们普通投资者来说，如何来布局会更加合适？当然也要请您给我们来做个提示啊，就哪些风险我们是需要来规避的呢？
0: 我们讲到这个风险上面来讲的话，那首先就是它的一个工艺嘛，玻璃基板现在目前来看的话，推进的速度，看是不是能够符合我们的一个预期，因为工艺还没有完全的成熟。另外的话呢，就是考虑到这个行业，就半导体本身它行业的波动非常非常的大，而且先进封装我们可以看到从最早的

0: 这个 RM 到 EM 再往下走，它其实会有一个就市场的增长的这个过程当中不是特别的稳定啊。嗯，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的一个机载的发展，载体的发展当中，其实也是这样子的。所以投资这件事情呢，我觉得在玻璃基板上面啊，大家要知道你这个方向肯定是对的，但是呢，你的节奏就不能错啊。如果是想追的话呢，我建议大家其实是可以往这个硬指标上面去找，就是一些这个订单啊，或者是工艺啊，或者是一些中试线的这样的一个进展。嗯，主要看概念，看看落地。
1: 好的，还是要看落地啊，能不能为它的这个业绩来做一定的支撑啊，非常的重要。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国都证券的严秀丽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好，拜拜。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3: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要进入到的是直通公司板块啊，今天来聚焦一支千亿市值的电力央企，那就是大唐发电啊。那近期呢，它可以说是资本市场的明星股了。不过呢，就在5月14号啊，这支连续6个涨停的龙头啊，是止步6连板，而今天呢，又是微幅下挫的这样一个表现。那么相信很多投资者朋友都在纠结，这支暴涨之后的千亿龙头到底还有没有投资价值呢？那今天我们就来关注这家公司。
3: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这家公司大唐发电。首先呢，来回顾一下大唐发电这一波股价暴涨的来龙去脉。核心呢就2个关键点，第一是题材催化，最火的就是算电协同概念。5月4日，大唐集团旗下大唐新能源的中卫云基地投运了我国首个算电协同绿电直供项目，50万千瓦光伏电站直接给 AI 数据中心供电，搭上了东数西算和 AI 的风口。但是这里也要提醒各位，大唐新能源和大唐发电是兄弟公司，同一控股股东，但大唐发电目前还没有已投运的算电协同项目，这一点业内人士表示大家一定要分清楚。第二是政策利好，5月8日，4部门联合发布方案，明确推动算力设施和新能源基地协同布局，算电协同绿电直供成为政策支持的重点，这也为大唐发电近期股价上涨添了一把火。不过就在股价上涨的节点，公司却给自己泼了冷水。5月13日盘后发布风险提示，风险提示警示，首先股价炒作过热，6个交易日累计涨幅77.16%，远超大盘和行业指数，换手率波动极大，非理性炒作的风险非常突出。第二是估值偏高，公司目前市净率3.70倍，而行业平均只有1.91倍，已经明显高估。第三是基本面方面，截至1季度末，大唐发电新能源营收占比仅为9.23%，主力还是煤电，算电协同项目也没有落到公司本身。那么聊完股价波动的原因之后呢，我们再来看看核心的基本面，这才是帮助投资者判断投资价值的关键。首先来看业绩，确实比较亮眼，用触底反弹4个字来形容一点不为过。2024年规模净利润同比大增229.7%，2025年达到了73.86亿元，创历史新高，同比增长63.91%。2026年1季度净利润为28.93亿元，同比再增29.26%。但是业内人士提醒，业绩

0: 暴涨的核心原因是煤价下跌。2025年，公司入炉标煤单价下降接近15%，仅此一项就让火电成本大降，煤机利润翻了一倍之多。说白了，可能这几年的利润很大程度上是靠煤价捡来的，煤价一旦反弹，利润就可能会直接被挤压，这也是最大的问题，大家需要关注。再来看看产业结构，大唐发电的基本盘到底怎么样？首先，大唐发电火电仍然是核心，装机占比56.8%，分布在京津冀、东南沿海等电价韧性强的区域。而且今年有政策红利，国家明确煤电容量电价回收固定成本比例不低于50%，相当于给火电上了保底险，盈利稳定性大幅提升。第二是新能源转型在推进，清洁能源装机占比已经达到43%，风电、光伏装机稳步增长。2025年，新能源利润增速跑赢行业，但是目前占比仍然偏低，没有成为核心盈利支柱。第三呢，是算电协同可能是未来的想象空间，但是目前仍然处于概念阶段，自身没有已投运项目，短期难以做出贡献。接下来我们再从估值和风险这两点来关注一下。估值方面，业内人士表示，大唐发电的估值不算贵，但是呢也不便宜。按照2025年净利润算，市盈率大概15倍，机构给出的目标价是在4.5元以上，那目前呢是7.2元左右的价格，已经远超目标价，估值泡沫明显。风险方面可能要关注几点，首先是煤价反弹的风险，这是最核心的，一旦煤炭供给收紧，那么火电利润就会被快速的吞噬。二是高杠杆的压力，公司资产负债率目前是71.02%，有息负债接近1900亿元，利息支出的压力非常巨大。第三是题材炒作退潮，算力协同项目落地周期长，短期业绩难以兑现，所以高估值未必能够支撑高股价。那对于这样一家公司，接下来时间我们要请出的是东方证券的李振华来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聊聊。李振华您好。
1: 行，你好。
0: 啊，我们看到这个大唐发电啊，之前啊市场当中关注度比较高，因为它一下子就6连板啊。那么从它的市净率来看啊，也是目前还是超行业平均水平比较高的。那估值的话，现在算不算合理？后续有没有一定的回调压力呢？您怎么看？
1: 嗯，这个确实啊，最近应该来讲，涨得比较快啊，然后6天6连板，然后调整了一天。昨天又是一个涨停板，
0: 对，
1: 这个涨幅非常大。但是随着公司的这样一个快速上涨，股价的快速上涨，公司也连续发布了几次的这样一个股价异动或者是风险提示的公告。
0: 嗯，
1: 我觉得这个呢也是比较客观的。然后对到也就是行业的市盈率啊，行业市盈率现在大概在1.8、1.9倍，然后公司市盈率接近四倍的这样一个水平，那就是超出了行业的一倍。
0: 对，
1: 虽然从这个市净率这个角度来讲，就应该来讲就偏离了整个行业的这样一个平均水平，偏离的还比较多。
0: 嗯，
1: 然后呢从股价来讲呢，这个短期的快速上涨，应该来讲我觉得话还是积累了一些风险。应该从4月3号，就是那个五一长假前啊开始，几个交易日基本上到今天最高到8.12块，这样的话就是股价翻倍了，股价翻倍了。但整个行业其实基本上没有这样太大的涨幅啊，那少数的公司有这种，然后公司是一个应该来讲涨幅比较大。那么基本面上呢应该也没有太大的变化啊，有一个就是公司发了一个就是成立了一个公司合资公司啊，但是注册资本也比较少。短期来讲我估计也难以见到成效，对公司基本面改变呢应该来讲也不大。所以再结合到公司这种连续的这发布这种风险提示啊，股票价格异动的这样一个公告，我觉得话总体上来讲还是跟这个基本面偏离的稍微多一点，大家还是要适当注意风险。
0: 那我们普通投资者的话，怎么来去区分它是到底是短期炒作还是一个长期价值？有没有一些这个我们可以关注的点呢？
1: 从投资角度来讲，我认为呢，就是说这种靠短期的这种消息推动，前面可能有一个说要这个。

0: 算力和能源要有一个联动。可能刚好呢，公司在这个时候呢，也发布了一个成立了这样一个合资公司的这样一个公告。
1: 对。
0: 市场呢可能把这个就联想在一起了，可能就再加上这种短期资金的推动炒作，持续的推高了股价，所以呢，连续的快速上涨，然后进一步吸引到跟风盘。那么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讲，我觉得话，考虑这样一个是不是具有长期价值，我觉得还是要从基本面去研究。如果说这个算力和公司的这样一个能源相结合，那么我们看看是不是你这一家公司独有的？我觉得并不一定。火力发电公司应该来讲好多啊，这一家公司也并不是说排在行业前面啊。然后基本面上呢，也并不是说在整个行业里面有非常突出的地位，也没有。然后呢，像这个刚才讲到的这个成立这家公司，短期来讲，我认为是也比较难以见效，对公司基本面的改善也不会说有太大的变化，所以基本上可以定位到是一个短期的这个借消息推动来炒作的一个行为。
1: 好，那我们撇开这家公司来说，因为电力股的话，其实在今年啊，包括从去年开始吧，已经是有反复的活跃的。一方面呢，它是有相关政策的利好，尤其是来到了这个时间点啊，夏季用电高峰马上又要来了，所以对于电力板块来说的话，我们接下来怎么来看，它是不是依然会有一定的机会啊？怎么看？
0: 从这样一个季节性来讲呢，夏季用电高峰可能会对这个，用电的这个实际量啊，肯定是有些帮助。但是因为呢，它电力能源呢，其实说老实话，它是一个影响国计民生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行业啊，公共事业行业。你发电企业，你也不可能说我用电高峰来了，我就去调价，这种可能性很小。所以呢，更可能的就是说，通过这种错峰的调节啊，居民用电比较多了，那我可能一些这高能耗的行业呢，我可能压抑啊。然后呢，这个像，譬如说晚上的话呢，我可能这个让一些这个企业呢，可能去用一些，可能就是错峰来用电，这样一个基本上是这样一种调节的方式。所以呢，我认为即使到夏季用电的高峰，这个对发电企业来讲的基本面影响也不大。然后前面也讲到一个，就是说煤炭价格，那价格呢，基本上现在因为都比较属于比较成熟、比较稳定的行业，国家呢也为了避免这种这个煤炭价格的波动，对煤炭企业、对电力发电企业来讲呢，都有这种大幅波动造成的一个不利的影响，所以呢，鼓励煤炭和电力企业呢，签订相对来讲比较中长期的这样一个协议合同，这样的话呢，也避免了因为煤炭价格或者是电力的这样一个用电高峰导致的这个价格波动。所以呢，这样的话，我觉得话可能影响都不太大。更多的可能我们还是适当的可能要关注一下，像整个行业的一些这个，像刚才你也提到过一个这一个杠杆的风险。公司的这样一个资产负债率的问题，那在这块儿呢，可能我们会不会就是说去注意到一部分风险啊？如果说市场有出现这个相对来讲不利的局面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这种足够的抗风险能力？这个呢，我从财务数据来讲，可能适当的注意一下。
1: 因为您刚才其实说了很多有关于传统用电的一些需求啊，但我们知道，因为这一波电力板块的表现，其实和它的另一个需求爆发也是紧密相关的，那就是 AI 算力啊。整个 AI 算力爆发之后呢，大家都纷纷说啊，电不够用了。那我们在这个板块当中，如果说要去选择标的的话，可以从哪个角度去切入呢？
0: 这种我们就是还是要去看它有没有实质性的和这些算力的公司有这种关联，或者说有这种协议出来。如果是像我们前面看到这家公司有一个大概5000万拿出来5000万成立了一个合资公司这种呢就是说它可能有一些实质性的动作，但是从5000万你的一个投入到后面的产出，我估计这个要时间。然后呢，你可能你这个量啊，这个数量级跟公司的这种体量的规模来讲，我觉得仍然是非常小的。就短期来讲呢，我觉得话 产生的这种效益，直接对公司的这种利润的贡献还是比较少。我认为还是不是一个大头啊。当然未来这块的可能会增加的速度或者增加的这一个增量会比较大一些，它可能会吸引到市场的关注。这块呢可能据说这种短期的资金啊可能利用这样的消息去推动股价。
1: 确实这个方向当中我们要去寻找机会的话啊，不能找这个只有故事的，对吧？不是光炒概念的，而是要有真的订单，真的有利润的这样一些标的，肯定它的一些这个逻辑会更加正啊，包括涨价的这个可能性概率也会更高一些。好，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东方证券的李征华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好，谢谢，再会。
2: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那以上就是今天交易进行时直通公司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时间先进一段广告。

0: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1: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0: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1: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0: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3: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4: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5: 听说你在问经费？
6: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5: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7: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8: 北京时间21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9: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0: 上海中心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明天下午转阴，有短时阵雨，东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沿江沿海地区6级阵风7到8级，今天夜里转4到5级阵风6级，沿江沿海地区5到6级阵风7级，明天中午起5级阵风6到7级，沿江沿海地区6级阵风7到8级。今天的最高温度29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2度，今天的相对湿度40%-90%，火险等级气象指数4级易燃。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在4131.53点，全天下跌3.86点，跌幅0.09%，成交1.32万亿元。深圳的成分指数最终报收在15530.23点，全天下跌31.14点，跌幅0.20%，成交1.58万亿元。北证50指数最后以1356.95点结束交易，今天跌了21.35点，跌幅在0.55%，成交234.70亿元。其他指数方面，看到沪深300指数今天跌0.54%，创业板指跌0.36%，科创综指涨0.95%，上证50跌0.77%。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后报收在25654.34点，全天下跌308.39点，跌幅在1.19%，成交2840.99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金截止北京时间15点30分，全天报收在每克999.69元，今天下跌6.32元，跌幅0.63%。
8: 第一财经广播，
11: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0: 股市大家谈啊，各位好，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今天5月18号啊，星期一，收盘之后，单单看刚刚报的这些指数，好像跌幅不大，但事实上今天、还有涨的指数啊，涨幅挺大的，微盘指数1.03%啊。然后刚刚其实提到过科创综指0.95%，另外科创200、科创50、科创100涨幅都超过0.6%以上，但也没特别高，没超过1%。今天下跌的指数呢，跌幅最大的是深证红利2.04%，然后北证50刚刚报了1.55%，另外还有像什么中证 A50 啊、上证50啊、深证50啊。这些指数的跌幅都有0.7%以上，这就使得今天的市场最后收盘，上涨的股票、下跌的股票差不多，下跌的还多那么一点点，2999家，这个是京沪深三地合计的，上涨的股票2369家。如果你一定要说跟上个星期有很大的区别的话，那就在于成交量的萎缩，对吧？成交量减少了4000多亿的情况下，三地的合计成交金额少于3万亿元，这跟魔咒没关系吗？不知道，但的确今天市场呈现的是这样一个双关的情况，也包括可能刚刚

0: 其实就当有些指数或者当有些价格过了这个整数关口的时候，大家会关注个特别多，对吧？就像刚刚在报这个上海黄金交易所的 AU49 金，今天也是跌破了1000元人民币每一克。收盘之后，各位想说的、想聊的应该很多。在刚刚过去的双休之前，星期五巡回之旅的活动也做完啊，在现场跟大家伙说了，今年的活动就会比去年多啊，所以今年的魔咒是不是就会比去年多一点？上半年啊，到了5月份，我们已经把3场的巡回之旅活动做完了，下半年会不会还有？还包括上半年我们也刚刚起了个头啊，做了这个参访上市公司啊的这个系列的一组刚开始呢，下半年会不会还有啊？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如果到时候愿意跟我们一起去，别忘了每次看到这个预告的时候啊，及时报名，及时举手。当然了，对于上周五的这场活动的最后的推送啊，包括这个网络的一些短视频的分发，我们也及时在制作啊，准备播出当中。如果你对上周五的那场活动的现场的嘉宾的路演感兴趣，包括对于过去各场活动的路演感兴趣的话，两个方式啊，一个方式你可以自己去到第一财经广播的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的新浪微博啊，或者阿基米德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啊，还有一些就是跟我们合作方的那些这个网端平台去找全程的音视频直播的直播回看。另外一个方式就是，有些小伙伴已经发现了，在双休日的股市大家谈节目啊，也就是周六和周日的下午4点到5点啊，晚间的9点到10点啊，就1个小时，这里面我们一直在有剪辑版的播出啊，你愿意的话也可以去及时寻找来收听。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大家好，我是钱包，
4: 我叫猫科类，网名是猫科，感觉就是找到了这个组织，感觉很开心啊。是啊，这个我们因为提前到的嘛，对吧？
5: 啊，对对对，
4: 提前一天到的，
5: 对的。
4: 然后呢，说大部队来了，哦。
5: 王老师经常听我们节目，
3: 对，他经常听，他每天听，我这边上也经常听到你的声音。
4: 感觉跟你就见了面了以后，这感觉你很有活力。
5: 就我原来是这样一个人，
3: 他每天看那个一财的节目，3档都是看，就是电视的，
5: 嗯，
3: 他3档都看，还有就是你的广播，他不然听。
5: 有什么缺点？有啥讨厌的地方？
4: 有的话以后我会节目里打电话的。
5: 哦，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我这
3: 你打打，不是我不来了。
5: 哦，这个我最开心，我听到这个最开心，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4: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2: 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刚刚开始，在各个互动平台上面有很多听众朋友跑过来啊。今天收盘之后，各位怎么看？其实一下午有很多小伙伴都在那儿讨论啊，今天的盘面。当然，又有一些小伙伴已经抛开今天的盘面，我们来聊聊投资本身这件事。是啊，如果你愿意的话，有很多相关的话题啊。可以来做交流，021627809771号线，我们先来听到蒋先生的电话啊。下午好，
6: 主持人下午好。
0: 哎，下午好。
6: 其实今天的量还可以了，3万亿，我觉得，还是，相对前期来说还是比较不错的，只是相对上周的后面几天呢，确实是缩量的。
0: 嗯，
6: 整体上盘面活跃度很高的芯片其实今天也没有做出很好的行情，就只是一个次新股，那个次新股真的是太厉害了，从199两周吧，现在是800。只有他一个还顶在那里，而且还没有放量。
0: 嗯，
6: 但其他的就是不管是10%、20%好像涨停的很少。
0: 嗯。
6: 我手上的票子今天又做了一些调整，那个电力的传感器软件这个创了10年的新高，
0: 嗯，
6: 前面3天涨了20%，这是我没有预测到的，
0: 嗯嗯，
6: 啊，这个我把它位置稍微减了一点，然后加到我之前减的那个半导体上，因为半导体前面冲高回落，大概这2天一直在横盘啊，我觉得因为它这个位置比较低，
0: 嗯，
6: 做 IDC 的，我觉得相对来说去年没涨。可能它的去年整体的业绩不及预期，
0: 嗯，
6: 位置相对比较低，那这段时间是不断的在一些放量的状态，我觉得可能后期有些希望。然后那个风电交电剂，昨天全部减掉了，因为它创了。

0: 样的人来讲呢，哎，因为这个上游涨价了，所以他应该跟着涨价。但是你已经说了，他的这些订单有可能是涨价之前就按照那个价格在生产，就做完了也就做完了。后面要怎么样，还要看他原料成本的进口的价，就进来的采购的价格，以及当下卖得掉卖不掉，对吧？下游能不能接受它的涨价，这个才能够去看到最后的结果
1: 对，它下游的价格并不是说有可能啊是一定涨不上去，除非整个行业出现大的这个涨价，大家都能够接受。那目前短期看不到，所以说它去年因为正常风电的这个项目，就是今年的项目是去年年底大家都已经投标做好的，啊，最起码今年一年你是不能变价格的，你要变可能到年底再投标的时候，比如10月份以后，又投标了，那你明年的价格是什么情况？那这个中间的原材料，如果你当时没有备料，那这个是很麻烦的。那确实它就是没有备料。然
0: 天
1: 后
0: 哪！
1: 再说一说我那个相对来说比较可惜的那个，我一直那个叫什么复合肥。要其实有的时候我说长期票子很难拿的原因就是，它连续跌了很久，就是前面创了12块多的新高以后，那差不多这个月跌了10%了。就它一直给你阴线，一直给你阴线，根本就不给你出来的机会。它虽然是每天跌的不多，但是它天天跌，已经把今年所涨幅的所有的涨幅回平了。就今年的这个前面的涨幅已经到了负值了。这就是我可能它后面再跌，我就可能拿不住了。就我只是赚了去年的，今年的赚的，那可能就已经又回去了。
0: 你去年买它的理由是什么样子的？现在还成立吗？
1: 它的业绩比较好，当时我还说过，因为它主攻的是类似于这种家庭农场式的这种，相对环保的这种复合肥，那它的业绩确实是比较，包括到现在业绩也很好。那只是由于可能是原料的价格，也是原料的价格的因素，可我觉得可能也会，当然这个公司因为研究不是特别透，也不是在我所属的行业，那我可能就拿不住的原因就在这里。
0: 就你前面说到的那个胶粘剂，其实我相当于是石油的下游化工，复合肥这个算
1: 对，
0: 不算跟化工或者跟这个有关联？我不懂
1: 跟
0: 哈，
1: 化工有关，它的
0: 有
1: 原
0: 关
1: 料也是涨的。对，
0: 啊，我天啊，
1: 它也等于是终端嘛，它也是终端加工，它的原料也是采购过来。对，所以他们俩是雷同，那我就会给他两个做一些类比，哎，是不是它的什么也会，虽然是第一季度没有体现，那中报是不是会体现呢？如果体现的话，那可能会把去年的利润也吃掉，那我就不干了。对啊。然后又今天尾盘加了那个，就是之前说那个 IT 软件，就自动驾驶的相关的。它我是尾盘追的，因为前面是有仓位的，它尾盘今天涨了4%，我尾盘等于是尾盘关注法，就是加了一些仓位，就总的仓位还是不变，就是40%的我之前老的仓位，有30%的券商，券商是不涨不跌，没有太多影响啊，所以大概的仓位是这个状态。
0: 就你还是会觉得在这个位置，如果仓位太少的话，心里有点不，所以要去追。我瞎猜的，对吗？
1: 不是，因为我那个 IT 服务的那个自动驾驶，它因为位置非常低，到现在位置它一直走一个相对平缓的斜线，然后涨幅也不多。那有一个放量的话，那我追的原因，比如说它明天来一个相对不错的阳线，我会把追的那个扔掉。如果它明天反向往下，今天追的我也会扔掉，这是个短期的一个波动的差价而已。
0: 理解，那最近一
1: 啊，
0: 段时
1: 这
0: 间，
1: 总的仓位是不会变啊。
0: 有没有对一个相对再稍微长一点点的一些思考呢？会有吗？目前？
1: 短期内我觉得还是偏难的，可能就是我觉得后面可以预期的，可能人形机器人会不会有一波不知道，因为我们从经济数据上看，4月份的这个工业生产值的增长是4.1%，上个月是5.7%，其实是下降蛮多的，包括零售的增幅，上个月是1.7%，这个月只有0.2%，然后最近一段时间你可以看到，代表我们消费的核心的板块汽车跌得非常凶。跌得非常凶，也就是说，整体大家对消费的信心是不足的，然后再加上我们看进出口的数据，也是不及预期的。虽然进口的数就是增长是在增加的，它增长的这个板块是原油跟农产品，就你进口的量并没有增加，但是你进口的这个金额增加了而已。
0: 因为涨价了嘛，
1: 对，出口看上去同比增长不错，但是去年同期，哎，它其实去年4月份同期大概只有2%几的增幅，那今年10%几，我觉得 也算是。

0: 温不火吧，再加上我们的原料价格的上涨，可能会导致我们整个出口将来的边际的利润的效应会降低，所以整体上我觉得还是先等等看，因为看不清楚后面会怎么样。因为我一直在说，原油的上涨已经实际上产生了影响，包括我们说，哎，那个美债的30年期的利息已经飙到应该是历史的高位了吧，5%以上了。
1: 对，没错，所以大
0: 这
1: 家，
0: 个我觉得都不是通胀的问题的，30年以上的这个收益到了5%，那就有可能往着萧条方向去做了。
1: 所以大家现在都在讨论到底后面这个，就至少从全世界角度来讲啊，是做那个什么加息预期呢，还是这个不加息的预期的这个交易？就这个事情的确要往后看了，是不是？
0: 对，因为对于他来说，加不加都很难做，加不加都很难做。但对于我们来说，我觉得，降息还是可以，我觉得还是可以期待的。因为，我们看整个消费起不来，那如果没有进一步的，包括我们这个月的这个企业的贷款，其实大部分都体现在这个短期的，长期的都很少，包括票据的贷款。那实际上，居民的贷款也是在下降的。说明没有亮点，我觉得可能就等等看吧。看目前来看，还是整个科技板块，但是科技板块的整个利润是实实在在的，未来的发展也是实实在在的。但是现在位置太高了，就科技的发展和未来是不是怎么样，你这个不管。但是在股票上体现的价格已经，
1: 已经
0: 我觉得看不下去了。
1: 就或者叫透支了，对吧？就是类
0: 对
1: 似
0: 对
1: 于，
0: 对对
1: 好，我们先聊这些，好吧？谢
0: 对，好
1: 谢
0: 好，
1: 谢谢蒋师傅今天投一个电话，
0: 好。
1: 谢谢你，谢谢你，
0: 好，
1: 哎，
0: 拜
1: 再
0: 拜。
1: 见再见。各位怎么看啊？你愿意的话也可以来个电话啊，这个你的观点或者你不同意，那其实很多时候投资这件事情是以自己的观点来做自己的交易嘛，对吧？别人的观点你同意的话，你会去复刻吗？你不同意的话，你又遵照什么呢？021-6278-0977，你愿意的话可以来说说。
2: 微信 Q Time，动动手指，答疑解惑。
3: 投资维权来找一财广播呀？牛皮到底能吹多大的？利友股份就给了一个反面的案例。就在今年1月份的时候，公司是拍着胸脯说25年能赚个2.5亿吧，但短短3个月之后，投资者脸都绿了。公司不是少赚了个零头，是赚了不到零头。公司盈利仅为3000万元到4500万元，这并不是开玩笑。而是利欧股份在2026年4月底给所有股民上演的真实戏码，一夜之间净利润预期从云端跌到谷底，超过了80%的业绩下修幅度，让投资者们是措手不及。由于这种变脸操作发生在年报披露的前夕，这也导致无数散户的账户由此绿了一大片。为什么这个业绩变脸杀伤力如此巨大呢？是因为公司2024年的同期还亏着2.59亿呢。当时说公司25年的净利润能达到1.9到2.5亿，很多人都认为公司经营出现了重大转机。对于这次业绩变脸，公司给出的解释是说，对参股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计提大额减值准备。用大白话说，就是公司投资其他公司出了点问题，投出去的钱可能收不回来了，所以一次性从利润里扣掉了。但问题是，为什么在1月31号发布业绩预告时，公司没有考虑到这个减值风险呢？那么投资者要问了，利欧股份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变化呢？因为公司真的是做投资的，虽然主营业务里显示公司主要做的是机械制造业务和数字营销业务两部分，但影响公司业绩的其实一直是非经常性损益。当年利欧的扬名之作就是持有理想汽车3431万股，公允价值变动权益一度超过了100个亿，但是封神之路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在理想这儿封神之前，利欧股份还投过不少标的，但真正见到成果的是少之又少。比如2015年投资的碧城数字、逸湘好居，后来都曾筹划过 IPO， 但最终也都是不了了之了。那么，就当下这个业绩变脸，对散户来说意味着什么呢？如果有投资者在1月底看到业绩预告后买入10万块钱，到4月23号前可能还有不小的盈余，但是修正公告一出来，股价连续下挫，这10万元很可能就缩水到7万元甚至更少了。 这不仅仅是数字的变化，更是无数投资者真金白银的损失。

0: 失。
1: 对此，达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提醒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为了更好地维护投资者权益，一财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2: 微信客栈听完啊，各位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啊，或者点击下方维权的按钮，自动回复给您的信息是告诉你怎么来及时跟我们取得联系啊。看到了这个娟儿，然后还有包括上周啊，有好多朋友对吧 ？D Cloud 啊等等，好多都继续有维权，是某种意义上而言，也是因为今年其实年报之后的话，公司被 ST 被怎么样的这些事儿比前几年又多很多，对吧？所以有很多听众朋友都会碰到这样的事情，来找我们啊，在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啊，如果你需要这样的服务的话，自动回复给您的信息，把它读完整了，因为告诉您怎么来及时跟我们取得联系，好吧？啊，这年头就像今天下午有小伙伴问我一样，赚钱容易吗？怎么着赚钱都不容易啊，怎么着维权其实也不容易啊，你总得自个儿去做些什么事儿的。02162780977啊，三号线黄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3: 下午好，包包。
2: 哎，下午好，你说说。
3: 我还是先从星期五开始说吧，好吧？因为星期五上午不是一个 V 字很漂亮的嘛，对吧？然后我就以为好像，今天应该没啥问题了，因为探底回升，对吧？但是没想到它下午的走势再把它跌回去，就等于说是还跌了更深一点。而星期五那一天的盘面感受就是一点都不好，所以最后我不是说了吗？你说你那个巡回之旅有魔咒，后来我就在想，我自己检讨自己啊，因为我一直在就是群里面也在鼓吹现在是个牛市嘛。
2: 您还用这样的字眼，太客气了。
3: 星期五怎么说呢？星期五就是给了我一个狠狠的教训。什么叫教训呢？因为以前我总是有的时候就是在朋友圈里面推一些个股什么的，然后就会碰到被庄家拼命的往下杀，杀到你基本上要出来为止吧。后来我想的那种，我就不说股票了，对吧？我就说指数吧，应该指数不会有啥问题。哎，没想到上周五就给了我这个教训。上午这个 V 型很漂亮，但是下午然后再杀到新低点，收盘就是在低点。那个时候我一下子就愣住了，我就感觉到好像我的这个魔咒到指数上也管用，好像这是一个。第二个就说今天吧。今天那个走势应该比周五要好得多，对吧？没有那么那个，虽然两点钟以后也有个小小的跳水，但是这个问题已经不是很大。主要就是说什么呢？主要就是今天那个量缩的，我认为有点过分了啊，对吧？如果要是3万亿，那还差不多，一下子到28000多一点，那个好像有点那个，不过这个也不重要。然后再说我手上的个股吧。我手上的有一个个股就是做那个工业气体的，但是今天我那个券商推这个票的时候，他就推了一条消息，说他跟玻璃叫什么基板有什么关系，我百思不得其解，然后我就去问了 AR。
2: 那天他推送给你的东西是什么？
3: 就是说我这个是他主要是做工业气体的，对吧？这个个股，主营业务啊，但是他今天推的一个消息什么呢？就是玻璃基板，不是现在很热嘛，对不对？玻璃基板，后来我想，它是工业气体跟玻璃基板有关系吗？我就问了 AR 跟我说了一个很简单的道理，说它在转型当中，然后就是等于说是，而且这个消息根本不是等于说是那公告。就是那个分析师的那种调研的那些消息，就是他在转型过程中，然后嘛，好像这个东西他也好像要推出产品，只是要推出，真正有没有 AI 也没有。

0: 没跟我讲清楚，但
1: 不
0: 是
1: 是，
0: 这个票的表现呢，我要重点说一下，因为他上周三的上周四就是直接10厘米封板了，然后我呢网格就是卖出，对不对？我还在群里面搞了个游戏，就是这个股票等于说是封板了，是要卖出还是不要卖出？大概就这个游戏嘛，在群里面，大家那个省博群里面都知道，对吧？然后星期四跟星期五，它就是没有封板了，剧烈震荡，对吧？然后今天就好了，今天怎么叫好呢？今天它封板了，然后又打开了，那我还是按照网格，哎，封板了，正好我可以卖出，打开了我就在做 T，做的还是蛮愉快的，因为这个票，所有的人都没怎么看好过，因为从来没说它跟 AI 有关，或者它跟芯片有关。他曾经有过一次，因为是也是事后我才了解到的，就是说好像搞什么东西电路板什么要有它用到它的那个气体，对吧？在它的这个气体的环境当中，它能才能达到那个精度或者怎么样。好，那一波是炒了一波，这一波我个人认为应该是第二波，所以我个人还是这样看啊。现在是个大盘行情，应该是没啥问题。然后个股呢，就以前你们在说有没有高切高或者高低切，反正咱也不管，我也分析不了，我就是守株待兔。那些股票低了我就买回来，涨上去我就卖掉。因为这个票我特意要说的原因就是，它涨得特别特别好，而且今天又有波动，我而且从网格做差价也做得蛮开心。然后最后我要说的，我最近的手上的转债天天在做网格，基本上应该在这个行情来说，你只要铺着网格，按照纪律走是无风险套利的，对吧？这是我个人的无风险套利啊，没有推荐大家的意思。因为为啥呢？因为我每天就是买进多少，卖出多少。这两天给我的感觉还是比较均衡的，除了星期五啊，星期五我是买进很多，卖出很少。今天这个盘面又是很均衡的，买出多少，买入多少，卖出多少，基本上就是一个百分之打个八折吧，对吧？如果它下跌的话，你就买10单，卖出只有8单；如果它是上涨的话，那你就买入只有8单，卖出可能有10单。大概就这么个比例，而且非常，基本上我个人这网格铺好我就不用管了，就是比较开心的。而且这一段的操作，从5一长小长假以后，除了星期五打了我一记闷棍，我是比较郁闷的，然后其他的心情都是比较好的，好吧？
1: OK，好，好的，好的啊，谢谢黄师傅，哎，谢谢你，
0: 好。再见
1: 再见，
0: 啊。
1: 再见。来，各位怎么看啊？当然了，有些时候你可以说我找到我自己的方式，你的方式是什么样子的？你来跟我讲讲看。02162780977啊，下午跟小伙伴聊天的时候还提到了这么一嘴，是啊，我相信肯定不是只有一位，对吧？啊，如果从统计学角度讲的话，只要有一位告诉我，那位代表。应该还有很多，只不过在这个统计样本的范围里面没有概括到其他的。就是有朋友跟我讲说，我在跟我的下一代也在讨论投资，那我也在至少做科普。世界上有些怎么样的股票啊，什么样的股市啊，我们会在里面做些什么事情啊？这个事情的难点在哪儿，容易点在哪里呀？各位有这样的经历吗？你愿意的话来讲讲看。02162780977，我们一会儿回来。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2: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1: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2: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1: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2: 每周日9点，与您不见不散。
3: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4: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5: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6: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7: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8: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9: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5: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0: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1: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阿尔法，
12: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3: 发现优质公司。
5: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 股海淘金，想要投资快人一步，第一财经有看头黄金会员来了。点击课程一键解锁，大咖直播无限回看，投资学院从小白到大神，更有专属优惠券一单回本。有看头黄金会员，让每笔投资都值回票价。现在就去应用市场搜索下载有看头 APP 了解吧，记住是投资的头哦。
14: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5: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14: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15: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14: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5: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0: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16: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7: 股市大家谈啊！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啊！很多听众朋友在说，我看到了在阿基米德上面在，我们应该在哪边找节目啊？找节目的平台很多啊，这个除了车载啊，因为不是车载的话，今年头好像在家里直接还有收音机的。可能从比例来讲不高，虽然我可以报一下 FM90.9， 曾几何时是 FM97.7、啊、所以要不我们的热线电话为什么后面还是977这样的数目字呢？这也算我们的无形资产。90.9、啊、上海地区，不过全国各地的话你可以通过各种方式了，找第一财经4个中文字的官方网站或者 APP 或者小程序、啊、直接去找直播广播来找到我们，或者通过以下这4个平台的 APP 啊，蜻蜓 FM、 阿基米德、喜马拉雅、云听等等，都可以去找第一财经广播6个中文字啊，在那边直接去找下午16点到18点2小时的股市大家谈。还有很多听众朋友这会儿在做各种讨论啊，有人今天有新股申购了没有啊？没申购的话，会不会又错过几个亿啊？蜻蜓平台上面刚刚也是好几位都跑过来啊，来打招呼。今天收盘之后，我刚也在发，是连续几天的魔咒这个快结束了还是刚开始啊？各位怎么看？02162780977一号线，我们来听听侯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18: 喂，爸爸好。
17: 哎，下午好，你说说。
13: 哎呀，今天还可以啊，今天比上周后几天强多了，对吧？
17: 哦，是吧？

0: 怎么讲？
1: 今天，我的那一块又开始都反弹了呀，都在。
0: 哦，嗯嗯。
1: 上周倒是，因为那个节点的原因，对吧？减了一些仓，还是减少了一些损失的，所以这个心里还是比较舒服的。今天开始陆续又都在买回了嘛。
0: 就又回到了那些，就是不是高科技，但又是一些那个跟科技有关联，或者说跟这个创业板、科创板有关的一些相关股票，是吧？
1: 算吧，还是机器人跟 CPU 嘛，是吧？因为那个车是连跌了几天了嘛，对吧？它这个我也不会去加的，现在那两个嘛，因为我本来是做了减仓了嘛，现在再买回嘛。
0: 算力机器人啊。今天有动作吗？
1: 今天早上是在加仓呀，
0: 早上是加仓的，然后，
1: 对，然后下午嘛，早上加的时候其实已经有点涨起来了，那到下午收盘。反正都还可以嘛，也今天没有做差价，没有卖出。
0: 今天那就是说今天收盘之后比上周五的仓位还要再高，是吧？
1: 那是的，因为上周从一二三都是减仓的嘛，就后面两天也没敢加，因为跌的时候嘛，然后今天是开始慢慢买回了。
0: 那么然后呢？接下来打算怎么办？
1: 然后就是把那个卖的仓位在这两天，更倾向于。机器人这块吧，把那个偏这边都给它还是加回去嘛，仓位还是保持在那个七八成的样子嘛就好了。我是计划是这样的，本周。
0: 就打算在手上，其实更多的还是机器人、汽车啊什么的。因为上一个小，刚刚那个谁，蒋师傅也提到了汽车整车，包括什么整体不太好，好像是吧？
1: 我那个反正不太一样吧，回是回落一点，但还可以。然后我是因为 CPU 它是现在比较高了嘛，你也没有怎么跌，也不就是不可能买回。那个机器人，我感觉，就我买的那个都已经调整了有七八个月了吧，我是现在在慢慢把仓位加上去了。
0: 打算重新再加回机器人。所以仓位也继续，就应该
1: 对，
0: 要，
1: 总的仓位到目前为止还是没打算要降下来。
0: 如果在这个过程，但这是今天不是成交量下降或者什么，我就说会不会有些什么样的标志的这个情况，让你对现在的最近的这个仓位啊，或者是什么这种情绪会发生转折？好比方说成交量回
1: 就
0: 到。
1: 可能那个偏 AI 的那块，就是 CPU 啊或者光通信这块，它突然不好了，就是这个我可能就要不管，因为我买机器人或者是包括要是看游戏什么，就是它的这个应用端嘛，那我可能就要谨慎一点了，我可能就是仓位要下来。
0: 这两天其实从指数来讲的话，也已经是，就是一步一步往下走，对吧？上面都已经开始要有死叉，这个就单单我看上证指数、深成指啊，都已经要10天线也都不到了，怎么样？就这个对于你来讲的话，都不是那种
1: 大的指数的那个死叉什么我不看的，那
0: 不
1: 我
0: 看的
1: 看我的那个股票和我的那个板块，如果这样的话，我会比较谨慎的，就比如说我集成板块的话，或者是那个光通信啊，或者这些板块，他们走的不好了，这连跌个三五天走成死叉，那我要减仓的。大盘的指数，我不是就是做个参考嘛，不是特别在意它怎么样的。
0: 你手上的更多的是创业板的，还是科创板的，还是哪一边的？
1: 车是主板的嘛，是吧？还有剩
0: 车
1: 下
0: 是
1: 的
0: 主板
1: 是那
0: 的，
1: 个创业板的。
0: 是创业板的啊。因为我正好在看创业板指数、科创板指数，好像就反正5天线现在都上不去，对吧？但是好像比刚刚说的，就上证指数啊，什么深成指稍微，还高一根线，对吧？就5天线没上去，但10天线
1: 上
0: 上。
1: 证是因为有那根棍儿，它跌的比较多嘛，对吧？它跌了两三天，对吧？它没办法的。
0: 好，明白这个
1: 所以
0: 大概。
1: 那个，我本来也我是一直不敢买呀，对吧？
0: 除了这个以外，其他不会做，那你的宽基的那些什么都不会去做一些调整，对吧？
1: 那个不是那个我都，你要到今年夏天过了就2年了，对吧？就不动了，都是。
0: 就你是当时买入，一直都没有动，对吧？这些宽基
1: 我
0: 的。
1: 是前年的10月份买的，是。
0: 因为今年我这会儿去看的话，沪深300的那还是正收益呢，对不对？
1: 有15个点吧，还是有，
0: 对，就是还是正收益，所以又不一样。就今年，我说今
1: 总
0: 年
1: 比存银行强
0: 都
1: 多
0: 是，
1: 了，对吧？这个是，
0: OK，明白这个意思。好的呀，行，那如果有变化，我们随时再交流，好吧？
1: 就是现在心态一定要好，不能急，就是心态好不能急，就是。
0: 你这个心态好，要不然再。

0: 解释一下，是赚的不多也没关系，或者稍微有一点点回撤也没关系，还是什
1: 在
0: 么？
1: 每年的这个收益预期，你一定要降低，对吧？就是你不要幻想那种什么翻倍啊，或者涨怎么怎么的。有人有，你到我们这个个人头上呢，一定要降低。像我一直是15个点、20个点，对吧？我就很满意的这种。这是第一。第二个是股票，主要现在我有的时候短套或者什么，我以前很喜欢做短线嘛，对吧？就是大家都觉得我是讲彩票啊或者什么，那我现在有可能微套或者是套个10个点什么，我是不会去卖的。你有15个点，我可能要去止损啊或者什么的。反正现在基本都是买的是上升趋势的股票，也不存在这个问题。我就说，就也不要去追涨，对吧？也不要，也有的时候回撤的时候也不要急，对吧？我就所以说就不要急。然后我觉得像我们这种个人投资者，你不要看太多的板块，你很多也看不来，对吧？现在很多人家都是要分析基本面，都需要专业团队的，对吧？我觉得能看懂一个就是大趋势好的就不错了，对吧？所以我就想就不要急，对吧？不要什么都想弄，对吧？
0: 好，哎，这些我觉得可以去做这样的分享。好的，谢谢侯先生，哎，那我们就先聊这些，谢谢你，谢谢
1: 李
0: 你，
1: 博，再见，
0: 哎哎，再见再见。网上有很多朋友啊，刚刚一边听一边有讨论，有人在讨论说哪个 APP 比较好，你说的是什么券商的 APP 啊？那大家可以在网上聊天打字，好吧？这都没有关系，因为券商 APP 嘛，这还是体现到有多少的一些相关服务啊，包括接入的速度啊等等这些东西，对吧？啊，那也可以想到那些互联网化做得特别好的券商，他们的 APP 是不是使用起来会更快啊？咻啊，是吧？或者更便捷啊，或者更怎么着？会是如此吗？在蜻蜓平台上面哦，发育路老鲁班跟我说。自选里面的机场航空中药目前一直在新低，然后我属于光着站在那里。哦，插一句，还有中概，尾号2740、建民啊、天地人和也都跑进来，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再告诉我。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上面，刚刚看到了 XFJ，后半句没有看懂，因为它整个一句话一个标点符号基本上都没有，他说的是。从盘面观察，主力机构正在切换到高分红板块，现在开始逐步兑现期。什么叫开始逐步兑现期？接踵而来，这个能够解释一下是什么意思吗？什么东西的逐步兑现期啊？02162780977，02162780977，4号线是韩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2: 下午好啊。
0: 哎。
2: 这个你周末礼拜五，你那天你没来啊？是王莹带你的。这个你礼拜五的股市你也看了啊，这个没有反弹。我认为礼拜四跌了，礼拜五反弹，结果他不认可下去，下去以后到今天算反弹了。实际上今天已经算反弹了，只不过弱势反弹，你懂我意思吧？弱势反弹，这个弱势反弹，这个明天还要下，有4100点要打穿的。二十号变盘，二十号，明天19号。那就看二十号了。如果二十号放了一根中阳线，这个把上个礼拜五，就是上个礼拜五，不礼拜四，礼拜四那个高点打不掉的啊，你想也不要想。礼拜五能够放量，撩过去，那就不错了。如果他二十号变盘，拉一根小阳线，缩量的阳线没用的，这个盘子我上次就跟你讲，要跌到3900点去。
0: 所以
2: 啊，三
0: 四
2: 千九。
0: 千一百点到底会不会打穿，还要看20号会怎么样，是
2: 明天呀，明天不是19号吗？
0: 吧？啊啊，
2: 不要二十号的，二十号启动了呀，就看明天了呀。
0: 哦，
2: 明天呀，明天是19号嘛。
0: 嗯，
2: 二十号这个变盘日呀，
0: 20号是变盘日，
2: 变盘日啊，礼拜三，礼拜三，好吧，
0: 是
2: 我们就期待一下吧。
0: 是是，为什么20号是变盘日？
2: 时间到了呀，时间周期到了呀。
0: 时间周期从
2: 你这样
0: 哪天开
2: 是
0: 始
2: 朋
0: 算
2: 友，
0: 起
2: 我几个微信里面的要好的同事，他们都跟我讲的呀，他们都跟我分析了，这个二十号是变盘
0: 他们这个
2: 点。
0: 周期是从哪天开始到二
2: 啊，这
0: 十
2: 个
0: 号？
2: 我也不懂，反正我这认为他们认为4100点一破的话，就应该往上面拉出一个中阳线了，他们是这样认为的。如果这个反弹力度不高的话，没有中阳线的话，甚至不放量没用的，这个4000点是不是还要去穿的？就这么回事，我们先看4100点，好吧？
0: 那
2: 四
0: 么，
2: 千一百点就破了这个位置啊。
0: 那么，那么， 明天其实对于您自己的仓位是蛮重要的。
2: 我已经买了呀，我今天买了呀，我礼拜五不是套了吧？你礼拜五没有做节目呀？我礼拜四买的，买了以后我礼拜五电话我没来呀，我套了，我今天在把礼拜四买的股票都扔掉了，它可以做 T 加零的，赚了3.9%。
0: 那如果明天它没有带量的那个阳线上去的话，你就应该要全都抛了吧？
2: 不，我的股票跟他们不一样的，
0: 跟
2: 我是倒过来的，
0: 跟大盘是不一样的。
2: 不一样，真的不一样。
0: 哦、
2: 这个我有一句说一句的，好吧？
0: 所以，即便大盘有没有跌破4100亿，其实跟你的股票没有关系。
2: 跟我不得干，完全不得干。
0: 如果它跌到3900，你也不一定会跌。
2: 我加仓啊，我买啊，我不管，我的股票就是买，我不管的。
0: 那你的股票好在哪里了？一定要买呢？
2: 他这个股票，我的股票做这个呀，我这股票做这个光伏了，但是次新股刚刚上市的，2月份刚刚上市的新股。
0: 两月份上市，到现在也三个月。
2: 今年两月份刚刚上市。
0: 对，到现在三个月了，是吧？
2: 哎，三个月了。
0: 涨了吗？
2: 你放心吧，它开盘涨的呀，开盘涨后又下跌。
0: 就两月份到现在已经涨过，但是也跌了。
2: 哎，开盘就涨了。就是第一天开盘价就是最高点，一路跌到
0: 今天收盘在那个开盘价上面还是下面？
2: 已经下面了。在开盘价上面，
0: 在上面，在开盘价的上面了。
2: 上面的，因为它开盘价是很低的，这个股票。它发行价很低的，你理解我吧？
0: 我理解你的。
2: 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它是7月29号，它是限售股解禁啊，我看过了。
0: 7月29号限售股就解禁。那就是说他进去那些限售股已经待了好长时间，因为18个月解禁嘛。
2: 我不知道他2月份上市的这个新股啊。我这个我不理解，我想问问主持人，他2月份上市的，说7月29号就要限售股解禁了。
0: 那他解禁的，他解禁的那些限售股又不是2月份就进去的。他进去以后，然后有18个月的锁定期，所以他是老早就进去的。
2: 对，这个你话说。
0: 那么你这些信息都得到了以后，对于你来讲，你现在对于这个股票的信心是哪里来的？
2: 他7月29号以前吧，肯定要拉一把的呀，他不要解禁了吧？那肯定要给他们赚一点吧，很正常的呀。
0: 但是你有没有去查过？他只要是18个月之前那个时候的价格，到现在都已经可以赚一把了呢？
2: 哎呦，
0: 也就是说，如果他到时候他当时解禁的这一批，你去查查看，他到底是那个什么股权激励的呀，还是在当时上市之前的增发呀，还是什么的？他那个价格肯定不是现在的样子。
2: 哎，好的，好，
0: 就
2: 谢谢你。
0: 就刚去一个，就是那个时候，如果人家是1块钱进去的，只要1块1毛就可以赚钱了，为什么一定要在现在二级市场再拉出来呢？
2: 这你搞错了，搞错了，老师，这你搞错了。我朋友帮我查过了，他是发行价买的。
0: 怎么
2: 发行价它是跟着1块钱的，
0: 怎么又是发行价？如果是发行价进去的话，那么不会只有2个月时间到现在啊，不会只有5个月
2: 就
0: 解禁了呀？
2: 我到时候去查一查吧，好吧，好吧。
0: 因为跟您的钱有关，我觉得您还需要去查一查的，因为否则就太容易说啊，只要它一解禁，它就会拉一下啊，只要一拉的话，我总归能够挣到钱的。如果真的那么容易的话，真的赚钱蛮容易的，好吧？谢谢韩先生啊，愿望是特别美好的。我们来看看大家伙都在聊些啥。在阿基米德平台上面哦，有些朋友在跟我说，刚刚听得蛮仔细啊，是啊，有人讲两个人聊得很扎紧，那当然了，没有错。还有一些朋友呢，在蜻蜓平台上面啊，刚刚跑过来，是的，我看到了这个明阳啊、桂圆八宝粥啊，都有一些各种想聊的啊，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来说说看。02162780977，17点之前我们要来连线的是国都证券的陈兆林到节目当中。下午好，兆林。
3: 哎，下午好，主持人。
0: 今天市场的表现，有些听众朋友觉得是对于星期五的那个下跌的反弹修复，你能说说你的观点吗？
3: 好的。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其实隔夜的消息，包括那个海外的走势来说的话，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弱的啊。就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早盘的一个亚太股市表现的也不好。那今天其实低开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指数盘中还是表现的比较强势的啊，但是尾盘的话，它其实是在下午也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震荡啊，先跳水，后面再拉回来。那其实从今天的一个整体表现来看的话，我觉得就一方面来说的话，是前两根阴线的一个延续的一个探底，但是它探的一个底来说的话，我觉得还是在试探 这个20天均线的一个支撑的一个强度。那今天从尾盘那个角度来看的话，其实二十天。

0: 均线，也是险守守住了。那这一轮的下跌回调呢，我觉得有多方面的原因啊。一方面来说，从 A 股自身的原因来看的话，也是因为之前连续涨了非常多的一个时间啊，收了好几根阳线。那之后的话，它是有一个利好高开，因为当天是那个上周四当天是那个中概股隔夜大涨嘛，然后当天的话，科技股应该是累积了比较多的获利盘，而且从近期的一个两融数据来看的话，两融资金也是疯狂出现一个加仓。所以在这点的话，可能有一些短线资金选择了获利了结。那另一方面来看的话，也是近期啊，就是其实一直在说美联储的那个降息的一个节奏啊，会不会变？那主要是看它的一个通胀的数据，最近它的一个 CPI 和 PPI 都是超出预期的。所以说，给到市场来说，虽然说有这样一个信号，但是之前我们也是看到科技股还是它的一个狂欢，它的一个盛宴。但是从最近的一个美债的收益率来看的话，十年期美债已经破了4.6了啊，也是。让大家不得不看见它这个利率在上行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啊，所以说多方面原因吧，我们导致的这两天的一个全球股市的一个共振的一个回调啊，但是从今天的一个走势来看呢，我觉得应该还是会有一点希望的，因为一方面来说的话，可能这一轮的回调，我觉得应该不太会像之前像三月初那一轮那么深一方面来讲，就是地缘冲突已经出现一个缓和那我觉得就没有更坏的事情发生的情况之下呢，这一轮的调整幅度不太会太大。那另一方面来讲的话，目前的主线来说呢，我觉得逻辑还依然是比较清晰的啊。虽然说科技股有高位的一些筹码的一个兑现，但是从整个的一个基本面以及它的一个逻辑上来看的话，还是依然是逻辑比较硬的。那目前来看，上证指数它是守住了20天均线，而且今天它是一个缩量啊，说明整个做空的动能是在减弱的。所以说我们后几天还是能观察一下是不是有一些修复的预期在里面那么短期的一个策略来讲的话，那么我们从一些前期的一些高位票看到它有部分的一个资金它是明显的溢出，那么这两天的话去选择了一些低位的题材去做一定的承接，那这里面的话包括我觉得可能看到的是两块吧，也是我们说26年的一个大题材啊，目前的一个商业航天以及那个机器人，机器人这两天也是在讲那个物理 AI 的故事啊，也是好像周末挺火的，所以说最近来说的话，我觉得可能盘面当中会有一定的一个高低切换啊，但是整体的话，我认为行情不至于调得特别深，以及说行情结束了啊，主持人好
1: ，OK， 好，这是对于这一段时间，因为我觉得从显性来讲的话，大家看到的就科创板涨。或者是这个创业板指数涨，就这个其实事实上就是市场当中最赚钱的那一波资金的对于那些相关个股的表现情况，最近一段时间这个稍稍有熄火，这种熄火是不是会影响到大家对于整个 A 股市场，就或者说对于慢牛是不是结束的这样一种担忧，其实刚刚赵林解释的是比较清楚的，对吧赵林？
0: 对对对，
1: 还有一部分我们前面也有听众朋友其实在关注的是一部分的比如说周期股，好比方说虽然像你前面也提到的，单单从2月28号开始的那个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到现在，局势本身而言的话好像在趋淡，但是我们看到油价的价格其实还是在100甚至100在上或者怎么样子的，就这个对于后面的后续的一些周期性行业的生产原料的采购包括说也面对现在不管是我们还是全世界的所有的经济基本面的一些相关数据，因为今天上午10点钟又有最新的4月份的规模以上固定资产投资啊，这个社销啊等等这些相关的一些经济数据，就是说对于这一部分的周期品的相关的股票后面所面临他们的经营压力或者是业绩情况或者是股价表现，你有什么关注点或者能跟我做一些分享的吗？
0: 好的，最近其实很明显啊，就是说高油价条线好像又有所抬头啊，就是可以看到今天的一个黑色系涨得还是比较不错的，因为原油的价格似乎又起来了，那么其实最近来说市场比较关注的一点是，就是原油价格的高企呢可能会推升啊，包括一些金属冶炼啊相关的一些成本，那么金属照道理来说有些品种它是应该上涨的，但现在市场来说也反过来认为高油价可能会导致美联储的一个加息周期的开启，那么高的一个利率背景之下又利空大宗商品，所以说最近来说这几个逻辑它在打架，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暂时来看的话好像是后面一个逻辑胜出了，最近来说金银铜都是在出现一个大幅的回调啊，特别是白银最近跌幅非常大，所以说也可以看到啊，包括铜在内的一些有色最近来说跌的也比较大啊，但是那个黑色系好像表现的就稍微强势一些。
1: 不，等一等，你刚刚说的后面的那个逻辑你再回溯一遍是什么逻辑
0: 就是高油价背景之下可能会导致美联储的一个货币政策收紧那在货币政策收紧的情况之下

0: 大宗商品的一个价格它要下跌，
1: 明
0: 所以
1: 白，
0: 说现在来说是
1: 明
0: 这样
1: 白
0: 的
1: 了，
0: 情况。
1: 明白了。也就是说，因为这个好像从时间节点也是啊，新任美联储主席，然后之后大家对于联储后面的一些相关情况是怎么样，所以市场目前在做那种所谓的叫加息预期的市场交易，对吧？这个好像是可以看到一些这个蛛丝马迹合在一起的，对不对？
0: 对，不错，不错。
1: 那么对于个人投资者而言的话，就如果我现在去关注这些周期类的商品，或者甚至于还有听众朋友前面也在跟我们提说，是不是可以仍然去关注那些相对股价还是偏低的，偏红利的一些相关的这个个股标的啊之类的，你会有怎么样的评论？简短一点。
0: 好的，红利类的我是觉得是比较合适的啊，因为处于一个震荡的一个周期来说的话，红利类资产依然是比较受那个机构投资者所关注的一个资产，而且当下来说的话，红利类资产也是调了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位置的。另一方面的话，如果要看周期的话，可以紧盯一下10年期的一个美债的收益率啊，它如果出现再急剧的上涨的话，那么周期类的话它依然会承压。那如果说它趋缓了啊，或者是市场的一个预期减弱了啊，那我们觉得周期类它可能还是会有一个比较不错的机会，因为当下来说，包括有色在内一些周期吧，目前的基本面还是保持的比较不错的。
1: 我看到现在这个万德给到我的数据，10年期美债的最新的收益率是4.587%，对吧？这做一个参照。好的，我们先聊这些，谢谢。国都证券的陈兆林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啊，谢谢兆林，再见。
0: 哎，好的好的，再见。
1: 在网上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在做各种各样的一些讨论和交流，看到了云清对不起，风轻云淡股飞扬还有前面这个追宝是吧？很多朋友如果有什么想说想聊的，可以来告诉我们，02162780977。02162780977，当然网上打字聊天留言我们欢迎阿基米德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来找主播包荣峥嵘的荣的名字，对，这两边都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怎么的，在直播间或者这直播平台这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北京时间的17点下班才来我们一会儿回来。

0: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2: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3: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试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4: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5: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4: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5: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6: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7: 北京时间22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8: 上海中心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明天下午转阴，有时有短时小雨。东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沿江沿海地区6级阵风7到8级。今天夜里转4到5级阵风6级，沿江沿海地区5到6级阵风7级。明天中午起5级阵风6到7级，沿江沿海地区6级阵风7到8级。今天的最高温度29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2度。今天的相对湿度40%到90%，火险等级气象指数4级易燃。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在4131.53点，全天涨跌0.09%。深圳的成分指数报收在15530.23点，今天跌0.20%。北证50指数最后以1356.95点结束交易，全天下跌1.55%。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的结算价在25675.18点，今天下跌287.55点，跌幅1.11%，成交2927.12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金截至北京时间15:30，全天报收在每克999.69，今天下跌了6.32块，跌幅0.63%。
9: 第一财经广播。
10: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9: 下班才来。
8: 股市大家谈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啊，下班才来，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今天5月18号啊，星期一，收盘之后，上一个小时我们接到的四位听众的电话的观点不明，有一点对吧？首先好像大家的仓位没有太明显的变化，也就是是不是代表今天大家至少不紧张啊、不害怕，但也没有更多的那些心向往之或者怎么样子，对吧？没有啊，没有。然后呢， 大家手上的那些相关的个股的情况好像仍旧跟之前没太大的区别啊，没有太大的区别。我的意思是啊，所谓我们一直在讨论市场里面的资金会不会高切低啊，高切高，这但大家打来电话的这些这个关注点仍然没有怎么去做切换，没有去做所谓的重大的调整。那如果今天市场就是这样的，那大家其实不做调整也行。但今天市场其实还是有些地方跟前一段时间不太一样，比如我刚刚说了成交量京沪深三地少于了3万亿啊，比如啊前面也提到了有一段时间啊创业板指数科创板指数都是轮番上涨甚至于一起上涨，但今天创业板指数的表现情况真不好，对吧？甚至于这个波动率还是在下降的过程当中啊，有没有交易的机会我也不确定，但的确今天科创板虽然指数表现好，但涨幅最大的居然还是只是微盘啊，那是不是也代表今天市场当中的这种做多的效应并不特别的旗帜鲜明？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在上一个小时在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在跟我们做各种各样其他方面的一些讨论啊，也包括来电话，我们聊到了关于怎么看解禁股啊，我还特地问了一下 AI 啊，他告诉我一般解禁的股票分为五大类，哪五大类啊？这啊包括了 IPO 的首发限售啊，定向增发股权激励重大资产重组的限售股，还有股权分置改革限售股。而这五大类股票的股权激励哦，这个相关的解禁时间不太一样，不过最短我看看好像也得6个月啊，也得6个月。所以照这么讲的话，刚刚有位听众提到的说，这个2月份上市的股票7月份减，应该都不类似于是这样的比例，还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原因在里面？有些时候我们一直会拿任何一样的东西去直接当它是利好还是利空，有没有可能比这个再复杂一点，或者有没有可能结果再更多样化？

0: 化一些。如果各位愿意的话，可以来个电话啊，021-62780977，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啊，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可以来找主播包容啊，峥嵘的嵘，这两边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个人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愿意的话可以搜索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我是侯淑培，
4: 你上次是来参加我们富阳站的活动，
3: 因为我每次过来感觉都有不同的收获，见识到不同的股友。我是为了布局我下一次的操作，2018年到现在一直躲在大金融里面，然后在我的资本积累到一定的高度以后，后面呢我可能就要用新的方法然后来做后续的投资了。
4: 你最希望能够听到什么？
3: 我希望能看到一些自动化行业的，因为这是我的本行业，还有就是做一些高端装备吧，特别是芯片类的
4: 啊，就是要感受一下市场的变化。
3: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5: 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各个互动平台上面还有很多听众朋友来讨论。021-62780977，一号线是沈先生啊，下午好。
6: 下午好，宝宝。
0: 哎，下午好，您说说。哎，
6: 没啥变化。上周五不是我还跟王英老师，我就冒了一下头嘛，跟王英老师说高切低的问题，不是被王英老师怼了一下吗？
0: 哦，
6: 我现在哪有高切低呀、啊，都是高切高。
0: 嗯，啊、哦、啊、
6: 哦，对不啦？因为是我为什么这么做？因为我突然发现有一个事情，今天上午有个朋友在微信里面问我，说他看化工，然后他报了一连串这个代码。他说这个东西 AI 问我 AI 说的这个关于他做的这个业务内容对不对，然后我一看他列出那个逻辑，我突然愣住了。哎，也不是什么煤化工、石油化工，你猜是什么？
0: 嗯，
6: 所有的都还是和 AI 硬件相关的。他以及他们就是市场现在里面炒到了一个程度，就是去会去找非常细分的那些化工，比如说什么就是半导体封装里面的羟基酯，什么半导体这个光刻蚀以后的清洗环节的什么非离子型表面活性剂，你可想而知，就是由 AI 的算力需求驱动的这个半导体的硬件生产。大家对于这个市场资金，对于这个题材挖掘的这个程度，到了一个什么细的程度？那可想而知，就没有什么高切低呀、啊，那纯纯的就是高切高呀，对不啦？
0: 我大概理解了，就是，如果乍看上去觉得，哎，好像是高切低，你看终于从半导体这个转到了化工，但事实上涨起来的那些化工，也是因为由半导体扩散开的对于基本面细分而找到的那些细节化，对吧？
6: 对，反正大家现在可以有一点很明确，大家痴迷于景气度，
0: 痴迷于高科技的景气度，是吧？
6: 高科技里面生物医药创新药这都不算
0: 啊，
6: 只有 AI 算力，芯片半导体，你不跟这个玩意儿沾边就没戏，就是属于光的站在那里，或者光站在那里，就这么一个状态。所以我也看不到什么变化，但是有一点，就是我觉得好像市场还是对于海外其他货币的这个国债的长端债券的收益率上行是无视的。
0: 这句话好专业，其实就是刚刚那位，就我们陈兆林讲到的，一定要去关心一下这个，就是十年期美债的收益率啊，对吧？
6: 对啊，万一加息呢，那不就回到梦回2022吗？
0: 这个话完整解释一下，就是说，你帮我们归纳一下，就是为什么要关心十年期美债的收益率？哎，对，
6: 因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无风险收益率的指标。

0: 那你影响了这个因子以后，对于这些现在炒的这些东西，是不是就有一个，就有一个压制的效果，估值压制的效果？就这样。
1: 换句话说，就每一轮的科技的估值的重新定义，多多少少都是因为这个，无风险的收益率的下降，或者我们讲说降息啊，这个你这个钱存在银行里面拿不到那么多的利息的话，你就被挤出来，一定要去找一个，虽然有风险，但是看上去能够炒得更好的这个高科技的题材的股票，就是这个性质，对吧？
0: 对啊。
1: 但如果
0: 你想想 ，A 股现在炒的东西不都是跟韩国和美股是映射的关系吗？那海外的这个长端债券的那个收益率的上行，最后压制了海外的这些相关的映射的母题，那么这边的这个映射的子题是不是也有影响？就这么一回事。
1: 但是如果现在从最前端，美联储到底后面还会不会降息，或者短期只是暂停降息，还甚至于是它会不会去加息，或者它不是要去缩表要怎么样，这个对于整个的就是更原始基础的那个逻辑原因就会产生变化，你是这个意思？
0: 对，因为好像上周就有美国国债长端美国国债的招标嘛，好像它就是资金申购的认购的不踊跃，然后这个现券的这个市场你也能在万德上面看到，就这个收益率是蹭蹭蹭上去的，尤其是十年期美债突破4.6%了嘛，这是一个心理关卡嘛，我就看着呗，我就看着这个还能蹦跶到啥时候，就反正你们可以说我是酸葡萄心理，但我觉得是这样。
1: 的确啊，十年期美债的收益率在4月中的时候大概才4.29%左右的样子，然后到这两天啊，18号、19号其实最高是4.63%了，对吧？
0: 对。
1: 你自己怎么样这两天？继续熬。
0: 这两天我甚至连卖估都不敢开，因为你想开在科创50也好，开在那个创业板也好，都有点不太敢。就这个状态，就是属于哎呀，你们开心，我就只能叉腰站着。
1: 但是对于你来讲的话，你的历史上的投资这种状态也一直会有
0: 啊。不少见
1: 啊，
0: 对，一直会有，不少见嘛。
1: 对呀、
0: 习惯了就好。
1: 对呀、我就下午有一个小伙伴问我说，哎，这个炒股票赚钱这个是不是个容易？其实怎么着都不容易，对吧？
0: 对，不容易，别看不用参与劳动，但你这个过程当中的时间包括熬着的这个过程还是不容易的。
1: 但你愿意去熬，更重要的是你觉得你的整个的大周期的理由是在这里的，对吧？
0: 对，
1: 好，有数了，行，那有变化我们随时聊，好吧？
0: 好的，
1: 谢谢沈先生，谢谢你，再见。有些小伙伴的确会每天进出，对吧？每天进出的，我不知道大家是这么想的吗？反正我看的是每天进出最重要的好处是我及时能够兑现，我到底做的对还是不对，及时能够看到。但也有些小伙伴不会每天进出，就像我们之前在节目里面都讨论过，就各位的账户每年的换手率是多少，是100%还是200%还是500%啊，或者是更多，对吧？或者是50%、30%，有这样换手率的账户吗？对，你愿意的话你可以来说说看。但更重要的是，这只是显性出来的一个数字啊。那么我们的投资用什么逻辑去投，我们自然而然账户会呈现怎么样，同时我们一定会在这个领域里面碰到这方面的难题。投资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就体现在这里，有的人是累死，有的人是有的人是体力累死，有的人是心理累死，会是这样吗？02162780977，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2: 欢迎收听爱印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朱洪波，每个周日下午3点到4点啊，我都会在视频号抖音两个平台直播间同步分享我17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啊，视频号和抖音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啊，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我是钟波。昨天我们讲了换手率的基础用法，今天我们就讲一下如何通过换手率来判断主力资金在吸筹。如果你喜欢做短线这节内容一定要认真听。我们讲过换手率能够很明显的反映资金的活跃程度，所以说当一家公司在低位换手率稳步增加时，一定要注意的，说明里面的资金在活跃，机会正在酝酿。这里面有三个关键点。第一，一定要找长期下跌后的相对低位或长期横盘的底部区域，只有价格足够低，主力才有吸筹的价值和安全边际。第二点，换手率要温和稳步放大，而且能够维持一段时间。比如换手率从低位的小于一缓慢增加到 3% 到 60%， 换手率要在这一数值附近维持一段时间，说明主力资金在持续收集筹码。这里要注意如果短期数值大幅上升超过 15%， 多是短线的题材炒作，而不是在收集筹码。第三点换手率在稳定增加的时候，股价不能大起大落，而是多以小阴线小阳线收盘，说明主力不想暴露自己，在悄悄控制着价格的起伏。成交量方面上涨时要放量，下跌时要缩量。如果能满足以上三点说明这家公司大概率被大资金盯上了，可以重点关注。后续如果股价放量突破重要压力位，说明行情可能真的要启动了。在此提醒投资者，把握政策主线，理性看待短期波动，坚持价值投资、长线投资，远离题材炒作，守住投资风险底线。每个交易日下午3点到4点我都会在视频号、抖音直播间同步分享我17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汇证实战派，我们交易日下午不见不散。记住视频号和抖音两个平台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汇证实战派，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直播间得到解答。汇证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理财收益，财收益排行排行榜。
2: 理财收益排行榜，今天星期一，关注一下指数基金近一周的收益排名。位列第一的是科创半导体 ETF， 一周收益19.70%。第二位是华夏上证创业板，一周收益18.61%。第三位是半导体设备 ETF， 一周收益15.98%。第四位是广发半导体设备，一周收益15.27%。第五位是天弘的半导体设备指数，一周收益15.20%。看看后五位，第一位黄金股 ETF -11.44%，第二位是永盈中证的沪港深黄金产业-10.89%，第三位是易方达黄金指数发起式-10.87%。
3: 详情请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公众微信号，点击资讯按钮了解理财指数。
2: 继续来看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发过来的 ETF 期权的交易数据。上证50的 ETF 今天现货3.08厘，跌0.89%。期权的成交面额在332亿6630万元，期限成交比0.18。权利金成交金额3亿8760万，合约总成交110万2051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减少27.41%。总持仓159万1369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4.02%。沪深300的 ETF 今天现货4.85厘，跌0.53%。期权成交面额在639亿6410万元，期限成交比0.09。权利金成交金额在7亿5690万，合约总成交134万6805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30.71%。总持仓131万1961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2.96%。中证500的 ETF 今天现货8.63厘，涨0.22%。期权成交面额1730亿3640万元，期限成交比0.31%。权利金成交金额在25亿1820万，合约总成交204万2519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30.92%。总持仓1492643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1.62%。科创50的 ETF 今天规模大的这一支现货在1.83厘，涨0.90%。期权成交面额581亿0830万元，期限成交比0.37%。 权利金成交金额在14亿7810万，合约总成交369997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减少19.79%，总持仓256万4528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4.65%。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啊，还有很多听众朋友继续在讨论啊，也继续有下班进来的，02162780977，来，我们这是沈阳崔先生的电话，说下午好。
4: 啊，包主任下午好。
2: 哎，崔师傅好，您说说，
4: 哎呀，这两天跌的比较多啊，我感觉那个尤其是这个消费和医药，因为手里面拿的主要是这两个赛道的。就是跌的比较多啊，然后我想是这样，还是应该那个持续定投，或者是跌的多的话，应该是加仓，因为目前来看，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的话，这个持续拉升的这些板块，的确在外面站着看着是挺难受，因为没有涨在自己的持仓上，但是你现在这个地方如果是要参与的话，的确风险很大。因为就像刚才那个号是那个第一个听众说的那个那个联储那边好像对岸的那个这个预期已经长期国债收益率已经飙到了将近5%的话，那对应的这个所有的资产定价可能都要打个折。那对于像这些涨得很多的预期拉到很满的地步的话，一旦如果到时候预期兑现不了，尤其是在这种5%长期收益率的情况下兑现不了的话，那跌起来会很猛，因为这个长期这个叫什么国债收益率是所有资产定价的一个锚嘛，这个锚一旦变化了，那所有的资产定价都要变化。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看一下，另外一类，即便是像最近的这个也这个就是一般相对波幅比较低的，之前也经常提到的一些红利类的品种，比如说像红利低波，或者是以红利低波为主要因子的一些指数，最近跌幅也很大。今天比如说302069的这个红利低波，红利低波100什么这种什么什么这种，我看了一下，最近也都跌到了这个一个区间整理的下沿。如果因为这个这一类资产目的就是要持股收息嘛，既然是持股收息的话，那它的收益率相对比较看重的实际上是一个收益那个叫股息率。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段时间以来一直这个即便是红利低波类的这种资产，它的股息率多多少少的也没有到达5%。历史上，如果是只看红利中证红利指数的话，它那个股息率好像是最高到6%，现在是4%多，不到5%。如果是我们看它这个历史走势的话，只要是它的股息率到达5%的那一时刻，我们买入的话，肯定是赚钱的。因为你在那一刻成交了，也就相当于我默认。长期的话，它的收益实际上就是一个5%的一个长期收益。在这个情况下，你任何像这种成长类的资产，在彼时彼刻，如果是没有达到5%的潜在收益的话，实际上是你不如买那个已经是明码标价的，这个红利类资产更保险。所以我觉得现在正好也到了这个红利低波类的品种跌得比较猛的时候，最近。有几个已经快接近5%了，我觉得再跌两天，可以大幅建仓这种红利低波类的资产。
2: 这个股息率大于5%的，现在大概是些什么样的行业啊？
4: 我没看行业，我看的是那个指数。
2: 对，就是只是，但因为这个里面肯定会体现，就红利低波的这些，就是包括这些指数，它的权重更大的。应该我猜啊，会不会还是跟银行啊，跟这些有关联？
4: 对，我举个例子，就是像这个东某的这个红利低波，我昨天看了一下，好像他之前一季度的时候权重最大的还是银行，或者是24年 Q4 的二五年 Q4 的时候，

0: 好像那个是将近50%，但是最近银行不是跌比较多嘛，然后我昨天看了一下，好像那个金融类的那个占比好像到了30%几，就是多少会降一点，
1: 就
0: 但
1: 我，
0: 是
1: 你
0: 啊，
1: 说，
0: 您
1: 你
0: 说，
1: 先说，你先说，
0: 啊，我的意思是说，我不太去非常在意它这个指数构成中是哪个板块的这个占比比较大。只要它这个打包起来的这个资产，它在某一时刻的股息率能够到达5%左右，它就已经非常具有吸引力。
1: 我理解你说的这个点，就因为上周还跟小伙伴有聊天的时候也提到过，就直白说吧，那个小伙伴跟我聊天的时候，他从来都不做股票，所以当他说起红利低波的时候，我愣了一。崔先生，这个电话是不是信号有些？这会儿交流电声音又小一点了。我的意思就是说，对于我上个星期碰到的那位小伙伴而言的话，那本来就不天天看股市看市场。那我觉得他愿意长持这样的，对他来讲也不错。但我觉得对于我们节目里面的听众而言的话，我们是天天关注的话，那我们其实还是有一个所谓择时的概念在里面的。我为什么刚刚问你说红利低波里面最大的板块是什么行业呢？会不会是如果它所占的行业比，就是说所占的整个的指数的权重特别大的，比如说是银行，而银行到目前并没有到一个可能接下来的上涨的周期的话，那你过早的进入里面，其实这个时间成本可能会更大一些。我说清这个意思了没
0: 我明白你说的这个意思。
1: 有？因为上周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小伙伴也跟我讨论过，说他心目当中觉得那句话，其实我到现在还没有完全理解，但是我是背下来这句话了。他说，银行的股票的价格要涨起来的话，至少要等到下一个所谓加息周期开始以后，对于银行的业绩预期才可能增加。就类似于这样的一句话，这句话是我背下来的，逻辑理由我还没有搞清楚，我就是这样告诉你，
0: 是的，是的。
1: 所以，
0: 他如果是从行业的角度加上这个股息率的角度，就说白了，就相当于你买一个高息股。如果是我们拿这个行业指数为标的的话，实际上相当于是就是代表一个一类标的呗，一类行业指数，对吧？高息的行业指数，那他从这个角度的话也可以，也可以，也就是说他这个逻辑闭环也是可以的。就是他了解这个行业，怎么弄，我觉得也可以。
1: 而且就是说，如果你是作为，就我想到的说，你作为所谓的左侧去介入到这一部分，然后如果本身就是可以投一段时间，等着它慢慢由微笑曲线进来，就进的那一刹那，也并不确定它就是目前的最低点的话。这个倒也是可以理解，是吧？是这个样子。
0: 是的，也对，因为我是这么想，就是。对于行业指数来说的话，其实它的波动还是相对比较大的，对吧？一个行业指数其实它的波动率还是相对比较大。如果是对于一个红利低波类的，它已经有这个低波因子的话，其实没必要进行这种程度上的，或者是这种周期上的择时。
1: 好的，那我们先聊这些，好吧？谢谢崔先生
0: 好
1: 啊，
0: 的，
1: 从
0: 好的。
1: 沈阳来电话，谢谢你，谢谢你，哎，再见，再见。
0: 再见。
1: 网上有很多听众朋友这个也蛮有意思的，呵呵呵，我打字吧，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02162780977，02162780977，一会儿回来。
2: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 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3: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财经力。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0: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1: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2: 下班才来。
3: 把 K 线里的起落轻轻说给懂的人听。我在录音棚，讲讲那些藏在涨跌里的投资过往。
4: 股市大家谈，继续我在录音棚，来听华老师写的《芸芸股市》，自己的投资生活经历的《芸芸股市》，今天要播出第19集。2017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明确提出了经济转型的阶段性目标，调结构，降杠杆。女儿也要高考了，学校离家远，每天路上来回要3个钟头左右。看了学校周边出租的房子，卫生设施令人堪忧啊，还不如自己买一套按心意来装修，等毕业后还可以出租给别人呢。房产调控政策的出台给楼市降了温，我得以赌悠悠地看房子，不成想还是遭遇了尴尬。
5: 姐，你逗我玩吗？你限购了你不能买房，你自己不知道吗？
4: 房产中介可不客气，我只能退而求其次，用女儿的名字在学校附近买一套小户型的老公房，重新装修一下，让女儿住了进去。考虑到日后的出售，我买的是当时这个小区最贵的一套，2楼全明南北通。股市里已经有100万，我不敢追加投资。考虑再三，我拿多余的钱在老凤祥分批买入了可回购投资金条。买入 AU49 金的价格在每克276到296块之间，而5年前2012年当时的价格可是396到410块之间。是的，比大妈们抢购的时候回落了46%呢。中美之间开始摩擦，美国加增关税，芯片软件领域我们受到遏制，士兰微一骑绝尘一路上涨。看看又回到16、17块钱的航天信息，我再次加仓买入。计算机、云计算、软件服务、区块链，国家经税工程垄断，每年固定收取服务费，现金分红高。买入的理由很多呀。航天信息果然不负所望，一口气涨到31，我在29块钱附近卖掉了一半，只留下了利润。那个时候市场上对于这类股票起过一个名字，叫漂亮50。2018年的某一天，朋友半夜赶去香港，然后到加拿大处理遗产，打电话让我替他到浦东机场把车开回家。
6: 这么多年的兄弟，有谁比我更了解你？
4: 车上我想听东广新闻台，无意调到了97.7。王颖和包容正在节目当中聊科创板开户做测试的事儿。夕阳的余晖那会儿照在机场上一泓水面，令我印象深刻。 王颖当时正在碎碎念，说够50万开户条件的有多少多少人，测试通过才能够开通创业板云云。我两个账户恰恰也就是50万本金和一些浮盈了，万一股票下跌不够条件怎么办？我赶紧在第二天开盘清仓手里股票。这一次是电台这档叫股市大家谈的节目给我带来了幸运。回头再看28块钱清仓的康天信息是当时的最高点，这只股票一路跌到了今天的13。好吧，我就开始零零碎碎的收听起股市大家谈和后面的中国财经60分。

0: 我们都希望来生还能相遇。刚才各位听到的是我在录音棚啊，华老师的云云股市今天播到第19集啊，还是有很多听众朋友在问啊，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去到蜻蜓 FM、 喜马拉雅、阿基米德平台找云云股市的足本啊，完整的这个连续收听没有任何问题，也包括之前我的股市故事啊，还包括之前有很多的这个悦享会啊等等这些相关的一些活动的音频版的内容啊，在网上都能找到啊，如果你愿意的话。02162780977，我们继续来往下听。一号线是王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1: 下午好，报告。
0: 下午好，好了。你说说。
1: 那个今天有一个板块给我好多股票都加止损了。
0: 哦。
1: 就是那个白酒啊，我开加止损，我看一看。
0: 就今天开始白酒加自选了，
1: 对
0: 啊，
1: 很多东西加自选，其实一直在自选，只是一直不看的，你知道吧？就是今天开始把他那个自选里面的那个关注程度把它放到第一页上面了，
0: 哦，
1: 看一看。那当然啊，这个市场反正那个还是科技的天下，虽然今天跌破30000亿。除了上证50这边基本上有点破位，其他现在各指数都还没破位呢，都还在10天线这里，那所以问题都不大，这个地方，只要现在成交量在2.5万亿之上，应该是怎么讲，都是哪怕没有主升啊，都是板块轮动，当然是科技的板块轮动啊，这个我们承认，对吧？那么现在就是最近跌的比较深。被抽血比较厉害，其实就白酒。为什么今天加上去，有些股是超跌的？但是距离长线买进，可能还有一定空间。但是有些票就短期下跌。

0: 较大。如果说再跌一跌的话，可能超跌反弹就要出来了。
1: 哦，啊，
0: 是有机会的啊。
1: 嗯，
0: 那个也我比较关注几个啊，反正最大的那个，我的目标从长线来说，我希望到三位数再买进。
1: 嗯，
0: 但可能还有点距离，对吧？
1: 嗯，
0: 那个第二大的那个白酒，其实短期跌的比较凶了。
1: 嗯，
0: 就再跌个5%，完全是到可以。怎么讲？就是抄家伙上的、
1: 哎、不，因为你这样的表达已经很容易被人误解为具体的投资标的。我能问你为什么吗？或者不一定是今天，或者为什么现在开始关注这个呢、嗯？你告诉我一下。
0: 其实很简单，我们这个市场就是什么？就是轮回，或者就是周期，或大的周期。
1: 嗯，
0: 你有高有高就有低，有疯狂就有低谷，有高谷就有低谷。
1: 嗯，
0: 这个东西反正从长期来看，这个东西就是有一种周期波动的东西。
1: 不是，
0: 所以
1: 这句话本身、这句话本身没毛病、但是呢、就是在做投资的时候，你肯定不是因为刚刚这句话而去关注白酒。你照这样讲的话，你应该关注所有现在正在低位的。为什么是白酒？这个你告诉我一下。对，
0: 白酒特别低。是因为特别低，因为它已经低于924那个起来的点还要低了
1: 啊，
0: 也就它跟牛市没有关系
1: 啊。
0: 就924那时候多少点对吧？大概2630几点对吧？它现在的就整个白酒板块比924那2600多点的还低了已经。
1: 然后因为
0: 这是一个
1: 对，然后因为今天嘛，
0: 啊、
1: 今天上午10点还有4月份的社融数啊，不社销数据啊什么的。跟这个有关吗？也没关系，
0: 没有关系，
1: 没有关系啊、哦。
0: 就是我们这个市场就是几年一个轮回，几年一个轮回。你不要在人声鼎沸的时候，哦、现在就是谁都不想要、
1: 哦、
0: 这个东西，反正大家都知道，高的就知道好卖不出去不要紧，都是库存。
1: 嗯，
0: 现在是留在那边也没人买。
1: 嗯，
0: 所以有些东西怎么讲？我们就是。是要在周期性的，哪怕周线月线也好，你尽量在低位去买。
1: 嗯，
0: 当然，你不是买进啊，从长期来说，不是现在买进或者将来买进一些，
1: 嗯，
0: 你马上就能涨的。
1: 嗯，
0: 这不现实。
1: 嗯，
0: 你下面也是要做波段的
1: 啊，
0: 但你要知道你要有安全边际。
1: 嗯，
0: 你比如说那个江苏一个蓝色的酒厂对吧？它距离长线来说。市值还没到，它在跌10%，可能到我市值长线金的市值那个心理价位了，
1: 嗯，
0: 对吧？这个时候你可以去估，哎，过两年乐观的每年多少亿，
1: 嗯，
0: 对吧？悲观的多少亿，然后乐观的市值给20倍，还是悲观的给15倍，还是这个是你可以去怎么讲？你从估值的角度或长期的角度，从价值的角度，你可以去考虑这个问题了，
1: 嗯。
0: 对吧？但你现在你科技这个地方，你哪怕强行再上来，你去讨论20000亿市值还30000亿市值有意义吗？没有意义。
1: 嗯嗯。
0: 那你这种票，你为什么不在低的时候科技不好的时候你上呢？你为什么在这个地方高位去上呢？
1: 嗯。
0: 这个时候你讨论就没有意义了。
1: 嗯。
0: 对吧？
1: 嗯嗯、
0: 你如果说很多股票大家都像宁德一样的低位哦都发出来，而且长期成长，那对我们整个指数的运行它都是有益处的。而不是在高位老是去发一些大的 IPO， 我这个我觉得这跟当年发中石油套一批人有什么差别？
1: 不，这个不是这个话开始扯远了，我听出来了。
0: 啊、
1: 那你现在是加自选，但应该还没动手，
0: 还没动手。但我觉得过两天再跌一跌，或者说整个大盘啊，如果说过两天大家一起再调整一下的话，哎、
1: 嗯，
0: 说不定就到动手的时间了。因为这个是针对短线超跌来说的。
1: 啊，
0: 不代表长期可以买啊，
1: 对，
0: 但是长期来说，我有一些目标价位，有些什么，这个主要是按照市值笔划来的，按照现在来看，可能有些你比如说第二大白酒或者蓝的，基本还差10%才到我长期进货的起始价位，
1: 嗯，
0: 那么我希望它能够跌下去，对吧？
1: 嗯、
0: 这个就比较开心、
1: 嗯，
0: 所以这两天因为跌了凶了嘛，周末有的人也来问了，所以哎看一看。差不多了，再跌跌，确实短线有机会。
1: 嗯，嗯
0: 大的来说啊，大的仓位现在，还是在那个原油跟那个一些、那个橡胶上面。原油现在很，
1: 嗯，
0: 原油现在是一个日线很清楚一个三角形。
1: 嗯，
0: 等方向。
1: 哦，
0: 哎，上周五到了三角形上边，现在还没突破。
1: 嗯，
0: 下边还有一定距离，但是已经属于苏联末期了。那后面哪个方向就是要时间推动了。
1: 我没听出来你刚刚说的这个话有代表有方向吗？心目当中
0: 没方向，
1: 没方向，嗯，
0: 没方向，主观希望是向上的，但这个东西就不好说。
1: 嗯，
0: 因为三角形末尾的末端突破也可以假突破掉个头的。
1: 嗯，
0: 所以这个地方现在真不好说。
1: 那这个是完全的纯技术面的角度来思考，
0: 纯技术面，就不谈大家任何的一些地缘政治啊，这都不谈。
1: 嗯
0: 啊，公司也不谈，
1: 嗯，
0: 就完全等它技术走出来以后，那，
1: 嗯，
0: 再往上跟了。
1: 嗯嗯嗯，
0: 反正现在讨论东西比较周末比较热门的几个议题啊，除了长兴那边就是韩国股市那边，对吧？大家全民贷款炒股，对吧？然后嘛就是美债收益率上五，对吧？然后这基本上就不太像要降息的样子，所以后面外围股市科技怎么走，反正大家走一步看一步吧。都高嘛都知道高的，但是什么时候疯狂结束那也不知道，反正让他去，对吧？
1: 嗯，
0: 盯着自己就是哎。差不多熟悉的鹦鹉三分地啊，原油啊，橡胶，慢慢来做，就是。
1: 嗯，明白这个啊，所以你自己也是大概这个样子的，是吧？嗯，
0: 哎，对对对。
1: 嗯，好，知道了。那有变化我们随时来聊，好吧？
0: 好，
1: 谢
0: 谢
1: 谢，
0: 嗯，
1: 哎，
0: 再见。
1: 啊，02-1627-8097啊，节目的尾声，我们要来继续这个指定代打中信箭头的张晓峰到节目当中啊，晓峰老师好。
2: 哎，鲍总你好。
1: 今天收盘，我们上一个小时其实问过嘉宾这个话，就是周五的那个下跌，我们可以更明确的感受到那个是巡回魔咒。今天的这个魔咒是不是少了一点点，或者说市场是不是算反弹，或者后面怎么样会延续？你跟我们说说看你们的观点。
2: 哦，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整个市场的话，连续上周周四周五连续两根阴线，其实也就是我在上周一的时候我也说过，可能整个市场会有可能进入一个叫多头陷阱。那么果然啊，就周四周五确实也开跌了。那么跌了以后呢，这两根下跌呢，确实阴线，实体上我们这种技术上也确实比较大。那么相对来说，今天其实是一个相对来说有点缩量的，这个从指数整体的角度来看的话，沪深的这个主板的这个指数呢是微幅的下跌的。那么相对来说，今天有点缩量。啊，之前比如说3万多亿，今天只有2.8万亿的。那么我觉得这个脉冲式的这个下跌啊，其实还没有完全完成，所以相对我个人认为还有可能，也就是短期啊，我只能是针对这种超短期内来讲的话，可能还有一次比较小幅的这种下探还是概率比较大的。那么这样呢，完成一次就是冲高回落震荡。那么当然从上周四的这个阴线的结果来看，我们应该来说从差不多在这个3月24号以来这一段的上涨呢，我们可以说是小幅的这种脉冲式上涨结束。那么我们进入到一定程度的这种震荡区间回调，这种概率是比较大的，应该肯定是区别于之前这一段的上涨的这种走势的。
1: 嗯，那么如果像你刚刚说的这样的调整，在短期内看可能还没有结束，那也就代表说你不能像上个星期的前半周甚至于更早一点时间，对于科技对于高位的这些的无脑的追入或者之类的，这个是有风险的咯，会是这样吗？
2: 确实这种我们也不能叫它无脑，是因为它在高位的震荡过程当中反复的强者恒强的这种走势是比较，而且可以说是走到一种非常极致的这种表现。那么相对的其他比如说在相对低位的弱势的这些行业板块当中其实也没什么表现。那么我们现在看到在这两天或者说这近三天的这个调整的过程当中，其实真正在高位的比如说某些光通讯的这些高位的这些个股，它其实也没有出现非常明显的资金的外溢，或者说它有一个很大程度的这种瓦解，其实我们也没有看到。那么相对来说的，我觉得在这里经过调整以后，可能整个市场的聚焦的重点的板块可能会有所调整，比如说我们之前持续流入的这些光通信可能会它并不一定说资金再次会大幅的介入。那么我们短期看到的有近期啊，就比如像机器人这个走的还比较好，那么会不会从一部分的资金，因为相对来说比如说像人形机器人这些板块它已经从去年涨了一个大的轮

0: 动周期以后，其实进入了一个相当长的一个震荡调整的时间周期。那么在本月到下月可能会有一定阶段的这种催化剂因素出现的情况下，它获得一定资金的青睐，这个概率是有的。而且我们也看到近几天确实也有资金在进入，那么相对来说这种可能科技的主方向上应该没有出现一个特别大的变化，这种概率还是比较小的。也就是说我们从过去的，我们把过往的一开始的 AI 算力的基础建设这一系列的大发展叫做 1.0， 可能逐步演化成到 2.0 版本，或者到后期的应用端的 3.0 版本，可能还是围绕着 AI 算力，只是它是一个迭代的过程，可能这个板块当中的个股出现不一样分化，或者说我们叫他做的东西可能就不一样。
1: 也包括我们刚刚其实还有听众朋友来提到这个事情，就是说乍看上去最近一段时间好像有一部分的化工的这个相关的股票的上涨，会不会给很多这个投资人的这个错觉，觉得说这个是所谓高跌期，但事实上这个并不所谓的高低期，而那些化工可能也是跟你刚刚提到的不管是光伏也好，还是跟这个新材料或者是跟这个高科技有关联的，它的这个细分行业领域里面具体会用到的一些材料或者基本面的一些关联度会更加强一些，所以这仍然是类似于高切高的一个现象，是吧，张晓峰？
0: 对，因为它整体的话，我觉得它如果没有出现一个重大的基本面的扭转式的一个大的变化，或者可以切换到其他行业一个有充分的，对于市场来讲有一个充分的想象力的情况下，我觉得在科技这个属性当中，无论你刚才谈到的就是哪怕是化工，其实比较明显的特点就是出现在这个化工新材料行业当中。那么化工新材料当中，其实我们也看到跟芯片相关的或者半导体设备相关的这一系列相关的产业，或者乃至于前后期的或者跟商业航天相关的某些公司，其实涨幅也是非常非常巨大的。我们所用的这些材料啊，合金啊等等，那么这些板块其实它并没有脱离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这个特征，这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就像刚才一位投资者在讲到的，或者我们再看白酒之类的，可能我个人认为它的时间周期上还没有完全到来。那么我们经济数据也其实没有看到我们的消费的这个数据，或者说我们的 CPI 的数据有所再进一步的变化。那么在此之前如果没有的话，那么相对的我们的整体的消费板块可能还是趋向于这种整体的弱势震荡为主的这样格局，所以总体还是可能依旧围绕在这个这个时代的特征，就是以 AI 算力啊这个相对的分支可能越往后越细分啊，然后就是越细分的龙头越出挑，而不是说一开始以往的所有的我们叫科技的就能涨，现在并不是这样。
1: 对对，所以我刚刚为什么用到这样的字眼，其实并不是针对说目前涨的那些票或者坚守在这些票里面的资金所讲的，因为那部分的资金说白了吧，就是他可能是很明确的知道是为什么然后去做这样的事情的，对吧？但是仍然还有我们正在听节目的各位投资者，至少有一部分吧，这个是没搞明白自己是怎么一回事情而冲进去的。就像我们上个小时还有听众朋友提到说，当我买了某一只股票，然后还有手机给到我推送，我还没有看明白这篇推送给我的意思的时候，我把它再去问 AI 其实解释完了以后我仍然没有明白，我只知道今天收盘的时候我赚钱了。那对于这样部分的投资人而言的话，我觉得其实你还是应该更清楚的知道你是谁，你在做些什么样的事情，少用我刚刚讲的那两个字啊，可能会更加的怎么说，风险会小一些吧，即便没有赚到更多的钱，但是风险可能会小一些，我这样说你应该同意的吧。
0: 确实确实啊，因为现在这个市场其实可以说消息也是非常非常的就是传播的速度以及它的对于此一个解读其实也是五花八门。那么我觉得我们还是怎么讲，就是紧握整个时代的特征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过往每一个时代都有一个时代特征，无论哪一个牛市，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在之前的这个从2019年到2021年这一个三年的这个牛市当中，其实新能源之类的我们可以看到它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一个顶峰。在过去在之前的比如说像 2014-15年的这个大牛市当中，其实也是跟我们当时的一个互联网环境其实也息息相关的。那么诞生了很多很多的明星，也跟这个时代的特色是非常非常有关系的。
1: 嗯，
0: 在之前就不说了，其实每一个时代都是这样的特征。其实就是说，我们现在在这个时代，我们目前这个时代当中，其实往后看，就是依然还是看到的，就是从目前如果没有特别

0: 别超越超越的眼光的情况下，可能我们看到的还是这些，比如说我们目前所看到的，像算力的一个大发展，像整个人工智能的一个大发展，或者说乃至于后面，比如说商业航天的一个大发展啊，以及人形机器人等等，它从应用到零到一的过程以后，然后1到100，可能正在逐步的成型，而且它的真正的商业化运用，在未来的几年的过程当中，确实在出现，但是也有可能因为它的出现，反而导致我们目前这个阶段所看不懂的一些估值非常非常高啊，会导致估值高，估值高了以后，可能会因为我们所想象当中的没有业绩兑现，当业绩兑现的那一刻开始，反而我们的这些公司开始有所开始震荡下滑，这都是整个资本市场都是一个轮转的这样如此的现象。
1: 好的啊，谢谢中信建投证券的张晓峰在今天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啊，你也说的非常多，也非常的完整和仔细啊，各位有兴趣也可以完全再去回听。谢谢张晓峰，谢谢你，哎，再见。
0: 好，
1: 感
0: 再
1: 谢
0: 见。
1: 各位2个小时的陪伴，股市大家谈，下班才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稍后您将听到中国财经60分。

0: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1: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涉资金，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2: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雪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3: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4: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5: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4: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5: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4: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6: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7: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6: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7: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6: 啊！
5: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8: 北京时间23: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9: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0: 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根据上海中心气象台的发布，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明天下午转阴有时有阵雨，东南风5级，阵风6。

0: 到七级，今天夜里是转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沿江沿海地区五到六级阵风有七级，明天中午起五级阵风六到七级，沿江沿海地区六级阵风七到八级，今天最高温度是29度，明天最低温度22度，今天相对湿度40%到90%，请各位注意天气的变化。
1: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2: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3: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4: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3: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谈》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4: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3: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好，来看一下沪深两市的收盘情况啊。看到上证指数是4131.53点，全天下跌0.09%；上证五零指数是2934.96点，全天下跌0.77%；深圳成指是15530.23点，全天下跌0.20%。

0: 好，来看一下黄金方面，黄金1.49斤每克是999.1块，跌0.69%，国际金价是4548.00，跌0.32%。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千亿。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自家电车原本能跑500公里，一夜之间的续航就掉到了300公里，充电还变慢了。其实这不是电池坏了，是企业偷偷的远程锁电了。最近央视还曝光了这件事情，闹得沸沸扬扬的。今天就跟大家好好说说，那到底什么是锁电呢？简单的来说，就是你车开了一段时间之后，车企没有经过你的同意，借着软件升级的名义，远程限制你电池充电上限和性能。轻一点的，充电只能充到80%，续航缩水15%到20%。快充从40分钟变成了70分钟，过分的充电连70%都到不了，还限制电机功率，续航直接缩水30%以上，开车体验差到不行。这明显就是侵犯了我们消费者的权益。车企为什么要冒这么大的风险去锁电呢？核心就是一个，就是省成本。因为国家规定，新能源车三电系统质保期不少于8年或15万公里，质保期内的电池衰减超过20%，车企就得免费换电池。可有些车企要么做不好电池管理系统，要么就是用了老旧电芯，要是车企集体找他们换电池，那成本可就太高了，所以他们就偷偷的锁电，不让电池彻底的充放电，减缓衰减的速度，说白了就是自己省钱，让我们车主买单。还有些车企锁电是因为老批次的车有安全隐患，他们不想花巨额成本召回维修换电池，就靠锁电去降低电池热失控风险，这种暗箱操作让人膈应。现在锁电被曝光之后，大家买车前都会去投诉平台查车型，就怕踩坑。再加上中汽协5月11日发布的数据，今年1到4月份，乘用车零售同比大跌了18.5%，新能源乘用车也跌了17.2%。一来是去年政策到期，大家提前买车透支了今年的需求；二来就是价格战打了太久，大家都等着再降价，车企经营压力特别大。这种情况下，再加上锁电事件，新能源行业肯定要加速洗牌了。行业内都说，未来3到5年，50家在售的新能源品牌会缩减到10家左右，优胜劣汰是规律。但是我们得守住行业的口碑，恶意锁电的车企必须严查。大家别小看中国新能源汽车，它可是我们的战略支柱产业，直接创造了500万个就业岗位，带动锂矿、电池、芯片等上百个产业，总产值超过了10万亿元。现在全球汽车市场饱和，中国车企出口势头正好，可以。

0: 有些车企偏偏搞锁店这种小动作，不仅毁了自己的口碑，还给国外竞争对手递了刀子，拖了整个行业的后腿，必须严惩，守住我们来之不易的优势。今天内容就到这里，我是千亿，下期我们再见。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好，交易进行时，我们在收盘之后啊，一起跟各位来交流互动今天这个市场的变化情况啊。今天我们看到呢，这个市场当中啊，整体的指数是小幅收跌，成交额今天是跌破30,000亿了，今天缩量了，对吧？然后市场当中存储芯片板块是明显的走强啊，跌幅榜居前的像稀土、医疗、医美、乘用车、化纤啊，这个包括贵金属啊，这个保险啊，都是属于跌幅居前的。涨幅居前的是电子化学品、元器件、煤炭、通信服务、金属材料啊，这些表现都还是不错的。那我们怎么来理解这个盘面呢？来，我们来连线嘉宾啊，今天周一是来自于光大证券的王强，王强你好。
3: 啊，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2: 嗯，跟我们分析一下今天盘面。
3: 好的，那今天呢，三大指数是呈现，首先低开，然后低开以后震荡，然后反弹以后又回落，然后又尾盘回收这样一个横盘震荡的这种格局。那收盘的时候呢，三大指数是下跌的，那上证呢是小幅微跌了0.09啊，报收是4131点。从成交量来看，今天成交量是萎缩的比较厉害了，缩量是4500多亿。收盘时候我看到是2.9万亿元左右啊，那么这个缩量的幅度达到13%左右，显示目前市场在这个连续回调整之后，有一些观望情绪，还是在等待啊，等待进场。
2: 嗯，
3: 那么板块方面，早盘受到海外一些消息的影响，集体低开之后呢，随后由午盘在这个存储芯片啊、油气开采这些热点板块带动下呢，震荡回升。然后个股方面是跌多涨少，个股有2300多只是上涨的，下跌呢是大概是3000只。那我看到跌停板上呢，大概有30多家左右，市场整体的这个赚钱的效应还是有点偏弱，资金呢还是明显抱团在热点的一些科技方向。那我关注到有一些周末的一些热点事件啊，对我们盘面造成一定的影响啊。首先有第一个啊，就是海外方面，美联储的主席换届已经正式落地了，Karen Walsh， 这个新的主席呢是15号上周五接替了鲍威尔就任。那么 Karen Walsh 就提出了他要引入 AI 通胀分析框架啊，废除了以前的这个点阵图，市场呢正在重新定价美联储政策的路径，那么这对全球流动性和这个风险资产估值呢，构成了一个短期的扰动，大家可能会认为会有一点点偏紧啊。那么同时呢，在周末的时候，美伊局势也出现了一点变化。虽然美国是宣布了对伊的行动是结束了，但是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呢封锁还在持续当中。以色列呢是警告了伊朗说可能会重启军事行动。那么所以我们观察到今天国际油价是上涨了啊，在维持一个高位，这就直接对我们 A 股的这个油气开采板块带来了一个刺激，是油气开采板块上涨的，当然对我们的这个投资情绪呢带来了一定的打压。那么这第一个啊，外围。第二个是就是上周其实已经出来的这个个别券商呢推出了个115%这个技术平仓线，什么意思呢？这可能是个别券商它的一个风控收紧的一个信号，就是融资券的时候有一个指标叫维持担保性比例，叫前期呢是在隔日，就是在日中清算晚上的时候会有一个平仓的提示，那么现在呢个别券商是在 盘中啊就要提示，可能就会平仓。

0: 观察到就是宽基的 ETF，像沪深300呀、上证50啊这些 ETF，有连续18个交易日是净赎回的啊，累计净赎回流出呢是达到2600多亿元啊，这可能是机构的一个提前的这样一个动作啊，就是说大的体量基金呢，它会做一些提前的一个逢高的一个减持兑现。那么当前我们的市场两融余额已经达到了2.86万亿这样一种逼近历史新高，所以可以说这个场内杠杆有点局部过热的这种风险，也是值得大家去重视的。那么所以资金面呢，我认为是这个流动性偏向于短期获利兑现啊，不是一个绝对的看空啊，是在一个相对的高位，有些获利资金短期的获利兑现啊。是这样一个看法，这是综合的三个这个消息面的影响。那么对盘面的影响来看，今天呢是科技主线还是比较活跃的，但是整体的大盘指数还是维持一个震荡偏弱的这样一个格局，个股呢还是跌多涨少，下跌的个股达到3000只左右。那么资金在拥抱科技热点的同时，整体的风险偏好呢还是受到了杠杆约束以及外围市场这个流动性不确定的这样一个压制，呈现了抱团科技龙头股，然后抛弃了一些蹭概念、边缘概念这种个股的这种分化的这种情况。那么今天比较活跃的板块有以下几个啊，第一个我觉得是这个存储芯片这个板块，存储芯片呢其实已经活跃了有一段时间，个把月左右的时间了啊。那么板块呢今天盘中一度是大涨超过3%了，然后有所回落，但是盘中是创了历史新高啊。那个股方面有很多个股是涨停的啊，还有一些个股是创出了历史新高的。那么背后的这些受害因素，我觉得非常明确。像周末，有一家公司叫长鑫存储啊，它
1: 是的。
0: 公布了这个招股说明书啊，预计在今年上半年营业收入是同比增长6倍多啊，规模净利润达到500多亿元啊，同比也是增长了20几倍啊。这份招股说明书可以说是比较炸裂的啊，引爆了资本市场对这个存储芯片的这种追捧的这种情绪啊。当然，有个别的媒体也好，一些投资者也好，他发出一种观点说，长期缺算力啊，永久缺存储啊。当然，我个人来讲，我是没有办法预判到永久那么久啊，是不是真的永久缺存储？但我确实认为，存储在一段时间内还是偏于供应紧张的啊。那从整个产业周期来看啊，全球存储芯片正在进入由这个 AI 算力需求驱动的超级周期啊，国产替代的窗口也在持续性打开。就刚才讲到的，像国内的一些存储芯片的龙头，它的业绩还是非常非常亮丽的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方向啊，景气度，我认为至少可以维持到明年上半年左右啊，这至少啊，后面还要继续观察这个产业的情况。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个热点就是具身智能或者说物理 AI 啊这块呢，其实今天表现也不错。当然可能不如存储芯片长期表这一段时间表现那么抢眼，但是具身智能物理 AI 这个概念呢，它的产业趋势还是比较明确的。比方说海外的特斯拉啊，官方宣布啊，它的原型机器人将在2季度量产，5月1号已经开始在它的美国工厂就开始启动量产了。那么有券商呢，最新研报也把这个原型机器人列为后续的重点布局方向之一。那么这个 AI 就从这个数字世界啊，也就是我们要写个文章啊，做个图片啊，做个视频等等，现在要走向这个真实的物理世界，可以触及的，对吧？那么从这个 token 的调用量来看啊，今年呢，前面的数据是三月份啊，日均超过了140万亿，后面还持续增长，那么增长是很多很多倍了啊。那么这种算力的这种爆炸式的增长，跟这个 AI 和物理世界的交互是有密切相关的啊。那么短期就是说，就中长期来看，我们这个算力啊，这个具身智能物理 AI，我认为还是一个比较确定性的这样一个赛道。那么另外有一个消息，就是在周五的时候，中国电信啊披露了就是要发布它的 token 套餐。 就是它的这个。

0: 资源奥特曼套餐。以前呢，我们三大运营商都是以流量来计费的啊，你一个月用多少 G 的流量来收多少钱，对吧？那么现在中国电信就打响了这个 token 计费的这个第一枪啊，我认为这不是简单的一个计费模式的这样一种改变，它是一种商业逻辑的这种重构。以前呢是卖流量啊，多少多少 GB 啊，现在是卖 token 卖算力了啊，所以也是标志着这个算力也正式进入了这个三大运营商的他们的这样一个经营的这样一个范围。以前呢是这个流量的管道啊，以后就是 AI 基础设施的运营的服务商，这三大运营商。所以今天三大运营商表现还是不错的啊，都是上涨的。那么，除了电信以外啊，联通和移动也跟进了啊，要推出这个 token 计价套餐这样一个经营的方式啊。所以我们更加注意的就是这个电信的这个电信运营商加算力这种联动的这种效应啊，正在扩散啊，正在扩散。那么今天呢，其实盘面表现的像这个存储芯片啊，其实跟运营商的这个 token 套餐也是有一定相关性的。因为，就是说，这个运营商呢要做这个算力的话，对存储的需求也是要，有一定的比较明显的增长啊，直接相关。那么另外呢，还有就是电力板块，其实我觉得也跟这个 AI 算力啊这个上涨也是有一定相关性的，跟这个 token 套餐啊有一定相关性的啊。
1: 是的。
0: 因为运营商的这个测算中心的建设呢，它还是要需要比较多的这个配套的这个能源的这个保障，电力这些保障啊。所以有一些龙头的个股今天在电力方向也是上涨，也涨了。还有一个新的新股啊，它是一个光芯片概念的一个新股，盘中呢股价一度超过了低多茅台，啊，这也反映了我们市场对算力基础设施的这种资金热度的这种追捧。啊，那么总的来看，我个人的这个短期的观点啊是这样，短期呢我认为市场是处于一个高位震荡整固的这样一个阶段。但是上行的这种格局、上行的逻辑是没有被破坏的啊，还是一个上行趋势，但是可能在短期内啊，波动率会显著放大，显著放大，可能有一定波动性。尤其是在本月5月份，我认为大家还是要关注这个市场的这个波动啊。情绪在本月5月份，我认为是到了阶段性的这样一个高点，因为现在这个成交量是萎缩的。啊，在随着萎缩的同时，我们的成交的这个交易的情绪呢，会有一定的降温啊，有一定的降温。那么我们投资者呢，需要降低啊，本月我认为本月啊，要降低这个投资的预期，要控制一定的仓位。那么展开来说，我觉得有三点啊。第一个就是从技术面来看，上证指数在创出4258这个高点以后呢，连续调整啊，今天是在4100点附近获得了支撑，但是4200点左右呢，还是有一定的压力。啊，短期来讲，大概率还是在4100到4200点之间，我认为会做一个箱体震荡。那么创业板前期是创了一个历史性的新高啊，突破了前期的高点4037点啊，创了历史性新高。那么我认为创业板这代表的这个科技股呢，在技术上需要有一点回踩的确认啊，所以最近呢有一定的震荡啊，也是一个获利盘消化的这样一个过程。那第二个资金面，有一些机构和一些就是高净值的客户吧，正在边打边撤啊，ETF 呢有一些净值的，净赎回啊，有一些净赎回。那么这些信号呢叠加啊，就是我认为市场最舒服的那个上涨的阶段啊，已经过去了啊。接下来呢，可能大家要关注这个市场的成交量如何去变化。今天还在持续缩量，那后面缩量的程度怎么样？如果说再次持续缩量的话呢，可能会有一个小幅阴跌的这样一个过程啊，来消化这个正一个回弹。那么第三个，我觉得就是中期产业趋势啊，并没有走散啊，像 AI 算力、国产替代啊、具身智能啊这些呢，主线逻辑还基本还是比较硬核的，只不过短期呢，它的股价可能跑在了业绩的前面，所以我个人的判断就是，短期还是有一点科技股可能会有一点震荡回调，当然主线还是在的啊。中期未改趋势啊，那么，如果再拉长一点，可能到今年的6月份、7月份，到时中报的时候有一个业绩的验证期啊，那么有业绩支撑的龙头，我认为可能会穿越这个震荡周期啊，我们还是要关注龙头。 那些纯概念炒作的标的，大家尽量不要去碰啊，可能面临局部的一个比较剧烈的这样一个分化啊，这是我个人的一个观点啊，就这样。
1: 嗯，好的，那么眼下就是大家会比较关注的这个点啊，也都是就是说，觉得5月份的震荡行情当中，你觉得仓位管理上面要注意什么呢？
0: 啊，我觉得现在目前的仓位大家不宜打满，可能我个人建议呢，就是6到7成左右就可以了。啊，那你的仓位主要配置建议还是在这个科技成长这个方向，而且是科技成长的龙头啊，业界龙头、算力的龙头这些方向啊。
1: 好。好的，
0: 那么，
1: 谢谢王
0: 好
1: 强
0: 的，
1: 给我们带来的分析啊，再见。
0: 好的，再见。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进入到交易进行时啊，我们一会儿呢，来关注外汇市场的整体的这个表现的情况啊。最近外汇市场波动也都是比较的大啊。我们一会儿呢会请相关的嘉宾啊，跟我们介绍一下啊，今天整体外汇市场表现的这个情况，各个币种啊，究竟有一些什么样的波动呢？来，我们来连线的是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陈思彤。陈思彤，你好。
4: 主持人，下午好。
1: 先来关注一下外汇市场中消息。上周美元指数表现如何？给大家回顾一下，以及外汇市场上有哪些最新消息值得关注？
4: 好的，美元汇率方面的话，美元指数上周是短暂跌破了98关口后，连续4个交易日是震荡走高，全周的话是累计上涨了1.5%，也是近2个月以来最大的一个单周涨幅。周五的话是收报在了99.284，较前一个交易日是上涨了0.5%。那么今天早晨的话，亚洲开盘，美元指数也是进一步的突破了99.40关口。那么短期来看的话，目前。美元的一个风险溢价是明显支撑了美元的一个上涨，加上全球债的一个收益率是持续上扬的这么一个趋势，风险资产在短期内的一个回撤的风险增加，可能对美元形成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支持。其他货币的话，英镑汇率方面，英国上周初是短暂上探了1.3650关口，而后是大幅的一个走低，全周的一个跌幅达到了2.3%，最终收报报了1.3326。那么，英镑的话，在上一周的话，主要是在由于一个当局的一个政策前进，比较矛盾的一个背景下面，英镑的话还是有一些继续下行的一个风险，尤其是英国国内的一个政治乱局，可能在短期内是比较难以那个结束的。欧元汇率方面的话，上周欧元是随非美货币一个大幅下跌的这么一个趋势，持续走低，但跌幅的话是明显是偏弱的，全周的一个下跌是1.35%，最低是触及到了1.1615水平。欧元幅偏低，可能是受到了利率预期进一步一个走高的这么一个影响。在通胀压力下的话，市场对于欧洲央行年内加息已经上升至3次，那么利差持续收窄的这么一个背景下的话，限制欧元下跌的一个幅度。一欧元的话，短线还是继续保持一个疲态，但是剧烈的下跌的一个动能是有限的。好的，主持人。
1: 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啊，这个人民币今天早晨人民币汇率表现如何？给大家介绍一下走势。
4: 好的，人民币汇率方面的话，上周在离岸人民币是一度连续4个交易日是震荡走强，到了6.78关口附近，也是之后在上周五是有一个剧烈的走弱。美元对在岸人民币的话，上周五收报是报在了6.8140。离岸人民币的话是收报报在了6.8139，那么在今天本周的一个初亚洲开盘也是双双接近了6.82关口啊。此前的话，上周的话是在美国总统对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这么一个背景下，积极的一个市场情绪是支撑了美元人民币的一个持续走强。不过的话，一方面本次中美的一个元首峰会是并没有达成太多的实质性的一个成果，人民币的话是回吐了部分的一个涨幅。另一方面的话，4月份的一个经济数据整体来说的话是不及预期的，无论是社融还是信贷还是工业投资消费等方面也是均低于预期的，也是弱于季节性的这么一个表现。此外的话，全球的一个主要经济体在 债券的一个收益率上行的这么一个情况，也是在收紧风险情绪的。
1: 好，
4: 再来看的话，受到市场风险的日元的一个逆转，以及美元大幅走高的这么一个影响，人民币的话，短线是
1: 好。
5: 北京时间18点整，
3: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6: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六十分，
5: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6: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六十分，周一至周五18点，
5: 我们不见不散。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7: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账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8: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15%，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7: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铁户啊？
8: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7: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行，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8: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7: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9: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索贿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5: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5: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交易进行时，我们来连线嘉宾啊。今天来连线的是啊，这个收盘点评海能投资的刘航。刘航你好。
10: 哎，主持人你好。
1: 嗯，给我们讲讲看啊，今天这种缩量的一个调整，哎，是不是意味着整体的这个情况，就是调整的幅度还会继续下去？
10: 这么说吧，一般根据我们的经验啊，现在上证指数我们 MACD 没有顶背离的迹象。
1: 嗯，
10: 所以这种调整呢，一般后边是看双头的。那么在双头形成之前呢，一般就是下杀来说的话啊，是 ABC 的一个节奏。
1: 嗯，
10: 什么叫 ABC？ 就是之前上周周四周五这个调整，加上今天一个小缓冲，对吧？那么我觉得明天应该还有个小反弹。
1: 嗯，
10: 啊，就是个 B 浪反弹，啊，也是明后两天嘛，对吧？有个两日游吧，一个 B 浪反弹，然后还有个 C， 这个 C 浪调整完事之后，我们讲就是真正的这一笔，因为上证指数现在刚刚开始调整，对吧？那么这一笔调整完事之后，
1: 嗯，
10: 啊，后边我们是看一个双头行情的，
1: 嗯，
10: 所以说这波行情没有那么容易结束，
1: 嗯。
10: 那么今天这个反弹有一个典型的现象，就是什么呢？就是今天这个消息真的是太多了，
1: 嗯，
10: 涨的都看不过来了。但是今天最糟糕的时候，好像能达到3700家的下跌，对吧？
1: 嗯，
10: 你看啊，有 Token 工厂、SpaceX 上市，还有人形机器人量产。还有叫什么孙雨晨那个叫什么物理 AI 对吧？还有长鑫上市，这么多的概念把大盘的成交量竟然扶不起来，
1: 嗯，
10: 说明什么呢？现在这个反弹啊，我们要注意风险。这个位置这个反弹力度不是很大，
1: 嗯，
10: 啊，反弹力度偏小一些。我建议大家还是系好安全带吧，对吧？一定要带好风控，啊，带好风控。所以这位置有反弹可以做，但是我们尽量仓位也不要超过五成，这个反弹不会太大。
1: 嗯
10: 啊，它是个小反弹，然后 ADC 调整完事之后呢，我们后边看一个双头的时候，我们还能再看一波，但是再看也是就是前段时间最好的那几个科技的品种，啊，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讲这波调整避浪高点应该是在4170附近吧，就是那个均线阻力这个位置，
1: 嗯，
10: 十日均线嘛，4170，所以应该还是明天，今天这个反弹吧，尾盘它这个坑挖的不太好，
1: 嗯，
10: 所以明天我认为应该是先冲一下，再回落一下，然后再反弹。也就是说明天是两段的一个反弹，
1: 两段的反弹，
10: 先对得先反弹一下，让你觉得说不错，然后再洗一下啊，然后就反正应该是两段，应该不会直接大涨的，
1: 嗯，
10: 应该是个小反弹。嗯
1: 嗯，那么现在这位置上你刚刚说了要注意风控啊，主要的风险来自于哪些板块？今天我们看调整的像稀土啊、黄金啊、保险啊，这些东西都是属于重点的要防控的板块吗？
10: 嗯，对，这些个就是真正的行情到尾声的时候，越是高位的，越是逻辑正的，越没事儿，越安全。
1: 嗯，
10: 越是在底部的无人问津，因为它没有资金拖着，所以说稍微有点风吹草动，总觉得说高位的跌下来有风险，说底部的拿着安全，对吧？
1: 嗯，
10: 没有这个说法。
1: 嗯，
10: 真正的高位开始往下跌的时候，底部的票一样跌。
1: 嗯，
10: 照跌不误。所以这个越是底部的，这两天越是形态不好的，越是不能碰。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现在这个市场吧是被量化控制的。
1: 嗯。
10: 它是助涨助跌的，所以越是不好它越下跌，反而越是高位的，你看叫什么光讯，对吧，都这样了，都有利空了，结果直接收回去了，这是越是高位的越安全啊，所以说大家要注意啊。那如果说后续要是看的话啊，还是看前期那几个热门的品种，
1: 嗯，
10: 就是越是底部的越不好的我们要规避的啊。
1: 嗯，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啊，今天其实领涨的品种还是在一部分的什么 MLCC 啊，然后还有这个比如说有一些部分的啊国产链的这个品种当中，你觉得这包括像这个海外链今天也是调整的比较明显的啊，有一个成交量放量的这样的一个震荡啊，包括像CPO 就是光模块的三大龙头也是出现这种情况，还有创业板的龙头股啊宁德今天也是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这样一个持续的回落，你觉得这些品种是不是继续的回调的空间会加大呢？
10: 光这个东西吧，因为后面我们不是看指数双头行情嘛，
1: 嗯，
10: 光还会动的，所以说光这个呢风险呢有，但是调整到位之后还可以再看，
1: 嗯，
10: 光学材料啊、光模块的设备等等啊，这些都是看好的，只不过这两天规避一下，问题不大啊。
1: 嗯，
10: 你刚才说这个半导体，我说一下啊，半导体为什么今天反弹这么好啊？是中芯国际在上周出了这个半年报的这个指引，他把这个预期啊大幅上调了。它说明它大幅上调，说明整个半导体的景气度它是提升的，那么就挤压了什么？挤压了这个下游的产能，一些个功率器件啊，就是包括 MLCC 啊，包括 IGBT 啊等等，这些个小的器件是受到这个，因为产能不够了，就挤压，要督促它干什么呢？扩产。
1: 嗯，
10: 啊，那怎么办呢？它就利好的这个小的器件可能要涨价，所以说这一波的这个半导体的上涨是什么呢？是一些个小的部件的一个涨价的题材。那么我们到最后落实到我们这个工业生产上，我们先得扩产，如果不扩产的话是不行的。所以半导体这个方向呢，我们是倾向于看好半导体的设备的。
1: 嗯，
10: 只不过今天半导体设备这个指数这个走势不太好
1: 啊，
10: 有点这个短期双针这个意思，对吧？
1: 嗯，
10: 那么我们要注意了，调整之后我们是重点看半导体设备的，只不过这位置还没调呢，调下来之后是看半导体设备，因为你不管怎么挤压产能，设备先行，这个是重点。
1: 嗯
10: 啊，再说国产来说的话，国产芯片也是因为办这个咱们那个华为这个超节点，如果说量产来说的话，我们也是积压产能，都是这个逻辑导致的。嗯
1: 嗯，好，那么你眼下来看这个市场的这个方向啊，就五月下旬整体的这个题材包括新的一些这个做多的动能还会存在于市场当中哪个方向上呢？
10: 主要还是科技。
1: 科技
10: 什么？因为我要收尾啊。
1: 嗯。
10: 嗯，我还是得收尾的，所以说还是要科技收尾的。
1: 嗯，
10: 然后我们根据以往的经验啊，从去年到今年开始就没有一个板块涨幅能超过两个月的，然后肯定要换板块的。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去看一下，就是指数在调整的时候有哪些方向啊，就是反弹的时候它是不受指数影响的。你看今天机器人是不受影响的，对吧？
1: 嗯，
10: 我们是，但是现在明显的机器人这个走势吧，它量不太好。
1: 嗯，
10: 所以说我们还是要等。 就是接下来就是五月底，就是在指数调整的时候，哪些方向是就是说能够横盘横住的？这个方向接下来到了六月份，我们要引起重视的，而且六月份是偏游资题材多一些
1: 啊，
10: 机构行情少，所以说都是应该是个小题材，应该不是那种大题材。比如说像固态电池那种题材不是很大，对吧？它会动一动，就是这个意思啊，不是那种大型的题材。
1: 不是大型的题材啊，那么再问一下这个刘航，你觉得就是说像前期大家比较喜欢的一些像商业航天啊，然后有一些关于这个什么，就是你刚刚讲的固态啊，还有机器人啊，这些东西的一些补涨的，就是超跌反弹之后的补涨的这个反弹动能，是不是都释放完毕了呢？
10: 嗯，我觉得根据以往的经验啊，你像商业航天指数啊，它现在是五浪上涨，那么后边再涨的话已经是第七浪了，历史上好像一般指数反弹没有超过七浪的，所以商业航天这一波我觉得应该是偏出货多一些，应该是在出货的浪型，所以商业航天如果说有反弹的话要注意风险，要注意风险。这个机器人呢也是五浪上涨，机器人这一波反弹也是五浪上涨，所以这些个我总觉得都不像要走出那种特别好的行情这种样，所以说我都只是看小反弹，所以我一直在等这个底部，看看这两天有没有说新的板块出来，到现在都没有发现，所以说我也在等。
1: 好的，今天存储啊，就是受到这个长兴的消息的刺激啊，今天存储整个板块涨得还是非常猛烈的啊，你觉得存储是今天一日游吗？
10: 存储我说一下，今天是长兴是主导的，对吧？
1: 嗯，
10: 那我们还有长存呢，还有长江存储，对吧？那这波我们行情炒作的是这个 IPO 概念，对吧？那直接利好的就是持股方，所以今天像合肥城建都一字板，对吧？那我的建议是什么呢？持股方这个东西意义不大，因为根本买不进去，那么我们是看什么呢？就真正的有业绩利好的方向就是什么呢？就是跟它有相关的，就是业务往来的上市公司这一类的。因为它是受益于这个长兴，不是说这个 IPO 嘛，对吧？那 IPO 不可能说它申请了就能通过，对吧？它是需要一段时间的。那么市场能发酵来说的话啊，第一个还是利好这个存储的设备端，那你要 IPO 不就扩产嘛，对吧？一是利好存储的设备端，第二就是什么呢？利好业务往来的方向。所以大家可以挖一挖和长兴和长存有业务往来的方向，这个方向我们短期内如果说没涨的话别着急，有调整的话是可以去关注的。
1: 好的，
10: 这个是我认为是
1: 谢谢刘航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10: 那好了，再见。
3: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1: 好，进入到今天直通公司。今天直通公司我们来讲的这个公司叫做百联股份啊。百联股份呢，就是说也是最近在做一些主业的转型升级。终止受托管理控股股东啊，这个百联集团所持有的联华超市41.51%的股权，那么也构成了重大资产重组和关联交易啊，那么不再把联华超市纳入公司合并报表的范围，那么这个举措会产生什么影响呢？来，我们连线嘉宾市场观察员左建明，左建明你好。
11: 哎，你好，王颖。
1: 好像是剥离了一块负资产啊，就是联华超市是不是连年出现的这个业务的萎缩啊，这个亏损也是使得它更能够整合集中在一些传统的或者说新型的一些商业品牌当中，怎么看这个事情？
11: 好的，我觉得对于百联股份来说的话，那个就是我指的是上市公司，那个这可是一件大事。那个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公告当中5月14号写的是叫做剥离这块资产的体量相当大，因为占到了自己上市公司的话，那个总营收超过50%以上。那个刚刚我也打电话去核实了一下，那个公司里面工作人员说，那个可能接下去还要再出一个公告，可能到底是涉及到那个多大比例，我们的话单纯的以去年年报其实能够那个揣摩出一个大概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看到这家公司那个除了像那个它的已经是做了自己的一个主营业务收入的分类，除了百货、奥特莱斯跟专业的卖场之外，这三块的主营业务收入大概是在60亿不到，而去年的主营业务收入是在240多个亿，也就是要达到189-190个亿，那个是来自于联华超市的。那我们再对应5月14号出的公告，去年联华超市它的主营业务收入就是191个亿，那就对齐了，也就是在于它不是按照百联股份持有联华超市15%的股权来算的， 他也不是按照母公司百联集团把40多的股份交给他托管，合并在一起56%的收入来做一个确认收入的，也就是在于他把联华超市的190多个亿基本上都撞到上市公司来了。
1: 嗯，
11: 那我们把上市公司的报表重新的摊开来去看一下，240多个亿减掉180个亿，如果是这个数字是对的话，那也就在于这家公司百联股份突然之间，如果是到了今年上半年，如果把这个资金把这个事情给落定的话，它有可能它的主营业务收入就从200多亿的规模就一下子就变成50-60亿的规模了，也就是我瘦身瘦了非常的多，这是一个。像就跟王颖刚刚节目当中所聊到的，我是把一个负资产给拿掉的。那好，第二个，那这家公司如果拿掉了这一块资产之后，或者我们称之为包袱之后，这家公司会变成什么样子呢？我们看到公司现在在它的一个公司发展战略里面，那个已经是提到两块，应该是那个非常的清晰。第一个，百货公司我也不会去那个多开了，因为手里的百货网点也非常多了，我更多的会往奥特莱斯这一块的话，盈利能力相对比较强，像上海的话青浦，包括在全国各地已经开始在做一定程度的一个开设。第二个，也就是把现在的资产不断的一个证券化的一个过程。我们看到2024年它突然之间从2023年的3个多亿的净利润变成15个亿，最主要就是在于它当年发了23个亿我们上海杨浦区的百联又一城，把它给 REITs 打包了。
1: 嗯，
11: 而我们看到接下去这公司呢，那个百联股份2025年停了，因为有可能跟它的老董事长有一定的关联，那个现在换掉了之后，现在的话已经开始又重新启动了，包括它这次跟国泰君安发的第二期的基金20个亿，虽然没有说我要进一步是往 REITs 走，但是很明显公司的话说那个我要进一步的把资产来做一个打包，原因是什么呢？就在于这家公司股票市值才100多个亿，但是手里的资产我们看到券商报告里面写了它有1200个亿，也就在于我把自己的资产如果把它给盘活的话，那不得了，我这公司的话我都不知道股价要翻多少倍了。但是有一点，我这个资产怎么来做变现，我们可以看到两块。第一个就是刚刚所提到的，把自己的商场，特别是百货商店，把它给做一个资产打包。那个这块的话，直接就能够进入到自己的主营业务收入，变成净利润。而这块净利润的话，就跟公司去年底所发的公告，我要加大分红了。我今年的中报有可能我分红的上限可以分到100%，也就在于他们公司把自己的资产给变现和折现了之后，就会有一个加大分红的一个过程。好的，王颖。
1: 嗯，好。那我们再看待这个公司啊，就是他做了这个剥离之后啊，来看看他现有的整体的这个业务啊，就奥特莱斯这块是挣钱的还是正盈利的？其他的一些传统的零售业好像这个情况也不容乐观，对吧？
11: 是的，这里面的话其实包含了有两个。第一个的话就是像今天像那个刚刚中午商务部跟那个财政部六部委发的是叫做离境退税，那个如果是那个入境消费的那个海外人士，那个如果是在这些我们的商场啊、百货啊，特别是有离境退税的一些店面去购物的话，他那个走的时候是可以退税的。今天的话中午刚刚把进一步的要扩围，而我们看到今年的1月份的时候，商务部部长到上海来的时候特地去的就是百联集团。
1: 嗯，
11: 第二个我们认为比较重要，也就在于我们刚刚所提到的，他把联华超市的资产给剥离，他做这么大的动作，其实我认为应该是可以看到上海本地股里面不少企业以百联为标准的话都是标准的富二代，也就在于他手里的资产太好了。
1: 嗯，
11: 我们可以看到他过去的这么多的商场，这还是按照几十年前的商业地产的估值，那有可能就这就是如果我把它给做一个重新盘活的话，那手里的一个可用的资金体量这就太大了。那如果我们回过头来去看，第一个我们看到这家公司他手里的那个持有的股票，人家的话都已经给他做了一个去年底的时候就有40多个亿，如果把自己的手里的股票是不是能够稍微盘活一下，当年他入股的时候交叉入股全都是非常低的价格，甚至是原始股的价格。第二个，我们刚刚节目当中还有一个点，在之前节目里面就聊到过一次，他为什么去年年报好像那个的整个基数是非常低的，只有6个多亿，但是今年的一季报突然之间就变成7个多亿净利润。 最主要的核心点就在于他把杨浦区的共青森林公园那边一小块地把它给卖了，之后这一块地一卖就卖了是几个亿出来，而要知道他接下去的另外一个435号地还要马上就要那个交割，在今年上半年之前，那这块地呢又值6亿多，也就在于他手里的资金现在的资产在做重新的盘活，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启动信号。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上海的同样另外一家公司，也就是我们去年底我们一财广播去过的一家公司，就是振华重工。我们看到公司也发了公告，要把自己手里持有的交叉持股的上市公司的股票要把它给盘活。那无论是百联股份我把资产给盘活，还是说像那个振华重工的他是要把股票给盘活，这些都会告诉我们上海的一些大型的企业因为过去这几年的一个资产的量已经开始更多的会重视把现在的资产变成股权，从而的话在市场当中做一个变现。那如果是一旦这个流程给做一个开启的话，那这些那个手里本身就是抱着金饭碗的企业的话，那有可能会资产会得到一个重新评估。就跟我们在大家都在谈无论是科技也好还是说我们的一些创新的那个新质生产力的企业，这些都是未来可能会成为新贵的。而要知道一些本身就是富二代的企业，它本身就是已经是非常的有那资产的一个含金量，如果只是过去它不盘活而已，如果一旦盘活起来的话，它手里的一个含金量有可能会股市当中的市值会有一个重新评估。
1: 好的，那我们再来看看啊，就是这次重大的事项的一个筹划之后啊，那么像市场当中大家会比较关注，就是这个接下来它还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动作吗？就是尤其是在一些地方的布局上面，还是以就是上海为主要的这个重镇，然后向哪一些城市进行拓展呢？未来的业务发展？
11: 好的，我觉得那个从他这次的之前前两个月的公告里面，那个他现在是跟国泰君安开始那个做了一个深度绑定，也就在于如果单纯的就跟王颖刚刚节目当中所聊到，进一步的往百货啊、商场啊，或者是像之前往这种超市里面去走的话，那我相信肯定是走到了一个死胡同里面了。那个只有往我们的更多的年轻化的，比如说奥特莱莱斯那个，但是它的增长幅度又很有限，而且它投入规模又非常的慢和周期很长。那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它现在的话更多的有可能手里有这么多钱，有这么多地嘛，那我就可以跟那个金融机构合作。我们看到它跟国泰君安合作里面的话，之前是4亿多的规模一期，这次发的2期直接变成20亿，而且投入的规模就是以科技、消费、医疗往这种产业角度里面去投，也就在于他用金融的杠杆的方式去往我们现在实业里面去投。第一，我认为见效会非常的快；第二个，他这样的一个转型的话，对于自己的人才梯队其实是会起到很大的帮助，因为本身他是做商场的，可能他的人才梯队跟科技是不着边的，或者说那个基本上对这一块的话都属于人才的那个储备当中的空白地带，但是他通过金融机构的方式去一块去来做一个参股或者是直接控股的投的话，那一下子就能够不光是产业当中做了一个有效布局，第二个能够实现一个团队当中的一个收编。所以我认为那个接下去百联的话有可能一方面把资产进一步的一个盘活，通过瑞慈的方式把自己手里起码是有12个那个下金蛋的百货公司可以做一定程度的一个不断变现的过程，这个变现的量我相信未来5到10年都可以吃这个红利了。第二个，我认为真正的要企业那个长足的发展的话，那有可能是更多的要往科技投，那这块的话它跟金融机构的合作去用基金的方式去投的话有可能更加稳健一些。
1: 好的，谢谢左建明给我们带来百联股份这家公司的分析和点评，再见。
11: 好，再见。
1: 好，各位听完之后有些什么样的感想，也可以通过平台来跟我们交流互动啊，互联网平台上面有很多的一些内容，各位可以来交流分享。那么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就会进入到这个时段的这个股市大家谈节目，包括后续的第一财经广播的节目当中，各位可以持续的锁定这个时段的节目啊，收听第一财经广播之后的精彩内容啊，这个包括在互联网平台上面也可以来交流互动。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
0: 财经午间道全新改版升级，不是老瓶装新酒，而是越品越醇厚。有学者专业开讲，
2: 达到2.几亿的这样的一个销售额，
3: 对，
2: 就是他单日创下的这个新高。
0: 有观点硬核碰撞，
4: 不是不仅仅是快消品
5: 化层面的这个消费，我们也看到在这个
0: 更有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闪送，脑力激荡，思维体操，财经午间道2.0，为您重构财经世界的新应用。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大家准时的收听我们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的节目，我是谭帅啊！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的到来啊！看到阿基米德直播帖下面，夏天还有笑笑118都来打招呼了，感谢大家啊！我们今天呢也是跟大家共同关注一下新鲜出炉的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四月份的经济数据啊。其实最新的经济数据，大家还是比较关注的啊，大家可能想要关注一下啊，我们的这个经济啊，当前呢是处于怎么样的一种状态啊？那么，对于这个经济数据的这个走向啊，对于各行各业啊，特别是对于我们这个市场未来的一些动态啊，都会有一些依据啊。所以今天呢，我们会邀请嘉宾跟大家共同来解读一下啊，四月份的这些经济数据啊，它传递了哪些关键的信息啊，对于未来啊，中国经济的一些前景啊，我们应该如何看啊？那么也欢迎各位朋友们啊，收听啊，或者是跟我们留言互动。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午间聚焦。
1: 午间聚焦。
0: 午间聚焦，我们今天连线到的嘉宾是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詹宇波研究员。詹所长，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好的，詹所长，我们就来跟您共同关注一下啊，这份今天上午10点刚刚出炉的四月份的经济数据啊。首先，我们来看看工业方面，一到四月份的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了5.6%啊，其中的四月份啊是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了4.1%啊。这其中呢，装备制造业同比增长8.7%，高技术制造业啊同比增长12.6%，分别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3.1%和7%啊，是比较好的啊。那么其实此前的国家统计局也公布了啊，一到四月份的 PPI 啊，出厂价格，工业方面出厂价格啊，同比上涨0.2%啊，四月份呢是同比上涨了2.8%啊，涨幅呢也是比上月扩大了2.3%啊，环比上涨1.7%啊。这两个数据结合一下，您是如何理解当前我国工业领域的一些积极变化的？
2: 好，如您刚才所说啊，那么我们工业当中的这个积极面的话呢，也是非常明显。比如我们的这个装备制造业，我们的这个高新技术这一块，那么增长都是比较快的。这个说明的话呢，我们的我们这个装备制造业的这一块的这个比较优势的话呢，仍然在发挥。还有呢，我们这个新的生产力这个相关的这个产业呀、啊。那么增长的话呢，仍然在两位数以上，仍然亮眼。那我想这个呢是支撑我们这个工业领域那么持续增长的一个这个最重要的这样的一个点。那么同时呢，我们也注意到啊，就是受这个国际大宗商品市场的这样的一些变化呢，我们和这个国际这个原油市场相关的一些产业呢，增长也是这个比较快的。那比方说我们的这个油气开采呀，我们的这个化工原料啊这些，那么也有比较好的这个增长。那么这个增长当然它是一个这个受国际油价上涨带来的。那我想更加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支撑的话呢，应该还是来自于我们这个新的生产力相关的这种行业的这样的一些增长。比方说我注意到，比如我们这个3D 打印设备这一块，包括锂电池呀、工业机器人啊、新能源汽车这一块，增幅都还是这个比较快的。那么特别像3D 打印、锂电池这些，那么增幅的话呢，都在这个包括工业机器人增幅都在20%以上，甚至30%、50%这样，就这样。
0: 好的啊，那么这个是工业方面啊，另外我们再来看看服务业方面啊。一到四月份呢，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9%。分行业来看呢，像信息传输啊、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生产指数同比分别增长10.9%、9.3%和6.7%啊。就您观察，整个的一到四月份服务业领域有哪些新的变化？
2: 那么我们看这个服务业的具体构成啊，那么应该说还是有一些跟这种季节性变化相关的这样的一些现象。比方说这个增长比较好的主要还是一些这个现代化的这个生产

0: 业，比方说这种信息软件啊，这个信息服务啊，信息技术服务啊这一块，那么这个呢增幅是超过了10%。那么我们的租赁和商务服务这块呢增幅也是比较快的，也是接近10%。我们的金融业增长也有这个6.7%，所以这个我们的现在的这种生产性服务业增速还是比较好的。那么相应来说呢，我们这个传统的这个生活性这个服务业呢，应该说是可能不如生产服务业表现那么好。那么比方说我们有这个虽然期间有一个这个清明节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假期，这一块呢跟它相关的包括这种航空铁路运输啊，这个这种住宿啊这一块那么有所提升，但是其他的一些这个传统的生活性服务业，包括这个批发零售啊，这个餐饮啊这部分的话呢，相对来说我们可以看得到我们的这个居民消费意愿相对来说还是有一些不足的。那么如果再扩展到这个地产这一块，跟地产服务相关的这一块，那么这些的话呢总体来讲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弱的，因为我们后面肯定还要再讨论跟这个
1: 相关的
0: 这一块呢，我觉得整个跟房地产相关的，不管是投资也好，是这个还是这个服务也好啊，这一块都还是相对比较弱的。
1: 服务业行业还是有很多冷热不均的一些现象啊。詹所，一会儿您讲的时候麻烦声音稍微再大一点啊。
0: 好的。
1: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三驾马车，首先来看看消费方面哈。看看数据，1到4月份社会消费品的零售总额是16.9411万元，同比是增长了1.9%啊。其中呢，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总额是152.053亿元，增长3.1%啊。具体来看，4月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是37247亿元，同比增长0.2%啊。其中呢，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是34218亿元，同比增长1.8%啊。从这个1到4月份的消费数据来看啊，您觉得当前我们国家的一些消费呈现怎样的特征？
0: 我想呢，这个也是我们这个之前一直讨论的。那么事实上是从2024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国家开始了比较大规模的这个以旧换新啊、消费券啊相应的一些这个政策的这个刺激。那么在这个时间以后的话呢，我们的消费应该说是迎来了一波比较好的这个上涨的这种态势。那我一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呢，就是这样的一个这个消费的上涨呢，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这个我们刺激政策的这样的一个鼓励。那么刺激政策鼓励呢有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呢它可能会使得我们的一些消费行为前置，就是你之后要消费的东西那你现在就买掉了。那么再一个的话呢，这个也跟每个地方的这个财政的支持力度是有关系的。那么我们看到啊，到了现在这个时候呢，我刚才提到的一些这样的一些制约点，那么都开始显现了。这个我们比方说啊，这个我们的这种耐用消费品，包括汽车呀，这个大型的这个家电啊，那我想呢，我们还不能够期待消费者在短短的1-2年当中会不断的去更新，
1: 是。
0: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也会导致我们的这个消费的增长呢，它看上去的话呢，不是那么的可持续。
1: 所以我们在这个月的数据之中啊，也都看到了它消费有一个总的数据啊。那么除了这个总的数据以外，还会有一个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的零售额的一些数据哈。这给我们的一些感觉，就整个就是可能汽车的一些消费数据啊，是不是啊，在今年啊前四个月表现不是特别佳？因为我上周的话其实也请嘉宾做了一期关于4月份整个的汽车销售的一些数据啊。我们从数据来看呢，不管是1到4月份还是整个4月份，在国内方面汽车的一些产销数据其实下降的幅度还是比较大的，都是2位数的下降啊，反而是这个汽车出口方面的这个数据还是可以的啊。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现在这个汽车消费还由于之前补贴的力度啊，也这个包括这个基数比较大啊，所以到今年来看

0: 再一个的话呢，政策的补贴啊，那我想在有些地方我也注意到啊，那么它这个财政补贴呢，可能不能够持续那么长的时间，那么它的补贴的话呢，力度也在减弱。那这个再有的话呢，我们也看到这个，因为我们国家的这个汽车的这个生产能力的话呢，在持续的改善。那么汽车生产能力持续改善的一个表现呢，就是生产效率的提升，伴随这个价格战，对吧？这个销售价格的话呢，可能进一步下调。那这样一来的话呢，都会影响到我们当前的这个汽车销售的这样的一个数据。所以我觉得这个呢，这个如您刚才所说啊，就是一方面对于这个我们这个汽车的外销来说，这是一件好事情，我们的这个全球汽车这个生产的全球竞争力在提升。那么另外来说的话呢，对于这个我们国内的汽车销售来说的话呢，可能它存在一定的这个制约，对吧？我们的
1: 压力比较大，
0: 对我们的这个竞争在加强，我们的这个消费者的这个需求的话呢，又遇到了这个瓶颈，我只能这样的情况。
1: 是哈。那么从四月份的数据来看，四月份社会消费品的零售总额是37247亿，同比增长0.2%啊。但是我们单从四月份的这个数据啊，同比的增长幅度来看，其实跟前几个月相比啊，我们能够感受到这个收窄啊，这个收窄的幅度有一点大啊。所以我们如何理解这种增长幅度的收窄？
0: 因为对于消费来说啊，我想我们可以从供给跟需求两个方面来理解。那么从这个供给端的话呢，我们刚才有提到啊，就是我们的生产能力在增强。那生产能力增强呢，有两个方面的结果，一方面是我们的这个供给啊在增加，那么另一方面的话呢，供给的价格相对在下降。那这样一来又会造成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个一些这个领域的相对过剩的这个问题的话呢，可能会加剧。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个价格下降的话呢，也使得大家呀，就是可以用这个相对来说比较少的这个比较低的消费支出来维持原来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水平。那我想这些的话呢，都会在这个我们的最终消费的这个支出这一块反映出来，就是我们的消费的这种增长的这个力量的话呢，可能不是那么的这个强。那同时的话呢，我们也可以注意到，从这个我们支撑这个消费的这个消费者的消费能力方面来看，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收入，我们注意到一季度我们国家的这个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幅的话呢是2.6%。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这个全国的 GDP 的增速的话呢是5%。也就是我们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幅啊是
1: 低于
0: 这个 GDP 的这个增速。那我想的话呢，两边一对称的话呢，就会让大家感觉到我们刺激这个消费的一个可持续性呢，应该说还是有一定挑战的。
1: 是哈。那么我们往后看，其实5、6月份的话呢，应该是一个消费的旺季嘛，因为是年终大促啊。这两天啊，其实各个平台，特别是电商这个平台，已经开启了一些年终大促的一些预热也好啊，已经拉开了啊。所以啊，这种年终大促啊，叠加这个假期啊，因为刚过去了五一的这个假期啊，那接下来还有6月份的这个端午假期啊，这种消费数据的话，您觉得是否会有所回暖？
0: 对，我想我们的消费数据啊，它本身就具有很强的这个季节性，那伴随我们的这个假期啊，我们的一些年节呀、这些都会对消费产生这个比较大的刺激。另外，我注意到啊，这次五一以后，我们还有一个这个现象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就是这个海外的这个游客，入境游客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消费的话呢，它会成为一个亮点。那么这个已经表现出来了，对吧？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个社交平台上，有很多的这个外国人的话呢，那么他们会去看中国的，包括这个电动车呀，包括这个中国的电子产品，那甚至的话呢，他们会看到中国的这个在中国旅游的这样的一个性价比呢是非常高的。那我想这方面呢，这个入境游这一块的话呢，继去年这个成为一个爆点之外，我觉得这个中间呢是有一个比较长的这个可持续性的。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就是不光是我们自己的

0: 国内消费者在这种假期啊、年节的这样的一些消费，那么我们应该予以这个关注。同时的话呢，我们也要这个考虑啊，就是一旦我们的这个入境游那它持续增长，然后的话呢，它的范围在持续的这个扩大，就是不光是去一些一线的这个城市、准一线的城市，那么甚至他们可能会去一些这个二三线的城市。那我想呢，在这个方面呢，我们要做一些这个比较充分的这个准备。
1: 嗯，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这个投资方面啊，先看看数据啊。投资方面呢，一到四月份全国的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141,293亿元，是同比下降了1.6%。分产业看呢，第一产业投资是3,150亿元，同比增长10.1%；第二产业投资是51,065亿元，同比增长2.5%；第三产业投资呢是87,077亿元，下降4.2%。房地产方面呢，一到四月份房地产开发投资呢是23,969亿元，同比下降13.7%。其中呢，住宅投资18,464亿元，同比下降13.1%啊。这其中也有几个问题，我们一一来看啊。首先呢，我们关注到在投资方面，其实一到四月份的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啊是出现了负增长啊，这个也是今年以来第一次负增长。对吧？嗯，对，我们应该理解。嗯，
0: 哎，这个情况呢，这个如您刚才所说啊，就这些数据里面呢，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这个影响因素，就是我们的这个地产。
1: 嗯，
0: 事实上呢，如果我们剔除掉这个地产这个因素的话呢，我们一到四月份固定资产投资，我们是可以这个正的增加1.3%的。
1: 嗯
0: 啊，所以我想这里面最大的这个因素的话呢，应该就是
1: 依然是地产。嗯。
0: 对，
1: 嗯，是。那另外，其中其实还看到这个第三产业的这个投资啊，也出现了下降啊，下降4.2%。第三产业服务业它的这个投资出现下降的话，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0: 因为我们的这个地产的话呢，投资呢是这个放到三产
1: 啊
0: 里面，那么它占这个三产固定投资的比重呢，大概在40%-50%。
1: 嗯，
0: 所以呢，我想。啊，这样的一个这个地产的大幅的下滑的话呢，它就会对我们三产的这个投资啊，这个产生直接的这个影响。那么，我想呢，就是其实您看刚才这个三次产业的这个里面啊，我们的一产增幅在10%以上，但问题在于我们一产的这个比重在全国占比呢，它是相对比较低的。那么，尤其在上海的话呢，这样的一个比例会更低，所以它这个。虽然有两位数的增长呢，但是对整体的固定资产投资的这个拉动作用的相对比较弱。那么三产为负，然后这个虽然二产有个2.5%的这样的一个增长，但实际上呢，它是没有办法去拖到一个整体的这样的一个盘子。
1: 嗯，对。那第三产业其实我们关注到一到四月份它的如果按增幅同比增幅的话，它的增幅是比此前还是。进一步扩大了，此前都有收窄啊，反正降的不多，但是扩大了。但是从这个其他的这个数据来看啊，比如说，全国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已经销售额的增速来看，它的降幅是有所收窄的。那如果再放到各个城市来说，比如说，其实今年一季度啊，一到四月份，就上海来说。它的房地产的，不管是一手房还是二手房，它的销售数据其实还是不错的，给人感觉，对吧？就是怎么看这样的一些，就是冷热不均的一些现象？嗯，
0: 我想啊，这个可以这样来理解啊，就是我们这里降幅收窄的这个数据呢，一个是新建商品房的销售面积，还有一个呢是销售额，那这些呢都是反映在房地产市场的商品房市场的这个需求端。那么投资的话呢，反映是在供给端。那我如您刚才所说啊，就是上海最近几个月我们的房地产的一个复苏呢，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上海的房地产市场限购政策的持续放松。
1: 嗯。
0: 那么这样的一个放松，政策上的放松的话呢，它直接刺激到了这个需求，所以呢这个需求端会有所这样的一个这个改善。那我想呢，投资这一块呢，它是需要。看市场它有没有一个这个根本的一个改善，那我想呢，在这个方面呢，它应该是落后于这个市场的需求端的变化。所以啊，我们看到这个 现在呢，我们的需求端数据有所改善，那我们，如果按正常的逻辑来看呢，应该是可以预期，投资方面的话呢，可能也会有相应的这样的一个降幅的收窄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
1: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外贸啊。外贸方面其实还是比较亮眼的啊。1到4月份，货物的进出口总额是16万2252亿，同比是增长14.9%啊。其中出口93280亿，增长11.3%；进口呢是68972亿，增长20%啊。所以这个外贸方面的这种增长是否能够持续，而且就是外贸数据整个的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些贡献度啊。是否会持续增强，也是大家关注的。
0: 那么外贸呢？我们需要这个综合性的来看。一方面呢，就是我们注意到这个我们这一次的这个进出口数据当中，进口的增幅是要超过这个
1: 出
0: 出口
1: 口，
0: 的。对，那么进口增幅，如果我们要去看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一个这个上涨呢？里面也是有一些这个原因。其实我们刚才已经有提到啊，就是受这个国际原油市场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变化的影响。那么我们也注意到，在我们进口的这个商品结构当中啊，我们的这个原油的这个进口的金额的话呢，实际上是有一个比较大的这个上涨。那这个上涨呢，那当然就是来自于美以伊战争导致的这样的一个国际原油市场这个相对来说这个波动出现的波动，那么导致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当然呢，在出口方面呢，我们仍然保持了这个两位数的这个增长。那这两位数的增长呢，应该说呢，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受我们之前一直提到的一些因素，包括我们的外贸的这个商品结构的一些比较这个技术含量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些产品增速上浮导致的。那同时的话呢，也受到我们的这个出口的这个市场的一个多元化所导致的，所以呢，在这个问题上啊，我们理解的这个超预期增长呢，我们也会发现这里面既有对我国经济增长有利的因素，这个主要来自于我们的内部和这个一些市场的这个结构的这个完善，同时的话呢，也来自于一些我认为不是那么积极的因素，比方说这个国际大宗商品市场这个价格的这个波动，那么这样的一个这个增长，其实来说对我们是这个不一定是那么有利的。所以我想呢，在未来的话呢，我们还是应该这个发挥我们的长处，就是持续的话呢，推进我们的这个我们的一个这个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去增加我们对外的这样的一些有竞争力的这个产品的这个扩大，出口的扩大。那么对外部的这样的一些有冲击性的这个因素的话呢，我们需要予以警惕，并这个考虑一些这个对策。
1: 还有大概不到1分钟的时间，您对于后续中国经济的一些判断有怎样的观点？
0: 我想啊，这个我们今年的这个经济增长的目标的话呢，是4.5%到5%。那以现在的这个情况来看呢，我想实现这样一个目标问题是不大的。我觉得主要我们的这个增长的动力呢，还是来自于我们的这个转型和这个升级，这是最重要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支撑。那同时的话呢，我们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政策方面呢，我们也有比较这个强的这样的一个政策的支撑，包括我们4%的这个财政赤字的这样的一个专项债呀这方面的这个支撑。同时在货币政策方面的话呢，我们也有这个适度的这个积极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货币政策，
1: 好
0: 所以
1: 的，
0: 我想问题不会特别大。
1: 好的，谢谢詹所，再见。
2: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3: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4: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3: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4: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3: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低财。

0: 经有看头 APP。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
1: 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我们来关注一组国内方面的财经资讯。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驶离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五号码头，于16号开启了为期12天的试航。这是爱达花城号继3月20号顺利出坞之后又一个里程碑式的生产节点，也是邮轮正式交付前最后一个重要节点。具体情况呢，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带来的综合报道。
2: 本次试航任务，工作人员将对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建造质量与系统可靠性进行实战检验，通过对减摇旗等系统及设备的试验，同步验证振动噪声、航速等关键指标，以达到验证邮轮安全性、舒适性、可靠性的目的。
3: 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
4: 相较首次船，我们试航了两次，这一次呢，我们希望把两次试航合并为一次，用12天的时间把所有的试航项目全部完成。从船上的状态来看，我们这次更接近于交船的状态。
2: 目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进度达到了 97.8%， 调试进度达到了 89.8%， 按计划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3: 韦胜胜：
4: 通过一号船和二号船两艘邮轮的建造，积累了很多的建造经验，我们也掌握了对巨系统工程的建造管理的一个能力，同时呢，也对我们整个船上很多的设计我们有很大的提升，建设了国产的供应链，我们的整体的生产效率有了很大的提升。
1: 作为爱达魔都号的姐妹船，爱达花城号在空间设计、智能科技和邮轮体验上进行了全面升级。刚才的报道中也提到了，爱达花城号目前的建造进度已经达到了 97.8%。 那么邮轮内部装修是怎么样的？将来乘客们在登船后会有哪些新奇的体验呢？接下来我们就跟随央视记者登上爱达花城号，提前体验一番。
5: 邮轮的中庭是乘客乘坐邮轮旅行的第一站，在这里呢，我们会领取到属于我们的房卡，房卡上写着房间号，还有房间所在的甲板层数。整个爱达花城号全长341米，有2130间客房。
3: 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内装部部长曹志兵：
6: 我们船上有完善的标识系统，我们可以通过标识系统就很快地找到自己房间，直接刷一下房门就开了。我们的阳台房性价比是属于比较好的一个房间，它的性价比是在于景观很好，有单独的一个阳台，清晨你就可以看日出，晚上夜幕降临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满天的星星。
7: 曹志斌告诉记者，有了第一艘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的运营经验，他们还对爱达花城号的阳台房进行了针对性升级。
6: 我们的材料都进行了更新和升级，包括一些装饰，我们像台灯，整个房间的智能化网络服务都进行了升级换代。
7: 在爱达花城号客房区域的走廊，一些房间门上贴了一张 A4 纸，上面写着本次试航要进行的振动噪声测试项目。
3: 陶志兵：
6: 这有四项测试内容，这常规的是在设备没有运行的过程中，这些噪声和振动一些数值，等到设备满负荷运转的时候，必须进一步核实它的振动和噪音。
7: 曹志斌告诉记者，这些要在试航阶段进行振动噪声试验的房间都经过精心挑选，首先要选择在发动机、剧院、露天泳池、跑道附近的客房区域，再进行随机抽样。此前乘客反映的爱达魔都号上噪音较大的房间也进行了升级，这次试航就要重点测量振动和噪声。除了最关键的振动噪声测试，在本次试航任务中，曹志兵团队还会向住在客房的工作人员收集客房中可能会出现的设施设备小故障、电源电路保障等问题，在试航结束后统一进行优化调整。
1: 爱达花城号即将正式交付，爱达魔都号上的玩法也变得更加多样，想去度假却又懒得办签证，赶航班做攻略，或许一张船票就够了。日前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宣布将开启中国首个无目的地海上游航次，不设任何境外停靠港，为说走就走的旅行带来了新选择。继续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带来的报道。
0: 6月6号，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将开启一个全新的航次，为期3天2晚，
8: 与常规航线最大的不同在于，它不停靠任何的港口，全程都不靠岸。那游客全程都在船上，究竟该怎么玩才会不觉得无聊呢？爱达邮轮品牌和市场营销助理副总裁贾英给出了答案：演艺、派对、美食、运动、购物，全天候不间断，打造一场昼夜不停的海上狂欢。
9: 在这个三天两晚的航程中呢，我们的客人可以欣赏包括像流行金曲啊、脱口秀、魔术表演以及大型的歌舞秀。在餐饮方面呢，我们也会提供全天候的选择，包括白天的自助餐、晚间的精致的正餐、深夜食堂、海鲜烧烤等等的。
8: 在国内邮轮市场，无目的地航次此前几乎是空白的，但年轻人和上班族对于周末说走就走、不请假不折腾的度假需求是强烈的。据贾英介绍，这个航次开售以来预订情况超出预期，多个热门房型已经售罄，可以反映出市场对于短途主题化强社交的邮轮产品需求强烈。
9: 最感兴趣的人群是包括一些日常工作忙碌、周末想放松的年轻人，还有一些想结伴出行的一些闺蜜团啊之类的。第三个呢，就是想周末轻松度假的家庭客群，那他们呢都对于不请假不做攻略纯玩海上的模式表现出了很高的兴趣。
8: 在上海国际邮轮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叶新娘看来，爱达魔都号此次无目的地海上游最值得关注的突破在于，它让游客真正体验到了邮轮本身就是目的地，这标志着中国邮轮消费观念开始从靠岸观光向船籍目的地转变。虽然这个转变不会一蹴而就，但首艘国产大邮轮的高调实践无疑是一次关键的市场转型。
10: 很多的游客他们可能更关注的还是到岸上的游玩，可能潜意识里还是把这个邮轮啊当作交通工具，他们是为了到国外去岸上游去购物。那么其实呢，爱达魔都的这次航次啊，一天24小时啊全在船上，那么它船上有这种演艺、派对、美食，我们理解这个才是核心。所以呢，这个呢其实呢也是引导着消费者啊真正的重新去理解这个船啊本身就是目的地。
8: 那么这种周末拎包就走的微度假模式能否真正撬动都市人的消费需求呢？叶新娘认为，他精准击中了年轻人怕折腾的痛点，不用办签证、赶航班、做攻略，决策成本极低，能够把邮轮从长假的奢侈品变为周末的日用品。而对企业而言，无目的地游降低了对境外港口的依赖，运营复杂度下降，周转效率提高，但挑战也很明显，航次短，二次消费的空间有限。更关键的是，游客全天候待在船上，对于邮轮品质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回看过去，中国邮轮市场长期依赖日韩航线，产品的同质化严重，也曾一度陷入低价竞争。而近年来，国产邮轮交付运营、创新航次、主题航次接连推出，多母港加速布局。叶新娘认为，这些信号表明我国邮轮供给正在从单一航线向多元产品矩阵转型。
10: 从长远来看，如果这种无目的地海上游能够跑得通，它肯定将把我们中国邮轮消费的底层逻辑啊，也会重新的进行改变，让邮轮啊真的从出境游的附属品变成一个真正的独立的这种度假品类。这个对中国整体的这个邮轮产业的竞争力也会起到非常好的作用。
1: 再来关注华为、小米、苹果三大品牌最近先后宣布降价，华为折叠屏最高直降3000元，小米15 Ultra 降价1500元， iPhone 17 Pro 系列也统一下调1000元，再加上平台补贴，以旧换新分期免息，好几款高端手机都创下了上市以来的最低价。普通消费者该怎么选？我们来听经济之声记者带来的报道。
11: 记者以消费者身份走访多家手机卖场以及品牌授权体验店，线下门店销售人员表示，本次高端机型降价属实。
12: 苹果现在应该有降价，17系列17的话只降了200，17 Pro 跟17 Pro Max 降了1000， 17 Pro 就贵的那两款降了。
11: 在华为授权体验店，折叠屏旗舰的降幅尤为明显，销售人员直言折扣力度已经比今年中大促。
13: X7 降了1000块钱， X6 是按出厂价降了3000，但是呢它那已经降完了2000了，然后最新的是降1000，折叠降完1000块钱，它就相当于是跟618是一样的。
11: 而对于消费者的观望态度，某手机卖场销售人员认为，现阶段高端手机价格已经触底，短期内不会出现二次大幅降价。
14: 已经降完了，现在都是官方价格，基本上都一样，这些这种高端手机就是赶上降价你就直接买就可以了， 它不可能说这样短时期内再去。

0: 降价的。
1: 此次三大品牌不约而同集中降价，背后深层次行业原因是什么？产业经济学者梁振鹏表示，
2: 本次同步降价的核心原因并非手机行业的常规促销，而是高端手机市场格局重构下的结构性的价格竞争，是头部厂商在库存高压、政策窗口与份额争夺三重驱动下的主动战略行为。首先从库存高压这个角度来分析，2026年第一季度因为手机的闪存、内存这些存储芯片成本暴涨，导致手机全行业涨价，降价成为手机销售的高效路径，所以这就是库存积压倒逼回血。第二个呢，我们从政策窗口来分析，它就形成了厂商让利加国补加平台补贴的三重叠加效应，极大降低了用户的决策门槛，为手机产品的降价提供了政策杠杆。第三个角度呢，从市场份额争夺来说，极大的挤压了终端安卓品牌的生存空间，开启了高端手机市场的定价权的争夺战。
1: 在多重因素推动下，本轮大规模降价不仅改变了行业销售节奏，也对国内数码消费市场形成明显拉动作用。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庞和林认为，
3: 这次降价的大部分产品都是在品牌中价格偏高的一些型号，所以这一次降价的主要目标是把价格尽可能压到国补上限6000元以内，以此来实现国补效益的最大化。这样的话，既能够增加手机销量，加速用户换新机，也能够为这些品牌带来一些新的用户。
1: 那么这轮降价对手机行业的整体库存和下半年新品节奏会产生什么影响？梁振鹏进一步分析，
2: 进入第二季度之后，受苹果、华为、小米三大品牌的降价影响，渠道去化速度显著加快，销售加速，但是仍处高位。现在中国智能手机市场的新机的迭代节奏就是全面回归常态，因为清仓为新品发布腾出市场空间，形成清理库存再到发布新品的正向循环。降价潮的本质就是主动的去库存战略，而非被动甩卖。在战略协同上来说，手机市场的新品发布节奏未受干扰，反而更显精准。
1: 不少消费者担忧下半年手机会出现全价位段持续降价，对此梁振鹏分析，
2: 本轮的高端手机市场的价格战极有可能蔓延至中低端的机型，并且推动2026年下半年手机行业整体价格进入结构性的下行通道，但不同价位段将呈现分化的走势。但是无论如何，手机硬件产品的价格战只是手机市场的一个表象，它真正的竞争在下半年将会转向系统加 AI 加服务的综合体验。手机市场它在下半年重点还是从价格战转向价值战、生态战，因为毕竟如果在下半年手机的内存、闪存、存储成本还在不断的涨价，手机市场如果下半年出现明显降价也不太现实。
1: 面对本次难得的价格窗口期，不同消费需求的消费者该如何理性选择？庞和林建议，
3: 现阶段储存芯片的价格偏高，所以降价集中在中高端机型，消费者如果有中高端需求的可以出手，但是如果是中低端需求现阶段又不急于更换的，那么可以等内存价格正常之后再更换。
4: 再来关注，近年来私募基金暴雷多发，部分管理人卷款跑路或无财产可供执行，刑事定罪后投资者往往血本无归，托管券商等中介机构常以无直接过错免责，跑路无人赔成了行业痛点。然而这一困局正在被打破，今年四月上海金融法院有了新判决，基金公司跑路，托管券商被判赔偿10%损失。那么投资者究竟可以起诉哪些市场看门人的维权呢？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5: 上海华鼎资产在2016年到2018年间发行了30多只票据私募基金，累计募集资金90多亿元，恒泰证券也就是如今的金融街证券担任托管方，但实际上这些钱根本没有投向宣传中的银行承兑汇票，5000多张票据全是假的，600多张被反复使用，最终700多名投资者损失超过20亿元。华鼎资产因集资诈骗罪被判刑， 实控人或无期徒刑，但投资者的钱早已血本无归。面对这种情况，投资者能告谁？今年4月22号，上海金融法院作出终审判决，托管券商金融街证券审查流于形式，托而不管，没有对底层资产真实性进行实质核查，存在明显履职过错，酌定其对投资者本金损失的10%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这10%的赔偿逻辑究竟是什么？它如何打破了以往跑路无人赔的困局？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商法研究所所长刘俊海认为，
0: 受托人第一个就是资产管理公司，第二个呢就是托管人。托管人作为投资者的第二受托人，在资产管理公司因为涉及刑事案件而导致啊监管人员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甚至公司呢没有偿付能力的时候，托管人就应当按照他的过错大小和不同程度啊，对受害的投资者啊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上海金融法院在本案当中判令托管券商呢给受害投资者承担10%的补充责任呢，应当说呢体现了对投资者权益的保护，也体现了对于托管人啊未善尽托管义务的时候依法应当予以的制裁。
5: 为何判的是10%的补充赔偿，而不是全额连带赔偿？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胡刚解释，
6: 本案判决基金托管人承担10%的责任，这里面是法院结合多种因素综合研判的结果。就本案而言，华领公司及其实控人集资诈骗是投资人损失的直接原因，而基金托管人主要还是进行刑事审查，他对资金投向的审核，这一关键信息的审核是存在过错的。而在本案中，基金管理人系直接的侵权人，而基金托管人他主要是未尽专业的审慎的审核义务，所以适用补充责任而非连带责任。
5: 在现实的金融产品链条中，基金公司跑路之后，投资者到底能起诉哪些市场主体来挽回损失？胡刚进一步分析，
6: 首先私募基金托管人依据证券投资基金法的有关规定，托管人负有安全保管基金财产、投资监督等法定职责，而本案中法院正是基于托管券商未履行对底层资产实质审慎专业核查义务而判令其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由此确立了托管人受托就要担责的司法判例。其次是代销机构，如果代销机构违反法定的适当性义务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是应当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而至于其他中介机构，比如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信用评级机构等等，他们出具专业报告，如果在报告中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也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而上述这些中介机构也被资本市场视作法定的看门人。
5: 从跑路无人赔到看门人担责，这是否标志着资本市场看门人责任时代的真正开启？刘俊海认为，
0: 案例呢，第一个方面释放了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法治信号。第二个正面意义呢，这凸显了啊，对于私募基金行业中的管理人、托管人和中介机构，一定要依法呀、从严呢予以监管。第三个，个人认为呢，作为关口迁移的一个治理方法，希望相关的市场监管部门啊，在市场失灵的时候，在市场主体包括管理人、托管人和中介机构不能慎独自律的时候呢，维护资本市场公平的竞争秩序，以维护自由而公正的投资交易秩序。第四条呢，希望广大投资者呀，一定要做科学、文明、理性的投资者。
7: 资讯闪送。
4: 好，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5月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依然相信伊朗有意达成协议，并预计伊朗将在未来几天提交一份更新的提议。据了解，特朗普拒绝透露谈判的最后期限，但表示若伊朗不满足美国对其核计划的要求，美国将采取更严厉的军事行动。伊朗证券交易组织日前表示，根据已经完成的协调工作，并在获得必要许可后，决定从5月19号起重新开放股票市场、各类股票投资基金及其衍生交易。伊朗股市此前于3月1号暂停交易。 近日，伊朗官员表示，伊方制定的霍尔木兹海

0: 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将于近期公布。另外一方面，以色列与黎巴嫩已经宣布延长停火45天，但是黎巴嫩南部仍然炮火不断。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带来的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16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在社交平台表示，在维护国家主权和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框架下，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该机制仅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伊朗将收取必要的费用，作为其通过该机制提供的专业服务的交换。该航线将继续对美国自由计划的参与者关闭。据英国方面消息，北约情报机构认为，伊朗眼下依然保有大部分战前库存导弹及相关发射与储存设施，足够与美国继续对抗数月。黎巴嫩代表团15号发表声明说，黎巴嫩、美国和以色列三方同意将黎以停火期限再延长45天。然而，以军16号对黎南部地区实施大规模空袭，声称该行动针对黎巴嫩真主党，并在空袭前向黎多个村庄发出疏散令。黎巴嫩真主党16号晚些时候说，对以色列北部一处军事目标发动无人机打击，并袭击了在黎南部一座村庄活动的以军人员。以军在16号发表的声明中说，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击中了在黎南部利塔尼河附近以色列控制下的安全缓冲区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造成一名指挥官死亡，另有一名以军士兵受轻伤。此外，当地时间1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声明，证实其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加沙地带军事指挥官伊兹丁·哈达德。以军参谋长扎米尔强调，将继续追击哈马斯相关曾参与策划指挥2023年10月7号事件的人员。
0: 好的，接下来更多国际方面的资讯，我们来听央视财经编辑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2: 据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也就是联合国人居署网站消息，第13届世界城市论坛当地时间17号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拉开帷幕。今年的论坛主题为安居世界，安全与韧性的城市和社区。这是世界城市论坛首次在南高加索地区举行。本届论坛由联合国人居署和阿塞拜疆政府共同举办，将持续至22号，目前已有约4.1万名注册参会者。世界城市论坛每2年召开一次，议题涉及城镇经济与社会发展等当今世界城市发展面临的紧迫问题。据印度媒体17号报道，印度总理莫迪提出一系列节能倡议后，首都新德里政府呼吁当地私营企业也加入其中，与公共部门一起实行每周2天居家办公，并鼓励员工减少私家车出行，多利用公交车或与同事拼车上下班，以减少能源消耗。医疗、电力和水务等关键行业的私营企业可不参与。新德里政府表示，在当地，通勤是车用燃油消耗的最主要途径之一。考虑到当前形势，有必要节约汽油、柴油和天然气等燃料。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那今天财经午间到的所有全部内容就到这儿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留言和互动。我是谭帅，明天不见不散。

0: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0: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儿。
1: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0: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3: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4: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5: 听说你在问经费？
1: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5: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2: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6: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第一财经的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整点的时候，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上海今天是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明天下午转阴有短时阵雨。今天最高温度29度，明天最低温度22度。降雨进行时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
2: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6: 更及时的投资情报，您可以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平台第一财经广播。那接下来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此时典当的一财之道。
2: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7: 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千亿。如果你已经觉得现在的 AI 已经涨到头，或者隐隐觉得这是下一个互联网泡沫，可能你就理解错了。刚看了一份报告，出自 Janice Henderson， 不是什么网红分析师，是管着近4000亿美元的顶级资产管理巨头，服务的是全球最聪明的机构。报告里有个让人脊背发凉的逻辑：我们大多数人从一开始就看错 AI 的投资重点，要是还只盯着卖显卡的公司，可能会亲手错过这辈子最大的财富转移。很多人都在问 AI 涨了这么多，会不会重蹈2000年互联网泡沫的覆辙？我带着这个疑问看了报告，一组数据彻底颠覆认知。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顶峰，纳斯达克科技龙头平均市盈率近300倍，说白了就是花300块钱买股票，公司一年才赚1块钱，甚至有的公司根本就不盈利，全靠 PPT 讲故事。但现在的 AI 巨头平均市盈率才30几倍，而且这背后是真金白银。英伟达一个季度净利润上100亿美金，微软、谷歌每年几百亿的自由现金流支撑。打个比方，2000年的互联网公司是画在纸上的大楼，大家疯抢图纸。现在的 AI 巨头已经是盖了20层还在封顶的真建筑，里面还住满了付租金的租客。不是说没有风险，而是 AI 不是下一个互联网，是全新的体系。那钱到底在哪？报告给了清晰的路线图。 AI 投资分三波浪潮，第一波就是卖铲子的赋能者，就像1849年淘金热，赚大钱的不是矿工，是卖铲子牛仔裤的人。 AI 领域里面就是卖芯片、服务器、散热设备的公司，英伟达就是最大的那把铲子。这波大家都知道，有些人已经吃到了红利，但铲子现在已经卖贵了。下一个机会在第二波，第二波呢就是增强者，就是把 AI 缝进骨子里的公司，这就是最容易被忽视、最值钱的机会。比如同样是卖咖啡，有的用 AI 分析客流量、调配排班、预测爆款， AI 成了运营的心脏；有的只是把 AI 当噱头，官网加一行已接入 AI 就完事。区分很简单，问公司的 CFO， AI 投入有没有降低单位成本、提升毛利率，能拿得出数字的就是真的增强者，只愿讲愿景的那就是蹭热点。这波才是接下来的主升浪。第三波最慢热但最持久，就是被 AI 改造的传统行业，比如说制造、医疗、物流、公共事业。美国有家电力公司用 AI 预测输电路线故障，提前加固，一年故障率降低了30%，省了几亿维修成本。它的股票没有 AI 两个字，却是 AI 的深度受益者。最后说个最反直觉的观点，就是 AI 的尽头是欠债和用电。巨头疯狂建数据中心，一次性掏几百亿压力太大， 所以大量的低息长期企业债涌入了市场，背后有真实营收支撑，机构已经悄悄地布局了，既赚 AI 的红利，又避开了股市的波动。要知道，债市才是全球最大的市场，股市只是冰山一角。再看用电，2030年全球 AI 耗电量相当于三个纽约市。ChatGPT 的一个回答耗电量是谷歌搜索的10倍。AI 需要算力，算力需要数据中心，数据中心需要电，能稳定供电的才是下一个赢家。现在机构资金已经流向了电力基础设施、可再生能源的公司。AI 变革不是线性的，不会让你从容上车，会走走停停吓你一跳，然后在你怀疑的时候完成拉伸。别被短期的波动吓出场，也别盲目梭哈，现在已经是拼眼光拼认知的时代。真正的机会不是名字带 AI 的公司，而是握着底层资源被低估的资产。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我是天意，下期我们再见。
2: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6: 听众朋友，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第一财经的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首先和各位来做个预告啊，今天的第一个板块呢，我们要来关注到今天申购的新股。而在行业纵横板块，我们今天要来聊聊玻璃基板这个方向呢，单月的股价就翻倍了啊。那为什么会突然走红呢？一会儿来听听嘉宾的观点。而在直通公司栏目当中，我们今天要来看到的是大唐发电啊，它呢算是算电协同的这样一个概念了。在收了六连板之后呢，上周五出现了一定的调整，而同时我们看到今年的第一季度它卖电有624亿千瓦时，绿电就占了接近20%。那这家公司它目前的估值和风险到底怎么来看？一会儿我们也会邀请嘉宾一起来聊聊。那今天的第一个栏目依然要进入到的是新股观察。
2: 直通公司新股观察，新股观察。
6: 新股观察，我们要有请到的是东方证券的牛培照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牛培照您好。
8: 主持人好。
6: 今天首先来看到的是688635长进光子啊，它的主营业务是什么？先来介绍一下。
8: 好的。那么长进光子呢，是一家国内领先的特种光纤的厂商。那么主营业务呢是特种光纤的研发、生产和销售。那么核心产品呢是掺稀土的光纤。那么整体收入占比呢是超过了85%。那么给大家科普一下，那么掺光

0: 掺稀土的光纤呢，是激光产业链上游的核心光学材料，那么也是各类光纤激光器、光纤放大器、光纤激光雷达的核心元器件，那么广泛应用于先进制造、光通信，还有测量传感、国防军工啊、以及包括像医疗健康、科学研究等等啊、这一些战略性的这个领域。那么长进光子呢，也是覆盖了像参异光纤、掺耳光纤以及包括掺丢光纤啊、及功能增强型的这个掺稀土的光纤的完整的产品的一个矩阵，所以也是实现了这个低中高功率的产品的一个全覆盖。
1: 看得出来它的应用还是非常的广泛啊。那么它在行业当中的地位水平怎么样呢？
0: 它是国家级的专精特新的小专企业，也是被认定为国内特种光纤行业第一梯队。那么在国内的掺稀土光纤的这个市场占据主导地位。那么根据它的招股的这个述书的一个数据，那么中国特种光纤的一个行业市场呢是较为集中的。那么包括像这个2024年、2025年前5大的一个厂商啊，合计占据了约35%的这么一个整体的一个市场份额。那么像长进光子呢也是位列其中。那么近年来国产的一个厂商的一个份额已经从十年前的不足5%提升至了这个差不多突破35%的这么整体的一个市占率。那么公司呢也是掌握了从光纤设计到这个预制预备以及到这个拉丝到光纤测试可靠性的一个验证的完整的量产的一个工艺制造，同时呢也具备了这个高品质以及高批次的这个一致性的特种光纤的批量生产的一个能力。那么，所以整体呢是位列于我国的第一梯队。那么，同时呢，在细分的掺稀土的一个光纤领域呢，是具有显著的一个竞争优势的。
1: 好，那么竞争对手情况，包括公司自身的优劣势，也给我们来做个梳理，好不好？
0: 那么主要的像国内的特种光纤的一个厂商，主要的一个竞争对手呢，就包括像长飞光纤，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也是国内光纤光缆的一个龙头。那么在特种光纤领域呢，也是重要的一个参与者。那么其他的一些公司呢，包括像这个武汉瑞星，那么它也是瑞科激光的一个子公司。那么特种光纤自供能力呢，也是相对比较突出。那还有一个呢，就是烽火通信啊，它是光通信以及这个特种光纤的一个综合布局。那么在国际的一个竞争对手领域呢，主要是由这个欧美发达国家的一些行业巨头主导的，包括美国的 UFern 公司，还有包括像 Enlight、OFS 以及这个英国的 FiberCo。那么国产的特种光纤呢，在部分领域已经形成了突破，但是距离全球的这个先进水平呢，还是有一定的一个差距。那么主要的一个优势呢，在于首先它的一个产品线是最完整的。像覆盖了这个全功率段的一个掺稀土的一个光纤，同时呢也是掌握了全流程核心工艺，那么国产化也是比较自主可控的。那么同时呢，它是与这个瑞科还有包括像创新、捷普特等头部激光器厂商是深度绑定的。那但是主要的一个劣势呢，首先就是总体的一个营收规模偏小。那么抗风险能力呢是弱于这个国际巨头以及这个国内的一个长飞光纤，那么同时它的一个客户集中度啊是比较高的，那么前5大的一个客户销售占比呢是超过了60%。
1: 好，那么它这几年业绩表现怎么样？
0: 那么从2023年它整体的一个营收呢是在1.45亿元，规模净利润呢是5465万元。那么到了2024年，整体的一个营收呢是1.92亿元，同比增长了32.58%。那么规模净利润呢是7575万元，同比增长了38%。那么到了2025年的总的一个营收呢是2.47亿元，同比增速呢在28.7%。规模净利润呢是9564万元，同比增长了26.25%。所以近3年来的它一个营收复合增长率呢是在30.37%，那么在2025年的一个增速相较2024年是有所放缓，主要原因呢也是行业的一个竞争加剧以及客户的一个年度的一个降价的一个压力。那么毛利率在这个2026年的1季度整体的一个营收呢是同比增长了20%，规模净利润呢也是同比增长30%，所以从这个业绩来看还是处于。

0: 资金。
1: 嗯，好，那么上市之后的股价表现您是怎么来判断的呢？
0: 嗯，好的，那么短期来看，从发行价的话是40.98元一股，然后发行后的总市值呢是在38.39亿元，流通的一个市值呢是在9.6亿元，那么属于是小盘股啊。那么公司也是处于这个AI 算力啊，还有这个光通信以及商业航天这一些短期比较热门的一个赛道，所以在短期内可能会获得一个情绪的一个溢价。那么在中长期来看的话，首先国产替代这一个趋势是会逐步的去扩大的，而且所谓的这个需求也是会进一步的去扩大。那么同时呢，在 AI 的一个光通信的一个目前的一个需求呢，也是处于爆发期啊。那么所以它的一个功能增强型的一个产品占比持续持续提升的。那么整体的一个产品结构也是比较处于一个优化的一个状态，但是它的其中的一个风险点呢，就在于核心产品的一个单价持续走低，还有这个毛利率承压的这么一个问题。
1: 嗯，好，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第一只新股啊。再来关注到的是920161的龙城科技啊，带着科技两个字，这家公司它做什么呢？
0: 那么龙城科技呢，是一家专注于薄膜电容器用的这个 BOPP， 也就是双向拉伸聚丙烯的薄膜材料研发、生产和销售的国家级的这么一家专精特新企业。那么它主要的产品呢，分为两大类，一个就是基膜，还有一个就是金属化膜。那么基膜呢，是由这个聚丙烯树脂，然后经双向拉伸工艺制成，那么也是薄膜电容器的一个核心绝缘介质的一个材料。那么在基膜的一个基础上呢，通过真空然后镀金，然后继续加工，那么也就成了这个金属化的一个膜，那么可以直接应用于各类薄膜的一个电容器。那么下游应用方面呢，主要覆盖这个电力电网设备家用电器等等传统领域，以及新能源汽车啊，包括像光伏、风力发电电气化、铁路等等新兴技术领域。那么目前公司呢，也是在拓展柔性直流输电，还有锂电池复合集流体等等前沿的这么一些方向。
1: 好，那么它在行业当中的地位水平怎么样呢？
0: 那么在行业的整体的一个市占率来看，是在这个产能占有率是在17%，那么是位列行业的第一。那么产能规模方面呢，它同时是有9条产线的一个投产，年产能呢是约为2.4万吨。那么整体的一个薄膜市场规模呢，中国的一个薄膜电容器市场呢是在约为130.89亿元，那么全球的一个市场呢是在251亿元左右。那么预计到2027年呢，可能会增至390亿元，年复合的一个增速呢是在11.65%，所以它在这个细分领域是占到了17%的一个市占率，是排名也是排是属于这个龙头的一个地位。
1: 哦，好，它是一个龙头的地位，但是依然肯定还是有一些竞争对手啊。介绍一下，包括公司它本身的一个优劣势在哪里，也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0: 那么全球范围内呢，能批量生产薄膜电容器用的这个 BOPP 薄膜呢，是不是特别多？那么首先在国际方面呢，主要有这个日本的东立株式会社，那么它在技术还有这个产品性能方面是领先国内的国内厂商是比较多的。那么在国内的一个主要竞争对手呢，包括同丰电子、东材科技还有佛素科技。那么但是呢，行业的这个前五的整体的一个行业 CR5 呢是超过了61%，头部竞争相对激烈。然后整体的一个优势情况呢，首先就是这个在产能规模方面是比较领先的，有9条产线，然后2.4万吨的这个年产能。那么同时在研发和技术的一个积累上面呢，也是相较比较领先，拥有142项的一个专利，那么同时含20项的这个发明专利，以及6大核心的一个技术体系。同时呢，它的下游的一个客户方面粘性也是比较强的，那么与正泰电器还有这个法拉电子等头部客户长期保持稳定的一个合作。那么主要的一个劣势方面呢，首先就是经营现金流呢持续为负，那么在2022年到2024年以及2025年的这个经营的活动现金流均为净流出，那么现金的这个现金流的一个状况呢是持续受到了这个压力。同时呢，它的原材料方面呢是主要依赖于进口，那么核心的这个原材料的聚苯烯树脂的一个

0: 占生产成本大约是在60%到70%。然而，它的一个主要的原材料呢，是向这个韩国大韩油化去采购的，那么进口依赖度高，同时呢，也会面临到这个国际贸易以及政策，包括像汇率波动等等这一些因素影响。
1: 好，那么这几年的业绩情况怎么样？
0: 那么在2023年，它整体的一个营收呢是在3.7亿元，2024年是在6.04亿元，同比增长了62%。但是到了2025年，整体的一个营收呢是在6.42亿元，同比增长了6.3%，所以增速呢是大幅放缓的。那么归母净利润方面呢，2023年是4348万元，那么2024年是6930万元，那同比增长了59.42%。到了2025年呢，整体的一个净利净呃整体的一个归母净利润呢是在8554万元，同比增长了23%。那么整体的一个业绩特征呢，就是2024年营收暴增，但是在2025年出现了这个大幅放缓的这么一个节奏。那么在2026年呢，整体的营收呢是在3.89亿元，那么同比呢是增长了14%。归母净利润方面呢是同比增长了5%，所以那个整体的一个利润增速呢明显是低于这个营收的一个增速。
1: 那他这次的募资用途呢，是聚焦在主业上吗？
0: 是的，那么主要的一个募资用途呢，是用于新能源用的这个电子薄膜材料的一个项目，主要是作为扩产的一个项目，那么扩产主体呢，一个是安徽的一个龙城，还有一个是江苏双凯，那么主要为了就是扩大它的一个薄膜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产能，那么预计建成之后呢，新增的一个机模产能呢，约是3768吨每年，那么在产能预计呢，持续从这个2026年开始，陆陆续续到2028年，完成这个投产。
1: 好，那我们也看了一下啊，它这一次的发行价是在9.21元，发行市盈率是14.98倍啊。那么上市之后的股价表现，您是怎么样预期和判断的呢？
0: 好的，那么参考这个可比公司的一些这个市盈率啊。那么中值呢是在33.28倍，那么像同丰电子的这个 PE 呢是在47.7倍左右，而目前的话是处于这个我们是处于这个14.98倍的这么一个市盈率，所以相对的这个发行的一个市盈率较行业可比的这个公司呢折价是比较明显的，那么同时又是小盘的一个新股啊，所以在这个市场情绪配合下，它的一个弹性呢是比较大的，但是主要还是受益于这个新能源以及电力电网设备等等这些热门概念，但是短期获得的这个情绪溢价呢，可能概率也是比较也是会比较高的。那么中长期的一些因素呢，首先就是木头的一个产能项目在2026到2028年陆续投产，那么如果说新能源供需求持续增长的话，那么提供的这个供量同时呢，在这个拓展柔性直流输电，还有包括锂电池的复合直流体等等方向，如果有新的方向验证通过的话，可以增长这个打通，可以同时打开这个第二增长曲线。但是呢，一些不利因素呢，就包括像这个2025年的这个营收骤降，还有包括它的一个原材料的一个进口依赖度过高。
1: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东方证券牛培照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2: 进攻呀！哎呀，防守队员一起上呀！
3: 进攻球员被抢断，后防线一片开阔，被单刀了。
4: 踢球不能只想着进攻，就和投资理财一样，要注意攻守平衡。
2: 这嘀咕什么呢？这是。
4: 哦，我在学一财之道徐峰老师的专栏课程《财富攻守传
5: 》。一财之道全新专栏《财富攻守传》正式上线。高端财富管理架构师徐峰每周讲解科学的财富管理方法。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进入"一财之道"会员区即可订阅专栏。
6: 我是徐峰，人的一生创造财富、守住财富、传承财富，缺一不可。理清财富管理的攻、守、传，让你的生活更美好。期待在"一财之道"与你相遇。
7: Ella，26岁，小提琴演奏师。 音乐对他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4: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7: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8: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7: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9: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7: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10: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7: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11: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教育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接下来时间要进入到的是行业纵横啊，今天来聊聊什么呢？聊聊玻璃基板。那么在现在啊，我们知道是 AI 算力爆发，包括新型显示迭代的这个时间段，就有这么一个隐形基石材料正站在产业的风口，那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玻璃基板。它呢，从手机屏幕到 AI 芯片封装，其实都离不开它啊。所以我们今天就接下来进入到行业纵横。
11: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1: 行业纵横，我们要有请到的是国都证券的严秀丽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严秀丽，您好。
1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1: 那我们今天呢要来聊的是玻璃基板啊。这个玻璃基板它到底是什么，和普通的玻璃有什么样的一些本质区别呢？
12: 好，我们来了解一下玻璃基板啊，最近其实非常火热的在二级市场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和概念。
1: 对，
12: 那首先呢，我们要知道玻璃基板它其实是属于半导体行业里面的。那么在半导体行业里面呢，它有一个叫做先进封装。那这个先进封装怎么去理解呢？封装基板这个东西啊，它其实是芯片封装里面的核心材料。就是现在芯片的制程它已经摸到天花板了，比如说像 2nm 1nm 再往下走很难，那么性能再往上冲怎么冲呢？就通过先进封装。那半导体封装里面的这个叫做打个引号啊，新材料革命就是玻璃基板来接班的。那大家要知道一点啊，这个和传统的建筑玻璃它其实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区别，虽然它们都叫玻璃。那么在半导体封装里面的这个玻璃基板啊，它其实有一个叫做热膨胀系数。这个玩意呢它跟芯片很配，和芯片很配。因为相对而言啊，它比较接近于现在整个做这个先进封装的这样的一个设备的性能。那怎么理解呢？就是它当中有一个比较专业的词叫做低的介电损耗。怎么理解？因为所谓半导体嘛，大家知道半导体为什么叫半导体，它就是介于这个
1: 导体和
12: 原体之间的一个材料。
1: 对，
12: 所以它像玻璃它是不导电的。那么它通过玻璃上面呢去投一层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是弱的低介电损耗。所以现在来看的话呢，它现在就是玻璃基板呢来做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接班。我觉得在应用的程度上面来讲的话，其实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空间。
1: 确实啊，就像您说的，它可能就是一个芯片和屏幕的一个地基一样啊，用来承载电子元件，而且它也是有一些这个优势啊、比方说它可能不光能够扛高温啊，不容易变形啊，包括您刚才说到了一个专业的名词，其实也就是让信号 号能够跑得更快更稳啊。刚才严秀丽也是把这个玻璃基板它的基本概念和各位做了个介绍啊。严秀丽，这样啊，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我们在节目的这个广告之后啊，接下来再来继续聊一聊，包括我们看整个玻璃基板它从起步到现在爆发的话到底经历过哪些阶段，以及在整个行业当中到底有哪些公司是值得我们来挖掘的。我们一会儿再来聊好不好，严秀丽？
12: 好
1: 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13: 股市期市汇市实时关心，
14: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15: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投资路上你并不孤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2: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教育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有请出国都证券的严秀丽来到节目当中。严秀丽您好。
3: 大家好。
2: 那接着我们继续来聊关于这个玻璃基板啊，您也刚才提到了最近二级市场当中它的表现非常的突出啊，那我们也想问问这个行业它是怎么发展而来的呢？啊，之前好像您刚才提到的更多的封装是用一些塑料板、有机基板进行一个底部啊，那么接下来来介绍一下吧，它的行业发展。
3: 好，我们首先说了啊，这个玻璃基板它首先性能还是比较优异的，那么它在先进封装 CPU 和6G 上面呢都会有一些先进的这样的一个应用的领域，它是有优势的。那另外一点的话，其实就是和这个大厂有关系，你比如说像英特尔啊，英特尔它在亚利桑那州就是累计已经投入了超过10亿美金，它去建造了这个研发量的这样的一个产线。那么计划就是2026年到2030年啊，这4年当中去实现大规模的一个运用，就是今年1月份，它也展示了首款搭载玻璃核心的这样的一个基板。那除了像英特尔之外啊，像台积电、苹果还有三星电机，这个就这四家公司就是属于全球的四大天王了。这四家天王全部都在压出玻璃基板啊。现在来讲的话，所以是我们认为是在产业趋势上作为下一代封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主赛道。这样的一个运用上面来讲的话，我们觉得它的产业的景气度高，所以供不应求的一个局面有可能还是会继续有一个实现的。
2: 好，那么我们再聚焦一下国内的市场啊，哪些企业啊，相关的企业是值得重点的来挖掘的呢？
3: 国内的话呢，就是我们觉得去做这样的一个加工的公司，因为产业方向是比较确定的话，那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加工的公司，它会有一些更多的一个机会嘛。那么在做加工公司的话呢，其实国内的龙头有一家是这个中建材旗下的啊，属于国家队，作为整个这个显示材料的一个国产的龙头。那么就是凯盛科技，它在做 TGV 的一个技术储备上面呢，专门去做芯片封装的这个这个用通孔的玻璃，而且去有一个技术上面是突破了这个介电啊，就我们前面讲的这个介电和热膨胀系数的控制，所以在这个它下游的客户包括京东方还有这个三星，其实都是有比较多的这样的一个电子玻璃的量产，就是我们去寻找国内替代的一个核心的上面呢，会去找全产业链是不是有国企的一个背书，然后技术卡位早，那么就会成为国企替代的国产替代的这样一个先进的第一梯队，那比如说像小盘的，还有这个北交所啊，北交所的隔壁家这一家公司呢，也是属于特种玻璃的老牌厂商，然后玻璃的基板，那么像多家的一个半导体也有一个相对的一个验证，像今天这个二级市场当中，有一家公司也是这个弹性非常大的天成科技，它其实是对标国际的巨头，然后去做 TGV 的填孔电镀液的国产替代， 对于像这个京东方啊、三节气啊一些核心的这个供应商先进的封装的一些刚需的材料，所以我们也会去看材料这一块含这个环节当中弹性比较大，然后国产替代空间最足的，那么也会被二级市场的一些资金所认可。
2: 嗯，好，那么看完这个国内市场之后啊，再放眼全球吧，在海外的玻璃基板行业整个发展格局怎么样？包括有没有一些公司是值得来关注呢？
3: 海外的话呢，其实大家可以很快的去把这个上下游去做一个梳理。那首先下游的核心标的，它出现了一个状态，就是全球很分散。那像显示面板封装这一块，显示面板国内就京东方，然后封装就是台积电、英特尔这一些。那么中游的话呢，它现在其实是属于全球的寡头，那主要集中在日本、中国和韩国啊，三星电机和日本的这个 AGC。 那么中国的话呢，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凯盛科技，其实还有一家公司是沃格光电，也有很多的这个玻璃基线的多条线路的一个生产，这个是都是属于中游的，我们说就是提供这个加工嘛。那么上游的核心标的其实主要还是集中在这个美国、德国和日本。那么美国最明显的这个占有率最高的就是康宁啊，康宁在整个的半导体的玻璃原片市场当中的市占率是70%，然后显示玻璃的市占率51%-54%，然后给他去做供应的这个基材的供应商就是台积电，然后中国的话，这边也会有一些这个上游的做一些设备的一些龙头的公司，那么还有德国还有日本的一些公司，基本上的大头应该还是被康宁所占留的。
2: 好，那当然我们最关心的还是说这个布局啊，因为整个板块来说的话，对于我们普通投资者来说，如何来布局会更加合适，当然也要请您给我们来做个提示啊，就哪些风险我们是需要来规避的呢？
3: 我们讲到这个风险上面来讲的话，那首先就是它的一个工艺嘛，玻璃基板现在目前来看的话，推进的速度看是不是能够符合我们的一个预期，因为工艺还没有完全的成熟。另外的话呢，就是考虑到这个行业，就半导体本身它行业的波动非常非常的大，而且先进封装我们可以看到从最早的这个 2M 到 1M 再往下走，它其实会有一个就是市场的增长的这个过程当中不是特别的稳定。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的一个机载的发展、载体的发展当中，其实也是这样子的。所以投资这件事情呢，我觉得在玻璃基板上面啊，大家要知道你这个方向肯定是对的，但是呢，你的节奏就不能错啊。如果是想追的话呢，我建议大家其实是可以往这个硬指标上面去找，就是一些这个订单啊，或者是工艺啊，或者是一些中试线的这样的一个进展。
2: 不
3: 要看概念，看落地。
2: 好的，还是要看落地啊，能不能为它的这个业绩来做一定的支撑啊，非常的重要。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国都证券的严秀丽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3: 好，拜拜。
0: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1: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0: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要进入到的是直通公司板块啊，今天来聚焦一支千亿市值的电力央企，那就是大唐发电啊。那近期呢，它可以说是资本市场的明星股了。不过呢，就在5月14号啊，这支连续6个涨停的龙头啊是止步6连板，而今天呢又是微幅下挫的这样一个表现。那么相信很多投资者朋友都在纠结，这支暴涨之后的千亿龙头到底还有没有投资价值呢？那今天我们就来关注这家公司。
1: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2: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这家公司大唐发电。首先呢，来回顾一下大唐发电这一波股价暴涨的来龙去脉，核心呢就两个关键点。第一是题材催化，最火的就是算电协同概念。5月4日，大唐集团旗下大唐新能源的中卫云基地投运了我国首个算电协同绿电直供项目，50万千瓦光伏电站直接给 AI 数据中心供电，搭上了东数西算和 AI 的风口。但是这里也要提醒各位，大唐新能源和大唐发电是兄弟公司，同一控股股东，但大唐发电目前还没有已投运的算电协同项目，这一点业内人士表示大家一定要分清楚。第二是政策利好，5月8日，四部门联合发布方案，明确推动算力设施和新能源基地协同布局，算电协同绿电直供成为政策支持的重点，这也为大唐发电近期股价上涨添了一把火。不过就在股价上涨的节点，公司却给自己泼了冷水。5月13日盘后发布风险提示，风险提示警示，首先股价炒作过热，6个交易日累计涨幅77.16%，远超大盘和行业指数，换手率波动极大，非理性炒作的风险非常突出。第二是估值偏高，公司目前市净率3.70倍，而行业平均只有1.91倍，已经明显高估。第三是基本面方面，截至1季度末，大唐发电新能源营收占比仅为9.23%，主力还是煤电，算电协同项目也没有落到公司本身。那么聊完股价波动的原因之后呢，我们再来看看核心的基本面，这才是帮助投资者判断投资价值的关键。首先来看业绩，确实比较亮眼，用触底反弹四个字来形容一点不为过。2024年规模净利润同比大增229.7%，2025年达到了73.86亿元，创历史新高，同比增长63.91%。2026年一季度净利润为二十八点九

0: 3.3亿元，同比再增29.26%。但是业内人士提醒，业绩暴涨的核心原因是煤价下跌。2025年，公司入炉标煤单价下降接近15%，仅此一项就让火电成本大降，煤机利润翻了1倍之多。说白了，可能这几年的利润很大程度上是靠煤价捡来的，煤价一旦反弹，利润就可能会直接被挤压，这也是最大的问题，大家需要关注。再来看看产业结构，大唐发电的基本盘到底怎么样？首先，大唐发电火电仍然是核心，装机占比56.8%，分布在京津冀、东南沿海等电价韧性强的区域。而且今年有政策红利，国家明确煤电容量电价回收固定成本比例不低于50%，相当于给火电上了保底险，盈利稳定性大幅提升。第二是新能源转型在推进，清洁能源装机占比已经达到43%，风电、光伏装机稳步增长。2025年新能源利润增速跑赢行业，但是目前占比仍然偏低，没有成为核心盈利支柱。第三呢，是算电协同可能是未来的想象空间，但是目前仍然处于概念阶段，自身没有已投运项目，短期难以做出贡献。接下来我们再从估值和风险这两点来关注一下。估值方面，业内人士表示，大唐发电的估值不算贵，但是呢也不便宜。按照2025年净利润算，市盈率大概15倍，机构给出的目标价是在4.5元以上，那目前呢是7.2元左右的价格，已经远超目标价，估值泡沫明显。风险方面可能要关注几点，首先是煤价反弹的风险，这是最核心的，一旦煤炭供给收紧，那么火电利润就会被快速的吞噬。二是高杠杆的压力，公司资产负债率目前是71.02%，有息负债接近1900亿元，利息支出的压力非常巨大。第三是题材炒作退潮，算力协同项目落地周期长，短期业绩难以兑现，所以高估值未必能够支撑高股价。
1: 那对于这样一家公司，接下来时间我们要请出的是东方证券的李振华来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聊聊。李振华您好。
2: 金你好。
1: 啊，我们看到这个大唐发电啊，之前啊市场当中关注度比较高，因为它一下子就6连板啊。那么从它的市净率来看啊，也是目前还是超行业平均水平比较高的。那估值的话，现在算不算合理？后续有没有一定的回调压力呢？您怎么看？
2: 这个确实啊，最近应该来讲，涨得比较快啊，然后6天6连板，然后调整了一天。昨天又是一个涨停板，
1: 对，
2: 那个涨幅非常大。但是随着公司的这样一个快速上涨，股价的快速上涨，公司也连续发布了几次的这样一个股价异动或者是风险提示的公告。我觉得这个呢也是比较客观的。然后最大也就是行业的市盈率啊，行业市盈率现在大概在1.8、1.9倍，然后公司市盈率接近四倍的这样一个水平，那就是超出了行业的1倍。
1: 对，
2: 虽然从这个市净率这个角度来讲，就应该来讲就偏离了整个行业的这样一个平均水平，偏离的还比较多。然后呢，从股价来讲呢，这个短期的快速上涨，应该来讲，我觉得话还是积累了一些风险。应该从4月30号就是那个五一长假前啊开始，几个交易日基本上。到今天最高到8.12块，这样的话就是股价翻倍了，股价翻倍了，但整个行业其实基本上没有这样太大的涨幅啊，那少数的公司有这种，然后公司是一个应该来讲涨幅比较大，那么基本面上呢应该也没有太大的变化啊，有一个就是公司发了一个就是成立了一个公司合资公司啊，但是注册资本也比较少，短期来讲我估计也难以见到成效，对公司基本面改变呢应该来讲也不大，所以再结合到公司这种连续的这发布这种风险提示啊，股票价格异动的这样一个公告，我觉得话总体上来讲还是跟这个基本面偏离的稍微多一点，大家还是要适当注意风险。
1: 那我们普通投资者的话，怎么来去区分它是到底是短期炒作还是一个长期价值？有没有一些这个我们可以关注的点呢？
2: 从投资者角度来讲，我认为呢，就是说这种。

0: 靠短期的这种消息推动，前面可能有一个说要这个算力和能源要有一个灵动，可能刚好呢公司在这个时候呢也发布了一个成立了这样一个合资公司的这样一个公告，市场呢可能把这个就联想在一起了，可能就再加上这种短期资金的推动炒作，持续的推高了股价，所以呢这个连续的快速上涨，然后进一步吸引到跟风盘。那么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讲，我觉得话，考虑这样一个是不是具有长期价值，我觉得还是要从基本面去研究。如果说这个算力和公司的这样一个能源相结合，那么我们去看看是不是你这一家公司独有的，我觉得并不一定。火力发电公司应该来讲好多啊，这一家公司也并不是说排在行业前面啊。然后基本面上呢，也并不是说，在整个行业里面有非常突出的地位，也没有。然后呢，这个像这个刚才讲到的这个成立这家公司，短期来讲，我认为是也比较难以见效，对公司基本面的改善也不会说有太大的变化，所以基本上可以定位到是一个短期的这个借消息推动来炒作的一个行为。
1: 好，那我们撇开这家公司来说，因为电力股的话，其实在今年啊，包括从去年开始吧，已经是有反复的活跃的。一方面呢，它是有相关政策的利好，尤其是来到了这个时间点啊，夏季用电高峰马上又要来了，所以对于电力板块来说的话，我们接下来怎么来看，它是不是依然会有一定的机会啊？怎么看？
0: 从这样一个季节性来讲呢，夏季用电高峰可能会对这个，用电的这个实际量啊，肯定是有些帮助。但是因为呢，它电力能源呢，其实说老实话，它是一个影响国计民生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行业啊，公共事业行业。你发电企业，你也不可能说我用电高峰来了，我就去调价，这种可能性很小。所以呢，更可能的就是说，通过这种错峰的调节啊，居民用电比较多了，那我可能一些这高能耗的行业呢，我可能压抑啊。然后呢，这个像譬如说晚上的话呢，我可能这个让一些这个企业呢，可能去用一些，可能就是错峰来用电，这样一个基本上是这样一种调节的方式。所以呢，我认为即使到夏季用电的高峰，这个对发电企业来讲的基本面影响也不大。然后前面也讲到一个，就是说煤炭价格，那价格呢，基本上现在因为都比较属于比较成熟、比较稳定的行业，国家呢也为了避免这种，这个煤炭价格的波动，对煤炭企业、对电力发电企业来讲呢，都有这种，大幅波动造成的一个不利的影响，所以呢，鼓励煤炭和电力企业呢，签订相对来讲比较中长期的这样一个协议合同，这样的话呢，也避免了因为煤炭价格或者是电力的这样一个用电高峰导致的这个价格波动，所以呢，这样的话，我觉得话可能影响都不太大，更多的可能我们还是适当的可能要关注一下，像整个行业的一些这个，像刚才你也提到过一个这个杠杆的风险。公司的这样一个资产负债率的问题，在这块儿呢，可能我们会不会就是说去注意到一部分风险啊？如果说市场有出现这个相对来讲不利的局面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这种足够的抗风险能力？这个呢，我从财务数据来讲，可能适当的注意一下。
1: 因为您刚才其实说了很多有关于传统用电的一些需求啊，但我们知道，因为这一波电力板块的表现，其实和它的另一个需求爆发也是紧密相关的，那就是 AI 算力啊。整个 AI 算力爆发之后呢，大家都纷纷说啊，电不够用了。那我们在这个板块当中，如果说要去选择标的的话，可以从哪个角度去切入呢？
0: 这种我们就是还是要去看它有没有实质性的和这些算力的公司有这种关联，或者说有这种协议出来。如果是像我们前面看到这家公司有一个大概5000万啊，拿出来5000万成立了一个合资公司啊，这种呢就是说它可能有一些实质性的动作，但是从5000万你的一个投入到后面的产出，我估计这个要时间。然后呢，你可能你这个量啊， 这个数量级跟公司。

0: 市的这种停电的规模来讲，我觉得仍然是非常小的。所以短期来讲呢，我觉得话产生的这种效益，直接对公司的这种利润的贡献还是比较少。我认为还是，不是一个大头啊。当然，未来这块的可能会增加的，速度或者增加的这一个增量会比较大一些，它可能会吸引到市场的关注。这块呢，可能比如说这种短期的资金啊，可能利用这样的消息去推动股价。
1: 确实，这个方向当中，我们要去寻找机会的话啊，不能找这个只有故事的，对吧？不是光炒概念的，而是要有真的订单、真的有利润的这样一些标的，肯定它的一些这个逻辑会更加正啊，包括涨价的这个可能性概率也会更高一些。好，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东方证券的李振华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好，谢谢，再会。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那以上就是今天交易进行时直通公司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时间，先进一段广告。

0: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1: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2: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1: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3: 上海中心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明天下午转阴，有短时阵雨，东南风五级阵风6到7级，沿江沿海地区6级阵风7到8级，今天夜里转4到5级阵风6级，沿江沿海地区5到6级阵风7级，明天中午起5级阵风6到7级，沿江沿海地区6级阵风7到8级。今天的最高温度29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2度。今天的相对湿度40%到90%，火险等级气象指数4级易燃。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在4131.53点，全天下跌3.86点，跌幅0.09%，成交1.32万亿元。深圳的成分指数最终报收在15530.23点，全天下跌31.14点，跌幅0.20%，成交1.58万亿元。北证50指数最后以1356.95点结束交易，今天跌了21.35点，跌幅在0.55%，成交234.70亿元。其他指数方面，看到沪深300指数今天跌0.54%，创业板指跌0.36%，科创综指涨0.95%，上证50跌0.77%。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后报收在25654.34点，全天下跌308.39点，跌幅在1.19%，成交2840.99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止北京时间15点30分，全天报收在每克999.69元，今天下跌6.32元，跌幅0.63%。

0: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 股市大家谈啊，各位好，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今天5月18号啊，星期一，收盘之后，单单看刚刚报的这些指数，好像跌幅不大，但事实上今天还有涨的指数啊，涨幅挺大的，微盘指数1.03%啊。然后刚刚其实提到过科创综指0.95%，另外科创200、科创50、科创100涨幅都超过0.6%以上，但也没特别高，没超过1%。今天下跌的指数呢，跌幅最大的是深证红利2.04%，然后北证50刚刚报了1.55%，另外还有像什么中证 A50 啊、上证50啊、深证50啊，这些指数的跌幅都有0.7%以上。这就使得今天的市场最后收盘，上涨的股票、下跌的股票差不多，下跌的还多那么一点点，2999家，这个是京沪深三地合计的，上涨的股票2369家。如果你一定要说跟上个星期有很大的区别的话，那就在于成交量的萎缩，对吧？成交量减少了4000多亿的情况下，三地的合计成交金额少于3万亿元，这跟魔咒没关系吗？不知道，但的确今天市场呈现的是这样一个双关的情况啊，也包括可能刚刚其实就当有些指数或者当有些价格过了这个整数关口的时候，大家会关注个特别多，对吧？就像刚刚在报这个上海黄金交易所的 AU49 金，今天也是跌破了1000元人民币每一克。收盘之后，各位想说的想聊的应该很多。在刚刚过去的双休之前，星期五巡回之旅的活动也做完啊，在现场跟大家伙说了，今年的活动就会比去年多啊，所以今年的魔咒是不是就会比去年多一点？上半年啊，到了5月份，我们已经把3场的巡回之旅活动做完了，下半年会不会还有啊？还包括上半年我们也刚刚起了个头啊，做了这个参访上市公司啊的这个系列的一组刚开始呢，下半年会不会还有啊？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如果到时候愿意啊，愿意跟我们一起去，别忘了每次看到这个预告的时候啊，及时报名，及时举手。当然了，对于上周五的这场活动的最后的推送啊，包括这个网络的一些短视频的分发，我们也及时在制作啊，准备播出当中。如果你对上周五的那场活动的现场的嘉宾的路演感兴趣，包括对于过去各场活动的路演感兴趣的话，两个方式啊，一个方式你可以自己去到第一财经广播的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的新浪微博啊，或者阿基米德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啊，还有一些就是跟我们合作方的那些这个网端平台去找全程的音视频直播的直播回看。另外一个方式就是有些小伙伴已经发现了，在双休日的股市大家谈节目啊，也就是周六和周日的下午4点到5点啊，晚间的9点到10点啊，就一个小时，这里面我们一直在有剪辑版的播出啊，你愿意的话也可以去及时寻找来收听。
2: 第一财经广播，
3: 股市，
4: 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5: 大家好，我是钱包，
6: 我叫猫科类，网名是猫科，感觉就是找到了这个组织，感觉很开心啊。是啊，这个我们因为提前到的嘛，对吧？
1: 啊，对对对，
6: 提前一天到的，
1: 对对，
6: 然后呢说大部队来了。哦，
1: 王老师经常听我们节目，
5: 对，他经常听，他每天听 我这边他也经常听到你的声音。
6: 感觉跟你就见了面了以后，这感觉你很有活力。
1: 就我原来是这样一个人，
5: 他每天看那个一台的节目，3档都是看，就是电视的，他3档都看，还有就是你的广播他不敢听。
1: 有什么缺点？有啥讨厌的地方？
6: 有的话以后我会节目里打电话了。
1: 哦，好的，我这
5: 别打，这个我不来了。
1: 哦，这个我最开心，我听到这个最开心，真的。
6: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7: 股市大家谈，
1: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刚刚开始，在各个互动平台是没有很多听众朋友跑过来啊。 今天收盘之后各位怎么看？其实一下午有很多小伙伴都在那儿讨论啊，今天的盘面，当然又有一些小伙伴已经抛开今天的盘面，我们来聊聊投资本身这件事。是啊，啊，如果你愿意的话，有很多相关的话题啊，可以来做交流。02162780977一号线，我们先来听到这蒋先生的电话啊。下午好，
8: 主持人，下午好。
1: 哎，下午好。
8: 其实今天的量还可以了，3万亿，我觉得，还是，相对前期来说还是比较不错的，只是相对上周的后面几天呢，确实是缩量的。
1: 嗯。
8: 整体上盘面活跃度很高的芯片，其实今天也没有走出很好的行情，就只是一个次新股。那个次新股真的是太厉害了，从199，两周吧，现在是800。
1: 嗯嗯嗯，
8: 只有他一个还顶在那里，而且还没有放量。
1: 嗯，
8: 但其他的就是不管是10%、20%，好像涨停的很少。
1: 嗯。
8: 我手上的票子今天又做了一些调整，那个电力的传感器软件这个创了10年的新高，
1: 嗯，
8: 前面3天涨了20%，这是我没有预测到的，
1: 嗯嗯，
8: 啊，这个我把它位置稍微减了一点，然后加到我之前减的那个半导体上，因为半导体前面冲高回落，大概这2天一直在横盘啊，我觉得因为它这个位置比较低，
1: 嗯，
8: 做 IDC 的我觉得相对来说去年没涨啊，可能它的去年整体的业绩不及预期，
1: 嗯，
8: 那位置相对比较低，那这段时间是不断的在一些放量的状态，我觉得可能后期有些希望。然后那个风电交联计，昨天全部减掉了，因为它创了阶段性就这个时间段的新高，但是它还是在相对低的位置，因为我上次说过的原因就是因为由于原料的涨价可能会大幅影响它的业绩，
1: 哦，
8: 就是它的业绩，或者说它的订单、它的合同都是年初都已经定好的，
1: 嗯，
8: 它不可能把价格涨上去，
1: 嗯，
8: 那它的原料又涨得非常厉害，
1: 嗯，
8: 由于这一个季度的原料的原因，可能都出入特别大，对它的成本或者利润的影响非常大，
1: 嗯，
8: 那我就先退出来，不是说不看好它，那我觉得我要避一避它中报，
1: 而且
8: 如果它有更好的位置，还会买。
1: 嗯嗯，就是这个对于我这样的人来讲呢，哎，因为这个上游涨价了，所以它应跟着涨价。但是你已经说了，它的这些订单有可能是涨价之前就按照那个价格在生产，就做完了也就做完了。后面要怎么样，还要看它原料成本的、进口的价，就进来的采购的价格，以及当下卖得掉卖不掉，对吧？下游能不能接受它的涨价，这个才能够去看到
8: 最后的结果。对对
1: 对对，
8: 它下游的价格并不是说有可能，而是一定涨不上去，除非整个行业出现大的这个涨价，大家都能够接受，那目前短期看不到
1: 啊，
8: 所以说他去年，因为正常风电的这个项目，就是今年的项目是去年年底大家都已经投标做好的，
1: 嗯嗯嗯，
8: 啊，最起码今年一年你是不能变价格的，
1: 嗯，
8: 要变可能到年底再投标的时候，比如说10月份以后又投标了，那你明年的价格是什么情况，那这个中间的原材料如果你当时没有备料，那这个是很麻烦的，
1: 对，
8: 那确实他就是没有备料，
1: 对，
8: 然后再说一说我那个相对来说比较可惜的那个，我一直那个叫什么复合肥，
1: 嗯，
8: 要其实有的时候我说长期票子很难拿的原因就是它连续跌了很久，就是前面创了12块多的新高以后，那差不多这个月跌了10%了，就它一直给你阴线，根本就不给你出来的机会，
1: 嗯嗯，
8: 它虽然是每天跌的不多，但是它天天跌，
1: 嗯。
8: 已经把今年所涨幅的所有的涨幅回平了，
1: 嗯，
8: 就今年的这个前面的涨幅已经到了负值了，
1: 嗯，
8: 这就是我可能它后面再跌我就可能拿不住了，就我只是赚了去年的，今年的赚的这可能就已经又回去了。
1: 你去年买它的理由是什么样子的？现在还成立？
8: 它的业绩比较好，当时我还说过，它因为它主攻的是类似于这种家庭农场式的这种。相对环保的这种复合肥，
1: 嗯，
8: 那它的业绩确实是比较，包括到现在业绩也很好，
1: 嗯，
8: 那只是由于可能是原料的价格，也是原料的价格的因素，可我觉得可能也会，当然这个公司因为研究不是特别透，也不是在我所属的行业，那我可能就拿不住的原因就在这里。
1: 嗯，就你前面说到那个交联计，其实我相当于是石油的下游化工。复合肥这个算不算跟化工或者跟这个有关联？我不懂。
8: 跟化工有关，它的原料也是涨的
1: 啊。
8: 对，
1: 啊，嗯嗯，
8: 它也等于是终端嘛，它也终端加工，它的原料也是采购过来。对，
1: 嗯嗯嗯
8: 嗯，所以他们。

0: 总的仓位还是不变，就是四成的我之前老的仓位，有三成的券商，券商是不涨不跌，没有太多影响啊，所以大概的仓位是这个状态。
1: 就你还是会觉得在这个位置，如果仓位太少的话，心里有点不，所以要去追。我瞎猜的，对吗？
0: 不是，因为我那个 IT 服务的那个自动驾驶，它因为位置非常低，到现在为止它一直走一个相对平缓的斜线，然后涨幅也不多。那有一个放量的话，那我追的原因，比如说它明天来一个相对不错的阳线，我会把追的那个扔掉。如果它明天反向往下，今天追的我也会扔掉。这是个短期的一个波动的差价而已。
1: 理解，那最
0: 啊，
1: 近一段时
0: 所以
1: 间
0: 总的仓位是不会变啊。
1: 有没有对一个相对再稍微长一点点的一些思考呢？会有吗？目前？
0: 短期内我觉得还是偏难的，可能就是我觉得后面可以预期的，可能人形机器人会不会有一波不知道，因为我们从经济数据上看，4月份的这个工业生产值的增长是4.1%，上个月是5.7%，其实是下降蛮多的，包括零售的增幅，上个月是1.7%，这个月只有0.2%，然后最近一段时间你可以看到代表我们消费的核心的板块汽车跌得非常凶。
1: 对，是，
0: 跌得非常凶，也就是说，整体大家对消费的信心是不足的，然后再加上我们看进出口的数据，也是不及预期的。虽然进口的数就是增长是在增加的，它增长的这个板块是原油跟农产品，就你进口的量并没有增加，但是你进口的这个金额增加了而已。
1: 因为涨价了嘛，
0: 对，出口看上去同比增长不错，但是去年同期，哎，它其实去年4月份同期大概只有2%几的增幅，那今年10%几，我觉得也算是不温不火吧。再加上我们的原料价格的上涨，可能会导致我们整个出口将来的边际的利润的效应会降低，所以整体上我觉得还是先等等看，因为看不清楚后面会怎么样。因为我一直在说，原油的上涨已经实际上产生了影响，包括我们说，哎，那个美债的30年期的利息已经飙到应该是历史的高位了吧，5%以上了。
1: 对，没错，所以大
0: 这
1: 家，
0: 个我觉得都不是通胀的问题的，30年以上的这个收益到了5%，那就有可能往着萧条方向去做了。
1: 所以大家现在都在讨论到底后面这个，就至少从全世界角度来讲啊，是做那个什么加息预期呢，还是这个不加息的预期的这个交易？就这个事情的确要往后看了，是不是？
0: 对，因为对于他来说，加不加都很难做，加不加都很难做。但对于我们来说，我觉得，降息还是可以，我觉得还是可以期待的。因为，我们看整个消费起不来，那如果没有进一步的，包括我们这个月的这个企业的贷款，其实大部分都体现在这个短期的，长期的都很少。包括票据的贷款，那实际上，居民的贷款也是在下降的。说明没有亮点，我觉得可能就等等看吧。看目前来看，还是整个科技板块，但是科技板块的整个利润是实实在在的，未来的发展也是实实在在的。但是现在位置太高了，就科技的发展和未来是不是怎么样，你这个不管，但是在股票上体现的价格已经，
1: 已经
0: 我觉得看不下去了。
1: 就或者叫透支了，对吧？就是类
0: 对
1: 似于，
0: 对对对对，
1: 好，我们先聊这些，好吧？
0: 好好，
1: 谢谢蒋师傅今天投一个电话，
0: 好。
1: 谢谢你，谢谢你，
0: 好，拜
1: 再
0: 拜，
1: 见，再见。各位怎么看啊？你愿意的话也可以来个电话啊，这个你的观点，或者你不同意，那其实很多时候投资这件事情是以自己的观点来做自己的交易嘛，对吧？别人的观点你同意的话，你会去复刻吗？你不同意的话，你又遵照什么呢？021-6278-0977，你愿意的话可以来说说。
2: 微信 Q Time，动动手指，答疑解惑。
3: 投资维权来找一财广播呀，牛皮到底能吹多大的？利欧股份就给了一个反面的案例。就在今年1月份的时候，公司是拍着胸脯说25年能赚个2.5亿吧，但短短3个月之后，投资者脸都绿了。公司不是少赚了个零头，是赚了不到零头。公司盈利仅为3000万元到4500万元，这并不是开玩笑，而是利欧股份在2026年4月底给所有股民上演的真实戏码。一夜之间，净利润预期从云端跌到谷底， 超过了80%的业绩下修幅度，让

0: 投资者们是措手不及。由于这种变脸操作发生在年报披露的前夕，这也导致无数散户的账户由此绿了一大片。为什么这个业绩变脸杀伤力如此巨大呢？是因为公司2024年的同期还亏着 2.59 个亿呢。当时说公司25年的净利润能达到 1.9 到 2.5 个亿，很多人都认为公司经营出现了重大转机。对于这次业绩变脸，公司给出的解释是说，对参股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计提大额减值准备。用大白话说，就是公司投资其他公司出了点问题，投出去的钱可能收不回来了，所以一次性从利润里扣掉了。但问题是，为什么在1月31号发布业绩预告时，公司没有考虑到这个减值风险呢？那么投资者要问了，利友股份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变化呢？因为公司真的是做投资的，虽然主营业务里显示公司主要做的是机械制造业务和数字营销业务两部分，但影响公司业绩的其实一直是非经常性损益。当年利友的扬名之作就是持有理想汽车3431万股，公允价值变动权益一度超过了100个亿。但是封神之路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在理想这儿封神之前，利友股份还投过不少标的，但真正见到成果的是少之又少。比如2015年投资的碧晨数字、异乡好居，后来都曾筹划过 IPO， 但最终也都是不了了之了。那么就当下这个业绩变脸对散户来说意味着什么呢？如果有投资者在1月底看到业绩预告后买入10万块钱，到4月23号前可能还有不小的盈余，但是修正公告一出来，股价连续下挫，这10万元很可能就缩水到7万元甚至更少了。这不仅仅是数字的变化，更是无数投资者真金白银的损失。对此，达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提醒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为了更好地维护投资者权益，一财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微信 QTime 听完啊，各位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啊，或者点击下方维权的按钮，自动回复给您的信息是告诉你怎么来及时跟我们取得联系啊。看到了这个娟儿，然后还有包括上周啊，有好多朋友对吧 ？DCloud 啊等等，好多都继续有维权是。某种意义上而言，也是因为今年其实年报之后的话，公司被 ST 被怎么样的这些事儿比前几年又多很多，对吧？所以有很多听众朋友都会碰到这样的事情，来找我们啊，在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啊，如果你需要这样的服务的话，自动回复给您的信息，把它读完整了，因为告诉您怎么来及时跟我们取得联系，好吧？啊，这年头就像今天下午有小伙伴问我一样，赚钱容易吗？怎么着赚钱都不容易啊，怎么着维权其实也不容易啊，你总得自个儿去做些什么事儿的。02162780977啊，三号线黄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2: 下午好，包包。
1: 哎，下午好，你说说。
2: 我还是先从星期五开始说吧，好吧？因为星期五上午不是一个 V 字很漂亮的嘛，对吧？然后我就以为好像，今天应该没啥问题了，因为探底回升，对吧？但是没想到它下午的走势再把它跌回去，就等于说是还跌了更深一点。而星期五那一天的盘面感受就是一点都不好，所以最后我不说了吗？你说你那个巡回之旅有魔咒，后来我就在想，我自己检讨自己啊，因为我一直在就是群里面也在鼓吹现在是个牛市嘛。
1: 您还用这样的字眼，太客气了。
2: 星期五怎么说呢？星期五就是给了我一个狠狠的教训。什么叫教训呢？因为以前我总是有的时候就是在朋友圈里面推一些个股什么的，然后就会碰到被庄家拼命的往下杀，杀到你基本上要出来为止吧。后来我想的那种，我就不说股票了，对吧？我就说指数吧，应该指数不会有啥问题。哎，没想到上周五就给了我这个教训。 上午这个V型很漂亮，但是下午然后再。

0: 下杀到新低点，收盘就是在低点。那个时候我一下子就愣住了，我就感觉到好像这我的这个魔咒到指数上也管用，好像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说今天吧，今天那个走势应该比周五要好得多，对吧？没有那么那个，虽然2点钟以后也有个小小的跳水，但是这个问题已经不是很大。主要就是说什么呢？主要就是今天那个量缩的，我认为有点过分了啊，对吧？如果要是3万亿，那还差不多，一下子到28点多一点，那个好像有点那个，不过这个也不重要。然后再说我手上的个股吧，我手上的有一个个股就是做那个工业气体的，但是今天我那个券商推这个票的时候，他就推了一条消息，说他跟玻璃叫什么基板有什么关系？我百思不得其解，然后我就去问了 AR，
1: 不，
0: 查
1: 那
0: 证
1: 天
0: 的，
1: 他推送给你的东西是什么？
0: 就是说，我这个是他主要是做工业气体的，对吧？这个个股主营业务啊，但是他今天推的一个消息什么呢？就是玻璃基板，不是很现在很热嘛，对不对？玻璃基板。后来我想，它是工业气体跟玻璃基板有关系吗？我就问了 AR，AR 跟我说了一个很简单的道理，说它在转型当中，然后就是等于说是，而且这个消息根本不是等于说是那公告，就是那个分析师的那种调研的那些消息，就是它在转型过程中，然后嘛，就好像这个东西它也好像要推出产品。只是要推出，真正有没有 AI 也没跟我讲清楚。但
1: 不
0: 是
1: 是，
0: 这个票的表现呢，我要重点说一下，因为它上周三的上周四就是直接10厘米封板了，然后我呢网格就是卖出，对不对？我还在群里面搞了个游戏，就是这个股票等于说是封板了，是要卖出还是不要卖出？大概就这个游戏嘛，在群里面，大家那个省博群里面都知道，对吧？然后星期四跟星期五它就是没有封板了，剧烈震荡，对吧？然后今天就好了，今天怎么叫好呢？今天它封板了，然后又打开了，那我还是按照网格，哎，封板了，正好我可以卖出，打开了我就在做 T，做的还是蛮愉快的，因为这个票，所有的人都没怎么看好过，因为从来没说它跟 AI 有关，或者它跟芯片有关。它曾经有过一次，因为是也是事后我才了解到的，就是说好像搞什么东西，电路板什么要有它用到它的那个气体，对吧？在它的这个气体的环境当中，它能才能达到那个精度或者怎么样。好，那一波是炒了一波。这一波我个人认为应该是第二波，所以我个人还是这样看啊。现在是个大盘行情，应该是没啥问题。然后个股呢，就以前你们在说有没有高切高或者高低切，反正咱也不管，我也分析不了，我就是守株待兔。那些股票低了我就买回来，涨上去我就卖掉。因为这个票我特意要说的原因就是，它涨得特别特别好。而且今天又有波动，我而且从网格做差价，也做得蛮开心。然后最后我要说的，我最近的手上的转债天天在做网格，基本上应该在这个行情来说，你只要铺着网格，按照纪律走是无风险套利的。这是我个人的无风险套利啊，没有推荐大家的意思。因为为啥呢？因为我每天就是买进多少，卖出多少，这两天给我的感觉还是比较均衡的。除了星期五啊，星期五我是买进很多，卖出很少。今天这个盘面又是很均衡的，买出多少，卖出买入多少，卖出多少，基本上就是一个百分之打个8折吧，对吧？如果它下跌的话，你就买10单。卖出只有8单，如果它是上涨的话，那你就买入只有8单，卖出可能有10单，大概就这么个比例，而且非常，基本上我个人这网格铺好，我就不用管了，就是比较开心的，而且

0: 这一段的操作，从五一长小长假以后，除了昨天，哦，不，除了昨天，除了星期五，打了我一记闷棍，我是比较郁闷的，然后其他的心情都是比较好的，好吧？
1: OK，好，好的，好的啊，谢谢黄师傅，哎，谢谢你，
0: 好，再见
1: 再见，
0: 啊。
1: 再见。来，各位怎么看啊？当然了，有些时候你可以说我找到我自己的方式，你的方式是什么样子的？你来跟我讲讲看。02162780977啊，下午跟小伙伴聊天的时候还提到了这么一嘴，是啊，我相信肯定不是只有一位，对吧？啊，如果从统计学角度讲的话，只要有一位告诉我，那就代表。应该还有很多，只不过在这个统计样本的范围里面没有概括到其他的。就是有朋友跟我讲说，我在跟我的下一代也在讨论投资，那我也在至少做科普。世界上有些怎么样的股票啊，什么样的股市啊，我们会在里面做些什么事情啊？这个事情的难点在哪儿，容易点在哪里呀？各位有这样的经历吗？你愿意的话来讲讲看。02162780977，我们一会儿回来。

0: 当 K 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1: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2: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2: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2: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 下载阿基米德 APP，
2: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3: 股市大家谈啊，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啊。很多听众朋友在说，我看到了在阿基米德上面在，我们应该在哪边找节目啊？找节目的平台很多啊。这个除了车载啊，因为不是车载的话，这年头好像在家里直接还有收音机的，可能从比例来讲不高。虽然我可以报一下 FM90.9， 曾几何时是 FM97.7 啊，所以要不我们的热线电话为什么后面还是977这样的数目字呢？这也算我们的无形资产，90.9 啊，上海地区。不过全国各地的话，你可以通过各种方式了，找第一财经四个中文字的官方网站或者 APP 或者小程序啊，直接去找直播广播来找到我们，或者通过以下这四个平台的 APP 啊，蜻蜓 FM、 阿基米德、喜马拉雅、云听等等，都可以去找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啊，在那边直接去找下午16点到18点两小时的股市大家谈。还有很多听众朋友这会儿在做各种讨论啊，有人今天有新股申购了没有啊？没申购的话会不会又错过几个亿啊？蜻蜓平台上面刚刚也是好几位都跑过来啊，来打招呼。今天收盘之后，我刚刚也在发，我说是连续几天的魔咒这个快结束了还是刚开始啊？各位怎么看？02162780977一号线，我们来听听侯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4: 喂，宝宝好。
3: 哎，下午好，你说说。
4: 哎呀，今天还可以啊，今天比上周后几天强多了，对吧？
3: 哦，是吧？怎么讲？怎么讲？
4: 今天，我的那一块又开始都反弹了呀，都在。
3: 哦，
4: 上周倒是，因为那个节点的原因，对吧？减了一些仓，还是减少了一些损失的，所以这个心里还是比较舒服的。今天开始陆续又都在买回了嘛，
3: 就又回到了那些，就是不是高科技，但又是一些那个跟科技有关联，或者说跟这个创业板、科创板有关的一些相关股票，是吧？
4: 算吧，还是机器人跟 CPU 嘛。因为那个车是连跌了几天了嘛，对吧？它这个我也不会去加的现在。那两个嘛，因为我本来是做了减仓了嘛，现在再买回嘛。
3: 算力机器人啊，那今天有动作吗？
4: 今天早上是在加仓呀。
3: 早上是加仓的，然后、
4: 对，然后下午嘛，早上加的时候其实已经有点涨起来了，那到下午收盘。反正都还可以嘛，也今天没有做差价，没有卖出。
3: 今天那就是说今天收盘之后比上周五的仓位还要再高，是吧？
4: 啊，那是的，因为上周从一二三都是减仓的嘛，就后面两天也没敢加，因为跌的时候嘛，然后今天是开始慢慢买回了。
3: 那么然后呢？接下来打算
4: 然后就是把那个卖的仓位在这两天更倾向于。机器人这块吧，把那个偏这边都给它还是加回去嘛，仓位还是保持在那个7-8成的样子嘛就好了。我是计划是这样的，郑州
3: 就打算在手上，其实更多的还是机器人、汽车啊什么的。因为上一个刚刚那个谁蒋师傅也提到了汽车整车，包括什么整体不太好，好像是吧？
4: 啊，我那个反正不太一样吧，回落一点，但还可以
3: 啊。
4: 然后我是因为 CPU 它是现在比较高了嘛，也没有怎么跌，也不就是不可能买回。那个机器人我感觉 就我买的那个都已经调整了有7-8个月了吧，我是现在在慢慢把仓位加上去了。
3: 哦，打算重新再加回机器人。所以仓位也继续，就应该要。
4: 对，总的仓位到目前为止还是没打算要降下来。
3: 嗯，如果在这个过程，但这是今天不是成交量下降或者什么，我就说会不会有些什么样的标志的这个情况，让你对现在的最近的这个仓位啊，或者是什么这种情绪会发生转折？好比方说成交量回到
4: 可能那个偏 AI 的那块，就是 CPU 啊或者光通信这块，它突然不好了，就是这个我可能就要不管，因为我买机器人或者是。包括要是看游戏什么，就是它的这个应用端嘛，那我可能就要谨慎一点了，我可能就是仓位要下来。
3: 这两天其实从指数来讲的话，也已经是就是一步一步往下走，对吧？上面都已经开始要有死叉啊、这个就单我看上证指数、深成指啊，都已经要10天线也都不到了，怎么样？就这个对于你来讲的话，都不是那种。
4: 大的指数的那个死叉什么我不看的，那我看我的那个股票和我的那个板块，如果这样的话，我会比较谨慎的。对
3: 啊，
4: 比如说我集成板块的话，或者是那个光通讯啊，或者这些板块，他们走的不好了，这连跌个3-5天走成死叉，那我要减仓的。
3: 嗯，
4: 大盘的指数，我不是就是做个参考嘛，不是特别在意它怎么样的。
3: 嗯，你手上的更多的是创业板的，还是科创板的，还是哪一边的？
4: 是。车是主板的嘛，是吧？还有剩下的是那个创业板的，
3: 是创业板的啊、哦。我这会儿在看创业板指数、科创板指数，好像就反正5天线现在都上不去，对吧？但是好像比刚刚说的，就上证指数啊，什么深成指稍微还高一根线，对吧？就5天线没上去，赶10天线
4: 上。上证因为有那根棍儿，它跌的比较多嘛，对吧？它跌了2-3天，对吧？它没办法的。
3: 好，明白。
4: 所以那个我本来也是一直不敢买呀，对吧？
3: 除了这个以外，其他不会做，那你的宽基的那些什么都不会去做一些调整，对吧？
4: 那个不是，那个我都，你要到今年夏天过了就2年了，对吧？就不动了，都是。
3: 就你是当时买入一直都没有动，对吧？这些宽基。
4: 我是去年前年的10月份买的。
3: 因为今年我这会儿去看的话。沪深300的那还是正收益呢，对不对？
4: 啊，有15个点吧，还是有。
3: 对，就是还是正收益，所以又不一样。啊、就今年，我说今年
4: 比银行强多了，对吧？
3: OK， 明白这个意思。好的呀，行。那如果有变化，我们随时再交流，好吧？
4: 就是现在心态一定要好，不能急。就是心态好，不能急，就是。
3: 你这个心态好，要不然再解释一下是。赚的不多也没关系，或者稍微有一点点回撤也没关系，
4: 就
3: 是、还
4: 是每年的这个收益预期你一定要降低，对吧？就是你不要幻想有什么翻倍啊，或者涨怎么的。有人有，你就到我们这个人头上呢，一定要降低。像我一直是15个点、20个点，对吧？我就很满意的这种。这是最低。第二个是股票，主要现在我有的时候短套或者什么，我以前很喜欢做短线嘛，是吧？就是大家都觉得我是讲彩票啊或者什么。那我现在有可能微套或者是套个10个点什么，我是不会去卖的。你有15个点，我可能要去止损啊或者什么的。但现在基本都是买的是上升趋势的股票，也不存在这个问题。我就说，就也不要去追涨，对吧？也不要，也有的时候回撤的时候也不要急，对吧？我就说一说，不要急。然后我觉得像我们这种个人投资者，你不要看太多的板块，你很多也看不来，对吧？现在很多人家都是要。分析基本面都需要专业团队的，对吧？我觉得能看懂一个就是大趋势好的就不错了，对吧？就所以我想就不要急，对吧？不要什么都想弄，对吧？
3: 好，哎，这些我觉得可以去做这样的分享。好好的，谢谢侯先生，哎，那我们就先聊这些，谢谢你，谢谢你，再见再见。网上有很多朋友啊，刚刚一边听一边有讨论，有人在讨论说哪个 APP 比较好？你说的是什么券商的 APP？那大家可以在网上聊天打字，好吧，这都没有关系，因为券商 APP 嘛，这还是体现到

0: 有多少的一些相关服务啊，包括接入的速度啊等等这些东西，对吧？啊，那也可以想到那些互联网化做得特别好的券商，他们的 APP 是不是使用起来会更快啊？咻啊，是吧？或者更便捷啊，或者更怎么着？会是如此吗？在蜻蜓平台上面哦，发育路老鲁班跟我说，自选里面的机场航空中药目前一直在新低，然后我属于光着站在那里。哦，插一句，还有中概，尾号2740，建民啊，天地人和也都跑进来，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再告诉我。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上面，刚刚看到了 XFJ。后半句没有看懂，因为他整个一句话一个标点符号基本上都没有。他说的是，从盘面观察，主力机构正在切换到高分红板块，现在开始逐步兑现期。什么叫开始逐步兑现期？接踵而来，这个能够解释一下是什么意思吗？什么东西的逐步兑现期啊？02162780977。02162780977，4号线是韩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1: 下午好啊。
0: 哎，
1: 这个你周末礼拜五，你那天你没来啊？是王莹带你的。这个你礼拜五的股市你也看了啊？这个没有反弹，我认为礼拜四跌了，礼拜五反弹，结果他不认可下去，下去以后到今天算反弹了，好像今天已经算反弹了，只不过弱势反弹，你懂我意思吧？弱势反弹，这个弱势反弹。这个，明天还要下，有4100点打穿啥？20号变盘，20号，明天19号，还就看20号了。如果20号放了一根中阳线，这个八，上个礼拜五就是上个礼拜五，不礼拜四，礼拜四那个高点打不掉的啊，你想也不要想。礼拜五如果放量，撩过去那就不错了。如果他20号变盘，拉一根小阳线，缩量的阳线没用的，这个。盘子，我上次就跟你讲，要跌到3900点去，
0: 所以四
1: 三千
0: 千一百点到底会不会打穿，还要看20号会怎么样，是吧？
1: 明天呀，明天不是19号吗？不要20号的，20号启动了呀，就看明天了。明天呀，明天是19号嘛。是20号这个变盘日呀。
0: 20号是变盘日。
1: 变盘日啊，礼拜三。礼拜三，好吧，
0: 是，
1: 我们就期待一下吧。
0: 是，为什么20号是变盘日？
1: 时间到了呀，时间周期到了呀。
0: 时间周期从哪天开始算起
1: 的？我几个微信里面的要好的同事，他们都跟我讲的呀。他们都跟我分析了，20号是变盘日。
0: 他们这个周期是从哪天开始到二十？
1: 这个我也不懂，反正我是认为他们认为4100点一破的话，就是应该往上面拉出一个中阳线了，他们是这样认为的。如果这个反弹力度不高的话，没有中阳线的话，甚至不放量没用的。这个4000点是不是还要去穿的？就这么回事。我们先看4100点，好吧？哦，4100点就破了这个位置啊。
0: 那么明天其实对于您自己的仓位是蛮重要的。
1: 我已经买了呀，我今天买了呀。我礼拜五不是套了吧？你礼拜五没有做觉悟呀？我礼拜四买的，买了以后我礼拜五电话我没来呀，我套了，我今天在补。把礼拜四买的股票都扔掉了，它可以做 T 加零的，赚了3%。
0: 那如果明天它没有带量的那个阳线上去的话，你就应该要全都抛了吧？
1: 不，我的股票跟他们不一样的，我是倒过来的，
0: 跟大盘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真的不一样。
0: 哦、
1: 这个我有一句说一句的，好吧？
0: 所以，即便大盘有没有跌破4100，其实跟你的股票没有关系。
1: 跟我不得敢完全不得。
0: 如果它跌到3900，你也不一定会跌。
1: 我加仓啊，我买啊，
0: 你
1: 我不管，我的股票就是买，买，我不管的。
0: 那你的股票好在哪里了？一定要买买买呢？
1: 他这个股票，我的股票做这个呀，我这股票做这个光伏了，但是新股刚刚上市的，2月份刚刚上市的新股。
0: 两月份上市到现在也三个月。
1: 今年两月份刚刚上市。
0: 到现在三个月了，是吧？
1: 哎，3个月了，
0: 涨了吗？
1: 你放心吧，啊，它开盘涨的呀，开盘涨好以后又下跌，
0: 就2月份到现在已经涨过，但是也跌了。
1: 哎，开盘就涨了，就是第一天开盘价就是最高点，一路跌到
0: 今天收盘在那个开盘价上面还是下面？
1: 已经下面了，在开盘价上面，在上面，
0: 在开盘价的上面了，
1: 上面的，因为它开盘价是很低的，这个股票，它发行价很低的，你理解我吧？
0: 我理解你，

0: 哎，
1: 明
0: 还有
1: 白。
0: 一个最大的问题，他是7月29号，他是限售股解禁啊，我看过了，
1: 7月29号限售股就解禁，那
0: 哎，
1: 就
0: 真的，
1: 是说他进去的那些限售股已经待了好长时间，因为18个月解禁嘛。
0: 我不知道他2月份上市的这个新股啊，我这个我不理解，我想问问主持人，他2月份上市的，说7月29号就要限售股解禁了，
1: 那他
0: 我真的笑不出。
1: 他解禁的那些限售股又不是2月份就进去的，他进去以
0: 啊，这
1: 后，
0: 样
1: 然
0: 子，
1: 后有18个月的锁定期，所以他是老早
0: 啊，
1: 就进去的。
0: 对，这句话说
1: 那
0: 的，
1: 么你这些信息都得到了以后，对于你来讲，你现在对于这个股票的信心是哪里来的？
0: 他7月29号以前吧，肯定要拉一把的呀，他不要解禁了吧？那肯定要给他们赚一点了，很正常的呀，
1: 但
0: 是
1: 是
0: 吧？
1: 你有没有去查过，他只要是18个月之前那个时候的价格，到现在都已经可以赚一把了呢？
0: 哎呦，
1: 也
0: 老
1: 就
0: 师，
1: 是
0: 这个
1: 说，
0: 我没办
1: 如
0: 法
1: 果
0: 去
1: 他到
0: 查
1: 时
0: 了。
1: 候他当时解禁的这一批，你去查查看，他到底是那个什么股权激励的呀，还是在当时上市之前的增发呀，还是什么的？他那个价格肯定
0: 我
1: 不
0: 去
1: 是
0: 查
1: 现
0: 一
1: 在
0: 下，
1: 的
0: 我去
1: 样
0: 查一
1: 子。
0: 下。哎，好的，好，谢谢你
1: 就
0: 啊，好吧。
1: 刚去一个，就是那个时候，如果人家是1块钱进去的，只要1块1毛就可以赚钱了，为什么一定
0: 哎，
1: 要
0: 这个
1: 在
0: 不
1: 现
0: 是不
1: 在
0: 是
1: 二
0: 不是，
1: 级市
0: 这个
1: 场
0: 不
1: 上
0: 对
1: 再
0: 不对
1: 拉
0: 不
1: 出
0: 对
1: 来
0: 不对，
1: 呢？
0: 这个你搞错了搞错了，老师这里搞错了。
1: 我
0: 我
1: 搞
0: 朋友
1: 错
0: 帮
1: 了。
0: 我查过了，他是发行价买的，
1: 怎
0: 他
1: 么？
0: 是发行价，他是跟着1块钱的，
1: 怎么
0: 对吧？
1: 又是发行价？如果是发行价进去的话，那么不会只有2个月时间到现在啊，不会只有
0: 哥，
1: 五
0: 我
1: 个
0: 就
1: 月
0: 搞
1: 就
0: 不
1: 解
0: 懂了。
1: 禁了呀？
0: 哥哥，我到时候去查一查吧，好吧，好吧，好，
1: 因为
0: 谢
1: 跟
0: 谢啊，
1: 您的钱
0: 好。
1: 有关，我觉得您还需要去查一查的，因为否则就
0: 是啊。
1: 太容易说啊，只要他一解禁，他就会拉一下啊，只要一拉的话，我总归能够挣到钱的。如果真的那么容易的话，真的赚钱蛮容易的，好吧？谢谢韩先生啊。愿望是特别美好的，我们来看看大家伙儿都在聊些啥。在阿基米德平台上面，哦，有些朋友在跟我说，刚刚听得蛮仔细啊，是啊，有人讲两个人聊得很扎劲，那当然了，没有错。啊，还有一些朋友呢，在蜻蜓平台上面啊，刚刚跑过来，是的，我看到了这个名扬啊、桂圆八宝粥啊，都有一些各种想聊的啊，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来说说看，02162780977。17点之前，我们要来连线的是国都证券的陈兆林到节目当中。下午好，兆林。
2: 哎，下午好，主持人。
1: 今天市场的表现，有些听众朋友觉得是对于星期五的那个下跌的反弹修复，你能说说你的观点吗？
2: 好的，好的。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其实，隔夜的消息，包括那个海外的走势来说的话，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弱的啊。就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早盘的一个亚太股市表现的也不好。那今天其实低开之后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指数盘中还是表现的比较强势的。啊，但是尾盘的话，它也其实，在下午也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震荡啊，先跳水，后面再拉回来。那其实从今天的一个整体表现来看的话，我觉得就一方面来说的话，是前两根阴线的一个延续的一个探底，但是它探的一个底来说的话，我觉得还是在试探这个20天均线的一个支撑的一个强度。那今天从尾盘那个角度来看的话，其实20天均线，也是险守住了。那这一轮的下跌回调呢，我觉得有多方面的原因啊。一方面来说，从 A 股自身的原因来看的话，也是因为之前连续涨了非常多的一个时间啊，收了好几根阳线。那之后的话，它是有一个利好高开，因为当天是那个上周四，当天是那个中概股隔夜大涨嘛。然后当天的话，科技股应该是累积了比较多的获利盘，而且从近期的一个两融数据来看的话，两融资金也是疯狂出现一个加仓。所以在这点的话，可能有一些短线资金选择了获利了结。那另一方面来看的话，也是近期啊，就是其实一直在说美联储的那个降息的一个节奏啊会不会变？那主要是看它的一个通胀的数据，最近它的一个 CPI 和 PPI 都是超出预期的，所以说给到市场来说，虽然说有这样一个信号，但是之前我们也是看到科技股还是它的一个狂欢，它的一个盛宴。但是从最近的一个美债的收益率来看的话，10年期美债已经破了4.6了啊，也是。让大家不得不看见它这个利率在上行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啊，所以说多方面原因吧，我们导致的这两天的一个全球股市的一个共振的一个回调啊，但是从今天的一个走势来看呢，我觉得应该还是会有一点希望的，因为一方面来说的话，可能这一轮的回调，我觉得应该不太会像之前像3月初那一轮那么深啊，一方面来讲就是地缘冲突已经出现一个缓和啊，那我觉得就没有更坏的事件发生的情况之下呢，这一轮的调整幅度不太会太大。那另一方面来讲的话，目前的 主线来说的，我觉得逻辑还依然是比较清晰的啊。虽然说科技股有高位的一些筹码的一个兑现，但是从整个的一个基本面以及它的一个逻辑上来看的话，还是依然是逻辑比较硬的。那目前来看，上证指数它是守住了20天均线，而且今天它是一个缩量啊，说明整个做空的动能是在减弱的。所以说我们后几天还是能观察一下，是不是有一些修复的预期在里面啊。那么短期的一个策略来讲的话，那么我们从一些前期的一些高位票看到，它有部分的一个资金它是明显的溢出。那么这两天的话，去选择了一些低位的题材去做一定的承接。那这里面的话，包括我觉得可能看到的是两块吧，也是我们说26年的一个大题材啊，目前的一个商业航天以及那个机器人。机器人这两天也是在讲那个物理 AI 的故事啊，也是好像周末挺火的。所以说最近来说的话，我觉得可能盘面当中会有一定的一个高低切换啊，但是整体的话，我认为行情不至于调得特别深，以及说行情结束了啊，就是好。
1: OK， 好，这是对于这一段时间，因为我觉得从显性来讲的话，大家看到的，就科创板涨，或者是这个创业板指数涨，就这个其实事实上就是市场当中最赚钱的那一波资金的，对于那些相关个股的表现情况，最近一段时间这个稍稍有熄火，这种熄火是不是会影响到大家对于整个 A 股市场，就或者说对于慢牛是不是结束的这样一种担忧？其实刚刚赵林解释的是比较清楚的，对吧，赵林？
2: 对对对。
1: 还有一部分，我们前面也有听众朋友其实在关注的是一部分的，比如说周期股。好比方说，虽然像你前面也提到的，单单从2月28号开始的那个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到现在，局势本身而言的话，好像在趋淡，但是我们看到油价的价格其实还是在100，甚至100在上或者怎么样子的。就这个对于后面的后续的一些周期性行业的生产原料的采购，包括说也面对现在不管是我们还是全世界的所有的经济基本面的一些相关数据，因为今天上午10点钟又有最新的4月份的规模以上固定资产投资啊，这个社销啊等等这些相关的一些经济数据，就是说对于这一部分的周期品的相关的股票，后面所面临他们的经营压力，或者是业绩情况，或者是股价表现，你有什么关注点，或者能跟我做一些分享的吗？
2: 好的，最近其实很明显啊，就是说，高油价条线好像又有所抬头啊，就是可以看到今天的一个黑色系涨得还是比较不错的，因为原油的价格似乎又起来了，那么其实最近来说，市场比较关注的一点是，就是原油价格的高企呢，可能会推升啊，包括一些金属冶炼啊相关的一些成本。那么金属照道理来说，有些品种它是应该上涨的，但现在市场来说也反过来认为高油价可能会导致美联储的一个加息周期的开启，那么高高的一个利率背景之下，又利空大宗商品，所以说最近来说这几个逻辑它在打架。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暂时来看的话，好像是后面一个逻辑胜出了。最近来说，金银铜都是在出现一个大幅的回调啊，特别是白银最近跌幅非常大，所以说也可以看到啊，包括铜在内的一些有色，最近来说跌的也比较大啊。但是那个黑色系好像表现的就稍微强势一些。
1: 不，等一等，你刚刚说的后面的那个逻辑，你再回溯一遍，是什么逻
2: 啊，
1: 辑？
2: 就是高油价背景之下，可能会导致美联储的一个货币政策收紧啊。那在货币收紧的情况之下，大宗商品的一个价格它要下跌，
1: 哦，明
2: 所以
1: 白，
2: 说现在来说是
1: 明
2: 这样一
1: 白，
2: 个情况。
1: 明白了。也就是说，因为这个好像从时间节点也是啊，新任美联储主席，然后之后大家对于联储后面的一些相关情况是怎么样，所以市场目前在做那种所谓的叫加息预期的市场交易，对吧？这个好像是可以看到一些这个蛛丝马迹合在一起的，对不对？
2: 对，不错不错。
1: 那么对于个人投资者而言的话，就如果我现在去关注这些周期类的商品，或者甚至于还有听众朋友前面也在跟我们提说，是不是可以仍然去关注那些相对股价还是偏低的，偏红利的一些相关的这个个股标的啊之类的，你会有怎么样的评论？简短一点。
2: 好的，红利类的我是觉得是比较合适的啊，因为处于一个震荡的一个周期来说的话，红利类资产依然是比较受那个机构投资者所关注的一个资产，而且当下来说的红利类资产也是调了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位置的。另一方面的话，如果要看周期的话，可以紧盯一下10年期的一个美债的收益率啊。它如果出现再急剧的上涨的话，那么周期类的话它依然会承压。那如果说它趋缓了啊，或者是市场的一个预期减弱了啊，那我们觉得周期类它可能还是会有一个比较不错的机会。因为当下来说，包括有色在内的一些周期吧，目前的基本面还是保持的比较不错的。
1: 我看到现在这个万德给到我的数据，10年期美债的最新的收益率是4.587%，对吧？ 就做一个参照。好的，我们先聊这些，谢谢国都证券的陈兆林在这个时间。

0: 的跟我们做的联系啊，谢谢赵琳，嗯，再见。
1: 哎，好的好的，再见。
0: 在网上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在做各种各样的一些讨论和交流，看到了云清风对不起，风轻云淡古飞扬啊，还有前面这个追宝是吧？很多朋友如果有什么想说想聊的，可以来告诉我们，02162780977。02162780977，当然网上打字聊天留言我们欢迎啊，阿基米德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来找主播包容啊，峥嵘的嵘的名字，对，这两边都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怎么的，在直播间或者这直播平台啊，这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北京时间的17点啊，下班才来啊，我们一会儿回来。

0: 个好看吗？
1: 嗯，太深了，我喜欢看浅一些的。
0: 那这个呢？
1: 还太深，你能再浅一点吗？
0: 再浅，再浅就变成白纸了。
1: 哎，我就是喜欢看只比白纸深一点的浅色，尤其是理财合同上浅色的字。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注意浅色字，不买自己看不明白的理财产品。
0: 唉，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3: 上海中心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明天下午转阴，有时有短时小雨，东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沿江沿海地区6级阵风7到8级，今天夜里转4到5级阵风6级，沿江沿海地区5到6级阵风7级，明天中午起5级阵风6到7级，沿江沿海地区6级阵风7到8级。今天的最高温度29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2度，今天的相对湿度40%到90%，火险等级气象指数4级易燃。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在4131.53点，全天涨跌0.09%。深圳的成分指数报收在15530.23点，今天跌0.20%。北证50指数最后以1356.95点结束交易，全天下跌1.55%。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的结算价在25675.18点。今天下跌287.55点，跌幅1.11%，成交2927.12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金截至北京时间15:30，全天报收在每克999.69元，今天下跌了6.32元，跌幅0.63%。
4: 第一财经广播。
5: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4: 下班才来。
3: 股市大家谈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啊，下班才来，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00到18:00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今天5月18号啊，星期一，收盘之后。上一个小时我们接到的4位听众的电话的观点不明，有一点对吧？首先好像大家的仓位没有太明显的变化，也就是是不是代表今天大家至少不紧张啊、不害怕，但也没有更多的那些心向往之或者怎么样子，对吧？没有啊，没有。然后呢，大家手上的那些相关的个股的情况好像仍旧跟之前没太大的区别啊，没有太大的区别。我的意思是，所谓我们一

0: 直在讨论市场里面的资金会不会高切低啊，高切高这，但大家打来电话的这些这个关注点仍然没有怎么去做切换，没有去做所谓的重大的调整。那如果今天市场就是这样的，那大家其实不做调整也行。但今天市场其实还是有些地方跟前一段时间不太一样，比如我刚刚说了，成交量京沪深三地少于了3万亿啊，比如前面也提到了。有一段时间啊，创业板指数、科创板指数都是轮番上涨，甚至于一起上涨。但今天创业板指数的表现情况真不好，对吧？甚至于这个波动率还是在下降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交易的机会我也不确定。但的确，今天科创板虽然指数表现好，但涨幅最大的居然还是只是微盘啊。那是不是也代表今天市场当中的这种做多的效应并不特别的旗帜鲜明？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在上一个小时，在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在跟我们做各种各样其他方面的一些讨论啊，也包括来电话，我们聊到了关于怎么看解禁股啊，我还特地问了一下 AI 啊，他告诉我，一般解禁的股票分为五大类，哪五大类啊？这包括了 IPO 的首发限售啊、定向增发、股权激励、重大资产重组的限售股，还有股权分置改革限售股，而这五大类股票的股权激励或、啊这个相关的解禁时间不太一样，不过最短我看看好像也得6个月啊，也得6个月。所以照这么讲的话，刚刚有位听众提到的说，这个2月份上市的股票，7月份减，应该都不类似于是这样的比例，还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原因在里面？有些时候我们一直会拿任何一样的东西去直接当它是利好还是利空，有没有可能比这个再复杂一点，或者有没有可能结果再更多样化一些，如果各位愿意的话，可以来个电话啊，021-6278-0977，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啊。网络平台阿基米的 APP 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可以来找主播包容啊，峥嵘的嵘，这两边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个人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愿意的话可以搜索。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我是侯淑培，
4: 你上次是来参加我们富阳站的活动，
3: 因为我每次过来感觉都有不同的收获，见识到不同的股友。我是为了布局我下一次的操作，2018年到现在一直躲在大金融里面，然后在我的资本积累到一定的高度以后，后面呢我可能就要用新的方法然后来做后续的投资了。
4: 你最希望能够听到什么？
3: 我希望能看到一些自动化行业的，因为这是我的本行业，还有就是做一些高端装备吧，特别是芯片类的，
4: 就是要感受一下市场的变化。
3: 是的是的是的
4: 啊。
3: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5: 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各个互动平台上面还有很多听众朋友来讨论。021-6278-0977，一号线是沈先生啊，下午好。
6: 下午好，宝宝。
0: 哎，下午好，您说说。哎，
6: 没啥变化。上周五不是我还跟王英老师，我就冒了一下头嘛，跟王英老师说高切低的问题，不是被王英老师怼了一下吗？
0: 哦，
6: 我现在哪有高切低呀、啊，都是高切高。
0: 嗯，哦哦，
6: 对不啦？因为是我为什么这么做？因为我突然发现有一个事情，今天上午有个朋友在微信里面问我，说他看化工，然后他报了一连串这个代码。他说这个东西 AI 问我 AI 说的这个关于他做的这个业务内容对不对，然后我一看他列出那个逻辑，我突然愣住了。哎，也不是什么煤化工、石油化工，你猜是什么？
0: 嗯，
6: 所有的都还是和 AI 硬件相关的。他以及他们就是市场现在里面炒到了一个程度，就是去会去找非常细分的那些化工，比如说什么就是半导体封装里面的羟基酯，什么半导体这个光刻蚀以后的清洗环节的什么非离子型表面活性剂，你可想而知，就是由 AI 的算力需求驱动的这个

0: 导体的硬件生产，
1: 嗯，
0: 大家对于这个市场资金，对于这个题材挖掘的这个程度到了一个什么细的程度，
1: 嗯嗯嗯嗯，
0: 那可想而知就没有什么高切低呀，那纯纯的就是高切高呀，对不？
1: 我大概理解了，就是如果乍看上去觉得哎好像是高切低，你看终于从半导体这个转到了化工，但事实上涨起来的那些化工也是因为由半导体扩散开的对于基本面细分而找到的那些细节化，对吧？
0: 对，反正大家现在可以有一点很明确，大家痴迷于景气度，
1: 痴迷于高科技的景气度，是吧？
0: 高科技里面生物医药创新药这都不算
1: 啊，
0: 只有 AI 算力，
1: 嗯，
0: 芯片半导体，
1: 嗯，
0: 你不跟这个玩意儿沾边就没戏，
1: 嗯，
0: 就是属于光着站在那里或者光站在那里，
1: 嗯，
0: 就这么一个状态，所以我也看不到什么变化。但是有一点，就是我觉得好像市场还是对于海外其他货币的这个国债的长端债券的收益率上行是无视的。
1: 这句话好专业，其实就是刚刚那位，就我们陈兆林讲到的，一定要去关心一下这个，就是十年期美债的收益率啊，对吧？
0: 对啊，万一加息呢？那不就回到梦回2022吗？
1: 这个话完整解释一下，就是说，你帮我们归纳一下，就是为什么要关心十年期美债的收益率？哎，对，
0: 因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无风险收益率的指标。炒成长、科技这些方向的话，它有一个帽子，就是有一个 cap， 封在上面的，就是你的这个无风险收益率不能太高。
1: 嗯，
0: 太高就有资金会回流，或者说有资金会被动回笼。
1: 嗯，
0: 那回笼了以后，你想想流动性是不是对于炒科技、炒成长、炒高景气最重要的一个因子？那你影响了这个因子以后，对于这些现在炒的这些东西，是不是就有一个压制的效果，估值压制的效果？就这样。
1: 换句话说，就每一轮的科技的估值的重新定义，多多少少都是因为这个。无风险的收益率的下降，或者我们讲说降息啊，这个你这个钱存在银行里面拿不到那么多的利息的话，你就被挤出来，一定要去找一个，虽然有风险，但是看上去能够炒得更好的这个高科技的题材的股票，就是这个性质，对吧？
0: 对啊。
1: 但如果
0: 想想 A 股现在炒的东西，不都是跟韩国和美股是映射的关系吗？那海外的这个长端债券的那个收益率的上行，最后压制了海外的这些相关的映射的母级，那么这边的这个映射的子级是不是也有影响？就这么一回事。
1: 但是如果现在从最前端，美联储到底后面还会不会降息，或者短期只是暂停降息，还甚至于是它会不会去加息，或者它不是要去缩表要怎么样，这个对于整个的就是更原始基础的那个逻辑原因就会产生变化，你是这个意思？
0: 对，因为好像上周就有美国国债长端美国国债的招标嘛，好像它就是资金申购的认购的不踊跃，然后这个现券的这个市场你也能在万德上面看到，就这个收益率是蹭蹭蹭上去的，尤其是十年期美债突破4.6%了嘛，这是一个心理关卡嘛，那我就看着呗，我就看着这个还能蹦跶到啥时候，就反正你们可以说我是酸土炮心理，但我觉得是这样。
1: 的确啊，十年期美债的收益率在四月中的时候大概才4.29%左右的样子，然后到这两天啊，18号、19号其实最高是4.63%了，对吧？
0: 对。
1: 你自己怎么样这两天？继续熬。
0: 这两天我甚至连卖估都不敢开，因为你想开在科创50也好，开在那个创业板也好，都有点不太敢。就这个状态就是属于，哎呀，你们开心，我就只能叉腰站着。
1: 但是对于你来讲的话，你的历史上的投资，这种状态也一直会有啊。
0: 对，一直会有，不少见嘛。
1: 对啊。

0: 有些小伙伴的确会每天进出，对吧？每天进出的，我不知道大家是这么想的嘛？反正我看的是每天进出最重要的好处是我及时能够兑现，我到底做的对还是不对，及时能够看到。但也有些小伙伴不会每天进出啊，就像我们之前在节目里面都讨论过，就各位的账户每年的换手率是多少？是100%还是200%还是500%啊？或者是更多，对吧？或者是50%？30%有这样换手率的账户吗？对，你愿意的话你可以来说说看，但更重要的是这只是显性出来的一个数字啊。那么我们的投资用什么逻辑去投，我们自然而然账户会呈现怎么样，同时我们一定会在这个领域里面碰到这方面的难题。投资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就体现在这里，有的人是累死，有的人是有的人是体力累死，有的人是心理累死，会是这样吗？02162780977，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1: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朱洪波，每个周日下午3点到4点啊，我都会在视频号抖音两个平台直播间同步分享我17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啊，视频号和抖音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啊，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汇正大咖说，我是钟波。昨天啊，我们讲了换手率的基础用法，今天我们就讲一下如何通过换手率来判断主力资金在吸筹。如果你喜欢做短线啊，这节内容一定要认真听。我们讲过啊，换手率能够很明显的反映资金的活跃程度，所以说啊，当一家公司在低位换手率稳步增加时，一定要注意的，说明里面的资金在活跃，机会正在酝酿。这里面啊有3个关键点：第一，一定要找长期下跌后的相对低位或长期横盘的底部区域，只有价格足够低，主力才有吸筹的价值和安全边际。第二点，换手率要温和稳步放大，而且能够维持一段时间。比如啊，换手率从低位的小于一缓慢增加到3%到60%啊，换手率要在这一数值附近维持一段时间，说明主力资金在持续收集筹码。这里要注意啊，如果短期数值大幅上升超过15%，多是短线的题材炒作，而不是在收集筹码。第三点啊，换手率在稳定增加的时候，股价不能大起大落，而是多以小阴线小阳线收盘，说明啊，主力不想暴露自己，在悄悄控制着价格的起伏。成交量方面啊，上涨时要放量，下跌时要缩量。如果能满足以上3点啊，说明这家公司大概率被大资金盯上了，可以重点关注。后续如果股价放量突破重要压力位，说明行情可能真的要启动了。在此啊，提醒投资者把握政策主线，理性看待短期波动，坚持价值投资、长线投资，远离题材炒作，守住投资风险底线。每个交易日下午3点到4点啊，我都会在视频号、抖音直播间同步分享我17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我们交易日下午不见不散。记住啊，视频号和抖音2个平台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直播间得到解答。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理财收益财收排行排行榜，
0: 理财收益排行榜，今天星期一，关注一下指数基金近一周的收益排名。位列第一的是科创半导体 ETF， 一周收益19.70%。第二位是华夏上证创业板，一周收益18.61%。第三位是半导体设备 ETF， 一周收益15.98%。第四位是广发半导体设备，一周收益15.27%。第五位是天弘的半导体设备指数，一周收益15.20%。看看后五位，第一位黄金股 ETF 负11.44%，第二位是永盈中证的沪港深黄金产业负10.89%，第三位是易方达黄金指数发起式负10.87%。
1: 详情请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公众微信号，点击资讯按钮了解理财指数。

0: 继续来看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发过来的 ETF 期权的交易数据。上证五零的 ETF 今天现货3.08厘，跌0.89%。期权的成交面额在332亿6630万元，期限成交比0.18。权利金成交金额3亿8760万，合约总成交112.051万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减少27.41%。总持仓159.1369万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4.02%。沪深300的 ETF 今天现货4.85厘，跌0.53%，期权成交面额在639亿6410万元，期限成交比0.09%。权利金成交金额在7亿5690万，合约总成交134.6805万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30.71%。总持仓131.1961万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2.96%。中证五百的 ETF 今天现货8.63厘，涨0.22%，期权成交面额1730亿3640万元，期限成交比0.31%。权利金成交金额在25亿1820万，合约总成交204.2519万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30.92%。总持仓1492643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1.62%。科创五零的 ETF 今天规模大的这一支现货在1.83厘，涨0.90%，期权成交面额581.0830万元，期限成交比0.37%。权利金成交金额在14.7810万，合约总成交369.9997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减少19.79%。总持仓26.4528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4.65%。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啊，还有很多听众朋友继续在讨论啊，也继续有下班进来的。02162780977，来，我们这是沈阳崔先生的电话，说下午好。
1: 啊，包主任下午好。
0: 哎，崔师傅好，您说说，嗯。
1: 啊，哎呀，这两天跌的比较多啊，我感觉那个尤其是这个消费和医药，因为手里面拿的主要是这两个赛道的，就是跌的比较多啊。然后我想是这样，还是应该那个持续定投，或者是跌的多的话，应该是加仓，因为目前来看，在这个地方啊，在这个地方的话，这个持续拉升的这些板块，的确在外面站着看着是挺难受，因为没有涨在自己的持仓上，但是你现在这个地方如果是要参与的话，的确风险很大，因为就像刚才那个号是那个第一个听众说的那个那个联储那边好像对岸的那个这个预期已经长期国债收益率已经飙到了将近5%的话，那对应的这个所有的资产定价可能都要打个折，那对于像这些涨得很多的预期拉到很满的地步的话，一旦如果到时候预期兑现不了，尤其是在这种5%长期收益率的情况下兑现不了的话，那跌起来会很猛，跌起来会很猛，因为这个长期这个叫什么国债收益率是所有资产定价的一个锚嘛，这个锚一旦变化了，那所有的资产定价都要变化。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看一下，另外一类，即便是像最近的这个也这个就是一般相对波幅比较低的，之前也经常提到的一些红利类的品种，比如说像红利低波，或者是以红利低波为主要因子的一些指数，最近跌幅也很大。
0: 嗯，
1: 今天比如说3.02.69的这个红利低波100什么这种什么什么这种，我看了一下，最近也都跌到了这个一个区间整理的下沿。
0: 嗯，
1: 如果因为这个这一类资产目的就是要持股收息嘛，既然是持股收息的话，那它的收益率相对比较看重的实际上是一个收益那个叫股息率。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段时间以来一直这个即便是红利低波类的这种资产，它的股息率多多少少的

0: 也没有到达5%。历史上，如果是只看红利，中证红利指数的话，它那个，股息率好像是最高到6%，现在是4%多，不到5%。如果是我们看它这个历史走势的话，只要是它的股息率到达5%的那一时刻，我们买入的话，肯定是赚钱的。因为你在那一刻成交了，也就相当于我默认长期的话，它的收益实际上就是一个5%的一个长期收益。在这个情况下，你任何像这种成长类的资产，在几时几刻，如果是没有达到5%的潜在收益的话，实际上是你不如买那个已经是明码标价的，这个红利类资产更保险。所以我觉得现在正好也到了这个红利低波类的品种跌得比较猛的时候，最近有几个已经快接近5%了。我觉得再跌两天，可以大幅建仓这种红利低波类的资产。
1: 这个股息率大于5%的，现在大概是些什么样的行业啊？
0: 我没看行业，我看的是那个指数。
1: 对，就是只是，但因为这个里面肯定会体现就红利低波的这些，就是包括这些指数，它的权重更大的，应该我猜啊，会不会还是跟银行啊，跟这些有关联？
0: 对，我举个例子，就是像这个东某的这个红利低波，我昨天看了一下，好像它之前一季度的时候权重最大的还是银行，或者是2024年 Q4 的时候，好像那个是将近50%，但是最近银行不是跌比较多嘛，然后我昨天看了一下，好像那个金融类的那个占比好像到了30%几，就是多少会降一点，但是，
1: 你先说，
0: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太去非常在意它这个指数构成中是哪个板块的这个占比比较大，只要它这个打包起来的这个资产，它在某一时刻的股息率能够到达5%左右，它就已经非常具有吸引力。
1: 我理解你说的这个点，就因为上周还跟小伙伴有聊天的时候也提到过，那就直白说吧，那个小伙伴跟我聊天的时候，他从来都不做股票，所以当他说起红利低波的时候，我愣了一。崔先生，这个电话是不是信号有些？这会儿交流电声音又小一点了。我的意思就是说，对于我上个星期碰到的那位小伙伴而言的话，那本来就不天天看股市看市场，那我觉得他愿意长持这样的，对他来讲也不错。但我觉得对于我们节目里面的听众而言的话，我们是天天关注的话，那我们其实还是有一个所谓择时的概念在里面的。我为什么刚刚问你说红利低波里面最大的板块是什么行业呢？会不会是如果它所占的行业比，就是说所占的整个的指数的权重特别大的，比如说是银行，而银行到目前并没有到一个可能接下来的上涨的周期的话，那你过早的进入里面，其实这个时间成本可能会更大一些。我说清这个意思了没有？
0: 我明白你说的这个意思。
1: 因为上周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小伙伴也跟我讨论过，说他心目当中觉得那句话，其实我到现在还没有完全理解，但是我是背下来这句话了。他说银行的股票的价格要涨起来的话，至少要等到下一个所谓加息周期开始以后，对于银行的业绩预期才可能增加，就类似于这样的一句话。这句话是我背下来的，逻辑理由我还没有搞清楚，我就是这样告诉你。
0: 是的，
1: 所以
0: 如果是他如果是从行业的角度加上这个股息率的角度，就说白了就相当于你买一个高息股。如果是我们拿这个行业指数为标的的话，实际上相当于是就是代表一个那个一类标的呗，一类行业指数。对吧？高息的行业指数。那他从这个角度的话也可以，
1: 对，
0: 也就是说他这个逻辑闭环也是可以的。就是他了解这个行业怎么弄，我觉得也可以。
1: 而且就是说，如果你是作为就我想到的说，你作为所谓的左侧去介入到这一部分，然后如果本身就是可以投一段时间，等着它慢慢有微笑曲线进来，就进的那一刹那也并不确定它就是目前的最低点的话，这个倒也是可以理解，是吧？是这个样子。
0: 是的，对，因为我是这么想，就是 对于行业指数来说的话，其实它的波动还是相对比较大的，对吧？一个行业指数其实它的波动率还是相对比较大。如果是对于一个低红利低波类的，它已经有这个低波因子的话，其实没必要进行这种程度上的，或者是这种周期上的择时。
1: OK，好的，那我们先聊这些，好吧？谢谢崔先生
0: 好的，
1: 啊，从沈阳来电话，谢谢你，谢谢你，哎，再见，再见。
0: 哎，再见。
1: 网上有很多听众朋友啊，哎，这个也蛮有意思的。我打字吧，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02162780977，02162780977，一会儿回来。
2: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3: 善投资，
4: 常盈利，
3: 会消费，
4: 有品位。
3: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
5: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6: 下班才来。
7: 把 K 线里的起落轻轻说给懂的人听。我在录音棚讲讲那些藏在涨跌里的投资过往。
1: 股市大家谈，继续我在录音棚，来听华老师写的云云股市，自己的投资生活经历的云云股市，今天要播出第19集。2017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明确提出了经济转型的阶段性目标，调结构，降杠杆。女儿也要高考了，学校离家远，每天路上来回要3个钟头左右。看了学校周边出租的房子，卫生设施令人堪忧啊，还不如自己买一套按心意来装修，等毕业后还可以出租给别人呢。房产调控政策的出台给楼市降了温，我得以赌悠悠地看房子，不成想还是遭遇了尴尬。
8: 姐，你逗我玩吗？你限购了，你不能买房，你自己不知道吗？
1: 房产中介可不客气，我只能退而求其次，用女儿的名字在学校附近买一套小户型的老公房，重新装修一下，让女儿住了进去。考虑到日后的出售，我买的是当时这个小区最贵的一套，2楼全明南北通。股市里已经有100万，我不敢追加投资。考虑再三，我拿多余的钱在老凤祥分批买入了可回购投资金条。买入 AU49金的价格在每克276到296块之间，而5年前2012年，当时的价格可是396到410块之间。是的，比大妈们抢购的时候回落了46%呢。中美之间开始摩擦，美国加增关税，芯片软件领域我们受到遏制，市蓝微一骑绝尘一路上涨。看看又回到16、17块钱的航天信息，我再次加仓买入。计算机、云计算、软件服务、区块链，
8: 国家经税工程垄断，每年固定收取服务费，现金分红高。买入的理由很多呀。航天信息果然不负所望，一口气涨到31，我在29块钱附近卖掉了一半，只留下了利润。那个时候，市场上对于这类股票起过一个名字，叫“漂亮50”。2018年的某一天，朋友半夜赶去香港，然后到加拿大处理遗产，打电话让我替他到浦东机场把车开回家。
4: 这么多年的兄弟，有谁比我更了解你？
8: 车上我想听东广新闻台，无意调到了97.7。王颖和包容正在节目当中聊科创板开户做测试的事儿。夕阳的余晖那会儿照在机场上一泓水面，令我印象深刻。王颖当时正在碎碎念，说够50万开户条件的有多少多少人，测试通过才能够开通创业板，云云。我两个账户恰恰也就是50万本金和一些浮盈了，万一股票下跌不够条件怎么办？我赶紧在第二天开盘清仓手里股票。这一次是电台这档叫股市大家谈的节目给我带来了幸运。回头再看28块钱清仓的康天信息是当时的最高点，这只股票一路跌到了今天的13。好吧，我就开始零零碎碎的收听起股市大家谈和后面的中国财经60分。
4: 我们不一样，虽然会经历不同的事情，我们都希望来生还能相遇，我们都希望来生还能相遇。
8: 刚才各位听到的是我在录音棚啊，华老师的《云云股市》今天播到第19集啊，还是有很多听众朋友在问啊，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去到蜻蜓 FM、喜马拉雅、阿基米德平台找《云云股市》的足本啊，完整的这个连续收听。没有任何问题，也包括之前，我的股市故事啊，还包括之前有很多的这个月享会啊等等这些相关的一些活动的音频版的内容啊，在网上都能找到啊。如果你愿意的话，02162780977，我们继续来往下听。一号线是王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6: 下午好，包括。
8: 下午好，好亮。你说说。
6: 那个今天有一个板块给我。好多股票都加止损了。
8: 哦，
6: 就是那个白酒啊，我开加止损，我看一看了。
8: 就今天开始白酒加自选了。
6: 对
8: 啊，
6: 对，很多东西加自选，其实一直在自选，只一直不看的，你知道吧？就是今天开始把他那个自选里面的那个关注程度把它放到第一页上面了。
8: 哦，
6: 看一看。那当然啊，这个市场反正那个还是科技的天下。虽然今天跌破30000亿，除了上证50这边基本上有点破位，其他现在各指数都还没破位呢。都还在10天线这里，那所以问题都不大这个地方。只要现在成交量在2.5万亿之上，应该是怎么讲，都是哪怕没有主升啊，都是板块轮动。当然是科技的板块轮动啊。这个我们承认，对吧？那么现在就是最近跌的比较深，被抽血比较厉害，其实就白酒。为什么今天加上去有些股是超跌的？但是距离长线买进可能还有一定空间。还有一定空间，但是有些票就短期下跌幅度比较大，如果说再跌一跌的话，可能超跌反弹就要出来了。 是有机会的。
1: 嗯，
6: 那个也我比较关注几个。

0: 反正最大的那个，我的目标从长线来说，我希望到3位数再买进，但可能还有点距离，对吧？那个第二大的那个白酒，其实短期跌的比较凶了，就再跌个5%，完全是到可以怎么讲，就是抄家伙上的
1: 不，
0: 程度。
1: 因为你这样的表达已经很容易被人误解为具体的投资标的。我能问你为什么吗？或者不一定是今天，或者为什么现在开始关注这个了？你告诉我一下。
0: 其实很简单，我们这个市场就是什么，就是轮回，或者就是周期或大的周期。你有高有高就有低，有疯狂就有低谷，有高估就有低谷。这个东西，反正从长期来看，这个东西就是有一种周期波动的东西。
1: 不是，
0: 所以你要你
1: 这句话本身没毛病，但是呢，就是在做投资的时候，你肯定不是因为刚刚这句话而去关注白酒。你照这样讲的话，你应该关注所有现在正在低位的。为什么是白酒？这个你告诉我一下。对，
0: 白酒特别低，是因为特别低，因为它已经低于924那个起来的那个点还要低了，已经就它跟牛市没有关系。就924那时候多少点对吧？大概2630几点对吧？它现在的就整个白酒板块比924那2600多点的还低了已经，
1: 然后因为。
0: 这是一个
1: 一呃对，然后因为今
0: 啊对
1: 天
0: 吧？
1: 嘛，今天上午10点还有4月份的社融数啊，不，社销数据啊什么的，跟这个有关吗？也没关系，
0: 没有关系，
1: 没有关系
0: 就是我们这个市场就是几年一个轮回，几年一个轮回。你不要在人声鼎沸的时候，现在就是谁都不想要这个东西，反正大家都知道，高的就知道好，卖不出去不要紧，都是库存。现在是留在那边也没人买，所以有些东西怎么讲，我们就是。是要在周期性的，哪怕周线、月线也好，你尽量在低位去买。当然，你不是买进啊，从长期来说，不是现在买进或者将来买进一些，你马上就能涨的，这不现实。你下面也是要做波段的，但你要知道你要有安全边际。你比如说那个江苏一个蓝色的酒厂，对吧？它距离长线来说，市值还没到，它再跌10%，可能到我市值长线金的市值那个心理价位了，对吧？这个时候你可以去估，过2年乐观的每年多少亿，对吧？悲观的多少亿，然后乐观的市值给20倍，还是悲观的给15倍，还是这个是你可以去怎么讲？你从估值的角度或长期的角度，从价值的角度，你可以去考虑这个问题了。对吧？但你现在你科技这个地方，你哪怕强行再上来，你去讨论2万亿市值还是3万亿市值有意义吗？没有意义。那你这种票，你为什么不在低的时候，科技不好的时候你上呢？你为什么在这个地方高位去上呢？这个时候你讨论就没有意义了，对吧？你如果说很多股票大家都像宁德一样的低位哦都发出来，而且长期成长，那对我们整个指数的运行它都是有益处的。而不是在高位老是去发一些大的 IPO，我觉得这跟当年发中石油套一批人有什么差别，
1: 不，这个
0: 对
1: 不是这个话开始扯远了，我听出来
0: 吧？
1: 了。那你现在是加自选，但应该还没动手。
0: 还没动手，但我觉得过2天再跌一跌，或者说整个大盘啊，如果说过2天大家一起再调整一下的话，哎，说不定就到动手的时间了，因为这个是针对短线超跌来说的。不代表长期可以买啊，
1: 对
0: 但是
1: 啊，
0: 长期来说，我有一些目标价位，有些什么，这个主要是按照市值笔画来的。按照现在来看，可能有些你比如说第二大白酒或者蓝的，基本上还差10%才到我长期进货的起始价位。那么我希望它能够跌下去，对吧？这个就比较开心。所以这2天因为跌了凶了嘛，周末有的人也来问了，所以看一看。差不多了，再跌跌，确实短线有机会。大的来说啊，大的仓位现在，还是在那个原油跟那个一些，那个橡胶上面。原
1: 商
0: 油
1: 品
0: 现在
1: 上面，
0: 很，原油现在是一个日线很清楚一个三角形，等方向。上周五到了三角形上边，现在还没突破，下边还有一定距离，但是已经属于收敛末期了。那后面 哪个方向

0: 就是要实践推动了。
1: 我没听
0: 所
1: 出
0: 以
1: 来，你刚刚说的这个话有代表有方向吗？心目当中
0: 没方向，
1: 没方向，
0: 没方向。主观希望是向上的，但这个东西就不好说，因为三角形末尾的末端突破也可以假突破掉个头的，所以这个地方现在真不好说。
1: 那这个是完全的纯技术面的角度来思
0: 纯
1: 考
0: 技
1: 的，
0: 术面，纯
1: 对，
0: 技术面，就不谈大家任何的一些地缘政治啊，这都不谈啊，工薪也不谈，就完全等它技术走出来以后，那再往上跟了。反正现在讨论东西比较周末比较热门的几个议题啊，除了长兴那边就是韩国股市那边，对吧？大家全民贷款炒股，对吧？然后嘛就是美债收益率上浮，对吧？然后这基本上就不太像要降息的样子，至于后面外围股市科技怎么走，反正大家走一步看一步吧。都高嘛都知道高的，但是什么时候疯狂结束，那也不知道，反正让它去，对吧？盯着自己就是哎。差不多熟悉的，一亩三分地啊，原油啊，橡胶，慢慢来做就是，好吧，
1: 明白这个啊，所以你自己也是大概这个样子的，是吧？
0: 对对对，
1: 好，知道了。那有变
0: 好，
1: 化我们随时来聊，好吧？
0: 好，谢谢，
1: 谢谢，哎，
0: 再见，
1: 再见，
0: 再见。
1: 02162780974啊，节目的尾声，我们要来继续这个指定代打中信建投的张晓峰到节目当中啊，晓峰老师好。
2: 哎，鲍总你好。
1: 今天收盘，我们上一个小时其实问过嘉宾这个话，就是周五的那个下跌，我们可以更明确的感受到那个是巡回魔咒。今天的这个魔咒是不是少了一点点，或者说市场是不是算反弹，或者后面怎么样会延续？你跟我们说说看你们的观点。
2: 哦，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整个市场的话，连续上周周四周五连续两根阴线，其实也就是我在上周一的时候我也说过，可能整个市场会有可能进入一个叫多头陷阱。那么果然啊，就周四周五确实也开跌了。那么跌了以后呢，这两根下跌呢，确实阴线，实体上我们这种技术上也确实比较大。那么相对来说，今天其实是一个相对来说有点缩量的这个，从指数整体的角度来看的话，沪深的这个主板的这个走势呢是微幅的下跌的。那么相对来说，今天有点缩量啊，之前比如说3万多亿，今天只有2.8万亿的。那么我觉得这个脉冲式的这个下跌啊，其实还没有完全完成，所以相对我个人认为还有可能，也就是短期啊，我只能是针对这种超短期内来讲的话，可能还有一次比较小幅的这种下探，还是概率比较大的。那么这样呢，完成一次就是冲高回落震荡。那么当然从上周四的这个阴线的结果来看，我们应该来说从差不多在这个3月24号以来这一段的上涨呢，我们可以说是小幅的这种脉冲式上涨结束。那么我们进入到一定程度的这种震荡区间回调，这种概率是比较大的，应该肯定是区别于之前这一段的上涨的这种走势的。
1: 那么如果像你刚刚说的这样的调整，在短期内看可能还没有结束，那也就代表说。你不能像上个星期的前半周，甚至于更早一点时间，对于科技、对于高位的这些的，无脑的追入或者之类的，这个是有风险的喽，会是这样吗？
2: 确实，这种我们也不能叫它无脑，是因为它在高位的震荡过程当中反复的强者恒强的这种走势是比较，而且可以说是走到一种非常极致的这种表现。那么相对的其他，比如说在相对低位的弱势的这些行业板块当中，其实也没什么表现。那么我们现在看到在这两天或者说近三天的这个调整的过程当中，其实真正在高位的，比如说某些光通讯的这些高位的这些个股，它其实也没有出现非常明显的资金的外溢，或者说它有一个很大程度的这种瓦解，其实我们也没有看到。那么相对来说的，我觉得在这里经过调整以后，可能整个市场的聚焦的重点的板块可能会有所调整，比如说我们之前持续流入的这些光通信，可能会它不一定说资金再次会大幅的介入。那么我们短期看到的有 近期啊，就比如像机器人这个走的还比较好，那么会不会从一部分的资金，因为相对来说比如说像人形机器人这些板块，它已经从去年涨了一个大的轮动周期以后，其实进入了一个相当长的一个震荡调整的时间周期，那么在本月到下月可能会有一定阶段的这种催化剂因素出现的情况下，它获得一定资金的青睐，这个概率是有的。而且我们也看到近几天确实也有资金在进入，那么相对来说这种可能科技的主方向上应该没有出现一个特别大的变化，这种概率还是比较小的。也就是说我们从过去的，我们把过往的一开始的 AI 算力的基础建设这一系列的大发展叫做 1.0， 可能逐步演化成到 2.0 版本，或者到后期的应用端的 3.0 版本，可能还是围绕着 AI 算力，只是它是一个迭代的过程，可能这个板块当中的个股各出现不一样分化，或者说我们叫他做的东西可能就不一样。
1: 也包括我们刚刚其实还有听众朋友来提到这个事情，就是说乍看上去最近一段时间好像有一部分的化工的这个相关的股票的上涨，会不会给很多的这个投资人的这个错觉，觉得说这个是所谓高跌期，但事实上这个并不所谓的高低期，而那些化工可能也是跟你刚刚提到的不管是光伏也好，还是跟这个新材料或者是跟这个高科技有关联的，它的这个细分行业领域里面具体会用到的一些材料或者基本面的一些关联度会更加强一些，所以这仍然是类似于高切高的一个现象，是吧张晓峰？
2: 对，因为它整体的话我觉得它如果没有出现一个重大的基本面的扭转式的一个大的变化，或者可以切换到其他行业一个有充分的，对于市场来讲有一个充分的想象力的情况下，我觉得在科技这个属性当中无论你刚才谈到的就是哪怕是化工，其实比较明显的特点就是出现在这个化工新材料行业当中。那么化工新材料当中，其实我们也看到跟芯片相关的或者半导体设备相关的这一系列相关的产业，或者乃至于前后期的或者跟商业航天相关的某些公司，其实涨幅也是非常非常巨大的。我们所用的这些材料啊，合金啊等等，那么这些板块其实它并没有脱离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这个特征，这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就像刚才一位投资者在讲到的，或者我们再看白酒之类的，可能我个人认为它的时间周期上还没有完全到来。那么我们经济数据也其实没有看到我们的消费的这个数据，或者说我们的 CPI 的数据有所再进一步的变化。那么在此之前如果没有的话，那么相对的我们的整体的消费板块可能还是趋向于这种整体的弱势震荡为主的这样格局，所以总体还是可能依旧围绕在这个这个时代的特征，就是以 AI 算力啊这个相对的分支可能越往后越细分啊，然后就是越细分的龙头越出挑，而不是说一开始以往的所有的我们叫科技的就能涨，现在并不是这样。
1: 对对，所以我刚刚为什么用到这样的字眼，其实并不是针对说目前涨的那些票或者坚守在这些票里面的资金所讲的，因为那部分的资金说白了吧，就是他可能是很明确的知道是为什么然后去做这样的事情的，对吧？但是仍然还有我们正在听节目的各位投资者，至少有一部分吧，这个是没搞明白自己是怎么一回事情而冲进去的。就像我们上个小时还有听众朋友提到说，当我买了某一只股票，然后还有手机给到我推送，我还没有看明白这篇推送给我的意思的时候，我把它再去问 AI 其实解释完了以后我仍然没有明白，我只知道今天收盘的时候我赚钱了。那对于这样部分的投资人而言的话，我觉得其实你还是应该更清楚的知道你是谁，你在做些什么样的事情，少用我刚刚讲的那两个字可能会更加的怎么说，风险会小一些吧，即便没有赚到更多的钱，但是风险可能会小一些，我这样说你应该同意的吧？
2: 确实确实啊，因为现在这个市场其实可以说消息也是非常非常的就是传播的速度以及它的对此一个解读其实也是五花八门。那么我觉得我们还是怎么讲，就是紧握整个时代的特征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过往每一个时代都有一个时代特征，无论哪一个牛市，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在之前的这个从2019年到2021年这一个三年的这个牛市当中，其实新能源之类的我们可以看到它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一个顶峰。在过去在之前的比如说像2014、2015年的这个大牛市当中，其实也是跟我们当时的一个互联网环境其实有息息相关的，那么诞生了很多很多的明星，也跟 这个时代的特色是非常非常有关系的。
1: 嗯，
2: 你在之前就不说了，其实每一个时代都是这样的特征。其实就是说我们现在在这个时代，我们目前这个时代当中，其实往后看就是依然还是看到的，就是从目前如果没有特别超越的眼光的情况下，可能我们看到的还是这些，比如说我们目前所看到的像算力的一个大发展，像整个人工智能的一个大发展，或者说乃至于后面比如说商业航天的一个大发展啊，以及人形机器人等等，它从应用到零到一的过程以后，然后一到一百可能正在逐步的成型，而且它的真正的商业化运用在未来的几年的过程当中确实在出现，但是也有可能因为它的出现反而导致我们目前这个阶段所看不懂的一些估值非常非常高啊，会导致估值高了以后、
1: okay.
2: 可能会因为我们所想象当中的没有业绩兑现，当业绩兑现的那一刻开始，反而我们的这些公司开始震荡下滑。
1: OK，
2: 这都是整个资本市场都是一个轮转的这样如此的现象。
1: 好的啊，谢谢中信建投证券的张晓峰在今天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啊，你也说的非常多，也非常的完整和仔细啊，各位有兴趣也可以完全再去回听。谢谢张晓峰，谢谢你，哎，再见。感谢各位两个小时的陪伴，股市大家谈下班才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稍后您将听到中国财经60分。

0: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感知未来，投资现在，紧跟智能时代投资逻辑，揭开数字背后的财富密码。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带你站在明天，投资今天。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3: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根据上海中心气象台的发布，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明天下午转阴有时有阵雨，东南风5级，阵风6到7级，今天夜里是转4到5级，阵风6级，沿江沿海地区5到6级，阵风7级，明天中午起5级，阵风6到7级，沿江沿海地区6级，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温度是29度，明天最低温度22度，今天相对湿度40%到90%，请各位注意天气的变化。
4: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5: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6: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2: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6: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盘》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2: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6: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3: 好，来看一下沪深两市的收盘情况啊。看到上证指数是4131.53点，全天下跌0.09%；上证50指数是2934.96点，全天下跌0.77%；深证成指是15530.23点，全天下跌0.20%。

0: 好，来看一下黄金方面，黄金 AU49 金每克是999块1毛钱，跌0.69%。国际金价是4548.00，跌0.32%。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天意。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自家电车原本能跑500公里，一夜之间的续航就掉到了300公里。充电还变慢了，其实这不是电池坏了，是企业偷偷的远程锁电了。最近央视还曝光了这件事情，闹得沸沸扬扬的。今天就跟大家好好说说，那到底什么是锁电呢？简单的来说，就是你车开了一段时间之后，车企没有经过你的同意，借着软件升级的名义，远程限制你电池充电上限和性能。轻一点的，充电只能充到80%，续航缩水15%到20%。快充从40分钟变成了70分钟，过分的充电连70%都到不了，还限制电机功率，续航直接缩水30%以上，开车体验差到不行。这明显就是侵犯了我们消费者的权益。车企为什么要冒这么大的风险去锁电呢？核心就是一个，就是省成本。因为国家规定，新能源车三电系统质保期不少于8年或15万公里，质保期内的电池衰减超过20%，车企就得免费换电池。可有些车企要么做不好电池管理系统，要么就是用了老旧电芯，要是车企集体找他们换电池，那成本可就太高了，所以他们就偷偷的锁电，不让电池彻底的充放电，减缓衰减的速度，说白了就是自己省钱，让我们车主买单。还有些车企锁电是因为老批次的车有安全隐患，他们不想花巨额成本召回维修换电池，就靠锁电去降低电池热失控风险，这种暗箱操作让人膈应。现在锁电被曝光之后，大家买车前都会去投诉平台查车型，就怕踩坑。再加上中汽协5月11日发布的数据，今年1到4月份，乘用车零售同比大跌了18.5%，新能源乘用车也跌了17.2%。一来是去年政策到期，大家提前买车，透支了今年的需求；二来就是价格战打了太久，大家都等着再降价，车企经营压力特别大。这种情况下，再加上锁电事件，新能源行业肯定要加速洗牌了。行业内都说，未来3到5年，50家在售的新能源品牌会缩减到10家左右，优胜劣汰是规律。但是我们得守住行业的口碑，恶意锁电的车企必须严查。大家别小看中国新能源汽车，它可是我们的战略支柱产业，直接创造了500万个就业岗位，带动锂矿、电池、芯片等上百个产业，总产值超过了10万亿元。现在全球汽车市场饱和，中国车企出口势头正好，可有些车企偏偏搞锁电这种小动作，不仅毁了自己的口碑，还给国外竞争对手递了刀子，拖了整个行业的后腿，必须严惩，守住我们来之不易的优势。今天内容就到这里，我是天意，下期我们再见。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好，交易进行时，我们在收盘之后啊，一起跟各位来交流互动今天这个市场的变化情况啊。今天我们看到呢，这个市场当中啊，整体的指数是小幅收跌，成交额今天是跌破3万亿了，今天缩量了，对吧？然后市场当中存储芯片板块是明显的走强啊，跌幅榜居前的像稀土、医疗、医美、乘用车、化纤啊，这个包括贵金属啊，这个保险啊，都是属于跌幅居前的。涨幅居前的是电子化学品、元器件、煤炭、通信服务、金属材料啊，这些表现都还是不错的。那我们怎么来理解这个盘面呢？来，我们来连线嘉宾啊，今天周一是来自于光大证券的王强，王强你好。
3: 啊，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0: 嗯，跟我们分析一下今天盘面。
3: 好的，那今天呢，三大指数是呈现，首先低开，然后低开以后震荡，然后反弹以后又回落，然后又尾盘回收，这样一个横盘震荡的这样格局。那收盘的时候呢，三大指数是下跌的，那上证呢是小幅微跌了0.09%啊，报收是4131点。从成交量来看， 今天成交量是萎缩的比较厉害了，缩量是4500多亿，收盘时候我看到是2.9万亿元左右啊，那么这个缩量的幅度达到13%左右，显示目前市场在这个连续回调整之后，有一些观望情绪，还是在等待啊，等待进场。那么板块方面，早盘受到海外一些消息的影响，集体低开之后呢，随后由午盘在这个存储芯片啊、油气开采这些热点板块带动下呢，震荡回升。然后个股方面是跌多涨少，跌多涨少，个股有2300多只是上涨的，下跌呢是大概是3000只。那我看到跌停板上呢，大概有30多家左右，市场整体的这个赚钱的效应还是有点偏弱，资金呢还是明显抱团在热点的一些科技方向。那我关注到有一些周末的一些热点事件啊，对我们看。

0: 面造成一定的影响。啊，首先有第一个啊，就是海外方面，美联储的主席换届已经正式落地了，Karen Walsh，这个新的主席呢是15号上周五接替了鲍威尔就任。那么 Karen Walsh 就提出了他要引入 AI 通胀分析框架，啊，废除了以前的这个点阵图，市场呢正在重新定价美联储政策的路径。那么这对全球流动性和这个风险资产估值呢，构成了一个短期的扰动，大家可能会认为会有一点点偏紧啊。那么同时呢，在周末的时候，美伊局势也出现了一点变化。虽然美国是宣布了对伊的行动是结束了，但是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呢封锁还在持续当中。以色列呢是警告了伊朗说可能会重启军事行动。那么所以我们观察到今天国际油价是上涨了啊，在维持一个高位，这就直接对我们 A 股的这个油气开采板块带来了一个刺激，是油气开采板块上涨的，当然对我们的这个投资情绪呢带来了一定的打压。那么这第一个啊，外围，第二个是就是上周其实已经出来的这个个别券商呢推出了个115%这个技术平仓线，什么意思呢？这可能是个别券商它的一个风控收紧的一个信号，就是融资券的时候有一个指标叫维持担保性比例，叫前期呢是在隔日，就是在日中清算晚上的时候会有一个平仓的提示。那么现在呢，个别券商是在盘中啊就要提示，可能就会平仓。那么留给这些融资客户的时间呢，可能就只有半天的时间啊，不长的时间。所以呢，这个事实上对杠杆来讲是有一点点收缩的，有点收紧的。那么就显示个别券商呢对杠杆风险有一定的警惕性的提高。那么另外媒体也报道呢，就是有部分的基金经理啊，主投科技股的基金经理啊，开始有点减仓了，因为他们感觉到可能科技股目前在高位震荡啊，可能或多或少有点风险啊，出现了减仓的行为啊，这是第二个啊，券商的这个风控收紧。第三个呢，就是资金面。有个别的机构有撤退的这种情况，我们观察到就是宽基的 ETF，像沪深300啊，上证50啊，这个 ETF 有连续18个交易日是净赎回的啊，累计净赎回流出呢是达到2600多亿元啊，这可能是机构的一个提前的这样一个动作啊，就是说大的体量资金呢，它会做一些提前的一个逢高的一个减持兑现。那么当前我们的市场两融余额已经达到了2.86万亿这样一种逼近历史新高，所以可以说这个场内杠杆有点局部过热的这种风险，也是值得大家去重视的。那么所以资金面呢，我认为是这个流动性偏向于短期获利兑现啊，我认为不是一个绝对的看空啊，是在一个相对的高位有一些获利资金短期的获利兑现啊。是这样一个看法，这是周末的三个这个消息面的影响。那么对盘面的影响来看，今天呢是科技主线还是比较活跃的，但是整体的大盘指数还是维持一个震荡偏弱的这样一个格局，个股呢还是跌多涨少，下跌的个股达到3000只左右。那么资金在拥抱科技热点的同时，整体的风险偏好呢还是受到了杠杆约束以及外围市场这个流动性不确定的这样一个压制，呈现了抱团科技龙头股，然后抛弃了一些蹭概念、边缘概念这种个股的这种分化的这种情况。那么今天比较活跃的板块有以下几个啊，第一个我觉得是这个存储芯片这个板块，存储芯片呢其实已经活跃了有一段时间，个把月左右的时间了啊。那么板块呢今天盘中一度是大涨超过3%了，然后有所回落，但是盘中是创了历史新高啊。那个股方面有很多个股是涨停的啊，还有一些个股是创出了历史新高的。那么背后的这些催化因素，我觉得非常明确。像周末，有一家公司叫长鑫存储啊，它
1: 是的。
0: 公布了这个招股说明书啊，预计在今年上半年营业收入是同比增长6倍多啊，规模净利润达到500多亿元啊，同比也是增长了20几倍啊。这份招股说明书可以说是比较炸裂的啊， 引爆了资本市场。

0: 续性打开。就刚才讲到的，像国内的一些存储芯片的龙头，它的业绩还是非常非常亮丽的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方向啊，景气度，我认为至少可以维持到明年上半年左右啊，这至少啊，后面还要继续观察这个产业的情况。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个热点就是具身智能或者说物理 AI 啊这块呢，其实今天表现也不错。当然可能不如存储芯片长期表这一段时间表现那么抢眼，但是具身智能物理 AI 这个概念呢，它的产业趋势还是比较明确的。比方说海外的特斯拉啊，官方宣布啊，它的人形机器人将在2季度量产。5月1号已经开始在它的美国工厂就开始启动量产了。那么有券商呢，最新研报也把这个人形机器人列为后续的重点布局方向之一。那么这个 AI 就从这个数字世界啊，以前我们要写个文章啊，做个图片啊，做个视频等等，现在要走向这个真实的物理世界，可以触及的，对吧？那么从这个 token 的调用量来看啊，今年呢，前面的数据是三月份啊，日均超过了140万亿，后面还持续增长，那么增长是很多很多倍了啊。那么这种算力的这种爆炸式的增长，跟这个 AI 和物理世界的交互是有密切相关的啊。那么短期就是说，就中长期来看，我们这个算力啊，这个具身智能物理 AI，我认为还是一个比较确定性的这样一个赛道。那么，另外有一个消息，就是在周五的时候，中国电信啊披露了，就是要发布它的 token 套餐，就是它的这个资源 token 的套餐。以前呢，我们三大运营商都是以流量来计费的啊，一个月用多少 G 的流量来收多少钱，对吧？那么现在中国电信就打响了这个 token 计费的这个第一枪啊，我认为这不是简单的一个计费模式的这样一种改变，它是一种商业逻辑的这种重构。以前呢是卖流量啊，多少多少 GB 啊，现在是卖 token 卖算力了啊，所以也是标志着这个算力也正式进入了这个三大运营商的他们的这样一个经营的这样一个范围。以前呢是这个流量的管道啊，以后就是 AI 基础设施的运营的服务商，这三大运营商。所以今天三大运营商表现还是不错的啊，都是上涨的。那么，除了电信以外啊，联通和移动也跟进了啊，要推出这个 token 计价套餐这样一个经营的方式啊。所以我们更加注意的就是这个电信的这个电信运营商加算力这种联动的这种效应啊，正在扩散啊，正在扩散。那么今天呢，其实盘面表现的像这个存储芯片啊，其实跟运营商的这个 token 套餐也是有一定相关性的。因为，就是说，这个运营商呢要做这个算力的话，对存储的需求也是要，有一定的比较明显的增长啊，直接相关。那么另外呢，还有就是电力板块，其实我觉得也跟这个 AI 算力啊，这个上涨也是有一定相关性的，跟这个 token 套餐啊，有一定相关性的啊。
1: 是的。
0: 因为运营商的这个计算中心的建设呢，它还是要需要比较多的这个配套的这个能源的这个保障，电力这些保障啊。所以有一些龙头的个股今天在电力方向也是上涨，也涨了。还有一个新的新股啊，它是一个光芯片概念的一个新股，盘中呢股价一度超过了1周茅台，啊，这也反映了我们市场对算力基础设施的这种资金热度的这种追捧啊。那么总的来看，我个人的这个短期的观点啊是这样，短期呢，我认为市场是处于一个高位震荡整固的这样一个阶段。但是上行的这种格局、上行的逻辑是没有被破坏的啊，还是一个上行趋势，但是可能在短期内啊，波动率会显著放大，显著放大，可能有一定波动性。尤其是在本月5月份，我认为大家还是要关注这个市场的这个波动啊。情绪在本月5月份，我认为是到了阶段性的这样一个高点，因为现在这个成交量是萎缩的。啊，在随着萎缩的同时，我们的成交的这个交易的情绪呢，会有一定的降温啊，有一定的降温。那么我们投资者呢，需要降低啊，本月我认为本月啊，要降低这个投资的预期，要控制一定的仓位。那么展开来说，我觉得有三点啊。第一个就是从技术面来看，上证指数在创出4258这个高点以后呢，连续调整。

0: 今天是在4100点附近获得了支撑，但是4200点左右呢，还是有一定的压力啊。短期来讲，大概率还是在4100到4200点之间，我认为会做一个箱体震荡。那么创业板前期是创了一个历史性的新高啊，突破了前期的高点4037点啊，创了历史性新高。那么我认为创业板这代表的这个科技股呢，在技术上需要有一点回踩的确认啊，所以最近呢有一定的震荡啊，也是一个获利盘消化的这样一个过程。那第二个资金面，有一些机构和一些就是高净值的客户吧，正在边打边撤啊。ETF 呢有一些净值的净赎回啊，有些净赎回。那么这些信号呢叠加啊，就是我认为市场最舒服的那个上涨的阶段啊已经过去了啊。接下来呢，可能大家要关注这个市场的成交量如何去变化。今天还在持续缩量，那后面缩量的程度怎么样？如果说再次持续缩量的话呢，可能会有一个小幅阴跌的这样一个过程啊，来消化这个回弹。那么第三个，我觉得就是中期产业趋势啊，并没有走散啊，像 AI 算力、国产替代啊、具身智能啊这些呢，主线逻辑还基本还是比较硬核的，只不过短期呢，它的股价可能跑在了业绩的前面，所以我个人的判断就是。短期还是有一点科技股可能会有一点震荡回调，当然主线还是在的啊，中期微转趋势啊。那么，如果再拉长一点，可能到今年的6月份、7月份，到时中报的时候有一个业绩的验证期啊。那么有业绩支撑的龙头，我认为可能会穿越这个震荡周期啊。我们还是要关注龙头，因为纯概念炒作的标的，大家尽量不要去碰啊，可能面临局部的一个比较剧烈的这样一个分化。啊，这是我个人的一个观点啊，就这样。
1: 好的，那么眼下就是大家会比较关注的这个点啊，也都是就是说觉得5月份的震荡行情当中，你觉得仓位管理上面要注意什么呢？
0: 啊，我觉得现在目前的仓位大家不宜打满，可能我个人建议呢，就是6到7成左右就可以了。啊，那你的仓位主要配置建议还是在这个科技成长这个方向，而且是科技成长的龙头。啊，有业绩龙头、算力的龙头这些方向啊。
1: 好。好的，
0: 那么，
1: 谢谢王
0: 好
1: 强
0: 的，
1: 给我们带来的分析啊，再见。
0: 好的，再见。
2: 股市、期市、汇市，实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进入到交易进行时啊，我们一会儿呢，来关注外汇市场的整体的这个表现的情况啊。最近外汇市场波动也都是比较的大啊。我们一会儿呢会请相关的嘉宾啊，跟我们介绍一下啊，今天整体外汇市场表现的这个情况。各个币种啊，究竟有一些什么样的波动呢？来，我们来连线的是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陈思彤。陈思彤，你好。
4: 主持人，下午好。
1: 先来关注一下外汇市场中消息，上周美元指数表现如何？给大家回顾一下，以及外汇市场上有哪些最新消息值得关注？
4: 好的，美元汇率方面的话，美元指数上周是短暂跌破了98关口后，连续4个交易日是震荡走高，全周的话是累计上涨了1.5%，也是近2个月以来最大的一个单周涨幅。周五的话是收报在了99.284，较前一个交易日是上涨了0.5%。那么今天早晨的话，亚洲开盘，美元指数也是进一步的突破了99.40关口。那么短期来看的话，目前。美元的一个风险溢价是明显支撑了美元的一个上涨，加上全球债的一个收益率是持续上扬的这么一个趋势，风险资产在短期内的一个回撤的风险增加，可能对美元形成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支持。其他货币的话，英镑汇率方面，英国上周初是短暂上探了1.3650关口，后市大幅的一个走低，全周的一个跌幅达到了2.3%，最终收报报了1.3326。那么，英镑的话，在上一周的话，主要是在由于一个当局的一个政策前景，比较矛盾的一个背景下面，英镑的话还是有一些继续下行的一个风险，尤其是英国国内的一个政治乱局，可能在短期内是比较难以那个结束的，

0: 欧元汇率方面的话，上周欧元是随非美货币一个大幅下跌的一个趋势持续走低，但跌幅的话是明显是偏弱的，全周的一个下跌是1.35%，最低是触及到了1.1615水平。欧元跌幅偏低可能是受到了利率预期进一步一个走高的这么一个影响。在通胀压力下的话，市场对于欧洲央行年内加息已经上升至三次，那么利差持续收窄的这么一个背景下的话，限制欧元下跌的一个幅度。欧元的话，短线还是继续保持一个疲态，但是剧烈的下跌的一个动能是有限的。好的，主持人。
1: 嗯，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啊，这个人民币今天早晨人民币汇率表现如何？给大家介绍一下走势。
0: 好的，人民币汇率方面的话，上周在离岸人民币是一度连续四个交易日是震荡走强到了6.78关口附近，也是之后在上周五是有一个剧烈的走弱。美元对在岸人民币的话，上周五收报是报在了6.8140。离岸人民币的话是收报报在了6.8139，那么在今天本周的一个初亚洲开盘也是双双接近了6.82关口啊。此前的话，上周的话是在美国总统对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这么一个背景下，积极的一个市场情绪是支撑了美元人民币的一个持续走强。不过的话，一方面本次中美的一个元首峰会是并没有达成太多的实质性的一个成果，人民币的话是回吐了部分的一个涨幅。另一方面的话，四月份的一个经济数据整体来说的话是不及预期的，无论是社融还是信贷啊、还是工业投资消费等方面也是均低于预期的，也是弱于季节性的一个这么一个表现。
1: 嗯，
0: 此外的话，全球的一个主要经济体债券的一个收益率上行这么一个情况也是在收紧风险情绪的。
1: 好，
0: 这来看的话，受到市场风险的意愿的一个逆转以及美元大幅走高的这么一个影响，人民币的话短线是
1: 好。
2: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3: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2: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3: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4: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3: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3: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交易进行时，我们来连线嘉宾啊。今天来连线的是啊，这个收盘点评海能投资的刘航。刘航，你好。
5: 哎，主持人你好。
1: 嗯，给我们讲讲看啊，今天这种缩量的一个调整，哎，是不是意味着整体的这个情况，就是调整的幅度还会继续下去？
5: 嗯，这么说吧，一般根据我们的经验啊，现在上证指数我们 MACD 没有顶背离的迹象，
1: 嗯，
5: 所以这种调整呢一般后边是看双头的。那么在双头形成之前呢，一般就是下杀来说的话啊，是 ABC 的一个节奏。
1: 嗯，
5: 什么叫 ABC？ 就是之前上周周四周五这个调整加上今天一个小缓冲，对吧？那么我觉得明天应该还有个小反弹。
1: 嗯，
5: 啊，就是个 B 浪反弹啊，也是明后两天嘛，对吧？有个两日游吧，一个 B 浪反弹，然后还有个 C。这个 C 浪调整完事之后，我们讲就是真正的这一笔，因为上证指数现在刚刚开始调整，对吧？那么这一笔调整完事之后，
1: 嗯，
5: 啊，后边我们是看一个双头行情的，
1: 嗯，
5: 所以说这波行情没有那么容易结束，
1: 嗯。
5: 那么今天这个反弹有一个典型的现象，就是什么呢？就是今天这个消息真的是太多了，涨的都看不过来了。但是今天最糟糕的时候，好像能达到3700家的下跌，对吧？
1: 嗯，
5: 你看啊，有 Token 工厂、SpaceX 上市。还有人形机器人量产，还有叫什么孙雨晨那个叫什么物理 AI 对吧？还有长鑫上市，这么多的概念把大盘的成交量竟然扶不起来，
1: 嗯，
5: 说明什么呢？现在这个反弹啊，我们要注意风险，这个位置这个反弹力度不是很大，
1: 嗯，
5: 啊，反弹力度偏小一些，所以我建议大家还是系好安全带吧，对吧？一定要带好风控，啊，带好风控。所以这位置有反弹可以做，但是我们尽量仓位不要超过50%，这个反弹不会太大。 啊，它是个小反弹。然后 A、B、C 调整完事之后呢，我们后边看一个双头的时候，我们还能再看一波。但是再看也是就是前段时间最好的那几个科技的品种，啊，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讲这波调整避浪高点应该是在4170附近吧，就是那个均线阻力这个位置，十日均线嘛，4170，所以应该还是明天。今天这个反弹吧，尾盘它这个坑挖的不太好，所以明天我认为应该是先冲一下，再回落一下，然后再反弹，也就是说明天是两段的一个反弹，
1: 两段的反弹，
5: 就先，对，得先反弹一下，让你觉得说不错，然后再洗一下，啊，然后就反正应该是两段，应该不会直接大涨的，应该是个小反弹，
1: 那么现在这位置上，你刚刚说了要注意风控啊，主要的风险来自于哪些板块？今天我们看调整的像稀土啊、黄金啊、保险啊，这些东西都是属于重点的要防控的板块吗？
5: 对，这些个就是真正的行情到尾声的时候，越是高位的，越是逻辑正的，越没事儿，越安全，越是在底部的无人问津，因为它没有资金拖着。所以说稍微有点风吹草动，总觉得说高位的跌下来有风险，说底部的拿着安全，对吧？没有这个说法。真正的高位开始往下跌的时候，底部的票一样跌，照跌不误。所以这个越是底部的，这两天越是形态不好的，越是不能碰。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现在这个市场吧是被量化控制的，它是助涨助跌的，所以越是不好它越下跌，反而越是高位的，你看叫什么光讯，对吧？都这样了，都有利空了，结果直接收回去了。就是越是高位的越安全啊，所以说大家要注意啊。那如果说后续要是看的话啊，还是看前期那几个热门的品种，就是说越是底部的越不好的，我们要规避的啊。
1: 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啊，今天其实领涨的品种还是在一部分的什么 MLCC 呀，然后还有这个比如说有一些部分的啊国产链的这个品种当中，你觉得这包括像这个海外链今天也是调整的比较明显的啊，有一个成交量放量的这样的一个震荡啊，包括像CPO 就是光模块的三大龙头也是出现这种情况，还有创业板的龙头股啊宁德今天也是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这样一个持续的回落，你觉得这些品种是不是继续的回调的空间会加大呢？
5: 光这个东西吧，因为后面我们不是看指数双头行情嘛，光还会动的，所以说光这个呢风险呢有，但是调整到位之后还可以再看，光学材料啊、光模块的设备等等啊，这些都是看好的，只不过这两天规避一下，问题不大啊。你刚才说这个半导体，我说一下啊，半导体为什么今天反弹这么好啊？是中芯国际在上周出了这个半年报的这个指引，他把这个预期啊大幅上调了。它说明它大幅上调，说明整个半导体的景气度它是提升的，那么就挤压了什么？挤压了这个下游的产能，一些个功率器件啊，就是包括 MLCC 啊，包括 IGBT 啊等等这些个小的器件是受到这个，因为产能不够了，就挤压，要督促它干什么呢？扩产。那怎么办呢？它就利好了这个小的器件可能要涨价，所以说这一波的这个半导体的上涨是什么呢？是一些个小的部件的一个涨价的题材。那么我们到最后落实到我们这个工业生产上，我们先得扩产，如果不扩产的话是不行的。所以半导体这个方向呢，我们是倾向于看好半导体的设备的。只不过今天半导体设备这个指数这个走势不太好
1: 啊，
5: 有点这个短期双针那个意思，对吧？那么我们要注意了，调整之后我们是重点看半导体设备的，只不过这位置还没调呢，调下来之后是看半导体设备，因为你不管怎么挤压产能，设备先行，这个是重点。再说国产来说的话，国产芯片也是因为办这个咱们那个华为这个超节点，如果说量产来说的话，我们也是积压产能，都是这个逻辑导致的。
1: 好，那么你眼下来看这个市场的这个方向啊，就五月下旬整体的这个题材包括新的一些这个做多的动能还会存在于市场当中哪个方向上呢？
5: 主要还是科技。
1: 科技
5: 什么？因为我要收尾啊。
1: 我
5: 还是得收尾的，所以说还是要科技收尾的。
1: 嗯，
5: 然后我们根据以往的经验啊，从去年到今年开始就没有一个板块涨幅能超过两个月的，然后肯定要换板块的。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去看一下，就是指数在调整的时候有哪些方向啊，就是反弹的时候它是不受指数影响的。你看今天机器人是不受影响的，对吧？我们是，但是现在明显的机器人这个走势吧，它量不太好。所以说我们还是要等。就是接下来就是五月底，就是在指数调整的时候，哪些方向是就是说能够横盘横住的，这个方向接下来到了六月份我们要引起重视的，而且六月份是偏游资题材多一些，机构行情少。 所以说都是应该是个小题材，应该不是那种大题材。比如说像固态电池那种题材不是很大，对吧？它会动一动，就是这个意思啊，不是那种大型的题材。
1: 不是大型的题材啊，那么再问一下这个刘航，你觉得就是说像前期大家比较喜欢的一些像商业航天啊，然后有一些关于这个什么，就是你刚刚讲的固态啊，还有机器人啊，这些东西的一些补涨的，就是超跌反弹之后的补涨的这个反弹动能，是不是都释放完毕了呢？
5: 嗯，我觉得根据以往的经验啊，你像商业航天指数啊，它现在是五浪上涨，那么后边再涨的话已经是第七浪了，历史上好像一般指数反弹没有超过七浪的，所以商业航天这一波我觉得应该是偏出货多一些，应该是在出货的浪型，所以商业航天如果说有反弹的话要注意风险，要注意风险。这个机器人呢也是五浪上涨，机器人这一波反弹也是五浪上涨，所以这些个我总觉得都不像要走出那种特别好的行情这种样，所以说我都只是看小反弹，所以我一直在等这个底部，看看这两天有没有说新的板块出来，到现在都没有发现，所以说我也在等。
1: 好的，今天存储啊，就受到这个长兴的消息的刺激啊，今天存储整个板块涨得还是非常猛烈的啊，你觉得存储是今天一日游吗？
5: 存储我说一下，今天是长兴是主导的，对吧？那我们还有长存呢，还有长江存储，对吧？那这波我们行情炒作的是这个 IPO 概念，对吧？那直接利好的就是持股方，所以今天像合肥城建都一字板，对吧？那我的建议是什么呢？持股方这个东西意义不大，因为根本买不进去，那么我们是看什么呢？就真正的有业绩利好的方向就是什么呢？就是跟它有相关的，就是业务往来的上市公司这一类的。因为它是受益于这个长兴，不是说这个 IPO 嘛，对吧？那 IPO 不可能说它申请了就能通过，对吧？它是需要一段时间的。那么市场能发酵来说的话啊，第一个还是利好这个存储的设备端，那你要 IPO 不就扩产嘛，对吧？一是利好存储的设备端，第二就是什么呢？利好业务往来的方向。所以大家可以挖一挖和长兴和长存有业务往来的方向，这个方向我们短期内如果说没涨的话别着急，有调整的话是可以去关注的。
1: 好的，
5: 这个是我认为是
1: 谢谢刘航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5: 那好了，再见。
2: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1: 好，进入到今天直通公司。今天直通公司我们来讲的这个公司叫做百联股份啊。百联股份呢，就是说也是最近在做一些主业的转型升级。终止受托管理控股股东啊，这个百联集团所持有的联华超市41.51%的股权，那么也构成了重大资产重组和关联交易啊，那么不再把联华超市纳入公司合并报表的范围，那么这个举措会产生什么影响呢？来，我们连线嘉宾市场观察员左建明，左建明你好。
6: 哎，你好，王颖。
1: 好像是剥离了一块负资产啊，就是联华超市是不是连年出现的这个业务的萎缩啊，这个亏损也是使得它更能够整合集中在一些传统的或者说新型的一些商业品牌当中，怎么看这个事情？
6: 好的，我觉得对于百联股份来说的话，那个就是我指的是上市公司，那个这可是一件大事。那个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公告当中5月14号写的是叫做剥离这块资产的体量相当大，因为占到了自己上市公司的话，那个总营收超过50%以上。那个刚刚我也打电话去核实了一下，那个公司里面工作人员说，那个可能接下去还要再出一个公告，可能到底是涉及到那个多大比例，我们的话单纯的以去年年报其实能够那个揣摩出一个大概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看到这家公司那个除了像那个它的已经是做了自己的一个主营业务收入的分类，除了百货、奥特莱斯跟专业的卖场之外，这三块的主营业务收入大概是在60亿不到，而去年的主营业务收入是在240多个亿，也就是要达到189-190个亿，那个是来自于联华超市的。那我们再对应5月14号出的公告，去年联华超市它的主营业务收入就是191个亿，那就对齐了，也就是在于它不是按照百联股份持有联华超市15%的股权来算的，他也不是按照母公司百联集团把40多的股份交给他托管合并在一起56%的收入来做一个确认收入的，也就是在于他把联华超市的190多个亿基本上都装到上市公司来了。那 我们把上市公司的报表重新的摊开来去看一下，240多个亿减掉180个亿，如果是这个数字是对的话，那也就在于这家公司百联股份突然之间，如果是到了今年上半年，如果把这个资金把这个事情给落定的话。

0: 话，它有可能它的主营业务收入就从200多亿的规模就一下子就变成50-60亿的规模了，也就是我瘦身瘦了非常的多，这是一个。像就跟王颖刚刚节目当中所聊到的，我是把一个负资产给拿掉的。那好，第二个，那这家公司如果拿掉了这一块资产之后，或者我们称之为包袱之后，这家公司会变成什么样子呢？我们看到公司现在在它的一个公司发展战略里面，那个已经是提到两块，应该是那个非常的清晰。第一个，百货公司我也不会去那个多开了，因为手里的百货网点也非常多了，我更多的会往奥特莱斯这一块的话，盈利能力相对比较强，像上海的话青浦，包括在全国各地已经开始在做一定程度的一个开设。第二个，也就是把现在的资产啊不断的一个证券化的一个过程。我们看到2024年它突然之间从2023年的3个多亿的净利润变成15个亿，最主要就是在于它当年发了23个亿我们上海杨浦区的百联又一城，把它给 REITs 打包了。而我们看到接下去这公司呢，那个百联股份2025年停了，因为有可能跟它的老董事长有一定的关联，那个现在换掉了之后，现在的话已经开始又重新启动了，包括它这次跟国泰君安发的第二期的基金20个亿，虽然没有说我要进一步是往REITs走，但是很明显公司的话说那个我要进一步的把资产来做一个打包。原因是什么呢？就在于这家公司股票市值才100多个亿，但是手里的资产我们看到券商报告里面写了它有1200个亿，也就在于我把自己的资产如果把它给盘活的话，那不得了，我这公司的话我都不知道股价要翻多少倍了。但是有一点，我这个资产怎么来做变现？我们可以看到两块，第一个就是刚刚所提到的，把自己的商场特别是百货商店把它给做一个资产打包，那个这块的话直接就能够进入到自己的主营业务收入，变成净利润。而这块净利润的话，就跟公司去年底所发的公告，我要加大分红了，我今年的中报有可能我分红的上限可以分到100%，也就在于他们公司把自己的资产给变现和折现了之后，就会有一个加大分红的一个过程。好的，王颖。
1: 好，那我们再看待这个公司啊，就是他做了这个剥离之后啊，来看看他现有的整体的这个业务啊，就奥特莱斯这块是挣钱的还是正盈利的？其他的一些传统的零售业好像这个情况也不容乐观，对吧？
0: 是的，这里面的话其实包含了有两个，第一个的话就是像今天像那个刚刚中午商务部跟那个财政部六部委发的是叫做离境退税，那个如果是那个入境消费的那个海外人士，那个如果是在这些我们的商场啊、百货啊，特别是有离境退税的一些店面去购物的话，他那个走的时候是可以退税的。今天的话中午刚刚把进一步的要扩围，而我们看到今年的1月份的时候，商务部部长到上海来的时候特地去的就是百联集团。第二个我们认为比较重要，也就在于我们刚刚所提到的，他把联华超市的资产给剥离，他做这么大的动作，其实我认为应该是可以看到上海本地股里面不少企业以百联为标准的话都是标准的富二代，也就在于他手里的资产太好了。我们可以看到他过去的这么多的商场，这还是按照几十年前的商业地产的估值，那有可能就这就是如果把它给做一个重新盘活的话，那手里的一个可用的资金体量这就太大了。那如果我们回过头来去看，第一个我们看到这家公司他手里的那个持有的股票，人家的话都已经给他做了一个去年底的时候就有40多个亿，如果把自己的手里的股票是不是能够稍微盘活一下，当年他入股的时候交叉入股全都是非常低的价格，甚至是原始股的价格。第二个，我们刚刚节目当中还有一个点，在之前节目里面就聊到过一次，他为什么去年年报好像那个的整个基数是非常低的，只有6个多亿，但是今年的一季报突然之间就变成7个多亿净利润。最主要的核心点就在于他把杨浦区的共青森林公园那边一小块地把它给卖了，之后这一块地一卖就卖了是几个亿出来。而要知道他接下去的另外一个435号地还要马上就要那个交割，在今年上半年之前，那这块地呢又值6个多亿，也就在于他手里的资金现在的资产在做重新的盘活，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启动信号。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上海的同样另外一家公司，也就是我们去年底我们一财广播去过的一家公司，就是振华重工。我们看到公司也发了公告，要把自己手里持

0: 有的交叉持股的上市公司的股票要把它给盘活。那无论是百联股份，我把资产给盘活，还是说像那个振华重工的，它是要把股票给盘活，这些都会告诉我们，上海的一些大型的企业，因为过去这几年的一个资产量，已经开始更多的会重视把现在的资产变成股权，从而的话在市场当中做一个变现。那如果是一旦这个流程给做一个开启的话，那这些那个手里本身就是抱着金饭碗的企业的话，那有可能会资产会得到一个重新评估。就跟我们在大家都在谈，无论是科技也好，还是说我们的一些创新的那个新质生产力的企业，这些都是未来可能会成为新贵的。而要知道，一些本身就是富二代的企业，它本身就是已经是非常的有那资产的一个含金量。如果只是过去它不盘活而已，如果一旦盘活起来的话，它手里的一个含金量有可能会股市当中的市值会有一个重新评估。
1: 好的，那我们再来看看啊，就是这次重大的事项的一个筹划之后啊，那么像市场当中大家会比较关注，就是这个接下来它还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动作吗？就是尤其是在一些地方的布局上面，还是以就是上海为主要的这个重镇，然后向哪一些城市进行拓展呢？未来的业务发展？
0: 好的，我觉得那个从他这次的之前两个月的公告里面，那个他现在是跟国泰君安开始那个做了一个深度绑定，也就在于如果单纯的就跟王颖刚刚节目当中所聊到，进一步的往百货啊、商场啊，或者是像之前往这种超市里面去走的话，那我相信肯定是走到了一个死胡同里面了。那个只有往我们的更多的年轻化的，比如说奥特莱莱斯那个，但是它的增长幅度又很有限，而且它投入规模又非常的慢和周期很长。那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它现在的话，更多的有可能手里有这么多钱，有这么多地嘛，那我就可以跟那个金融机构合作。我们看到它跟国泰君安合作里面的话，之前是4亿多的规模一期，这次发的2期直接变成20亿，而且投入的规模就是以科技、消费、医疗往这种产业角度里面去投，也就在于他用金融的杠杆的方式去往我们现在实业里面去投。第一，我认为见效会非常的快；第二个，他这样的一个转型的话，对于自己的人才梯队其实是会起到很大的帮助，因为本身他是做商场的，可能他的人才梯队跟科技是不着边的，或者说那个基本上对这一块的话都属于人才的那个储备当中的空白地带，但是他通过金融机构的方式去一块去来做一个参股或者是直接控股的投的话，那一下子就能够不光是产业当中做了一个有效布局，第二个能够实现一个团队当中的一个收编。所以我认为那个接下去百联的话，有可能一方面把资产进一步的一个盘活，通过瑞慈的方式把自己手里起码是有12个那个下金蛋的百货公司可以做一定程度的一个不断变现的过程，这个变现的量我相信未来5到10年都可以吃这个红利了。第二个，我认为真正的要企业那个长足的发展的话，那有可能是更多的要往科技投，那这块的话它跟金融机构的合作去用基金的方式去投的话，有可能更加稳健一些。
1: 好的，谢谢左建明给我们带来百联股份这家公司的分析和点评，再见。
0: 好，再见。
1: 好，各位听完之后有些什么样的感想，也可以通过平台来跟我们交流互动啊，互联网平台上面有很多的一些内容，各位可以来交流分享。那么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就会进入到这个时段的这个股市大家谈节目，包括后续的第一财经广播的节目当中，各位可以持续的锁定这个时段的节目啊，收听第一财经广播之后的精彩内容啊，这个包括在互联网平台上面也可以来交流互动。

0: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1: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2: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1: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2: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0: 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1: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3: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4: 大家好，我是肖文杰。
5: 我是小亚。
4: 体育赛事的商业模式呢，一直是本节目日常关心的领域之一啊。我们已经讲过像世界杯、奥运会、英超、NBA、FE 等等的一些顶级赛事。那今天的节目的主角电竞呢，比这一些运动要年轻许多，但是热度是一点都不差。
5: 嗯，其实把电竞归到跟世界杯和 NBA 同一个范围内的东西，就给我一种很矛盾的感觉。一方面，电竞在商业上面肯定是价值很大了，顶级俱乐部估值都是几亿美元的，顶尖选手的年薪也可以达到千万级，这都可以跟传统的赛事是比肩的。在中国呢，许多城市都把电竞列为重点扶持产业。
4: 对。
5: 那另一方面，像我这样不太打游戏的路人，还是会想说，电竞真的可以跟就是传统这种职业体育做类比吗？还是下意识会经常怀疑这一点。
4: 而且像你刚才直接就是说，我不打游戏，还是把电竞和打游戏这个东西关联起来，而不是和体育赛事关联起来。所以我觉得这期节目呢，我们就可以来探讨一下电竞的这个职业赛事的一个商业模式。那我们核心的好奇呢，其实可以往前退一步，就是你想电子游戏有那么多，但哪些游戏它可以变成一个电竞的职业赛事？而且再深一步，那么多同类的这个电竞的游戏的项目，那哪些项目能够从这个当中脱颖而出？这个当中的能耗到底有哪些？那后一部分呢，我们会主要以腾讯体育和它旗下的无畏契约这样一个电竞赛事作为样本来主要展开。那本期节目呢，也特别感谢腾讯体育的支持。如果经常看电竞的这个朋友，应该对这家公司的名字不会陌生啊。它可以说在中国的电竞生态里面是举足轻重的一家公司。这次呢，我们也深度观摩了他们这个无畏契约在中国的职业赛事，也就是无畏巡回的广州站。而且他们也为我们引进了很多行业的资深的从业者。那基于跟这些从业者的交流，还有一些公开的资料，我们补充了很多的细节，来深入探讨电竞的商业模式和它的能耗。
5: 好，那我们就开始吧。这里是商业就是这样，感觉我们可以先简单讲一下电竞的历史，虽然它历史可能很短，就还是看一下它如何从电子游戏当中脱胎成为一个独立的产业吧。
4: 嗯，对对，还是要做个简单的铺陈啊。大致我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呢，我们可以称为是玩家自发的萌芽阶段，第二个阶段呢是一个就是走向成熟期的阶段，它是由韩国主导的，第三个阶段呢就是我们中国主导的一个厂商时代。第一个阶段其实起点还是蛮早的，没有你想象的那么晚近，
5: 是吗？
4: 在1970年代的时候，其实像美国的斯坦福大学就有学生用当时的大型计算机来打对战游戏，非常的不务正业。
5: 这也可以叫电竞，
4: 就那个时候的这个计算机，你想想看，对吧？能做的事情其实不多，打游戏，对吧？就大家感觉已经还算是件事情了。后来到了1980年代呢，就我们了解，像街机还有游戏主机已经开始流行了，尤其是街机，大家就很容易玩家聚在一起来比高分嘛，就那个跟体育还是蛮像的。那个时候的比赛还很原始啊，主要就是玩家社群的一些自娱自乐，比谁的这个分数高啊等等的。
5: 这个就让我想到就是名侦探柯南早期朱棣老师高光的一集，就是一个街机游戏比赛如何把对手在不知不觉中杀死的一个故事。
4: 对，我想到的是那个怪奇物语里面的 Max， 然后他最早出场的时候就是以电竞里面就是超越其他这个主角的一个高排分的，然后出现他的名字 Max 来登场的。那就是第一个阶段。到了第二个阶段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就到了1990年代，主要是 PC 和互联网开始普及了，那么电竞才慢慢就是有了一些我们现在比较熟悉的经典的游戏出来啊，你像星际争霸啊、雷神之锤啊、反恐精英啊、CS 这些都是比较经典的，就他们可以让玩家在电脑上面远程的对战，然后呢这些比赛也有更加稳定的这个竞技的规则。在欧美啊，包括像韩国就开始出现不少专门的电竞赛事的这些组织的机构了。在这个阶段我们前面提到，实际上韩国是一个主导者啊，尤其是星际争霸它在韩国爆发了之后呢，就让电竞第一次出现了非常接近职业体育的状态。那电竞的比赛呢，可以直接上电视台转播，或者登上大众的这些传媒，然后它有了非常庞大的观众粉丝群，有了稳定的赞助商，然后这些选手就是电竞的选手，他成为了全职的一个工作，能拿到很高的这个收入。可以说在这个阶段，就是电竞证明了这个电子游戏它不只是一个娱乐，而是一个真正的职业的体育赛事。
5: 但是范围还是在韩国而不是在中国。
4: 对，他那个时候韩国是一枝独秀，不管是成绩还是市场的这个发展的成熟度，当时中国其实只是跟进吧，就是还是比较积极，但没有到那么顶尖的一个水平。接下来我们就进入第三个阶段，就是以中国市场为代表的一个更成熟的厂商时代。那这个当中最最重要的一款游戏呢，毫无疑问就是英雄联盟。
5: 超级经典的大型多人在线对战游戏。
4: 对，就是我们所说的 MOBA 这一类型的游戏。刚才我们不是说它这个叫做厂商时代吗？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这要提到英雄联盟的这个开发商叫做拳头游戏。这家公司呢，和之前大多数的游戏公司不同啊，它就是把电竞作为自己的核心业务来对待的。
5: 等于就是之前大多数游戏公司只做游戏，但是他也做电竞，是这个意思吗？
4: 甚至他都不做电竞，之前那些公司可以这么说，就过去像我们前面讲的第二个阶段那些游戏的开发商，他们对于电竞的赛事本身是不那么感冒的。很简单，就是这些公司的商业模式那个时候还是买断制的软件公司的模式，
5: 花一点钱直接把这个游戏买下来，我就自己玩就可以了。
4: 对，那对于那些公司来说，我这个游戏卖出去，我的生意就结束了，
5: 就是一个单机活动。
4: 是，你之后你这些玩家组这些电竞游戏，我能够赚到什么钱呢？而且就算就是你去搞了电竞比赛，其实也不会为我提升多少销量，因为这些玩电竞的人已经买了我游戏了。
5: 对，甚至还有些就是
4: 没有花
5: 很少一点点钱，
4: 甚至没有花钱的人。
5: 那但是比如说看电竞人多，理论上是可以吸引到一些原来不玩这个游戏的人呀。
4: 那你说的非常对，但是之前的这些游戏公司他其实没有 get 到这个逻辑，这个逻辑是现在的核心逻辑之一啊。为什么他之前没有 get 到呢？是因为之前那么做他不划算，因为绝大多数的游戏其实是有寿命的，就是它的这个核心的这个黄金的销售期有可能就是头一两年，然后整个的这个周期有可能就五年，过了五年之后没人再去买这个新的游戏，
5: 就要出续作这样子才能再吸引人。
4: 对，那你搞一个比赛对吧，这个比赛培育个一两年，然后稍微有些明星了，刚刚开始起来了，这游戏已经不流行了，那你干嘛去搞这个电竞的比赛呢？所以在那个之前，其实大多数的这个电竞的赛事，我们说第二阶段的赛事，都是第三方的这些机构来主办的，就是不是这个厂商来玩的。但是英雄联盟和拳头游戏就证明了，就是电竞的这个赛事还有它这个游戏啊，持续的可以更新，根据这个赛事持续的更新，那这个游戏的寿命就会变得很长。有了一个很长的寿命之后呢，电竞这件事情就像你刚刚说的，它其实对这个游戏本身就有很强的一个拉动和传播的这个作用了。那2009年拳头游戏是首发了英雄联盟这个游戏，到了2011年他就主导在瑞典办了第一届的全球总赛事，就是俗称的 S1。 那到了今年已经是即将要迎来 S16 了，
5: 也就是说这个游戏已经长青了16年。
4: 是，而且规模和热度我们了解是不断的这个提升的嘛。就 S1 的时候还是非常的简陋的，就甚至观众就坐在那种折叠椅上面看，就那个就是非常非常简陋，然后台上的队伍也就8支，总的奖金池就10万美元。那现在的话到了2025年啊，就是总的奖金池，就是这个 S1 的这个总决赛这个部分的总奖金池已经到了500万美元了，总决赛的决赛日的观赛巅峰人数是能够超过5000万的。而且举办地也是登堂入室，你像最经典的例子就是2017年在中国办的这个总决赛是在鸟巢办的。
5: 嗯，鸟巢我还是有点印象的，包括后面一年就是中国队伍在这个 S 赛上是夺冠了。
4: 对，
5: 对，那当时也是上过主流媒体的新闻。
4: 嗯，
5: 就那个其实是在中国就是电竞非常破圈的一次吧。
4: 是，就我感觉是应该最破圈的一次吧，就大家都会把它当作个里程碑来看。那回到我们刚刚讲的厂商时代这个关键词，那在这个阶段呢，其实以英雄联盟为代表的职业电竞赛事，这个在中国的核心的厂商主导方就是腾讯这样一个角色。2011年也就是 S 赛创办的第一年啊，那个腾讯他就收购了拳头游戏大部分的这个股份。当然啊，按照腾讯就是一贯的这个风格的话，就是被投的公司还是保持比较独立的运营的，但是这个投资就能看得出腾讯对于电竞这件事情的重视。因为在之后呢，腾讯就开始在中国来搭建英雄联盟在中国这个区域里面的职业的体育赛事，也就是国内玩家最熟悉的这个 LPL。 那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呢，其实 LPL 也肯定就是中国电竞最有代表性的一个赛事之一了。那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英雄联盟这个构建的这个电竞的赛事的体系的话，它有各个地区的职业联赛，你像中国的 LPL 对吧，然后还有全球性的锦标赛，然后有职业俱乐部，然后有职业选手，有赞助商奖金，还有播出的平台，然后比赛能卖版权，还能卖门票周边等等的。
5: 嗯，到这个时候就跟所谓的传统的职业的体育赛事已经没有任何区别了。
4: 对，但这个里边最大的一个跟传统的区别就是还是厂商这件事情，就是你想想看足球和篮球他没有厂商
5: 啊，对，
4: 他不属于任何人或者公司，他属于所有人，对吧？所有人都可以，就是我拿个球就可以过来搞这个比赛了。但是电竞项目是有明确的版权归属的，然后背后总归是有一个就是把这个游戏做出来的公司或者拥有这个游戏版权的公司。那么如果你要办这个就是电竞的比赛的话，肯定是要他来授权的。那现在实际上就是他来主动来做这件事情的。那他这个角色其实就是让电竞和其之前的赛事完全不一样的这样一个角色。
5: 等于说电竞是一个先有游戏这个 IP， 然后再围绕着这个游戏 IP 长出来的赛事，然后再长出来战队和观众的这么一个逻辑。
4: 对，就这个顺序或者说这个先后的顺序，其实还是对这个它的商业模式有很大的影响啊。我觉得来解释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可以用这样一个方式，就是看一下电竞这个职业体育赛事这个生态当中各个角色它是怎么赚钱的，你就可以理解这个厂商这个主导为什么那么重要。我们可以按照主要有四个角色来聊这个话题吧，就是选手、俱乐部、赛事的组织方和游戏厂商这四个部分。
5: 嗯，那就先从选手开始说。
4: 那选手的话，他们还是跟传统的体育运动员比较类似的嘛，他肯定是这个整个比赛的核心。那他们赚钱主要就是靠薪水、奖金还有代言这些部分。但电竞选手有个特点，就是他们不止在赛场上出现，他们还要长期的出现在直播间和社交平台上面。
5: 嗯，等于就是既是运动员也是网红。
4: 必须的，甚至可以这么说，就一个电竞选手的商业价值不只是来自于比赛的成绩，还要看他的这个直播间的人气还有这个效果啊、互动啊等等的。对于其他运动来说，其实你退役了之后这件事情挺重要的，但是对于电竞的选手来说，就是他们在没有退役的时候，这也是他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已经很重要了。
5: 嗯，
4: 因为大多数的电竞的这个赛事的受众，他们是习惯在直播的平台上面来看他们比

0: 赛的，
1: 就是你及早培养一批观众，他们未来就是可以长期的看你的比赛。
0: 是的，那接下来第二个部分呢，就是战队，就是俱乐部。俱乐部就负责签选手啊，做训练等等，这些跟传统的这些比赛都是差不多的啊。但是这个当中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决策的环节，就是这些俱乐部要选择自己参加什么项目。
1: 就是他们可以自己决定我去就是踢足球还是打篮球，是这种感觉吧？
0: 就是因为自己如果就比如说你选择了一个项目，但是这个项目就是这个游戏本身它受不受欢迎，其实非常大的影响了你整个参加这个比赛的商业的收入或者长期的这个发展。因为你一旦决定投入这个项目了，对吧？你就要养队伍，你要就是花钱来雇选手，然后你要养运营的团队，对吧？日常的这个运营啊什么的，这实际上是一个很重的决策。那如果你一开始就选择了一个不火的游戏，就像你一开始投资了一个不是很火热的证券市场一样，啊 ，sorry， 你讲的还是硬的话，就你肯定就会就是整个的上限就会很低嘛，或者是一开始就决定你失败了。那一般呢，其实国内比较成熟的大型的电竞俱乐部，他们这个出资方啊都会有很多个游戏的战队，就它不是单个游戏，
1: 你把钱投在不同的股票里面。
0: 就比如说我们就是这次我们同事 Molly 他就采访了第二季这个俱乐部，这应该还是国内比较著名的一个俱乐部啊。那他总经理王卓就提到，他们选这个项目核心就是不能只看一两年的短期热度。就是要看这个项目有没有8到10年的长线的这个运营的价值，就是这个是它时间的一个标准。这个其实蛮考验这个俱乐部对于游戏的判断能力。话说回来啊，一个俱乐部运营很多的项目，其实倒是职业体育的常态，就传统体育也是这样。
1: 啊、是吗？
0: 比如说像你比较熟悉的一些欧洲的这个俱乐部，像比如像巴塞罗那，
1: 它不是只踢足球啊，
0: 它还有篮球呢，
1: 是吗？
0: 而且它的就是篮球也有欧冠，而且我这次查了一下，它除了足球和篮球以外，还有手球、冰上曲棍球、滚轴冰球和棒球俱乐部。
1: 倒是没有想到还有什么滚轴冰球是什么东西啊？
0: 第一次听说这个运动，我也是的啊。所以就是这个实际上是一个职业体育俱乐部的一个常态，只不过就是在对那些运动来说，他们有可能不一定是完全的商业考虑，有很多历史传统的这个严格。但对于电竞的俱乐部来说，这件事情是一个最重要的商业决策了，就选赛道。接下来我们就来讲第三个部分，就是第三个角色，就是赛事的组织方。它其实有点像传统体育里边的这种联盟，或者说是这个赛事的公司。你像 NBA 联盟这个公司，或者什么 CBA 公司啊，就是中超公司啊，这种类型的公司。那么它主要做的事情就是设计赛制、安排赛程、组织比赛、招商啊、做内容的包装啊、卖版权啊，还有线下的这个举行比赛等等活动等等的。这个当中，电竞的赛事组织方有一个很难的这个任务，就是它要让这个游戏变得好看。
1: 就是有些游戏很好玩，但是比赛并不一定很好看。
0: 对，就是你不能只是对战的人玩得爽。
1: 你要让其他看的人也爽起来。
0: 是，就是这件事情实际上对于很多体育来说都是这样的，因为看到现在很多职业体育都在往这个方向去，包括这两年的什么乒乓啊等等的都在往这个方向在发展， F1 啊等等的，电竞的这个方面更加的这个重要。尤其是对于电竞比赛就是游戏来说，它有很多的这个项目它竞技性很强，就它确实很适合对战，但是有可能门槛很高，外行很难进入的话，其实也是很大的一个挑战。还有一种呢，就是说有些游戏短期的话你吸引很多人很火，但是你这个赛事的故事不够稳定，或者说你这个赛事本身不太利于长期的有比较吸引人的竞争的这个故事的主线啊能够延伸下去，那你其实也很难长青。就这个东西其实蛮靠赛事的运营的，就不是一个这个游戏拿出来就结束了，其实有当中有很多的微调的部分，包括你就是这个游戏要根据这个赛事情况怎么来做一些就是更新啊等等的，这个其实都很靠赛事的组织方来做这些事情。当然这个部分呢其实是就是弄花非常的多啊，就我们后面还可以展开再来讲。
1: 那最后剩下一类就是这个游戏的 IP 的所有方，对吧？
0: 对，就是我们前面反复强调这个主导的这个这一方。在电竞的世界里面呢，其实游戏公司还是有非常强的话语权的，最强的话语权就是它可以决定规则。
1: 对，就是我游戏更新了你就按照更新以后的新的规则来打了。
0: 是，另外一方面就像我们讲的，在厂商时代其实第三方和第四方往往是绑定的，或者说它实际上是一体的，有可能委托个第三方来做，但实际上还是由游戏的这个厂商来主导的。
1: 就是一个公司发明了足球，又组织了世界杯，是这个意思。
0: 对于电竞来说，其实这么做商业上面，如果你不考虑什么传统啊等等的，从商业上来说，这样是有一定的好处的。就它多了一个传统体育没有的收入来源，就是游戏内消费。
1: 哦，
0: 就比如说观众看完比赛之后，他就会回到游戏里面去玩，然后他会去买这个他喜欢的选手或者战队的皮肤，买通行证啊，还有买相关的道具啊等等的。这个就是比如说你玩那些电竞游戏里面，这是非常常见的东西。
1: 这个是不是可以类比，就是你看球的时候会去买球衣这件事？
0: 逻辑上有点类似，好像是周边对吗？但是你仔细想想，其实如果是那些游戏内消费的话，它这个链条更加直接。就是效率会更高一点，就你看了一个电竞的比赛，然后有一支战队夺冠了，你马上去买他的皮肤，然后马上就在游戏里面用这件事情，你坐在这个电脑就在那个电竞椅前面就直接完成了，整个的这个消费是非常迅速的。但是你弄球衣啊什么，你想想看这个链条是吧，这个当中听上去还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但是还是区别蛮大的。这部分的分成呢，其实也是电竞的俱乐部非常重要的，包括选手啊非常重要的收入之一。
1: 其实像 NBA 之类的，像这种北美的体育联盟，它的电视转播费都是分给各个球队的，就电竞分成是不是也有点类似于这个思路。
0: 还有刚才我们讲到这个规则这个部分，它持续的更新版本，或者是这个加强或者削弱某个角色啊，调整地图啊等等的，这个都对游戏的这个电竞的生态，就他们这个竞技的生态会产生很大影响。所以一个一代版本一代神，就是这个说法现在在体育里面都会用到了，最早就来自于电竞的。那对于选手和俱乐部来说呢，就是要不断的寻找新版本之下的优势。那这个事情实际上非常考验你这个开发商的就是把握平衡的这个能力。就过去你不是玩像我们玩那个什么星际啊或者魔兽，不都是讲什么要游戏的平衡性要非常好吗？那对于电竞来说，这个事情就是重中之重了。那这个度的把握其实是比传统的体育项目要

0: 这个话题的话，我们可以这么来讨论，就分两个层面吧。第一个层面比较简单，就是不同类型游戏之间的竞争。就我们知道游戏的种类非常多，对吧？只要是可以两人以上玩的游戏，理论上都可以电竞，都可以比赛，都可以比一比。你像格斗啊、卡牌啊，包括那种体育模拟，还有什么，甚至是俄罗斯方块，都有很精彩的电竞游戏啊，对吧？但是目前你比较公认的，如果我们从商业上面来说，影响力最大、最适合职业搞职业这个电竞的游戏类型的话，就是两种，一个是 MOBA，一个是 FPS。
1: MOBA 就是我们前面说这个多人
0: 在线
1: 对战
0: 游
1: 戏，
0: 对
1: FPS 就是打枪的那个是吧？
0: 是，它是第一人称射击 ，FPS 就是第一人称射击，
1: 就是 CS
0: 最早的是这种啊。那 MOBA 其实像我们前面讲到的英雄联盟，就是现在一个代表性的一个游戏，包括
1: DOTA 也算，
0: 还有王者荣耀啊等等的。那 FPS 呢，就是最早最熟悉的这个开山的肯定是 CS。那我们接下来重点举例的这个《无畏契约》，其实就是现在比较流行的一个 FPS 的一个游戏。现在在电竞的世界里面，商业价值最高的其实就是这两类，就 MOBA 和 FPS 是最适合电竞的，就类似于
1: 足球和篮球的，
0: 就类似是的。其他的这个游戏呢，就是在电竞领域相对小众一点。但这个其实比较简单，就是为什么这两个类型它比较容易适合电竞，其实跟它这个天生的这个游戏的类型啊等等相关，这还比较直观、比较好理解的，对吧？就多人的5v5的比赛看上去很刺激，对吧？打枪看上去也很刺激，这还比较好理解的。但接下来一个问题就还是更重要的，其实第二层就是你同样一个类型里边的不同的游戏，凭什么你这个比较受欢迎，那个就没有那么受欢迎，或者你这个电竞的价值就更高，那个没有那么高？这个实际上是比较复杂一个部分，也是我们前面在讲四个角色里边没有展开讲的部分。接下来呢，我们大致会以《无畏契约》作为一个案例来简单的聊一聊。这个《无畏契约》首先它的出品方还是拳头游戏，
1: 就是英雄联盟做出心得了，然后就换了一个品类，我继续做。
0: 然后这个游戏在中国的电竞赛事的这个运营呢，是由腾讯体育这家公司来这个主办的。这个腾讯体育呢，就是腾讯和拳头游戏合资的这个公司，它专门是来运营这个就是拳头旗下在中国的一些这个游戏的电竞的赛事，就像这个《无畏契约》在中国的这个赛事。它的英文简称叫 VCTCN。
1: 这个就是一个母公司和它控股的子公司出了一个合资公司。
0: 是的，我觉得这点也能体现出就是电竞的赛事这个业务本身的重要性。就是它本来只是大公司里面的一个部门，就是然后业务来合作一下，它现在单独要成立一个公司来做这件事情，就本身可以看出电竞这件事情还挺重要的啊。那腾讯体育的这个团队呢，在这个无畏契约之前最主要的业务就是 LPL。那这就是他们做的，这个无畏契约的这个中国的这个赛事呢，实际上是它比较新的一个项目。那回到我们前面讲的那个问题，就是这 FPS 啊，就第一人称射击，实际上是个非常拥挤的市场，对吧？有那么多非常经典的这个游戏，其实还是非常考验人的，
1: 就是要从老的游戏里面争夺，就是老的玩家。
0: 对，你像这个什么 CS 啊，包括 CS 现在也有在线的，对吗？比较早的还有穿越火线，还有什么守望先锋啊等等，都属于这种类型的游戏。那我觉得这个同类游戏的竞争的话题呢，我们可以分为游戏和赛事两块来聊，就一个是游戏本身之间的这个品质的这个对决，另一个就是赛事运营的方面，就是怎么样这个赛事本身更加吸引人，其实有这两个层面的。那游戏这个层面呢，其实无畏契约还是有蛮多比较鲜明的这个特点的，就最主要一个就是它在传统的这个射击打枪之外呢，就增加了英雄和技能，就是比传统的 FPS 多一些角色的感觉。
1: 我觉得就是这样往上叠加的游戏已经越来越多了，就是我觉得主要是增加了一些复杂度，对我来说，所以这个有好处嘛。
0: 我们看到有很多这个对它好处的说法，我们还是引用这个就是 DRG 俱乐部这个总经理王卓的说法，他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他认为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相比于传统的 FPS， 有这个技能还有角色之后呢，它降低了战术的复杂度，同时呢也是有那些枪法和策略这个部分还是保留下来了，就使得它更加容易破圈。
1: 就是相当于你可以手动打，也可以半自动打，是这个意思。
0: 你这个稍微有点粗糙，但它其实就可以稍微吸引一些过去不玩，
1: 原来不是很擅长玩这个游戏的。
0: 对，如果你过去就是单纯打枪拼手速或者准度啊那种，你不是很擅长的人，有可能你会对传统的 FPS 会有点望而却步，
1: 就很挫败嘛。
0: 对，但是无畏契约的话，其实给这样的一些人也能够，就是你玩得很爽，也能够玩得很尽兴，水平也很高，这点还是很重要的。然后另外一个点呢，其实是直播的平台，就我们这次也采访了虎牙直播的一个副总经理啊，他从直播或者是传播的角度给我们另外一个解释。射击这一类游戏，我们前面讲它为什么适合做电竞呢？是因为它的节奏非常的快。一般来说，一个5v5的一个就是小局的话，通常一两分钟就决出胜负了，就很刺激。那这个一到两分钟的节奏呢，对于游戏的传播其实就非常的这个合适或者有利。你觉得为什么？
1: 可以做短视频，都不用切片。
0: 是的，那《无畏契约》呢，就是在这个层面上，它本身这个游戏的视觉也好，或者说它的玩法也好，就更加的适合社交媒体的传播。就很多传统的这个 FPS， 它这个就是画风啊或者气质更加偏军事的那种感觉。
1: 对，
0: 那《无畏契约》是走那种，就它 UIVM， 如果你看了就知道，就是
1: 花里胡哨、
0: 多巴胺然后再加上英雄有角色，有了这个角色或者说你有了主角之后的话，其实就更加的适合你做一些切片的传播，这个就很容易能够带来一些就是被这种氛围感吸引的这种玩家。
1: 那讲的直白一点，就是这个游戏要时髦才行，是吧？
0: 对的，就我想起之前毛利给我们讲一个梗啊，就是说有短视频的博主，然后他拍的内容就是采访别人玩什么游戏，然后如果你答的是魔兽啊、星际啊这些老的游戏呢，就会被打上老古董那个特效，
1: 按照肖强的说法就是上古神的。
0: 对对对，是的，但如果你打无畏契约就是 safe， 就是你过关了那种感觉。 没有任何歧视老游戏的意思啊，就是我们也是玩这些游戏过来的。那么在弹竞体育的规划里边呢，其实 VCTCN 的这个电竞的赛事，它也应该和这个游戏的气质是要类似的，就是要有这种潮牌。

0: 牌的这种感觉，这样的话才能连带这个游戏真的能够破圈。
1: 那这个就要涉及到下一个层面，就是赛事运营本身怎么能让一个电竞赛事脱颖而出。
0: 那这个部分呢，其实也是我们这一次采访下来感觉比较反直觉的一个东西，就是无畏契约在做这个赛事运营的时候，他特别强调一个点是线下的体验。
1: 就是传统电竞赛事理论上大家看直播还是更多一点，就理论上没有所谓的线上线下这个概念。
0: 对，
1: 但是线下的意思就是要在某个城市去办比赛，是这个意思吗？
0: 对，其实就是办实体的比赛这个事情已经是很成熟了，大家都会去看，对吧？就是甚至像鸟巢这种，就是一年的时候都已经有了。但是你当一个就是长期的一个职业联赛，你非常强调线下这件事情，其实当初还是给我们感觉还是蛮新的，就我们之前没有这个概念啊。然后这个呢就涉及到无畏契约这个 VC 天星啊，它在今年是出了一个新的赛事的模式或者是一个赛制吧，就是叫这个全赛事环节的巡回，就是一个无畏巡回这个方式，就巡回赛。具体而言，就是它今年这个赛事会在国内的7座城市来搞巡回，就一个巡回战是一个站点，然后在这边搞一段时间的比赛，然后下一个阶段的赛事到下一个城市去搞，就这样一个形式。过去的这个电竞赛事呢，要么就是聚集在一两个城市搞比较多的，就是尤其像早期的 LPL， 我们知道都是在一个主客场，
1: 就是有一个固定的场馆来做。
0: 对，或者呢是有的比赛有可能在有一些部分的主客场，但主客场其实还比较难的啊、嗯。像他这种就是在不同的城市来定期的举办的，其实有点类似于像 F1 那种就是分站赛。
1: 嗯，或者像那个乒乓球现在也是有
0: WTT，
1: 对
0: 对，就是这种形式的。嗯，
1: 那这个就跟什么音乐会、漫展、演唱会不是很像吗？
0: 我觉得你点还是要的比较准确的，就他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让自己的这个电竞赛事成为城市的这个文旅行业的重要的一个亮点的一部分，这是他的一个核心的目的。
1: 嗯，不过有个问题就是，比如说演唱会，现在大家已经知道，就演唱会对于比如说本地的经济拉动的效应是比较明显的。但是这还是说回来，这个电竞，它除了比赛以外，这个用户的消费能力到底有多少？就对于这个比赛所在这个城市，到底有没有所谓的拉动效应？
0: 我觉得可以先回答这么一个问题，就是电竞的观众，很多人甚至会怀疑他对于线下的活动是不是感兴趣。
1: 对，他就是不是就是直接去场馆里面待着了。
0: 嗯，这个点其实就跟你这个赛事的这个运营或者这个比赛线下的体验到底怎么样很有关系了。如果你像最早期的就是比如说 S 赛，对，大家坐在一个折叠椅上面看这个比赛看一个就是很普通的屏幕，看完了
1: 大学里面看两个班打篮球有什么区别，
0: 对，他就确实是你这个体验没有那么的新鲜，你看了几次之后有可能还是回归到直播的平台上面了。但是如果你这个线下的比赛办的就跟一些传统的就是顶尖的职业赛事一样，是很吸引人的，很有刺激感的话，那你其实是可以吸引很多人到对于线下来感兴趣的。那无畏契约核心就是在强化这个点，就前一阵我们跟那个牟利观摩了一下这个无畏巡回的广州站啊，就整个的比赛的感觉就是比较像电音的派对
1: 哦、
0: 嗯，它是在一个室内的一个体育场，一个大的一个场馆里面搞的。首先第一点是电竞选手给你的感觉不是闷闷的，就是很沉静的这个宅男，而是那种就他跟职业的运动员和明星是非常接近的。比如说因为他一局很快嘛，一两分钟打完了之后，他们首先会起立欢呼啊、击掌啊、互动啊，然后观众跟他一起嗨起来，然后他们跟观众也跟互动，就跟你就是什么射门进了个球或者是投篮进了个三分，跟场边的观众互动的感觉是非常接近的啊。这个点我觉得首先是他从这个实际的体验上面是跟传统体育赛事在靠拢的，这个点是他比较强的一个部分。
1: 感觉就是从沉默的宅男变成了活跃的宅男，是这样吗？
0: 已经不宅了，他们甚至很多人是就是外体型的管理比之前的那个电竞选手要好很多。
1: OK，
0: 当然就是这个比赛节奏因为确实很快，我也没有非常看得懂，就大家反正带还有我就跟着他的那种状态。
1: 嗯，这就是你进了 club 就是这个感觉。
0: 是是是，但你可以想象就是这种场面的话，一方面就是你在线下真的观赛的人会很爽，另一方面就是他如果制作成了很多传播的物料的话，也很容易来吸引一些频道对得上的人。
1: 嗯，就是同类型的电竞里面这个比赛的氛围是最好的。
0: 嗯，对，这个实际上是它相对目前能够脱颖而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其实我们可以类比一下，比如说同样是职业的这个足球联赛，对吧，顶尖的欧洲的五大赛事，为什么现在英超明显商业价值是更大的？
1: 就是因为英超氛围最好。
0: 对，如果你去看一些很简单的一些比如说集锦啊切片，你就能感觉到它这个赛场比如说观众和球场的距离啊，然后整个现场的氛围啊，甚至是灯光音响啊等等的，和其他联盟之间实际上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1: 嗯，这里我还看到有一个数据，就是无畏契约线下赛事用户里面有 84% 都是24岁以下。
0: 嗯，
1: 年轻就是很夸张，而且这个比例，
0: 对，
1: 就同样是年轻人，就是28岁年轻人和24岁年轻人和20岁的年轻人其实就是
0: 不一样的。对，嗯，
1: 可以说仅论年龄段的话，这篇其实就是现在会被音乐节演唱会去吸引到别的城市去做短途旅行这种核心客群。
0: 嗯，
1: 就是这是一些愿意为了爱好说走就走的年轻人。
0: 嗯，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巡回的赛事希望自己能够实现的对于城市的价值，就是大家去看一场比赛之后呢，很容易的能够转化成一次短途旅行，然后你看完比赛，然后打卡，然后吃饭、逛、买周边，然后再把这些体验很顺畅的发到社交平台上面，这个是他们比较希望的一个链路。
1: 嗯，但我觉得还是那个问题，就是比如说单纯看一个这么短的比赛，它对于比如说在本地消费真的有多大拉动？这个不是苏超吧？
0: 嗯，这里面就有很重要一个点，就是无畏巡回它一次个巡回站的时间并不是很短，它不是一个周末，
1: 哦、okay, 就是比赛单纯一场比赛是很短，但是它整个这个赛事很长。
0: 它会搞3周，有的时候接近4周、哦，短的也有2周多，它是个很长的一个时间。一方面就是因为它赛事这个规模，包括它这个战队的这个数量啊，然后等等这个赛事的赛制是能够支撑一个巡回站有这么多比赛的， 啊，首先他可以这么搞，其次呢，就是这个时长其实就给了他很充分的，就是跟当地文旅来结合的这个纵深的机会。
1: 你这周没机会，下周还可以来。
0: 是是是，就这个点还是比较重要的。
1: 啊，对赞助商来说也很好，就是我买一个城市的一个曝光，它其实曝光时间也会更长。
0: 像这次无畏巡回，就今年这个无畏巡回，我看他们赛事的一个战略的合作伙伴叫首驱科技。就是驱动的驱，首都的首，它是一个那个主打智能出行的一个两轮电动车的一个品牌。我知道现在有些那个就是年轻人听还是蛮多会买这个新的这个牌子的啊。它这个投放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我看过它也会投像春晚这样的一些这个大型的节目和活动，但是又投像无畏企业这样线下的这些活动。就你可以看到它这个风格明显就是
1: 我都要，
0: 对，都要那种状态。比如说他为什么喜欢投这个线下的这个巡回赛呢？就很方便他和每个城市的这些门店来做联动。
1: 然后他本来就有门店，而且就两轮电动车嘛，就是本来就很适合在城市里面骑来骑去。
0: 对，你比如在一个就是比赛的这个运动场馆的这个现场，你可以试骑，然后可以发优惠礼包，然后直接就可以引流到当地门店了。然后呢，这个两轮电动车，你跟像你讲的，就是在对于城市的短途旅行来说，也是个很方便的一个工具啊。就它这个可以联系在一起。
1: 这个听起来就是地方政府会愿意承建这种赛事的。
0: 对的，就按照腾进体育的说法，就他们在和政府沟通的时候，就是现在政府也很直接啊，就他会很明确的说我能给出哪些支持，场馆、政策啊、宣传的哪些物料啊、一些位置啊等等的，啊，同时也会提很多具体的联动的一些方案，就是不是很虚的，就是我欢迎啊、支持啊等等，就是我能给到什么，然后你能够就是带来什么，大概都会落得非常的明确。
1: 简单小结一下，一个电竞比赛要有生命力，除了游戏本身要能吸引人以外，赛事也要吸引人。而当一个线下的电竞赛事变得足够有吸引力，它就可以跟整个城市的文旅去做深度绑定，从而获得更大的扩圈能量。一群原本只在直播间里面、游戏上面和社交平台上面聚集的年轻人，有了一个可以真实的见面、真实的消费、真实参与的城市空间。这个就是为什么一个赛事能够被城市、品牌、平台和俱乐部同时看见的原因。
0: 那这个赛事本身它能够受欢迎，再加上这个游戏本身更加容易破圈，结合在一起就是一个电竞的项目相比于同类的项目能够相对脱颖而出的一个就是核心的逻辑。当然啊，就是我们刚才讲那么多还是尽人事的部分，
1: 还有天命。
0: 是，就对于一个电竞赛事来说，就是要破圈，尤其在中国这个市场里边，很多时候还是看时运的。就像我们前面讲到2018年，就是中国的战队在 S 赛夺冠是一个破圈的一个时机一样的。无畏契约也是一样，就他运气比较好吧，就是在2024年，就是他这个 VCTNCN 这个赛区刚刚成立第一年，中国的战队就 EDG 啊，他就在全球的这个无畏契约全球的总决赛里面获得冠军了。
1: 嗯，搞了个大新闻，就类比我们之前讲张雪汽车那一期嘛，就是他又提升了一步，有了所谓的本土荣誉感的部分。
0: 就这个点，我们这次了解一下，就在电竞里面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逻辑，就是你这个战队或者是你这个队伍在国际的比赛当中获得了冠军这件事情，对于这个项目本身在中国的这个发展是有很强烈的带动作用的。当然这个属于是意外之喜啊，就当初大家都很能预料到，就是无畏契约早早晚晚中国的战队可以拿世界冠军的，
1: 结果早早就来了，
0: 怎么样的这么早啊，这个肯定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bonus。 但是肯定对于一个赛事来说，你要做长期的运营的话，除了这个开头的 bonus 之外，就是前面我们讲到的非常多的看似和电竞本身没有相关的一些运营的细节，有可能是更加重要的。
1: 讲到这里，我其实发现这个电竞啊，已经离我们最初这个出发点很远。最初它的目的不是延长一个游戏的运营寿命嘛？
0: 嗯，
1: 结果它现在自己好像变成一个就是可以独立运行的东西的。
0: 对，它最早好像是一个游戏推广的工具，现在变成了目的本身
1: 啊。
0: 嗯，就它变成单独一个有生命力的一个有机的一个生意一个生态了。就我觉得电竞越来越是一个复合的娱乐生意，它首先肯定是游戏的一个延伸，厂商肯定还是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它也肯定是流媒体和社交媒体上的一些内容，但它同时也是线下的体育项目。我觉得它越来越像一个连接的生意，就是连接虚拟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这有可能是它相比于传统体育项目更加有生命力的地方。商业就是这样。

0: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一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1: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2: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3: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4: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5: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1: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3: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4: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6: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4: 发现优质公司。
1: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7: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8: 大家好，我是肖文杰，
9: 我是小亚。我们节目时不时就会讨论一下汽车，毕竟是肖老师的日常覆盖范围吧。但是汽车上的轮胎应该是一种很难引起大家主动会关注的商品。
8: 正常开车的话三五年换一次嘛，甚至很多人都没有这个概念，
9: 没有换过轮胎。
8: 是，这个真的很不对，大家一定要定期的更换轮胎，
9: 注意轮胎。哎，
8: 就算你是经常更换的话，其实也不太会关注它的价格，它的波动，因为这是一个非常低频的一个消费。
9: 但就是这么一个存在感很低的东西啊，今年其实已经悄悄的涨过两轮价了。第一轮涨价是在三月，从头部品牌率先发布涨价通知开始，到三月中旬有超过80家轮胎厂商是密集的跟进，最多时候有9家企业在同一天发出调价函。到了四月中旬呢，就是第二轮的调价，这一次是普利司通打头阵，然后他宣布乘用车的商品买入价格上调是 3%-5%， 随后是中色橡胶啊、赛轮轮胎、万力轮胎，这些国内企业呢是在一两天内集体又跟进了。两轮涨价是从外资巨头到本土的龙头全线参与，而且乘用车胎、载重胎、轻卡胎在品类上也几乎是全部覆盖，都涨。
8: 在短时间内轮胎这个行业涨价两轮，其实对于这个行业来说动静不是很小了，而且如开头所说的，其实大部分的消费者对此是毫无感知的。那我觉得这里边就有两个值得聊的问题啊，一个是轮胎为什么涨价，第二个就是这个涨价为什么传导不到消费者端。
9: 那先说涨价的原因啊，轮胎的生产成本里面原材料的占比是超过了 70%， 其中最核心的三种原料分别是天然橡胶、合成橡胶和碳黑，这三个东西合计又占到整个成本的 60% 以上。也就是说这三样东西的价格走势基本上决定了这个轮胎的成本走势嘛。2026年以来，尤其是三月以后，这三种原料几乎是同步走入了上涨的通道。
8: 所以是具体为什么呢？
9: 他们各自涨价的逻辑其实不是太一样。我们先说天然橡胶，天然橡胶主要是供给端出现了一个问题，今年国内外的这个橡胶主产区都已经进入了开割季，就是割胶，
8: 割开那个橡胶树。
9: 对，但是呢其实整个东南亚呢都一直处于一个高温干旱天气的一个影响下，所以说不管是我们国内产区还是比如说东南亚一些像泰国这样的产区，割胶的进度都很慢，就是产出是跟不上。可以看到一些期货分析师的说法，就是云南和海南的天然橡胶原料价格已经来到了近5年的高位，泰国那边价格已经到了近6年的高位。
8: 所以天然橡胶的原料涨价还是一个类似于农业的一个问题。
9: 对，是还是农业问题。合成橡胶呢就是另一个问题的，它的价格因为是跟国际原油高度绑定的，
8: 出现了
9: 对，今年中东地缘冲突一直在持续，原油价格不是一直在走高嘛，其实直接带动了这个合成橡胶成本上升。因为合成橡胶的它的上游原料是丁二烯，这是一个标准的化工产品啊，这个供给偏紧，然后市场供应的缺口持续在扩大。数据显示三月份丁苯橡胶和顺丁橡胶它的月均价同比涨幅都超过了 20%。
8: 一个是天气因素，一个是地缘政治的驱动，我觉得后一者是大家比较容易想到，但前一个其实容易被大家忽略。
9: 还有第三个就是核心原料，就是碳黑啊，碳黑大概占到轮胎生产成本的 20%-25%， 它的原料是煤焦油，这个东西反正也是受到中东局势和能源价格的影响，就也出现了超预期的上涨。此外呢还有一些辅料，比如说叫什么钢丝连线，还有各种的助剂，再加上整个生产轮胎的过程中有一些能源和物流的成本都在涨，所以说这一轮轮胎价格涨价的驱动力不是单一的因素，而是它在成本端的一个全面承压的结果。
8: 经常我们会说什么最近石油涨价了，什么东西都涨，但是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来传导的，然后怎么来做这个涨价的归因的区分，其实还是要细细来分析一下。 第一个问题解决了，我们来解决第二个问题吧，就是为什么连续的两轮涨价消费者还是感觉不到。
9: 一个比较表面的原因我们在开头就说了，就是因为普通消费者换轮胎的频率本身就特别低。正常驾驶的话，一套轮胎就假设你换胎的这个习惯比较好，一套轮胎也可以用3到5年。比如说一条家用车轮胎这个价格就算涨50块，考虑到你这么长的一个换胎周期的话，大部分人确实不太会注意到，而且你可能正好错过了这轮涨价的周期。这个是消费频率决定的钝感。但更关键原因就是轮胎涨价从这个出厂价的涨到消费者之间，它整条的传导链条是有问题的，可以说每一层都在吸收这个涨价的压力，就传导到最后就是不涨的感觉。我们可以一层一层来说啊。第一层就是轮胎企业自己，我们前面说这些原材料的涨幅都非常的大，但是呢这一轮大部分企业的出厂调整价只调整了3%到5%，很小个位数的一个调整，
8: 没有原料的涨幅厉害。
9: 是的，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数据，就是有一个叫做卓创资讯一个行业机构的一个数据，就是说三月份全钢轮胎的平均生产成本已经达到了970元以上一条，比一月份涨了接近7%。那它出厂价格只调整了5%，可能都不到，其实是企业自己吃掉了一部分。
8: 是的，这个我觉得还是因为轮胎市场的竞争比较激烈导致的，就本来它就是一个比较薄利的一个生意，然后大家的这个价格都非常的接近，如果你稍微多涨一点的话，就有可能被竞争对手抢走客户。
9: 是的，从厂商到比如说终端的话，中间还有一个环节就是经销商。经销商的话，因为前期轮胎的这个部分它备货都比较充足，所以说很多经销商就决定暂时不动往下游的这个价格，先用库存来把这波冲击就消化掉。有经销商也说得很直白，现在涨价就等于把客户推给我的竞争对手，经销商之间的竞争也很激烈。最后一层呢就是整车厂轮胎，我们前面说就是消费者自己去换胎的比例还是比较低，就是它不是一个典型的 C 端产品，它更多是一个 B 端的供应嘛，就是作为汽车的配套零部件由车企来做采购。
8: 原厂胎，
9: 对，原厂胎的话车企就可以凭借大规模采购有很好的议价能力，它可以持续的向轮胎供应商去压价。尤其是这几年的话，国产的轮胎品牌是快速在崛起的，车企在供应商之间其实有很大的一个选择余地，你如果一家这个涨价太多，车企完全可以换一家。所以说轮胎企业在车企面前定价权也是很弱的。
8: 等于这三层层层吸收下来的话，到消费者那边这个涨价的信号就变得比较微弱了。
9: 其实如果我们把整个视角再放大一点，就会发现轮胎涨价这个事情很容易被一个更大的这个宏观叙事所淹没，就是汽车行业的整体的降价潮。之前那个2026中国车市四大猜想那期节目里面其实大致已经展开过这一点了，可以再列一点数字，就是根据成联会数据，不管是新能源车还是燃油车，今年一季度参与降价的车型平均的降幅都超过了13%。车在降价这个事情大家都是有感知的，但造车成本其实在上升的，不只是轮胎，像存储芯片、贵金属、电池原材料，几乎所有的核心零部件这个成本都在涨。看到成联会的秘书长叫崔东树，他分享过一组数字，就是2026年一季度国内的汽车行业的收入同比几乎是持平的，但是成本同比是增长了 0.7%， 他可能报的是一季度数据，后面还会更高一点啊。而利润呢，同比是暴跌了 18%， 整个行业的利润率只剩下 3.2%。 2017年的时候这个利润率还有 8% 呢，
8: 应该是一个净利润率吧，就不是那个销售的毛利啊。
9: 是的，
8: 我觉得这个困境实际上是非常清楚的，而且你比的这个时间实际上是过去的蛮长一段时间了。就一边是降价来抢市场份额的压力，另一边呢是核心原材料的成本的上升，利润率等于是被两面夹击，然后变得非常的微薄了。那对于企业来说的话，就是在保利润和保份额之间来反复的拉扯。
9: 而在这么样一个很大的背景下，轮胎在里面存在感就太小了。一辆家用车十几万的话，几条配套轮胎成本可能也就是小几千，它在整车的成本里面占比就是非常之小。这个量级放在像芯片、电池、金属这些更大的价格波动面前呢，几乎就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它根本不会成为车企定价时候优先考虑的一个变量。
8: 所以回到最初的那个感受，轮胎确实在涨价，但消费者确实也感觉不到，这两件事不矛盾。
9: 我觉得这个其实指向了一个有点残酷的行业现实，就是在成本上升的周期里面，真正有定价权和有竞争力的行业和品牌是能够把增加的成本顺利的传导到下游的。比如说你涨价，下游愿意为你的涨价买单，这个才是一个好的现象。存储芯片就是这样嘛，它涨价不管是手机厂还是车企都会把这个东西拿出来说，而且最后体现在它这个终端售价里面，消费者是能够感知到的。是轮胎就不是这么一个结论了。它的成本上涨确实是中东局势的牺牲品，可是从厂商到渠道再到终端，每一层又在替它消化这个涨价。在一个所有人都在讨论降价的市场里面，轮胎涨价几乎是一件无人在意的事。
8: 商业小样，下期见。
9: 下期见。

0: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 大家好，我是向文杰，
2: 我是小亚。
1: 奥运不仅是体育迷的嘉年华，也是品牌营销的一个盛宴。这年头能够确保有全民关注度的，并且能够卖广告的一些公共活动其实已经不多了，这也是为什么奥运会的转播版权和赞助的版权能够卖得这么贵。
2: 之前我们在第26期就是奥运到底赚不赚钱这期节目里面，有一部分是专门讲了奥运会的赞助商体系，从最高级别的 TOP 全球合作伙伴到单届奥运会的各级赞助商和供应商，其实非常完备啊。但是如果我们把视角转过来，从品牌的角度来看，就会发现这个赞助体系的蛋糕其实完全不够分。
1: 没错，毕竟品牌有成千上万，对吧？这各级的赞助商再多也就几十上百个。
2: 更关键问题在于排他性。奥运会的各级赞助商之所以愿意花很大的价钱，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只有他们能够把自己的标志、把自己的品牌和五环的 logo 和吉祥物和奥林匹克、奥运这些名字放在一起，而且这种权益是从上而下层层排他的。
1: 解释一下这个排他，比如说最高级别的 TOP 全球合作伙伴，每个行业只能选择一家，你选了可口可乐就不能有百事，选了阿迪就不能有耐克，选了三星就不能有苹果，并且在下一个级别的赞助商里边也只能从其他行业里边来选，以此类推，层层往下。
2: 这样制度实际上是任何大型赛事保障自己的商业利益的应有之义，但是对于没有进入这些赞助商体系的品牌来说呢，挑战就来了。那我如何在没有奥运赞助权利的前提下还想做奥运营销，同时还不违规不侵权呢？
1: 说的再直白点，就是如何在合规的前提下蹭奥运的热度。
2: 这其实是历届奥运会以来呢品牌营销领域的一个重要话题。做得好的话，一些非奥运赞助商有可能会达到比正牌赞助商更好的效果。这期节目呢，我们就来简单介绍一下那些不是奥运赞助商的品牌怎么做奥运营销。
1: 那第一个层面的问题就是哪些品牌要去蹭，其实不是所有的品牌都要做这道考题的，尤其是品类本身如果没有特别强的全民传播需求的话，比如说德勤是奥运会的 TOP 全球合作伙伴，那么你在这个咨询审计行业的一些同行，这些同行本身其实没有太多的 2C 的广告营销的需求，那么他们最稳妥的办法就是不宣传，
2: 那就不蹭这个热度。另外一个行业的例子就是轮胎，像普利司通是奥运会的 TOP， 那么其他几家轮胎巨头呢就不太会在奥运上面着力过多了，而是选择直接去布局其他的体育赛事就可以了。
1: 因为奥运毕竟只是其中之一嘛。那话说回来，哪些品牌要去蹭呢？就是一些本身就有很强的全民传播需求的品牌，比如说运动服饰、乳液、汽车等等的。那么在奥运期间如何合法有效的打擦边球，就是这一年营销计划的一个重中之重。
2: 那么接下来第二个问题就是怎么蹭呢？
1: 其实核心的逻辑很简单，我赞助不了奥运，我就赞助参加奥运的人或组织。第一类呢就是转播商，因为它天然就有很多曝光资源，我去投放奥运节目或者转播时装的广告都不用说什么跟奥运相关的内容，大家自然而然就记住我了。
2: 我最近听了太多宁德时代和杜鹏特，
1: 没错，
2: 对不起。
1: 那第二种呢也是最常见的，就是赞助运动员、运动队或者整个代表团。还有一类呢其实比较类似，但是一些更外围的一些策略，就是我甚至都不赞助这些参加奥运会的人员，

0: 不只是做一些和体育相关的内容，让你自然产生一些联想。
1: 嗯，听上去这些策略都很简单，但关键就是怎么执行能获得最好的效果。
0: 没错，首先第一点，他们还是要保证不侵权，因为你直接涉及奥运的词不能提，这个其实已经是个基础了，不太会有人来犯规的。但除此以外呢，能让人与该届奥运会产生直接联系的一些说法或者说这些内容也是不行的。比如说上一届东京奥运会就有一个品牌，它的广告标语叫 Road to Tokyo， 就是通往东京之路，这个最后也是会被认定是违规的。
1: 这管的好像有点宽是吧。
0: 现在品牌其实一般在这个方面会非常的注意。那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就要巧妙的利用奥运会赞助商一些排他权益里边的限制条件，就这个排他还是有一些限定范围的，比如说单届奥运会的赞助一般都有地区的限制，这个很好理解。此外呢，还有时间限制，那么在这个限制之外呢，就有很多的办法，比如说这一届的奥运会汽车的赞助商比亚迪并不是，但是他就会提前在这个奥运会开始之前的比较多的时间 like 三个月之前，他就在巴黎的街头搞一些大巴，然后
1: 狂打广告。
0: 对，这就是一个打时间差的一个方法。类似的一个案例呢，还有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那更夸张啊，就蒙牛那个时候他不是那个乳业的赞助商，那个时候是伊利，但是蒙牛他在2006年就开始和央视合作一个体育节目叫城市之间，我相信有的朋友有可能还有一点印象啊，提前的来烘托了一个体育的氛围，这个也很有效。
1: 还有一个方案就是选对人嘛，那一个最常见的参奥运的方式就是去提前签一些很有可能在奥运会获得好成绩的运动员，这个大家都在做。但是问题是到底选谁呢？
0: 对，这个问题就很关键，不同的公司有不同的策略。对于那些营销需求很大的品牌来说，比如说你刚刚讲的快消啊、食品啊，还有运动服饰，他们一般来说是一整套的策略，而不是说我选一个人。那这个布局呢，最晚会在奥运会开始前一年就要开始了，对吧？你如果是
1: 可能就太晚了。
0: 对，很多签约有可能是在当年，比如说奥运会当年的三月、四月才确定的，但是这个布局有可能在前一年就要开始了。很多品牌呢，他们会找一些专业的代理公司帮他们选人，那主要的参考维度呢，就是这个运动员的号召力，还有他的成绩，还有这个运动员的形象等等的。很多时候他们会做一个组合，比如说我选一些最有号召力的大众明星，再加一些可能拿到好成绩的一些头部的运动员，再加一些新兴的但是有潜力爆发的一些项目当中的运动员。举个例子，比如说这次的霸王茶姬，他就赞助了7名运动员，有刘翔，就是我们刚讲的第一类，还有像汪顺、郑钦文、贾一凡、陈清晨，还有呢就是刘青乙和王瑞苗，后面两位有可能大家不是很熟悉啊，他们就是本届奥运会新增的这个霹雳舞这个项目的运动员。
1: 感觉像做什么资产配置。
0: 对，
1: 就稳重的资产放一点，这个有冲击力的资产也放一点。
0: 没错。嗯，
1: 从结果来看，霸王长期这次押宝成功率蛮高的，
0: 是蛮高的。还有一些品牌他们会做一些防御性的策略，尤其是有明确的这个对手的这些品牌啊，就是预估对手会有哪些签约，那我就提前把他们都签下来。当然啊，不是所有的品牌都有这么大的计划，而且现在的营销环境整体的预算都在下调，所以说大多数想要参与奥运的这个公司，他们还是会聚焦在一两个代言人之上，那这个就对于眼光的要求更高了。
1: 嗯，其实更稳妥的方法是你直接选一些热门的项目里面再去挑，比如说乒乓、羽毛球、跳水，此外还有一个快速在攀升的领域就是游泳。那这四个项目里面基本上也是这届奥运会品牌赞助最多的项目。
0: 我们指的是中国这个范围里边啊。那这里边其实品牌要做的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对运动员他的这个实际表现要有足够的了解，尤其是动态的了解。一个基本的逻辑是在国内奥运会的比赛成绩还是和曝光量紧密相关的，尤其是夺金这件事情会远远的超过其他的一些这个要素啊。那么我们刚刚讲的上述这四个项目呢，就属于是怎么都能保证有一些金牌的。那由此衍生的呢，就是你需要避免盲目选择一些此前或者上一届有好成绩的项目或者说是一些运动员，因为此一时彼一时，尤其是在一些竞争比较激烈的一些团体项目上面，它有可能夺冠了，就比如像女排、女篮啊，有可能好成绩就大家关注非常高，但也有可能像今年一样成绩不那么理想。还有一个点就是要关注的就是公众形象或者说是大众的知名度，尤其是现在社交媒体上的欢迎度就很重要嘛，这也是为什么像全红婵啊，包括贾一凡、陈清晨这样的运动员是尤其受欢迎的。
1: 当然社交媒体的热度本身也有点玄学，就不到那一刻你都不知道谁嘴里会说出什么话来，
0: 对，而且是
1: 以什么方式走红，对吧？
0: 随着这个平台变多就越来越玄，是吧？那这里还要补充一个点，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选运动员这件事情啊，其实不单单是非奥运赞助商在做，你奥运赞助商更加要做，不是说你赞助了奥运就结束了，你更加要去赞助运动员的。这逻辑很简单嘛，你花了大价钱买下了奥运的赞助，你肯定希望它的价值发挥到最大， 所以说配套的你肯定要和一些运动员或者说是一些奥运的参与方要有一些具体的合作。现在的这个合作伙伴像蒙牛、可口可乐，他们公司内部都是有常设的奥运营销的团队的。
1: 那这里有一个比较特殊的领域，就是运动品牌，因为赞助运动员本身就是他们已经长期在做的事情了。
0: 对，
1: 他们就一般不会为了奥运临时在做一些短时间的签约了，他们要做的反而是如何在奥运周期里面把他已有的这个运动员阵容的传播价值发挥到最大。
0: 嗯，就他们不会去买一些新的牌，他们要打好手中的牌。
1: 是的，这就涉及到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是选好人之后怎么品牌能够把他们的价值真正发挥出来。这个当中的核心呢，就是讲故事的能力，以及也就是如何把热度转化为受众对于品牌内涵的认知这个能力。
0: 这方面如果要举一个例子的话，耐克肯定是让人印象最深的品牌之一了。所谓这个耐克体的文案可以说是
1: 创造了一种文案的样式。
0: 对，创造一种范式啊。这里呢我们可以具体来举一个经典的案例，就是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当时第一财经周刊的同事写过一篇报道，名字叫做刘翔退赛耐克登场，讲的就是刘翔因伤退赛之后呢，耐克和他的广告代理商如何快速的反应来适应这个突发的情况。里面就提到一些细节，我觉得还蛮有意思，跟大家分享一下。比如说原本他们已经定好了一个刘翔为主角的广告，物料都已经发出去了，但在退赛之后呢，耐克就马上做了第一个决策，就是我首先不能撤下这个广告，因为这个时候如果你撤下广告的话，就是落井下石，你这个风评会大大的受损。对，而且会失去这个运动员的这个支持。那么他们接下来做的第二件事情呢，就是要赶紧制作新的文案。
1: 他们最后选择策略就是把退赛演绎成刘翔个人经历的另一种高光嘛。这个文案我们可以友情替他们再念一次啊。爱比赛，爱拼上一切尊严，爱把它再赢回来，爱付出一切，爱荣耀，爱挫折，爱运动，即使它伤了你的心。
0: 嗯，这个当时应该还是很多朋友都印象很深的啊。
1: 嗯，
0: 那在这个文案和海报设计的同时，耐克就已经同步在通知各大的媒体和渠道要临时的替换这广告内容了，并且他开始加印这个新版的海报，在耐克的一些门店呢免费的派发。啊，我们前面讲到这一系列的这个决策呢，都是在8月18日一天完成的。
1: 嗯，其实还反而有加注的动作。
0: 嗯，
1: 耐克呢其实这几届都不是奥运的官方合作伙伴了。那我们看到有些的市场分析机构会做一些奥运营销的调研，里面其实有个很有意思的指标叫误认率，就是一个品牌被误认为是奥运赞助商的一个程度。那一些优质的内容呢，其实就是提升这个品牌自己误认率的一个很重要的方案。
0: 没错，刚才我们讲的不论是投转播方的这个时段广告，还是你找一些运动员来去赞助，其实都还属于是正面战场的来蹭奥运，是吧？此外呢，其实还有一些非奥的品牌，他们会做一些更加巧妙的这个方式来迂回包抄，从侧面和奥运搭上边啊。这当中呢其实有一些经典案例大家有可能比较熟悉了，比如说耐克曾经在某一次奥运会在比赛场外免费派发门票的这个收纳的套，然后上面就有自己的 logo。 还有比如说盐湖城冬奥会上面就有当地的一个啤酒公司打广告说自己是奥运非官方赞助商。我要说的是这些行为其实现在都已经不被允许了，就是说这个漏洞已经被国际奥委会给堵住了。
1: 这我们可以再举一个国内的经典案例，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官方的啤酒赞助商是青岛和燕京，他们有一个最大的竞争对手就是雪花啤酒。雪花啤酒从2005年开始啊，就执行了一个3年的非奥计划。其实最高光的就是他拍了一支广告，最后一幕是一个啤酒爱好者的红色印章，然后他把这个印章设计的有一点像北京奥运的那个会徽的风格。
0: 对，
1: 右边呢是雪花啤酒的 logo， 下面有一行字叫啤酒爱好者正式合作伙伴。
0: 太搞了，这实在是非常好笑。
1: 嗯，而且雪花其实很显然是有备而来，就是他事先请了律师，非常仔细的研究了北京奥组委的赞助条例，很细心的确认了这样的说法不违规以后才投放了这个广告。据说在那届奥运期间，雪花的销量同比提升了 90%。
0: 嗯，这是一个很经典的广告营销的翻身仗，因为这个中国三大啤酒品牌嘛，当年只有雪花不是奥运的赞助商，结果它获得的效果反而是更优的。 OK， 那今天我们关于非奥赞助商的话题就先聊到这边。其实刚刚讲的这些案例还是其中很小的一个部分，因为我们前面提到的，随着现在内容平台和传播方式的快速改变，其实一个品牌的奥运传播越来越不是一个广告片或者一句文案就能搞定的事情。
1: 嗯，可口可乐全球奥运总监彼得·弗兰克林曾经说过，奥运赞助权不会自然而然地变成企业的优势，只有通过一系列商业活动的推广，赞助权的效力才能发挥出来。这就是我们本期的商业小样，下期见。
0: 下期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2: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3: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2: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六十分，周一至周五18点，
4: 我们不见不散。
5: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

0: 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1: 北京时间6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3: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4: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我们来听今天的第一财经播客。
5: 今天呢，我们讨论的是 AI 如何赋能未来的教育，年轻人呢又如何抓住我们这个教育变革的时代机遇啊。首先我们非常荣幸的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优时资本董事长、元宇宙与碳中和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邢杰老师。我们接下来介绍呢是我们第一财经新闻中心的评论频道的主编任少明老师。那么其实我们也会看到很多新闻在说啊，现在很多的家长和孩子在选择填报志愿的时候呢，也是颇为费脑的。因为如今很多的专业其实已经超出我们以往的这个认知的这个范围，也超出了大家的这个理解能力啊。因为呢，是现在这个 AI 时代加速的到来，而且每个人其实他都是有点忐忑的，比如说会担忧某些工作工种会不会被替代呀，或者是我们熟悉的这个生活节奏会被改变啊等等。所以呢 AI 对于我们的这个教育的影响也是非常深远的，关乎了我们下一代的又下一代的人。那么我们今天也是想来和大家讨论一下年轻人怎么利用AI 带来的这个教育变革来抓住我们的时代的机遇啊。大为流水席讨论真问题，那么我们今天就一起来探讨一下相关的问题。首先有请任老师。
6: 大家好，徐老师好，然后非常高兴今天那个邀请徐老师走进第一财经的大为流水席直播间，一起来聊聊 AI 和教育。
7: 就是我们说，如果教育保持现有的传统教育的状况不做改变的话，那它就会逐渐的被边缘化，甚至被加速边缘化。第二个就是在人工智能的发展，我们知道从2年半之前的 ChatGPT 的出现，预示着 AI 2.0 的大的变革的到来。而这么一股强烈的这个技术变革，其实教育界的大部分的从业者们还没有真正的感受到这股技术浪潮。所以危机感是这个严重不足的。所以我们提出这么一个，就是如果说教育界的工作者们在技术如此猛烈的变革之前还没有认识到它的这个根本性的质变的话，那教育的死可能就是一种这个，就是我们讲以一种更富冲击力的方式来到学生、家长和老师的面前。所以我们提教育将死是有让大家产生一个很强烈的紧迫感。教育的主导权前所未有的从老师和学校端正在加速转向到学生和家长端。所以学生在今天的这个时候，借助于人工智能 2.0, 他可以把教育的大部分的主动权越来越多的掌握在自己的手上。所以可能我们需要教育的从业者们更深刻的、更紧迫的认知到这么一个现象。所以教育将死，我觉得既作为一种有冲击力的口号，其实也是给全行业敲醒的一个警钟，也是给学生们的一个强烈的信号，就从现在开始，其实学生们的主导权变得越来越强了，就是要珍惜这样的一个机会啊，把握住这么一个历史性的技术变革给教育带来的巨大的机遇。所以教育将死，我们觉得它是一种有冲击力的标题，其实更是给从业者们各方一个强有力的信号。
5: 好的，邢老师，就是我理解下来呢，您可能说的这个死，它是一个像您说的用一个这种比较极致的表达，然后来形容可能过去的这种教育的系统啊，或者是结构，它可能面临着危机，就是一个要需要改变的这样的危机，然后可能并不是我们真正的就是字面上的这个死，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
7: 就是传统教育改的越慢，它可能在形式上死得越快。我说的是形式上。就是比如说，如果说传统的教育再不改的话， 在课堂上会发现越来越多的学生就不爱听了，因为老师讲的东西人工智能比他讲的还好，所以这是一个强大的危机。就如果说传统教育还用传统的方式继续在课堂上讲的话，你会发现台下的学生真正在听讲的越来越少，教育被边缘化越来越接近了。所以我们讲要有足够的危机感，这种是可能从实质和形式上两个维度上来讲都在越来越强烈的在一个加速的过程中。
5: 是的是的，就是可能像您说的，就是以往的这种上课教书的这种灌输的方式可能行不太通了，因为可能我们现在的学生就包括我自己的小朋友，他就9周岁，但是在他可能5、6岁的时候，他发现了这个 iPad 上面有一个这个 Siri，然后呢所以他就会有一些问题呢他就会直接去问 Siri， 比如说那个时候他很这个对恐龙很感兴趣啊，然后他就会去问 Siri 恐龙有什么样子的这个分类啊，然后什么什么恐龙是什么什么样子的。我所以就是您刚才解释的这个我就能深切的体会到啊，现在可能我们就像您说的我们的一些教育的方式确实可能切实要进行改变了。所以呢就是可能针对您说的这一点，我也是拜读过您的这个文章，然后您提到就是3到5年的这个时间可能要全面重构人类教育体系所需要的这种技术和产品的这个生态呢，大多数都将陆续成型了啊，然后呢可能只是需要一些落地的应用来进行匹配。所以我就想说可能问问您专业人士大致会有什么样的这个技术或者产品呢会产生，就是帮我们打开一下想象空间。邢老师，
7: 好，这个也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话题。确实大部分人对技术到底到了什么程度，要不就无限的夸大它技术现在好像无所不能了，要不就觉得那还远着呢。就像我们讲在3年前如果 ChatGPT 没有出现，所有人都会认为人工智能还是30年到50年以后的事，真正对人类产生威胁的人工智能可能至少得30年到50年。但是在3年前的 ChatGPT 出现改变了几乎整个业界所有人的认知。所以现在我们需要非常清晰的了解到技术到底到什么程度了，3到5年之后能到什么程度，现在还有哪些点没有突破。从第一个点上来讲，就是目前从人工智能大模型所掌握的知识层面上来讲，其实应该已经超过了 90% 以上的中学老师。大学老师从本科到硕士到博士来讲，目前的 ChatGPT 掌握的专业的垂直的深度来讲，可能能超过 80% 左右的这个大学的老师。但是我们讲的要从硕士段到这个博士段来讲，目前人工智能在很多知识上还是有欠缺，所以从知识这个角度来讲的。但是我们讲的更重要的一个角度就是，其实对于教学就是一对一的个性化教学能力，这是一个更高的维度了。就是 ChatGPT 目前来讲，它在一对一的教学能力上来讲，这个还有比较大的欠缺。一个是从内容上来讲，它现在用文字的方式一对一的大概能做到，我觉得目前这个水平大概能超过一半的老师吧，就是能达到这个水平，超过一半以上的老师目前他在一对一的沟通。但是这只是在文字维度。如果说要让大模型和人工智能变成我们讲的高度拟人逼真化的数字人，从语音、表情、动作、人情味各个维度上来讲，要想达到高度逼真和人的老师接近的那个程度，大概技术上来讲还需要1年左右的时间。快的话可能我们说快的话大概到今年年底，慢的话大概到明年，大概数字人的技术能进入到我刚才所讲的从这个内容到口型到面部表情到头部动作到身体动作再到它的语音语气跟内容的关联，这个完整的就是高度拟人化的数字人的技术，快则今年年底，慢则到明年，基本上能实现这样的程度。所以我们可以预想一下，当它的内容已经达到了 90% 以上的人类老师的水平，再加上它的表达能力和个性化的能力如果都能超过 90% 的人类老师，从这个时间表上来看，我们判断大概也就是3年左右的时间。所以刚才讲的第一个维度从知识维度，第二个我们讲的从一对一教学的维度。好，还有一个维度是讲的从内容生成的这个准确性这个丰富性来讲，目前大概的这个离我们想要的那个程度还有一定的距离。 这个从技术上来讲的时间表大概还有一年到两年的时间。也就是说，如果说学生想要学一个内容，他手上没有教材，人工智能可以根据他想学的内容现给他生成教材，而生成教材的那个准确度、丰富度、多媒体形式，那个你想要的程度大概还需要快则一年，慢则大概两年的时间。所以好，我们看从个性化教育最需要的几个角度，知识层面，一对一教学的效果层面，从内容提供的这种丰富度和个性化的三个层面来讲，大概的时间也就在三年到四年的时间。所以我们讲的从教学上来讲，老师不就是在知识维度，在一对一教学的程度，再从教材内容的把握这三个维度主要来给学生传输知识吗？如果人工智能在这三个方面全部能超过 90% 甚至更高比例 99% 以上的人力老的时候，那请问老师在做知识传递这一项职业能力上来讲，它的意义和价值就远远不如之前那么重要。而且何况老师只能一对多全班20个到50个同学，而人工智能是老师可以做到一对一的，7×24小时乘以365天，学生喜欢以什么方式教，他就换成用什么方式教。所以我们说其实学生的差异是极大的。有的学生他是视觉动物，他喜欢看图形图像，你让他看公式的，看了就要困要睡觉。有的同学是听觉动物，他对那种好听的东西他会特别的投入。有的同学就是高度抽象化的。所以每个人的学习方式差异是极大。所以但全班就这一门课就这一个老师，他不可能照顾到所有人的喜欢的学习方式。这是方式上，我们讲的还有学习的节奏上，对吧？这个就是差异性是非常大的。所以就是在目前的教育形势下，全班每门课一门老师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做到个性化的，但是人工智能可以做到。它可以砌成我刚才讲的全年无休，你半夜想学都可以。你今天学的是三年级的，你想半夜可以学五年级的都没问题。你可以跨学科任意跨，你说这个问题从生物学一下切到了这个化学，又切到了物理学，你在学校里面找这样一个老师是很难的。但是大模型可以按照你的要求从这个问题导入，把跨学科的知识都给你组织完，而且还以你最爱听的方式呈现给你。你是视觉动物，他直接给你编成一个短剧，编成一个动画片，把这个知识讲给你听。你在学校里面找到任何一个老师能够以这样的方式，以你最喜欢的方式跨学科的把你要学的东西告诉你。所以在即使在现在最好的学校里面也无法创造这样的条件，但是我们说人工智能做到。所以刚才我讲的大概这几个维度的技术成熟时间大概在3年到4年的时间。
5: 当
7: 然还有一个技术维度啊，还有一个技术维度就是更酷的一个技术维度，就是我们讲的已经不再是像刚才所说的只是一个长得跟老师很像的数字人老师然后以我最喜欢方式的教育。更好的方式我们讲的以元宇宙的方式，完全把你教的知识内容放在你面前，甚至把你要学的知识变成一个真实的跟真实世界几乎一模一样的知识，你可以沉浸其中进行互动和体验。比如说你想学一个历史知识，赤壁大战，我用元宇宙的方式直接把赤壁的现场重新复原出来，你可以进入到赤壁的现场，站在船上，你看到整个的作战过程，双方的博弈过程，像这种的电影都做不到的效果，啊，当然这样的技术时间可能要略微长一点，可能大概需要快则3年，大概这个慢则大概5年左右的时间吧，就是大概3到5年，就是这种身临其境的即刻复现、高程度复现的这种技术。所以我们刚才讲了4个维度，也就是3年到5年的时间。
6: 啊，对，邢老师。
5: 好。
6: 有一个读者，就是我们的那个听众，也表达了他的一个顾虑。就比如说，如果有他家的孩子，就是过度的依赖这个 AI， 就像以前沉迷游戏一样，那这个会不会也是有副作用的？
7: 其实在没有 AI 没有游戏没有电脑之前，难道孩子们就没有过度沉迷于某项东西了吗？我们小时候玩的东西多了，对吧？ 你这个滚圈圈也好。

0: 如果以一个所有学生们都喜欢的方式让他沉浸其中，把学习学得更好更快，那不就是教育本身想要达到的效果吗？
1: 就是如果AI 都他需要的都能给他提供，那他自己的就是会不会缺乏了那个独立思考的能力？这也是一个听众的顾虑。
0: 对，这个是个很好的一个提法。但是什么？我们讲，在有了电脑、在有了手机之后，我们的思考能力是更差了，还是更好？对吧？大家想想这个话题：有了计算机之后，有了电脑之后，大家都不思考了吗？恰恰相反，我们用了电脑之后，我们能处理更复杂的任务，能处理更复杂的数据，是吧？所以要求我们的智能的驾驭能力要求更高了。没有电脑之前，我们只能手工统计表格，你才能看几张表。所以，有了电脑，有了人工智能，反而逼着我们去做更复杂的决策和思考。比如说，原来在没有人工智能之前，你可能从我们父辈来讲，他一辈子可能就掌握一到两项技能，到最多到3到4项技能，已经很厉害。但是，当我们拥有了人工智能2.0之后，我们可能能掌握在我们的职业生涯当中，能掌握，比如说，我们能同时跨10个行业、10种职业。所以，当在这么丰富的技能情况下，你觉得你的思考能力是更差了吗？你的技能点是更少了呢？学会更多。所以，当人工智能给你的能力越强，你希望挑战的东西就越大。就像我们小的时候，你是个小孩子，你只能干简单的事；当你成人之后，你就能干复杂的事了。好，现在人工智能让你变成成人的成人，那你岂不就要挑战更复杂的任务了？对吧？所以，能力越强，责任越大，你想干的事情就越大。他不会说。我们讲的智力会下降，对吧？你手上的工具越强，你一定去干更挑战的事情，所以我们讲不要有这种担心，就是人类的发展史告诉我们，你的工具越强，一定是我们的抱负越大，我们要处理的复杂任务就越多。
1: 好的，确实能解决很多听众的一个疑问了。
2: 我就是刚才听到那个邢老师跟任老师的交流啊，就是其实就是我们回到刚刚邢老师说的这个大概3、4年的这个时间啊，就可能会替换掉我们已经现在就是已经几十年非常成或者说上百年非常成熟的这种老师教授给学生上课的这样的形式。就是我其实听到这个的时候是感觉非常震撼的，因为。其实也非常打开了我的思路啊，因为刚才听到邢老师说之后，可能比如说我们还会有那种沉浸式的教学，是吧？比如我们可能这个小朋友他很喜欢天文，我们就可以弄一个沉浸式的这样的宇宙的形式让他进去学习，所以我感觉就是非常震撼。但其实我就想再追问一句啊，就是像您说的3点嘛，第一个就是人工智能知识的覆盖，第二点呢就是一对一传授的能力，第三点就是可能因材施教。那么关于这个因材施教的方面，就像您说的，比如说，我是一个学习者，我跟这个 AI 说了我想学习什么内容，它会自动帮我生成这个相应的这个一系列的学习的这个体系。那么其实现在就是我们普通的这种信息的话，AI 都比较真假难辨了。那我们怎么能保证就是它帮我生成的这一套课程的这个体系、这个教材，它是正确的、准确的，或者说最适合我的呢？邢老师。
0: 对，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我们知道，其实人工智能2.0的发展仅仅才2年多的时间，3年还没到，所以目前的大模型还有很多缺陷，比如它的幻觉，可能在很多情况下幻觉还不太可控，甚至很多时候它幻觉生成的内容的逼真度极高，你没有很专业的能力，你基本上还不太容易分辨出来，所以这是在技术发展过程当中的过程性的缺点。但是我们讲，随着技术的发展，这样的缺点正在被有效的控制。比如说，我们讲人类本身也有很多幻觉呀，哪怕是科学家和院士，他也会产生很多的幻觉，经常的学术论文被另外的学者所质疑，然后他过一段时间发现原来自己研究的是错的，所以其实人类一样的存在的幻觉，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只要找到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来管理幻觉和内容，比如说我用别的大模型来检查这个大模型的时候是结果，现在就有这样的技术，比如说我用一个智能体检查另外一个智能体输出的结果是否符合要求，如果一个不够好，我再用5个智能体来进行交叉检查，所以它有很多一系列的技术来控制幻觉的产生。同时，我们如果要通用的大模型来做这种教学的任务，可能它的幻觉比例就会高一点。如果我们专门做教育大模型，甚至准备的说中学生用中学生的模型和。

0: 内容素材，大学生用大学生的，就是他的幻觉率就会被压缩在一定可控的范围之内，甚至比人类老师的幻觉比例会更低。所以其实我们讲，从技术上来讲，随着技术的发展，它的成熟度会越来越高，所以从幻觉率上一定会控制得很好。好，再看我们讲的一对一的准确性，这个来讲其实包括一对一的这种适配性，其实人类老师还未必能做得过。那么这怎么讲？比如说我们人都是有性格的，一个人不可能你说我想切换成什么性格就切换成什么性格，不可能的吧？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学生的性格可能就需要另外一种性格的老师才能一对一教好，但你这个老师是不可能改变成任何性格来适应学生的，所以其实老师他能够就适配的学生是很有限。就一个老师的个性化程度，比如他就是一个非常阳光、很这种细腻的人，他不可能再切换成一种风格很大的差异性去教另外一个学生。但是人工智能能做到高度适配，比如说他一开始通过30个问题到50个问题，迅速给这个学生做了一个极度个性化的画像。如果50个问题不够好，我问500个问题，我就把这个学生的个性化程度换成了500个不同的指标，然后我根据这个画像，我给他调整从教学方式、讲话方式、教材内容、教材结构、互动形式等等一系列的个性化的指标和来进行教学。这种方式任何一个人类老师都是无法做到的，但是人工智能可以。所以我们讲的人工智能通过对学生的一系列的访谈和问卷，它能够准确的判断这个学生的画像，而调整教材的内容、教学的方式、教学的节奏、考核的方式等等。所以我们讲的只有人工智能才能做到真正的一对一个性化教育，人类是不可能的。每个人类老师的个性它是有限的，它不可能伪装成不同的性格满足所有学生的需求。所以从个性化的程度上到准确性上，随着技术的发展，也就是我们觉得2年到3年的时间，技术能达到这样超过目前90%左右的人民老师类似的水平。
1: 邢老师，就是咱们先礼后兵，我先道个歉啊，因为我可能想要稍微的，就是challenge 一下您刚才说的一个观点啊，就是您刚才说这个，就是没有任何一个老师能够做到 AI 这样一对一的因材施教。我觉得咱们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说呢？可能老师能够做到一对一的因材施教，但是呢，他的因为毕竟是人类的这种生命体，他的时间和精力有限，他可能只是能针对个别的学生做到一对一的这个因材施教。但是呢，可能因为 AI 它就是我们解决了算力啊等等的很多的问题之后，那么就是它可以一对多的进行一对一的这样的因材施教。不知道我这么说，您怎么看？您认同吗？
0: 其实这个观点是不对的。就算老师的精力允许，他可以给其他的精力是无限的，他也做不到。就是我们讲的，因为他是人类，人类是一定有自己的个性的。而有些学生可能就是以他极其相反的那个个性，才是那个学生最喜欢的教学方式。那这个老师是做不出来的。就是他不可能具备这样以自己性格完全相反的，比如说一个文科生的老师，他是需要一条极度发散创造力、想象力这种情感连接能力，学生是喜欢这种风格的。但是你要让他以极度理性的、极度抽象的方式来讲一个内容，他做不到的。就是人类的能力是有限的。
1: 我明白了，就是您的意思就是可能我们人类的话它的适配度有限，就是 AI 的话它的适配度可能会更
0: 无限。对，就是人的适配度是很有限的。
1: 对，
0: 他不可能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他想伪装他伪装不出来的。就文科生想伪装成理科生他很难伪装的，理科生想伪装成文科生也很难的。
1: 是，就是可能 AI 它对于这个通才和全才的教育来说，它更非常的适合这种一对一的这样的因材施教哈。然后那个任老师，就是您还有什么问题要问一下和邢老师进行一下讨论？
2: 嗯，那我们接着就讨论一下，就是现阶段据邢老师观察，那个 AI 对教育的影响已经出现了吗？ 从

0: 学校、老师、家长、学生这个几个方面，他们那个影响是已经是革命性的吗？想问一下秦老师。
1: 其实这样的影响已经非常大的发生了，只是我们讲的，就是刚才的学生方、家长方和学校老师方这四方来讲，不同的人感受的程度是不一样。就像这个权利其实已经给到学生了，但大部分的学生还无感，因为他不知道人工智能2.0已经到了什么程度了。所以有了这样的技术武器，但他不知道这个武器的威力，所以很多学生还不太会用，所以很多老师也没有意识到，目前人工智能已经教的比他好了，所以他还没有感受到，就是因为技术的普及还没有到。但是我们讲对那批已经用得很熟练的，对这些人工智能的能力的学生、老师、学校和家长来讲，他们已经感受到了巨大的改变。
2: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1: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账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2: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15%，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1: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铁户啊？
2: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1: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钱我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2: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1: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3: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所谓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4: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5: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我们继续来听今天的第一财经播客。
6: 今天呢，我们讨论的是 AI 如何赋能未来的教育，年轻人呢又如何抓住我们这个教育变革的时代机遇啊。首先我们非常荣幸的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优时资本董事长、元宇宙与碳中和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邢杰老师。我们接下来介绍呢是我们第一财经新闻中心的评论频道的主编任少明老师。
7: 有些家长发现有这样的能力之后，他用人工智能给孩子相当于请了一个私教，万能的私教。他以前可能需要到比如说像海淀妈妈、顺义妈妈，一个小时要请300到500块钱的私教，非常昂贵的。现在一个大模型，你一年的费用是免费的，他起到的效果甚至比私教的效果还要好很多。所以这样的家长一旦发现这样一个威力很强大的教育工具的时候，你想想他用这个方式再来教他的孩子，然后他的孩子用这样的工具来辅导自己的作业，他就发现老师讲的，可能很多老师讲的甚至一半以上老师讲的都没有大模型讲的好。如果这样的学生越来越多的时候，对课堂的教学，对老师就会产生越来越严重的冲击。现在只是因为技术的普及还没有到，技术的能力其实已经到了，到了这个有非常，比如说我们很多的老师还没有学会用人工智能批改作业。如果用人工智能改作业，那效率不知道比老师改的要高多少倍，对吧？我们人工智能拍上摄像头，所有的作业过一遍，瞬间就可以把作业批改完，甚至给出每一个学生个性化的指导意见。你老师要想把全班50个同学每一个写上个性化的意见，你得写多久？
6: 是的，
7: 人工智能几秒钟之间全部完成全班50个人的个性化的这个反馈，你做不到的。所以像这样的工具，其实很多老师现在还不知道。比如说我们讲最近的上个星期吧，那个谷歌的最强的大模型叫 Gemini 2.5 Pro， 给全部的美国的教育体系的大学中学都全部开放了免费套餐，也就意味着目前美国的老师们拿的最强的Gemini Pro 2.5 的大模型，它现在可以自动化批改作业，自动化的生成教材，进行个性化的辅导，编写教案，他想做的任何的内容，现在有这一套强大的人工智能的专门为教育定制的工具，上个星期已经开始向这个全系统的老师们开始推送。所以当然我相信国内也会很快我们的大模型厂商会跟进。所以一旦老师们拿到这些强大的武器之后，他发现 原来自己很多的教学方式是真不如大模型教的好的，所以要赶紧把这些武器用起来，用上更强大的武器，让你的教学效果更好。所以后面就有好几个方法方向了哈。当老师们拿到这么强的工具之后，你该做什么？你是该像原来传统的方式去教吗？还是应该换一个方式教不同的内容呢？这是特别有意义的话题。所以老师现在只是因为普及的原因还不了解人工智能到底什么，一旦他们知道了被培训了之后，他们应该拿这个工具干什么，这是我们讲的下一个特别重要的话题。
8: 啊，您刚才是从那个老师这个角度来谈的影响，然后家长也是已经有先行的家长尝到了这个用 AI 的这个甜头，那么就是学生呢，学生他们有没有就是已经自觉的来就用 AI 来武装自己？
7: 其实现在在一些大学里面是比较普遍的，就是大学里面现在的 AI 的应用度是最高的。中学里面因为我们现在中学基本上都在管制手机嘛，所以孩子们用手机可能只能回家之后有机会接触一点。知道一些，如果父母知道大模型的会给他普及一点，父母不知道的可能他们只能用最初级的方式再用一些大模型和人工智能，所以其实在中学生来讲感受还不太强烈。但是我们讲的最近出现了一些夏令营的人工智能的夏令营，有一些孩子通过这些夏令营感受到了强大的冲击力，甚至给爸爸妈妈都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力。我举一个例子，就是去年的时候有一个夏令营，一帮中学生，一帮这个喜欢这个创意的中学生，然后参加了一个人工智能的夏令营之后，这个夏令营大概用了7天的时间吧。
6: 因为我是觉得就是到学校，其实现在的小朋友，我觉得他到学校，就包括从他幼儿园到小学再到初中高中呢，其实是他一个适应社会化的一个过程。我觉得学习知识，我个人的见解啊，就是学习知识呢是它的一部分，可能他怎么样去适应社会，适应团体，怎么样学会这个合作协作，
8: 对，
6: 以及可能就是之后再怎么样的，就是这种每个不同的性格和不同思想的这个同学和小朋友之间的这个碰撞，怎么样去从碰撞中融合出自己一些更好的 idea 啊想法，或者是融合出一些自己的拓展自己的思维吧。所以我觉得就是学校还是要上的，因为它不仅是学习知识，它也是一个就是训练小朋友社会化的过程。好，那个邢老师，您那边现在 OK 了是吧？
7: 对对对，刚才那个系统可能这个临时有点问题，所以刚才的例子就是讲到，就是当这个班7天结束之后，居然发现了这十几个中学生从来没学过编程的人，做出了几个令这个培训班的这些大学老师们都很惊讶，甚至他们都做不出来的应用程序。他们无法想象从来没有学过编程的人，但是这几个中学生用着他们的孩子般的想象力，居然编出了老师们都编不出来的程序。所以就是借用人工智能，在短短7天时间就能够让一群普通的中学生实现大学老师都做不到的事情，更别说我们讲的如果把从7天变成了7周7个月，贯穿在日常的教育当中时候，会给学生带来的巨大的变化。他们就会打开一扇全新的窗口，发现学生们居然有如此强的创造力和能力在考试之外。所以其实如果把人工智能用到了教学当中去，我们的更多的孩子们用起来，你会发现他们的创造力在借助人工智能之后被极大的激活和释放。但是现在的就是我们讲的在学校的教育体系当中，其实不太需要他们大量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所以其实这部分最宝贵的才能没有得到机会被挖掘出来。所以用人工智能恰恰可以激发出这些人类最最宝贵，人工智能可能目前来讲跟人类差距最大的一个地方，就是人类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所以应该让更多的学生用起来，

0: 你就会发现孩子的能力远超家长、父母和老师的想象，不再是原来分数下的那些好像不太强的学生、比较弱鸡的学生，甚至学渣的学生，在人工智能激发下，你重新能发现他们的能力的边界。所以其实我们应该让更多的学生们用起来，让更多的老师们用起来。
1: 对，就是刚才也有一个听众就提到一个问题，就说 AI 能够替代老师吗？就是未来老师的核心价值又是什么呢？也可能是当老师的也是心里也有点忐忑，我这个老师还能当得下去吗？
0: 这个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
1: 嗯。
0: 我们讲老师的功能和作用有几个维度，第一个是知识传递，第二个是育人，第三个是孩子的综合能力的培养，第四个是让孩子学会在群体当中如何这个跟群体打交道。好，我们讲从这几个维度的角度上来讲，知识传递的作用它被 AI 替代了，这是毫无疑问，因为没有，就是目前的大模型的能力已经超过了90%甚至95%以上的老师的知识储备，对吧？这个知识上已经没有意义了。好，我们经常有的人在讲我们应试教育的不足的时候，只教书不育人。好，现在正好可以把老师的精力腾出来，给孩子更多的做育人方面的工作了。啊，这是我觉得这个工作 AI 可能就最起码这个暂时还不会有人类做得好，因为 AI 它没有活在人群当中，所以它无法根据人群来育人的。所以这是人类老师的特有的，就是它的价值所在。第三个就是能力的培养。我们讲的其实从职场和社会来讲，是关注学生的能力的，可惜我们的教育目前全球的教育都是这样，它其实极少培养孩子的能力的。大学会好很多，基本上小学到中学几乎全是分数，而我们讲的职场和社会上最重要的能力，比如说项目管理的能力、表达能力、谈判能力、沟通能力、在压力下做决策的能力，那个这个。我们讲的在复杂的不完备的信息下做决策的能力，像这一系列的能力，包括我们讲的人际交往的能力，这个说服力，这些能力学校几乎都不教的，也不培养的，但是恰恰是职场和社会非常需要的，而老师就可以把从教知识，你就可以转型成培养孩子的能力，所以我们讲的老师他要转型。从原来教知识，你要转说育人和培养孩子的能力，以及培养孩子在群体当中如何在群体当中很好的学习群体的智慧。好。
2: 我那个稍微的总结一下，就是刚才听了邢老师说了很多观点，我觉得应该就是透露出来的，就是我们的学校和老师都还是要存在的。然后呢，但是老师和学校可能要进行一个转型，就是从原先可能更重这个知识的教育，可能99%的精力用在知识教育上，而转为现在可以用 AI 作为我们的工具，来把这个知识型的传授，把它做得更快捷、更高效，以及可能更因材施教一些。但是我们老师和学校，他有更多的时间，他就可以用来做一些育人，以及包括培养能力。然后特别是培养能力的这个，就是刚才您说的时候，我也觉得非常醍醐灌顶。就是像您说的，我们可能现在一些跟社会接轨的能力，包括我们很多这个大学生啊，就是他为什么要去实习，就是因为他要提早的进入这个社会，跟社会接轨的这个能力，也可以通过我们现在已有的这个在校时间，然后把它转移到这一部分的来培养。所以我觉得非常受教啊，今天听到邢老师讲这个。好，任老师您请继续。
1: 好的。就是前几天我也看到一篇文章，就是百济神州的生物科技创始人、中科院的外籍院士王晓东，他就是说要推动教育从筛选走向激活。这个筛选，也就是说我们的很多制度，它就是一个筛选的功能。然后王院士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借助大语言模型的这个智能学习平台，每个学生都可以有自己的 AI 导师，真正实现因材施教。这个其实跟刚才邢老师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问题是呢，我们 怎么构建这个新的教育生态来

0: 激活每一个人的潜力，而不再是通过这个高考这样的一个方式，一考定终身。
1: 这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其实原来的筛选有两个这个维度，第一个是因为好学校的资源永远是稀缺的，它必须要做学生的筛选和分层；第二个，社会资源是有限的，好工作的比例也是少的，所以它的筛选是从两个维度的，一个是好学校少和好工作少，所以它要做筛选和分层。但是我们讲的，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其实好的学校已经被人工智能慢慢替代掉了。所以，好学校里面拥有的好老师，其实 AI 都已经做到了。好学校所拥有的对学生的这种资源的控制，其实随着这个人工智能技术和元宇宙技术来讲，慢慢的被拉平了。所以，因为好学校少，所需要做分层筛选的这个原因被大幅度的削弱了。好，第二个维度。为什么大家这么卷？卷到最后目的不就想找个好工作吗？对吧？我到了好学校、好大学就能找一个好工作。但是我们讲呢，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未来的职场会发生剧烈的变化。所以如果说不再像原来的金字塔的就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筛选的必要性就没那么大了。反过头来讲，筛选的动力就会大幅度的下降，家长们去卷的动力也没那么强了。未来的企业，我们讲的变成小微高能型企业，就是企业的规模会大幅度的缩小，因为硅基劳动力的大幅度的增加带来企业生产力的急剧增加，所以回归到这个孩子的本身来讲，啊，那这个既然我不需要去卷分数了，对吧？我怎么去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就是怎么在就是培养孩子方面。对吧？我们能让孩子更适应未来的职场和未来的社会，这个里面需要有几个维度的调整。首先，第一个学校的维度，对老师进行培训，这个可能是一个最具挑战性的工作。我们知道教知识是最容易的，比如像物理、化学、数学，可能几十年都不变，老师只要备一次课可以管几十年。所以，从老师来讲，他要学习新技能的压力就很小很小，但是，你要让老师转型成从原来教一个固定不变的知识，变成教综合的刚才那些能力，这个要求就一下从一个，比如说我们打个比方的话，就原来的难度可能在，如果是100分的话，原来的难度大概在20分，现在要调整到80分到90分，大概就是这么大的差距。所以你让老师具备训练这么多综合能力，确实是要求非常挑战。这个需要我们的就是给师资做培训的这套人工智能系统的内容要跟上，帮助老师提升这些能力，因为这些能力往往是在职场当中训练后你才具备。我们很多老师是从学校到学校，他没有经历过复杂的职场的训练，所以这些职场的能力他是不太具备。所以需要对师资的结构，包括师资的培训的内容要做很大的调整。才能适应对能力培养的非常高的要求，这是一个就是需要我们就是整个学校对师资的结构做调整和培训的对师资的培训要做调整，考核要做调整，还有一个就是学校相关的这个软硬件环境呢要跟上，就是我们不想再给学校配上这个人工智能系统，元宇宙系统，然后相关的对老师的考核也得做调整啊。对啊，否则老师还在按原来的轨道在走，所以你要帮助老师成长，这个给老师有多样化的发展通道和渠道。所以从学校呀改变来讲，它是有多个维度的，既得要教育体系上面的指挥棒调整，然后学校自身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要做，就是为这个接轨要及时的提前做准备，这是学校可以做的。即使上面没动。我们学校可以提前为未来的这个转型做相关的准备的，师资结构，从这个学校的软硬件条件，从考核，从师资的选拔，从 AI 系统的导入和培训，这几个维度都可以做起来。所以我们讲呢，需要从上面的指挥棒到学校本身的理念，到资源配套，到可和体系，这几个维度都要跳过来，才能够适应这样的转变。
0: 那从技术来说，这个要实现你刚才说的这些，还有什么瓶颈吗？就是或者说，只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1: 技术从目前来讲还需要打磨，就是我们讲的。

0: 专门针对教育的智能题。我们知道今年才刚刚叫智能题的元年，去年还不是，所以今年才刚刚进入到一个智能题爆发的一个时代，所以需要有大量的智能题，就是这个聚焦在教育领域里面去提升，比如说这个教材智能题专门出教材，作业智能题专门出作业的，批改作业的，然后专门出考试题的，专门做能力培养的智能题。专门做这个家长沟通的家校智能题，这个专门给老师做培训，这个一对一教学能力的智能题，等等，就是我们就需要无数的智能题来提升现在学校的各个模块和各个细分领域。这个过程在今年才刚刚开始，所以按照现，当然因为人工智能这个发展速度极快。所以大概需要1年左右的时间到2年，我们相信会有大量的智能体能够满足教育里面的绝大部分的模块和细分领域的要求，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编教材的，然后这个批改作业的，出试卷的，培养能力的，学生心理沟通的，很多学生现在压力很大，所以心理辅导，那其实人工智能做心理辅导太合适了。他能聊天，能就是你不可能聊得过人工智能，基本上，因为人工智能只要跟着你一段时间，他能了解你所有的癖好，所以他一下子能聊到你的心里去。所以我们讲，像这些智能企业，在教育领域里面的智能企业，会有大量的企业创新创造出来。所以现在正是我们讲的大量的创业企业和创业者利用教育智能体开始改变教育行业的，今年是一个元年啊，智能体的元年。所以随着这些产品的打磨和迭代，技术的发展，我相信。每年是现在我们讲的人工智能行业是以天以小时为计算单位的，就这个行业的发展速度是以天和小时为单位，所以我们就知道它的发展速度有多快。所以我们可以期待几个月之后、半年之后、1年之后，那就会有大量的教育智能体会进入到我们这个熟悉的小学、中学和大学的各个领域和赛道，来改变我们的教育。
1: 好的，谢谢秦老师。刚才还有一个听众也提了一个可能是比较现实的问题，就是说哪些行业不会被 AI 替代，或者说哪些工作，未来不会，就是短期或者是说中期不会被 AI 替代，就是也关系到，就是比如说填个志愿，以前什么专业，可能就是出来还能够相对更好的能找到工作，一个比较现实的一个问题。
0: 这是个很有意思的话题，也是这个大家很关注的一个问题。这个也是我最近讲的比较多的一个问题。我最近要出了一本新书，也是重点讲这个，就是对职场的改造，对教育的改造，就是人工智能。但说出来其实是有点反直觉的，很有意思啊。就是未来5年可能相对安全的职业是什么？可能大部分人都没有想到的是，恰恰是某些手工业者，
1: 手
0: 是
1: 工业，
0: 最起码未来5年之内，比如说我们讲的用手工技艺能完成的那些任务，机器人在5年之内还替代不掉的。而最容易被替代的是我们讲的纯文字工作、纯线上工作。比如说你是用电脑来干的，你的工作几乎都是在用电脑完成的啊。这个大概在未来2年、3年、5年是替代概率最高的。就如果你的工作内容大部分是通过电脑完成的，比如说你写稿子、写策划万、设计什么这个作品、写这个文字。诸如这一类的工作，恰恰是目前被人工智能2.0覆盖最快的领域和工作。而因为机器人技术的发展要滞后比较慢，所以最起码5年到7年左右，我刚才讲的就是手工业抢手工的工作，比如说像木工、水工、气工这些，有很多就是手的复杂操作才能够完成和交付的工作，恰恰是目前。就是人工智能大模型是覆盖不了，机器人在5年之内还很难发展到这么高的灵巧度，它的职业安全度是比较高的。好，我先说完，这是小众的，然后再讲这个面向大部分行业和岗位的，哪些工作是被替代率最低的呢？第一个，如果你干的工作是那种高度不确定性、重复度很低的工作，恭喜你，人工智能几乎替代不了。 如果说你现在干的工作基本上百分之每天和每月干的70%-80%都是类似重复的工作，那人工智能率先替代的就是这类的岗位。所以你的工作如果是重复性很高的内容，技能性要求和内容的要求几乎重复度很高，人工智能率先替代的是这类的工作。好，这是第一个，就讲的你越不确定性越是复杂越替代不了，这是第一类。第二类，如果你的工作主要是跟人打交道，不是跟文字跟线上打交道，那人工智能替代的难度是很大。
2: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1: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0: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1: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0: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善投资，
3: 常盈利，
2: 会消费，
3: 有品位。
2: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
4: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5: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自由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6: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到血汗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7: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0: 北京时间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5: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6: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5: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7: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5: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8: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5: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她的下午茶时间。
9: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5: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0: 早上好，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我是严丹。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的4月初3。在这一时段的开始，首先来关注天气。根据上海中心气象台的预报，上海今天多云到阴，今天上午转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明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累积雨量可达大雨。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沿江沿海地区5到6级，阵风7级。今天夜里都转偏南风，明天西南风，风力都是4到5级。上海今天最高气温27度，明天最低气温22度。今天的相对湿度是50%到95%。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梳理一下全球金融市场最新的收盘情况。先来看一下欧美股市。美股的三大指数在18号涨跌不一，截至收盘，道指上涨0.32%，标普500指数下跌0.07%，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0.51%。欧洲方面，三大指数全线上涨，英国富时100指数上涨1.26%，法国 COX 40指数上涨0.44%，德国 DAX 指数上涨1.49%。再来看一下商品期货的交易情况，国际油价18号上涨，美油主力合约上涨1.46%，报每桶102.49美元；布油主力合约上涨0.04%，报每桶109.3美元。另外，国际金价在18号上涨 ，COMEX 黄金期货上涨0.20%，报每盎司4570.8美元 ；COMEX 白银期货上涨0.74%，报每盎司78.12美元。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梳理一组由数字主播带来的国际资讯。
10: 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他已下令推迟原定于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攻击。特朗普说，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严肃的谈判，上述三国领导人认为，唯一终将达成美国以及中东地区乃至更广泛范围的所有国家均能接受的协议。重要的是，协议将规定伊朗不得拥有核武器。
0: 一位接近美伊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昨天称，美方在最新谈判方案文本中已同意在谈判期间对伊朗的石油制裁进行豁免，这意味着美方将暂时终止制裁。据报道，伊朗方面仍坚持认为，全面解除针对伊朗的所有制裁应成为美方正式承诺的一部分。而美方目前提出的方案主要是在最终协议达成前对相关制裁实施临时性豁免。当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收到美国提出的一系列谈判意见，经过审议，伊方已将最新意见反馈给美方。
10: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昨天再次摘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声明说，关于开辟其他战线的问题，相关研究已经完成，敌人在这些领域经验极少且极度脆弱。声明表示，如果战争状态持续，伊朗将开辟这些新战线。
0: 丹麦海外领地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昨天表示，他在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任命的格陵兰岛特使路易斯安那州长兰德里

0: 时明确表示，格陵兰岛不出售。他表示，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愿意继续与美国对话，但格陵兰人民必须得到尊重。据当地媒体报道，兰德里前天率团抵达努克，定于19号到20号出席当地商界协会主办的未来的格陵兰岛经济论坛。
1: 据格陵兰广播公司报道，活动组织者表示，虽然论坛对所有人开放，但并未邀请兰德里与会。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昨天表示，围绕解决乌克兰问题的和平进程目前处于停顿状态，俄方希望恢复这一进程。佩斯科夫说，俄方希望美国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发挥调解作用。
0: 欧盟经济与生产力专员东布罗夫斯基斯最新表示，由于中东战争带来的滞胀性冲击，欧盟将下调经济增长预期。东布罗夫斯基斯周一在巴黎出席七国集团 G7 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期间表示，欧盟将于本周稍晚公布的春季经济预测报告中下调经济增长数据，同时上调通胀预测。
1: 自2月底中东战争爆发以来，英国通胀压力再度升温，市场对货币政策的预期也随之发生变化。 目前，外界普遍预计英国央行今年将维持利率不变，甚至不排除再次加息的可能。然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周一在上调英国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的同时表示，英国央行应做好在必要时降息的准备。
0: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热搜采访。打开全球视野，解读财经热点。热搜采访。国家统计局发布1到4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数据，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我国经济展现出强劲韧性与持续升级动能，整体延续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来听报道。从工业看，1至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2: 5.6%， 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7%， 对规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成为工业稳增长的压舱石。高端制造增势较好，1至4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2.6%， 远高于工业整体增速。 细分领域中，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制造等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25.7% 和 12%。
3: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在发布会上进一步介绍，是发展的动能呢在优化升级，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产业带动的效应呢在增强。1到4月份的像这个机器人的减速器，工业机器人的产量呢？ 分别增长了73.3%和25.7%。从服务业看，1至4月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2: 4.9%， 保持总体平稳，市场活力持续释放。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64,941 亿元，同比增长 1.9%， 其中商品零售额 14.61万亿元，增长 1.7%， 餐饮收入 1.89万亿元，增速达 3.8%。 值得关注的是，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5.6%， 较1至3月加快 0.1个百分点， 连续多月提速，反映出居民对教育、文旅、健康、养老等服务型消费的需求持续释放。尽管4月当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环比下降 0.48%， 增速回落至 0.2%， 但傅林辉指出，这主要受上年同期基数较高影响，属于月度正常波动。综合商品与服务零售总额初步测算， 1至4月合计增长 3.2%， 与一季度持平，消费稳的基本面未变。升级类商品和新型消费模式正加速崛起。投资方面，结构性调整持续深化。1至4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 144,293 亿元，同比下降 1.6%； 房地产开发投资 23,969 亿元，同比下降 13.7%。 其中，住宅投资 18,464 亿元，下降 13.1%。 相反，基础设施投资、制造业技改投资等结构性领域仍保持韧性，为经济转型提供支撑。此外，我国积极扩大高水平开放，外貌韧性彰显。1至4月份，货物进出口总额 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 14.9%。 其中，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额增长超过 40%。 对东盟、欧盟、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等货物进出口增速均保持两位数增长。 傅林辉指出，尽管中东地缘冲突的影响持续发酵，国际能源市场波动加大，全球的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受到了冲击。 但我国依靠完整的产业体系和强大的配套能力。

0: 以及国内能源绿色转型的支持，工业生产总体保持平稳，转型升级的态势持续，创新发展的活力释放，展现出强大的韧性。
1: 面对国际能源市场的波动，我国积极加大能源的保供，实施价格的临时调控，加大民生投入，保障了国内生产生活的总体稳定，取得了积极的成效。
0: 民生领域持续改善，四月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比上月下降0.2个百分点。CPI 同比上涨1.2%，温和回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四月份的部分指标增速有所回落，属于月度之间的正常波动。综合累计指标、宏观指标还有一些结构性指标来看，中国经济稳的主基调没有变。展望下一阶段，傅林辉表示，尽管国内工强虚弱矛盾仍较突出，但中国经济具备较强的应对外部冲击能力，下阶段要持续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APEC 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会于11月份在深圳举行。今年 APEC 峰会的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作为 APEC 峰会前为领导人会议准备成果的主渠道 APEC 高官会昨天在上海开幕。来听报道。
3: APEC 高官会每年举办4到5次，在上海举办的2026 APEC 第二次高官会为期2天。世博中心蓝厅内，参会代表围绕开放、创新、合作3大优先领域，盘点年终进展，细化成果设计，汇总早期收获。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说，这是一次承前启后的会议，为下半年各场重要活动，特别是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成果打牢基础。
4: 中方将推动发表关于亚太自贸区的合作文件，作为今年领导人会议的成果。中方还将在 APEC 贸易数字化、服务业合作、环境产品清单等方面推动具体的务实成果，助推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3: 聚焦数字化和智能化，今年的 APEC 将推动制定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驱动创新增长的路线图，并考虑在数据促进增长、数字技术赋能、开放创新生态等方面打造一系列的务实倡议或平台。墨西哥经济部外贸副部长何塞·阿尔伯特说，
5: We are dealing with very interesting issues, for exampl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6: 我们探讨的是一系列极具意义的议题，人工智能便是其中之一。此外，我们还面临一项挑战，如何让相关贸易惠及各经济体中的全体民众，而非仅仅惠及企业家。
3: 与会代表们认为，当前全球经济复苏节奏放缓，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抬头，亚太地区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发展面临诸多挑战。越是形势复杂，越需要沟通对话、深入合作。新加坡太平洋经济合作委员会主席陈启业表示，
7: We are happy to see this development in APEC 2026。
8: 我们很高兴看到亚太经合组织2026年的发展。我认为，对于较小的国家或者发展中国家来说，我们正在以比过去更快的速度增长。这就是亚洲成为世界增长引擎的原因。
3: 上海是世界观察中国式现代化的窗口。就在这次高官会期间，会场外，从城市治理到科技创新，从产业升级到开放协同，与会代表深入上海的大街小巷参访。而会场内特别设置的上海本土知名品牌展区也让代表们流连忘返。上海表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孟文博介绍，他们专门为此次会议定制了一批上海表作为上海礼物。
9: 我们在表盘上面把上海陆家嘴的天际线都放在了这上面，那我们在 C 位呢，把上海国际会议中心放进去，也是致敬2001年的在上海召开的这个 APEC 峰会，以及呢这里面还有三圈暗纹，三个圆环，其实一方面代表了中国的哲学，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也印证了今年的 APEC 会议是第33届会议，也希望这次会议圆满成功，大家的合作越来越好。
3: 以上由记者赵红辉、盛晨贤、李冰报道。
2: 四月份70个大中城市房价数据出炉，楼市冷热分化加剧，核心城市回暖企稳，中小城市依旧低迷。从环比止跌或上涨的城市数量来看，已经从前一个月的16个增加到了21个。与此同时，上海

0: 南京涨幅 0.3%， 位居第二。太原、大连、乌鲁木齐、烟台、大理涨幅均为 0.2%， 并列第三。二手房方面，一线城市房价环比上涨 0.4%， 涨幅与上月相同。二三线城市环比分别下降 0.2% 和 0.3%， 环比上涨或持平的城市共有16个，比上月减少一个。其中，上海涨幅为 0.7%， 位居第一，徐州涨幅为 0.5%， 位居第二，北京涨幅为 0.4%， 位居第三。从同比看，四月份一线城市新房价格同比下降 2.1%， 降幅比上月收窄 0.1 个百分点。四个一线城市中，仅上海出现了上涨，涨幅为 3.7%， 北京、广州和深圳分别下降 2.3%、 4.4% 和 5.3%。 二线城市新房价格同比下降 3.3%， 降幅与上月相同。三线城市新房价格同比下降 4.1%，降幅扩大 0.1 个百分点。二手房方面，一二三线城市同比分别下降 6.8%、 5.9% 和 6.3%， 降幅比上月均有所收窄。五八安居客研究院院长张波就数据解读称，
1: 各线城市的分化还在进一步的加剧，一线和强二线城市市场复苏的节奏加快，更多城市的价格开始企稳，中小城市呢还处于底部的徘徊。这里面尤其是一线城市目前是市场的一个领头羊作用啊，一方面跟全国面的政策不断落地有相关性，另一方面跟一线城市本地的限购放松也好啊，以及这个以旧换新等各项政策落地也好啊，公积金的优化也好，都是带动这些城市复苏的一个重要的政策拉动因素。
0: 上海中原地产市场分析师卢文熙也认为，商品房销售的相关指标跌幅持续收窄，市场显现不少的积极向好信号，行业的筑底态势愈发清晰。
2: 虽然是从整体的数据来看依然是处于调整的通道当中，但是我们从当中也是看到一些积极的变化，比如说当月的成交的数据、销售的数据，已经看到跌幅收窄的这么一个迹象。从房地产开发的这个角度来看，只有前端的销售能够有比较好的起色，并且我们的价格能够有稳住的前提下面，再对后续的投资产生一定的兴趣。
0: 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今年前四个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 13.7%， 行业整体仍然处于调整周期。此外，一至四月房企到位资金同比下滑 18.4%， 整体资金面依旧偏紧，融资回款表现偏弱，直接拖累企业整体拿地与开工意愿，行业整体投资布局偏向保守。卢文熙认为，伴随市场成交回暖，房价逐步走稳，市场预期持续改善，房企投资心态也迎来缓慢转变。
2: 开发商啊，可能对一线和二线依然是保持比较相对谨慎乐观的这样一个状态，对于这些城市的拿地应该会保持稳定的节奏，那么进而对他们全年的销售业绩会有比较好的支撑。
0: 展望后市，张波认为，本轮楼市修复主要依靠政策红利支撑，核心城市需求持续释放，市场稳步回暖。不过，前期利好政策效应逐步消退，市场内生增长动力偏弱，后续仍需要政策继续加码支持。
1: 进入到六月份，市场其实会出现一定的分化，不少政策前期出台比较早的政策的边际效应开始减弱，对市场的拉动作用开始趋缓，而且随着天气气温不断上升呢，线下的待看量和用户去看房实际看房的情况会有所减小，这需要更多的政策去拉动市场进一步的一个复苏的热度保持一定的高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3: 好，继续来关注新闻。国家医保局日前就2026年医保目录调整工作方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标志着一年一度的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启动。商保创新药目录也同步开展调整。和2025年相比，2026年目录调整工作方案有哪些变化需要关注？国家医保局组织专家对工作方案进行了解读。来听报道。
0: 医保目录调整是国家医保体系每年对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进行的动态优化，调出疗效不确切、供应不足或已被替代的药品，腾出空间纳入临床价值更高的新药。为将创新

0: 今要及时纳入医保目录。本次目录调整允许申报开始时尚未正式获批，但已经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进行预申报。以前是以6月30日前获批作为重要节点。实行预申报制度后，已经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后续只要在规定时间内补充提交正式的药品注册批件，并经审核符合条件，即可纳入当年目录调整范围，缩短了患者医保报销的等待期。在国家基本医保目录调整的同时，商保创新药目录也同步开展调整。对于符合条件的独家药品，企业既可以选择申报基本医保目录，也可以同时申报基本医保目录和商保创新药目录。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表示，鼓励高价值创新药在上市初期优先申报商保创新药目录。
1: 现在有很多新机制、新靶点的药物都在出现，对于这些药，如果大家能够通过商保目录去先在临床上用一用，这个一方面积累一下真实世界的一些数据，另外一方面也能够随着生产的扩大降低一下成本，有助于它后续转入基本医保里面去解决。
0: 去年国家医保局发布的首版商保创新药目录涉及治疗肿瘤、罕见病、阿尔茨海默病等19种药品，它们共同的特点是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患者获益显著，并且超出基本医保保障范围。据了解，商保创新药目录并非强制性的目录，而是推荐商业健康保险、医疗互助等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参考使用。本次医保目录药品的调出环节，参照了国家药监局2023年发布的中药注册管理专门规定及中药说明书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中任何一项满3年后申请药品在注册时仍标注为尚不明确的，依法不予再注册。专家表示，原来中成药审批侧重传统经验，缺乏足够的临床数据支撑，而本次医保目录调整规则的变化，体现了中成药正从经验医学向循证医学加经验医学结合的模式转型，逐步消除中成药说明书中尚不明确的表述空间，既是保障民众用药安全的必然要求，也是推动中成药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发布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到13323亿元。同时，随着我国北斗核心技术实现突破，北斗时空产业的应用市场呈现专业深化、大众普及的双轮驱动格局，已全面进入规模化、产业化、全球化应用的新阶段。来听报道。
3: 首次发布的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全面总结了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的整体情况。北斗时空产业是以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为核心，深度融合遥感地理信息、移动通信、室内定位等多种技术手段的综合性产业体系。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到13323亿元，其中作为北斗时空产业基础的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6290亿元，同比增长9.24%，展现出强劲的发展韧性和巨大的增长潜力。截至目前，我国已构建起从芯片、模组、天线、终端到系统集成、应用服务的完整北斗时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水平持续提升。特别是北斗兼容型芯片及模块累计出货量实现亿级规模，有效支撑了自主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稳健发展。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国内北斗终端产品总销量超过4.1亿台套，具有北斗功能的各类型终端产品社会总保有量超过22亿台套。
0: 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会长张辉峰：
4: 各行业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升级进程全面提速，对高精度、高可靠、实时智能的时空信息产品与服务的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为北斗时空产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产业价值链从产品交付向数据运营转型，时空数据成为核心生产要素，展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
3: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国内主要行业领域的北斗终端设备保有量已接近4000万台套，同比增长超23.96%，在重点行业的综合应用渗透率约90%。 如今，北斗已经全面融入通信、电力、

0: 通信领域，5G基站与北斗正融合升级为通导感一体化的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服务范围从地面扩展至低空与地下。在电力领域，截至2025年底，全行业已推广应用北斗定位授时、短报文通信等各类终端超过40万台套，国家已完成了超过3000座电力行业北斗地基增强基准站的建设和部署，可以提供精准稳定的位置服务。
1: 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副会长赵继成，
2: 在大众消费领域持续发力，应用规模进一步提升，已有近14亿部智能手机支持北斗定位功能，占总量的98%。支持北斗定位功能的可穿戴设备保有量超过1.6亿，超过1亿台乘用车部署了具备北斗导航定位功能的车装设备。
0: 在海外应用市场方面， 北斗系统服务及相关产品已输出到140余个国家和地区。中国企业通过本地化合作，已在“一带一路”沿线建立20余个海外服务中心，展现出强大的赋能效应和市场竞争力。北斗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持续提升。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表示， 15-5期间，国家继续实施北斗规模应用工程，有望推动卫星导航产业规模在5年内突破万亿，并加快拓展北斗在大众消费、民生服务以及无人驾驶、低空经济、智能机器人等新兴领域的广泛应用。
3: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梳理一组由数字主播带来的宏观资讯。
4: 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日前明确碳排放权交易手续费上限核定规则。碳排放权交易手续费上限收费标准按照补偿成本的原则，综合考虑机构运营成本、经营主体承受能力等因素合理核定。其中，运营成本主要包括注册登记机构组织开展碳排放权交易产品登记、提供交易结算服务等工作，以及交易机构组织开展碳排放权集中统一交易等工作过程中发生的扣除政府
3: 补助后的合理费用支出，具体由交易机构所在地省级发展改革部门开展成本调查确定。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钢铁行业产能置换实施办法》的通知，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提高置换比例、全国链铁炼钢产能置换比例均不低于1.5:1，兼并重组置换比例，提高至不低于1.25:1。逐步取消不同企业间产能置换，对不同企业间实施产能置换设置2年过渡期，过渡期后，尽可通过实质性兼并重组实现产能转移，设置有效期明确方案有效期为24个月。
4: 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李斌就2026年4月外汇市场形势答记者问，近一段时期，地缘政治局势引发国际金融市场波动，我国外汇市场运行总体稳健，受外部扰动影响，3月跨境资金出现一定净流出，4月恢复净流入。综合3月和4月情况看，跨境资金月均净流入149亿美元。 银行月均净结汇280亿美元，低于去年末和今年初的月度顺差规模。涉外交易保持活跃，4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5%，外汇市场交易量为3.7万亿美元，继续处于较高水平。
3: 5月18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2026年4月份银行结售汇和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数据。
4: 数据显示，按美元计值，2026年4月份银行结汇2573亿美元，受汇2172亿美元。2026年1月份至4月份，银行累计结汇13,479亿美元，累计受汇8449亿美元。中国音数协游戏工委昨天表示，4月中国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303.69亿元，环比下降3.51%，同比增长11.04%。
3: 中国自主研发游戏海外市场实际销售收入2.32亿美元，环比下降5.02%，同比增长30.78%。在开局起步"十五五"上海专场新闻发布会上，上海市经济信息化为主任汤文侃提出，面向"十五五"，将推动制造业智能化转型。 力争到"十五五"末，推动10万台人形机器人进工厂，规上工业企业智能体应用普及率超过80%。
4: 今年7月初至10月上旬，上海将举办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 上海市商务委负责人刘敏在国新办昨天下午举行的发布会上回答记者。

0: 提问时介绍，在此期间，上海市商务委将以落实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为契机，推出升级退税全流程数字化服务、升级即买即退数字化服务、升级口岸核验数字化服务等三项举措，提升离境退税数字化服务水平。
1: 520婚姻登记高峰将至，据市民政局介绍，本市将开展2026年爱在上海甜蜜启航系列活动，举办32场主题活动，其中520当天将在甜蜜经济系列活动全市首发站嘉定区的汽车博览公园婚姻登记特约点举办2026爱在上海甜蜜启航新人权益发布仪式暨520集体婚礼活动。过去一年，本市婚姻登记服务多项核心数据创历史新高，2025年5月10号到2026年5月10号，全市共办理婚姻登记177431对，其中结婚登记量同比增长32.62%，总量创历史新高。随着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政策落地，本市结婚登记一年来全国通办占比达39%，共计49426对，超三成新人选择跨省通办。
2: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3: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4: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钟波，每个交易日下午3点到4点啊，我都会在视频号抖音两个平台直播间同步分享我17年的看盘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啊，视频号和抖音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你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汇正大咖说，我是钟波。当主力资金获利丰厚时啊，接下来他们就开始派发筹码了，而这一动作啊，通过换手率就可以很容易捕捉到。今天啊，我们就讲一下如何通过换手率来判断主力资金在出货。我们讲过啊，换手率反映的是筹码的交换速度，当持有很多筹码的主力资金要出货时啊，必然会带来高换手率。想要判断出货，这里有三个要点大家要注意一下。第一，价格在高位，主力出货啊，一定发生在股价经过长期或者短期大幅上涨之后，所以啊，高位是核心。如果股价还在低位出现高换手率啊，更有可能是在吸筹或者洗盘。第二，出现量价背离，这一点很关键。比如说啊，出现成交量大幅放量，且价格收十字星或者长上影线，这时候换手率连续好几天都超过15%，说明啊，主力在利用巨大流动性暗中派发筹码，这时候要特别小心。第三，巨量长阴线叠加高换手率。如果说第二点啊，主力还在遮遮掩掩的出货，那这一次巨量大阴线叠加高换手率，说明啊，主力彻底撕下了面具，巨大的卖盘啊，已经让跟风的散户无力承接了，这是典型的出货特征。这种情况啊，如果出现在跌破重要支撑位时啊，确定性更高。目前啊，市场题材炒作风起云涌，游资、量化等资金啊非常活跃，换手率作为直接反映筹码流动性的指标啊，大家可以用来甄别机会和风险。再次啊，提醒投资者，把握政策主线，理性看待短期波动，坚持价值投资、长线投资，远离题材炒作，守住投资风险底线。每个交易日下午3点到4点啊，我都会在视频号抖音直播间同步分享我17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我们交易日下午不见不散。记住啊，视频号和抖音两个平台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啊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6: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趋势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7: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8: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7: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8: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7: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3: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9: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2: 欢迎回到财经早点，我是严丹。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继续来关注新闻。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第二回合正赛当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继前一日首回合取胜之后再度夺冠。在包揽本站两回合冠军的同时呢，也为自己和车队拿下了赛季十场比赛以来的第五冠。来听报道。
0: 相较16号首回合比赛的一骑绝尘，德比斯在第二回合中遭遇了强劲的挑战。比赛开始后，德比斯甘未发车，他在赛道上与雅马哈车队的土耳其车手 NG 展开激烈角逐，双方多次交替领先，最终德比斯在最后一圈完成超车并率先冲线，以微弱优势险胜对手。赛后，德比斯再次感谢了中国车迷的支持，他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关注、参与并享受这项运动。
10: 这么多的关注简直让人难以置信。昨天我看了一下，我已经有100多万粉丝了，我感到非常高兴。我也非常感谢中国车迷，因为他们一直都非常尊重我，能拥有这么多粉丝很棒。在赛场看到这么多中国观众也非常开心，希望大家继续来到赛场，继续享受并探索这项运动的乐趣。
0: 张雪机车出色的性能以及车手瓦伦丁德比斯的能力在本站比赛中再次得到了验证，赛后对手及观众表达了敬意。车手奥利贝利斯，你知道他们其实没有太多时间来为整个赛季做好准备，但从第一站比赛开始，所有人意识到他们是动真哥的。显然瓦伦丁德比斯在葡萄牙站的两场极具统治力的胜利已经展现了他们的实力，所以必须向他们表示敬意。不过我们也希望能够尽快扭转局势，争取早日赶上。英国车迷，
11: 我觉得这就是中国人的工作方式，中国人的思维模式，他们的工艺水平以及他们制造产品的方式，这真的令人惊叹。而现在中国赛车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瓦伦丁德比斯驾驶中国品牌赛车赢下了这么多比赛，太了不起了。
0: 这是很典型的中国做事的风格，他们从无到有，然后不断完善，不断发展，仅仅一年左右之后就已经冲到了世界最前列。此战过后，德比斯以147分升至车手积分榜第二位，超越西班牙车手马西亚。张雪机车以149分继续位列制造商积分榜第三。赛后张雪表示，拿下第五冠会使总积分大幅上涨，张雪机车准备争夺年度总冠军。
12: 兄弟们，第五冠了，兄弟们！而且这个冠军拿的特别有意义的是什么？我们的，就是总积分会大幅度的上涨，我们可以憧憬年度冠军了。
13: 看看这个是什么？
12: 我们赢了！
0: 本赛季 WSBK 共12站，接下的第六站西班牙阿拉贡站将于5月29日至31日举行。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好，继续来关注新闻。在生活性服务业加速提质扩能、文旅产业深度转型的背景下，大众旅行与休闲生活方式正在发生变革。 如今在一些景区，游客不再只是走马观花赏风景，而是像本地居民一样融入社区日常起居。旅行呢，也从浅层的打卡式出游升级为了沉浸式旅居生活体验。接下来我们一起到河北秦皇岛阿那亚去了解一下。
14: 走在阿那亚的海岸边，海风迎面吹拂，海浪层层拍打着沙滩。那热门打卡点孤独图书馆、海边礼堂静静伫立在海岸线上，人们在这里打卡拍照，文艺氛围感扑面而来。
15: 而在另一侧的生活园区，槐花季系列文艺活动吸引了大量游客。生活园区池塘中央，现场电子即兴音乐会正在进行，音乐人使用合成器等硬件乐器，配合电脑软件现场实时触发音符和控制参数，即兴编曲实时演奏，为观众营造出独特的沉浸式文艺体验。
14: 刚看到有这个音乐会的预告，就来感受一下，感觉有点像个乌托邦世外桃源的感觉。
16: 我又喜欢这种比较放松的这种感觉，来这边放慢一下生活节奏，哎，就像换了一个生活方式一样。
11: 阿那亚文化公司品牌市场总监胡晨宇：
17: 文化艺术活动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社区纽带，全年大大小小的不管是 IP 级活动还是日常的社群活动加在一起可能有2000多场，去链接整个的社区的人文生态以及大家的日常生活。
15: 秦皇岛阿那亚园区汇聚餐饮、酒店、潮玩、文创等多元商业业态，设有水上运动中心、马场等休闲场景，让游客放下过客心态，沉浸式融入社区的日常生活。
14: 我们是从黑龙江大兴安岭过来的，这种气息我们还是很喜欢的，像一个生活的小社区一样。这边的食堂我们也刚才也体验了一下，也挺好的。
18: 我喜欢这边的小马，海边的沙滩，
19: 在里面逛街啊什么的，包括商店、服装店什么的，然后包括一些小孩玩的玩具啊，潮品啊，那些都有，都挺多的。
15: 据了解，秦皇岛阿那亚总占地面积已从3300亩逐渐扩展到6500亩，总投资金额超200亿元。2025年全年接待游客超460万人次，产值达30亿元。
11: 中国旅游研究院总统技师张扬：
20: 阿那亚将我们的消费者从过去被动的消费转向一个共建、共治、共享的模式，通过精准的用户定位啊，通过更丰富的活动的粘性的这样一个体验，社群的运营，把我们一次性的观光消费变成持续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的一个消费。我想这个也代表了未来文旅作为一个生活性服务产业的提质扩容，包括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向。
2: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接下来进入到今天投资早课的时间。我们先来看一下昨天 A 股的情况。5月18号，四大股指收盘涨跌不一，沪指下跌0.09%，深成指下跌0.2%，创业板指下跌0.36%，科创综指上涨0.95%。从盘面上来看，半导体、存储芯片领涨 ，AI 应用、电网设备等板块涨幅居前。三大电信运营商在午后集体拉升，有色金属、养殖、创新药板块跌幅居前。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梳理一组由数字主播带来的证券资讯。
0: 5月18日，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在2026北京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大会暨投融资并购对接会上表示，站在“155”开局新起点，证监会将以更大力度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更大力度推进北交所深化改革，以更大力度夯实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基础。
2: 临近年中，2026年券商中期策略会正迎来密集召开期。据不完全统计，截至5月18日，已有近20家券商明确中期策略会排期。从最新发布的中期策略来看，多家券商对2026年下半年 A 股走势的判断高度一致，结构性行情成为核心共识。在具体配置方向上 ，AI 算力与复苏被多家券商明确为下半年的两条核心景气主线。
0: 直播间免费推荐债券，谎称买入就赚到，实则相关债券已因发行方原因转入特殊交易板块。近期，上海公安机关破获一起诱骗投资者购买长期停牌债券的特大非法经营案。 不法分子利用信息差和投资人认知不足，将长期停牌债券包装为高收益理财产品，诱导投资人捡漏购买停牌债券，造成重大财产损失。

0: 联名信用卡你还在用吗？近期多家银行宣布将停发部分联名信用卡产品，涉及购物、健康体检、出行、外卖、娱乐等场景。业内人士表示，联名信用卡是银行与其他机构阶段性商业合作的产物，合作协议到期或者联名方经营重心调整，都会造成联名信用卡停发。同时，银行出于降低运维成本、提高经营效率等方面的考虑，也会对部分联名信用卡进行清理。
1: 随着算电协同技术加速落地，虚拟电厂迎来黄金发展期。近日，我国大型数据中心以虚拟电厂形式参与电力现货交易，实现算随电动。中国联通集团韶关数据中心、中国移动集团广州及湛江数据中心共三个大型数据中心集群，依托广东电网能源投资有限公司越能投虚拟电厂运营平台，正式参与现货市场电能量交易与结算，实现现货灵活购。
0: 5月18日晚 ，A 股大牛股大普威发布公告称，因股价波动较大，为维护投资者利益，公司将就股票交易波动情况进行核查。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5月19日开始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三个交易日。股价表现方面，截至5月18日收盘，大普威股价强势斩获20%涨停，收盘价报816元。该股于今年4月16日上市，发行价为46.08元每股，上市仅一个月，股价累计涨幅超16倍，成为2026年 A 股市场最受瞩目的次新股之一。
1: 5月18日晚间，五粮液公告，在当天上午召开的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上审议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等四份议案均获得高票通过。简单来说，接下来的12个月内，五粮液将拿出80亿元至100亿元用于回购公司股票并注销，并会在2个月内将100亿元的年度分红划入股东账户，从而兑现2025年度200亿元的分红承诺。
0: 习惯了股王茅台稳坐钓鱼台，近来新股王的桂冠正在频繁易主。5月18日，刚上市不久的联讯仪器以1344.99元每股的收盘价，正式取代贵州茅台，成为 A 股股价最高的新任股王。这是继4月元杰科技、寒武纪轮番登顶后，科技股再一次从消费股手中夺过王位。
1: 三和10000亿级券商航母合并迎来新进展。5月18日晚间，中金公司发布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报告书草案，围绕重组方案、重组方情况、交易估值等情况进行了披露。
0: 5月18日，蒙娜丽莎开盘后直线跌停，终结6连板走势。此前，公司发布澄清公告称，其投资的珠海京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并非英伟达供应商。当日，蒙娜丽莎再度现身龙虎榜。随着传言的澄清，炒作资金大举出逃，追高的投资者损失惨重。
1: 5月18日，新 ST 原道再次封死跌停，自5月12日复牌以来，这已是该股连续第5个20厘米一字跌停。该股全天成交额323.31万元，换手率仅0.7%。盘后龙虎榜数据显示，一家机构专用席位净卖出24.2万元，五大卖方席位中未见大手笔抛售，卖不出成为最大问题。
0: 日前，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两名高管被查，引发市场关注。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康佳系已有5名高管相继被查。这个昔日的彩电大王，2025年巨亏100亿，净资产转负，股票已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A 股股票简称由深康佳 A 变更为新 ST 康佳 A。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财经新闻。
2: 做财富生活有心人，财经新闻。
3: 你好，我是韩鑫。周一，存储芯片明星股兆易创新强势上涨，续创历史新高。A 股一度涨停，收盘涨幅6.57%，市值升到了6404亿。H 股盘中涨幅也逼近15%。这波行情的核心人物是朱一鸣，兆易创新实控人、长兴科技董事长。此外呢，长期重仓兆易创新的私募大佬葛卫东也再度站上聚光灯。朱一鸣，清华学子，存储芯片的破局者，他一人横跨国内存储芯片两大重要赛道，兆易创新主攻 NOI 闪存，长兴科技主攻 DRAM 内存。这种独特双重身份让两家公司形成了远超一般供应链的深度绑定。兆易创新持有长兴科技 1.8% 的股份。5月17号，长兴科技更新招股书，亮眼数据直接引爆兆易创新股价。受益于 DRAM 产品价格快速上涨，长兴科技今年一季度营收同比增长 719.13%， 规模净利润同比大增超过 1688%。 更震撼的是啊，公司预计2026年上半年规模净利润达到500亿至570亿，同比增长了超22倍。作为和长兴关系最紧密的 A 股公司，兆易创新今年上半年从长兴采购 DRAM 代工产品的预计交易额达到了 2.21 亿美元，约 15.47 亿元人民币。市场预期随着长兴持续放量，关联交易规模还将扩大，直接增厚兆易创新业绩。朱一鸣毕业于清华，后来呢获得纽约州立大学硕士，05年回北京，凑足了92万美元成立了兆易创新。最初呢是做 IP 授权，2006年敏锐转向 NOR 闪存，2016年上交所主板上市，同年呢他又牵头成立了长兴科技，剑指被三星、SK 海力士、美光垄断的 DRAM 领域。2018年长兴即将量产，朱一鸣辞去兆易创新总经理，全身心投入长兴，立下军令状，公司盈利之前不领一分工资和奖金。八年之后，今年的一季度，长兴交出了震惊行业的成绩单。再说葛卫东啊，根据26年的一季报，葛卫东及其关联人王平、葛桂莲、葛桂兰合计持仓超过了221亿元。兆易创新是他持仓市值最高的标的。葛卫东是第四大流通股东，王平是第七大。葛卫东从2018年二季度开始布局兆易创新，坚守了长达八年。这八年期间，半导体行业经历了2019年到2020年的超级景气周，也遭遇了2022年到2023年的深度调整。如今呢，随着长兴业绩爆发，存储芯片价格上涨，这一笔长达八年的坚守终于迎来了丰厚的回报。葛卫东也因此成为长期投资者的代表。真正伟大的公司需要时间去成长，真正丰厚的回报需要耐心去等待。好，更多财经热点，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每天头条推送哦。
4: 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7:53，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一财之道，我们来关注一下会员同学的提问。
5: 就在这个周末，相信大家的手机屏都被刷爆了。上海电信，一个在我们印象中和通电话、装宽带紧密相连的传统运营商，竟然破天荒地卖起了 AI 算力，而且还是论 token 卖的。对于了解科技前沿、频繁调用大模型 API 的高能玩家来说，这绝对是一个史诗级的爆炸新闻。就在2026年中国电信第六届科技节上，上海电信官宣，即日起面向上海电信的用户正式推出 token 算力服务，从而成为了上海首个发布 token 资费套餐的运营商，一元可购买40万 tokens。 这一次算力不再神秘，不再高不可攀，打开手机账单就能付，人人都能拥有属于自己的轻量化 AI 云。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用大型语言模型，因为大厂的 API 按量付费，价格不够透明，需要自己绑定信用卡。很多朋友为写报文、报脚本、做批量的数据分析，既想让 AI 多干活，又不想掏空钱包。因此这一次电信出手的风格极其的简单粗暴，就是按量订购。更贴心的是，它支持按需选购，也就是用多少买多少，根本不存在浪费，多买还可以享受折扣。很多用户反映，这还不是最主要的，关键是把预存绑定银行卡的尴尬也一步砍掉了，所有费用直接进入上海电信的手机话费账单，再也没有额外注册、额外绑定的麻烦，相当于把算力真正变成了像水电、煤气、话费一样的基础公共服务。那我们付费到底要花多少钱呢？我们来打个比方，以大家比较熟悉的 Kimi K2.5 的模型为例，一元套餐附带的这些额度约等于支持 AI 完成20万字标准输入的 token 调用，折算下来100万字级别的智能提炼竟然仅仅需要花费10块钱人民币，这简直是把高端 AI 的门槛打到了地板上。更香的是，这还只是付费门槛，为了第一时间给用户带去真正的福利，上海电信更是宣布所有的上海电信手机号用户可以免费领取2500万额度的 token 点，有效期是一个月，限量5000份。这什么概念呢？就是你一个月内拼命薅、拼命搞 AI 智能写作，恐怕连一半都用不完。 这对于刚刚入门的内容创作者和自由职业者来说，这波操作

0: 简直是手把手在帮助大家感受 AI 生产力了。那你有没有好奇，为什么一家传统运营商突然要切入 token 销售赛道呢？您可以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两个字来听听分析。
1: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稍事休息，在整点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
1: 隔夜的指数决定了豆浆的甜度，民生的关注决定了新闻的温度。
2: 聊财经话民生，不止热度，更具温度。你的股市弹幕，你的商业奇思，你的基金关键词，都可以在这里表达、分享、传播。
1: 每天早晨6点到9点，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
0: 给生活加点财经味道，我们早点聊。
3: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道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3: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1: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3: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1: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4: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1: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5: 北京时间8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7: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6: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8: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9: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10: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9: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11: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